宏观调控力度。所谓存量政策呢，实际上就是指我们已经出台并且正在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政策。202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其实在开年就已经部署了一系列的这个经济政策，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主要的这个调子呢，就是

0: 这个政策的角度来讲呢，加快这些财政政策的落地，特别是形成这个实务工作量，在我们的一些重大部署上，包括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六张网的建设上啊，更好的运用财政政策的支持，是啊，进一步推动这个内需稳定，特别是投资实现稳步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策考量。那么同时呢，在增量政策上呢，要面对我们现在经济发展的一些新需求，或者一些面临的新问题，也可能是已有的存量政策的扩容。啊，也有可能呢是针对一些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比如说我们下一步要积极的促进服务消费，如何从这个用我们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更好的支持服务消费的发展，这些都是值得期待的增量政策。
1: 这次会议上再次提出了要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六张网指的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六张网建设被看作是下半年稳投资的一个重要抓手，跟以往的传统基建比起来，六张网的布局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能够带来多大的增量效应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其实呢，你看所有的这些网呢，我觉得呢，和我们现在这个政局会议里面提出的就是扩大优质服务供给，这个互相之间也是有相关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更精细的把这六只网这个六张网把它织好了以后的话呢，那么就对于我们整个的内需和消费的发展，以及未来我们 AI 加各种消费场景的这种发展的话呢，它是有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作用啊。因为相对而言呢，就是这个网呢，有一些网呢，它现在本来是有的，它不是说新织一张网，而是这以前的网的话呢有堵点、有漏洞，所以这网的话呢织网它是个针线活，所以这个呢其实对于哪一些网的话呢怎么织。怎么样的话呢，能够现有的这个政策最后呢能够撬动民营经济进来，最后形成这个好的经营模式，我觉得这一方面来说的话呢，对于地方政府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从这个新基建的角度，我们搭建起来新的算力网、新的这个通讯网和这个更高水平的这个电力网，那么这些网建立起来以后呢，那么整个下一步我们的整个服务业的这种场景，包括 AI 对于这个你们消费场景的这种从研发端也好，是从营销端也好，还是从这个应用场景来讲的话呢，都是会有一个大的一个发展前景。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服务经济的话呢，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1: 不用懂代码，靠 AI 就能手搓小程序，跨界做开发，低成本创业。AI 编程工具正打破技术门槛，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就业和创业方式。
3: 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聚焦三位身边的普通人，看看 AI 如何解锁属于普通人的全新可能。
4: 小林，走。
5: 李希，一家科技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来深圳三年，在招聘工作之外，他最擅长的就是手搓各种应用小程序。最近他计划去法国巴黎看望朋友，这趟出门从办签证、做攻略到交接工作，全靠他自己聊出来的一个小程序。
4: 就是这个 APP， 你只要输入你的出发地还有目的地，它会自动帮你生成交通方案，很方便的。
5: 李希用一种 AI 编程工具，通过聊天的方式就生成了一个小程序，不用学什么代码语法，用大白话告诉他你想干嘛， AI 就能生成程序。李希管这叫手搓。
4: 那些工作和生活里让人头疼的小麻烦一个一个被解决掉， AI 能帮你写代码，生活和工作也都变得更有意思了。
5: AI 应用工程师黄俊煌大学学的是电子商务，毕业后在一家电商公司做运营，但他发现 AI 正在快速改变很多行业，他不能只是旁观，于是他辞了职，向一家 AI 科技公司投了简历。面试的时候，黄俊煌如实说了自己的情况，零编程基础。
6: 然后我们也考虑了一下啊，确实在 AI 的时代呢，很多能力都可以通过 AI 来补足。
5: 平台刚搭建那段时间，批量渲染经常出问题，分发接口对接老是报错，分到黄俊煌手

0: 必管用。来来回回，一个问题聊十几轮是常有的事。就这样，一遍一遍问，一遍一遍改。但在这一过程中，黄俊煌发现了一件更神奇的事。
1: AI 接触了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像以前我们很多听不懂的一些代码，然后现在也能很好的去理解它，知道它的一个逻辑它是怎么样子的了。像我们在一个外语环境里面待久了，其实我们不用刻意的去学，我们也可以听得懂一些。
0: 从完全看不懂到能理解代码逻辑，再到能独立负责功能开发，黄俊煌的成长速度让创始人也吃了一惊。更关键的是，黄俊煌之前做电商运营积累的商业化思维在开发中成了独特的优势。在他看来， AI 正在把很多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变成现实。
2: 今天我们过来拍拍照片，顺便再调一下这个土豆片的体验。
0: 孙洪亮手里拿的这个小东西叫土豆片，一张像拍立得相纸一样但能随时换画面的电子纸卡片。
3: 旅游的时候都会带一个拍立得出去嘛，我就想这个东西每次都要买相纸，很贵啊，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能不能电子化呢？比如说以前我可能有一个想法的话，我需要先凑齐一堆人马，我才能把这个事开始干。
0: 以前想要把一个创意变成产品，却总是卡在第一步，没人没钱没时间。土豆片这个想法因此被搁置了一年多。转折发生在 AI 成为可直接协作的开发工具之后。孙洪亮把需求讲给 AI， 由 AI 写代码、补文档、查错误、改页面、出图纸。
3: 不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不需要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只需要一个人，一天就可以做完了。
0: 有了 AI 之后，很多事情不需要再等。孙洪亮注册了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前期投入被 AI 拉到了前所未有的低。
3: 这些是我们土豆片这个硬件的一些原型机，然后我们属于是典型的 OPC 团队。我们现在有软件业务，有硬件业务，还有电商业务啊，都是在我们这个15平米的办公室里边去完成的。
0: 从 App、小程序、网站到硬件固件，再到宣传物料和活动页面 ，AI 把执行门槛压得越来越低。仅仅两个月，孙洪亮的土豆片销售额超过了40万，订单总数超过1000单。
4: AI 迭代速度前所未有，从辅助工具变身人类的协作伙伴和创意帮手。当 AI 走进日常，扎根职场，它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改变呢？
5: 想要和 AI 高效协作，我们需要拥有怎样的核心竞争力？一起来听听各行各业从业者的思考与答案。
6: 其实我觉得 AI 没有替代掉我的工作或者机会，我觉得 AI 更多是在帮我替代掉我工作中枯燥繁琐和重复的那一部分内容。
7: 在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中，我们可以在20分钟做一个网页，可以在几天做一个应用，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去创造价值。
8: 我会借助到 AI 智能体进行一些课程的开发和 PPT 的制作，我会跟研学的同学进行上课， AI 相当于我的助教。
9: 因为机器就是机器，然后我们要自己去设计那些配方什么的。现在这堂课我们是去学习它，以后到了未来的工作岗位是我在教它、引领它。
10: 随着这个数字化的发展，我们的更多的是需要学生从传统上的会刀工、会颠勺，要懂数据、懂运营，把人工智能啊运用到技能培养的新的这样一些产业发展的需要中来。
11: 因为 AI 这个行业本身来讲，技术变化还是非常快的，所以持续学习能力还是很重要，去不断的吸取研究前沿的一些技术，然后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12: 我们看重的是医学的严谨性、临床思维、合规意识，以及能不能把专业的医学知识转化成 AI 产品的数据标准。
3: 你对审美的理解，你对于行业的理解，你对于商业的理解，这也恰恰是 AI 最缺少的东西。更多的人会因为 AI 这个工具的发展，从此释放出他们的更多想象力。

0: 成都完成，并且影片中接地气的各地方言配音备受观众喜爱。
1: 国产动画《八仙》讲述了八位市井凡人阴差阳错联手拯救苍生，最终位列仙班的故事。影片根据不同角色的籍贯设计方言配音，让观众在妙趣横生的乡音中收获别样的观影乐趣。
2: 有一个北京的，我们是一下能听出来。然后首先方言这个点的话，肯定是我们这个年纪特别喜欢的。然后一出来的话，我们都笑崩了。
3: 刚看了出来嘛，真觉得这电影就很搞笑，特别是一个张国老打人以后的。说过，哎呦，你多了个爹啊，真的是爆笑。我觉得这些加过来，让小朋友也会就愿意学习方言啊。
4: 这有啥子背后的？也带过一个呗。
1: 影片中，铁拐李是八国人，一口地道川普，鲜活接地气。吕洞宾是山西人，依托山西方言贴合剧情演绎。蓬莱仙境中的群像角色也各具地域特色，不同地域方言交错呈现，构建出五湖四海的人物群像。
5: 方言是有沉淀着我们中国几千年下来的一个文字语言上面的一个传承的。我们作为表演的创作者来讲，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语言不同地域的方言能够在我们的作品当中跟观众们去见面，能够有一些更多元化的一些创作。
6: 我们市场整体的审美变高了，然后我们的观众呢对我们视听上的要求也会变高了，所以我们也在逐步的提升我们自己的能力，也在不断的探索一些声音上的不同的多样性的表达。
7: 成都这边就有很多的高校资源很丰富，我们在人才上面可以感受到它的这种丰富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两年我们可以就是肉眼可见的增多的是创作者啊，一些内容的创作者或者是产业上游的这种需求方到成都这边来扎根落地。那我们觉得整个的这个土壤和氛围应该是很适合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
1: 近年来，四川持续搭建配音产学研创作平台，落地专业杜比全景声录音棚等高端硬件设施，持续为动画配音、影视原声、有声内容赛道提供强有力支撑。
8: 八仙票房成绩亮眼的背后，是成都数字文创产业成熟的工业化体系和强劲的集群支撑力。
0: 在成都高新区，有6000多家数字产业相关企业，从业人员超12万人，产业规模突破1400亿元，持续助力国产动画产业提质升级。
9: 我现在是在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暑期档热映的国风动画《八仙》大量核心制作环节就在这里完成。园区集聚了动画创作、数字视效、文创研发等各类企业，上下游门对门创意沟通、制作流转都在步行可达的范围内，形成了10分钟协作圈，让动画项目的协同创作效率大幅提升。
10: 数字文创产业的一个集群效应和龙头效应，有全国甚至全世界非常著名的企业团队和人才都选择在这里落户，有非常丰富的数字文创和动画的人才供给和基础。
11: 从我们的前期创作沟通到后期的宣发合作，可能都能够找到去支持到这部分的公司。好，同时高新区这边园区这边也会给到一些相应的扶持和对接的政策。
1: 园区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中心设立3大常设政务服务窗口，联动多项专业第三方配套服务，着力简化企业办事流程。
12: 这边的政务窗口呢，企业可以完成从资质办理到动画成片审核进行一站式的办结。那像我左手边这个区域呢，我们就是引进了多家第三方的专业服务机构，涵盖了 AI 算力、金融授信、出海服务，还有知识产权保护等等。
1: 目前园区还持续探索 AI 加数字文创新模式，打造艺人公司社区，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便利化的创新空间，并配套算力补贴等专项支持。
13: 我们会给文创传媒企业做一些工具，去帮助他们生产效率提高，比如就是自动的剪辑、自动出文案这些工具，然后以及就是漫剧画布这些。
14: 政府它会有这个算力补贴，再加上我们园区的这个算力补贴的话，我们的整个制作成本会可能下降到30%到50%。
8: 最近不少消费者反映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刷视频逛网。

0: 暑期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升温，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65亿元。这其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已经突破9亿元。
1: 这部电影从剧本创作到后期制作，都是在四川。

0: 店的时候，稀里糊涂就被投保了，想退费更是难上加难。记者调查发现，这背后隐藏着一个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投保陷阱，这里面有着怎样的套路？消费者又该如何避坑呢？来看报道。
1: 浙江省金华市的王先生此前就遭遇过莫名其妙银行卡扣款的信息。第一个月扣了几元钱，王先生对此并没有在意，但是后面连续两个月接连扣除了70多元。王先生经查询才得知，自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办理了某保险公司的一款保险产品。
2: 到现在为止我还搞不清楚他保给我是保了个什么险。我也很奇怪，我说是不是小孩子玩手机，是不是跳出广告什么可能点到过了，或者他玩小游戏小程序的时候。
1: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短视频和部分社交平台，还有很多网友反映自己遭遇了类似的陷阱。在西藏林芝的索朗先生告诉记者，不久前自己在一个充电站给电动汽车充电的时候，手机扫充电桩的二维码，首先跳出来的并不是充电桩的小程序，而是一个看着并不像广告的页面，要求输入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索朗以为这是充电必须填写的信息，因此也没有多想就填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居然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某保险公司的扣款信息。
3: 我以为就是说那个充电桩的那个他需要验证那些身份信息，就我当时输了那个身份证号，好像也要输入那个银行卡号之类的，然后我就没太在意，因为当时比较着急嘛，就直接输进去了，当时也没有扣。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就突然扣款了，我发现就是那种保险类的。
1: 索朗告诉记者，当时弹窗页面并不像是广告，因为广告一般都有关闭按钮，并且会有倒计时，而这个弹窗所展示的内容也没有明确说是办理保险，更没有详细展示保险的产品说明以及保单等关键信息。
3: 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什么保单呀什么那些都没有，反正那个迷惑性很强，那个输入的界面也没有很明显的提示什么保险这种的。
0: 专家指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否则就属于违规。
4: 比如说像首月低价，如果说没有显著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有自动续费，那么这种就属于价格误导，它违反价格法的规定。那么有的是采用默认搭售这种方式，那这种是直接触及到这个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这种强制性规定。任何这种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把关闭按钮，或者把关键信息隐藏等等这样的操作方式呢，它都不构成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有效的同意。
1: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保险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扫码或者支付页面等。记者在北京市的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后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的广告页面，关闭后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而点击查看报告则会提示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的保障服务，1块钱一次，看似是保障服务，但实则内含一份电池保障保险。记者深入点击多层页面，下拉到最下才注明了，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统一由服务平台为其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
0: 专家指出，经营者通常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保险。这种做法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1: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弹窗投保往往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入口，后续自动转为收费，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导致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这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撤销。
5: 那么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合同显然就违背了这个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作为平台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也没有去履行法定的这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消费者有权主张它是无效，或者说依法的去申请撤销它。
1: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款项通常拒绝退还，因为往往没有留存相关证据，消费者想要维权时却常常面临

0: 因举证困难等现实难题。对此，陈寅江建议，应当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他们在操作过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则应当承担违规责任。
1: 你事先必须明确的授权，你必须明确的告知，你必须充分的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种举证的责任。
2: 乡村有特色，文旅有活力。广东佛山苏村依托本土锦鲤文化，盘活乡村文旅资源，创新数字 IP 资产化模式，实现群众增收。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去当地看一看一条锦鲤游出来的文旅发展新路径。
3: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广东佛山高明区的苏村，那这里啊，随处可以见到锦鲤的元素。一进村，我们就看到21米高的龙柱，它寓意着金陵化龙。街道两旁呢是巨幅锦鲤的主题墙绘，还有七院锦鲤池等打卡点。游客来到这里，不仅可以亲自为锦鲤来祈福，还可以带走一件锦鲤文创。
4: 我们村的名字是从南宋时期就已经有了，繁体字的苏字代表草茂鱼肥和丰的意思。在县志上也有记载，我们苏村一直以来都有打鱼跟养鱼的生活习惯，现在锦鲤已经成为我们苏村的一个大招牌。
5: 基于这份深厚的历史底蕴，当地借助锦鲤 IP 推出锦鲤文化街区。2025年，苏村游客人次达300万，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47%，增速远超全国平均水平。村集体收入也从164.68万元飙升至1000万元级。
6: 它这里可以自己捞锦鲤来玩，然后呢可以拍照打卡，看到不同的锦鲤，还有品尝到一些非遗的美食，比如说高明濑粉，那真的特别好吃。
7: 人流也比以前翻了好几倍，活动基本上都是坐满了。今年上半年对比去年，我们的营业额增加了15%-20%这样子。
3: 除了文旅体验，我们还可以将锦鲤买回家。哦，买到的不仅是活蹦乱跳的锦鲤，还有锦鲤 IP。
5: 有了流量，苏村的锦鲤还变身成可交易、可增值的数字资产。近日，苏村8款吉祥锦鲤 IP 数据产品正式在广州数据交易所上线销售。今后无论是商业设计还是新产品开发，都可在平台上获取正版授权素材。这也是全国乡村文化 IP 数据资产化的前沿探索。
8: 我们苏村锦鲤系列的这个文素产品包里边，它是里边包含了8个 IP， 挂牌上线了以后，已经是有服装的企业、艺术的机构等等几家的企业呢，是前来聊这个授权合作。我们的合作模式也有非常多啊，有联名创作，然后合作分成等等。那实现了数字化的确权了以后，我们会有更加标准化的数字文化资产。
5: 当地一家主营校服、运动服的服装企业成为购买 IP 的第一批客户，他们希望借此来打造与当地特色文化深度结合的潮牌品牌。
9: 那买了 IP 之后，二创出土就可以马上出新款，像我们的一个开运礼啊，还有一个文昌礼啊、桃花礼这些的 IP 图案呢，都可以印到衣服上面。
5: 此外，苏村文创专卖店的产品也在持续热销，目前已覆盖摆件、饰品、文具等多个品类，衍生品超过20个系列。专卖店负责人介绍，他们首批 IP 盲盒300件推出不到一周就售罄了。
10: 在今年上半年，我们文创店呢整体文创产品的营收啊达68.41万元，同比去年呢是增长了43.57%啊，其中 IP 定制类产品营收同比是增长了525.2%。
11: 随着避暑游的持续升温，吉林长春推出为期80天的消夏艺术季，在多个景点打造全天候消夏新场景。
12: 盛夏时节，伊通河畔清风徐来，依托伊通河生态修复精华段打造的这片滨水空间，成为集生态休闲、文化体验与商业消费于一体的新地标。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主打亲水消暑。白天的趣味玩水大会设置了水上闯关、水枪对战、桨板体验等项目，让游客尽享水上运动魅力。在红嘴鸥赶海公园的天然浅滩区，孩子们可以捞小鱼、捡鹅卵石，在城市中心体验赶海乐趣。
13: 我们来长春避暑，没想到城市里还有这么大沙滩，孩子在这玩一下午都不走，主要是凉快。
12: 夜幕降临，海岸市集的50余个特色摊位陆续亮起灯。

0: 光。东北小吃、特色饮品、文创周边一应俱全。萧夏演出季汇聚集剧、京剧、评剧、二人转等剧种，免费惠民开放。百米宽水幕光影秀将夏夜的浪漫推向高潮，
1: 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了3.2万人次，周末高峰的时候呢，更是会达到7.5万人次以上。玩水、看戏、赏烟花这些活动呢，特别受游客的欢迎，也带动了周边的餐饮、住宿、零售等这些业态的消费的增长。
2: 这个暑期，亲水避暑游备受游客的青睐。在河南南阳、郑州新密等地，当地将自然山水和灯光美学巧妙融合，搭配水上实景演绎，让游客感受山水的别样魅力。
3: 在南阳市方城县七峰山生态旅游区，溪流蜿蜒穿梭，山林清幽凉爽，成为避暑好去处。沿途开启的水雾降温装置，让溪流在水雾中若隐若现，游客亲水纳凉，尽享夏日惬意。
4: 的夏天清新舒爽，这一种清新体验不仅来自于感官，更来自于心灵。
3: 在做好清凉避暑游的同时，景区还创新打造大型实景神话演绎项目，依托文化加科技加创意的方式，形成白天观山水、夜晚赏演绎的沉浸式游玩体验，让游客尽享自然美景与特色文化盛宴。
5: 我们今年的预期游客量要在原有的去年的基础上，可能要翻2到3倍。
3: 在郑州新密市伏羲山，夜幕降临，丹霞石林的山间步道、亭台楼阁依次点亮，多组国风主题花灯在湖水中随波轻摇，与山脊灯影交相辉映，勾勒出光影流动的山水夜色。景区暑期推出水上行进式实景演绎，将国风古典舞融入自然山水，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上古文化魅力。
6: 据统计，我们景区的这个夜游客流量呢，同比提升了140%。周末的客流量同比提升了是160%，同时的话，那个周末的客流量已经突破了1万人次。
2: 最近一段时间，福建多地持续高温，消暑旅游热度攀升。在福建宁德市平南县白水洋景区，开阔平坦的天然河床成为游客戏水纳凉、避暑度假的好去处。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白水洋景区的核心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片浅水广场非常的开阔，清澈的水流均匀地铺满石面，称得上是一处藏在大山深处的地质奇观。它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面积非常的大，整个河床的总面积是达到了8万平方米左右，而且啊，它是由一整块完整的巨型岩石铺就而成的，就像是一块天然凉席。那我现在踩在上面呢，这里的水位是刚刚好漫过了我的脚踝，整体呢也是非常的清凉。来到这里啊，避暑的方式可谓是动静两相宜，你不仅可以选择涉水漫步，而且啊还可以挑选一块水流较为平缓的地段躺下来，静静地感受清凉的溪水从身边缓缓地流过，还可以选择躺平式漂流，顺着水流缓缓向前，一边纳凉一边欣赏沿途的风光。当然了，如果你觉得不过瘾的话，没关系，这里还有一条近百米长的天然滑道，你可以顺着滑道直冲而下，在这里体验不一样的速度与激情。那除了玩水，这里的玩法呢，还有一种别样的打开方式，就是游山。在白水洋的下游，有一片森林覆盖的大峡谷，叫做鸳鸯溪大峡谷。这里植被茂密，峡谷纵深达500多米，并且啊，还融合了瀑布、怪石、秀峰、溪流等多种不同的景观。来到这里，不仅可以赏景，还有300多只栖息在山林之间的中华猕猴，也是为这片静谧的山林增添了不少自然野趣。当地还将鸳鸯溪、白水洋与周边的古村落串点陈列，推出了多条清凉避暑的游览线路，让大家在山水之间清凉度夏。
8: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西藏、青海、川西等高海拔景区热度攀升。但是不少游客对高原环境认知不足，贸然前往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9: 专家介绍，平原地区人群抵达海拔2500米以上地区时，空气中

0: 氧气分压大幅下降，身体供氧不足，会逐步出现一系列缺氧反应，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高原反应。多数游客抵达高原地区初期都会出现轻度高原反应，虽然症状轻微，但是处置不当有可能发展为重度，危及生命。
1: 轻症的这种高原反应的话，那么它呢主要是表现为一些乏力啊、头晕呀、甚至会出现有一些恶心呀、这种的一些这个非特异性的一些表现。那么严重的就会出现高原的这种肺水肿，那就会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呼吸窘迫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还有呢会出现脑水肿，那就会出现昏迷啊这种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严重的一些表现。
0: 很多游客存在固有认知，觉得只要走路放缓不跑跳就能完全规避高原风险。专家表示，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全面。人体适应高原存在一定的周期，抵达高原初期应当减少外出活动，保证充足休息，不要暴饮暴食，不要饮酒。
1: 让我们的身体有更长的一个时间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你不要增加过多的人为的因素，尤其是洗澡啊、喝酒啊，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节律的变化而出现免疫功能的紊乱，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容易出现更严重的这种高原反应啊。你要保证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啊、睡眠的状态啊，这样的话呢你的免疫功能能保持，你再可以谈到去做其他的。
2: 除了高原，海滨城市也是暑期出行的热门目的地。这些地方相较平原地区紫外线偏高，不少人不做防晒措施，或者仅简单涂抹防晒霜就外出游玩，导致晒伤、光敏性皮炎、皮肤老化问题频发。如何科学防晒？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
3: 我们拿到的防晒霜呢，大家也可能会看到上面会有一个防晒指数，另外呢大家可能还会看到后面会有一个加、两个加、四个加，我们这两个指数那么前面的这个数字越高一些，后面的加号越大一些，那当然对我们的保护的效力肯定就是会更好。
0: 专家表示，高原和海边环境单纯依靠防晒霜无法实现完整防护，防晒霜搭配防晒用具才能最大程度降低紫外线伤害。
3: 防晒霜呢，我们建议呢是每大概两个小时左右我们需要重复涂抹一次，如果是我们在户外的时间不方便我们去进行这个清洁和重新的涂抹，那么我建议还是要硬防晒和软防晒一起来做，就是我们的涂抹类的产品和我们的这些佩戴的这样的一些防晒的这个用具一起来使用。
4: 国际方面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30号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摧毁美军 F-35 战机和其他设施。
5: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3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另外3架战机遭重创。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1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伊朗军队当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打击美军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指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连日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美军的装备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声明称，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多栋民宅受损，以及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巴加埃称，这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行为。

0: 平静，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利益。当地时间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方已迫使24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30号，中东局势支撑油价走高，但多头获利了结，使得原油价格最终震荡收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 30号，美国最新公布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速数据放缓，同时6月核心 PCE 通胀数据降温，市场对美联储短期加息的预期骤降，叠加半导体板块大幅反弹等因素拉动，美国三大股指当天显著上涨。截至周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1.19%，标准普尔500指数涨幅为1.6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2.78%。30号，欧洲三大股指走势分化。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收于10,897.27点，跌幅为0.10%。法国开克40指数收于8,485.64点，涨幅为0.92%。德国 DAX 指数收于25,612.03点，涨幅为0.60%。30号，美元走弱等因素支撑国际金价、银价上涨。我们具体来看。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60.60美元，上涨3.08%。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9.017美元，上涨1.60%。欧盟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之后，今年第二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环比增长0.4%。欧盟 GDP 环比增长0.5%，数据还显示第二季度欧元区 GDP 同比增长1.0%，欧盟 GDP 同比增长1.2%。有分析指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带来冲击和不确定性，但欧洲地区经济活力有所增强。
2: 根据欧盟统计局当天公布的数据，按国别看，欧盟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第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0.2%，超出市场预期。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天发布公告说，今年第二季度本国消费支出依然低迷，投资有所下降，但出口实现环比增长。数据还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意大利 GDP 环比增长0.2%，西班牙环比增长0.7%，爱尔兰环比增长3.9%。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法国国内需求恢复增长，家庭消费环比增长0.2%，出口环比增长2.6%，扭转第一季度下降3.1%的局面。欧洲央行近期指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带来冲击与不确定性，但欧洲地区经济活力有所增强，其中制造业展现出韧性，服务业正在复苏。不过，欧洲央行也警告说，能源冲击对通胀水平的全面影响尚未完全显现，通胀面临上行风险。
0: 当地时间30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3: 美国商务部表示，消费支出、投资和出口对美国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作出贡献，但部分被政府支出减少抵消。按照 GDP 核算方法，进口增长会拉低经济增速，而二季度美国进口仍保持增长。数据显示，当季占美国经济总量约70%的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长3.2%，显著高于一季度的0.5%。反映企业投资状况的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4%，低于一季度的10.6%。出口增幅从一季度的10.9%显著放缓至4.5%，进口增幅由一季度的11.8%小幅回落至11.5%。 美国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同比

0: 下降 0.8%， 而一季度为同比增长 4.4%。 从各分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个人消费支出和国内私人投资分别拉动二季度经济增长 2.12 个百分点和 0.53 个百分点。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 GDP 数据进行三次估算，二季度 GDP 数据第二次估算数据定于8月26号公布。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针对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的翻修计划，耗资将超200亿美元，引发民众对机票价格可能上涨的担忧。
2: 特朗普29号表示，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翻修计划总耗资将超2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53亿元，包括扩建主航站楼、改造或新建4个候机厅、新建停车场、延伸地铁线路、新建地下人行隧道、淘汰老旧摆渡车，方便旅客快速通行。通过修建或者翻新，释放46万平方米空间。翻修将在未来几年内分阶段进行，将于2027年春季动工。
3: It was both an asset and a liability. The liability is that nobody wanted to build anything near it, and people had to walk crazy distances, and it's no good, not acceptable. So we've addressed it all, and we have a plan that's going to be phenomenal.
2: 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是华盛顿地区三大机场之一，距离华盛顿市中心约40公里，于1962年正式启用，由华盛顿大都会机场管理局运营。机场2025年总客运量达到2900万人次，同比增长6.4%。据白宫官员透露，整个翻修计划将由机场管理局和机场内运营的航空公司提供资金，其中包括占据机场客流量约70%的美联航。机场管理局计划通过发行债券为大部分工程融资，并已批准一项70亿美元的机场专项资本计划。尽管如此，翻修项目因耗资高昂，引发许多旅客对航空成本可能会大幅推高的担忧。
4: Personally, I fly through this airport at least 20 times a year, so I see the ups and downs of everything. It would be nice if it didn't impact the flight prices, but I have a slight feeling that it might just because of how much money it is.
1: 当地时间29号，英国环境署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稀少且持续高温，英格兰半数地区已进入干旱状态。截至目前，英格兰7月降雨量仅为往年同期均值的7%，局地降雨量更是低至往年均值的1%。英国7家水务公司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影响约2300万用户。
5: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土耳其多地29号和30号发生野火，目前仍有部分起火点还在燃烧，大量民众被紧急疏散，部分热门旅游景区受影响。
6: 土耳其政府30号表示，全国范围内至少有115处地点发生野火，其中约90处起火点是从29号开始燃烧的。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已有超过3000名消防人员在全国不同地区参与灭火作业。截至30号，有110处起火点的火势已经被完全控制住。目前，消防人员正全力应对位于土耳其西部恰纳卡莱省、巴勒克埃希尔省、穆拉省等地的野火，其中穆拉省火灾规模较大。当地政府表示，火灾最初发生在农业用地，随后在高温和强风的助推下快速蔓延至森林地区。在位于土耳其西南部的旅游胜地安塔利亚省，浓烟笼罩下，连接安塔利亚市和海滨度假城市费特西耶的主要公路临时关闭，部分热门旅游路线和景点均受到影响。在安塔利亚省局地，野火蔓延至居民区，部分房屋被烧毁，当地居民携带牲畜撤离。地中海沿岸国家夏季常受炎热干燥天气影响，野火频发。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网站的数字显示，2026年以来，土耳其共记录54起较大规模野火，累计过火面积约1.2万公顷。
5: 当地时间7月30号，希腊著名旅游胜地克里特岛山火持续肆虐，火势不减。受火情影响，岛上景区大批游客紧急撤离避险。
7: It was frightening, yes. We could see the flames in the hills above the village.

0: The police and the firefighters were just telling everybody to leave straight away.
1: For us, it was totally, a surprise. But now we're here, and I don't know what we have to do. I'm just happy that we are still here.
2: 与游客一同撤离的景区工作人员利亚加拉塔则表示，自己险些未能成功逃生。
3: Διασωθήκαμε στο τσακ προλάβαμε. Δηλαδή, για να φανταστείτε τώρα, τρέχαμε και από πίσω μας κυλούσε φωτιά. Δηλαδή, δόξα τω Θεώ Παναγία μου που ήρθε ένα βαρκούλα, κάτι δεν ξέρω τι.
4: Να σας παραλάβει, ναι.
3: Μας πετούσαν εμάς γρήγορα, γρήγορα. Δηλαδή, και εγώ ήταν όλα. Τι να σας πω τώρα. Ήταν εφιάλτης. Ζήσαμε έναν εφιάλτη.
2: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出现山火火情。据外媒报道，30号仍有超过200名消防员继续在克里特岛进行灭火作业。此前，希腊消防部门29号表示，希腊各地已有3名消防员在救火过程中遇难。
5: 受到28号的熊本强震影响，作为日本熊本县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地标，熊本城古迹在此次地震中再次受损。由于熊本城在2016年熊本地震后仍处于长期修复阶段，此次灾情也为修复工作带来更多困难。
6: 这里呢就是熊本城的入口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入口处呢已经贴出了这样写有临时休园的告示牌。那么受到28号强震的影响，熊本城内的多处建筑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那考虑到安全因素，目前整个园区呢也是处于临时休园的状态。
7: 神奈川県です。初めて来たのでちょっとやっぱり見てみたいなと思って来ました。はい。
8: やっぱりこれ今こんな状況見たらどうですか。
7: ああ、なんかちょっと思った以上にひどいんだなってちょっと思いましたね。
9: まあ10年前の熊本地震で一度崩れ落ちて、まあ少しずつですけどちゃんと復興、再建中のところをまたこうやって今回の地震で崩れてしまって、非常にちょっとやっぱ寂しいというか残念な思いはしますね。
2: 熊本城始建于17世纪初，是熊本县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地标。2016年熊本地震中，熊本城曾遭受严重破坏，修复工程原计划持续至2052年完成。然而尚未完全修复，此次强震再次造成城内多处建筑受损，修复工作面临新的考验。
10: こちらが今回、今回の地震で、崩れた、場所になります。その左側に見えているのが10年前の地震で、崩落をして、まだ復旧前で、これ以上崩落がしないように、処理をしている場所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隣が、新たに、崩れてしまったという状況です。今現在も、被害の状況を確認している段階で、2052年度まで、復旧あと26年ほどかかるという計画だ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期間がどうなるかというのは今のところわからない状況ですね。
11: 暑期是孩子们亲近自然、学习生活技能的好时机。央视财经《回家吃饭》栏目推出暑期厨房夏令营特别节目，第一期以家常大蒜为主题，邀请民间高手赵桂香做客演播室，带领孩子们探秘蒜家族。他现场制作蒜苔炒肉、黄油烤大蒜、黄油蒜酱，分享烹饪技巧，讲解大蒜品类特征，并普及大蒜的生长常识。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特别节目将于今天18:30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节目还将在央视频、央视财经等平台同步播出，敬请关注。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2: 今后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 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

0: 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以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1: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2: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3: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2: 再见。

早上好，继续来说天气。近期东北不少地方是异常闷热，尤其像沈阳。那常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沈阳平均最高温是29.8度，但是今后三天，沈阳最低都预报了27度上下。而且不光夜温高，白天气温更高。数据显示呢，1951年到2025年，沈阳累计高温日数56天，平均每年不足1天。但是今后一周，沈阳就预报了有5天高温。不光沈阳，像长春、大连也是如此。这是因为近期异常偏强的副高以及季风气流北上联手导致的。那今后几天，从东北一直到华南，可能会有大片的区域都会是这种闷蒸感十足的桑拿天。那除了抢眼的热，还有明显的雨，同样也和副高有关。在副高的边缘，目前有一条长长的雨带，比较明显的在北方，像黑龙江、吉林东部一带，冷暖空气交汇。今明两天需要防范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强对流。而另外一片明显降水呢，是在四川盆地、甘肃、陕西这片区域。而这片的区域的强降雨可能会持续到下周初，一定要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好，来看上水报。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长春阴转多云，27到34度；沈阳晴，28到35度。天津雷阵雨，26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21到31度；乌鲁木齐晴，20到30度；银川多云，22到29度；西宁小雨，13到21度；兰州阵雨软阴，21到28度；西安中雨，24到34度；拉萨阴转小雨，13到25度；成都阵雨转大雨，22到26度；重庆多云，31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阴，18到27度；太原雷阵雨转小雨，21到30度；石家庄大雨转阴，26到35度；济南多云，28到33度；郑州小雨转阴，27到32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5度；南京晴。

0: 晴，28到36度；上海多云转晴，29到38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长沙多云，27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4度；杭州多云转晴，28到38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香港中雨，25到31度；澳门大雨，25到30度；北京雷阵雨，25到32度。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为下半年经济工作确立了基调。会议释放了哪些重磅信号？下半年经济工作如何发力？来看专家解读。
1: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时指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专家表示，当前新旧动能转换处于关键阶段，以高技术制造业、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现在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的核心驱动力量。
2: 那么从统计上来看呢，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那么这两个新兴产业呢，它在整个工业当中的占比呢，大约是20%多，但是它对整个工业的拉动的带动贡献呢，差不多要接近50%。所以从中可以看出呢，我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动能结构呢，正在发生非常积极的变化。
1: 会议指出，下半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专家表示，这释放了政策储备充足、应对有力的积极信号。当前宏观政策仍有较大发力空间，下半年将根据形势需要适时推出。
2: 首先在财政政策方面呢，提出了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的使用的进度。那么上半年呢，我们整体的财政支出和债券发行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呢，差不多都是47%左右。下半年呢，还是有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发力的空间。另外在货币政策方面呢，也提出了要综合运用和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那么当前我国的通胀呢，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所以我们货币政策呢，也仍然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力的空间。所以下半年根据形势的需要呢，那么货币政策也可以及时的进行操作。
1: 下半年我国将通过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专家表示，围绕重点领域的精准施策定向发力，将助力我国经济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

0: 平衡，
1: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向新指向动能转换，向优指向结构优化，向好指向态势回升，三个向层层递进，

0: 专家表示，扎实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建设，这当中既包括新基建建设，也包含传统基础设施建设。
1: 六张网深度融合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效提升的根本性转变，既补短板又育新机。
2: 六张网呢，加上一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呢，那么今年总的这个投资额呢，能达到7万亿。所以如果我们扎实推进这些项目的落地，那么对全年的投资的增长呢，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
3: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这背后又释放了什么样的新信号？
0: 专家认为，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将全面构筑经济发展新优势，体现了我国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升级。
2: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那么这次政治局会议呢，再次强调要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智能经济呢，现在也越来越成为我们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1: AI 不只是赋能工具，而是重塑经济运行方式的系统性力量。同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部署，体现了发展与规范并重、创新与安全协同的治理思路。
3: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半导体、AI 算力、先进制造成为资本市场融资主力。30号，光模块龙头企业中继续创正式登陆港交所，成为今年港股规模最大的 IPO。
4: 中继续创 H 股此次基础发行规模为5450万股，基础募资总额约534亿港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 IPO 淡马锡、贝莱德等全球长线机构悉数入局，其实投资者合计认购约34.50亿美元，包括摩根资产管理、加拿大养老基金等33家机构。
5: 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全球的产业格局，也让连接成为光数字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能力之一。
6: 中继续创在香港上市了，其次的强化金融与创科这两大的增长动力。
4: 而在本周一，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鑫科技登陆 A 股科创板，斩获 A 股年内最大 IPO。中继续创长鑫科技不仅刷新两地年度募资记录，更成为今年上半年 A 股、港股硬科技资本化提速的缩影，标志着中国高端制造与 AI 核心产业全面进入全球化资本布局新阶段。梳理2026年上半年硬科技 IPO 相关情况，可以发现半导体、 AI 算力、先进制造成为融资主力，不少大额 IPO 项目获得战略投资者超额认购，社保基金、国家级大基金、保险资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互联网产业资本大量参与战略配售，公募外资机构也在企业上市之后积极进行二级市场布局。7月28号，明盛公司发布公告称，长鑫科技将被纳入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于8月10号正式生效。
7: 当前 A 股 IPO 市场的三大核心亮点可以概括为：硬科技企业加速集结实现资本共振，创业板改革落地拓宽创新融资渠道，全球资本坚定看好并聚焦中国的新质生产力。
4: 近期，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境内股票市场新增首发上市公司71家，首发募资总额705.74亿元。上半年境内股票市场共有24家 A 股公司赴港上市，募资总额超过1200亿港元。行业主要集中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
3: 今年以来，从算力传输硬件到存储芯片，从大模型开源创新到实体经济深度落地，我国人工智能与硬科技多点开花，一批关键技术和产品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越来越多中国制造走向国际市场，在全球 AI 产业格局中占据重要一席。
4: 登陆港交所的中继续创是全球领先的光互联解决方案提供商。简单来说， AI 大模型、超级算力中心想要高速运转，离不开光模块搭建的信息高速路。中继续创、新易盛等国内企业已经在全球高速数通光模块市场占据领先份额。 不止硬件制造领跑。

0: AI 产业链企业持续加大创新研发投入力度。就在本周，国内 AI 企业月之暗面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意味着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本地部署。这也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引发全球市场的关注。
1: 现在我们的资源太紧张了，我们今天下午就有一个关于这个资源的就紧急的会，然后我赶紧跟老板们去申请一下，也了解到咱们这边用户非常海量的诉求。
2: 会议室里，袁潇与团队负责人正在讨论近期客户的海量需求。
1: 刚刚跟这个国际知名的车企就聊了一下，在复杂任务、多轮次，还有包括调用这个工具的层面，他们就认为说 Kimi 是目前他们能够看到最适合替代此前用海外模型的那个厂商。
2: 日程表上，元宵的行程也是排得密密麻麻。这幸福的烦恼正源于公司本月最新发布的 AI 大模型 Kimi K3。2.8万亿的参数规模，已经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上线仅仅两天就被挤爆，公司紧急公告暂停 C 端新用户订阅。
3: 现在的大模型，它其实是极端的在模拟大脑的结构的。在这个模型，你可以理解，我们的神经元的数量已经几乎达到了我们上一代模型的3倍。模型发布以后，整个市场都呈现了一个供不应求这样的一个态势，销售额和 K3 发布之前已经有了这个数倍的增长。
2: 今年以来 ，AI 智能体迅速普及，推动大模型从对话工具升级为能执行复杂任务的数字员工，使用场景不断扩容。特别是在高精尖应用场景，国产 AI 大模型正从拼参数、比聊天的上半场，转向比落地、拼实用的下半场。
3: 它是在一些非常硬核的任务上，包括非常知识密集型的这样的场景上，它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就比如说在一些像芯片设计啊这样的一些超难度的场景，金融啊、法律啊这样的复杂场景上都有了很好的表现。
2: 近期，另一家国产大模型公司也发布了面向智能体工程场景打造的新一代模型，具备复杂任务拆解、代码生成、工程协作等能力。作为开源模型，可以让用户通过普惠算力降低使用门槛，实现开箱即用。
4: 做了很多的算法的优化和算法的创新，在一些就是大家平常用的很多的生产力的场景下做了单独的优化，可以理解我们让我们的模型在这样使用最多的场景里做了特殊的训练，做了强化的学习。
2: 放眼全球，中国 AI 产业出海也形成国际竞争力，成为数字贸易全新增长点。 Kimi K3 发布后，海外付费用户增长4倍， API 也就是应用程序接口收入增长400%。MiniMax 公司服务的全球企业和开发者客户数已超100万，较半年前增长5倍。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
0: 多家国产大模型的多项关键指标进入全球前列，一批国产芯片万卡集群建成，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超1亿元。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及技术不断突破，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从全面跟跑走向全面并跑、部分领跑，深度赋能实体经济。
5: 在广东湛江，一座智算中心正采用全国产自研推理加速技术，通过技术存储网络的系统协同优化，精准配置算力资源，适配 AI 产业链快速增长的算力需求。
6: 面向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任务，那我们的算力需求也是进行相应的更加精细化的匹配，我们针对性的进行设计，那么这样子能够更大提升我们大模型的运行效率，并且进一步去降低它的推理成本。
5: 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已突破80%。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 AI 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
7: AI 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

0: 既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培育新级生产力的关键抓手。短期来看，计算中心建设、 AI 软硬件采购、智能设备升级能直接拉动有效投资，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增长。中长期来看， AI 能全面改造传统产业，同时催生智能终端、行业智能体等新业态，持续释放新的消费和产业需求。
1: 在全球大模型竞争的格局里，我国开源大模型已成为一抹亮色，坚持向全球开源也为其他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提供了广泛机遇。
2: 我们中国的模型它有很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性价比。第一，我们强调的是够用就好的模型性能。第二，我们强调的是普惠。
3: 开源大模型正把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从少数巨头垄断推向更广泛的产业竞争，人工智能主权正成为各国政策的重要方向，开源发展正在扩大参与主体，推动更多语言、更多地区、更多行业进入模型生态。
1: 政策层面也在持续加码。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提出到2027年推动3至5个通用大模型在制造业深度应用，打造100个工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推广500个典型应用场景。
4: 然后我们的算力基础设施前期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这种建设供应体系，那么相应的伴随着人工智能模型的这种服务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万业，那么一定会产生一个更大的这种体量的产业规模的爆发。
5: 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陆续披露，上半年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大面积遇袭，不少企业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多项指标远超市场预期。
6: 这里是北京海淀区的 AI 原点社区，在这里呢，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 AI 的浓度。从这里出发，辐射出去3平方公里，就有将近400家 AI 企业，1000多位 AI 科学家，1.3万个 AI 开发者。那么 AI 的景气呢，不仅在这里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在陆续披露的上市公司半年报里面，也能深刻地感受到 ，AI 已经不仅仅是资本市场的概念，更是扎扎实实写进了上市公司的利润表里。
1: 万德资讯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248家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披露了半年报或业绩预告，其中159家预喜。随着全国智能算力新基建提速，算力基建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在兑现订单。工业富联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93%至101%，公司上半年云服务商 AI 服务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过230%。AI 服务器龙头浪潮信息也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226%至288%。随着技术方案日趋成熟，行业交付成本下降，大量应用端上市公司实现扭亏为盈，业绩稳步抬升。同花顺得益于大模型及 AI 技术在数据终端、用户服务等场景的应用落地，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75%至95%。金山办公持续推进 AI 能力与办公场景深度融合，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209.98%至263.89%。分析人士认为，2026年上半年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的亮眼业绩，印证了我国 AI 产业已从技术试点、概念培育期逐步迈入产业化落地、结构优化升级的全新周期。
7: 而下游应用呢，今年也迎来了关键突破，正在从此前的零散试点走向规模化的一个复制。工业质检、智能制造，像金融风控还有政企办公，这些垂直应用的一个场景落地非常的成熟。同时呢，产品形态从之前简单的内容生成升级到了可以自主化作业的 AI 智能体。全国算力基建完善，软硬件国产化提速，叠加算力成本持续下行，让 AI 从高成本试验品变成了各行各业用得起可以落地的工具。
5: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3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摧毁美军 F-35 战机和其他设施。
8: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3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 伊朗军队当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打击美军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指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连日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美军的装备造成了重大破坏。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声明称，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造成多栋民宅受损以及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巴加埃称，这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径，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 再来关注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动态。当地时间30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国际金价与银价上涨。具体情况，来看记者瞿莎莎的观察。你好，莎莎。
1: 好的，小宁。本周四，美国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经济增速放缓，同时，美国6月核心 PCE 数据显示通胀降温，市场对美联储短期加息的预期也随之降温。另外，微软周三盘后发布的超预期财报，让市场对其 AI 基础设施投资回报充满信心。微软股价当天收涨超 15%， 创下自2008年10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市值增加约 4500亿美元。在微软和半导体板块的带动下，本周四美国 三大股指集体上涨，个股方面，美光科技股价涨超 18%， 超威半导体涨超 13%， 韩国 SK 海力士涨超 17%。周四美股盘后，亚马逊发布2026财年第二季财季报告，其营收与云业务增长均超市场预期，盘后股价大涨近 10%。 财报显示，亚马逊核心增长引擎亚马逊云科技表现尤为亮眼，营收同比增长 37%， 创下18个季度以来的最快增速。苹果也在 周四美股盘后发布2026财年第三财季的报告，营收和利润两项数据均超市场预期，但占苹果总营收近30%的服务业务同比增长 12%， 较上一季度的 16%增速明显放缓。受此影响，苹果盘后股价一度跌超 5%。 数据面上，美国商务部周四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7%， 较5月的 4.1%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剔除食品和能源 的美国6月核心 PCE 同比上涨 3.3%。欧洲市场方面，本周四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当天，英国央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3.75% 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不过，英国央行当天表示，能源价格上涨，未来通胀上行风险偏大。分析认为，若通胀无法继续降温，英国央行后续加息的概率走高。因美股半导体板块大涨，带动亚洲股市恢复对人工智能交易的乐观情绪。 31号亚洲交易时段，日韩股市开盘大涨，其中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涨超 15%， 创下史上最大单日盘中涨幅。日经225指数一度涨超 5%。 油价方面，截至周四收盘，纽商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跌超 1%，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近 2%。 贵金属方面，美元指数大跌，推动国际金价和银价本周四上涨。截至收盘，纽商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涨超 3%， 白银期货价格上涨 1.6%。
2: 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好，感谢莎莎带来的观察。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一天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100种过弯方式。 天生玩家，请就位。
1: 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天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

0: 化从强调工业自身绿色低碳发展，到更加注重工业对全社会绿色转型的支撑作用，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
1: 规划明确，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出推动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协同转型，加快电气化改造和绿色能源应用，加力推进工业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细分任务，明确了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具体任务。规划要求提升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推进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巩固提升绿色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绿色动能，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强化绿色技术装备工艺产品的有效供给，提升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绿色低碳关键技术研发创新，促进绿色低碳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能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绿色制造，加快数字技术驱动生产组织方式重构。此外，规划提出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重点解决好复杂难用固废、新型固废综合利用等问题，健全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推动绿色工厂提质扩面，绿色工业园区提档升级，绿色供应链协同提效。
0: 9:30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33.54上涨28.84，涨0.76%。深成指13690上涨404.19，涨3.04%。创业板3405.71上涨161.09，涨4.96%。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721.35下跌143.14，跌0.53%。恒生国企指数8551.71下跌91.79，跌1.06%。恒生科技指数4771.68下跌31.52，跌0.66%。今天，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回落至49.2%，主要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等因素的影响，新动能仍然保持较好扩张态势。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2: 从重点行业看，七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
3: 通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3%，相关行业市场活跃度较高，产需较快增长。
4: 新动能不仅持续保持向好发展态势，抗风险能力也不断加强。随着极端天气影响消退、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继续落实，将拉动有效投资增长，并撬动社会投资，并持续的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
2: 受近期部分地区高温暴雨、洪涝灾害等因素影响，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其中，批发、货币金融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下降幅度较大，是本月服务业景气度回落的主要因素。建筑业施工进度受极端天气影响也有所放缓。另一方面，在暑期消费带动下，文旅行业景气回升，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4: 在人工智能加相关需求的持续推动下，信息服务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持续活跃，经济创新活力持续释放。预期随着天气影响的逐步减弱和暑期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建筑业景气回升叠加消费相关服务业景气水平持续上升，将带动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0: 不用懂代码，靠 AI 就能手搓小程序，跨界做开发，低成本创业。 AI 编程工具正打破技术门槛，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就业与创业方式。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

0: 这系列报道，我们聚焦三位身边的普通人，看看 AI 如何解锁属于普通人的全新可能。
1: 小林，走。
2: 李希，一家科技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来深圳三年，在招聘工作之外，他最擅长的就是手搓各种应用小程序。最近，他计划去法国巴黎看望朋友。这趟出门从办签证、做攻略到交接工作，全靠他自己聊出来的一个小程序。
1: 就是这个 APP， 你只要输入你的出发地还有目的地，它会自动帮你生成交通方案，很方便的。
2: 李希用一种 AI 编程工具，通过聊天的方式就生成了一个小程序，不用学什么代码语法，用大白话告诉他你想干嘛， AI 就能生成程序。李希管这叫手搓。
1: 那些工作和生活里让人头疼的小麻烦，一个一个被解决掉， AI 能帮你写代码，生活和工作也都变得更有意思了。
2: AI 应用工程师黄俊煌，大学学的是电子商务，毕业后在一家电商公司做运营，但他发现 AI 正在快速改变很多行业，他不能只是旁观，于是他辞了职，向一家 AI 科技公司投了简历。面试的时候，黄俊煌如实说了自己的情况，零编程基础。
3: 然后我们也考虑了一下，确实在 AI 的时代呢，很多能力都可以通过 AI 来补足。
2: 平台刚搭建那段时间，批量渲染经常出问题，分发接口对接老是报错。分到黄俊煌手上的任务，里面的内容他一行都看不懂。
4: 我自己先尝试去修改好几版，但是我无论怎么修改它都是报错的，然后我就想通过 AI 来去帮我怎么样去给他把问题解决掉。
2: AI 当然不会一次性就把问题搞定，一个 bug 丢过去，返回来的方案未必管用，来来回回一个问题聊十几轮是常有的事，就这样一遍一遍问，一遍一遍改。但在这一过程中，黄俊煌发现了一件更神奇的事。
4: AI 接触了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像以前我们很多听不懂的一些代码，然后现在也能很好的去理解它，知道它的一个逻辑它是怎么样子的了。像我们在一个外语环境里面待久了，其实我们不用刻意的去学，我们也可以听得懂一些。
2: 从完全看不懂到能理解代码逻辑，再到能独立负责功能开发，黄俊煌的成长速度让创始人也吃了一惊。更关键的是，黄俊煌之前做电商运营积累的商业化思维，在开发中成了独特的优势。在他看来， AI 正在把很多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变成现实。
5: 今天我们过来拍拍照片，顺便再调一下这个土豆片的体验。
2: 孙洪亮手里拿的这个小东西叫土豆片，一张像拍立得相纸一样但能随时换画面的电子纸卡片。
6: 旅游的时候都会带一个拍立得出去嘛，我就想这个东西每次都要买相纸，很贵啊，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能不能电子化呢？比如说以前我可能有一个想法的话，我需要先凑齐一堆人马，我才能把这个事开始干。
2: 以前想要把一个创意变成产品，却总是卡在第一步，没人没钱没时间，土豆片这个想法因此被搁置了一年多。转折发生在 AI 成为可直接协作的开发工具之后，孙洪亮把需求讲给 AI， 由 AI 写代码、补文档、查错误、改页面、出图纸。
6: 不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不需要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只需要一个人一天就可以做完了。
2: 有了 AI 之后，很多事情不需要再等。孙洪亮注册了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前期投入被 AI 拉到了前所未有的低。
6: 这些是我们土豆片这个硬件的一些原型机，然后我们属于是典型的 OPC 团队，我们现在有软件业务，有硬件业务，还有电商业务，都是在我们这个15平米的办公室里边去完成的。
2: 从 APP、小程序、网站到硬件固件，再到宣传物料和活动页面， AI 把执行门槛压得越来越低。仅仅两个月，孙洪亮的土豆片销售额超过了40万，订单总数超过1000单。
0: AI 迭代速度前所未有，从辅助工具变身人类的协作伙伴和创意帮手。当 AI 走进日常，扎根职场，它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改变？想要和 AI 高效协作，我们需要拥有怎样的核心竞争力？一起来听一听各行各业从业者的思考与答案。
7: 其实我觉得 AI 没有替代掉我的工作或者机会，我觉得 AI 更多是

0: 在帮我替代掉我工作中枯燥繁琐和重复的那一部分内容。
1: 在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中，我们可以在20分钟做一个网页，可以在几天做一个应用，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去创造价值。
2: 我会借助到 AI 智能体进行一些课程的开发和 PPT 的制作，我会跟研学的同学进行上课， AI 相当于我的助教。
3: 因为机器就是机器，然后我们要自己去设计那些配方什么的。现在这堂课我们是去学习它，以后到了未来的工作岗位是我在教它引领它。
4: 随着这个数字化的发展，我们的更多的是需要学生从传统上的会刀工、会颠勺，要懂数据、懂运营，把人工智能啊运用到技能培养的新的这样一些产业发展的需要中来。
5: 因为 AI 这个行业本身来讲，技术变化还是非常快的，所以持续学习能力还是很重要，去不断地吸取研究前沿的一些技术，然后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6: 我们看重的是医学的严谨性、临床思维、合规意识，以及能不能把专业的医学知识转化成 AI 产品的数据标准。
7: 你对审美的理解，你对于行业的理解，你对于商业的理解，这也恰恰是 AI 最缺少的东西。更多的人会因为 AI 这个工具的发展，从此释放出他们的更多想象力。

0: 的景区工作人员利亚加拉塔则表示，自己险些未能成功逃生。
1: Δηλαδή, δόξα τω Θεώ Παναγία μου που ήρθε ένα βαρκούλα, κάτι δεν ξέρω τι.
2: Να σας παραλάβει, ναι.
1: Μας πετούσαν εμάς γρήγορα, γρήγορα. Δηλαδή, και εγώ ήταν όλα. Τι να σας πω τώρα. Ήταν εφιάλτη. Ζήσαμε έναν εφιάλτη.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出现山火火情。据外媒报道，30号仍有超过200名消防员继续在克里特岛进行灭火作业。此前，希腊消防部门29号表示，希腊各地已有3名消防员在救火过程中遇难。
3: 近日，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发生严重山林火灾，位于该地区西部的圣胡安水库附近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尽管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但现场仍存在复燃风险，部分区域继续实施封闭管理。总台记者30号前往现场实地探访，了解当地灾后恢复的最新情况。来看报道。
4: 我身后的这片区域原本是一处供游客停留休息的露营地，如今只剩下烧毁的建筑残骸和焦黑的树木。虽然明火已经被扑灭，但现场依然能够闻到浓重的焦糊味儿。部分区域仍被警戒线封锁，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目前当地正在统计财产损失，并开展后续的清理和恢复工作。此次山火再次凸显了西班牙夏季极端高温天气下森林火灾防控面临的严峻挑战。
0: 圣胡安水库周边原本是马德里自治区重要的休闲旅游区域，火灾过后，大片林地被烧毁，部分露营地、码头等配套设施遭受严重破坏。露营地经营者表示，灾后恢复并非短期内能够完成，生态修复和设施重建都将面临较大挑战。
5: Hombre, el impacto para la zona es mucho, porque se ha quemado todo el entorno. Luego, cuando se limpie y demás, se verán que quedarán los árboles el 30-40% a lo sumo. El camping de la Ardilla Roja, que es el que está pegado al pantano, se ha quemado prácticamente el 100%. Eso nos va a llevar más tiempo, va a llevar más inversión, va a llevar más medios materiales, digamos.
0: 目前火势基本得到控制，但出于安全考虑，当地仍未完全解除警戒措施。随着风险逐步降低，部分受影响区域已陆续恢复开放。一些此前紧急撤离的居民开始返回家园查看受灾情况。不过，不少居民虽然躲过了房屋被烧毁的危险，灾后生活仍将受到较大影响。
6: Pero claro, aún no tenemos luz. Agua sí, pero luz. Y claro, con este calor no se puede. Y huele mucho a quemado.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30号表示，随着阿维拉省和马德里自治区山火火情趋于稳定，两地火灾应急响应级别下调至2级，国家紧急状态正式解除。桑切斯同时呼吁民众提高防火意识，表示大多数山林火灾由人为疏忽引发，希望公众共同防范火灾风险。
3: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土耳其多地29号和30号发生野火，目前仍有部分起火点还在燃烧，大量民众被紧急疏散，部分热门旅游景区受到影响。
7: 土耳其政府30号表示，全国范围内至少有115处地点发生野火，其中约90处起火点是从29号开始燃烧的。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已有超过3000名消防人员在全国不同地区参与灭火作业。截至30号，有110处起火点的火势已经被完全控制住。目前，消防人员正全力应对位于土耳其西部恰纳卡莱省、巴勒克埃希尔省、穆拉省等地的野火，其中穆拉省火灾规模较大。当地政府表示，火灾最初发生在农业用地，随后在高温和强风的助推下快速蔓延至森林地区。在位于土耳其西南部的旅游胜地安塔利亚省，浓烟笼罩下，连接安塔利亚市和海滨度假城市费特西耶的主要公路临时关闭，部分热门旅游路线和景点均受到影响。在安塔利亚省局地，野火蔓延至居民区，部分房屋被烧毁，当地居民携带牲畜撤离。 地中海沿岸国家夏季常受炎热干燥天气影响，野火频发。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网站的数字显示，

0: 2026年以来，土耳其共记录54起较大规模野火，累计过火面积约1.2万公顷。
1: 暑期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升温，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65亿元，其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已突破9亿元。这部电影从剧本创作到后期制作都是在四川成都完成，并且影片中接地气的各地方言配音备受观众的喜爱。
2: 国产动画《八仙》讲述了八位市井凡人阴差阳错联手拯救苍生，最终位列仙班的故事。影片根据不同角色的籍贯设计方言配音，让观众在妙趣横生的乡音中收获别样的观影乐趣。
3: 有一个北京的，我们是一下能听出来。然后首先方言这个点的话，肯定是我们这个年纪特别喜欢的。然后一出来的话，我们都笑崩了。
4: 刚看了出来嘛，真觉得这电影就很搞笑，特别是一个掌柜佬打人以后的。说过，哎呦，你多了个爹啊，真的是爆笑。我觉得这些加过来，让小朋友也会就愿意学习方言啊。
5: 这有啥子背后的？也带过我一个呗。
2: 影片中，铁拐李是巴国人，一口地道川普鲜活接地气；吕洞宾是山西人，依托山西方言贴合剧情演绎。蓬莱仙境中的群像角色也各具地域特色，不同地域方言交错呈现，构建出五湖四海的人物群像。
6: 方言是有沉淀着我们中国几千年下来的一个文字语言上面的一个传承的。我们作为表演的创作者来讲，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语言不同地域的方言能够在我们的作品当中跟观众们去见面，能够有一些更多元化的一些创作。
7: 我们市场整体的审美变高了，然后我们的观众呢对我们视听上的要求也会变高了，所以我们也在逐步的提升我们自己的能力，也在不断的探索一些声音上的不同的多样性的表达。
8: 成都这边就是有很多的高校资源很丰富，我们在人才上面可以感受到它的这种丰富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两年我们可以就是肉眼可见的增多的是创作者一些内容的创作者，或者是产业上游的这种需求方到成都这边来扎根落地。那我们觉得整个的这个土壤和氛围应该是很适合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
2: 近年来，四川持续搭建配音产学研创作平台，落地专业杜比全景声录音棚等高端硬件设施，持续为动画配音、影视原声、有声内容赛道提供强有力支撑。
1: 八仙票房成绩亮眼的背后，是成都数字文创产业成熟的工业化体系与强劲的集群支撑力。在成都高新区，有6000余家数字产业相关企业，从业人员超12万人，产业规模突破1400亿元，持续助力国产动画产业提质升级。
9: 我现在是在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暑期档热映的国风动画《八仙》大量核心制作化。

0: 步行可达的范围内，形成了10分钟协作圈，让动画项目的协同创作效率大幅提升。
1: 数字文创产业的一个集群效应和龙头效应，有全国甚至全世界非常著名的企业团队和人才都选择在这里落户，有非常丰富的数字文创和动画的人才供给和基础。
2: 从我们的前期创作沟通到后期的宣发合作，可能都能够找到去支持到这部分的公司，好，同时高新区这边园区这边也会给到一些相应的扶持和对接的政策。
3: 园区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中心设立3大常设政务服务窗口，联动多项专业第三方配套服务，着力简化企业办事流程。
4: 这边的政务窗口呢，企业可以完成从资质办理到动画成片审核进行一站式的办结。那像我左手边这个区域呢，我们就是引进了多家第三方的专业服务机构，涵盖了 AI 算力、金融授信、出海服务，还有知识产权保护等等。
3: 目前园区还持续探索 AI 加数字文创新模式，打造一人公司社区，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便利化的创新空间，并配套算力补贴等专项支持。
5: 我会给文创传媒企业做一些工具，去帮助他们生产效率提高，比如就是自动的剪辑、自动出文案这些工具，然后以及就是漫剧画布这些。

0: 是。
1: 政府它会有这个算力补贴，再加上我们园区的这个算力补贴的话，我们的整个制作成本会可能下降到30%到50%。
2: 暑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贵州省三都县深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以水族马尾秀为核心，打造特色研学旅游项目，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当地民俗文化。
3: 在当地的马尾秀非遗工作室内，生动鲜活的非遗研学课和传统技艺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的师生及外国留学生，在水族马尾秀传承人的指导下，亲手搓制马尾，穿针走线，飞针刺绣，近距离触摸这项有着刺绣活化石之称的古老非遗技艺，感受水族传统手工艺的精巧与底蕴。
4: 今天我们过来就是参观这个马尾秀啊，我感觉就挺漂亮的呀，然后就感觉也比较鲜的。
5: 三都这边的民族文化特别的丰富，特别是他们的衣服，还有他们的这些民族的特产特色，我们都很喜欢。
3: 为迎接暑期客流，当地精心策划了非遗研学加民俗体验精品线路，依托贵州村马村级联赛文旅热度，串联整合马尾秀非遗工坊、水族博物馆、原生态水族村寨等特色文旅资源，打破传统单一观光模式，解锁多元化暑期文旅新体验。
2: 八月起，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哪些与你我生活相关？一起来了解。
6: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一制度作出明确规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将于8月1号起施行。办法对北京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个人名下车辆转用于快递外卖的，需提交合法来源承诺书并交验车辆。车辆停止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需在停用之日起30日内变更普通号牌。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办法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核心内容。
2: 30号，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修订后的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新规共24条，9月1号正式实施。办法优化优先审查适用范围，重点支持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相关专利，完善全流程管理，优先审查不收取额外费用。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尹小宁。今天，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回落至49.2%，主要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等因素影响，新动能仍然保持较好扩张态势。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1: 从重点行业看，七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
2: 通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3%，相关行业市场活跃度较高，产需较快增长。
3: 新动能不仅持续保持向好发展态势，抗风险能力也不断加强。随着极端天气影响消退、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继续落实，将拉动有效投资增长，并撬动社会投资，并持续的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
1: 受近期部分地区高温暴雨、洪涝灾害等因素影响，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其中，批发、货币金融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下降幅度较大，是本月服务业景气度回落的主要因素。建筑业施工进度受极端天气影响也有所放缓。另一方面，在暑期消费带动下，文旅行业景气回升，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3: 在人工智能加相关需求的持续推动下，信息服务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持续活跃，经济创新活力持续释放。预期随着天气影响的逐步减弱和暑期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建筑业景气回升叠加消费相关服务业景气水平持续上升，将带动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0: 不用懂代码，靠 AI 就能手搓小程序，跨界做开发，低成本创业。 AI 编程工具正打破技术门槛，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就业与创业方式。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聚焦三位身边的普通人，看看 AI 如何解锁属于普通人的全新可能。
4: 小林，走。
5: 李希，一家科技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来深圳三年，在招聘工作之外，他最擅长的就是手搓各种应用小程序。最近他计划去法国巴黎看望朋友，这趟出门从办签证、做攻略到交接工作，

0: 全靠他自己聊出来的一个小程序。
1: 就是这个 APP， 你只要输入你的出发地还有目的地，它会自动帮你生成交通方案，很方便的。
0: 李希用一种 AI 编程工具，通过聊天的方式

0: AI 应用工程师黄俊煌大学学的是电子商务，毕业后在一家电商公司做运营，但他发现 AI 正在快速改变很多行业，他不能只是旁观，于是他辞了职，向一家 AI 科技公司投了简历。面试的时候，黄俊煌如实说了自己的情况，零编程基础。
1: 然后我们也考虑了一下啊，确实在 AI 的时代呢，很多能力都可以通过 AI 来补足。
0: 平台刚搭建那段时间，批量渲染经常出问题，分发接口对接老是报错。分到黄俊煌手上的任务，里面的内容他一行都看不懂。
2: 我自己先尝试去修改好几版，但是我无论怎么修改它都是报错的。然后我就想通过 AI 来去帮我怎么样去给他把问题解决掉。
0: AI 当然不会一次性就把问题搞定，一个 bug 丢过去返回来的方案未必管用，来来回回一个问题聊十几轮是常有的事，就这样一遍一遍问，一遍一遍改。但在这一过程中，黄俊煌发现了一件更神奇的事。
2: AI 接触了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像以前我们很多听不懂的一些代码，然后现在也能很好的去理解它，知道它的一个逻辑它是怎么样子的了像我们在一个外语环境里面待久了，其实我们不用刻意的去学，我们也可以听得懂一些。
0: 从完全看不懂到能理解代码逻辑，再到能独立负责功能开发，黄俊煌的成长速度让创始人也吃了一惊。更关键的是，黄俊煌之前做电商运营积累的商业化思维在开发中成了独特的优势。在他看来， AI 正在把很多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变成现实。
3: 今天我们过来拍拍照片，顺便再调一下这个土豆片的体验。
0: 孙洪亮手里拿的这个小东西叫土豆片，一张像拍立得相纸一样但能随时换画面的电子纸卡片。
4: 旅游的时候都会带一个拍立得出去嘛，我就想这个东西每次都要买相纸，很贵啊，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能不能电子化呢？比如说以前我可能有一个想法的话，我需要先凑齐一堆人马，我才能把这个事开始干。
0: 以前想要把一个创意变成产品，却总是卡在第一步，没人没钱没时间，土豆片这个想法因此被搁置了一年多。转折发生在 AI 成为可直接协作的开发工具之后，孙洪亮把需求讲给 AI， 由 AI 写代码、补文档、查错误、改页面、出图纸。
4: 不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不需要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只需要一个人，一天就可以做完了。
0: 有了 AI 之后，很多事情不需要再等。孙洪亮注册了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前期投入被 AI 拉到了前所未有的低。
4: 这些是我们土豆片这个硬件的一些原型机，然后我们属于是典型的 OPC 团队。我们现在有软件业务，有硬件业务，还有电商业务都是在我们这个15平米的办公室里边去完成的。
0: 从 APP、小程序、网站到硬件固件，再到宣传物料和活动页面， AI 把执行门槛压得越来越低。仅仅两个月，孙洪亮的土豆片销售额超过了40万，订单总数超过1000单。
5: AI 迭代速度前所未有，从辅助工具变身人类的协作伙伴和创意帮手。当 AI 走进日常，扎根职场，它会成为我们带来哪些改变？想要和 AI 高效协作，我们需要拥有怎样的核心竞争力？一起来听一听各行各业从业者的思考与答案。
6: 其实我觉得 AI 没有替代掉我的工作或者机会，我觉得 AI 更多是在帮我替代掉我工作中枯燥繁琐和重复的那一部分内容。
7: 在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中，我们可以在20分钟做一个网页，可以在几天做一个应用，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去创造价值。
8: 我会借助到 AI 智能体进行一些课程的开发和 PPT 的制作，我会跟研学的同学进行上课， AI 相当于我的助教。
9: 因为机器就是机器，然后我们要自己去设计那些配方什么的。现在这堂课我们是去学习它，以后到了未来的工作岗位是我在教它引领它。
10: 随着这个数字化的发展，我们的更多的是需要学生从传统上的会刀工、会颠勺，要懂数据、懂运营，把人工智能啊运用到技能培养的新的这样一些产业发展的需要中来。
11: 因为 AI 这个行业本身来讲，技术变化还是非常快的，所以

0: 知识学习能力还是很重要，去不断的吸取研究前沿的一些技术，然后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1: 我们看重的是医学的严谨性、临床思维、合规意识，以及能不能把专业的医学知识转化成 AI 产品的数据标准。
2: 你对审美的理解，你对于行业的理解，你对于商业的理解，这也恰恰是 AI 最缺少的东西。更多更多的人会因为 AI 这个工具的发展，从此释放出他们的更多想象力。

0: 暑期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升温，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65亿元，其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已突破9亿元。这部电影从剧本创作到后期制作都是在四川成都完成，并且影片中接地气的各地方言配音备受观众的喜爱。
1: 国产动画《八仙》讲述了八位市井凡人阴差阳错联手拯救苍生，最终位列仙班的故事。影片根据不同角色的籍贯设计方言配音，让观众在妙趣横生的乡音中收获别样的观影乐趣。
2: 有一个北京的，我们是一下能听出来。然后首先方言这个点的话，肯定是我们这个年纪特别喜欢的。然后一出来的话，我们都笑崩了。
3: 刚看了出来嘛，真觉得这电影就很搞笑，特别是一个张国老打人以后的。说过，哎呦，你多了个爹啊，真的是爆笑。我觉得这些加过来，让小朋友也会就愿意学习方言啊。
4: 这有啥子背后的？也带过我一个呗。
1: 影片中，铁拐李是巴国人，一口地道川普鲜活接地气；吕洞宾是山西人，依托山西方言贴合剧情演绎。《蓬莱仙境》中的群像角色也各具地域特色，不同地域方言交错呈现，构建出五湖四海的人物群像。
5: 方言是有沉淀着我们中国几千年下来的一个文字语言上面的一个传承的。我们作为表演的创作者来讲，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语言不同地域的方言能够在我们的作品当中跟观众们去见面，能够有一些更多元化的一些创作。
6: 我们市场整体的审美变高了，然后我们的观众呢对我们视听上的要求也会变高了，所以我们也在逐步的提升我们自己的能力，也在不断的探索一些声音上的不同的多样性的表达。
7: 成都这边就有很多的高校资源很丰富，我们在人才上面可以感受到它的这种丰富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两年我们可以就是肉眼可见的增多的是创作者一些内容的创作者，或者是产业上游的这种需求方到成都这边来扎根落地。那我们觉得整个的这个土壤和氛围应该是很适合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
1: 近年来，四川持续搭建配音产学研创作平台，落地专业杜比全景声录音棚等高端硬件设施，持续为动画配音、影视原声、有声内容赛道提供强有力支撑。
0: 八仙票房成绩亮眼的背后，是成都数字文创产业成熟的工业化体系与强劲的集群支撑力。在成都高新区，有6000余家数字产业相关企业，从业人员超12万人，产业规模突破1400亿元，持续助力国产动画产业提质升级。
8: 我现在是在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暑期档热映的国风动画《八仙》大量核心制作环节就在这里完成。园区集聚了动画创作、数字视效、文创研发等各类企业，上下游门对门创意沟通、制作流转都在步行可达的范围内，形成了10分钟协作圈，让动画项目的协同创作效率大幅提升。
9: 数字文创产业的一个集群效应和龙头效应，有全国甚至全世界非常著名的企业团队和人才都选择在这里落户，有非常丰富的数字文创和动画的人才供给和基础。
10: 从我们的前期创作沟通到后期的宣发合作，可能都能够找到去支持到这部分的公司，和同时高新区这边园区这边也会给到一些相应的扶持和对接的政策。
1: 园区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中心设立3大常设政务服务窗口，联动多项专业第三方配套服务，着力简化企业办事流程。
11: 这边的政务窗口呢，企业可以完成从资质办理到动画成片审核进行一站式的办结。那像我左手边这个区域呢，我们就是引进了

0: 多家第三方的专业服务机构，涵盖了 AI 算力、金融授信、出海服务，还有知识产权保护等等。
1: 目前园区还持续探索 AI 加数字文创新模式，打造一人公司社区，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便利化的创新空间，并配套算力补贴等专项支持。
2: 我们会给文创传媒企业做一些工具，去帮助他们生产效率提高，比如就是自动的剪辑、自动出文案这些工具，然后以及就是漫剧画布这些。
3: 政府它会有这个算力补贴，再加上我们园区的这个算力补贴的话，我们的整个制作成本会可能下降到30%到50%。
1: 30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菲律宾举行首映式，现场观众被电影中的情谊深深打动。来看总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菲律宾首都地区的一家电影院。那么，《给阿嬷的情书》在这里举行首映式。这部电影当中展现的下南洋的故事，也是菲律宾华人华侨共同的历史记忆。而这样的一封封侨批，它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代代人对故土的牵挂，更是融入血脉的家国情怀。而关于家庭、亲人和团圆这样的价值观，也是菲律宾民众所珍视的。在现场，我们看到呢，有民众早早的就来到这里打卡，希望通过这部电影体验到宝贵的亲情。
5: 据影片引进方介绍，《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12号起在菲律宾全国范围内的79家影院上映，放映屏幕共计超过370块。在影片放映现场，随着剧情不断推进，观众们时而发出会心的笑声，时而又感动落泪。
6: Remember the story of my grandmother, especially back in the 2010s, when there was a huge batch of Chinese immigrants who went back to China to see their relatives for the first time. So it reminds me a lot of my grandmother and their story. Yes.
7: This movie is very wonderful, well-made movie, very interesting and very touching. Everyone should watch this movie.In our family, I research a lot about our family history. For 7 generations, our ancestors have been writing letters to Fujian province in the ancestral hometown. And when I research, I saw many letters. And some of my relatives, the ancestors, they not only send letters to family members, also help the village.Education and others.
8: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3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摧毁美军 F-35 战机和其他设施。
5: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3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另外3架战机遭重创。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1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伊朗军队当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打击美军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指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连日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美军的装备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声明称，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
1: 当地时间30号，安理会以闭门方式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完成首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第二轮。

0: 意向性投票将于八月进行。
1: 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意向性投票一般需要多轮，投票意向分别为鼓励、劝阻、不发表意见。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九票鼓励，且五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安理会七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恩盖当日在闭门投票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安理会下一轮意向性投票的时间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将由八月份的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丹麦主持。
2: The first round of straw poll has taken place. The candidates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results through the respectiv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nominating member states.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also be informed that the straw poll has been conducted.
1: 恩盖表示，依照惯例，不会公布首次意向性投票的票数，这主要是希望整个过程保密，同时也期望兼顾透明度和效率，并且不希望引发各种猜测。当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参加了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5年，可连任。
0: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七位候选人。
1: 巴切莱特来自智利，曾两度出任智利总统，是智利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统。他在2010年至2013年间担任联合国妇女署首任执行主任，于2018年至2022年间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埃斯皮诺萨来自厄瓜多尔，2018年至2019年担任第73届联大主席。此前，他曾担任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埃斯皮诺萨曾两次出任厄瓜多尔外长，还曾担任国防部长。格林斯潘来自哥斯达黎加，是一位经济学家，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他曾于1994年至1998年担任哥斯达黎加副总统，并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罗德里格斯·博基特来自圭亚那，现任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曾于2008年至2015年担任圭亚那外交部长。萨勒来自塞内加尔，曾于2004年至2007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理，并于2012年至2024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统，还曾担任非洲联盟轮值主席。格罗西来自阿根廷，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曾任阿根廷驻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国大使。奥拉拉·奥通努来自乌干达，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
0: 受到28号的熊本强震影响，作为日本熊本县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地标，熊本城古迹在此次地震中再次受损。由于熊本城在2016年熊本地震后仍处于长期修复阶段，此次灾情也为修复工作带来更多困难。
3: 这里呢就是熊本城的入口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入口处呢已经贴出了这样写有临时修园的告示牌。那么受到28号强震的影响，熊本城内的多处建筑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那考虑到安全因素，目前整个园区呢也是处于临时修园的状态。
4: 神奈川県です。初めて来たのでちょっとやっぱり見てみたいなと思って来ました。はい。
5: やっぱりこれ今この状況を見たらどうですか。
4: ああ、なんかちょっと思った以上にひどいんだなってちょっと思いましたね。
6: まあ、10年前の熊本地震で一度崩れ落ちて、まあ少しずつですけどちゃんと復興、再建中のところをまたこうやって、今回の地震で崩れてしまって、非常にちょっとやっぱ寂しいというか残念な思いはしますね。
1: 熊本城始建于17世纪初，是熊本县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地标。2016年熊本地震中，熊本城曾遭受严重破坏，修复工程原计划持续至2052年完成，然而尚未完全修复。此次强震再次造成城内多处建筑受损，修复工作面临新的考验。
7: こちらが今回今回の地震で、崩れた、場所になります。その左側に見えているのが10年前の地震で、崩落をして、まだ復旧前で、これ以上崩落がしないように、処理をしている場所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隣が、新たに、崩れてしまったという状況です。もう今現在も被害の状況を確認している段階で、2052年度まで、復旧あと26年ほどかかるという計画だ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期間がどうなるかというのは今のところわからない状況ですね。
0: 今年夏天以来，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的影响，欧洲多地山火频发，在希腊旅游胜地，大量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英国英格兰东部的山火还对核电等基础设施造成影响。
8: 30号，消防部门正在全力控制英国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山火，共计18台消防车、超百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这场山火开始于29号傍晚，由于持续干旱和高温天气，再加上大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当晚，萨福克郡消防部门将其升级为重大突发事件，附近居民被迫撤离，部分民众已被安置在临时避难中心。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山火距离塞兹维尔 B 核电站以及在建的塞兹维尔 C 核电站不足16公里，引发外界关注。消防部门表示，大火与核电设施之间特殊的地形大幅降低火势蔓延风险，且风向短期内不会推动大火向核电区域逼近。目前，相关部门持续监测两处厂区动态。据统计，7月16号至28号，英格兰与威尔士共发生200多起火情。30号，希腊著名旅游胜地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持续肆虐，火势不减，火线延伸超过15公里。当天有超过200名消防员进行灭火作业。这场大火于29号中午爆发，大火不仅给沿海商铺、企业造成严重破坏，许多房屋和汽车也被烧毁。受火情影响，岛上景区大批游客紧急撤离避险。
9: It was frightening, yes. We could see the flames in the hills above the village. And the police and the firefighters were just telling everybody to leave straight away.
10: For us, it was totally, surprise. But, now we're here. And I don't know what we have to do. I'm just...happy that we are still here.
8: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30号仍未被完全扑灭，但大部分地区火势已被控制。目前仍有2处活跃火点，分别位于拉卡诺南部和费雷角半岛。截至30号，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达约4.2万公顷，火场仍部署约3300名消防员、1500名军人继续进行扑救。随着多地火情缓解，当地约8.4万名被疏散的居民被允许返回家中。
0: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2%，重返正增长轨道，但低于该研究所此前增长0.3%的预期。法国媒体分析认为，总体来看，法国经济虽暂时走出一季度的负增长阴霾，但投资萎缩、就业下滑、消费乏力三大结构性问题并未改善，法国经济的复苏之路依旧道阻且长。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不养牛，不种草，发酵罐里如何产出同款牛奶蛋白？
2: 它一天能够产出2吨的肝蛋白质，相当于700头羊的这样的蛋白质的产量。
1: 不用石油也能造出塑料，绿色环保还能降解。生物合成材料如何突破碳源瓶颈？
3: 可以用微生物来制造材料，制造蛋白，制造化学品，那么整个星球可能就更加绿色了，整个环境也会更加漂亮。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生物制造是155规划纲要提出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但今天人类已经开始掌握其中的奥秘，把它变成了工业生产的一个环节。科学家们把一些微小生物体的内部变成一个小工厂，吃下原材料，生产出我们需要的产品。您知道吗？上海一家公司通过生物合成技术生产出了和牛奶里成分一样的乳清蛋白，一个一吨发酵罐的产量可以顶八头牛。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产业前景如何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你看这个，我们这是三克的贝塔乳球蛋白，那三克乳球蛋白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我们从牛乳中提取，那么大概需要这样一升牛奶才能提取到这样三克蛋白。
2: 贝塔乳球蛋白是牛奶乳清蛋白的主要成分，每1000毫克牛奶中的含量只有3到4克，占乳清蛋白总量的50%以上。人体如果要获得贝塔乳球蛋白，就要喝牛奶，也就要大量养殖奶牛。而在上海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不用养牛，也不种牧草，通过一个个恒温发酵罐，只需几十个小时就能产出和牛奶里一模一样的贝塔乳球蛋白。
1: 现在呢，我们用的现代生物技术，其实我们只用3天就能把它制造，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3天。
2: 那么这些贝塔乳球蛋白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秘密就在这些医用冰箱里，在-80摄氏度低温下被严密包存着，是他们公司的核心资产。
3: 这是我们从全国各地的传统的发酵乳制品中去筛选出来的一些可食用微生物。那么我们筛选了一共有几百万株了，在我们菌种库里面大约有5000-6000株的一个已经经过鉴定的可食用菌株。
2: 这里保存的除了从各地采集来的菌株，还有他们自己培育优化的菌株。在这个锁着的房间，医用冰箱里存放着上百株更为宝贵的菌株。为了确保菌株的安全，这里实行严格的管理措施，要想取出里面的菌株，需要总监以上领导批准才能开锁。
3: 因为这些的菌株呢

0: 是我们通过初筛进行并且进行了一个生产的验证，这里面的菌株它在蛋白含量啊、转化效率等方面已经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1: 因为是零下80摄氏度的低温，每次操作都要戴上厚厚的手套。记者看到保存菌株的盒子上已经结了冰霜，李凯从盒子里拿出一个小管，里面就是他们保存的微生物菌种。在保护剂的作用下，低温休眠状态的菌种可以保存5到10年。需要使用菌种的时候，只需将它进行活化，也就是通过解冻接种并放入培养基培养，菌种就能恢复代谢与繁殖能力。
0: 对，在除污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力气不要太大，不要把培养基划破，同时呢也要这个均匀把它除污的。
1: 要想用生物合成蛋白，就必须先找到合适的微生物。李凯和同事从各地采集了大量的微生物菌株，经过不断筛选，最终他们在香格里拉牧民自制的酸奶里找到了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是一种生长速度极快、耐高温且被多国认证为安全的食品级酵母，也是我国批准可以食用的微生物菌种之一。
0: 这个培养基是一个筛选鉴定培养基，那么在这个培养基条件下呢，我们经过稀释涂布之后，在平板上它会把它们的所有的微生物进行一个通过一个菌落的形式展现出来。
1: 李凯告诉记者，培养基上的蓝色斑点就是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群，这些菌群培养出来之后，它们就会放在窑瓶里生长，它们会不断变换生长环境，对菌株进行训练和激化，让菌株自身的生产能力更强，最终选育出最优秀的菌种。而优秀菌株的标准就是不挑食，长得快还长得好。
0: 通过不断的迭代育种获得一株通过几十代甚至上百代的育种获得这个蛋白含量高、生长速度快的一个生产菌株。
1: 然而挑选出合适的菌株只是第一步，如何让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合成牛奶乳球蛋白，则是王松伟他们团队的工作了。
2: 菌株的话，它本身不具有产这个我需要蛋白的基因呀，所以说呢，我还要去挖掘这个基因。挖掘完基因之后呢，我还需要把这个基因再装到这个菌里面来。装到这个菌里面的呢，这个基因还需要在这菌里面去工作。
1: 把奶牛的基因装进微生物细胞内，这种跨物种的基因重组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而研发团队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让基因重组后的微生物菌株高效地合成牛奶乳球蛋白。研发团队成员朱红正在进行电基转化，也就是将牛的乳清乳球蛋白的基因片段和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混合在一起，通过电基的作用把牛的基因片段挤到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的细胞里面。
3: 就是这个电基杯里面是包含了我们上一步获得的这个牛乳球蛋白的一个基因产物和微生物混合在一起，然后通过电压的作用给它把产物挤到微生物细胞里面。
1: 研发团队的另一个成员苏世元正在进行基因筛选和构建生物配件，也就是通过不断的基因改造，在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内搭建一个能够分泌贝塔乳球蛋白的系统和路径。在研发初期的时候，为了尽快找到合适的生物配件，苏世元和同事每天都要做大量的测试样本，不断地去组合测试。
4: 不知道他在这个菌株里面要适配什么元件才能够进行表达，所以说元件和基因之间要进行一个适配，而且适配之后它要怎么样才能高效生产，所以说这个途径是一个原就是不断构建不断的适配的一个过程。
1: 对苏世元来说，搭建配件仅仅是个开始，每天上千个样本经过仪器测试通过后，还要在培养基上培养，然后再接种到窑瓶内生长，经过1到2天的生长之后，还要对窑瓶内的物质进行检测，看看里面有没有蛋白表达，也就是有没有分泌出需要的蛋白。 然而在2021年研发初期，别说高效生产，就连一丁点的牛奶乳球蛋白

0: 都没有，就像在地里种了一大片种子，但是却没有一颗发芽的。
1: 可能刚开始一点表达量都没有，就是就为零，刚开始是零，就零刻表达，一点东西都没有。因为已经做了小半个月了，然后一点就像什么，一点蛋白都看不到，一点目的蛋白都看不到，那时候是很慌的。然后
0: 苏世元所说的慌是源自心理的压力，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天却没有一点成效，这让他和同事感到难受。而作为研发团队的负责人王松伟的压力更大，整个研发团队一轮一轮的测试，每天重复的做菌株的筛选、 DNA 分子的扩增、徒步培养基、摇瓶生长，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没有表达。
2: 对我来说，因为我是整个项目的一个包括方案的设计，我是最最痛苦的。因为对我来说，就相当于我是不是源头上就有错误呢？如果说我把这个方案设计错了，那对大家不本来就是一种更大的一个浪费吗？
0: 当时王松伟陷入了严重的焦虑之中，甚至对自己设计的方案都产生了怀疑。然而就在山穷水尽、前途一片渺茫的时候，2021年底的一个下午，一名同事在做摇瓶检测时检测出了微量的乳球蛋白。
2: 我记得当时是应该是那天应该是一天的下午，当时呢做这个结果反馈给我面前的时候，然后哎呀，就描述这个过程，其实我平缓一下，反馈给我这个结果的时候，正好骆总也在。第二天的时候，我印象中他给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夜没睡着，然后我说我也没睡着。
3: 对，用了很多大量的方案，但是没有结果，大家都是很焦虑的。
0: 作为公司董事长，骆宾在那段时间同样备受煎熬，甚至在结果出来的前一天，他还对研发团队下了最后通牒。
3: 当时我说再给你一周时间吧，你再去试试，再不行呢我们可要换方向了，说明这条技术路径是错误的。结果没想到呢，就是一天以后，他们很兴奋地告诉我，一个研究员跑出来，他说我成功了，我做出来了。那时候就是一块大石头落地了。
0: 在实验室用微生物合成乳球蛋白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王松伟和研发团队又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商业化生物合成的路径，从2升发酵罐到50升，再到100升一吨发酵罐，在梯级放大的过程中进行工艺验证。2022年，他们在青岛建成了5吨中试线，之后又相继建成了2条45吨商业化产线，目前年产微生物蛋白超过1500吨，是合成生物技术在食品领域的创新应用，也是全球首次实现利用可食用微生物合成乳蛋白。
3: 把微生物作为一个载体，让它合成我们可食用蛋白。那么目前我们现在达到的，我们在青岛的我们的这个放大生产的一个反应罐，那么它一天能够产出2吨的肝蛋白质，相当于700头羊的这样的蛋白质的产量，而且对环境非常友好，对我们的这个资源利用效率非常高。
0: 骆宾说，他们生物合成贝塔乳球蛋白已经成功获得美国市场准入，成为中国首例获批的合成乳清蛋白。贝塔乳球蛋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准入审批也正在进行，
3: 在国内已经可以销售的马克思克鲁威酵母蛋白。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拿的这种蛋白是做成了我们的面包啊，包括这个瑞士卷，还有小面包餐包，那么也可以把它做成这样的面条。
0: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全球人口至2050年将增至100亿，较现在增长约25%，需要额外增加2.65亿吨蛋白质才能满足需要。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与应用将有助于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其实微生物不仅能生产蛋白质，还能生产合成我们

0: 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塑料，这是喝饮料的吸管，这是一次性餐具，还有这些 3D 打印成型的玩具，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来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合成的 PHA 材料，也被称之为生物塑料。
1: 和普通的这个塑料吸管相比呢，它在使用中呢不会有微塑料的危害，而且废弃后呢在自然环境下能够被微生物充分的分解，那对环境是友好的。那么这些微生物制造的吸管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
0: 在北京顺义的一家生物工厂，实验人员正在将培养好的微生物菌种进行接种，摇瓶内是优选出的菌种，实验人员先取样进行检测，检测菌群数量达标后，将摇瓶内的溶液倒入发酵罐。摇瓶内的微生物就是生产生物塑料的噬盐菌，相比其他微生物，噬盐菌能够在高盐环境下生长，而高盐环境能够抑制其他杂菌生长，所以发酵过程中不需要高温高压灭菌。记者看到，在接种过程中，实验人员不需要消毒，发酵罐的接种口处于敞开的状态。
2: 我们把现在建成的这套体系叫做下一代的工业生物技术，主要就是基于特殊环境微生物细胞可以操作非常简单，然后也可以不需要去高温高压灭菌的这么一个非常简单操作的这个过程。
0: 吴富清所说的下一代工业生物技术，由清华大学合成与系统生物学中心陈国强教授团队自主研发，并于2021年在北京成立这家生物技术公司，用于承接他们的科研成果进行产业化。吴富清作为清华大学研发团队成员，也是这家生物技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他参与了噬盐菌的菌株筛选、专属基因编辑工具开发以及千吨级中试件、万吨级生产线的落地建设。
2: 这个白色的颗粒，对吧，像一个的小乒乓球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的 PHA 的材料。
0: 在工厂实验室，实验人员将发酵液涂在玻璃片上进行显微镜检测，可以看到一个个的噬盐菌已经长成圆滚滚的胖子。
2: 然后在我们培养了36到40个小时之后，然后这个菌它就变成了这样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里面现在细胞里面已经90%以上的全都是 PHA 细胞了 ，PHA 颗粒在里面积累了。
0: 在这家公司的中试产线上，5吨发酵罐内搅拌器正在不停地搅动着培养液。经过几十个小时的发酵，原本清亮培养液已经变成像奶茶一样的混合液，接种口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香甜味。吴富清告诉记者，发现噬盐菌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20多年前，他们在新疆爱丁湖发现了噬盐菌，爱丁湖的盐度达到了每升200克以上，是海水盐度的5到6倍。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说明噬盐菌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生长性能。自此，噬盐菌成为他们集中攻关的对象。
2: 然后从最早发现到现在，已经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对，我们大概有100多个博士生、博士后投入到这个研究工作里边来。现在这个菌种已经有30多代的迭代。
3: 这有多少毫升？
4: 1毫升。
0: 你很难想象，这样一小管噬盐菌能生产出20吨材料。在距离北京1300公里的宜昌萧亭区，全球首台套万吨级噬盐菌连续发酵生产 PHA 材料的示范线正在生产。这条去年投产的产线，单个发酵罐的体积达到了396立方米，4个发酵罐可年产 PHA 材料10000吨。从北京实验室筛选的噬盐菌菌种就保存在这个-80摄氏度的医用冰箱内，每次需要接种生产的时候，工作人员就会拿出这个只有1毫升噬盐菌的试管进行活化接种。
5: 从-80度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这个甘油管，然后再进行一次传代。
0: 从菌种到商业化发酵罐，需要一级一级的接种传代。从含有培养基的平板到1级、2级摇瓶，噬盐菌在不断扩繁。 从5升的二级窑瓶到36,000升的商业发酵罐，还要经过4级接种，1立方米、3立方米、30立方米，最终接入最大的发酵罐。
1: 通过这样的4级的种子脱胚，来完成我们前端，我们细胞工厂的这个细胞量的生物量的生长，然后到了商品罐，再开始积累这个 pH 的材料，前面的话，这些细菌它主要是尽量的去增加个体，增加细菌的数量，我们的菌群数量在商品阶段会达到每毫升10亿以上。
0: 秦先武告诉记者，在菌种的扩培阶段，通过精准的温湿度、培养液的成分控制，试验菌只增长数量，并不合成材料。等到进入396立方米的商业发酵罐之后，试验菌才开始长大个儿，合成材料。每隔4个小时，工作人员就会进行取样检测，查看试验菌生长的情况。通过显微镜检测镜检图片可以看到，试验菌的个头越来越大，细胞内的材料越来越多。当发酵时间达到36小时的时候，试验菌个个都是饱满状态。在酶解罐中，饱含材料的试验菌溶液细胞壁被打破，释放出细胞内的 PHA 颗粒，过滤之后就成了这样的块状材料。
1: 从实验室里一个菌种的菌落，到我们试剂的种子的脱胚，商品的发酵，最后这个通过细胞工厂就培养出了，这样每一批次会多达接近20吨的这样的这个 pH 的材料。
0: 从1毫升的菌种到20吨的 pHA 材料，只需要不到1周的时间。这些块状材料经过烘干、粉碎、制粒之后，制成颗粒材料。那么，这些生物合成材料可以做成什么产品呢？在北京顺义工厂的展厅内摆放着用 PHA 材料制成的各种用品，有生活中常用的吸管、一次性勺子，有用于食品化妆品的包装，还有用 PHA 材料 3D 打印的文创产品。这是用 PHA 纤维织成的圆领衫，据说这件衣服在紧急情况下还能作为能量物质使用。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客户用 PHA 材料替代原来的石油化工塑料，不仅绿色环保，还能降低能耗。
4: 就是在亲和性上面，没有微塑料危害上面，同时呢还有一些绿色可降解的一些属性在里面，这样的话它在下游的这个产业链的处理上面有给了一个更多的一个选择。
0: PHA 全名是聚羟基脂肪酸酯，它在土壤、海水等自然环境中可以被微生物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这是模拟的 PHA 材料在自然土壤、堆肥发酵、海洋环境中的降解实验。可以看到，经过16周的时间，用 PHA 材料制成的吸管、勺子已经出现明显的降解。
6: 可以看到，这个吸管和这个倒插勺已经非常出现了很明显的断裂和降解。对，因为 PHA 本身就是微生物合成的，所以说它也可以被土壤里面的很多的微生物当成营养物质给它代谢掉。
0: 记者了解到， PHA 材料优势明显，前景广阔，但是眼下还没有大规模普及，主要的瓶颈就是成本。目前 PHA 材料的合成成本是石油基塑料的3到4倍，在微生物的生长和合成材料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碳源作为原料，目前的碳源主要是葡萄糖，也就是用玉米淀粉等食品加工而成的液体葡萄糖。
6: 这个葡萄糖它主要的来源就是玉米的淀粉，对吧？因为我们本身生物制造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未来如果这个产业达到了1吨几亿吨的级别的话，我们就需要大量的粮食，这样就存在一个与人争粮的问题。
0: 那么该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呢？目前清华大学的研发团队正在进行多种碳源的研发测试，包括利用玉米秸秆餐厨垃圾来生产葡萄糖。在湖北宜昌的一家工厂内，利用玉米秸秆生产葡萄糖的产线已经投入运营。玉米秸秆经过粉碎、加温、分离、酶解、糖化之后，就得到了包括葡萄糖、木糖、木质素在内的混合液。 这些黑褐色的混合液在经过精致提纯之后，

0: 就是清亮透明的液体葡萄糖和木糖。
1: 那么我们开发这个非量生物质去做糖，那么总体上也是从这个原料保障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考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非量生物质制糖它会比这个传统的用粮食制糖它会起到一个更节约、更环保、更绿色的这样一个效果。
0: 张旭告诉记者，2.5吨的玉米秸秆可以产出1吨糖的混合液，使用自研的分解酶，成本可以达到玉米淀粉糖的水平。眼下，清华大学陈国强团队也在尝试对试盐菌进行改造，未来能够利用工业副产品乙酸和二氧化碳废气来生物合成 PHA 材料。
2: 那未来的我们的设想就是用这个试盐菌来利用二氧化碳生产我们所需要的比如这种 PHA 生物塑料甚至是蛋白或者其他化学产品，就创造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材料，不依赖于我们的粮食，然后减少二氧化碳，让生物可降解，对人体无害的一种终极的材料。
0: 如今在微生物细胞工厂内，不需要石油化工，不需要大规模的养殖业，在一个个发酵罐内，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正在生产合成我们生活中所需的牛奶蛋白和生物材料。生物制造正在为我们打开一条完全不同的生产路径，让曾经高污染高能耗的化工生产线变成一个个恒温恒静的细胞工厂。15/5规划纲要把生物制造列为我国将培育壮大的6个未来产业之一。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14/5期间全国生物制造产业总规模达到1.1万亿元。面向15/5，这个未来产业还有巨大的潜力等待释放。
2: 国家把生物制造作为未来的6大产业之一就是基于我们可持续发展的这种概念吧，我们未来的化学制造可以用微生物来制造材料、制造蛋白、制造化学品，那么整个星球可能就更加绿色了，整个环境也会更加漂亮。
3: 节目中我们看到生物制造前景广阔，正加速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生物制造市场规模将增长至1.8万亿元，占全球市场规模近25%，将成为全球生物制造中心之一。作为一种先进物质分子生产方式，生物制造与多数国民经济行业关联大，接口多，在食品、制药、化工、材料、能源等领域加速渗透，正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在国家战略引领、技术突破赋能、市场需求拉动等多重因素驱动下，生物制造这个万亿级赛道正迎来全面提速的黄金发展期，打造下一个增长引擎，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久久为功的长跑。
4: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5: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为下半年经济工作确立了基调。会议释放了哪些重磅信号？下半年经济工作如何发力？来看专家解读。
1: 专家表示，当前新旧动能转换处于关键阶段。以高技术制造业、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现在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的核心驱动力量。
2: 那么从统计上来看呢，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那么这两个新兴产业呢，它在整个工业当中的占比呢，大约是20%多，但是它对整个工业的拉动的带动贡献呢，差不多要接近50%。所以从中可以看出呢，我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动能结构呢，正在发生非常积极的变化。
1: 会议指出，下半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专家表示，这释放了政策储备充足、应对有力的积极信号。当前宏观政策仍有较大发力空间，下半年将根据形势需要适时推出。
2: 首先在财政政策方面呢，提出了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的使用的进度。那么上半年呢，我们整体的财政支出和债券发行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呢，差不多都是47%左右。下半年呢，还是有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发力的空间。另外在货币政策方面呢，也提出了要综合运用和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那么当前我国的通胀呢，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所以我们货币政策呢，也仍然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力的空间。所以下半年根据形势的需要呢，那么货币政策也可以及时的进行操作。
1: 下半年我国将通过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专家表示，围绕重点领域的精准施策、定向发力，将助力我国经济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0: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向新指向动能转换，向优指向结构优化，向好指向态势回升。三个向层层递进，既是方向引领，也是信心传递，为下半年经济工作标定了清晰坐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这将为扩大有效投资提供什么样的支撑？继续来看解读。
1: 专家表示，扎实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建设，这当中既包括新基建建设，也包含传统基础设施建设。
0: 六张网深度融合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效提升的根本性转变，既补短板又育新机。
2: 六张网呢，加上一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呢，那么今年总的这个投资额呢，能达到70,000亿。所以如果我们扎实推进这些项目的落地，那么对全年的投资的增长呢，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这背后又释放了什么样的新信号？
1: 专家认为，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将全面构筑经济发展新优势，体现了我国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升级。
2: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首次提出打造智能

0: 形态，智能经济呢，现在也越来越成为我们轻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1: AI 不只是赋能工具，而是重塑经济运行方式的系统性力量。同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部署，体现了发展与规范并重、创新与安全协同的治理思路。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今天开标，预计今天晚些时候产生拟中选结果。
3: 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约500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医药机构采购需求量，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进一步优化采购规则，挤掉流通环节的虚高水分，全流程、全周期保障药品质量安全。本次集采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按照规则，若企业最低报价低于入围均价下浮2个标准差，该药品即便可以中选，也不给予采购量保障，并且不占用入围名额。本次集采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号结束，整体周期3年，较长采购期能够为供货药企提供长期稳定的供货份额与市场收益保障。
2: 不用懂代码，靠 AI 就能手搓小程序，跨界做开发，低成本创业。 AI 编程工具正打破技术门槛，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就业与创业方式。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聚焦3位身边的普通人，看看 AI 如何解锁属于普通人的全新可能。
4: 小林，走。
5: 李希，一家科技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来深圳3年，在招聘工作之外，他最擅长的就是手搓各种应用小程序。最近他计划去法国巴黎看望朋友，这趟出门从办签证、做攻略到交接工作，全靠他自己聊出来的一个小程序。
4: 就是这个 APP， 你只要输入你的出发地还有目的地，它会自动帮你生成交通方案，很方便的。
5: 李希用一种 AI 编程工具，通过聊天的方式就生成了一个小程序，不用学什么代码语法，用大白话告诉他你想干嘛， AI 就能生成程序。李希管这叫手搓。
4: 那些工作和生活里让人头疼的小麻烦一个一个被解决掉， AI 能帮你写代码，生活和工作也都变得更有意思了。
5: AI 应用工程师黄俊煌大学学的是电子商务，毕业后在一家电商公司做运营，但他发现 AI 正在快速改变很多行业，他不能只是旁观，于是他辞了职，向一家 AI 科技公司投了简历。面试的时候，黄俊煌如实说了自己的情况，零编程基础。
6: 然后我们也考虑了一下啊，确实在 AI 的时代呢，很多能力都可以通过 AI 来补足。
5: 平台刚搭建那段时间，批量渲染经常出问题，分发接口对接老是报错。分到黄俊煌手上的任务里面的内容，他一行都看不懂。
7: 我自己先尝试去修改好几版，但是我无论怎么修改它都是报错的。然后我就想通过 AI 来去帮我怎么样去给它把问题解决掉。
5: AI 当然不会一次性就把问题搞定，一个 bug 丢过去返回来的方案未必管用，来来回回一个问题聊10几轮是常有的事。就这样一遍一遍问，一遍一遍改。但在这一过程中，黄俊煌发现了一件更神奇的事。
7: AI 接触了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像以前我们很多听不懂的一些代码，然后现在也能很好的去理解它，知道它的一个逻辑它是怎么样子的了像我们在一个外语环境里面待久了，其实我们不用刻意的去学，我们也可以听得懂一些。
5: 从完全看不懂到能理解代码逻辑，再到能独立负责功能开发，黄俊煌的成长速度让创始人也吃了一惊。更关键的是，黄俊煌之前做电商运营积累的商业化思维在开发中成了独特的优势。在他看来， AI 正在把很多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变成现实。
8: 今天我们过来拍拍照片，顺便再调一下这个土豆片的体验。
5: 孙 洪亮手里拿的这个小东西叫土豆片，一张像拍立得相纸一样但能随时换画面的电子

0: 自制卡片。
1: 旅游的时候就会带一个拍立得出去嘛，我就想这个东西每次都要买相纸，很贵啊，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能不能电子化呢？比如说以前我可能有一个想法的话，我需要先凑齐一堆人马，我才能把这个事开始干。
0: 以前想要把一个创意变成产品，却总是卡在第一步，没人、没钱、没时间。土豆片这个想法因此被搁置了一年多。转折发生在 AI 成为可直接协作的开发工具之后，孙洪亮把需求讲给 AI， 由 AI 写代码、补文档、查错误、改页面、出图纸。
1: 不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不需要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只需要一个人，一天就可以做完了。
0: 有了 AI 之后，很多事情不需要再等。孙洪亮注册了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前期投入被 AI 拉到了前所未有的低。
1: 这些是我们土豆片这个硬件的一些原型机，然后我们属于是典型的 OPC 团队。我们现在有软件业务，有硬件业务，还有电商业务。都是在我们这个15平米的办公室里边去完成的。
0: 从 App、小程序、网站到硬件固件，再到宣传物料和活动页面， AI 把执行门槛压得越来越低。仅仅两个月，孙洪亮的土豆片销售额超过了40万，订单总数超过1000单。
2: AI 迭代速度前所未有，从辅助工具变身人类的协作伙伴和创意帮手。当 AI 走进日常，扎根职场，它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改变？想要和 AI 高效协作，我们需要拥有怎样的核心竞争力？一起来听一听各行各业从业者的思考与答案。
3: 其实我觉得 AI 没有替代掉我的工作或者机会，我觉得 AI 更多是在帮我替代掉我工作中枯燥繁琐和重复的那一部分内容。
4: 在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中，我们可以在20分钟做一个网页，可以在几天做一个应用，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去创造价值。
5: 我会借助到 AI 智能体进行一些课程的开发和 PPT 的制作，我会跟研学的同学进行上课， AI 相当于我的助教。
6: 因为机器就是机器，然后我们要自己去设计那些配方什么的。现在这堂课我们是去学习它，以后到了未来的工作岗位是我在教它、引领它。
7: 随着这个数字化的发展，我们的更多的是需要学生从传统上的会刀工、会颠勺，要懂数据、懂运营，把人工智能啊运用到技能培养的新的这样一些产业发展的需要中来。
8: 因为 AI 这个行业本身来讲，技术变化还是非常快的，所以持续学习能力还是很重要，去不断的吸取研究前沿的一些技术，然后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9: 我们看重的是医学的严谨性、临床思维、合规意识，以及能不能把专业的医学知识转化成 AI 产品的数据标准。
1: 你对审美的理解，你对于行业的理解，你对于商业的理解，这也恰恰是 AI 最缺少的东西。更多的人会因为 AI 这个工具的发展，从此释放出他们的更多想象力。

0: 现在虽然是盛夏，但重庆的防空洞里依然保持于25摄氏度左右的清凉。如今，这里被巧妙改造为菜市、社区食堂、茶馆、火锅店等场所，从清晨到深夜人气不断，成为大家消暑纳凉的好去处。
1: 重庆市两江新区红土地轨道站旁分布着18个防空洞，洞高洞宽均约6米，最长的一条达520米。不到早上7点半，5号洞子里的洞穴市集就准时开市，菜农们便陆续进洞，背篓一放，塑料袋一铺，摊位就支起来。恒温凉爽的环境既让买菜卖菜的人舒适，也让蔬菜避开暴晒，保持新鲜。
2: 冬天不冷，热天不热，那个是最大的好处了。那种条件是自身条件最好，热天你看看那不出汗水那些。
1: 一个上午，市集人流不断，有人采买一袋时蔬回家，有人就来遛个弯赶个凉快。午后，2号洞子里的茶馆又成为喝茶休闲的好去处。拱形洞顶下，斑驳砖石、竹椅、盖碗茶，勾勒出老重庆的闲适韵味。洞外暑气蒸腾，洞内清凉宜人。9.9元到19.9元一杯茶，可以无限续杯。
3: 第一个消费便宜，

0: 第二个凉快，啊，第三个呢是比较舒适的一种状态，作为重庆的一个特色，还是比较优秀，比较不错。
1: 到了晚上，这里的防空洞迎来最具重庆味道的火锅时刻。四号洞子里，一家4500平方米的地下火锅店人声鼎沸，火锅香气在500多米的幽深洞道弥漫。洞内清凉，中和火锅热辣，别有一番风味。绵延分布的防空洞群，依据不同时段、不同人群的需求，一洞一景，结合恒温恒湿优势，形成买菜、就餐、休闲等多元功能空间。这正成为重庆消夏热门场景和文旅新名片。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3: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强烈地震，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35人死亡，大量房屋受损，道路出现开裂塌陷，部分地区供水供电仍未完全恢复。
4: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所在的这条马路呢，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变形。那么刚刚周围的居民告诉我说，原本呢这是一条非常平整的马路，但是在地震发生之后，这个整个路面呢已经出现了一个大约有1米左右的落差。那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路两旁的这两栋建筑呢，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倾斜状态，人员呢是完全无法进入。
5: 地震が発生した時は。ドーンって突き上げのような感じを受けて、その後横揺れが何十秒か立ってたかなと思います。で、収まってから外に出てきたらこのような状況になっていて、で、こんな感じでぐちゃぐちゃになりました。で、今3人でここ生活して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もうちょっと中に入るな心配なので、外にテントを立てて、今生活してます。
4: 地震发生之后，当地政府呢对这一带的建筑物呢都进行了一个初步的鉴定。像我身旁的这栋建筑呢，目前就已经被贴上了危险的鉴定结果。主要原因呢是由于一个是地基受损，再一个呢就是建筑物的主体受损，还有就是外壁出现了开裂以及剥落。目前呢这栋楼呢已经变成了危楼。那像这样的情况，在这周围呢其实还有很多。
6: 大きかったです。まあ見れば分かる通りでいっぱいいろいろ。で、漢字分かるでしょ。緑の赤とあれとか、緑とか赤とかあってあるの。調査して、家に中に入ると危険なのは赤。一応大丈夫そう。中に入れて入れますよっていうのは緑。この暑いでしょ。で、今電気入らないからね、エアコン入れられないし、どうするかなと思って。
3: 当地时间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7: 欧足联在当天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欧足联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只要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在声明中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声明还称，一旦外部投资者获得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足球运动将永久改变，商业回报将成为一项永久性义务，投资者的预期将变成日常压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他向国际足联旗下200多个会员协会开出条件，如果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若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即每家协会可分得约1000万美元。因凡蒂诺近日称，此举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

0: 此前未被挖掘的商业价值，并增加对各会员协会的资金支持。据了解，除了欧足联外，亚足联日前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若得不到六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国际足联的提案绝无成功可能。当地时间30号，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否决了国际足联的提案，但未效仿欧足联宣布抵制赛事。此外，非洲足联执委会将于下周召开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将在下月会议上讨论此事，而南美洲足联尚未公开发表评论。
1: 今年夏天以来，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欧洲多地山火频发，在希腊旅游胜地，大量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英国英格兰东部的山火还对核电等基础设施造成影响。
2: 30号，消防部门正在全力控制英国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山火，共计18台消防车、超1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这场山火开始于29号傍晚，由于持续干旱和高温天气，再加上大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当晚，萨福克郡消防部门将其升级为重大突发事件，附近居民被迫撤离，部分民众已被安置在临时避难中心。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山火距离塞兹维尔 B 核电站以及在建的塞兹维尔 C 核电站不足16公里，引发外界关注。消防部门表示，大火与核电设施之间特殊的地形大幅降低火势蔓延风险，且风向短期内不会推动大火向核电区域逼近。目前，相关部门持续监测2处厂区动态。据统计，7月16号至28号，英格兰与威尔士共发生200多起火情。30号，希腊著名旅游胜地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持续肆虐，火势不减，火线延伸超过15公里。当天有超过200名消防员进行灭火作业。这场大火于29号中午爆发，大火不仅给沿海商铺、企业造成严重破坏，许多房屋和汽车也被烧毁。受火情影响，岛上景区大批游客紧急撤离避险。
3: It was frightening, yes. We could see the flames in the hills above the village. And the police and the firefighters were just telling everybody to leave straight away.
4: For us, it was totally, surprise. But, now we're here. And I don't know what we have to do. I'm just...Happy that we are still here.
2: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30号仍未被完全扑灭，但大部分地区火势已被控制。目前仍有2处活跃火点，分别位于拉卡诺南部和费雷角半岛。截至30号，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达约4.2万公顷，火场仍部署约3300名消防员、1500名军人继续进行扑救。随着多地火情缓解，当地约8.4万名被疏散的居民被允许返回家中。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的影响，土耳其多地29号和30号发生野火，目前仍有部分起火点还在燃烧，大量民众被紧急疏散，部分热门旅游景区受到影响。
0: 土耳其政府30号表示，全国范围内至少有115处地点发生野火，其中约90处起火点是从29号开始燃烧的。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已有超过3000名消防人员在全国不同地区参与灭火作业。截至30号，有110处起火点的火势已经被完全控制住。目前，消防人员正全力应对位于土耳其西部恰纳卡莱省、巴勒克埃希尔省、穆拉省等地的野火，其中穆拉省火灾规模较大。当地政府表示，火灾最初发生在农业用地，随后在高温和强风的助推下快速蔓延至森林地区。在位于土耳其西南部的旅游胜地安塔利亚省，浓烟笼罩下，连接安塔利亚市和海滨度假城市费特西耶的主要公路临时关闭，部分热门旅游路线和景点均受到影响。在安塔利亚省局地，野火蔓延至居民区，部分房屋被烧毁，当地居民携带牲畜撤离。 地中海沿岸国家夏季常受炎热干燥天气影响，野火频发。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网站的数字显示，2026年以来，土耳其共记录54起较大规模野火，累计过火面积约 1.2 万公顷。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5: 当地时间30号凌晨4点，美国俄亥俄州坎顿市一处住宅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受伤，房屋严重损毁，周边住宅受到波及。据悉，事发房屋空置待售，财产损失超8.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6万元。官方初步判断认为，事故疑似天然气泄漏引发。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莫斯科全俄展览中心开启为期4天的汽车节，现场共展出超300台各式车辆。此外，活动还同步安排了丰富的线下内容，包括知名赛车手现场分享会、全天候乐队演出等。本届汽车节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预计接待游客规模将超27万人次。30号，英国伦敦举办第10届慈善橡皮鸭竞赛活动，数千只橡皮鸭从桥上投放至摄政运河，志愿者在船上通过吹气装置等引导橡皮鸭漂流竞速，民众可付费认领橡皮鸭参赛。第一个抵达终点的橡皮鸭认领者获得价值数百英镑的欧洲之星列车车票。当天现场吸引了大批民众围观。据介绍，活动所得款项将用于救助重症患儿。
1: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大盘的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28.59点，上涨25.41点，涨0.67%。深成指13666.57点，上涨380.77点，涨2.87%。创业板3393.66点，上涨149.04点，涨4.59%。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762.30点，下跌94.82点，跌0.37%。国企指数8586.51点，下跌58.20点，跌0.67%。恒生科技指数4824.32点，上涨20.63点，涨0.43%。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国铁成都局今天将再次动态调整列车开行计划，成都西站前往兰州、宁波、乌鲁木齐等方向的13趟列车停运，加上此前停运的9趟列车，目前累计停运列车已达22趟。铁路方面提醒，购买了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内通过全国任意火车站或12306官方网站办理退票，不收取任何手续费。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汝南制药。

0: me to win.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

0: 帝京坊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坊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坊颗粒，鲁南制药。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道明镇是国家级非遗道明竹编的发源地，千年以来当地人以竹为生，以编为业。
1: 太滑了太滑了，哎呀太滑了。我现在呢是在崇州市道明镇的竹艺村，跟着杨老爷子一起到山上来采竹子啊。
2: 瓷竹
1: 啊，
2: 哦，编我们专门编这个竹编的
1: 瓷竹最好，
2: 又软又好。
0: 清晨的竹林里，从业大半辈子的老匠人正在林间选材。得天独厚的温润气候，孕育出柔韧细密、质地上乘的瓷竹。它韧性十足，不易开裂，能够劈出细如发丝的竹丝，是道明竹编无可替代的绝佳原料。
1: 这个多少年了？
2: 两年了。
1: 两年是吗？
2: 哦，
1: 你一下就能看出来几年啊？
2: 一烤就晓得了。
1: 哦，
2: 那声音就晓得了。
1: 这几年的？
2: 一年的。
1: 一年的？哦，两年的，你给我们敲一下。
2: 嗯。
1: 哦，脆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对。
1: 清脆，
2: 对对对，这个有毛毛，
1: 这是毛毛扎人是吧？
2: 啊，扎人的。
1: 对，我刚才扎我手上了。
2: 就是，还有小木棒，我还
1: 有。竹子上也有刺儿啊。
2: 就是，刺多。
1: 哦，你看。
2: 嫩竹上有，老竹有没得，嫩竹就有。
1: 哦，那咱们一般做这个竹编要多少年的合适啊？
2: 一般就是两年的。
1: 两年的最好是吗？
2: 啊，两年的最好，它活得好。
1: 哦，那咱们今天采哪个呀？
2: 看这个。
1: 看这个哈。
2: 哎，
1: 行，好。哎呀。我看你这刀也是刚磨过的哈。
2: 哎。
1: 哦。什么季节是咱们这个竹子最好的采竹季节呀？
2: 一年四季都可以。
1: 是不是那边一掰就可以了？
2: 嗯。
1: 好。这就穿着拖鞋，光着脚就来了，不怕虫子咬啊？
2: 嗯。
1: 啊？
2: 我们是搞惯了。
1: 习惯了是吧？
2: 对。
1: 我帮您一块蹬吧，用吗？
2: 不用不用不用。
1: 两刀哈，啊，就折了。咱们就得选那个上下粗细都差不多的，光滑的哈，这样的。
2: 好嘞，啊，好嘞，可不要。
0: 而如今，真正让这门千年非遗破圈初心走进大众视野的，并不是老一辈匠人，而是原本心怀蓝天梦想的90后姑娘杨龙梅。
3: 道明竹编从爷爷那一代从生活这种技艺，到我父母那一代的这种就是这种食品包材，来自于到了现在竹主题的装修装饰、建筑、园艺、景观、小品、文创，还有我们的非遗跨界IP 授权、品牌联名，这些领域就涉及的更宽广更广泛了。你说这些年他的技艺变了吗？他没变，他依然还是那些编织技法，变化的是什么？思维。像这条龙就是我们生肖龙年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做的这种装置艺术，依然呢它本来我们工作室周边呢也算是我们室外的一个展厅，因为室内它比较小，展陈不了那么大，并且在这一片公共区域的话我们每隔几年也会更新，就像让大家知道我们竹艺的可行性，也可以丰富一下我们周边的这种风貌业态。
1: 哦，那这个龙要编完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呀？
3: 这条龙的话我们从现场勘测然后到施工落地，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哦，多少个人编的？
3: 前前后后有10多个师傅。
0: 2013年

0: 刚从空乘专业毕业的杨龙梅本该奔赴蓝天，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很夸张的，那个火特别大，积淀了多年的机器设备啥都没有，而且那个工厂烧掉以后，我们的工人也没办法按时上班了呀，给客人的这个订单也没有办法及时交付了，父母也到了人生至暗时刻和低谷了，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想，只要人活着，那没啥。
0: 即将交付的订单成品全部报废，看着父母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面对巨额损失和违约压力，纠结再三，杨龙梅放弃了空姐梦，毅然回乡接手竹编手艺。
1: 就你可以走，父母也没有阻拦说不让我走，但是我也自己知道，因为链接过深以后他们会很辛苦。你比如送个样，我可能就拍个照发个彩信，但对于父母而言他可能要花一天的时间、那所以权衡之下的话，还是出于那份责任和初衷，作为竹编世家的孩子，我就选择留下来了。
2: 一把火改变了你的人生。
1: 对对对对对，以前他们都说我是被大火烧回来的掌门人。
0: 回乡后，杨龙梅发现传统竹编款式陈旧，受众有限，老旧竹器不受年轻人青睐，难维系产业。为破局，他赴高校学习设计美学，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竹编，还携作品亮相国际展会。
1: 就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手艺人就代表我们国家去出访，去进行文化交流。有过几次这种交流学习之后，其实我们开拓了眼界的同时，其实也是让我们增长了自信，就觉得这些东西越是这个民族的，它就是世界的。然后当你再给他介绍这是我们熊猫的食物的时候，他会瞪大了眼睛啊，他会觉得哇太神奇了，然后再把我们带去的那些展品给他们介绍给他们看，他就觉得真正儿八经的是太了不起了、就那种。
2: 那个时候你也特别自豪吧？
1: 哇，别说，简直自豪得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么多年的这种沉淀努力，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告诉自己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0: 在竹艺创新上，他敢于突破旁人不敢尝试的技法，将瓷竹剖至28层细面，薄如蝉翼，拉高了道明竹编的工艺水准。他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融合成都市花、芙蓉花、熊猫 IP， 打造出竹编首饰与摆件，深受年轻人的追捧。同时给保温杯、咖啡杯做竹编包裹，好看又防滑隔热。那些曾经只能当农具的竹子，摇身一变成了时尚单品。
3: 它竟然可以戴，就觉得很神奇。对，而且还可以送人也很方便。
4: 因为没想到竹编它这一个传统的东西，它居然能跟现代那么多去文化也好，然后还有那个设计啊、美术也好，甚至很多国际大牌去做这些的创新，所以就感觉他们把很多思想的界限都已经打破掉了。
5: 是因为像我以前做建筑的，我们会见到一些比较大的量购筑物，但是这种就是和时尚的这种时髦单品结合，其实见得很少。然后包括就是竹编，它可以不只只是原色，它可以有这么多的就五颜六色的样子，就让我们觉得它更加融入日常生活了。
0: 几十元钱的小文创，上千元的定制软装，产品线越来越丰富。同时他还承接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正在打造的四川名人馆竹艺甬道，让传统竹编走进了城市地标。您是不是也惊叹于这美轮美奂的竹编效果？现在不少年轻人愿意扎根乡土，传承老手艺，贾艳琴也是其中的优秀一员。
1: 他也很小，93的。
2: 93的是吗？
1: 比我小多了。
2: 你是等于央美毕业以后就留在这儿了？
6: 对，我是央美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过这边来工作了。
2: 那你是哪儿的人呀？
6: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然后我现在在那个成都工业学院当老师。我是高校教师。
0: 贾艳琴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专业毕业的，审美和设计理念都很新潮。如今他深耕本地非遗，一直踏踏实实做创新，用现代设计改造传统竹编，让竹编适配现代人的生活，真正融入日常。他结合蜀地山水风貌，打造出了这条独具巴蜀特色的甬道。
7: 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出口的位置，然后

0: 当时他们说就是我们做一个以梦为主题的，后来就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也看了许多关于古画的这方面的，然后有一张就是入梦图，它描绘的就是其实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古人画古画的时候，它是以山作为界限的，就是一个梦境到另一个梦境中间是靠一个山峦去进行平铺的，然后所以我们就用了山峦的元素就可以看到，然后那个入梦图里面的话结合山峦的话，它其实下面是有水波纹的，因为古人比较讲究山和水的这样的一个呼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打的这些灯光其实我们是呼应了水波纹的一个效果，就是有山有水有人家，那我们通过每一根丝的这样的一个协调，然后去梳理它的水波纹的层次，其实就像我们画中国古代的一些山水画一样。
1: 整条甬道全部以竹子打造，一根根竹丝交错排布，错落有致，借助光线的明暗变化，自然而然勾勒出蜀山蜀水的温柔意境。作为展厅的收尾区域，它不只是一条简单的过道，更无声传递着巴蜀大地的人文底蕴。
2: 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主要打造的是那种斑驳的光影，所以我们需要用比较细的竹条，然后通过这个镂空的间隙，然后让上面的灯光打下来以后投射在我们地面，有那种斑驳的光影。然后所以现在的话，我们的师傅们是在用那个错落的这个编织去留那个缝隙。比如说像这个编织技法就是我们传统的经纬编织法，然后你看这个经线和纬线我们用的是不同的竹材，经线的话我们用的是这种圆条，因为圆条的话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编织的纬面可以翘得很高，它就有那种肌理感。然后横着的这种编织呢，我们就用的是这种平的，就是平的扁平的竹丝，而且就是整个这个妆造的话我们还看得到它是那种不规则的，就是凹凸起伏的，其实这个对手艺人的技法就会更加考究。因为你想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去表现，而是在这个三维立体的这种曲面上，然后去进行这种编织，
3: 而且编织的技法还不同。
2: 对，它编织的这种技法的变化还不同，所以对我们整个团队的协调能力，对所有的手艺人的这种技术和基本功都是极大的考验。而且是说不定有些时候在一个地方出错了，它会直接影响后面所有的走向，那一片就得全拆
3: 了。那这么一个大概是多少米啊？也就是
2: 十米。
3: 要几个人工作多长时间才能给它编完？
2: 我们前前后后的话有十几个师傅参与，这两天是接近尾声，然后留了几个师傅收尾。我们前前后后也花了将近20来天的时间。
1: 竹有韧劲，匠有初心，贾燕琴和杨龙梅把顶尖的现代设计和千年竹编老手艺结合在一起，用创新为非遗赋能，让古老的道明竹编走出传统作坊，走进大众视野，让巴蜀的文脉与匠心在缕缕竹影中让更多的人看到。采访结束，杨龙梅又马不停蹄赶去接孩子，我们也一路跟随着她，一头是放不下的竹编事业，一头是割舍不下的家庭牵挂，两样美好她都用心编织。
4: 我就看你这一天忙死了。
5: 天哪，这个都很日常，你没看到更崩溃的时候？就是出省，我跟你说，出省都是我们第一天去，第二天回。而且我每天很喜欢的就是，可以回家去接我家两个孩儿的时候，我觉得好幸福的，还是很治愈。
1: 杨龙梅是绝境转身，逆风翻盘，在废墟之上重启产业。她没有固守老祖宗的规矩，也没有丢掉古法精髓，用创新激活古老非遗，让指尖手艺变成致富产业。这藏在山野竹林间的生机，就是属于乡村最朴实的生财之道。

0: 咱们这是叫什么品种啊？这个鸡？
1: 是我们的进化飞机。
0: 叫什么？咱们这个地儿叫这儿叫
1: 进化
0: 啊，
1: 进化飞机，
0: 飞机，
1: 飞机，
0: 就起飞的飞，
1: 起飞的飞，对。
0: 哦，那就是它会飞是吗？
1: 哎，是的，会飞。
0: 怎么飞啊？
1: 等下出来之后，它会起飞，啊，飞过去，对。
2: 这是位于进化镇华峰村的一处养殖场，这里养出的鸡主打的就是会飞。
0: 它一晚上是在这个鸡舍里边，
1: 对。
0: 早上打开门，它就自己出来了。
1: 哎，对，
0: 然后它就能飞起来。
1: 哎，对，会飞起来。
0: 我不太相信哎。
1: 那我们打开门试一下，
0: 打开看一下，飞机。出来吧。哎，它是不是一般得先判断一下情况？
1: 对对对，因为鸡的胆子是比较小的。
0: 哦。
1: 它是一步一步出来的。
0: 哦。
1: 出来之后它会找食物吃。
0: 现在看它还没飞呢。
2: 此时的气氛似乎略显尴尬，正当记者对鸡能不能飞这件事儿产生怀疑时，突然，发力起跳，振翅滑翔，虽然并不算真正的飞，但这些鸡的野性及运动能力也可见一斑。
1: 这是我们的小种鸡，它是比较小巧。
0: 其实相当于咱们养它，就是在咱们这块山林里边。
1: 哎，对，
0: 对吧？山林里边，它们跑的面积也都特别大。
1: 这里就是有50多亩山林。
0: 50多亩。
1: 嗯，它会
0: 一直到后面都是。
1: 对，后面都是。就是所以说，我们白天的鸡呢，基本上不用饲的。
0: 啊。
1: 晚上它是吃谷的嘛。
0: 啊。
1: 那白天基本上它会自己到山里面找食物吃的。我们就是要还原，就是我们小时候老底子那种养殖的那种，那种有野性的、有野味的那种。你看，特别他喜欢竹子下面的。
0: 哦，就跑到那个树下面。
1: 树下面啊，竹子下面啊，都喜欢去找那些。他喜欢吃绿的东西，绿叶的竹子啊，然后喜欢吃活的活物，就是蚯蚓啊、蚂蚁啊、虫啊这种。这种他特别喜欢。
2: 赵振祥告诉记者，这些鸡的品种是浙江本地的仙居鸡，而在山林里生活却让他们恢复了十足的野性，甚至会抓山里的蛤蟆、蛇等作为食物。
1: 我们进化的前提的山林比较多，然后都是荒废掉的。荒废掉之后呢，怎么来发展林下经济呢？但我们村集体就来想办法，就是在林下面养几只鸡，然后我们进化镇呢就是统一设置了一个品牌，就是区域品牌，叫做进化飞机。
2: 2025年全年从进化镇出栏销售的进化飞机共有100多万余，获得了销量和口碑的双丰收。为什么卖得好？也许尝一尝就能找到答案。不加任何配料和调味品，蒸上40多分钟，这就是进化飞机的标准吃法。
0: 这是品尝原味的一个最好的办法了，
1: 对，
0: 是不是？啊，咱们这位是专门蒸鸡的师傅
1: 啊，对，专门吃的。我们的鸡呢，它是。鸡皮比较白色的，鸡皮呢也比较薄的。我撕开看一下啊。但你看我们的鸡肉呢，有带粉色的，来。
0: 哦，对，这里边颜色
1: 粉嫩的。
0: 哇，这个质感真好啊。
1: 对呀。
0: 那哇，这块都可以吃了。
1: 对，你尝一下。
0: 哇，这块肉的质感就特别好，你看，多弹，对吧？特别弹。
3: 对，
0: 我尝尝啊，
1: 香不香？
0: 它是脆脆的口感。
1: 对。
0: 真好吃，而且这个鸡味儿啊特别特别的浓
1: 啊，
0: 所以这也算是真的我们到了这个乡村地区才能见到的惊喜，是吧？才能见到。
1: 现在他有的到我们进化飞机山庄来吃饭之后，吃了鸡之后他会带走打包，就杀好让他们带走。
2: 如今养殖场还开发了专用的整鸡包装，通过冷链发往全国各地。赵振祥早年当过兵，退伍后回到家乡，既肩负起村书记的职务，还带头发展养殖产业，但在最初阶段也曾经遭遇过失败。
1: 起先的话做了几次尝试，包括

0: 也养了一个萧山大种鸡的
1: 哦，大种鸡，
0: 我们萧山有个大种鸡，也尝试养了两年，大种鸡的鸡种啊都是有六七斤重的
1: 哦，
0: 出栏里，然后现在的话，年轻人的话都喜欢吃小种鸡，大种鸡就是销售上不是很好
1: 哦，就太大了，
0: 太大了，就是你一家人一家四口五口的话，就一只鸡可能吃不完的。
2: 所谓穷则思变，为了不辜负家乡这片难得的绿水青山，赵振祥迅速更换品种，带领村民优化养殖技术。从2024年开始，市场逐渐打开，口碑反馈良好，如今已带动10个村集体共300余人就业，进化飞机飞出了一条乡村共富路。
0: 农户增收的话，至少10万以上的一户。
1: 哦，就一户。
0: 哎，对，
1: 这一年增收的10万以上。
0: 对对，如果我们给农户养鸡，一户就能增收10万以上了。
1: 哦。
2: 凭借乡村山林的优质资源，进化飞机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在一餐餐家宴上记录着一个个幸福的时刻。而在萧山，还有一个年轻人，将人们最重要的幸福时刻作为自己的创业舞台，被当地人誉为5星级乡宴大厨。
1: 哇，这是咱们这边村里边的一个宴会厅，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1: 哦，专门用来给大家办这个宴席用的啊。
3: 对，也是给我们村民带来一个方便。哦、今天我们是20桌。
1: 20桌。
3: 20桌，对。
1: 20桌算多吗？就在你接的这个。
3: 20桌在我们萧山片的话是属于正常水平。
1: 正常水平。
3: 多的也有，对。
1: 哦。
3: 对，是的。
1: 那像你这个团队。最多的时候这一场是多少桌呀？
3: 最多一场我们接过108桌。
1: 108桌。
3: 对，然后最多一天能接400桌左右。
2: 早上7点半，新鲜果蔬和部分肉类食材都已到达乡宴厨房。而在萧山的婚俗中，婚宴通常都是在晚上举办。小马的团队又为何要这么早就开工呢？
3: 东家的话，他们中午有一些亲戚朋友过来吃便饭
1: 哦，
3: 因为来的比较早嘛，
1: 哦，
3: 我们萧山人比较好客，
1: 哦，
3: 对，然后就是中午的话，我们要烧几桌便饭给他们吃。
1: 哦，但是便饭还单独收费吗？便饭？
3: 收费。
1: 哦，
3: 对，但是我们
1: 增加一点。
3: 便饭其实也差不多跟赠送制一样，因为人员我们都是早上就到了。
2: 中午11点半，便餐的烹制进入最后阶段。虽是便餐，但菜式却并不简单，味道更有惊喜，让提前来的亲友吃得舒心。与此同时，乡宴团队也抓紧时间吃员工餐，为下午的奋战补充体力。这是小马最熟悉的场景。
3: 很小的时候呢，因为父亲病重，那么已经离世了嘛。
1: 哦。
3: 然后因为家里一个妈妈就上个班儿，赚了2000来块钱，包括上面还有个姐姐，家里基本上是没钱的，包括还欠债，对吧？因为本身生病嘛，癌症嘛，然后我就想，我就觉得我从小还比较喜欢烧菜的，能给家里能分担一点，分担一点。那后来我就是辍学，跟我一个叔伯，叔伯去做乡宴，跟了他一下半年，之后，然后我就是去社会餐厅。
2: 从乡宴学徒到社会餐厅。再到拜师学做素餐，又从业于星级酒店，最终组建自己的乡宴团队。一路走来，小马不仅早早肩负起家庭的重任，还将酒店的餐饮服务模式融入乡宴，做出了自己的特色。
3: 就是把酒店的一个模式带到了乡村以后呢，就是可能碰到的问题就非常的多。就是我们乡宴的食材一定是当天采购，当天制作的，这一定是对于主家来说一定是一个非常信任的这一点。
1: 哦，
3: 对。
2: 中午1点，海鲜食材准时送达，通常东家都会到现场验货。
3: 好，收到，收到。东家的意思呢，就是非常信任我们，然后呢，海鲜呢，就是由我们自己验货就行了。
1: 哦，
3: 对，是的，
1: 也可以视频给他发。
3: 对，我们待会儿就上去之后，把海鲜全部打开，我们就拍个视频，到时候我发给东家就可以了。
2: 因为在运输途中存在损耗的可能，所以海鲜、河鲜类食材，无疑是让小马最关注的事项之一。

0: 鱼要条条鲜活，不仅关乎于出品质量，更是东家的面子问题。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硬菜，澳洲大龙虾，
2: 主菜之一了。
1: 对，来看一下我们的海龙虾。
2: 咱们这个规格是大概多大的呀？
1: 今天咱们的规格是一斤三两到一斤半的一个规格。
2: 哦，一斤半，所以就是在中午大概一点左右，这些活的东西就来了。
1: 对，
2: 对吧？这个时间也是精心这个安排过的。
1: 是的，
2: 我看这边还有帝王蟹呀、啊。
1: 对，
2: 帝王蟹。对，其实帝王蟹这个规格也差不多，是吧？大小都差不多哈。
1: 咱们帝王蟹农村酒席的话，通常都是半只一桌。
2: 一桌是半只，
1: 因为一只一桌的量呢、太大了，包括其他菜，因为其他菜也比较多嘛，它吃不完，半只的量呢也刚刚好，其他半只的钱我可以花在我其他的海鲜上面，
2: 对，
1: 是吧？
0: 这些食材大多是从100多公里外的上海送来的，固定的货源和配送人员保证了每一场香宴的顺利进行。
1: 然后这个是两头鲍，今天有多三颗，我这个是赠送给你的。澳龙，然后这个是帝王蟹啊、我们都已经检查过了。
3: 最难的还是客户沟通方面。我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2: 哦，是吗？
3: 对对对，以前嘛，做厨师可能就是给大家烧好菜就行了，现在的话就不光是烧一个菜了，因为要给全方面给客人考虑周到。
0: 那么这样一场食材不菲考虑周到的香宴到底要多少钱一桌呢？
3: 今天这一场婚宴的话是3000多，
2: 3280。
3: 是全部包含了，没有其他费用。你如果按照星级酒店的话，那肯定是不够，可能翻个倍可能还吃不到这样的菜。
0: 精致美味的菜肴成为这一幸福时刻留给所有宾客的美好记忆。
3: 东家你说像办婚宴，那一辈子就办了一次，对吧？我们可能说白了今天做好牌子砸了无所谓，但是人家的一个门面，那是一辈子的，对吧？
2: 对，
3: 厨师作为厨师我们一定要负责，一定要把它做好。
0: 小马告诉记者，他的香宴订单一半以上都来自现场的宾客，两年期间团队操办的宴席已经达到2700多场。而在创业之路上越走越顺的小马，今年才刚刚27岁。
3: 一个行业死磕到底，再怎么样我觉得总有成就的，只要认真的去做。对，我就是以这么一个想法，就是一直就是从出来到现在就一直就是做厨师。本身家里我是顶梁柱，即便我不做这个工作，我干其他工作我也要认真去对待的，因为家里要靠我自己嘛，对吧？这个男孩子必须得承担起这个责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4: 在自然界中，家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经济运行情况。
1: 当前六张网建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六张网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
2: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大批项目抓紧开工，拟于年内开工的重大单体项目多数已经实现开工，一大批项目加快建设，像国家水网大动脉中的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能源大动脉上的四川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等加紧实施，还有一大批项目建成运行。在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有60000张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等等。六张网的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
3: 蒋毅表示，六张网在布局上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比如布局建设算力网不能一哄而上，要强化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做到科学合理、安全可靠、绿色低碳、成本可控。
2: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比如15-50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过50000亿元，通过电网架构、输电储能技术、供电服务等创新，更好满足用电以及新能源消纳等需求，提升应对自然灾害和快速恢复的能力。
3: 针对民营企业准入问题，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资本108.4亿元，同比增长85.8%。后续还将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的项目，吸引民营企业参与。
2: 有关机构测算，15-50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考虑到算力建设以企业投资为主，这也将为民间投资创造巨大空间。
0: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对外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规划以培育壮大绿色生产力为主线，系统部署了七大任务，目标到2030年，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
3: 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中部署的七大任务，具体包括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升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绿色低碳科技创造能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能力，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按照规划明确的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具体来看，规划共提出7项预期性目标，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水耗下降10%，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62%，各级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45%，零碳工厂培育建设数量达到500个。
4: 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纺织造纸等传统产业仍然是绿色转型的重点。新的

源汽车、新能源装备、新型储能等绿色的优势产业，要继续巩固提升氢能、生物制造等新兴绿色产业，要继续

0: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相关任务，
1: 推动再生资源高效高质利用，深入实施行业规范管理，壮大废钢铁、废有色、废塑料、废纸、废旧轮胎等综合利用产业，提高汽车、动力电池等产品再生材料使用比例。
2: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023。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6: 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既是农业灾害高发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农业农村部表示，抓好汛期防灾减灾工作，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7: 秋粮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其中玉米又占秋粮总产量一半以上。当前玉米正处于关键生长期，黄淮海、东北等主产区已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玉米若遭受长时间积水，易导致根系缺氧、早衰，对产量造成影响，而且高温高湿也极易诱发病虫害发生。
8: 据这个全国农技中心预测，玉米苗和棉铃虫包括南方锈病在东北黄海品种发生的一个趋势，预计玉米的这个病虫害的发生面积大概在9亿亩次。在防病防虫这方面，我们建议是采取一奔脱兔的措施。
7: 专家表示，持续性高温天气及台风对秋粮大豆生产也带来不利影响，田间易发生植株倒伏、高温落花落荚、病虫害等多重复合灾害。
9: 我们都做了预案，下一步呢还要派专家指导组小分队具体指导防灾救灾。总体来看呢，全国范围之内大豆这个长势还是比较好。
7: 近日，农业农村部已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准备，紧盯水稻稻飞虱、玉米南方锈病等重大病虫害，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目前北方处于主汛期，部分蔬菜产区因频繁降雨影响到了供应，导致市场蔬菜价格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我们去北京农产品批发市场上了解一下。
7: 早上8点，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商户们正在将产自北京、河北等地的小油菜、油麦菜等鲜嫩蔬菜卸车销售。商户王伟告诉记者，七月下旬以来，市场蔬菜价格经历了冲高回落的过程。
10: 这段时间的菜浮动比较大的话，主要是天气的影响。刚开始的时候5-6毛钱，然后受到大雨影响涨到2块钱，然后现在又慢慢的回落，现在卖1.3块左右。
11: 影响挺大的，下雨的时候菜价会涨，天热菜价涨得慢。
7: 商户们说，七月上中旬，北方蔬菜产区经历了频繁降雨、冰雹等不利天气。此外，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使得蔬菜保鲜成本上升，这些因素导致蔬菜的整体价格呈现了阶段性连续上涨的态势。数据显示，7月25号，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为每公斤2.72元，达到月内高点，比月初上涨10%左右。之后，随着蔬菜产区降雨减少，蔬菜的产能得以恢复，价格下降。
12: 产地的货量陆陆续续全上来了，价格这两天又回落。
13: 总体上看呢，今年夏季蔬菜的种植面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只是天气的影响呢，对菜价呢造成了一些波动。后期蔬菜供应和保障能力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强的状态。
6: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信息公开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目前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 涉及65个采购品种。

0: 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这次的集采涉及哪些药品？规则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一起来看记者早上发回的报道。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信息公开大会的现场，不到7点，就有许多的医药企业代表拿着自己的信封报价到达现场。那这会儿呢，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我也是向工作人员了解到，此次集采一共是有超过500家企业参与投标。早晨7点半，企业开始递交材料；10点半开始集体唱标，一直持续到晚

0: 控制剂型、吸入剂、注射剂等等。
1: 目前，医保部门筛选品种的规则已经公开透明，存在以下情形的药品品种不予纳入本次集采，包括采购金额小于1亿元的品种，尚不具备公平竞争条件的品种，医保目录谈判协议期内的品种等。本次集采在持续坚持以量换价、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
0: 如果你的报价低于入围均价的2个标准差，就认为是一个异常的低价。对于这些异常低价的企业，要求他们提交成本调查表。保质量方面呢，我们要求申报的药品要通过2年的 GMP 的资格认证。
2: 不用懂代码，靠 AI 就能手搓小程序跨界做开发，低成本创业。AI 编程工具正打破技术门槛，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就业与创业方式。
3: 今天的您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聚焦三位身边的普通人，看看 AI 如何解锁属于普通人的全新可能。
4: 小林，走。
5: 李希，一家科技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来深圳3年。在招聘工作之外，他最擅长的就是手搓各种应用小程序。最近他计划去法国巴黎看望朋友，这趟出门从办签证、做攻略到交接工作，全靠他自己聊出来的一个小程序。
4: 就是这个 APP， 你只要输入你的出发地还有目的地，它会自动帮你生成交通方案，很方便的。
5: 李希用一种 AI 编程工具，通过聊天的方式就生成了一个小程序，不用学什么代码语法，用大白话告诉他你想干嘛， AI 就能生成程序。李希管这叫手搓。
4: 那些工作和生活里让人头疼的小麻烦一个一个被解决掉， AI 能帮你写代码，生活和工作也都变得更有意思了。
5: AI 应用工程师黄俊煌大学学的是电子商务，毕业后在一家电商公司做运营，但他发现 AI 正在快速改变很多行业，他不能只是旁观，于是他辞了职，向一家 AI 科技公司投了简历。面试的时候，黄俊煌如实说了自己的情况，零编程基础。
6: 然后我们也考虑了一下啊，确实在 AI 的时代呢，很多能力都可以通过 AI 来补足。
5: 平台刚搭建那段时间，批量渲染经常出问题，分发接口对接老是报错。分到黄俊煌手上的任务，里面的内容他一行都看不懂。
7: 我自己先尝试去修改好几版，但是我无论怎么修改它都是报错的。然后我就想通过 AI 来去帮我怎么样去给它把问题解决掉。
5: AI 当然不会一次性就把问题搞定，一个 bug 丢过去返回来的方案未必管用，来来回回一个问题聊十几轮是常有的事。就这样一遍一遍问，一遍一遍改。但在这一过程中，黄俊煌发现了一件更神奇的事。
7: AI 接触了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像以前我们很多听不懂的一些代码，然后现在也能很好的去理解它，知道它的一个逻辑它是怎么样子的了像我们在一个外语环境里面待久了，其实我们不用刻意的去学，我们也可以听得懂一些。
5: 从完全看不懂到能理解代码逻辑，再到能独立负责功能开发，黄俊煌的成长速度让创始人也吃了一惊。更关键的是，黄俊煌之前做电商运营积累的商业化思维在开发中成了独特的优势。在他看来， AI 正在把很多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变成现实。
8: 今天我们过来拍拍照片，顺便再调一下这个土豆片的体验。
5: 孙洪亮手里拿

0: 这个小东西叫土豆片，一张像拍立得相纸一样但能随时换画面的电子纸卡片。
1: 旅游的时候都会带一个拍立得出去嘛，我就想这个东西每次都要买相纸，很贵啊，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能不能电子化呢？比如说以前我可能有一个想法的话，我需要先凑齐一堆人马，我才能把这个事开始干。
0: 以前想要把一个创意变成产品，却总是卡在第一步，没人、没钱、没时间。土豆片这个想法因此被搁置了一年多。转折发生在 AI 成为可直接协作的开发工具之后。孙洪亮把需求讲给 AI， 由 AI 写代码、补文档、查错误、改页面、出图纸。
1: 不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不需要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只需要一个人，一天就可以做完了。
0: 有了 AI 之后，很多事情不需要再等。孙洪亮注册了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前期投入被 AI 拉到了前所未有的低。
1: 这些是我们土豆片这个硬件的一些原型机，然后我们属于是典型的 OPC 团队。我们现在有软件业务，有硬件业务，还有电商业务啊，都是在我们这个15平米的办公室里边去完成的。
0: 从 App、小程序、网站到硬件固件，再到宣传物料和活动页面 ，AI 把执行门槛压得越来越低。仅仅两个月，孙洪亮的土豆片销售额超过了40万，订单总数超过1000单。
2: AI 迭代速度前所未有，从辅助工具变身人类的协作伙伴和创意帮手。当 AI 走进日常，扎根职场，它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改变呢？
3: 那么想要和 AI 高效协作，我们需要拥有怎样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来听一听各行各业从业者的思考和答案。
4: 其实我觉得 AI 没有替代掉我的工作或者机会，我觉得 AI 更多是在帮我替代掉我工作中枯燥繁琐和重复的那一部分内容。
5: 在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中，我们可以在20分钟做一个网页，可以在几天做一个应用，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去创造价值。
6: 我会借助到 AI 智能体进行一些课程的开发和 PPT 的制作，我会跟研学的同学进行上课， AI 相当于我的助教。
7: 因为机器就是机器，然后我们要自己去设计那些配方什么的。现在这堂课我们是去学习它，以后到了未来的工作岗位是我在教它、引领它。
8: 随着这个数字化的发展，我们的更多的是需要学生从传统上的会刀工、会颠勺，要懂数据、懂运营，把人工智能啊运用到技能培养的新的这样一些产业发展的需要中来。
9: 因为 AI 这个行业本身来讲，技术变化还是非常快的，所以持续学习能力还是很重要，去不断地吸取研究前沿的一些技术，然后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10: 我们看重的是医学的严谨性、临床思维、合规意识，以及能不能把专业的医学知识转化成 AI 产品的数据标准。
1: 你对审美的理解，你对于行业的理解，你对于商业的理解，这也恰恰是 AI 最缺少的东西。更多的人会因为 AI 这个工具的发展，从此释放出他们的更多想象力。

0: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俱乐部分会估算，今年上半年全国房车总注册量预计为11000台，同比增长约15%。而驾驶房车去旅行成为了许多人暑期的旅行新方式，房车生产企业迎来了增长机遇。
1: 这段时间，贵州毕节乌蒙山里的清凉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这个景区停车场被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今年6月以来已经累计接待各地的游客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
2: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
1: 随着房车使用需求增加，生产企业也迎来更大市场空间。湖北随州拥有30余家房车生产企业，占全国近30%的市场份额。在一家房车企业的生产车间中，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最新款的混动房车。这款搭载柴油混动底盘的新车刚推出一周就接到了6台定制订单。
3: 油箱是90升的柴油箱，另外还有一个动力机电池35度电，加上我们顶部的那个新能源太阳能板，所以它的续航能综合续航能力可以达到1000公里。

0: 企业95%的零配件都实现了自主生产，压缩了交付时间和客户的购车成本等。与此同时，他们还把线上直播搬到了生产现场。上半年国内销量达到485台，同比上涨约10%。
1: 我是通过线上直播间了解这款车，它非常符合我的预期，我准备拿下了，下个月就去旅游了。
2: 降低客户在选车过程当中的沟通成本，有效地拓展了我们的客源，提升线上成交转化率。同比去年，我们线上订单转化率提高了15%。
0: 近年来，国内自驾游、长线旅居、户外探险等消费场景全面打开。今年6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
3: 我们今年已经启动产能升级动作，新增了一条智能化的房车总装产线，整体产能提升了30%以上。整体来看，消费者已经从尝鲜买房车转向按需买房车、实用买房车。
4: 近年来，凭借成熟的技术和完备的供应链，中国房车出口持续走热。今年上半年，我国房车出口额增长超20%。山东荣成作为重要出口基地，生产企业正开足马力迎接全球订单。
0: 山东荣成这家房车企业每天都有约20台房车被装入集装箱运往海外，上半年出口额增长超20%。目前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出口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
5: 我们响应客户的诉求的这个速度比他们当地国家企业要快，结合中国这个制造业的供应链优势，一个月之内把客户的想要的产品做出来。
0: 美国客户重视房车空间的舒适性，澳大利亚客户在意驾驶体验感，企业把握不同市场客户喜好，有针对性的设计产品。与此同时，他们还利用新技术和新材料对产品进行升级。这个显示屏取代了原来零散的物理按键，在一张屏上就可以控制房车内的各类家电，让客户体验到中国制造带来的便捷高效的旅居生活方式。
5: 我们叫前工具箱，以前的时候我们会用镀锌板也好，或者是铝板也好，或者是玻璃钢板也好，它是很重，但是我们使用了碳纤维之后，一个手指头就能把它给拿起来，而且强度也比以前的更强，从安全性能上，从使用感上，效果都比较好。
0: 一些企业还在拓展新的海外市场，这家企业过去一直深耕澳大利亚和美国市场，今年首次拓展了日本市场。新研发生产的自行式房车较传统的拖挂式房车利润要高出5%。
6: 今年上半年出口各类房车是1300辆，高达了2,554,000元，那个比去年同期增加43%。
7: 今年上半年，荣成房车出口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等13个国家，出口房车7012辆，货值10.6亿元，增长21%。
0: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新能源车成熟的三电系统、丰富的驾驶应用场景，为房车产品快速迭代提供了支持。
8: 国内的房车快速的普及，大量的场景实测数据持续积累，可以指导企业开展海外产品的本地化的开发，可以跟海外的本土的房车生产厂家、经销商、连锁营地深度合作，然后呢，培育海外的用户的认知。
9: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了4897万辆，相应的服务需求也在扩容提质升级，不断催生出新的就业岗位。
10: 记者来到北京大兴区的一家汽修门店，看到店内两个贴膜美容工位早已停满车辆。这位车主告诉记者，他正在帮孩子的车挑选改色膜。
11: 年轻人嘛，现在都喜欢有个性的东西，买车的时候有可能他店里没有你自己喜欢的颜色，你想选自己喜欢的颜色呢，就挑改色膜就完了。其实到车管所去备个案，其实也很简单。
10: 汽修门店负责人向记者介绍，7月份以来，他们的汽车美容订单同比上涨了25%，其中大部分都是新能源车辆的美容、轻改装需求。技师们经常要加班才能完成订单。
12: 一个成熟的师傅的话，至少要3到5年的一个经验，他要整个过程中非常细心，但凡有一点失误的话，有可能整张的这个车衣就损坏了。
10: 不仅是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维修保养、个性化升级等相关服务需求正加快下沉到县域市场。

0: 在江苏苏州震泽镇的这家汽修门店，记者看到铺满绝缘防护地胶的新能源维修工位已经成为标配。
1: 新能源车更多修的是一些电机类的故障，或者说是系统类的一个故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高压电，所以说对这一方面的要有一定的要求。
0: 大型汽修门店综合数据显示，今年新能源车辆相关用工需求较去年同期增长近50%，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等技能人才需求量较大。
2: 随着各类汽车服务新岗位不断增加，专业技师供不应求，怎样才能补齐人才缺口？记者走访发现，越来越多院校紧跟产业的风向，主动调整汽车相关专业设置，抓紧为市场培养所需人才。
0: 暑假期间，在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培训基地内，一场围绕新能源汽车技术的教师培训正在火热进行。
3: 针对新能源汽车本体的一些结构认知、维修等这方面的知识来进行讲解的，能够让更多的老师对这个技术类以及教学类的一些内容能够更加的熟悉，能够为新能源汽车行业培养更多的符合企业要求的一些学生。
4: 感觉收获满满，有更多的这种素材给孩子们去教。
0: 记者了解到，河南现有114所高职高专院校，其中超90所开设了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专业点位共计334个，涵盖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检测维修、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等方向。今年又有26所院校申报新增27个相关专业。
5: 从2027年开始，我们每年的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专业的招生将会达到1700人左右，招生的占比可以达到整个汽车学院招生数量的70%左右。
0: 在浙江杭州，新能源炼煮企业携手技工院校共建实训基地，场地配备企业原厂设备、标准零部件，同步引入企业维修规范，学生开展电池拆装、故障检测、模组维保等实操训练，全程遵循一线作业标准。经过系统化实训，学生更容易通过企业认证考试，拿到行业认可的从业资质。
6: 每年都会有新能源汽车方面的企业来到我们学校进行招新，薪资待遇这一块经过了解还是比较可以的。
0: 不仅是招纳新人，一些企业还把技能课堂搬进线下门店，面向在岗技师常态化开展实训与考核，帮助传统汽修师傅补齐新能源维修技能，练就新本领。
2: 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入境人员已超52万人次，航班突破10000架次。暑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籍游客专程来到河南，深度体验中原文化。
7: 在郑州27区樱桃沟脊骨瞻园内，来自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海外华裔青少年，以夏令营的形式开启寻根之旅。他们漫步于亭台楼阁之间，在一步幻景中感受东方生活美学的独特韵味。
8: 我们文人雅士讲究的4种雅士，哪4种？大家伙应该能猜到啊，就是制香、点茶、插花、挂画。
7: 位于郑州中牟县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也迎来了大量外国游客。在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各国游人穿行其间，夯土墙下光影流转，互动演出不时引来阵阵惊叹。
9: It's a very interesting architecture here inside, yeah, and very nice and earth colors. And we're already the 5th time in China as a family.
10: 我第一次觉得，原来看戏剧也可以是去了解这个城市的方式，而且是用一边旅游一边看。
7: 而在郑州火车站，这座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也迎来了不少中转出游的外籍游客，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从这里出发，乘坐旅游专列开启中国深度游。
11: 从美国过来的，禾木伊犁火焰山吧，就是很美嘛，那个风景很美，就是想看看那个风景，很天然的。我们看到那个图片啊，宣传啊，什么很美的。
12: 很早都想去了是吗？
11: 啊，对对对对对对，很早就想去。
12: 据统计，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
7: 在南阳市，南郑吴朵山。

0: 生态旅游景区，青山叠翠，溪涧潺潺，平均气温较城区低12摄氏度左右，是理想的避暑胜地。为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景区推出门票、餐饮双重优惠，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七月份以来，民宿入住量同比增长30%左右。
1: Und das Essen ist super, die Aussicht ist genial, also bin begeistert, sehr sehr schön.
0: 南洋的山水风光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境外游客。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南洋市19家 A 级景区激情漂流、夜间演绎、特色体验等多元文旅产品持续上新。今年上半年，南洋接待外籍游客量同比增长超30%。
2: 入境游客在河南的体验远不止美景和文化，在开封，不少外国游客沉浸于宋韵市井风情，品尝特色美食，感受中原烟火气。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一组波兰旅行团，看看他们的开封之旅有着怎样的独特体验。
3: 旅行团的第一站就从感受舌尖上的美食开始，一笼笼灌汤包热气蒸腾，刚一上桌就引得大家争相品尝。
4: 这小笼包呢是皮儿薄肉多，然后提起来像灯笼，落下来像菊花，但是要小心一点，因为它比较烫。
3: 波兰小伙蒂莫泰乌什是第二次来中国，去年他从北京一路玩到上海，今年他专为河南而来。
1: I visited Kaifeng, Zhengzhou, Jiyuan, Anyang, many cities, and I love each of them. I like spicy and something salty, very good. And I think this is my best dinner in this trip.
3: 如果说美食是打开一座城市的钥匙，那实景演出就是读懂历史的密码。用完午餐，一行人来到清明上河园、东京保卫战、枪挑小梁王的演出现场。波兰游客皮奥特克坐在看台上全神贯注，生怕错过每一个精彩瞬间。
5: In my opinion, they were both amazing. They gave the sense of the old times, the like the when the war.
3: 人群中，从事旅游接待的陈伟格外忙碌。他在波兰华沙工作生活已有30多年，原来主要接待来自中国的游客团队，但今年夏天他接的反向订单多了起来，开始带着波兰旅行团游中国。
6: 每一个月比一个月会多，特别是现在是暑假，他们很多波兰人都会来中国旅游，很多是自由行。
7: 今年夏天以来，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欧洲多地山火频发，在希腊旅游胜地，大量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英国英格兰东部的山火还对核电等基础设施造成影响。
8: 30号，消防部门正在全力控制英国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山火，共计18台消防车、超1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这场山火开始于29号傍晚，由于持续干旱和高温天气，再加上大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附近居民被迫撤离，部分民众已被安置在临时避难中心。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山火距离塞兹维尔 B 核电站以及在建的塞兹维尔 C 核电站不足16公里，引发外界关注。消防部门表示，大火与核电设施之间特殊的地形大幅降低火势蔓延风险，且风向短期内不会推动大火向核电区域逼近。目前，相关部门持续监测2处厂区动态。据统计，7月16号至28号，英格兰与威尔士共发生200多起火情。30号，希腊著名旅游胜地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持续肆虐，火势不减，火线延伸超过15公里。当天有超过200名消防员进行灭火作业。这场大火于29号中午爆发，大火不仅给沿海商铺、企业造成严重破坏，许多房屋和汽车也被烧毁。受火情影响，岛上景区大批游客紧急撤离避险。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30号仍未被完全扑灭，但大部分地区火势已被控制。目前仍有2处活跃火点，分别位于拉卡诺南部和费雷角半岛。截至30号，火场仍部署约3300名消防员、1500名军人继续进行扑救。随着多地火情缓解，当地约8.4万名被疏散。

0: 居民被允许返回家中。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的影响， 土耳其多地29号和30号发生野火， 目前仍有部分起火点还在燃烧， 大量民众被紧急疏散， 部分热门旅游景区受影响。
2: 土耳其政府30号表示， 全国范围内至少有115处地点发生野火， 其中约90处起火点是从29号开始燃烧的。 据当地媒体报道，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已有超过3000名消防人员在全国不同地区参与灭火作业。 截至30号， 有110处起火点的火势已经被完全控制住。 目前消防人员正全力应对位于土耳其西部恰纳卡莱省、 巴勒克埃希尔省穆拉省等地的野火，其中穆拉省火灾规模较大。当地政府表示，火灾最初发生在农业用地，随后在高温和强风的助推下快速蔓延至森林地区。在位于土耳其西南部的旅游胜地安塔利亚省，浓烟笼罩下，连接安塔利亚市和海滨度假城市费特西耶的主要公路临时关闭，部分热门旅游路线和景点均受到影响。 在安塔利亚省局地，野火蔓延至居民区，部分房屋被烧毁，当地居民携带牲畜撤离。地中海沿岸国家夏季常受炎热干燥天气影响，野火频发。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网站的数字显示， 2026年以来，土耳其共记录54起较大规模野火，累计过火面积约 1.2万公顷。
3: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强烈地震， 截至目前，强震造成35人死亡， 大量房屋受损，道路出现开裂塌陷， 部分地区供水供电仍未完全恢复。
4: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所在的这条马路呢，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变形。那么刚刚周围的居民告诉我说，原本呢这是一条非常平整的马路，但是在地震发生之后，这个整个路面呢已经出现了一个大约有1米左右的落差。那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路两旁的这两栋建筑呢，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倾斜状态，人员呢是完全无法进入。
5: 地震が発生した時は、 ドーンって突き上げのような感じを受けて、その後横揺れが何十秒か経ってたかなと思います。で、収まってから外に出てきたら、こんな状況になっていて、で、こんな感じでぐちゃぐちゃになりました。で、今3人でここ生活してたんですけども、もうちょっと中に入るのは心配なので、
4: 外に天灯を立てて、今生活してます。地震发生之后，当地政府呢对这一带的建筑物呢都进行了一个初步的鉴定。像我身旁的这栋建筑呢，目前就已经被贴上了危险的鉴定结果。主要原因呢是由于 一个是地基受损，再一个呢就是建筑物的主体受损，还有就是外壁出现了开裂以及剥落。目前呢，这栋楼呢已经变成了危楼。那像这样的情况，在这周围呢其实还有很多。
1: 当地时间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6: 欧足联当天发布声明表示，欧足联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只要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这一提案被彻底放弃。 而且国际足联作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在声明中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除了欧足联外，30号，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也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否决了国际足联的提案，但未宣布抵制赛事。 亚足联日前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若得不到6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国际足联的提案绝无成功可能。此外，非洲足联执委会将于下周召开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将在下月的会议上讨论此事。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8号宣布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

0: 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因凡蒂诺向国际足联旗下200多个会员协会开出条件， 如果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 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 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 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 若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 即每家协会可分得约1000万美元。
1: 欧盟委员会30号表示， 将提供100亿欧元资金， 支持相关企业在欧洲建设7座AI超级计算工厂， 以缩小欧盟与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
0: 欧盟委员会表示，除了欧盟提供的100亿欧元资金， 他们还希望利用这些公共资金进一步吸引200亿欧元的私人投资。 当规划建设的这7座超级计算工厂投入运营后， 欧盟的计算能力将在现有基础上至少翻一倍。目前，欧盟的计算资源主要由遍布在芬兰和西班牙等国的19个AI数据中心提供。 欧盟方面表示，随着AI发展速度不断加快， 获得AI超级计算工厂所提供的大规模计算能力， 对于欧洲来说已经成为一项战略需求。
2: Why does Europe need this? Because Europe wants to become the first AI continent. These AI gigafactories will provide the necessary computing power to make this possible.
0: 近年来，由于担心过度依赖外国技术供应商，欧盟一直致力于推动建立自身的科技主权。欧盟委员会6月提交给欧洲议会的一份报告就指出，欧洲不生产数据中心所需的大量关键零部件，电力成本可能是中美两国的2到3倍，排名前5的云服务商全部来自美国。
3: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关注的公司新闻。 核心云业务营收大增， 微软市值一日暴增4500亿美元， 创下全球股市单日市值增长纪录。 OpenAI下调AI模型价格， 部分降幅达80%， 低成本有助于企业扩大AI使用规模。 美国Anthropic公司出现了3起异常联网事件， 加剧外界对人工智能网络攻击能力可能大幅提升的担忧。 当地时间30号， 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股价受其前一天亮眼财报推动大幅上涨， 创下其2008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截至收盘，微软市值增长约450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3万亿元， 创下全球股市史上最大单日市值增幅。 来看报道。
0: 30号，微软股价盘中最高触及456美元， 最终报收451.1美元， 涨幅超15.5%， 推动公司市值增加约4500亿美元， 总市值达到3.35万亿美元。 此前，市场长期对微软巨额AI基建投入抱有担忧， 财报发布前，微软股价较2025年10月的高点回落近30%。 微软周三盘后发布的财报显示， 在截至6月30号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 公司净利润同比大涨超31%， 其核心云业务营收同比增加43%， 超出市场预期。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各机构对微软股价后续走势观点出现分化。 有分析师认为，财报验证了AI商业化动能。 随着微软在全线 Copilot 产品推行按量付费模式， 其云业务有望维持 40% 以上增长，公司营收增速有望逐步追上高额资本开支，进入投资者期待的均衡盈利阶段。 而美国投资银行斯迪富金融的分析师则认为， 尽管将微软目标价从400美元上调至450美元， 但维持持有评级，即不建议新增资金追高买入，已有持仓可继续保留。因为市场竞争不断加剧，长期大规模算力投入带来成本压力，微软云业务高增长能否持续仍存在不确定性。
1: 当地时间30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宣布， 下调2款最新大模型 GPT-5.6Terra 与 GPT-5.6Luna的调用定价， 而这2款大模型大约3周前才刚刚公开发布。
0: 根据OpenAI公告， Terra模型价格下调20%， 调整后输入词源费率为

0: 每百万磁元2美元，输出磁元费率每百万磁元12美元。Luna 降幅达到 80%， 输入磁元费率降至每百万磁元 0.2 美元，输出磁元费率每百万磁元 1.2 美元。旗舰模型 GPT-5.6 SOL 定价保持不变。OpenAI 表示，公司核心战略持续兼顾模型能力与运行效率，目标让每一代大模型实现更低运行成本，承接更多任务。2022年 ChatGPT 问世，掀起全球人工智能浪潮，美国企业纷纷落地 AI 应用。此后行业兴起疯狂刷磁源风潮，企业一度鼓励员工尽可能使用 AI， 不必控制调用成本。但随着企业 AI 年度开支持续攀升，部分企业相关支出达到数十亿美元，越来越多机构开始收紧 AI 预算。分析认为，当前 OpenAI 面临多重市场压力，企业客户对成本敏感度持续上升，在缺乏清晰投资回报预期的情况下，企业不愿大规模部署高价大模型。与此同时，谷歌、微软等科技竞争对手持续推出高性价比 AI 模型，市场价格竞争日趋激烈。
1: 美国 Anthropic 公司30号表示，在网络安全评估过程中排查发现，旗下克劳德模型出现了三起异常联网事件，未经授权访问三家机构的真实业务系统。
0: 在 Anthropic 发现的三起事件中，克劳德模型与第三方测评合作方提供的测试环境交互时连通互联网。 Anthropic 表示，公司此前明确提示模型所处场景为无法联网的模拟演练环境，但企业与测评合作方信息沟通出现偏差，测试环境实际具备网络连通能力。模型随后运用基础网络攻击方式访问外部系统，例如调用无需身份验证的接口，尝试破解弱密码。Anthropic 并未公开遭到访问的三家机构名称。Anthropic 公司表示，他们在开展大规模回溯审查后排查出这一事件，而此次审查的起因是 OpenAI 上周对外披露了一起性质相近的安全事故。OpenAI 的多个模型联手突破了一处互联网访问权限高度受限的隔离测试环境，这些模型接连利用一系列漏洞接入公网，最终访问到开源开发者平台运营方爆爆脸。接连曝光的两起 AI 模型异常联网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科技行业对人工智能网络攻击能力快速提升的担忧。近几个月， OpenAI 与 Anthropic 均就此风险发出过警示。在爆爆脸入侵事件曝光后，美国两名国会议员提出人工智能紧急断路开关法案，要求 AI 企业具备应急管控能力，一旦模型失控，可对其执行关闭、限流或暂停操作。
2: 近日，英伟达、微软、IBM、思科、帕兰蒂尔技术等美国、德国、韩国的数十家科技企业宣布成立开放安全人工智能联盟。联盟以共建共享开源 AI 安全工具、完善 AI 防御体系为公开宗旨。伴随这一次结盟，人工智能领域长期存在的开源路线与闭源路线之争也从幕后走向台前。
0: 英伟达在联盟成立公告中坚称对模型开源的支持，称开源软件是全球数字经济的基石，开源有助于构建网络安全，能够实现防御能力普惠化，消除单一厂商垄断带来的安全风险。公告提到， OpenAI 的模型日前在进行内部测试时失控，侵入美国爆爆脸公司的系统。爆爆脸公司最初尝试使用闭源模型分析，但失败，后来改用开源模型，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英伟达说，这一事件表明，网络防御需要开源的前沿模型。就在联盟成立前夕，包括英伟达原公司和微软在内的企业共同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支持开源模型。但头部闭源 AI 企业 Anthropic 全程拒绝签署，之后也没有加入开放安全 AI 联盟。Anthropic 声称，前沿模型流出后难以进行管理，也无法召回，容易被用于恶意攻击，不认同开源更易搭建安全防护的说法。不过，多位科技投资人直言， Anthropic 抵制开源，本质是为维持自身闭源赛道垄断竞争优势。 英伟达、微软等公司也批评称，限制开源只会巩固少数厂商的市场霸权。

0: 挤压中小科技企业创新空间，削弱美国整体 AI 产业竞争力。
1: 30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一小时内拉升近500点，引发市场猜测日本政府再次出手干预汇市。31号，东京外汇市场由于投资者获利了结，出现卖出日元买入美元的操作，日元涨幅收窄，汇率回落至1美元兑160日元附近。
0: 美国东部时间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7日元后半区间，创下自5月中旬以来约2个半月的新高。市场普遍认为，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已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措施。有市场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证实，日本隔夜在纽约交易时段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操作，将跌至40年低点的日元大幅拉涨。对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1号表示，他无法回应是否进行外汇干预，强调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应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日本可能已经实施了外汇干预。
2: Absolutely, I think this intervention leg actually comes with a delay. I think they had this window back in July where there was a very high expectations that there would be a leg of intervention that will happen because I think the market really didn't really expect to see these kind of levels on US dollar JPY and for BOJ to have intervened much earlier.So, I think it's a bit more tactical.
1: 根据最新消息，日本央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维持在目前1.0%的水平不变。下午，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将举行记者会，说明维持利率不变的理由及今后的政策方向。
3: 当地时间30号，安理会以闭门方式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完成首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将于8月举行。
4: 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意向性投票一般需要多轮，投票意向分别为鼓励、劝阻、不发表意见。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安理会7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恩盖当日在闭门投票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安理会下一轮意向性投票的时间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将由8月份的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丹麦主持。
5: The first roundOf straw poll has taken place. The candidates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results through the respectiv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nominating member states.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also be informed that the straw poll has been conducted.
4: 恩盖表示，依照惯例，不会公布首次意向性投票的票数，这主要是希望整个过程保密，同时也期望兼顾透明度和效率，并且不希望引发各种猜测。当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参加了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5年，可连任。
1: 下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角逐下一轮联合国秘书长的7位候选人。
4: 巴切莱特来自智利，曾2度出任智利总统，是智利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统。她在2010年至2013年间担任联合国妇女署首任执行主任，于2018年至2022年间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埃斯皮诺萨来自厄瓜多尔，2018年至2019年担任第73届联大主席。此前，他曾担任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埃斯皮诺萨曾2次出任厄瓜多尔外长，还曾担任国防部长。格林斯潘来自哥斯达黎加，是一位经济学家，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 他曾于1994年至1998年担任哥斯达黎加副总统，并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罗德里格斯·博基特来自圭亚那，现任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曾于2008年至2015年担任圭亚那外交部长。萨勒来自塞内加尔，曾于2004年至2007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理，并于2012年至2024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统，还曾担任非洲联盟轮值主席。格罗西来自阿根廷，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曾任阿根廷驻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国大使。奥拉拉·奥通努来自乌干达，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
6: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白颖，
3: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见。

0: 今后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已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1: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

0: 财经热点，
1: 已经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0: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带着一艘货轮翻山越岭，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神话。今天，这就是现实，而且就在山峦叠嶂的贵州。

0: 乌江，贵州省第一大河，是当地连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通道。然而你是否能想到，这条长江支流在穿越贵州的时候，竟然出现89.4米的高度落差，这对航船造成极大困扰，但对水利工程师而言却是天赐良机。工程师利用巨大的水流落差，建设了这座贵州省最大的水利发电站。眼前这个水电站，每年可将96亿度电送往繁华的广东，是中国西电东送的中坚力量。
1: 在我们水电站蓄水以后，这些上游的埃杭险滩全部淹没在我库区内，我们形成了一个长达137公里的优质深水航道。
0: 大坝建设形成优质航道的同时，也成为航行的阻碍。这个水电站把河流分割成落差接近200米的上下两条航道。天地相隔的两条河道，中国工程师也认为可以顺利通航。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架设一个超级电梯。现在我们来看看一条货船如何跨越这条世界上落差最大的航道。首先，这艘重达1000吨的货船从大坝上驶入盛满2000吨水的电梯。为了保持这个重达3000多吨电梯的绝对平衡，工程师给每条钢缆都配置了精密的传感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看似平静的表面下，计算机一直在分别控制72根钢缆，每条钢缆随时自动微调。
1: 传感系统就是可以监测每根钢丝绳的受力，同时和其他钢丝绳的受力进行一个横向对比，这样就可以很直观地反映出整个钢丝绳的一个受力状况，避免出现单根钢丝绳过大受力，从而出现钢丝绳崩断这种情况。
0: 在40分钟内，依靠精确的传感系统，电梯带着这艘船下降近200米高度，平稳来到乌江下游的水面上。一艘船从天上的水航行到地上的河，听起来怎么都像是神话故事，但在贵州的乌江上，这是真的。自古以来，贵州奇特地形总是给人以神话幻想。眼前的水利发电站和超级电梯

宋神宗熙宁九年，密州太守苏轼，他寻访先贤盖功遗迹而不得，于是新修盖功堂，并作《盖功堂记》。崂山多隐君子，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知。

0: 天与海曾是人类祖先生活的边界，那里也是他们和神的相逢之处。海上有仙山，崂山的真面目总是隐藏于云雾之中。四海之内有九州，中国人很早就建立了四海一家的天下观。秦并海内之后，雄心勃勃的秦始皇想要探知四海的边界，未知的远方强烈地吸引着这个地方。秦始皇五次巡视帝国，有四次到达东部沿海，其中三次在琅琊。琅琊曾经是齐国祭祀四时之主的地方。秦始皇在琅琊台竖起一块刻石，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提到了当时秦帝国的疆域：西涉流沙，南进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陈者。2000多年前的琅琊台早已经消失于人们的视线。2019年，考古队正式展开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秦汉高台建筑遗址。
1: 发现这些旧也很奇怪啊。
0: 2023年，山下发掘出十座以上秦代窑址，出土大量被废弃的高规格建筑构件。最令人震惊的是一块形制巨大还无法解释用途的物件。
2: 80多个，
3: 80多公分，
2: 接近90。
4: 我想到吧，有点震撼的说不出话来。
3: 这个啊，就是典型的这个秦代的夔俸文玩，那上面的这些纹饰。
0: 夔文纹饰明显不是齐地风格，而是源自秦帝国中心。巨大的规制为御用之物，始皇嬴政想要在这里设置一个撬动外部世界的支点。
5: 关于秦始皇东巡到海上还有那么高的热情，究竟什么动机？有的学者认为他是为了长生，为了求仙，但是事实上我们看不是这样。秦始皇这个人物，包括后来的汉武帝啊，他们都有一种作为政治雄才，天下他的尽头就在海，我控制天下，我的势力，我的影响力必然要到海边。同时呢，对于海外世界，他有一种内心深底有一种神秘意识，不知道外边是什么世界，他有一种探求意识，也认为自己有能力知道更多。
0: 传说，在古渤海之上有三座仙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找到这些仙山，就能够得到长生不老的仙药。
5: 胡继刚先生说，中国的这个神话啊，他说有两个体系，一个是昆仑，一个是蓬莱，就是一东一西。那么秦人比较早地建设了他们的信仰世界，一定和海洋有关系。

何才能找到海上仙山？从春秋时期，崂山就进入了探索者的视线，神仙之说开始兴起。这座海岸线上的最高峰，是寻找仙境绕不过去的地标。崂山脚下的大福岛，又名徐福岛，清乾隆版《即墨县志》中记载，徐福岛县东南50里，相传徐福入海求仙住此，故名。汉朝开国百年后，崂山西麓的伏击城迎来了汉武大帝刘彻。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伏击城四神人做交门之歌，也留下了千古谜团。人神与山海相交处，他有着怎样的王霸雄图？他在此修建的明堂，是京畿和泰山以外绝无仅有的国家宫殿。古人认为，明堂是上通天象、下通万物的神圣之地，它寄托着汉武帝怎样的梦想，又标志着汉帝国何等的观沧海事业。2000余年后，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汉代织锦上，龙纹与云纹之间，赫然可见“登高明望四海”的字样。这是生机勃勃的少年中国，四海八荒的远方都在人们的视野之内。

0: 崂山西北路，一条山水顺流而下。河边伏击山上长有一种小草，它夜长持续，富有韧性，寒冬时节也不干枯，有一个风雅的名字，书袋草。东汉末年，烽火狼烟，大儒郑玄西郊绝游，以一介布衣潜心学问。郑玄曾拜关西大儒马融为师，并得其学说精髓。在他辞归故里时，马融发出“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的感叹。郑玄以念述先圣之原意，思整百家之布旗为终生使命。他效仿先贤孔子讲学传道，很多弟子慕名而来，投入门下。
1: 郑玄通过他编著《群经》，把《群经》结合成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经学实现了小一统。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塑造了中国传统对礼的理解。
0: 公元188年十月，黄巾军占领青州，攻破北海。62岁的郑玄不得不离开家乡高密，率弟子前往崂山伏击山中避难。郑玄在此结庐讲学，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
1: 这个是能够表现中国传统的这种经师的这种弘毅的精神，就是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0: 疾风知劲草，其实草性更有柔韧之功。伏击山上被郑玄和学生们用来捆扎书籍的小草，自此便有了书袋草的雅称，并称为中国文人风骨的一种精神象征。李白曾写下书袋留青草，秦唐密素沉之，清高孤傲。苏轼也曾留下停下一生书袋草，使君一世郑康成之，感慨追思。战乱导致灾荒，粮食匮乏，郑玄在伏击山的讲学只维持了一年多时间，师生们洒泪而别。郑玄的讲学奠定了崂山儒家正统思想的根基，也成为崂山书院文化的历史渊源，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来此传道授业，薪火相传。敖老独壮哉，海抱神山山抱海，诸子俱来矣，贤传大道道传贤。在崂山的云雾缭绕中，求索之人不绝如缕。步入崂山，吸收古老的智慧，感受道可道非常道的哲思。问道崂山，试图寻求慰藉，亦或是疗愈伤痛。众生总期待能打开那扇众妙之门，引导当下的生活。从海上孤岛移植到崂山太清宫的奈冬花，历经了200多年的四季轮转后，在蒲松龄笔下得以永生，被收入了 专以狐仙鬼怪写进人世百态的《聊斋志异》当中，并幻化成了一位孤傲清高的花神绛雪。红花白雪相映成趣，成就了传世名篇《香玉》。
2: 这是中国古代爱情小说里面最动人的一篇，而且它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的创作，特别是影响了盖世奇书《红楼梦》的创作。蒲松龄写的是人花之恋，而且他是写的好几世的相恋。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三世情，贾宝玉给林黛玉起了个外号叫香玉，那这不都是聊斋来的吗？
0: 蒲松龄的科考之路高开低走，童子试试曾被主考官认证为山东秀才第一名，却在此后屡次科举不第，名落孙山。32岁时，行走在人生十字路口的蒲松龄来到崂山寻求慰藉，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出至这片仙山秘境，他就遇见了难得一见的海市蜃楼，兴奋之余，他提笔写下了《崂山观海市歌》。在崂山望海听松，蒲松龄暂时忘却了现实的烦恼。游历到白云洞时，蒲松龄兴致所致，提笔写下《烟水荡尽海底垢，笔尖点笑九天愁，不求人间征服

富贵，但作沧桑亦聊欧。这首以退为进的诗，从此成为蒲松龄一生的写

0: 不久后，再次名落孙山的蒲松龄重访崂山，这次他寄居在太清宫，受到崂山民间故事的启发，写下了《崂山道士》《相遇》等《聊斋》名篇。
1: 学到的本事，以后你就跟我享福了。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部《崂山道士》动画片成为一代中国人的童年回忆。
2: 有的故事，那个崂山道士啊，那个传相术啊，就是从这个墙壁上引发了那个写作那个素材。
3: 你怎么了？
1: 娘子，你看我撞了个包。
3: 哪里有什么包？你是在做梦。
1: 啊？
4: 没过去，我要过了啊！过去，过去，过去。您穿过去了，
5: 穿过去没有，小朋友？
4: 小美女，
5: 小朋友。
0: 邪鬼邪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是郭沫若对《聊斋志异》的盛赞。一代文宗问道崂山，得道传道，终成传奇。聊斋志异手稿现为辽宁省图书馆镇馆之宝，仅存的半部手稿中，崂山道士篇就在其间。泛黄纸张上卷绣的小楷，印证着蒲松龄与崂山一段妙不可言的缘分。借由蒲松龄的妙笔，崂山道士仙风道骨、法力无边的形象深入人心。有人渴望入世，有人却拂袖而去，开辟出另外的人生新路。胡逸阳，崂山文化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布衣仙者。他生于明崇祯十二年，比蒲松龄大一岁。据《即墨县志》记载，胡逸阳生游异禀，与蒲松龄一样都有着神童资质，但在一场童子试后，两个人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因为监考人员强令其解衣搜身，傲骨少年对此十分反感，怒道：“视世子如盗贼，何以为国求贤才？”拂袖而去，发誓终身不仕。仕途虽短，还要前行。十六岁的少年回到柳溪，走向竹庐，步入云山深处，在程朱理学和易经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本。
6: 这个地居山林的胡逸阳，一面守土，一面著书立说，没研究周易和理学。他根据周易的理论研究当地的气象地理。
0: 与胡逸阳相关的传说，既有他济世救困的义举，也有他祈福攘灾的传奇。他神通广大的形象与崂山地区久远的狐仙文化逐渐融合，民间统称其为胡三太爷。这些传说与崂山脚下的人们集体创作的五千多个民间故事一起入选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他其实对了，你也信，
8: 主要是咱这么多人，
7: 他还是不是
9: 大？这多那多的。
7: 咱们一路上来，这个地方算个平。
9: 平地方了。再往上就是回阳观星台。啊，再走那个哈，
10: 还有多少改的吧？
11: 这是。
12: 我家这是。
9: 这是回阳先生观星台。在这么个高的地方，那么说白了，古人没有咱现在这么多的交通工具，没有咱这么多的这个方便条件，人家都能来了，而且这种代谢，而且盖起房子来，你说应不应呢？
6: 隐蔽，没人打扰哈，可以很清静的在这里研究。

见微知著，一叶知秋，是一如一仙的胡一阳用智与慧实践的大道。崂山东海岸羊口湾的太平宫，是宋太祖赵匡胤为华盖真人刘若拙敕建的道场，古称太平兴国院，是崂山最古老的道观之一。这座海上宫殿承载着人们对太平盛世的向往和期盼。这片山海交融之地，见证了一代代先贤帝王的求索寻仙之路。海风吹过，这座海上仙山安抚着问道之人的心灵，也回馈每个人不同的答案。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和共生，生生不息。道不仅是超脱尘世的终点，更是万物重生的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如果想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6: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7: 两千两银子骗了咱们三千件棉纱，
8: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5: 只有五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9: 强国就得富民，
5: 这步棋我们走定了。

0: 魏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影片放映结束，请有序离场。
6: 哎呦，哎呀，真不错！现在这国漫呢，还真是好。
7: 对，
6: 前段时间上那个三国的故事，还有今天看这八仙的故事，
7: 是，
6: 又是震撼，我都感动了。
7: 这个电影比较震撼，但我看了以后，我都想去蓬莱沾沾仙气。
8: 我现在就想去洛阳看一看，十三朝的古都。哎呦，
6: 听你们俩说，我心都痒痒了。
8: 好，是吗？
6: 说走就走。
8: 你上哪儿去？你等会儿，你着什么急啊？
6: 你不让走啊？
8: 咋去之前不得先做做攻略吗？哎呀，
7: 到当地吃什么？
6: 对呀，
8: 吃什么？
6: 吃什么？你们二位是专家呀，那赶紧跟我们介绍一下啊。电影看完了，咱呢就得访名城。正好呢，两位大厨啊，就来自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国漫新电影的家乡。一个呢讲的是这个三国的故事，以洛阳为主；另一个呢，哎，讲的就是蓬莱岛的故事。那二位大厨呢，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我叫王龙清。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洛阳，我叫经纬。
6: 从国漫当中看了好多这个家乡的景儿，然后是不是这些美食也特别让人向往？
7: 对，到洛阳了，一定第一顿要先吃一个洛阳酱面条。
6: 酱面条，它是一种就是大酱做的还是？
7: 不是，它是用那个驴豆这个发酵的。
6: 哦，哎，这个我还真没吃过哈。到了蓬莱，咱该吃点什么？王大叔，
8: 看八仙电影，当然要吃八仙菜。我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八仙煎梅子。
6: 王大厨，我说实话，焖子啊，我经常吃，但是八仙焖子我还真头一回听说。
8: 既然是八仙嘛，我们这次选用了八种咱们本地的小海鲜。
6: 说这种情景啊，我就特别好奇，也特别想尝尝到底是啥味儿。咱们就边做边说。
8: 好。
6: 王大厨呢，来自烟台，其实蓬莱就在烟台，是吧？
8: 对，那蓬莱可特别好玩。看完八仙，想去蓬莱的心达到了顶峰。为啥名气这么大？还不就是因为八仙，八位神仙踩着波浪各显身手的场面，光是脑补都够壮观。不过要我说啊，蓬莱最顶级的仙气儿，其实藏在灶台的烟火里。虽然神仙看不见，但这蓬莱特色的好滋味可是实打实地摆在眼前。
6: 那今天呢，我们虽然看不到八仙，但是咱们可以吃到八仙啊！
8: 是，
6: 哎，那咱做这个焖子，第一步先处理什么？
8: 这个焖子是我们用这个地瓜淀粉做成的啊！我这今天呢，提前做好了，把它带到了现场，我们把它切一切。切的时候呢，这个焖子粘性比较大，我们刀要沾点水，这样它不粘刀。
6: 咱们洛阳有这个焖子这道菜，
7: 也有。
6: 洛阳的焖子咋吃？
7: 它这又是煎的，
6: 就也是煎的。
7: 对，煎的。
6: 哦，但会加入海鲜吗？
7: 不，它那个没有，它加入会有牛肉，
6: 加入点肉末。
7: 对，有加猪肉的，也加入牛肉的。
6: 哦，所以大多数吃的呀都是加肉末的，但是今天加海鲜，还加八种海鲜，太让人期待了。咱们切的话有什么讲究没有？切成多大？
8: 切成一个方块，但是这个方块呢，建议它要。扁一扁，它容易煎了双面金黄。
6: 可能两地的朋友都知道焖子是啥，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焖子是啥东西，它到底是咋来的？
8: 这个焖子它有一个典故，就是在我们这个当地一个渔民啊，姓焖，焖氏兄弟，以这个做粉条为生。有一天呢，海边一直了就是阴天，没法晒粉条，没法晒，不能浪费，他想了一个办法。

0: 办法，我把这个粉把它煎着吃不行吗？煎了以后总是感觉缺点味道，缺点味道呢，他想哎，加点麻酱，调点我们这个酱油啊、醋啊、蒜泥加上去，演变演变，哎，都愿意吃这个妹子。啊，也是有这么一种传说啊，
1: 有这么一种由来。
0: 出来以后，我们在当地海边呢，就用各种海鲜加上去，后来就演变成了八仙妹子。妈呀！
1: 刚才听您讲那个焖子故事，像看电影一样，特别有趣儿。哎，咱焖子切好了，是不是可以开做了？
0: 第一步呢，这个最好用这个不粘锅啊啊，用花生油啊，
1: 要先给煎一下，
0: 煎一下。
2: 河南的焖子，它这个焖子是不一样的。
1: 河南的焖子是用什么？
2: 用粉条和红薯淀粉，
1: 所以它里面还是有那个结晶块的那种感觉。
2: 对 对, 对，
1: 是吧？
2: 是的。
1: 你吃起来以后更有嚼劲，
2: 对，
1: 有点像东北的皮冻。
0: 其实都差不多，我们这个主要是用这个颗粒状的地瓜淀粉，然后呢把它稀释以后啊，就用纯正水熬成粘稠，把它放在一个盛器里，放一夜，放在保鲜冰箱里。嗯。第二天就成型了，就是这个形状。哎，说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油已经好了。嗯。下面咱们就煎妹子。第一步呢，我们就把这个妹子先放在锅里煎，因为这个妹子啊要煎一段时间，最少也得20分钟到30分钟啊，它要才能煎到双面金黄，外酥里糯。
1: 王大厨，作为专业大厨又是本地人，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到了蓬莱第一顿打卡得先吃它呀？
0: 妹子是我们烟台地区的一个地标美食，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禁渔期，就是说一般的海鲜还打不上来，所以这时候来蓬莱最有特色的就是浅水区的小海鲜。
1: 大海鲜没有，
0: 对，
1: 但是近海的小海鲜我们是可以吃到的。
0: 对，
1: 你看虽然刚才王大厨一直叫小海鲜，可是它一点不小啊。今天是您因为来到回家吃饭，所以特意选择这么大的，还是说在咱们蓬莱都能吃到这么大的海鲜？
0: 在咱们蓬莱啊都能吃到，特别到了这个暑假期到蓬莱旅游啊，都喜欢吃这个小海鲜。
1: 不是说个儿大就叫大海鲜，
0: 对，
1: 哎，不是说小就是小海鲜，
0: 对，
1: 小海鲜就是接地气的海鲜。静大厨，您帮忙看看那锅吧，别糊了。
0: 首先我们处理这个海肠，切成段备用，接下来就处理虾啊，这个是我们的当地的海虾，小海虾啊。这个虾把完以后，它里面有一个虾线，我们要用牙签把它挑一下，虾仁呢也是扯顶上去了。下面我们就介绍这个八爪鱼啊，这个八爪鱼也是活的。
1: 哎，我跟您说啊，平时咱们吃的基本要不然就是头，要不然就是须子啊。今天啊，咱们如果说您到了蓬莱，您就能吃这个这种大个的整条的八爪鱼，那叫一过瘾。
0: 这个呢。就是小鲍鱼，小鲍鱼这个特别鲜，一会儿呢我们焯一下水取肉就可以。这是海螺，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哈。这个海螺是我们本摊的海螺，特别鲜，特别好吃。
1: 那您给处理一个，
0: 把它挑开，挑开以后把肉取出来，把内脏去掉，光要的这个肉。这个肉呢，就是我片好的。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我们当地呢叫飞蛤啊。
1: 这个蛤蜊基本上咱们在哪个海边都能看到啊。但是据说蓬莱的蛤蜊格外的鲜美，
0: 这就是扇贝啊，扇贝
1: 取肉
0: 啊，取肉取肉，最后把鱿鱼花也切一下。
1: 我发现了啊，您切料的大小和那个焖子大小是差不多的哈。
0: 对呀，要应付它这个主料的形状。
1: 你看，都知道蓬莱仙岛的故事是八仙过海。您看，我们今天准备了八样鲜美的食材呀，一会儿您到嘴里看看能不能各显神通。
0: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锅里放上水，然后我们把一些海鲜呢先焯一下水，通过焯水把它取肉。
1: 像比较鲜活的这贝类啊，比方说这蛤蜊，基本上它水一到这个80多度、90度的时候，它就自动开壳了。
0: 对，是。
1: 我们小的时候啊，都听过八仙过海的故事，也知道它在这个蓬莱哈，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叫它蓬莱仙境呢？
0: 秦始皇东巡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不叫蓬莱，这个蓬莱啊，丹崖山临海。海面水气充足，容易啊出现这个海市蜃楼，古人认为啊就是仙境。后来汉武帝也去了，他也去寻找仙丹，汉武帝啊把他给命名为蓬莱啊，是这样。
1: 哦，
0: 哎，说的这个时候这个海鲜好了，
1: 行，可以了，
0: 对，
1: 是吧？
0: 这个焯水啊一定控制这个火候，不能把它焯老了，你看。
2: 好，王大厨，这个可以吗？
1: 你看表面已经出现这种胶壳状了。
2: 对对，
0: 你煎的比我得好。
1: 行了，你们俩就不要互相商业吹捧了，好吧？啊，知道你们俩都比较会做啊。
0: 来，给我。
1: 现在需要翻个了啊，来。
0: 这样是个技术活。
1: 好，哎，大翻勺，哎，
0: 对，这个看这一面就结的色泽金黄，杯子已经结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海鲜分别的一次下水。
1: 好，
0: 在这里呢有个重点啊，非常要求这个火候，
1: 扛煮的，
0: 扛煮的先放进去，对。还有这个八爪鱼背丁，还有虾仁，把它煮透了就可以。火不能太大，如果太大的话，外边老了，里边还不熟啊，是出现这个情况。对，
1: 王大厨，我有疑问哈，咱们比方说做海鲜的时候，不用放点什么料酒啊，什么那种东西吗？
0: 也可以，但是怎么了？这个海鲜可以不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海鲜都是活的，非常的鲜，
1: 哦，
0: 就用不着这个料酒去腥去味。
1: 懂了。
0: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海肠和海螺，哎，把它放进去。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马上出锅了。这个海鲜呢，为了追求它的嫩度和口感，还有鲜度，一定要快速过水，不能时间太长。
1: 好，
0: 哎，这个时候就好了，我们就把它先过凉。
1: 现在我可以宣布啊，八仙已经集齐了，咱们下面就各显神通了。
0: 下一步我们就把麻汁给调好，
1: 这个是可能当地的这个方言，就其实是麻酱。
0: 麻酱，对，这个麻酱一定要用水把它稀释一下，汁儿我们当地叫麻汁儿啊，对，这个汁儿的感觉。为了爽口起见呢，我们可以再加点醋，白糖呢把它综合一下，咱们再加点酱油。
1: 您这个比例是怎么搭配的呢？
0: 这个麻酱和水啊，一般的情况就是，2:1，二是水，一是麻酱啊，把它稀释。
1: 那其他的，比方说酱油和糖呢？
0: 没有具体的比例，得根据个人口味，你可以尝一尝。
1: 那一般来说呢，就是咱们就中和就行
0: 啊，中和就行，
1: 基本上量都一样就差不多。
0: 再来点香菜和蒜末，再加上我们这个芝麻，然后我们的麻汁就调好了。
1: 好，
0: 你闻一下。
1: 哎，这味儿不错啊，江大厨。
2: 挺香
1: 是吧？
2: 对，
1: 有蒜香，有一种酸香在里面哈，结合起来味道真不错，很开胃。那咱们赶紧操作起来吧。
0: 好嘞，
1: 啊，
0: 把八鲜料炒一炒，油热了以后啊，我们小弄点葱花，把它爆个香味儿，哎，来点青红椒丁提味儿。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海鲜倒上去。好，我们先。关火，关火调味
1: 儿。哎，因为海鲜都是熟的，
0: 对，不能火候太大。加点盐提鲜，这个时候我们带点汁水
1: 啊，是淀粉勾点芡。其实它有点像什么呢？像那个浇的汁儿或者浇的卤子，这芡汁一浇啊，这上面那个挂着的又亮又漂亮哈。
0: 对。那个八鲜料呢就好了，现在呢，我们把它放在这儿，稍微一等，然后我们把这些盛出来。
1: 好。
0: 你看色泽金黄，哎，外酥软糯。这个时候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秘诀哈，这个梅子加好以后啊，我们可以再加点炸好的锅巴。
1: 虽然说就表面啊已经煎得比较脆了，但是呢再加入锅巴，那个脆感会更明显，吃起来啊那个口感会更有趣。其实我觉得在家里做这类的菜呢，我们虽然没有锅巴，咱们可以找一些那个脆的，什么薯片啊虾片啊都可以。
0: 然后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八鲜架到这个里面。为什么说这个咱们最后浇麻汁，最后放这个八鲜料呢？因为这个梅子咱们刚才煎的特点就是外酥里糯啊，如果你浇早的话，它会把它怎么泡软了，就不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浇上麻汁，浇上八鲜料，我们这个时候吃是最合适最适口的时候。
1: 先来一口海鲜，
3: 哇，好吃！
1: 这海鲜和焖子在一起，哇，太棒了，
0: 非常的搭配。
1: 焖子在嘴里啊，它是非常弹，然后里面很糯，吃到嘴里以后，它表面那个焦壳很有嚼劲，有时候还能吃到您说的那个锅巴的口感。
0: 对，
1: 然后再吃上一口海鲜，哇，那个鲜味马上在嘴里就充盈着。这个八鲜太棒了。真是各显神能，你看，有的虾肉就是那种弹的感觉，有的海肠就是提鲜提脆的，每一种味道都需要您自己去发掘，每一种口感都能吃出独特的味道。
0: 所以啊，小池老师啊，他开了八鲜啊，必须啊来蓬莱吃这个八鲜妹子。
1: 我就怕你们蓬莱的海鲜不够用。
0: 必须够用，我们就是剩菜海鲜。
1: 没有，所以想吃海鲜吃过瘾，想吃海鲜吃到爽的朋友们，得去趟蓬莱。
0: 妹子切块，小火慢煎，

0: 肥嘎、海虾、鱿鱼花、海肠、八爪鱼、小鲍鱼、扇贝、海螺、焯水取肉，加青红椒快炒，调味勾芡，麻酱加入两倍的水稀释，加醋、糖、酱油、蒜末、香菜、芝麻调成麻汁，麦子煎至表面金黄，撒上炸脆的锅巴，浇上麻汁和八鲜，八鲜煎麦子就完成了。划重点，麻汁最后浇，才不会把麦子焦壳泡软。
1: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的第一句话。哎，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完电影以后的那种特别向往的那种冲动。那洛阳究竟有什么美食呢？反正在耳边已经灌满了很多很多好吃的。那如果让您推荐，您说是一种当地必吃的一种面条。
2: 这一个洛阳浆面条，浆面条它是用这个驴豆发酵，打成这个汁儿。
1: 哦，
2: 这个酸这是自然发酵出来的。
1: 你可别蒙我啊！
2: 这个不会，
1: 这不是老北京豆汁吗？这不是老北京豆汁吗？是吧？你拿豆汁煮面条，
2: 这一样的，跟豆汁是一样，都是绿豆的。等一会儿你品尝一下，洛阳酸浆和北京豆汁其实是同源不同吃的美食。绿豆打成豆浆，静置发酵出酸味的就是洛阳的绿豆酸浆。洛阳人不直接喝酸浆，而是把它用作汤底，下锅前摇匀，高温煮后里面的淀粉糊化，酸浆变得粘稠，挂在食材上没有奇怪的酸味，而是豆香充盈口腔，是洛阳人从小吃到大的地道美食。当地老百姓都在吃这个。
1: 那您这么形容一下它吧，这道菜在当地流传了多少年？
2: 有2000多年吧。
1: 2000多年，朋友们，历史我们可能没有参与，但是你可以啊尝到啊，咱看看到底怎么做的。
2: 先把水倒上去，
1: 清水，
2: 不加清水的话，它这个煮这个浆的时候它会糊。
3: 是哦，也得调匀的。
1: 对，
0: 它这个过程我想到了，我熬梅子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
1: 是，
0: 也是这样，
1: 也是这样的。
0: 对，
1: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用智慧啊，给大家创造很多美食。
2: 王大叔，你来帮我搅一下，
1: 要熬一熬。
2: 哎，我来。
1: 熬的目的是不让它沉底吗？
0: 不让沉底，
2: 不让它沉底，不让它糊。
0: 对，
2: 这加的是油，猪油。
1: 猪油。
2: 原来吃的都是素的，今天我做的是有牛肉，
1: 早就应该这么做了。2000年前那吃回牛肉挺费劲的，
0: 对。
1: 2000年后的今天，我觉得您牛肉都加少了，您怎么也得加个八鲜才更好，是吧？
2: 这配了有小菜
1: 啊，有小菜。
2: 对，
1: 这个小菜是佐餐用的这个搭配吗？
2: 这个是在吃的时候根据个人的口味，然后就放些这个小菜。今天我配了是9种。
1: 那有没有哪种是必须要吃的，或者说最正宗搭配的？
2: 芹菜和黄豆，再一个是河南的荆芥。
1: 哦，荆芥。
2: 对，腊八蒜。吃酱面头的必须放的这是个韭菜花，
1: 韭菜花
2: 这是它的灵魂。
1: 哦，
2: 还有香菜。
1: 这个我吃过，辣椒圈，这也是河南人家常的一种小凉菜，把辣椒切成圈，拿酱油一拌，喝粥啊，这个吃饭呐、吃馒头啊，都可以用它，
3: 特别过瘾。
1: 那我们看这个国漫电影里面啊，它讲的是当时的对洛阳之争的这么一个故事哈。哎，那为什么这个那么多英雄好汉都要争取洛阳呢？
2: 黄河漕运都在这个洛阳。洛阳在中原地区周边的平原特别适合耕种，四周山脉环绕，比较易守难攻，因为洛阳它是13朝古都，所以说它的美食它都会在集中到洛阳，
1: 就是它水路发达，陆路也发达。
2: 对，
1: 我们都知道啊，过去有那种码头文化，它只要是水路发达、陆路发达的地方，它的美食就会多。那您给说几个呗？除了今天您带来的酱面条，到洛阳还有什么可以吃？
2: 到洛阳呢，早上是喝这个牛肉汤，
1: 哦，
2: 中午吃酱面条，晚上吃这个洛阳水席。
1: 哎，这我听说过。
0: 洛阳水席我也是第一次听。
1: 不，洛阳水席很出名的，就是灌个水饱，不是，就是他把好多都做成汤。
0: 哦，
1: 啊，反正就是，哎，你喝完了这个，你感觉我喝不动了，但是你再喝第二个，哎，还能喝下去。
0: 哦，
1: 它就是很神奇。但是呢，我们其他的呀，您可能哎听过，这个浆面条可能没听过。今天啊，就带您看看它是咋吃咋做的。这个最后这是什么？
2: 这是这个花生和这个芝麻。
1: 哦，这个作用有点像您刚才用那个锅巴。
0: 对，我感觉它这个小菜的造型有点像八鲜小菜的嘛。
1: 看出来了，现在两边啊都想把自己的文化既送过去也得拿回来，是吧？像您这个要煮到什么程度？
2: 煮开，开了以后，这个不是有沫吗？这个这样子煮住搅住，煮住搅住，没有这个大沫了，
3: 小沫了，它
2: 就开始下菜煮面。
1: 哦，懂了。
2: 大概再煮 6到8分钟，煮到自然不勾芡就可以了。
1: 这个能理解啊，因为它本身用的就是那个绿豆浆嘛，它就是有一定那个勾芡的能力。
2: 这个呢，为什么夏天比较适合吃的呢？它又有一个发酵的益生菌嘛，它就是对身体是比较好的。
1: 是，而且我知道绿豆它比较解暑嘛。
2: 对，
1: 那我们这个用绿豆做出来的糕点也好，或者绿豆做出来的浆水也好，它自然也有解暑的效果。在北京啊，就有一个习惯，到了夏天呢，就是喝这个凉豆汁儿。那个豆汁儿冰冰凉凉的，其实您都喝不出那种发酸的味道。喝上一口啊，特别过瘾，特别去暑，那火气立马都排下去。
3: 对，包括我们在厨房有时候我们就熬绿豆汤，酱食放这个鱼腥草什么的都可以用。
2: 其实这个酸姜也有做菜，也有做这个火锅。
1: 用它来做火锅。
2: 对，现在就是到洛阳了，你可以尝尝酸姜火锅。
1: 酸姜火锅适合搭配什么肉类来吃啊？
2: 牛肉、羊肉
1: 都可以。
2: 都可以。
1: 就跟咱们平时那种涮锅的感觉是一样的。
2: 是一样的。
1: 这个听着我挺向往的。
2: 开始下这个花生米，这是毛豆。
1: 比方说作为洛阳本地人，也到了暑天爱吃这一口吗？
2: 老百姓都喜欢吃的，比较开胃，
1: 促进消化，容易解暑，
2: 肠胃不好的可以吃这个。现在下入面条。
1: 它其实我觉得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连汤带水的，
2: 对，
1: 是吧？它属于那种就有点像炝锅面汤面条，所以您吃起来以后呢，就是没有负担，它你不需要说我还要准备特别复杂的东西，您就可以连喝带吃，就很下饭。
2: 对，是的，这个在煮面条，我在炒这个牛肉。
3: 这一般得煮多长时间？
2: 8分钟左右，火一定要大火，然后把这个汁
1: 收浓。
2: 对，倒油，放牛肉，煸炒一下。这个牛肉为啥就是单独炒了，没跟这个面一块煮呢？因为煮时间长了，这个牛肉容易老。
1: 所以一定要先炒一下。
2: 对，最后都快好的时候放进去这一煮。
1: 你看刚才您说了水席，为啥咱洛阳人都爱喝汤呢？这面条都得是喝汤的。
2: 洛阳那边那个地形呢，因为它地形都是四面环山，这个冬季的时候比较干燥，就是喝了汤之后比较舒服。
1: 这个原因。好，那肉是不是炒好了？
2: 肉炒好了，把炒好的牛肉盛出来。接下来我开始调味儿。
1: 好，
2: 盐、鸡精、胡椒，
3: 不辣味儿出来了就。
1: 对，
2: 这是葱，这是芹菜、红萝卜。
1: 我说实话，现在那个酸味儿已经不明显了。
2: 刚开始可能闻着这个酸味儿比较大，但是它越煮这个酸味儿慢慢
3: 蒸发掉了，应该。
1: 对，
3: 蒸发掉了。对。
1: 我们跟着电影访明城，刚才去了蓬莱，现在又到了洛阳。这个洛阳的美食啊，跟这个环境让大家特别向往。那到洛阳还有什么可玩的吗？
2: 第一个就是应天门，应天门是武则天在上朝的时候必经之路。龙门石窟。对，还有一个就是老君山。这都是必去的地方。
1: 看来我们跟着电影访名城，这俩人就去对了，不仅能看到那么多的名胜古迹，还能品尝到当地特色美食。
2: 接下来就是加韭菜、芹菜叶、牛肉。接下来我再加这个，再来点花椒粉，还有一个这个花椒油。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灵魂。
1: 对，我有的时候会煮一些就是面条啊，或者是疙瘩汤哈，我就怕它那个味道不浓，有点白，所以我吃的时候往里会加很多辣椒，就是为了提味儿哈。
3: 提味儿。
1: 对，你看今天江大厨往里加的这个花椒，那味道会更浓郁。马上可以出锅了吧？
2: 马上，快了。你看这个面条都煮了那么长时间，它的口感还是筋道软糯。
1: 出锅喽！
3: 出锅喽！这味道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扑鼻而来呀！
1: 里面又有那种花椒的香味，然后又有一种清香味，
3: 还有牛肉香味，
1: 还有肉香味，最重要的是有一点点酸的香味，让您闻到就口内生津。我现在吧又疑惑了，你看这九种配菜我到底应该吃哪样呢？
2: 这九种东西呢，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但是最不可少的就是韭菜花和荆芥。荆芥呢是河南的一个特色。
1: 韭菜花、荆芥。
2: 对，
1: 那这样我加上一点啊。荆芥来一口，韭菜花来上一点，我再来一点这咸菜丝儿。哇，好吃。这种长时间的熬煮啊，它的酸味已经没有了，它完全是那个稠乎的状态，然后勾在了面条上，你这个面条一吃起来是 瞬间就滑下去了，特别过瘾。
3: 虽然说它煮了这么长时间，但是依然保持这个面条的软滑劲道，并且这个汤上略带点酸辣，吃下去

0: 这个酸啊，不像我们用醋勾的酸，它是自然带的那个，
1: 自然带的酸。对，
0: 你本来就是口干舌燥，但是你吃了以后立马口内生津，
2: 对，
0: 流出口水来，吃完还想再吃。这个荆芥和韭菜花里面很重要。你看韭菜花呢，它是提咸味儿的，提鲜味儿的。这个荆芥它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3: 荆芥这个季节家家户户都在吃。
0: 对，而且荆芥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特别适合暑季在吃啊，天热呀，啊这个排不出去汗呐，甚至有一些这个湿气在身，你通过吃它都能排出去。哎，所以说呢，真就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这一口啊，我觉得吃的不是普通的姜面条，而是古人同款姜面条，一口有穿越千年的感觉。
1: 是，
0: 咱们跟着电影《访明城》啊，第一步就是要打卡当地的美食。咱们学会了美食，再访明城，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收获。
3: 起锅烧油，煸炒牛肉丝备用。绿豆酸姜加清水，猪油下锅煮，煮开后加入花生毛豆、手擀面。大火收汁，加入盐、鸡精、胡椒粉调味，加入葱花、芹菜和胡萝卜丝、韭菜段、芹菜叶、牛肉丝、花椒粉和花椒油，搅匀出锅，洛阳姜面条就做好了。搭配荆芥、韭菜花等小菜，味道更好。划重点：酸姜勤搅拌，避免糊锅。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就是我听他们洛阳朋友说一句话，就是他们得吃出汗来
1: 啊，
0: 是吧？你想这个汤，它你一吃，它又胡椒，然后又是热乎
1: 胡辣，热乎，
0: 哇，出一身汗，特别过瘾。
1: 对，特别过瘾。
3: 洛阳不是有一个丝绸之路？
0: 嗯，
3: 它就是说从外边的食物来到洛阳，
0: 是
3: 洛阳的这个物品，然后往外去，
0: 对，互相交换
3: 嘛，
0: 对吧？那个外来的，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最早能接触到胡椒了，
3: 对，
0: 所以很早洛阳人就把胡椒用在菜品里了。
6: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7: 3、2、1，
6: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8: 胡萝卜、
9: 大葱，
6: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0: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11: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2: 这个要浇多少水？
6: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0: 厨房夏令营，
13: 做饭我最行。
6: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14: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15: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6: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6: 大家中午好，我是
17: 李志对话，
18: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张静，在北京为您直播。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经济运行情况。当前六张网建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六张网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

0: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大批项目抓紧开工，拟于年内开工的重大单体项目多数已经实现开工，一大批项目加快建设，像国家水网大动脉中的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能源大动脉上的四川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等加紧实施，还有一大批项目建成运行。在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有6万张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等等。六张网的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
1: 蒋毅表示，六张网在布局上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比如布局建设算力网不能一哄而上，要强化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做到科学合理，安全可靠，绿色低碳，成本可控。
0: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比如15、1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过5万亿元，通过电网架构、输电储能技术、供电服务等创新，更好满足用电以及新能源消纳等需求，提升应对自然灾害和快速恢复的能力。
1: 针对民营企业准入问题，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资本108.4亿元，同比增长85.8%。后续还将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的项目，吸引民营企业参与。
0: 有关机构测算，15、15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考虑到算力建设以企业投资为主，这也将为民间投资创造巨大空间。
2: 海关总署昨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在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芯片、光通信模块的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深圳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智能搬运、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智能搬运机器人和焊接机器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
4: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相关产品贸易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中国动力。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信息公开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目前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涉及65个采购品种，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那么此次集采涉及哪些药品？规则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信息公开大会的现场，不到7点，就有许多的医药企业代表拿着自己的信封报价到达现场。那这会儿呢，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我也是向工作人员了解到，此次集采一共是有超过500家企业参与投标。早晨7点半，企业开始递交材料，10点半开始集体唱标，一直持续到晚上。
5: 包括我们的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抗排异、器官移植，还有抗肿瘤等多个常见用药。

0: 效率，拼保供。
1: 如果你的报价低于入围均价的两个标准差，就认为是一个异常的低价。对于这些异常低价的企业，要求他们提交成本调查表。保质量方面呢，我们要求申报的药品要通过两年的 GMP 的资格认证。
0: 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入境人员已超52万人次，航班突破10000架次。暑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籍游客专程来到河南郑州，深度体验中原文化。在郑州二七区樱桃沟脊骨瞻园内，来自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海外华裔青少年，以夏令营的形式开启寻根之旅。他们漫步于亭台楼阁之间，在一步幻景中感受东方生活美学的独特韵味。
2: 我们文人雅士讲究的四种雅士，哪四种大家伙应该能猜到啊？就是制香、点茶、插花、挂画。
0: 位于郑州中牟县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也迎来了大量外国游客。在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各国游人穿行其间，夯土墙下光影流转，互动演出不时引来阵阵惊叹。
3: Let's see a very interesting architecture here inside, yeah, and very nice and earth colors. And we're already the 5th time in China as a family.
4: 我第一次觉得，原来看戏剧也可以是去了解这个城市的方式，而且是用一边旅游一边看。
0: 而在郑州火车站，这座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也迎来了不少中转出游的外籍游客，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从这里出发，乘坐旅游专列开启中国深度游。
5: 从美国过来的，禾木伊犁火焰山吧，就是很美嘛，那个风景很美，就是想看看那个风景，很天然的。我们看到那个图片啊，宣传啊，什么很美的。
6: 很早都想去了，是吗？
5: 啊，对对对对对对，很早就想去。
7: 据统计，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
0: 在南阳市，南郑五朵山生态旅游景区，青山叠翠，溪涧潺潺，平均气温较城区低12摄氏度左右，是理想的避暑胜地。为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景区推出门票餐饮双重优惠，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7月份以来，民宿入住量同比增长30%左右。
8: Und das Essen ist super, die Aussicht ist genial, also bin begeistert, sehr sehr schön。
0: 南阳的山水风光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境外游客。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南阳市19家 A 级景区激情漂流、夜间演绎、特色体验等多元文旅产品持续上新。今年上半年，南阳接待外籍游客量同比增长超30%。入境游客在河南的体验远不止美景与文化，在开封，不少外国游客沉浸于宋韵市井风情，品尝特色美食，感受中原烟火气。我们跟随一组波兰旅行团来看看他们的开封之旅有哪些独特体验。
9: 旅行团的第一站就从感受舌尖上的美食开始，一笼笼灌汤包热气蒸腾，刚一上桌就引得大家争相品尝。
10: 这小笼包呢是皮儿薄肉多，然后提起来像灯笼，落下来像菊花，但是要小心一点，因为它比较烫。
9: 波兰小伙蒂莫泰乌什是第二次来中国，去年他从北京一路玩到上海，今年他专为河南而来。
8: I visited Kaifeng, 郑州 Jiyuan, Anyang, many cities, and I love each of them. I like spicy and something salty. Very good. And I think this is my best dinner in this trip.
9: 如果说美食是打开一座城市的钥匙，那实景演出就是读懂历史的密码。用完午餐，一行人来到清明上河园东京保卫战枪挑小梁王的演出现场。波兰游客皮奥特克坐在看台上全神贯注，生怕错过每一个精彩瞬间。
11: In my opinion, they were both amazing. They gave the sense of the old times, the like the when the war.
9: 人群中，从事旅游接待的

0: 陈伟格外忙碌，他在波兰华沙工作生活已有30多年，原来主要接待来自中国的游客团队，但今年夏天他接的反向订单多了起来，开始带着波兰旅行团游中国。
1: 每一个月比一个月会多，特别是现在是暑假，他们很多波兰人都会来中国旅游，很多是自由行。
2: 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既是农业灾害高发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农业农村部表示，抓好汛期防灾减灾工作，全力保障秋粮丰收。
3: 秋粮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其中玉米又占秋粮总产量1/2以上。当前玉米正处于关键生长期，黄淮海、东北等主产区已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玉米若遭受长时间积水，易导致根系缺氧、早衰，对产量造成影响，而且高温高湿也极易诱发病虫害发生。
4: 据这个全国农技中心预测，玉米苗和棉铃虫包括南方锈病在东北黄海品种发生的一个趋势，预计玉米的这个病虫害的发生面积大概在9亿亩次。在防病防虫这方面，我们建议是采取一奔多凑的措施。
3: 专家表示，持续性高温天气及台风对秋粮大豆生产也带来不利影响，田间易发生植株倒伏、高温落花落荚、病虫害等多重复合灾害。
5: 我们都做了预案，下一步呢还要派专家指导组小分队具体指导防灾救灾。总体来看呢，全国范围之内大豆这个长势还是比较好。
3: 近日，农业农村部已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准备，紧盯水稻稻飞虱、玉米南方锈病等重大病虫害，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2: 近期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黑龙江宁安市出现山洪，四川七地出现强降雨，其中绵阳局地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23毫米。广东河源市东源县细澳水库29号下午出现局部险情，目前基本泄空，险情解除。
6: 从29号晚开始，四川多地开始降雨，局地强对流天气多发。昨天，四川省水利厅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四川省多部门同步升级系统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到8月3号前后，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面对暴雨可能带来的防洪压力，昨天下午，位于绵阳涪江上游的五都水库开启了2个泄洪的闸口，及时调整下泄流量，为防洪腾出更多库容。昨天下午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西安出现强降雨，西安市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在西安市南郊地区，因雨势急促，城区部分路段立交桥下的涵洞有明显积水，西安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全面封闭。受上游强降雨影响，28号晚间至29号，流经甘肃敦煌的党河水位快速上涨，洪水一度漫过泄洪渠，当地紧急采取水库预泄腾库等措施应对险情。目前洪水正逐步消退，截至昨天下午，受淹区域清理工作全部完成，城区主干道已恢复正常通行。
2: 30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一小时内拉升近500点，引发市场猜测日本政府再次出手干预汇市。31号，东京外汇市场由于投资者获利了结，出现卖出日元买入美元的操作，日元涨幅收窄，汇率回落至1美元对160日元后半区间。
7: 美国东部时间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7日元后半区间，创下自5月中旬以来约2个半月的新高。市场普遍认为，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已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措施。有市场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证实，日本隔夜在纽约交易时段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操作，将跌至40年低点的日元大幅拉涨。 对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1号表示，他无法回应是否进行外汇干预，强调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应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日本可能已经实施了外汇干预。
8: Absolutely, I think this intervention leg actually comes with a delay. I think they had this window back in July where there was a very high expectations that there would be a leg of intervention that will happen because I think the market really didn't really expect to see these kind of levels on US dollar JPY and for BOJ to have intervened much earlier.So, I think it's a bit more tactical.
2: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日本央行决定将政策利率维持在目前1.0%的水平不变。下午，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将举行记者会，说明维持利率不变的理由以及今后的政策方向。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发文称，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将全面解除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特朗普说，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而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协作，共同确保加沙地带居民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加沙地带最终将由一个新巴勒斯坦政府治理。哈马斯目前尚未对此作出公开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3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摧毁美军 F-35 战机和其他设施。
9: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三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另外三架战机遭重创。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伊朗军队当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打击美军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指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连日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美军的装备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声明称，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
2: 当地时间30号，安理会以闭门方式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完成首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将于8月进行。
9: 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意向性投票一般需要多轮，投票意向分别为鼓励、劝阻、不发表意见。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安理会7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恩盖当日在闭门投票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安理会下一轮意向性投票的时间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将由8月份的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丹麦主持。
10: The first roundOf straw poll has taken place. The candidates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results through the respectiv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nominating member states.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also be informed that the straw poll has been conducted.
9: 恩盖表示，依照惯例不会公布首次意向性投票的票数，这主要是希望整个过程保密，同时也期望兼顾透明度和效率，并且不希望引发各种猜测。当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参加了投票。 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5年，可连任。
2: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7位候选人。
9: 巴切莱特来自智利，曾2度出任智利总统，是智利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统。她在2010年至2013年间担任联合国妇女署首任执行主任，于2018年至2022年间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埃斯皮诺萨来自厄瓜多尔，2018年至2019年担任第73届联大主席。此前，他曾担任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埃斯皮诺萨曾2次出任厄瓜多尔外长，还曾担任国防部长。格林斯潘来自哥斯达黎加，是一位经济学家，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他曾于1994年至1998年担任哥斯达黎加副总统，并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罗德里格斯·博基特来自圭亚那，现任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曾于2008年至2015年担任圭亚那外交部长。萨勒来自塞内加尔，曾于2004年至2007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理，并于2012年至2024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统，还曾担任非洲联盟轮值主席。格罗西来自阿根廷，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曾任阿根廷驻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国大使。奥拉拉·奥通努来自乌干达，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
2: 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35人死亡，灾区大量房屋受损，部分地区供水供电仍未恢复。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1: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所在的这条马路呢，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变形。那么刚刚周围的居民告诉我说，原本呢这是一条非常平整的马路，但是在地震发生之后，这个整个路面呢已经出现了一个大约有1米左右的落差。那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路两旁的这2栋建筑呢，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倾斜状态，人员呢是完全无法进入。
12: 地震が発生した時は、ドーンって突き上げのような感じを受けて、その後横揺れが何十秒か立ってたかなと思います。で、収まってから外に出てきたらこのような状況になっていて、でこんな感じでぐちゃぐちゃになりました。で、今3人でここ生活して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もうちょっと中に入るのは心配なので、外にテントを立てて、今生活してます。
13: 電気ない、水ない、もうそれだけでもうみんな料理ができないので、うちはガスが使えたので、炊き出しができるからですね、皆さんにちょっと振る舞ってあげられるので、それがまあ良かったか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うん。あと夜寝れないですね。まだ余震が何回も何回もあるので、そのたんび目が覚めてゆっくり眠れません。まあ暑い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んでしょうけど、なかなか眠れない。だから疲れが取れない。
11: 地震发生之后，当地政府呢对这一带的建筑物呢都进行了一个初步的鉴定。像我身旁的这栋建筑呢，目前就已经被贴上了危险的鉴定结果。主要原因呢是由于一个是地基受损，再一个呢就是建筑物的主体受损，还有就是外壁出现了开裂以及剥落。目前呢这栋楼呢已经变成了危楼。那像这样的情况在这周围呢其实还有很多。
14: 大きかったです。まあ、見れば分かる通りでいっぱいいろいろで、感じ分かるでしょ。緑の赤とあれとか、緑とか赤とかあってあるの。調査して、家に中に入ると危険なのは赤、一応大丈夫そう、中に入れて入れますよっていうのは緑。この暑いでしょ。で、今電気入らないからね、エアコン入れられないし、どうしてるかなと思って。
15: やっぱり電気がライフラインですね。で、電気が復旧してないことと、あとは、食事とかもそうですけどね、水と。
2: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7: 当地时间30号凌晨4点，美国。

0: 俄亥俄州坎顿市一处住宅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房屋严重损毁，周边住宅受到波及。据悉，事发房屋空置待售，财产损失超8.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6万元。官方初步判断认为，事故疑似天然气泄漏引发。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莫斯科全俄展览中心开启为期4天的汽车节，现场共展出超300台各式车辆。此外，活动还同步安排了丰富的线下内容，包括知名赛车手现场分享会、全天候乐队演出等。本届汽车节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预计接待游客规模将超27万人次。30号，英国伦敦举办第10届慈善橡皮鸭竞赛活动，数千只橡皮鸭从桥上投放至摄政运河，志愿者在船上通过吹气装置等引导橡皮鸭漂流竞速，民众可付费认领橡皮鸭参赛。第一个抵达终点的橡皮鸭认领者获得价值数百英镑的欧洲之星列车车票。当天现场吸引了大批民众围观。据介绍，活动所得款项将用于救助重症患儿。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从明天，也就是8月1号起，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施行。办法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个人名下车辆转用于快递外卖的，需提交合法来源承诺书并交验车辆。如车辆停用，需在停用之日起30日内变更普通号牌。好的，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力破21亿，潮汕电影取景地紧抓热度，推出多条光影文旅路线。
2: 现在暑假是持续升温，
1: 书写桥批扛标旗漫步石桥，旅拍电影剧照，往日静谧古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
3: 因为这部电影带火了我们这里的经济啊，让我们的幸福指数也特别高。
1: 品尝无米果，复刻电影同款戒指，打卡古旗楼，旅途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0: 我想讲究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You Mee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 Yo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荷叶匠心铸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4: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3: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0: 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等等点爸爸哈。
2: 我从来不信天命。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声。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炎炎盛夏，暑期档电影火热开启。截至7月29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20亿元，暑期档票房突破60亿。中国电影产业正在从单一票房经济向多元化消费生态转型。数字背后，孩子拉着父母去看动画片，年轻人把电影排进约会行程，有人在散场后仍意犹未尽，也有人随即订下前往取景地的车票。各地纷纷推出票根优惠、影视主题打卡线路、电影加文旅的模式全面走红，电影与地方文旅的深度联动已成为新常态。一部影片就可以带火一座城。消费主张栏目今天开始推出跟着电影过暑假暑期特别节目，聚焦电影拉动文旅消费的火热经济。今年电影市场里的黑马毫无疑问是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没有流量明星，没有酷炫特效，没有刻意煽情，没有大肆营销，这部小成本电影凭借乔批乡愁故事口碑相传，火爆出圈。自上映以来，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1亿元。影片绝大多数的取景地位于广东的汕头、揭阳和潮州三地。电影将潮汕人的饮食、民俗、戏剧等潮汕元素融入以乔批为脉、情谊为魂的南洋往事中。这些潮汕元素是深植潮汕人心里的情感归宿，更孕育出潮汕人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越来越多游客跟着电影奔赴电影取景地旅游打卡，甚至有不少消费者还在二刷三刷这部电影。
3: 我觉得第一遍我看到的是爱情的这个忠贞，那么第二遍看到是亲情或友情，到今天第八遍看，我是觉得我看到的是整个的华侨史。
4: 来到这里看潮州看

0: 是特别的触动，也会感受到我们的先辈那个敢为人闯的那种精神。
1: 给阿嬷的情书的全球爆火，让不少海外华侨深受触动，专程从海外赶回来寻根。侯一南是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华侨，这次是趁着暑假回国旅游，听说这部电影很火，他今天特意来影院观看，被里面的情节感动到落泪。
2: 其实我们在镜头上有看到，刚刚您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是有潸然泪下的，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情节触动了您呢？
3: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也去过很多的这种华侨博物馆嘛，也看到过很多的这种侨批的原件，那其实在看这部电影之前，这些侨批对于我来讲可能就是在博物馆橱窗里的一个文物，但是这一次呢就是看到了他们一封一封的侨批，然后承载了就是两位老人之间长达差不多半个世纪这样的一个情谊。那我觉得其实它已经从一个冷冰冰的文字已经变成了就是情牵两岸或者情牵两位老人之间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寄托。
1: 看完电影后，不少华侨会选择前往影片中的潮州会馆、宗族祠堂的取景地、潮州潮安区的龙虎古寨打卡。
4: 因为之前看着电影嘛，所以就觉得说，走到这个地方，特别有那种记忆点，就是好像这个就是他们拍摄的地方。
1: 影片之中蜿蜒古朴的五官像是男女主角爱意萌芽的起点，庄严肃穆的宗祠是海外游子安放乡愁的归处，漫步千年古寨，影迷们可以细细回味藏于砖瓦街巷之间的乡愁。
5: 我感觉像穿越了一样，真的，因为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古的潮汕的民居啊、民俗啊，然后看到了原来的这个华侨从这里走出去走向了世界，那其实我们现在就相当于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又回到了这里啊，就相当于是回归了故土。虽然我本人不是潮州人，但是我也是在珠海长大的，所以其实对广府文化、对潮汕文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本身来到潮汕我就觉得是一种文化的溯源，就是寻根之旅。那看完我们这个阿嬷的情书回到这里，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更加浓厚。从这个电影当中我们首先就了解了这个地方它的文化、它的特色，然后我们了解它之后，我们可能就会萌生出想要更加的去体会它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种内驱力在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去关注，比如说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更深一个层次的去切身的去感受、去体验。
1: 影片热映后带火的不仅仅是潮州的龙虎古寨，揭阳市作为影片取景最集中区域，如今也成为游客打卡的首选地。在揭阳又有哪些打卡的著名点位呢？记者邀请到揭阳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谢文斌，带着我们一起打卡。今天谢文斌把打卡的第一站约在了揭阳的机场，这是为什么呢？
6: 马爷你还记得吗？电影里面有一个场景，他们在泰国接机的时候的一个场景。
2: 哦，就是在这个机场拍的。
6: 哦，对，
2: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
6: 对，取景地呢就在这儿了，你看这还设了一个打卡点在这儿，
2: 而且后面有一个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刻。这个是南芝写给舒柔的一封侨批里面的话。
6: 没错，
2: 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的优美。那潮汕话你会说对不对？潮汕话怎么说？
6: 行，我念一次。江海万里心当念乐，两不敢腰样。其实这个打卡点是在这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对远道而来的游客旅客表达欢迎的一种方式。
2: 欢迎来到阿嬷的家乡，一起来旅游，一起来打卡取景地。
6: 没错，
1: 揭阳机场还创新推出潮汕文化免费体验服务，中转旅客可利用中转的时间走进电影取景地，打卡古村老厝，将几个小时的候机时间变成一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从机场出发只要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就来到了揭阳榕城区的西旗村，这里就是电影里最治愈的水乡名场面拍摄地。
2: 这个是我们中转旅游团里面的两位来自成都的游客。那想问一下您是转机去哪里啊？
7: 我们打算坐高铁去广州那边玩的。

0: 但是成都到广州应该有直飞吧？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揭阳中转一下呢？
1: 是有直飞，因为前段时间不是阿妈的情书很火嘛，我们都有看，然后觉得很想过来看一下这个实景，所以我妹刚好是毕业嘛，我就说带她出来玩一下。
2: 电影中温良娴熟的青年舒柔身着旗袍，扛着标旗缓步巡游，少年木生对他一见倾心，不由自主一路追随，在石板桥上落水。这段唯美的初遇让这座见证邂逅的石板桥成为无数影迷心中的必打卡地。
3: 这个地方不就是那个舒柔扛旗走过的那个地儿吗？对，我刚才一来我就感觉到跟电影就是很契合啊，然后觉得这一趟来还挺值得的。本来想着是说中转就在这儿吃吃美食然后逛一逛，没想到还给安排了这么一个小插曲，我觉得哎还挺好的，觉得幸福来得很突然。
4: 你从一个观众然后说有一种身临其境，然后不光是二维的平面，更是更多的三维的情感的代入吧。就像其实我觉得这跟逛博物馆很像，就是你从一些静物上面了解到你曾经感受到的那段历史，感受到那段个人裹挟在时代洪流中的那些情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2: 清澈溪流绕石桥缓缓流淌，岸边古树枝繁叶茂，当年舒柔蹲在溪边洗衣翻看桥坯的画面都在此定格。现在石板桥变成了游客们的旅游目的地，大家都在找合适的角度拍照留念，整个小村子都热闹了起来。
5: 以前这个村一进来是一个很小农村的地方，然后包括之前这些路板呢都没有，像以前我来这边玩的时候，来这里游泳啊钓鱼啊，包括想要买瓶矿泉水买个盒饭都买不到的，都要去两三公里以外才能买得到。因为这部电影带火了我们这里的经济啊，对，让我们的幸福指数也特别高。
2: 于俊才之前是村里的理发师，电影火了之后他先是改行做街拍摄影师，没一个月的功夫他又开始在石桥旁卖起了果汁。
5: 我在这里给人做打卡摄影的时候，看到好多人在找那个饮料喝不到，然后呢我就站在桥头看到好多人在找，那我就说我在这里开一家，这个应该生意会很好。
0: 摄影师之前呢
6: 是做发型师，
0: 做了多少年？
6: 14、15年了。
0: 哇，然后现在是油甘汁。
6: 对，现在是油甘汁。
0: 什么样的生意最挣钱呢？
6: 什么都挣钱，只要勤快就好了。对，只要勤快，只要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工作去努力，都能够赚到钱。
0: 我在小鱼的身上就看到了木生的影子。那其实木生在电影里面也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他一开始拉人力车挣钱，后来发现商机，然后开始做运输。感觉从你的身上就看到了木生的影子，而木生身上呢就是千千万万个努力敢想敢干的潮汕人。
6: 对，这是我们潮汕人刻在骨子里的一个基因，敢打敢拼敢冲，也会善于去把握每一分机遇，也去诚信经营，勤勤恳恳做事，这是我们潮汕人的一个基因。
5: 小小生意会发家吗？这是我们的老话。然后呢就很少去打工，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本能吧。生意还是不错的，也托这部电影的福，然后让我们有一个小本生意经营。
2: 进入暑期，于俊才的生活更加忙碌充实了，不仅要卖果汁，还要帮叔叔照看体验扛标旗的生意。
5: 每一次有游客他来扛得起的时候，我们会很就是很认真的告诉他哪边是头哪边是尾，要怎么走怎么拿啊。一会儿你们体验的时候我也可以告诉你们怎么拿。对，因为扛标旗有它固定的一个姿势和走路，会显得更优雅。
7: 文斌，你有扛过标旗吗？
8: 没扛过标旗。
7: 我们这次一起体验一下。
2: 女性游客可以体验扛标旗，男性游客则可以和剧中邮差同款自行车合照。电影上映后，西旗村的客流量最多时一天有5000人次。为了让游客可以在这里更深入的体验，当地还在进一步规划设计。
9: 为了承接这波流量，然后我们包括这个荷花池其实刚刚铺设不久，然后包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墙画，我们就是为了希望说能够加入电影当中的这种叙事的线索，包括说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比如说扛标旗呀，比如说写桥批记桥批，这些东西就是希望说给游客增加一种互动的环节，然后提升我们游客的体验。
2: 像西旗村这样被电

0: 电影带火的还有棉湖镇。在棉湖镇，电影取景地基本是围绕南芝和父亲在暹罗做生意的场景。旅社被烧毁后，南芝和爸爸开了一家无米果店维持生计，剧里的果店也在这条街附近。
1: 无米果它煎出来的时候就滋滋冒油，看着就很有食欲。
2: 其实呢，无米果呀，在我们镇呢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水晶果，因为它就是蒸熟之后就在煎之前，果皮儿是晶莹剔透的，就跟水晶一样。在我们潮汕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即便你的厨艺再好，那你没有材料没有米你也做不成饭。可是呢，南芝在遇到家庭变故的时候呢，他以这个卖无米果为生，维持了家里的生计。那我在网上呢也看到了网友有一句话，他说在这里呢也感受到了无米也能成炊。所以呢，在南芝家中遇到变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潮汕人他那种很坚韧的性格。
0: 用番薯粉和好做外皮，里面包上韭菜，上锅蒸熟后再用热油煎成金黄色，一份电影同款的无米果就制作完成了。电影中坚果卖果的小店如今还在营业，而且店家每天还会免费送给游客品尝。
3: 最多的时候是3000多个，那时候我就一家人都在这里帮忙。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很多人，这条街都是满满都是人。
0: 原来米果店老板的爷爷也有着和男主人公木生相似的经历，所以在电影开拍时他就赞助剧组无米果用于拍摄。电影上映之后，来打卡的游客在这条街上找不到无米果，他便自己开始在这里煎无米果。
3: 这样有一些游客来了说要带回去，我们跟他们说网上去订，然后我们寄过去就可以了，然后也可以带动我们这里面的特别的。
0: 在无米果店的旁边便是南芝的房间，在这里他写了很多桥批给舒柔，是一封封情书开始的地方。
4: 感觉我就在电影里面，我就是南芝，此时此刻。
2: 此刻有什么样的感觉？
4: 就是感觉你下笔写的每一个字都特别的有分量，讲好你要跟远方的舒柔说什么，
2: 对，
4: 然后你才可以下笔，不是奋笔疾书写，是每一个字都要斟酌一下。
0: 进入暑期，每天来棉湖镇打卡游玩的游客可以达到1至2万人次，电影给揭阳带来的流量和热度还在持续发酵。揭阳古城是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汇集了骑楼商铺、宗族祠堂、名人故居等等大量历史遗存。经过新时代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成片连绵的骑楼、蜿蜒的青石板街巷也成为电影里侨乡记忆最贴合的实景载体。在丁日昌故居还展示了电影拍摄的众多道具。
2: 这些道具呢，很多都是一些老物件，比如说以前家用的凳子呀、椅子呀，还有一些竹筐啊之类的。而这边的话呢，就是当时那个狄公在帮忙写那个桥批用到的桌子。
4: 因为我看过电影已经有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了，其实没有看到这一张桌子的时候，帮木生写桥批的这个桥段我已经忘记了，但是看到了它以后，我又回想起了曾经电影里面出现的场景。这个电影以另外一种方式被我重温了。
0: 电影中用过的桌椅、家具用品，还有木生骑过的单车、南芝卖无米果的推车，一个个电影拍摄道具可以让游客回想起电影中的场景。在古城里可不仅有电影的道具展出，还有电影拍摄地呢。
5: 要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所以你才会跟着他来追随他，来到这种就是相当是跟这个场景合一的这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因为电影里面有很多那种相当是非常打动人的情节啊，在这里我记得是那个木生给舒柔挑那个布匹的地方，对不对？他有10块钱可能也会给舒柔留9块钱那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一种最质朴的爱情的样子。
0: 原来这里是木生来到暹罗后用赚到的钱给舒柔买布的场景取景地。古城里还保留着原貌，同时为了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和打卡拍照，当地的工作人员还放置了布匹、人力车等道具，还有游客身着电影女主同款服装来拍照呢。
3: 电影里面男主的那个照
4: 拍照比较好看。
6: 木生骑的这个三轮车的话，出片率是最高的，还有这个卖布的一个地方， 都是出片率比较高的一个打卡点。最多的一天我们曾经是接待了30几个游客，全部都是奔着这个同款取景来的。
0: 在古城还新开了不少旅拍店，摄影师们为游客定格下电影取景地的美好瞬间。
6: 我本身做的是婚纱摄影，婚纱摄影目前也是做了10几年了，然后看到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哎，有一个想法，就想说来这边义无反顾的就那个开了这个店。
0: 凭借同款服饰和道具，林胜铎的小店每天都有40多位顾客前来体验一把电影造型。
6: 谈标题的时候都是穿的一些同款的一些服装，苏柔的这套也是全部都是，然后这个是男子去卖无米果的那套同款服装，这个一整套的，全部是一整套的。目前咱们道具的话都有苏州的一些同款道具，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咱们木生的一些同款布啊，还有他的帽子，还有包括我们还原度最高的这个环保吃啊，都是我们费了很多心力去找出来的一些道具。因为作为咱们一个摄影人来说，最大的想法就是说让客人更沉浸式的去体验到这些同款的一些东西，让他们有更深的一个代入感在里面。
0: 电影的火热上映不仅带火了取景地，也带火了整个揭阳古城。
4: 现在也不是法定的节假日，而且也不是周末，而且现在气温真的也是非常的高，非常的炎热，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游客真的是特别的多呀。
2: 对，而且呢我是有经常过来古城这边的，但是这段时间我发现呀，现在呢是有多了一些新的业态，还有很多新的变化。哎，这个阿肥哥他之前是在卖芋泥的。阿肥哥你好，现在你怎什么时候开始接上了无米果了？
7: 从5月份开始，这个阿嬷的情书爆了以后，哇，我们这古城来的好多游客都在找无米果啊。哦，
2: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卖那个无米果的？
7: 5月份吧，5月初头吧，就开始这个无米果吧。
2: 生意怎样？
7: 非常的火爆啊。到的时候一天还可以卖到1-2千个，这个目前，还有每天的快递我也特别的多。
0: 何淡民凭借着无米果这款小吃，每月的营业额增长了50%。每天在门前煎无米果的他，越干越起劲儿，不光能创收，还可以推广家乡传统美食。
7: 我会很开心的做这个，让全国的游客来品尝我们揭阳的无米果。
0: 电影带火的不只是片中特色小吃，聪明的揭阳商家抓住商机，把影片里更细腻小众的小物件做成电影同款推向市场。看过电影的您还记得这枚戒指吗？
2: 这一次呢是舒柔他收到了照片，但是那个照片里边是没有信的啊。当时呢就他误以为木生是在南阳已经另外有了一个家庭。对，当时呢我记得是镜头是给了那个舒柔手上他这个戒指一个特写啊。后面第二次的给的特写呢，就是老年的舒柔他重新拿出那个信件在翻阅的时候，镜头又再一次给了他这个戒指一次特写。我印象中是给了两次。
0: 银器锻制技艺是揭阳市荣城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枚戒指也是传承人肖凯峰和爱人看了电影后的浪漫决定。木棉花在电影里出现多次，它代表了离家游子、海外侨胞心底的乡愁，也是木生和舒柔之间的爱情象征。这款戒指一经推出便成为了店里的爆款。
8: 阿玛戒指上市之后，反正有路过的每一位这个游客，10个进来有9个他会选上，算是我们这个店开了之后的一个小爆款。
0: 有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五一假期，揭阳古城接待游客63.32万人次，同比增长30.21%，揭阳市跻身五一热门黑马城市第二名。影片热映带动热游，揭阳多地顺势推出宠粉举措，上线多款文旅体验项目，
9: 精心策划了5条线路。我们这5条线路呢，就是覆盖了怀旧人文、青春打卡、非遗研学，还有侨胞寻根，还有我们的特种兵一日游，多种主题，他们想在电影这个取景地，然后根据我们电影里面有呈现的那美食哈。现在暑假是持续升温，特别今年的就是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看了跟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之后， 所有的电话基本上来咨询的都是说要跟着阿妈的取景地来，所以我们基本现在的线路呢也是以小包团为主，就是每一个小团呢根据您的特色来制定我们这个线路。
0: 揭阳潮汕国际机场是潮汕片区的核心空港，航空旅客抵达潮汕的第一站便是揭阳。自电影上映以来，前往揭阳机场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大涨128%。
10: 暑期呢，我们增加了非常多的航线，那截至目前为止呢，我们的航点是达到了70个。旅客在中转的这段时间内呢，我们如何让旅客享受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大约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一个路程，然后把旅客带到我们的石板桥，还有带到我们的大榕树去看一看，亲身体验一下电影中的一些场景。
0: 游客落地后，往往先打卡电影取景地，再串联汕头、潮州，把潮汕地区玩个遍。明天的节目，消费主张记者将带您走进汕头，继续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尝潮汕美食，深度体验潮汕文化之旅。
11: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12: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1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漫步南阳街百年骑楼，下榻电影同款古厝民宿，给阿嬷的情书汕头取景地吸引大量游客，乔批文物馆打造电影场景，读懂跨越重阳的百年乡愁，游客凭借电影票根即可享受优惠，一票畅玩汕头，跟着电影过暑假，触摸侨乡文化之旅，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张静，在北京为您直播。我们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835.30点，上涨0.80%。深证成指13578.93点，上涨2.21%。创业板指3343.96点，上涨3.06%。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经济运行情况。当前六张网建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六张网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
1: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大批项目抓紧开工，拟于年内开工的

0: 重大单体项目多数已经实现开工，一大批项目加快建设，像国家水网大动脉中的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能源大动脉上的四川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等加紧实施，还有一大批项目建成运行。在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有6万张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等等。六张网的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
1: 蒋毅表示，六张网在布局上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比如布局建设算力网不能一哄而上，要强化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做到科学合理、安全可靠、绿色低碳、成本可控。
0: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比如15、17新型电网拟投资超过5万亿元，通过电网架构、输电储能技术、供电服务等创新，更好满足用电以及新能源消纳等需求，提升应对自然灾害和快速恢复的能力。
1: 针对民营企业准入问题，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资本108.4亿元，同比增长85.8%。后续还将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的项目，吸引民营企业参与。
0: 有关机构测算，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考虑到算力建设以企业投资为主，这也将为民间投资创造巨大空间。
2: 上半年地缘冲突持续扰动国际油气供应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是实现了空调自由、用电自由。中国是如何应对这次冲击的？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始终保持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在满足国内用能需求的同时，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0: 托举用电安全感的是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传统能源兜底支撑有力，新能源成为电力供应重要的生力军。我们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原油的产量提升至2亿吨以上，天然气连续9年增长100亿立方米以上，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大气田。同时建成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就有近4度是绿电。
1: 蒋毅表示，我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的交直流混联大电网，初步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推动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织密扎牢油气全国一张网。油气长输管道总里程相当于绕地球赤道5圈，优先保障居民生产生活用能，及时出台一系列成品油价格临时调控措施，
0: 筑牢极端情形下的能源战略安全底线，强化煤炭兜底保障作用，加大油气增储上产力度，增强能源多元进口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扩大非化石能源的供给规模，构建适配高比例新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注重保障民生等重点领域的用能需求，持续推进供电服务的普惠化，加快实现从用上电到用好电、用绿电的转变。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于7月31号24时起上调。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3: 从7月31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就是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元、0.57元和0.56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27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增加。以月跑1万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近半个月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增加九百

9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军事冲突反复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整体涨多跌少，呈阶段性震荡走势。本轮周期均价大幅高于上一轮。

0: 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 在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芯片、光通信模块的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深圳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智能搬运、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万台，智能搬运机器人和焊接机器人出口增速均超过 60%。 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
2: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相关产品贸易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中国动力。
0: 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2061.8亿元，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43.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跨境电商表现尤为亮眼，出口达793亿元，同比增长66%。为提升通关效率，海关实施了分级分类监管。目前，平均每天有近300万个包裹经该口岸发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外贸新业态展现出强劲活力。今天零时起，广东深圳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正式启用，这一区域由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施管辖。那么黄岗口岸的建设情况如何？开通时间又是否确定了呢？我们来看报道。
3: 黄岗口岸联检大楼共有地上地下九层，整体空间开阔通透，土建装修工程已基本完工，各类查验设备进入调试阶段。口岸配备了134条旅客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推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模式。
4: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新黄岗口岸的内部，而我身后呢，就是入境旅检大厅的中国移民管理查验区域，全新设置的3道门一体化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那今后，香港和深圳两地的旅客就不用再搭乘摆渡车来往返两地，在同一栋楼排一次队，就可以同步完成出入境查验。
5: 旅客通过刷脸或者是刷证，就可以实现基本信息的采集，旅客采集生物信息，同步呢传入到港方。港方也会完成他的查验，这样的话可以极大的缩短我们的通关时间，将会从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现在的5分钟。
3: 同时，口岸升级智慧查验体系，大厅配置 CT、X 光等无窗查验设备，卫生检验实行一检双放，实现两地检测结果互认。车检层设置28条5+1车辆查验通道，跨境客车一次停靠即可完成5家单位核验。最大限度压缩通关环节。黄岗口岸设计通关流量每日20万人次，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目前深港双方正持续开展全设备联调联试，口岸正式开通时间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后对外公布。
0: 这个暑期各地文旅活动花样上新，精彩纷呈，不少地方都推出了科技体验、夜间研学等多元沉浸式活动，让孩子们乐享假期美好时光。
3: 在山东省东营市的这处科技园区，最吸引孩子的就是零距离的实操体验。在室内场馆，孩子们可以驾驶智能模拟越野车飞驰，或是操控小型无人机完成悬停与降落闯关，还可以参与工程车辆竞技等多项趣味科创项目。 在户外

0: 孩子们能与机器狗进行互动，或是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佩戴 FPV 第一视角眼镜，操控无人机凌空飞行，沉浸式感受低空观光、急速竞速带来的震撼体验。
1: 刚才我开了越野车，就像开了真的车一样，我感觉很有科技感。
0: 这个暑假，江苏省太仓市的多个文博场馆增开了夜场。在宋文志艺术馆的夜场活动中，孩子可以与家长合作，在瓷盘上绘制航海主题图案，完成釉瓷彩绘作品。在太仓市博物馆，周六晚上有暑期夜场研学，孩子们可以在巨大的木船展品中游览，听郑和下西洋的故事，还可以动手折叠一艘属于自己的小船。此外，南园景区这个暑假也增开了夜场，游客可以在夜色中赏江南园林之美，品昆曲评弹之韵。
2: 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入境人员已超52万人次，航班突破10000架次。暑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籍游客专程来到河南，深度体验中原文化。在郑州27区樱桃沟脊骨瞻园内，来自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海外华裔青少年，以夏令营的形式开启寻根之旅。他们漫步于亭台楼阁之间，在一步幻景中感受东方生活美学的独特韵味。
3: 我们文人雅士讲究的4种雅士，哪4种？大家伙应该能猜到啊，就是制香、点茶、插花、挂画。
2: 位于郑州中牟县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也迎来了大量外国游客。在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各国游人穿行其间，夯土墙下光影流转，互动演出不时引来阵阵惊叹。
4: Let's see a very interesting architecture here inside, yeah, and very nice and earth colors. And we're already the 5th time in China as a family.
5: 我第一次觉得，原来看戏剧也可以是去了解这个城市的方式，而且是一边旅游一边看。
6: 据统计，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
2: 在南阳市，南诏五朵山生态旅游景区，青山叠翠，溪涧潺潺，平均气温较城区低12摄氏度左右，是理想的避暑胜地。为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景区推出门票、餐饮双重优惠，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7月份以来，民宿入住量同比增长30%左右。
7: Und das Essen ist super, die Aussicht ist genial, also bin begeistert, sehr sehr schön.
2: 南阳的山水风光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境外游客。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南阳市19家 A 级景区激情漂流、夜间演绎、特色体验等多元文旅产品持续上新。今年上半年，南阳接待外籍游客量同比增长超30%。
8: 现在正处在7下8上防汛关键期，既是农业灾害高发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农业农村部表示，抓好汛期防灾减灾工作，全力保障秋粮丰收。
9: 秋粮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其中玉米又占秋粮总产量1/半以上。当前玉米正处于关键生长期，黄淮海、东北等主产区已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玉米若遭受长时间积水，易导致根系缺氧、早衰，对产量造成影响，而且高温高湿也极易诱发病虫害发生。
10: 据这个全国农技中心预测，玉米苗和棉铃虫包括南方锈病在东北黄海品种发生的一个趋势，预计玉米的这个病虫害的发生面积大概在9亿亩次。在防病防虫这方面，我们建议是采取一奔脱促的措施。
9: 专家表示，持续性高温天气及台风对秋粮大豆生产也带来不利影响，田间易发生植株倒伏、高温落花落荚、病虫害等多重复合灾害。
11: 我们都做了预案，下一步呢还要派专家指导组小分队具体指导防灾救灾。总体来看呢，全国范围之内大豆这个长势还是比较好。
9: 近日，农业农村部已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准备，紧盯水稻倒飞虱、玉米南方锈病等重大病虫害，推进统

0: 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目前北方处于主汛期，部分蔬菜产区因频繁降雨影响了供应，导致市场上蔬菜价格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来看记者在北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探访。
0: 早上八点，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商户们正在将产自北京、河北等地的小油菜、油麦菜等鲜嫩蔬菜卸车销售。商户王伟告诉记者，七月下旬以来，市场蔬菜价格经历了冲高回落的过程。
2: 这段时间的菜浮动比较大的话，主要是天气的影响。刚开始的时候五六毛钱，然后受到大雨影响涨到2块钱，然后现在又慢慢的回落，现在卖1.3块左右。
3: 影响挺大的，下雨的时候菜价会涨，天热菜价涨得慢。
0: 商户们说，七月上中旬，北方蔬菜产区经历了频繁降雨、冰雹等不利天气。此外，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使得蔬菜保鲜成本上升，这些因素导致蔬菜的整体价格呈现了阶段性连续上涨的态势。数据显示，7月25号，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为每公斤2.72元，达到月内高点，比月初上涨10%左右。之后，随着蔬菜产区降雨减少，蔬菜的产能得以恢复，价格下降。
4: 产地的货量陆陆续续全上来了，价格这两天又回落。
5: 总体上看呢，今年夏季蔬菜的种植面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只是天气的影响呢，对菜价呢造成了一些波动。后期蔬菜供应和保障能力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强的状态。
1: 30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一小时内拉升近500点，引发市场猜测日本政府再次出手干预汇市。31号，东京外汇市场由于投资者获利了结，出现卖出日元买入美元的操作，日元涨幅收窄，汇率回落至1美元对160日元后半区间。
6: 美国东部时间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7日元后半区间，创下自5月中旬以来约2个半月的新高。市场普遍认为，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已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措施。有市场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证实，日本隔夜在纽约交易时段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操作，将跌至40年低点的日元大幅拉涨。对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1号表示，他无法回应是否进行外汇干预，强调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应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日本可能已经实施了外汇干预。
7: Absolutely, I think this intervention leg actually comes with a delay. I think they had this window back in July where there was a very high expectations that there would be a leg of intervention that will happen because I think the market really didn't really expect to see these kind of levels on US dollar JPY and for BOJ to have intervened much earlier.So I think it's a bit more tactical.
1: 当地时间30号，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股价受其前一天亮眼财报推动，出现大幅上涨，创下其2008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截至收盘，其市值增长约4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万亿元，创下全球股市单日市值增长记录。
6: 30号，微软股价盘中最高触及456美元，最终报收451.1美元，涨幅超15.5%，推动公司市值增加约4500亿美元，总市值达到3.35万亿美元。此前，市场长期对微软巨额 AI 基建投入抱有担忧。财报发布前，微软股价较2025年10月的高点回落近30%。微软周三盘后发布的财报显示，在截至6月30号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公司净利润同比大涨超31%，其核心云业务营收同比增加43%，超出市场预期。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各机构对微软股价后续走势观点出现分化。有分析师认为，财报验证了 AI 商业化动能。随着微软在全线 Copilot 产品推行按量付费模式，其云业务有望维持40%以上增长。 公司营收增速有望逐步追上高额资本开支，进入投资者期待的均衡盈利阶段。而美国投资银行斯迪富金融的分析师则认为，尽管将微软目标价从400美元上调至450美元，但维持持有评级，即不建议新增资金追高买入，已有持仓可继续保留，因为市场竞争不断加剧，长期大规模算力投入带来成本压力，微软云业务高增长能否持续仍存在不确定性。
1: 欧盟委员会30号表示，将提供100亿欧元资金，支持相关企业在欧洲建设7座 AI 超级计算工厂，以缩小欧盟与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
6: 欧盟委员会表示，除了欧盟提供的100亿欧元资金，他们还希望利用这些公共资金进一步吸引200亿欧元的私人投资。当规划建设的这7座超级计算工厂投入运营后，欧盟的计算能力将在现有基础上至少翻一倍。目前，欧盟的计算资源主要由遍布在芬兰和西班牙等国的19个 AI 数据中心提供。欧盟方面表示，随着 AI 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获得 AI 超级计算工厂所提供的大规模计算能力，对于欧洲来说已经成为一项战略需求。
8: Why does Europe need this? Because Europe wants to become the first AI continent. These AI gigafactories will provide the necessary computing power to make this possible.
6: 近年来，由于担心过度依赖外国技术供应商，欧盟一直致力于推动建立自身的科技主权。欧盟委员会6月提交给欧洲议会的一份报告就指出，欧洲不生产数据中心所需的大量关键零部件，电力成本可能是中美两国的2到3倍，排名前5的云服务商全部来自美国。
1: 当地时间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6: 欧足联当天发布声明表示，欧足联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只要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这一提案被彻底放弃。而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在声明中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除了欧足联外，30号，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也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否决了国际足联的提案，但未宣布抵制赛事。亚足联日前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若得不到6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国际足联的提案绝无成功可能。此外，非洲足联执委会将于下周召开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将在下月的会议上讨论此事。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8号宣布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因凡蒂诺向国际足联旗下200多个会员协会开出条件，如果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若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即每家协会可分得约1000万美元。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当地时间30号凌晨4点，美国俄亥俄州坎顿市一处住宅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受伤，房屋严重损毁，周边住宅受到波及。据悉，事发房屋空置待售，财产损失超8.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6万元。官方初步判断认为，事故疑似天然气泄漏引发。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莫斯科全俄展览中心开启为期4天的汽车节，现场共展出超300台各式车辆。此外，活动还同步安排了丰富的线下内容，包括知名赛车手现场分享会、全天候乐队演出等。 本届汽车节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预计接待游客规模将超27万人次。30号，英国伦敦举办第十届慈善橡皮鸭竞赛活动，数千只橡皮鸭从桥上投放至摄政运河，志愿者在船上通过吹气装置等引导橡皮鸭漂流竞速，民众可付费认领橡皮鸭参赛，第一个抵达终点的橡皮鸭认领者获得价值数百英镑的欧洲之星列车车票。当天现场吸引了大批民众围观，据介绍，活动所得款项将用于救助重症患儿。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多家德国媒体30号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报道称，德国当天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其中包括巴伐利亚州在内，有3个州均刷新当地7月最高气温记录。好的，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晚晚落音，聆听老腔里的百转千回。
8: 什么是尖音子？什么是二音子？
7: 千刀刻旧，演绎出流传千年的光影传奇。
9: 哇，就完成了这个，
10: 这就可以完成了。
7: 今天的节目带您来到山西省孝义市，看看这里的人们如何坚守传统文化，创造财富价值。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现在啊是清晨的5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啊。我们是在山西省孝义市最大的一个蔬菜批发市场，每天啊这里有很多的蔬菜瓜果啊会送到千家万户。早上起来啊不到3-4点钟，我们的主人公啊就已经开始在里面忙活起来了，是非常辛苦的。咱们这就去看一看。

0: 青椒。
1: 绣春一根，春两捆。
0: 春两捆，绣春，青椒一个，大葱两捆。
1: 青椒一个。
2: 赵正江和妻子在蔬菜批发市场里经营着一家蔬菜档口，每天他们都要把批发来的蔬菜分拣装袋，售卖给来采买的客人。夫妻俩从凌晨四点一直忙到现在。
0: 就今儿后悔有一块样车哈，来做屋在楼楼里，去西湖家门拍拍两下黑，菜拍一下黑哈，设置设置楼里做吧。
1: 不，你要房管的，你去送屋，送屋一走，不务实耽误的再走哈。你几点回来的？
0: 半地得，拍两屋就回来了。那吃饭了，我还没去吃。
1: 等等等等，你应该那上头机会一会儿来。行了。
2: 除了经营蔬菜档口的工作之外，赵正江还是一位资深戏迷，最痴迷的就是孝义当地的地方戏曲碗碗腔。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份爱好发展成了一份小小的事业。
0: 你别弄吧，累弄。哎呀，吴老师，哎，念不能，吴老师念坏的。
2: 这里是孝义当地的一家戏迷协会，赵正江就是创建这个协会的负责人。今晚有一场演出，他们正忙着为演出做最后的准备。
0: 对吧？打开武术册吧。他是在味道比外好的。
3: 这个好吧，啥
0: 事儿都不行。对对对对对对。
4: 赵老师啊，我看为了今天晚上的演出，咱们是一直在这排练。
0: 对对 对，
4: 这个排练，您在这里面，
0: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乐队老师们因为晚上的演出，中午就来了。大家都挺辛苦的，
4: 等于是乐器这边要把它这个音儿调准。
0: 哎，对对对对。
4: 那我们这些姐姐们呢？
0: 他们也是挺早就来了。
5: 挺辛苦的。这回家俩呀，
4: 姐姐，我看您这一直在这唱着呢。这个刚才您唱的这个音是什么音啊？您给我们说说。
5: 我们唱的是二英子尖英子。
4: 二英子尖英子，这是咱碗碗腔里面一个独特的发音，是吧？
5: 对对对对，这碗碗腔吧，就全凭这个尖英子、二英子在里边吧，就，哎，挺好。
4: 这个给我们表演一下，让我们也感受一下什么是尖英子，什么是二英子。
5: 好，我唱不好，给你试一试啊。这二娘。这是个二音子，
4: 这是二音子，
5: 降音子，
4: 听起来就等于是这个二音子呀，是逐步的拔高了。
5: 对对，
4: 这个尖音子呢，又用假声往上又拔高了一层。
5: 对对对，
4: 这样的话能让我们感受到，就是把所有的感情就聚焦在一个点了，有一个强大的爆发力，是不是这样？
5: 是是。
4: 那您看啊，碗碗腔里面有这个尖音子和二音子，那能不能给我们完整的来这么一段，让我们感受一下经典的魅力？
5: 好的好的，我们姊妹们嘛，平时天天也唱的，给姊妹们展示一下，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二音子、尖音子，好吧？
4: 好嘞，谢谢姐姐，开始吧。

0: 碗碗腔是孝义当地广受欢迎的地方戏曲，最早脱胎于皮影戏的唱腔，全程采用本土方言演唱，唱腔时而高亢清亮，时而婉转柔长。伴奏乐器里一件形似小碗、声如铜铃的独特铜制打击乐器，正是它的专属乐器，碗碗腔也正因此得名。
1: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您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吧？
2: 嗯，
1: 这就是我们碗碗腔独有的乐器。
2: 哦，哎，这个像一个小铜碗一样的乐器，
1: 哎，
2: 是咱们碗碗腔
1: 的。碗碗腔的碗碗，这就是碗碗，
2: 这就是核心乐器。
1: 对，
2: 那它怎么发声呢？来，我们来看一看。明白了，听起来啊，非常清脆的这种铜铃声，但是您刚才啊，轻重顿挫的这种声音，让人能感受到，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戏曲里能够带出来的那种旋律，还有它类似于这种呼吸一样的感觉。这个里边啊，加上这个音效，我跟您说，我在别的地方还从来没有听过，这是碗碗腔最独特的地方，阴阳顿挫的这种声音啊，就给人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冲击，这是碗碗腔独特的表演形式，是吧？
3: 是。
0: 碗碗腔这个从皮影里走出来的独特唱腔，在孝义已经流传了数百年，这口带着铜碗脆响的老腔，早已经不是舞台上的戏曲，而是几代人生活里离不开的陪伴。
1: 我从小跟我这个姥爷姥姥长大，然后他们也是戏迷票友，所以从小就耳目渲染，就我也喜欢这个戏曲了。像什么京剧啦、碗碗腔啦，这些我们山西的戏曲特别种类丰富，我就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听戏，爱到骨子里了，那已经就是特别执着于这种东西。
0: 2016年，赵正江用经营蔬菜生意攒下的积蓄，创办了如今的孝义碗碗腔戏迷协会，圆了自己的戏迷梦。这支由戏迷自发组成的乐团，平均年龄超过60岁。就这样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因为碗碗腔走到了一起。
4: 我吧是2016年加入在碗碗腔戏迷协会，当初是刚成立，可是当时不知道你在弄唱不弄呀，你在嗓子弄不弄的，你会跳不会跳，兄弟是抱着这心态是去尝试。
5: 一开始咱们这个乐队啊，确实是大部分来了以后，乐队的操作手不识谱，不要说五线谱、江谱都记不下来、念不下来。后来这也就在一起吧，我比较专一点啊，和大家有时候一起抄谱的，一起练谱的，一起学学呀，共同进步吧。到今年这个10年前时候呀，确实有很大的提高，专家们都这样，老师们都这样想，所以我觉得也很高兴。
0: 这支以非专业爱好者为主体组建的民间团队，走过了整整10年的发展历程。从最初寥寥几人，到如今最多时的60多名会员，不仅靠唱腔赢得了人们的认可，更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舞台。
6: 几股古黄风，几层层啊。
0: 临近傍晚，孝义古城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赵正江带着碗碗腔戏迷协会的成员们正在这里演出，舞台下也坐满了等候多时的游客。
7: 好精彩！
2: 今儿这演的怎么样？
8: 能烘托了百姓的生活吗？
2: 哦，能把咱老百姓生活都给表现出来了。
8: 啊，对。
2: 他多长时间能表演一次？
8: 这个我们每天都有的。
2: 我每天都有。
8: 啊，每天有。
7: 听得懂
2: 啊！刚才我看您还跟着哼哼两句，是意思？
7: 对，我也会唱
2: 两句。哦，您都会唱啊？
8: 嗯，那让他唱。
9: 他写的，
7: 他写的。
2: 爱好。
9: 他写的。
2: 哦，刚才看您二位听得特别认真。您都是本地人吗？
7: 我们是太原的。
2: 太原专门过来的。
7: 是正好来的这个孝义的这个老城里面，然后正好碰到这个碗碗腔的演出。以前也听过，还是很有名的，因为它是国家非遗，所以专门进来就正好看见大家在演出，就来听一下，
2: 等于闻声而进。
7: 对 对，
2: 听起来怎么样？觉得
10: 对，特别的有这种
7: 这种
10: 文化的那种底蕴，就是里面有我们文化的一种传承。越是 我们山西人又能体会到这个唱腔里面的那种乡土的那种风情，觉得特别的好。
0: 皖皖腔源于多股文化源流碰撞融合，其最重要的声腔根基来自古老皮影戏。皮影戏是一门在中国民间流传千年的古老艺术形式，艺人们藏身于白色幕布之后，指尖操纵着兽皮刻成的影人，口中以乡音曲调练唱故事，因各地声腔各异，也形成了不同风貌的皮影流派。在山西省孝义市就藏着一门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皮影戏，孝义皮影戏。孝义皮影戏在这片土地上流传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侯建川是这项技艺的第八代传承人。最近这段时间，他正在创作一部长篇皮影戏。要完成这样一部作品，每个人物故事都要细细打磨，幕布上的每一寸光影都要靠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调试才能最终成型。对于皮影艺人来说，这是一件十分漫长而又辛苦的工作。
1: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咋，你看这一块就又平整，它又是牛背上羊背羊面的，用这个刻这个沙和尚的头就挺美的，
7: 啊，
1: 这脚下它吧，砸得两坨。
0: 孝义皮影里都是选用当地上好的牛皮为原料进行制作，从选皮、泡皮、刮皮的原料加工，到打磨、描样、雕刻、着色的精细创作，整个制作过程有着十几道严格的传统工艺。这一整套传承了数百年的独特工艺，也造就了孝义皮影独有的风格与质感。一件精湛的皮影作品，不仅需要艺人们具备出色的绘画设计能力，以刀代笔的高超雕镂技艺，还要能做到色彩艳丽却不艳俗，同时兼具优美的韵律节奏感与极高的观赏价值，最后经过细心组装，才算真正完成一件皮影作品。
1: 基本就完成了，这个
2: 这就可以完成了。
1: 哎，对，你看，
2: 谢谢我们的侯老师。平时啊，我们看这个皮影戏啊，都是在幕布后边看。
1: 对，
2: 这次呢，我们终于是在这个幕布的这个里边能够看到了。像我们完整的做完一个孝义的皮影戏，要雕刻多少刀？您计算过？
1: 这个是根据这个你刻的这个人物造型。你像这一个沙和尚吧，就是个700到800刀。
2: 700到800刀、要是复杂的人形
1: 哦，复杂的那就多了，复杂的你就得上千刀了。
2: 上千刀、平时真的是在幕布后边看啊，根本就看不见、这次看得更加的清晰。为什么这上面有三根杆呢？
1: 啊，你看它这个是主杆、我们
2: 这是主杆
1: 啊，就是顶这个幕布、把这个人顶起来，
2: 这是幕布、
1: 这就顶紧就能看清，不是？
2: 哦，
1: 你看这两个是等于是副杆，也是手杆、他的两个手的这个，你看这看，哎，参见师傅，参见师傅啊、一挠起来看，哎、妖怪哪里一逃，看，
2: 哇，还能翻针呢、
1: 这就走了，
2: 这就走了、
1: 这就走了。
2: 这个西游记里边的这个人物可多了去了、
1: 对，
2: 那这些人影咱们要做多少个呀、
1: 哎呀，这个要整体下来就是9981难，这个整部下来，我看这个人物得上千个
2: 啊、
1: 上千个。
2: 那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1: 哇，这个工程很大。哦，来，喂，可以把刀打开吧，喂，你看这刀啊，这。
0: 一部皮影戏从最初的创作打磨到最终正式登台演出，中间要经历无数次反复排练， 而演出前排布好所有皮影的出场顺序，是后台所有准备工作里最关键的一项。
1: 哦，我明白。对了，咱们准备开吧。
3: 灭火一回，哦，
1: 龙家前程好，龙婿却从长。丈娘如上殿，张口放好光。
0: 皮影戏是一门集光影、绘画、雕刻、曲艺于一体的。

0: 艺人们在幕布后手脚嘴并用，一边操纵皮影完成动作，一边伴奏演唱，在有限的空间内依靠这些传统技艺，就能为观众呈现出飞天入地、隐身变形等真人表演难以实现的奇幻效果。哦，
1: 八福龙君敖广誓言，
2: 哎呦，
3: 侯老师你好，
2: 你好，
3: 这边这么多人呢。啊，刚才这白幕一打，灯光一起，我们在那边看的是非常的精彩。这个各种人物啊，在里面交叉辉映，特别的好看。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2: 啊，他这出戏是《红孩儿》。
3: 红孩儿。
2: 啊，也就是取经时候路过这个火焰山，这个火云盾。
3: 嗯。
2: 所以说这一场就等于是孙悟空到水晶宫帮这个龙王来了。
3: 哎。找他来借水来了。
2: 哎，对，借水。
3: 哎呀，我们刚才在前面看呀，非常的精彩，觉得就几个这个不同的孙悟空啊、龙王在这儿动，真的不知道后面有这么多人，而且还这么热。这平时演出都要这么多人吗？
2: 排练时候只是演员，在这后边。
3: 嗯，
2: 要正不经演开，还有乐队，还有那就更多了，
3: 全都在后边，
2: 左边右边都有。
3: 您给我们也介绍介绍。
2: 哦，来看看这个就是龙王。
3: 哎，龙王
2: 啊，这主杆。主杆是不是两个护杆？两个护杆哈，
3: 大家可以看，这个是主杆
2: 啊，
3: 它一定要贴近我们现在的这个幕布。
2: 这个主要是贴这个幕，它的这个作用在这里。
3: 嗯，贴近了，我们从外边看，它就是实的，非常的清楚
2: 啊。它这个是一个是顶幕的，看，
3: 哦，
2: 这样啊，转身过来看，
3: 哦，还可以转身
2: 啊，看是不是？
3: 刚才我在外边看，跟我们原来那种传统的还不一样，传统的好像是纸的，是吗？
2: 对对对，咱们是与时俱进嘛。以前这个麻纸糊窗子就没有这个大景。连这个座椅板凳也不敢放，因为一下就把麻子就捅烂了，
3: 怕捅到
2: 我。因为它的台子才一米降方嘛，
3: 嗯，
2: 所以说没有这些大景，亭台楼阁根本没有，这么多人呢更很少。哦，它
3: 有了幕布，我们就可以上大景。
2: 哎，对了，
3: 甚至呢，我们还可以稍微有一点力道。
2: 对对对，
3: 一块。
2: 哎，对。
0: 皮影戏的视觉效果依托于艺人们的手上功夫。整出戏的节奏起伏、情绪流转，都藏在手腕与操纵杆之间那些毫厘之间的微妙动作里。而笑艺皮影传承数百年的独有唱腔皮腔，更是这门技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造就了它极具地域辨识度的独特演绎风格。
1: 你要随我前去。老汉，我今天喜洋洋，骑上那个毛驴，逛一逛来，那么看一看，俺小姨好风光，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对，
2: 好。
3: 特别的棒
2: 啊！嗯，这现编的，这是这个皮腔，就是这个调。
3: 嗯
2: 啊，
3: 侯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哦，这是咱们笑艺晚晚腔剧团的，他以前是团长。
3: 哦，
2: 啊，又是个青年表演艺术家。
3: 哦，团长。
2: 晚晚腔啊，唱的也好，这个皮腔也好。今天把他请过来，就是说，我们写了八十来集那个《西游记》嘛。
3: 嗯。
2: 啊，看看这个剧本啊，里头的唱腔选什么啊？根据角色来走，根据剧本来走。
3: 所以我们皮影戏当中的每一段唱腔实际上都是跟我们戏曲里边要有这种密切的联系。
2: 嗯，虽然看到它这么很小，但是里头的内容和戏曲的一个门也少不了。我是生在孝义，长在孝义，从小呢就是听的皮腔，看的皮影长大的啊，这是骨子里头吧，这是一种啊，就是情怀啊。那么90年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之后，我的导师毕业时候他就告我，就说你山西孝义的，孝义有个就是皮影戏啊，那个是历史悠久，他说你回去以后呀，找到这个就是你们家现在的人啊，把这个小剧种再挖掘。我的导师还知道这个东西，我说哎呀真了不起，看来在我们家乡孝义皮影戏还是值得自己回去哈，再努力一把。
0: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电影电视的快速普及，孝义皮影戏也渐渐淡出了当地人的生活。1991年大学毕业的侯建川带着

0: 老师的嘱托回到孝义，踏遍了周边的村镇寻访老艺人，挖掘整理濒临流失的孝义皮影记忆。
1: 从北京回来之后，就在我们孝义寻找那个当年的那些有名的这些有技术的老艺人其中有一位呢是也是我未来的师傅，他们家有乐器有皮人的我说你给我讲一讲，他说哎，再看看那个东西啊，都烂的烂，这都坏的坏，也不想弄了。这我说在哪？他说在隔壁窑洞里。我说那我就看一看行不行？哎，他说不要看，看那种那乱七八糟那不值钱的东西不用看了。我说这样，咱们哈，你把你的手艺，把你的技术交给我啊。把皮枪也交给我然后呢咱们共同培养一批这传承人给往后把这个延续下去。
0: 回到孝义后，侯建川先后拜访多位当地皮影戏老艺人，从制作技艺到剧本编排，整理出一整套完整的传统皮影戏技艺。到2026年，他已复原十多版濒临失传的传统皮影戏，让古老的光影艺术在今天依然焕发出鲜活的光彩。临近傍晚，孝义市的一条商业街上，侯建川正和儿子侯毅为一场户外皮影演出忙碌。在消遣娱乐如此多样化的今天，游客们依然会被幕布上跃动的奇幻光影所吸引。整个暑期这段时间，父子俩每天都带着剧团四处跑场演出。
2: 刚才我看咱们这个皮影戏表演的人是非常的多，而且今天你老父亲也过来帮忙。我看他本来要在家里写稿子是吧？
3: 对对对。
2: 这一天有多少场？
3: 一天的话最少两场，多的时候五场。
2: 为什么要排这么满？累不累？
3: 那个，因为咱们这个现在的演出多了，老师们的那个收入啊，会随着咱们场次的增加会逐步的提高，所以演的越多，越那个什么，就咱们自己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形成一个良性的发展。
2: 老手艺啊，良性发展，
3: 对，
2: 既能获得收益，也能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们孝义的皮影戏。
3: 对。
0: 如今，侯建川和儿子侯毅带着皮影戏在各地演出。全年演出近千场，不仅盘活了这门老手艺，也让更多人能近距离观赏到这门光影技艺的魅力。
4: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孝义是一座有着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这里的人们正以各自的方式守护着祖辈传下的古老技艺，让这些曾面临失传风险的技艺重回大众视野，焕发出全新价值。
5: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4: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致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刘宇哲，在北京为您直播。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经济运行情况。当前六张网建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六张网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
1: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大批项目抓紧开工，拟于年内开工的重大单体项目多数已经实现开工，一大批项目加快建设，像国家水网大动脉中的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能源大动脉上的四川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等加紧实施，还有一大批项目建成运行。在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有60000张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等等。六张网的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
2: 蒋毅表示，六张网在布局上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比如布局建设算力网不能一哄而上，要强化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做到科学合理、安全可靠、绿色低碳、成本可控，
1: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比如15、1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过50000亿元，通过电网架构、输电储能技术、供电服务等创新，更好满足用电以及新能源消纳等需求，提升应对自然灾害和快速恢复的能力。
2: 针对民营企业准入问题，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资本108.4亿元，同比增长85.8%。后续还将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的项目，吸引民营企业参与。
1: 有关机构测算，15、15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考虑到算力建设以企业投资为主，这也将为民间投资创造巨大空间。
0: 在近期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再次聚焦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如何看待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态势？下一步会有哪些重点举措？继续来看。
3: 从上半年情况看，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去年同期的2.8倍。深度求索、月之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多个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国产模型与国产算力芯片加速适配，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过12万个，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
1: 在各方面的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上半年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我们将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3: 蒋毅表示，将聚焦大模型基础理论训练、推理效率、多模态智能、智能体等前沿方向，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加快数据开放共享和人工智能语料建设，为人工智能创新和应用提供更加丰富的数据支撑，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加快人工智能法的立法进程，统筹发展与安全，国内与国际，宏观与微观，当前与长远，力争提供一份体现中国特色、具有中国智慧的人工智能治理方案，建立健全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坚持人工智能的发展由人主导、为人所用、与人为善，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经济运行、 就业分配等方面的影响冲击。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于7月31号24时起上调。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3: 从7月31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元、0.57元和0.56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27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增加。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近半个月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增加99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军事冲突反复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整体涨多跌少，呈阶段性震荡走势。本轮周期均价大幅高于上一轮。此外，美油库存储备大幅下降，石油消费处于夏季需求高峰期，也对国际油价走势形成扰动。
4: 目前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续需持续重点关注美伊局势动向对国际油价的冲击影响。
0: 记者今天了解到，8月1号，也就是明天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将开始实施，覆盖能源、新兴产

0: 产业、绿色产品、旅游服务等多个领域。
1: 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多项标准将进一步强化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的国家标准将通过明确能耗指标，推动相关行业节能降耗，淘汰落后产能。黄河流域用水定额相关国家标准将对工业和服务业用水指标

0: 和未来产业发展、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等领域一批国家标准同步实施，推动相关技术研发和应用落地，促进产业生态协同发展。此外，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国家标准、光伏发电相关国家标准、绿色产品评价相关国家标准将提升产品质量和能源利用效率，助力绿色消费和绿色产业发展。在旅游服务领域，旅游购物、无障碍旅游、老年旅游等标准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保障群众出行体验。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信息公开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目前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涉及65个采购品种，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此次集采涉及哪些药品，规则又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在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信息公开大会的现场，不到7点就有许多的医药企业代表拿着自己的信封报价到达现场。那这会儿呢，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我也是向工作人员了解到，此次集采一共是有超过500家企业参与投标。早晨7点半，企业开始递交材料，10点半开始集体唱标，一直持续到晚上。

0: 控室剂型、吸入剂、注射剂等等。
1: 目前医保部门筛选品种的规则已经公开透明，存在以下情形的药品品种不予纳入本次集采，包括采购金额小于1亿元的品种，尚不具备公平竞争条件的品种，医保目录谈判协议期内的品种等。本次集采在持续坚持以量换价、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
0: 如果你的报价低于入围均价的2个标准差，就认为是一个异常的低价。对于这些异常低价的企业，要求他们提交成本调查表。保质量方面呢，我们要求申报的药品要通过2年的 GMP 的资格认证。
2: 近期，欧盟正在加快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落地，包含针对中国企业的限制性条款。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上午举行的月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全球工商界意见，审慎评估有关法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
3: 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拟在信息通信、能源、交通等18个关键行业全面排除高风险供应商相关产品和服务。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拟对外国企业在欧投资、参加公共采购设置诸多限制条件。中国贸促会表示，中国工商界对此表示关切，认为相关做法明显超过维护安全的必要限度，与世贸组织基本规则、国际服务贸易承诺及投资保护规则相冲突。
4: 中国企业是欧洲数字化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工商界愿继续与欧方加强合作，共同推动网络安全治理和绿色经济发展，维护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共同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3: 中国贸促会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中欧工商界积极互动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受访中资企业中，53%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48.8%拟增加与欧盟企业间供应链合作。同时，企业也反映欧盟存在泛安全化倾向加重、贸易投资壁垒增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欧盟工商界人士认为，中欧间持续开展高层对话释放出积极信号，相信双向贸易规模会持续扩张。
5: Companies need to be, you know, be more and more strategic about how they approach the Chinese market. I do believe it will continue to grow.
2: 今年上半年，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2061.8亿元，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43.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跨境电商表现尤为亮眼，出口达793亿元，同比增长

0: 66%。为提升通关效率，海关实施了分级分类监管。目前平均每天有近300万个包裹经该口岸发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外贸新业态展现出强劲活力。根据深圳和香港双方交接安排，今天零时起，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香港方口岸区正式启用。作为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新建成的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除了面积增加，新的联检大楼还有哪些变化？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皇岗口岸，这座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建设是用了将近6年的时间。对于广大通关的旅客而言，未来最大的变化就在于从这里通关，您只需要排一次队，刷一次证，深港两地的查验手续一次就能办完。通关的时间从30分钟大幅缩短到5分钟左右。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深圳和香港之间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的口岸，共配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口岸地上5层，地下4层，出入境客流全程无交叉，设计通关流量达到每日20万人次。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通关流量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
3: 皇岗口岸它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旅检口岸，在我们的寒暑假演唱会的高峰期，这里会经常是夜间串流不息，人员特别多。我们在口岸设置了双向快捷通道，这样可以实现我们高峰期的人员分流，临时的将我们的出境改为入境方向。
2: 跨境客车查验将同步升级，口岸设置了28条5合1通道，一次性采集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香港入境处、深圳边检、深圳海关5家单位所需信息，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即可完成通关。
4: 第一道闸默认为开启状态，车辆进入后会自动落杆。第二道闸为深港分界闸，设置有公共信息采集体机，能够一次性采集5家单位所需要的车辆及人员信息，5家单位同时在系统上进行核验，从根源上解决重复排队、重复下车问题。
2: 皇岗口岸于1985年动工建设，2019年6月重建项目正式启动，目前联检大楼主体土建装修，室外配套设施基本完工，口岸 B2层已对接深圳地铁7号线。未来还将接入多条轨道线路，形成辐射大湾区的综合交通枢纽。后续深港双方将开展系统联调联试与应急演练，各项测试全部达标后，口岸有望于近期正式通关。
0: 今天，焦作至平顶山铁路控制性工程之一的邙山隧道开始盾构掘进。据了解，邙山隧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来看报道。
5: 在河南洛阳的施工现场，随着焦平一号超大直径盾构机刀盘缓缓转动，邙山隧道盾构施工正式启动。邙山隧道全长6340米，其中盾构段长4970米。隧道采用单洞双线设计，也就是一个隧洞内要布置2条高铁轨道，还要满足相关设备和检修空间的需要，因此隧道开挖直径达到14.57米。施工需要穿越多种复合地层，并下穿邙山林木群核心保护区、交流铁路和连霍高速等重大风险源，地表沉降需要控制在毫米级。
6: 面临开挖断面大、地层复杂和众多风险源等问题，我们联合研制的焦平一号超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机创新采用组合刀具，并搭载了智能辅助掘进和盾构垂域大模型，自主研发了智能化多层次注浆体系，可以将地表沉降严格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5: 焦平铁路全长约2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呼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将与郑西高铁形成十字构架，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来看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3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摧毁美军 F-35 战机和其他设施。
7: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

0: 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三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另外三架战机遭重创。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 伊朗军队当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打击美军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指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连日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美军的装备造成了重大破坏。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声明称，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多栋民宅受损，以及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 巴加埃称，这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径，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伊拉克政府发言人海德尔·阿布迪30号说，由于近期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对沙特的访问。 该发言人表示，伊拉克从未批准任何针对伊境内目标或团体的袭击。他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就此次美沙联合打击行动与伊拉克进行协调。当地时间30号，安理会以闭门方式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完成首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将于8月进行。
1: 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意向性投票一般需要多轮，投票意向分别为鼓励、劝阻、不发表意见。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安理会7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恩盖当日在闭门投票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安理会下一轮意向性投票的时间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将由8月份的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丹麦主持。The
2: first round of straw poll has taken place. The candidates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results through the respectiv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nominating member states.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also be informed that the straw poll has been conducted.
0: 恩盖表示，依照惯例不会公布首次意向性投票的票数，这主要是希望整个过程保密，同时也期望兼顾透明度和效率，并且不希望引发各种猜测。当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参加了投票。
3: 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5年，可连任。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7位候选人。
0: 巴切莱特来自智利，曾2度出任智利总统，是智利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统。 他在2010年至2013年间担任联合国妇女署首任执行主任，于2018年至2022年间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埃斯皮诺萨来自厄瓜多尔，2018年至2019年担任第73届联大主席。此前，他曾担任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埃斯皮诺萨曾两次出任厄瓜多尔。 外长还曾担任国防部长。格林斯潘来自哥斯达黎加，是一位经济学家，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 他曾于1994年至1998年担任哥斯达黎加副总统，并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罗德里格斯·博基特来自圭亚那，现任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曾于2008年至2015年担任圭亚那外交部长。萨勒来自塞内加尔，曾于2004年至2007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理，并于2012年至2024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统，还曾担任非洲联盟轮值主席。格罗西来自阿根廷，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曾任阿根廷驻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国大使。奥拉拉·奥通努来自乌干达，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
1: 30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一小时内拉升近500点，引发市场猜测日本政府再次出手干预汇市。31号，东京外汇市场由于投资者获利了结，出现卖出日元买入美元的操作，日元涨幅收窄，汇率回落至1美元对160日元后半区间。
3: 美国东部时间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7日元后半区间，创下自5月中旬以来约2个半月的新高。市场普遍认为，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已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措施。有市场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证实，日本隔夜在纽约交易时段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操作，将跌至40年低点的日元大幅拉涨。对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1号表示，他无法回应是否进行外汇干预，强调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应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日本可能已经实施了外汇干预。
4: Absolutely, I think this intervention leg actually comes with a delay. I think they had this window back in July where there was a very high expectations that there would be a leg of intervention that will happen because I think the market really didn't really expect to see these kind of levels on US dollar JPY and for BOJ to have intervened much earlier.So, I think it's a bit more tactical.
1: 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35人死亡，灾区大量房屋受损，部分地区供水供电仍未恢复。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5: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所在的这条马路呢，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变形。那么刚刚周围的居民告诉我说，原本呢这是一条非常平整的马路，但是在地震发生之后，这个整个路面呢已经出现了一个大约有1米左右的落差。那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路两旁的这两栋建筑呢，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倾斜状态，人员呢是完全无法进入。
6: 地震が発生した時は、ドーンって突き上げのような感じを受けて、その後横揺れが何十秒か立ってたかなと思います。で、収まってから外に出てきたらこのような状況になっていて、で、こんな感じでぐちゃぐちゃになりました。で、今3人でここ生活して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もうちょっと中に入るのは心配なので、外にテントを立てて、今生活してます。
7: 電気ない、水ない、もうそれだけでもうみんな料理ができないので、うちはガスが使えたので、炊き出しができるからですね、皆さんにちょっと振る舞ってあげられるので、それがまあ良かったか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あと夜寝れないですね。まだ余震が何回も何回もあるので、そのたんび目が覚めてゆっくり眠れません。まあ暑い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んでしょうけど、なかなか眠れない。だから疲れが取れない。
5: 地震发生之后，当地政府呢对这一带的建筑物呢都进行了一个初步的鉴定。像我身旁的这栋建筑呢，目前就已经被贴上了危险的鉴定结果。主要原因呢是由于一个是地基受损，再一个呢就是建筑物的主体受损，还有就是外壁出现了开裂以及剥落。目前呢这栋楼呢已经变成了危楼。那像这样的情况，在这周围呢其实还有很多。
8: ただ大きかったです。まあ見れば分かる通りでいっぱいいろいろで、あの漢字分かるでしょ、あの緑の赤とあれとか緑とか赤とかあってあるの、あの調査して、あの家に中に入ると危険なのは赤、一応大丈夫そう、あの中に入れて入れますよっていうのは緑。この暑いでしょ、で今電気入らないからね、エアコン入れられないし、どうしてるかなと思って、
9: やっぱり電気がライフラインですね。で電気が復旧してないことと、あとはまあ食事とかもそうですけどね、水と。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884.43点，上涨0.10%；国企指数报8,612.15点，下跌0.38%；恒生科技指数报4,829.22点，上涨0.53%。海关总署昨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1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在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芯片、光通信模块的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深圳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智能搬运、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万台，智能搬运机器人和焊接机器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
11: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相关产品贸易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中国动力。
1: 不用懂代码，靠 AI 就能手搓小程序，跨界做开发，低成本创业。 AI 编程工具正打破技术门槛，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就业与创业方式。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聚焦三位身边的普通人，看看 AI 如何解锁属于普通人的全新可能。
12: 小林，走。
13: 李希，一家科技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来深圳3年，在招聘工作之外，他最擅长的就是手搓各种应用小程序。最近他计划去法国巴黎看望朋友，这趟出门从办签证、做攻略到交接工作，全靠他自己聊出来的一个小程序。
12: 就是这个 APP， 你只要输入你的出发地还有目的地，它会自动帮你生成交通方案，很方便的。
13: 李希用一种 AI 编程工具，通过聊天的方式就生成了一个小程序，不用学什么代码语法，用大白话告诉他你想干嘛， AI 就能生成程序。李希管这叫手搓。
12: 那些工作和生活里让人头疼的小麻烦一个一个被解决掉， AI 能帮你写代码，生活和工作也都变得更有意思了。
13: AI 应用工程师黄俊煌大学学的是电子商务，毕业后在一家电商公司做运营，但他发现 AI 正在快速改变很多行业，他不能只是旁观，于是他辞了职，向一家 AI 科技公司投了简历。面试的时候，黄俊煌如实说了自己的情况，零编程基础。
14: 然后我们也考虑了一下啊，确实在 AI 的时代呢，很多能力都可以通过 AI 来补足。
13: 平台刚搭建那段时间，批量渲染经常出问题，分发接口对接老是报错。分到黄俊煌手上的任务，里面的内容他一行都看不懂。
15: 我自己先尝试去修改好几版，但是我无论怎么修改它都是报错的，然后我就 想通过 AI 来去帮我怎么样去给他把问题解决掉。
13: AI 当然不会一次性就把问题搞定，一个 bug 丢过去返回来的方案未必管用，来来回回一个问题聊十几轮是常有的事。

0: 就这样一遍一遍问，一遍一遍改。但在这一过程中，黄俊煌发现了一件更神奇的事。
1: AI 接触了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像以前我们很多听不懂的一些代码，然后现在也能很好的去理解它，知道它的一个逻辑它是怎么样子的了。像我们在一个外语环境里面待久了，其实我们不用刻意的去学，我们也可以听得懂一些。
0: 从完全看不懂到能理解代码逻辑，再到能独立负责功能开发，黄俊煌的成长速度让创始人也吃了一惊。更关键的是，黄俊煌之前做电商运营积累的商业化思维在开发中成了独特的优势。在他看来， AI 正在把很多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变成现实。
2: 今天我们过来拍拍照片，顺便再调一下这个土豆片的体验。
0: 孙洪亮手里拿的这个小东西叫土豆片，一张像拍立得相纸一样但能随时换画面的电子纸卡片。
3: 旅游的时候都会带一个拍立得出去嘛，我就想这个东西每次都要买相纸，很贵啊，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能不能电子化呢？比如说以前我可能有一个想法的话，我需要先凑齐一堆人马，我才能把这个事开始干。
0: 以前想要把一个创意变成产品，却总是卡在第一步，没人没钱没时间，土豆片这个想法因此被搁置了一年多。转折发生在 AI 成为可直接协作的开发工具之后，孙洪亮把需求讲给 AI， 由 AI 写代码、补文档、查错误、改页面、出图纸。
3: 不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不需要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只需要一个人一天就可以做完了。
0: 有了 AI 之后，很多事情不需要再等。孙洪亮注册了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前期投入被 AI 拉到了前所未有的低。
3: 这些是我们土豆片这个硬件的一些原型机，然后我们属于是典型的 OPC 团队。我们现在有软件业务，有硬件业务，还有电商业务。都是在我们这个15平米的办公室里边去完成的。
0: 从 App、小程序、网站到硬件固件，再到宣传物料和活动页面， AI 把执行门槛压得越来越低。仅仅两个月，孙洪亮的土豆片销售额超过了40万，订单总数超过1000单。
4: AI 迭代速度前所未有，从辅助工具变身人类的协作伙伴和创意帮手。当 AI 走进日常，扎根职场，它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改变？想要和 AI 高效协作，我们需要拥有怎样的核心竞争力？一起来听一听各行各业从业者的思考与答案。
5: 其实我觉得 AI 没有替代掉我的工作或者机会，我觉得 AI 更多是在帮我替代掉我工作中枯燥繁琐和重复的那一部分内容。
6: 在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中，我们可以在20分钟做一个网页，可以在几天做一个应用，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去创造价值。
7: 我会借助到 AI 智能体进行一些课程的开发和 PPT 的制作，我会跟研学的同学进行上课， AI 相当于我的助教。
8: 因为机器就是机器，然后我们要自己去设计那些配方什么的。现在这堂课我们是去学习它，以后到了未来的工作岗位是我在教它、引领它。
9: 随着这个数字化的发展，我们的更多的是需要学生从传统上的会刀工、会颠勺，要懂数据、懂运营，把人工智能啊运用到技能培养的新的这样一些产业发展的需要中来。
10: 因为 AI 这个行业本身来讲，技术变化还是非常快的，所以持续学习能力还是很重要，去不断的吸取研究前沿的一些技术，然后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11: 我们看重的是医学的严谨性、临床思维、合规意识，以及能不能把专业的医学知识转化成 AI 产品的数据标准。
3: 你对审美的理解，你对于行业的理解，你对于商业的理解，这也恰恰是 AI 最缺少的东西。更多的人会因为 AI 这个工具的发展，从此释放出他们的更多想象力。
4: 暑期各地文旅活动花样上新，精彩纷呈，不少地方都推出了科技体验、夜间研学等多元沉浸式活动，让孩子们乐享假期美好时光。
12: 在山东省东营市的这处科技园区，最吸引孩子的就是零距离的实操体验。在室内场馆，

0: 们可以驾驶智能模拟越野车飞驰，或是操控小型无人机完成悬停与降落闯关，还可以参与工程车辆竞技等多项趣味科创项目。在户外，孩子们能与机器狗进行互动，或是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佩戴 FPV 第一视角眼镜操控无人机凌空飞行，沉浸式感受低空观光急速竞速带来的震撼体验。
1: 刚才我开了越野车，就像开了真的车一样，我感觉很有科技感。
0: 这个暑假，江苏省太仓市的多个文博场馆增开了夜场。在宋文志艺术馆的夜场活动中，孩子可以与家长合作，在瓷盘上绘制航海主题图案，完成釉瓷彩绘作品。在太仓市博物馆，周六晚上有暑期夜场研学，孩子们可以在巨大的木船展品中游览，听郑和下西洋的故事，还可以动手折叠一艘属于自己的小船。此外，南园景区这个暑假也增开了夜场，游客可以在夜色中赏江南园林之美，品昆曲评弹之韵。
2: 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入境人员已超52万人次，航班突破10000架次。暑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籍游客专程来到河南，深度体验中原文化。
3: 在郑州二七区樱桃沟脊骨瞻园内，来自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海外华裔青少年，以夏令营的形式开启寻根之旅。他们漫步于亭台楼阁之间，在一步幻景中感受东方生活美学的独特韵味。
4: 我们文人雅士讲究的四种雅士，哪四种大家伙应该能猜到啊？就是制香、点茶、插花、挂画。
3: 位于郑州中牟县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也迎来了大量外国游客。在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各国游人穿行其间，夯土墙下光影流转，互动演出不时引来阵阵惊叹。
5: Let's see a very interesting architecture here inside, yeah, and very nice and earth colors. And we're already the 5th time in China as a family.
6: 我第一次觉得，原来看戏剧也可以是去了解这个城市的方式，而且是一边旅游一边看。
7: 据统计，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
3: 在南阳市南诏五朵山生态旅游景区，青山叠翠，溪涧潺潺，平均气温较城区低12摄氏度左右，是理想的避暑胜地。为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景区推出门票餐饮双重优惠，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7月份以来，民宿入住量同比增长30%左右。
8: Und das Essen ist super, die Aussicht ist genial, also bin begeistert, sehr sehr schön.
3: 南阳的山水风光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境外游客。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南阳市19家 A 级景区激情漂流、夜间演绎、特色体验等多元文旅产品持续上新。今年上半年，南阳接待外籍游客量同比增长超30%。
2: 入境游客在河南的体验远不止美景与文化。在开封，不少外国游客沉浸于宋韵市井风情，品尝特色美食，感受中原烟火气。跟随一组波兰旅行团来看一看他们的开封之旅有哪些独特体验。
9: 旅行团的第一站就从感受舌尖上的美食开始，一笼笼灌汤包热气蒸腾，刚一上桌就引得大家争相品尝。
10: 这小笼包呢是皮儿薄肉多，然后提起来像灯笼，落下来像菊花，但要小心一点，因为它比较烫。
9: 波兰小伙蒂莫泰乌什是第二次来中国，去年他从北京一路玩到上海，今年他专为河南而来。
11: I visited Kaifeng, 郑州 济源 Anyang, many cities, and I love each of them. I like spicy and something salty, very good. And I think this is my best dinner in this trip.
9: 如果说美食是打开一座城市的钥匙，那实景演出就是读懂历史的密码。用完午餐，一行人来到清明上河园东京保卫战枪挑小梁王的演出现场。波兰游客皮奥特克坐在看台上全神贯注，生怕错过每一个精彩瞬间。
12: In my opinion, they were both

0: If the sense of the old times, the like the when there were war.
1: 人群中从事旅游接待的陈伟格外忙碌，他在波兰华沙工作生活已有30多年，原来主要接待来自中国的游客团队，但今年夏天他接的反向订单多了起来，开始带着波兰旅行团游中国。
2: 每一个月比一个月会多，特别是现在是暑假，他们很多波兰人都会来中国旅游，很多是自由行。
3: 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既是农业灾害高发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农业农村部表示，抓好汛期防灾减灾工作，全力保障秋粮丰收。
4: 秋粮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其中玉米又占秋粮总产量1/2以上。当前玉米正处于关键生长期，黄淮海、东北等主产区已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玉米若遭受长时间积水，易导致根系缺氧、早衰，对产量造成影响。而且高温高湿也极易诱发病虫害发生。
5: 据这个全国农技中心预测，玉米苗和棉铃虫包括南方锈病在东北黄海品种发生的一个趋势，预计玉米的这个病虫害的发生面积大概在9亿亩次。在防病防虫这方面，我们建议是采取一奔多凑的措施。
4: 专家表示，持续性高温天气及台风对秋粮大豆生产也带来不利影响，田间易发生植株倒伏、高温落花落荚、病虫害等多重复合灾害。
6: 我们都做了预案，下一步呢还要派专家指导组小分队具体指导防灾救灾。总体来看呢，全国范围之内大豆这个长势还是比较好。
4: 近日，农业农村部已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准备，紧盯水稻稻飞虱、玉米南方锈病等重大病虫害，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目前北方处于主汛期，部分蔬菜产区因频繁降雨影响了供应，导致市场蔬菜价格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来看记者在北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探访。
4: 早上8点，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商户们正在将产自北京、河北等地的小油菜、油麦菜等鲜嫩蔬菜卸车销售。商户王伟告诉记者，七月下旬以来，市场蔬菜价格经历了冲高回落的过程。
7: 这段时间的菜浮动比较大的话，主要是天气的影响。刚开始的时候5-6毛钱，然后受到大雨影响涨到2块钱，然后现在又慢慢的回落，现在卖1.3块左右。
8: 影响挺大的，下雨的时候菜价会涨，天热菜价涨得慢。
4: 商户们说，七月上中旬，北方蔬菜产区经历了频繁降雨、冰雹等不利天气。此外，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使得蔬菜保鲜成本上升，这些因素导致蔬菜的整体价格呈现了阶段性连续上涨的态势。数据显示，7月25号，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为每公斤2.72元，达到月内高点，比月初上涨10%左右。之后，随着蔬菜产区降雨减少，蔬菜的产能得以恢复，价格下降。
9: 产地的货量陆陆续续全上来了，价格这两天又回落。
10: 总体上看呢，今年夏季蔬菜的种植面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只是天气的影响呢，对菜价呢造成了一些波动。后期蔬菜供应和保障能力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强的状态。
3: 近期，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黑龙江宁安市出现山洪，四川七地出现强降雨，其中绵阳局地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23毫米。广东河源市东源县西澳水库29号下午出现局部险情，目前基本泄空，险情解除。
11: 从29号晚开始，四川多地开始降雨，局地强对流天气多发。昨天，四川省水利厅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四川省多部门同步升级系统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到8月3号前后，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面对暴雨可能带来的防洪压力，昨天下午，位于绵阳涪江上游的五都水库开启了2个泄洪的闸口，及时调整下泄流量， 为防洪腾出更多库容。昨天下午，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西安出现强降雨。西安市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在西安市南郊地区，因雨势急促，城区部分路段立交桥下的涵洞有明显积水，西安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全面封闭。受上游强降雨影响，28号晚间至29号，流经甘肃敦煌的党河水位快速上涨，洪水一度漫过泄洪渠，当地紧急采取水库预泄腾库等措施应对险情。目前洪水正逐步消退，截至昨天下午，受淹区域清理工作全部完成，城区主干道已恢复正常通行。
3: 当地时间30号，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股价受其前一天亮眼财报推动，出现大幅上涨，创下其2008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截至收盘，其市值增长约4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000亿元，创下全球股市单日市值增长记录。
1: 30号，微软股价盘中最高触及456美元，最终报收451.1美元，涨幅超15.5%，推动公司市值增加约4500亿美元，总市值达到3.35万亿美元。此前，市场长期对微软巨额 AI 基建投入抱有担忧。财报发布前，微软股价较2025年10月的高点回落近30%。微软周三盘后发布的财报显示，在截至6月30号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公司净利润同比大涨超31%，其核心云业务营收同比增加43%，超出市场预期。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各机构对微软股价后续走势观点出现分化。有分析师认为，财报验证了 AI 商业化动能。随着微软在全线 Copilot 的产品推行按量付费模式，其云业务有望维持40%以上增长，公司营收增速有望逐步追上高额资本开支，进入投资者期待的均衡盈利阶段。而美国投资银行斯迪富金融的分析师则认为，尽管将微软目标价从400美元上调至450美元，但维持持有评级，即不建议新增资金追高买入，已有持仓可继续保留，因为市场竞争不断加剧，长期大规模算力投入带来成本压力，微软云业务高增长能否持续仍存在不确定性。
3: 欧盟委员会30号表示，将提供100亿欧元资金，支持相关企业在欧洲建设7座 AI 超级计算工厂，以缩小欧盟与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
1: 欧盟委员会表示，除了欧盟提供的100亿欧元资金，他们还希望利用这些公共资金进一步吸引200亿欧元的私人投资。当规划建设的这7座超级计算工厂投入运营后，欧盟的计算能力将在现有基础上至少翻一倍。目前，欧盟的计算资源主要由遍布在芬兰和西班牙等国的19个 AI 数据中心提供。欧盟方面表示，随着 AI 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获得 AI 超级计算工厂所提供的大规模计算能力，对于欧洲来说已经成为一项战略需求。
12: Why does Europe need this? Because Europe wants to become the first AI continent. These AI gigafactories will provide the necessary computing power to make this possible.
1: 近年来，由于担心过度依赖外国技术供应商，欧盟一直致力于推动建立自身的科技主权。欧盟委员会6月提交给欧洲议会的一份报告就指出，欧洲不生产数据中心所需的大量关键零部件，电力成本可能是中美两国的2到3倍，排名前5的云服务商全部来自美国。
3: 当地时间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1: 欧足联当天发布声明表示，欧足联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只要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这一提案被彻底放弃。而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在

0: 声明中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除了欧足联外，30号，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也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否决了国际足联的提案，但未宣布抵制赛事。亚足联日前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若得不到6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国际足联的提案绝无成功可能。此外，非洲足联执委会将于下周召开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将在下月的会议上讨论此事。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8号宣布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因凡蒂诺向国际足联旗下200多个会员协会开出条件，如果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若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即每家协会可分得约1000万美元。
1: 今年夏天以来，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欧洲多地山火频发。
2: 30号，消防部门正在全力控制英国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山火，共计18台消防车、超1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这场山火开始于29号傍晚，由于持续干旱和高温天气，再加上大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附近居民被迫撤离，部分民众已被安置在临时避难中心。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山火距离塞兹维尔 B 核电站以及在建的塞兹维尔 C 核电站不足16公里，引发外界关注。消防部门表示，大火与核电设施之间特殊的地形大幅降低火势蔓延风险，且风向短期内不会推动大火向核电区域逼近。目前，相关部门持续监测2处厂区动态。据统计，7月16号至28号，英格兰与威尔士共发生200多起火情。30号，希腊著名旅游胜地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持续肆虐，火势不减，火线延伸超过15公里。当天有超过200名消防员进行灭火作业。这场大火于29号中午爆发，大火不仅给沿海商铺、企业造成严重破坏，许多房屋和汽车也被烧毁。受火情影响，岛上景区大批游客紧急撤离避险。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30号仍未被完全扑灭，但大部分地区火势已被控制，目前仍有2处活跃火点，分别位于拉卡诺南部和费雷角半岛。截至30号，火场仍部署约3300名消防员、1500名军人继续进行扑救。随着多地火情缓解，当地约8.4万名被疏散的居民被允许返回家中。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30号凌晨4点，美国俄亥俄州坎顿市一处住宅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受伤，房屋严重损毁，周边住宅受到波及。据悉，事发房屋空置待售，财产损失超8.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6万元。官方初步判断认为，事故疑似天然气泄漏引发。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莫斯科全俄展览中心开启为期4天的汽车节，现场共展出超300台各式车辆。此外，活动还同步安排了丰富的线下内容，包括知名赛车手现场分享会、全天候乐队演出等。本届汽车节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预计接待游客规模将超27万人次。30号，英国伦敦举办第10届慈善橡皮鸭竞赛活动，数千只橡皮鸭从桥上投放至摄政运河，志愿者在船上通过吹气装置等引导橡皮鸭漂流竞速，民众可付费认领橡皮鸭参赛，第一个抵达终点的橡皮鸭认领者获得价值数百英镑的欧洲之星列车车票。当天现场吸引了大批民众围观。据介绍，活动所得款项将用于救助重症患儿。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专注创造未来，未来看见希望。百克生物二十余载致力生物制品创新研发，守护国民健康。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need to win.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张静，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培育六大新兴支柱产业。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兴支柱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其中集成电路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取得突破，一批重大项目陆续开工建设。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表示，我国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取得突破，推动集成电路设计、装备、制造、封测等一批重大项目陆续开工建设，部分项目体量达到千亿级。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 23.1%， 第二季度连续三个月创单月历史新高。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 88.7%， 对商品出口总额增长贡献接近三分之一。此外，在生物医药领域，今年上半年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有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总额约1000亿美元。
2: 在航空航天领域 ，C919 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的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
0: 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1.7，环比下降0.79点，同比下降1.74点，其中蔬菜价格小幅下

0: 下降。
1: 七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4元，环比下降0.2%，同比下降3.2%。分品种看，环比价格15种上涨，13种下降。
2: 七月份全国蔬菜价格呈现明显的季节性波动特征，月内价格呈现先降后升态势，主要是夏季蔬菜集中上市与不利天气阶段性扰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上中旬价格回落，主要是北方产区的夏季蔬菜批量上市，中下旬价格出现反弹，主要是降雨频繁影响蔬菜的生长与采收。
1: 专家表示，目前北方蔬菜主产区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东北地区、华北大部降水偏多，同时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蔬菜保鲜和流通成本居高不下。
2: 预计八月份及后期，蔬菜价格将呈现高位震荡、逐步趋稳的走势。总体来看，当前夏季蔬菜在田面积较大，生产基础较好，但夏季汛期的天气形势复杂多变，需重点关注主产区的天气变化，做好防汛防灾和产销衔接的准备。
0: 在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为了守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底线，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市场监管总局正在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相关举措将带来哪些变化？来看报道。
1: 幽灵外卖通常是不法经营者通过资质造假、套用许可、地址虚构等手段，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过去发现幽灵外卖主要是靠消费者投诉举报，现在通过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将传统人盯照片监管升级为数据盯风险的智能模式。
3: 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的对接，直接就可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且公示，这相当于给每一家外卖商户发了一张电子的身份证，实现了验明真身的自动化、智慧化。
1: 而外卖平台获得外卖商户的电子经营资质前，必须由外卖商户的法定代表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完成实名授权。这一机制以生物核验为刚性约束，从源头上阻断租借、冒用他人经营资质入网的违规操作路径。通过公示电子经营资质，做到公示样式、清晰度等全部统一，便利消费者及时核验外卖商户合法身份。
3: 外卖平台可以通过自动抓取电子经营资质上的经营场所与外卖商户提供的餐食制作地址、骑手实际取餐的地址进行三重坐标的比对，从而锚定外卖商户的真实存在。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信息公开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目前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涉及65个采购品种，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那么此次采集涉及哪些药品？规则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信息公开大会的现场，不到7点，就有许多的医药企业代表拿着自己的信封报价到达现场。那这会儿呢，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我也是向工作人员了解到，此次集采一共是有超过500家企业参与投标。早晨7点半，企业开始递交材料，10点半开始集体唱标，一直持续到晚上。

0: 则已经公开透明，存在以下情形的药品品种不予纳入本次集采，包括采购金额小于1亿元的品种，尚不具备公平竞争条件的品种，医保目录谈判协议期内的品种等。本次集采在持续坚持以量换价、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
1: 如果你的报价低于入围均价的2个标准差，就认为是一个异常的低价。对于这些异常低价的企业，要求他们提交成本调查表。保质量方面呢，我们要求申报的药品要通过2年的GMP的资格。

0: 认证。
1: 记者今天了解到，8月1号，也就是明天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将开始实施，覆盖能源、新兴产业、绿色产品、旅游服务等多个领域。
2: 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多项标准将进一步强化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其中煤炭开

0: 范，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围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等领域一批国家标准同步实施，推动相关技术研发和应用落地，促进产业生态协同发展。此外，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国家标准、光伏发电相关国家标准、绿色产品评价相关国家标准将提升产品质量和能源利用效率，助力绿色消费和绿色产业发展。在旅游服务领域，旅游购物、无障碍旅游、老年旅游等标准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保障群众出行体验。
1: 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2061.8亿元，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43.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跨境电商表现尤为亮眼，出口达793亿元，同比增长66%。为提升通关效率，海关实施了分级分类监管。目前，平均每天有近300万个包裹经该口岸发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外贸新业态展现出强劲活力。根据深圳和香港双方交接安排，今天零时起，重建后的黄港口岸、香港方口岸区正式启用。作为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新建成的黄港口岸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达68.79万平方米。除了面积增加，新的联检大楼还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黄港口岸，这座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建设是用了将近6年的时间。对于广大通关的旅客而言，未来最大的变化就在于从这里通关，您只需要排一次队，刷一次证，深港两地的查验手续一次就能办完，通关的时间从30分钟大幅缩短到5分钟左右。
3: 重建后的黄港口岸是深圳和香港之间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的口岸，共配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口岸地上5层，地下4层，出入境客流全程无交叉，设计通关流量达到每日20万人次。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通关流量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
4: 黄港口岸它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旅检口岸，在我们的寒暑假演唱会的高峰期，这里会经常是夜间串流不息，人员特别多。我们在口岸设置了双向快捷通道，这样可以实现我们高峰期的人员分流，临时的将我们的出境改为入境方向。
3: 跨境客车查验将同步升级，口岸设置了28条5合1通道，一次性采集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香港入境处、深圳边检、深圳海关5家单位所需信息，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即可完成通关。
5: 第一道闸默认为开启状态，车辆进入后会自动落杆。第二道闸为深港分界闸，设置有公共信息采集几机，能够一次性采集5家单位所需要的车辆及人员信息，5家单位同时在系统上进行核验，从根源上解决重复排队、重复下车问题。
3: 黄港口岸于1985年动工建设，2019年6月重建项目正式启动，目前联检大楼主体土建装修，室外配套设施基本完工，口岸 B2层已对接深圳地铁7号线。未来还将接入多条轨道线路，形成辐射大湾区的综合交通枢纽。后续深港双方将开展系统联调联试与应急演练，各项测试全部达标后，口岸有望于近期正式通关。
1: 今天，焦作至平顶山铁路控制性工程之一的邙山隧道开始盾构掘进。据了解，邙山隧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我们来看报道。
0: 在河南洛阳的施工现场，随着焦平一号超大直径盾构机刀盘缓缓转动，邙山隧道盾构施工正式启动。邙山隧道全长6340米，其中盾构段长4970米。隧道采用单洞双线设计，也就是一个隧洞内要布置2条高铁轨道，还要满足相关设备和检修空间的需要，因此隧道开挖直径达到14.57米。施工需要穿越多种复合地层，并下穿邙山林木群核心保护区、交流铁路和连霍高速等重大风险源，地表沉降需要控制在毫米级。
6: 面临开挖断面大、地层复杂和众多风险源等问题， 我们联合研制的焦平一号

0: 超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机创新采用组合刀具，并搭载了智能辅助掘进和盾构垂域大模型，自主研发了智能化多层次注浆体系，可以将地表沉降严格控制在安全范围内。胶平铁路全长约2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沪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通车后将与正西高铁形成十字构架，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入夏以来，内蒙古呼和浩特依托优质避暑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特色夜游场景，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夜幕降临。
2: 在呼和浩特昭君博物院，夜间情景剧《敕勒长歌》昭君将激光投影动态水雾融入演出，打造户外行进式文旅演绎新模式，为游客带来差异化的文旅体验，感觉身临其境的非常的震撼，和我们
3: NPC 互动非常的有趣，然后能让我从中了解到我们的那个昭君文化的历史故事。
1: 夜幕下的宽巷子沿街灯牌灯笼逐一亮起，各类特色美食市井业态集中呈现，吸引众多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感受当地独特的夏夜风情。此外，呼和浩特东护城河北街依托古城墙，历史文脉资源，清新打造夜间休闲业态，让市民和游客在徐徐晚风中细细品味古城独特的人文风情。现在虽然是盛夏，但重庆的防空洞里依然保持约25摄氏度左右的清凉。如今这里被巧妙改造为菜市，社区食堂、茶馆、火锅店等场所，从清晨到深夜人气不断，成为大家消暑纳凉的好去处。我们一起去看看。
4: 重庆市两江新区红土地轨道站旁分布着18个防空洞，洞高洞宽，均约6米，最长的一条达520米。不到早上7点半，5号洞子里的洞穴市集就准时开市，菜农们便陆续进洞，背篓一放，塑料袋一铺，摊位就支起来。恒温凉爽的环境既让买菜卖菜的人舒适，也让蔬菜避开暴晒，保持新鲜。
5: 冬天不冷。
1: 热天不热，那个是最大的好处了。一个上午，市集人流不断，有人采买一袋食蔬回家，有人就来遛个弯儿、赶个凉快。午后，2号洞子里的茶馆又成为喝茶休闲的好去处。拱形洞顶下，斑驳砖石逐椅盖碗茶，勾勒出老重庆的闲适韵味。
4: 洞外暑气蒸腾，洞内清凉宜人。9点9元到19点9元一杯茶，可以无限续杯。
5: 第一个消费便宜，第二个凉快，第三个呀是比较舒适的一种状态。
4: 到了晚上，这里的防空洞迎来最具重庆味道的火锅时刻。4号洞子里，一家4500平方米的地下火锅店人声鼎沸。 火锅香气在500多米的幽深洞道弥漫，洞内清凉，中和火锅热辣，别有一番风味。绵延分布的防空洞群依据不同时段、不同人群的需求，一洞一景，结合恒温恒湿优势，形成买菜、就餐、休闲等多元功能空间。这正成为重庆宵夏热门场景和文旅新名片。
6: 这两天，我国多地天气多变，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大范围强降雨陆续展开，而东北地区更是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监测，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4个区域，分别是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 黄淮、华北、华南沿海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到黑龙江一带，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针对这一复杂的天气现象，中央气象台专家指出，盛夏出现这种大范围分散式的暴雨很常见，每年7月下旬到8月上旬是我国的主汛期，此时水汽输送最为旺盛。印度洋、南海和西太平洋的暖湿水汽大量涌向我国大陆。 北上过程中遇到地形阻挡，冷暖空气交汇，就会在各地触发短时强降雨，不仅累积雨量大，下雨的速度也特别快。虽然降雨分布较为零散。 但各地降雨的核心水汽来源一致，只是形成原因略有差别。目前，西太平洋副高势力强劲，是此次大范围降雨的关键因素，主导水汽向北输送。再加上低空气流持续输送暖湿空气，北方冷空气缓慢南下，冷暖空气隔空交汇，最终造就了南方多雨、东北高温暴雨反复切换的复杂天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3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摧毁美军 F-35 战机和其他设施。
0: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3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另外3架战机遭重创。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1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伊朗军队当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打击美军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指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连日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美军的装备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声明称，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
1: 当地时间3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方已迫使24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35人死亡。在受灾严重的羽城市，由于担心余震，不少居民不敢返回家中，选择留在避难所过夜。然而，避难所的水电也处于停电、停水状态。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一个避难所发回的报道。
3: でも余震が不安で夜が。だけどもうここに朝5時ぐらいからずっとここにいるんですよ。
4: 建物はいいです。また瓦が落ちてしまいました。そして中は全部もうぐちゃぐちゃです。もうちょうど家におったってもうようやく外に出ました。
5: あ、一番食料とお風呂ですね。あ、もう水道が出らんことにはもうお風呂には入られんけんですね。
7: これがないのが一番もう。最悪なことですよね。
8: 目前，当地政府已在羽城市开设多个避难所，为受灾群众提供饮用水、食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不过，由于基础设施受损，电力和供水何时能够恢复，目前仍难以确定。
9: 大体1000人ぐらいは今避難されてて、一応物資は届いてるようですけど、まだ、まあ、今日はですね、パンを配ったんですけど。まあ、多分行き渡ってるかなというところですね。ちょっと見通しは立たないですね。見込めわからないですね。
1: 今年夏天以来，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欧洲多地山火频发。
10: 30号，消防部门正在全力控制英国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山火，共计18台消防车、超1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这场山火开始于29号傍晚，由于持续干旱和高温天气，再加上大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附近居民被迫撤离，部分民众已被安置在临时避难中心。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山火距离塞兹维尔 B 核电站以及在建的塞兹维尔 C 核电站不足16公里，引发外界关注。消防部门表示，大火与核电设施之间特殊的地形大幅降低火势蔓延风险，且风向短期内不会推动大火向核电区域逼近。目前，相关部门持续监测2处厂区动态。 据统计，7月16号至28号，英格兰与威尔士共发生200多起火情。30号，希腊著名旅游胜地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持续肆虐，火势不减，火线延伸超过15公里。当天有超过200名消防员进行灭火作业。这场大火于29号中午爆发，大火不仅给沿海商铺、企业造成严重破坏，许多房屋和汽车也被烧毁。受火情影响，岛上景区大批游客紧急撤离避险。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30号仍未被完全扑灭，但大部分地区火势已被控制。目前仍有两处活跃火点，分别位于拉卡诺南部和费雷角半岛。截至30号，火场仍部署约3300名消防员、1500名军人继续进行扑救。随着多地火情缓解，当地约8.4万名被疏散的居民被允许返回家中。
1: 当地时间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0: 欧足联当天发布声明表示，欧足联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只要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这一提案被彻底放弃。而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在声明中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除了欧足联外，30号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也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否决了国际足联的提案，但未宣布抵制赛事。亚足联日前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若得不到六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国际足联的提案绝无成功可能。此外，非洲足联执委会将于下周召开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将在下月的会议上讨论此事。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8号宣布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因凡蒂诺向国际足联旗下200多个会员协会开出条件，如果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若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即每家协会可分得约1000万美元。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1: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皮文迪市一栋维修施工中的四层建筑30号晚发生坍塌，目前已造成9人死亡、3人受伤，另有多人被困，救援仍在进行中。有目击者称，施工方同时对三根承重立柱开展作业，并且没有搭建可靠的临时支撑，可能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当地时间30号凌晨4点左右，美国俄亥俄州坎顿市一处住宅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受伤，房屋严重损毁，周边住宅受到波及。据悉，事发房屋空置待售，财产损失超8.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6万元。官方初步判断认为，事故疑似天然气泄漏引发。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莫斯科全俄展览中心开启为期4天的汽车节，现场共展出超300台各式车辆。此外，汽车节还同步安排了丰富的线下活动，包括知名赛车手现场分享会、乐队演出等。本届汽车节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预计接待游客规模将超27万人次。30号，英国伦敦举办第十届慈善橡皮鸭竞赛活动，数千只橡皮鸭被从桥上投放至摄政运河，志愿者在船上通过吹气装置等引导橡皮鸭漂流竞速，民众可付费认领橡皮鸭参赛，第一只抵达终点的橡皮鸭认领者获得价值数百英镑的欧洲之星列车车票，当天现场吸引了大批民众围观。据介绍，活动所得款项将用于救助重症患儿。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11: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从7月31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元、0.57元和0.56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27元。好的，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0: 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这是谷物演变而来的传统美食，方寸小吃，百年记忆，一双巧手，饱含淳朴匠心，传承人间滋味，造就了一道道独具一格的徽州风味。安徽黄山屯溪老街被称为流动的清明上河图，在这里最让人称道的是传承了600年的徽州名小吃黄山烧饼。90后阿俊

0: 山烧饼的新生代传承人，六年经验，做饼早已谙熟于心。开水泡面，需快速搅动和面，待面絮成型，以凉水调和温度，反复揉面几十次。
1: 揉面是个体力活，但揉出的面啊，非常的光滑，非常的有劲道，做出的黄山烧饼呢，酥又脆。
0: 从面到成品，黄山烧饼的风味灵魂在于用料。起酥油，选用当地菜籽油，确保烧饼层次分明，留有回香。土猪肉，肉质细嫩，肥而不腻，当地盛产的梅干菜，富含氨基酸和肥肉丁相遇，组成最佳 CP。制作200个烧饼，阿俊需要3个多小时的身心投入，十几道工序，只为了每一个坯子的味觉构建。制皮、裹馅、刷移，简单的手上功夫，需要确保每一个烧饼在烘烤后饱满不烂。木桶加炭火，高温下，烧饼在梅干菜和猪肉的风味交织中，逐渐塑造成黄山人离不开的徽州美食。
1: 我都不要你钱了！
2: 哎，要，
0: 食物的风味不仅随着时光而变换，不同地域的人也懂得从食材中提取精华，并赋予它另一种神奇的口感。安徽合肥长丰县的下塘烧饼，因其香脆酥软，让人们的饱腹变成一种享受。
3: 啊，这个四方烧饼打得好，上吃不下了，火。
0: 葛德贵的烧饼在当地名声响当当，这得益于舅爷爷杨九聪的真传。干葱老姜陈猪油，牛头锅制反手炉，这是下塘烧饼传承至今的口诀。但要掌握烧饼的风味密码并不容易。葱、姜、猪肉，这是下塘烧饼的经典馅料组合，辣椒、酱油、菜籽油缺一不可。搅拌均匀后，馅料需静置3小时以上。3小时后，面团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形成气孔，保证了烧饼的松软可口。裹馅儿、打饼，葛德贵的手上功夫炉火纯青，撒上芝麻，将成型烧饼反手打在穹形吊炉上，伴随文火均匀慢烤，温度悄无声息沁入饼皮空隙，3分钟的炉火激发出面粉与馅料的美味。制好的烧饼色泽金黄，外酥里嫩，也正是这种天锅地灶的独特方式，让下塘烧饼成为当地最具烟火气的一道主食。在安徽有一种小吃，同样是谷物小吃中的佼佼者，形如月牙，状似元宝，咬上一口，口感酥脆，馅味鲜美。这种靠油炸塑形的特色小吃，在安徽被命名为三合米饺。三合米饺形似饺子，却是用当地盛产的鲜米粉熬制而成，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碳水化合物，再加上独具地方特色的馅料

0: 造就了这道过齿留香的传统美食。对于米饺的工艺，丁师傅有自己的风味钥匙。油锅烧热，姜蒜末率先下锅提鲜，肉丁、米虾和豆干相继加入，任凭美味翻滚交融。再加适量清水，文火煮，锁定馅料的鲜美口感。一碗调稠的淀粉淋入，不停搅动，沸腾欢悦之间，米饺的馅料便制作完成了。然而，米饺的风味转换才刚刚开始。
1: 这个面必须要趁热，就像这个大小均匀的五十个左右一个小剂子。
0: 终于五十克的面剂做皮，填入馅料，粘合面皮，保证饺子成型，坚固细微的颗粒感。大火热油，下入饺子生坯，待米饺浑身色泽金黄，再炸五分钟便可出锅。外皮酥脆鲜美，口感软糯顺滑，米饺不仅是当地人的早餐必备，更吸引着远近游客前来品尝这一口地道风味。

0: 汉唐千年，长安一直是丝绸之路的中心城市。驼铃声中，西域的烘烤与中原的蒸煮相遇，让陕西的面食风生水起，日新月异。陕西面条多，馍更丰富多彩，蒸烤烙煎做法多样，煮炒烩汆吃法不同，大小薄厚形态各异。千百年来，在陕西，馍是餐桌上的主食，是远行的干粮，是特色小吃，是生命轮回的伴侣，也是乡野礼俗中的礼尚往来。馍的吃法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当属泡馍。陕西人爱吃泡馍，一碗味道浓郁、用料扎实的泡馍，能为一整天的劳碌提供充足的能量。而烘烤与蒸煮的完美结合，让主食的馍变成了泡遍天下的万能食材。泡馍的馍是特制的坨坨馍，油少面死，形似圆坨。要吃好泡馍，掰馍是关键。一块完整的馍饼掐成黄豆大小、颗粒均匀的碎块，只有耐心细腻的掰馍，才能保证汤汁入味，馍粒筋道。炖好的牛羊肉入锅，大火快煮，馍块裹挟浓郁的汤汁，软而不烂。食物、食客与厨师之间，宛若一台配合默契的大戏。一碗泡馍就此登场。然而，陕西的泡馍还有太多的模样。距离宝鸡不到50公里的凤翔，王经林的一天无冬立夏，总始于凌晨3点。
1: 基本上每天最晚就是3点钟起床，起床以后到后面去看豆子泡的怎么样。
0: 做豆浆、点豆花是每天的第一项功课。
1: 好了，可以出来。
0: 时间够了，火候到了，浓郁的豆香味儿悄悄弥散开来。屋外天光未亮，小店门口忠实的老主顾们早已三两聚集，翘首盼望着一日之计的开胃大菜。
1: 哎，快来了啊！
0: 每天清晨6点，王经林家的早餐铺子准时开门。许多凤翔人的一天就是从他家的一碗豆花泡馍开始。

0: 薄厚均一的锅盔馍片在滚热的豆浆中短暂浸润，敷上一片厚实的豆花稍加调味，香醇的豆浆填满整碗，再淋上满满一层油辣子，豆花白、馍片黄、辣椒红，满城飘香。锅盔泡豆花，这在外地人听来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这兼具弹软与柔韧、清香与辛辣的早餐，千百年来却不知是多少凤翔人永远割舍不掉的乡愁。千阳位于关中西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诗经·秦风》里的这首诗，有人说描写的就是千阳一带。千阳地处农耕与游牧过渡地带，大块锅盔与大锅炖肉的结合，让千阳的大肉泡成为西部一绝。王前科家的大肉泡馍店已经经营了快40年。不同部位的猪肉经由卤制，分门别类，任由顾客们挑选。大肉泡对馍要求极高，要铆不烂，泡不散，能入味而不散形。泡馍使用的是酵母半发面饼，软硬适中。1厘米薄厚的大饼，从起面到烙制，每个环节都有赖经验的巧妙拿捏。选好的大肉加入豆腐、木耳和粉条，用猪骨熬制的滚热高汤一浇，撒上葱花和香菜，便成就了一碗地道的西府小吃。同样是泡馍，有人痴迷羊肉泡馍，有人却钟情于葫芦头。乔娟家的葫芦头泡馍店颇有年头。
1: 你是起的啊？您说这个嘛，一个烧份粽子啊，这个小菜韭黄牛腰吧，先吃饭，您吃饭放一会儿，放凉了不好了啊。
0: 每天的生意忙忙碌碌，乔娟负责台前，丈夫则把控着后厨。葫芦头专指猪肚和猪肠相连的那一段肥肠，因为煮熟收缩后状似葫芦而得名。做好葫芦头的门道在汤不在肉，熬汤这道重要工序，乔娟的丈夫从不马虎。用经过秘方配比的香料加以炮制，既可以去掉腥膻，还能让汤纯而不腻。去毛后的带皮五花肉窜入陈年老汤中，文火慢炖，在时间与火候中缓缓注入滋味与色泽。备好馍和底菜，铺上绵软筋韧的葫芦头和吹弹可破的五花肉片，不同的口感在舌尖碰撞，味道便有了层次，让人一世难忘。美好的食物值得细细品味，乔娟的志向却不止于此。最近她打算重新布置店面，增添一些属于她个人的回忆。
1: 生死牌，这个是我妈演的那个一个古装剧，然后这个是一个现代剧《摇山春》，照片久了小得很，咱们把它扩一下。
0: 秦腔就是他想呈现的重要元素。过去的

0: 年月，乔娟的祖辈为了维持生计，在经营剧团之余开了一家小吃店，经年日久才有了如今的模样。在乔娟心里，秦腔和葫芦头都是她永远无法割舍的童年情结。几天之后，店铺布置完毕，乔娟特意请母亲和她的几位老伙伴来到店里。
1: 秦腔靠的是腔，葫芦头靠的是汤。无论是腔还是汤，这两件事都需要功夫。我也希望更多的人通过在我那儿去消费，也能知道秦腔。我想着通过这种方式慢慢的灌输这个秦腔的元素进去，我想用这种方式去为秦腔做一些贡献。
0: 时光纵然易逝，沉淀下来的过往却总在日后的岁月里继续散发光芒。秦腔和泡馍看似互不相干的两样，但乔娟却在他们之间看到了共同。日雕月琢，以情动人。陕西大地上，馍的吃法缤纷万千，它可以融入浓郁的汤汁中，也可以包容万物，创造别样口感。在咸阳市东北方向70多公里的三原县东里铺村，81岁的王林老人依然保持着每天亲自卤肉的习惯。60年前，王林曾经是一名铁道兵，一入伍就被分到了炊事班。复员之后，他开了一家小食堂，几十年风风雨雨，就靠一道独家绝学——白风肉。陕西人爱吃馍，可以干吃，但更喜欢加肉加菜。关中一般的肉夹馍都是热馍加上捣碎的腊汁肉，但在三原，馍一定要加大片的白风肉，那才合三原人的胃口。
2: 要做这个白馍肉，首先要和这个五花肉、素肉瘦、白肉肉皮炒夹。把汤一定要烧滚，大滚了以后给它关火，给它焖半个小时，好了以后给它你再开火再焖。
0: 反复焖煮的过程中，肉质早已软烂。出锅之后，等肉自然冷却，王林会用白麻纸仔细地包好，放在温湿适宜的地方，静待肉中的油脂慢慢凝结。白风肉也是这样得名。这是一次晶莹剔透的华丽蜕变。白风肉吃的是凉肉，配的是热馍。当凝固的油脂被热气包裹，再缓缓化开于馍片之间，肉的鲜，馍的甜，唇齿间一冷一热，碰撞中爆发出奇妙滋味。对于关中人来说，吃上一口热腾腾的肉夹馍，沁人心脾的香气直通天地，那是陕西人独有的自我膜拜的感觉。白吉馍外壳硬脆，内里柔软，一张馍饼划开两层，加进汤汁浓郁的腊汁肉碎，便是陕西有名的肉夹馍。而肉夹馍也是三秦套餐的重要组成。远在10000公里之外，马德里的西班牙广场附近聚集了不少中餐馆。坊间传闻，马德里最好吃的肉夹馍就藏在这里。
3: Very good. It reminds me of the original one in China. I have an addiction with this. This is really, really good.
4: I never tried before, and it's so delicious.
3: They are amazing. Maybe I could have done it too.
0: 武云鹏来自陕西，是这家肉夹馍店的老板。小店经营了7年，不知不觉就在当地小有名气。小五做馍的手艺来自家传，母亲曹建娥是有着30多年经验的国家一级面点师。
1: 吃的嘴里不是发黏的脆皮儿，
5: 西班牙他们不知道中国菜系很庞大和多元，更没有听过肉夹馍。当你把肉夹馍做到正宗的时候，他们尝一口，他们会觉得好吃。
0: 肉夹馍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走到哪里就把陕西的文化带到哪里。馍中有肉，肉中有馍，入乡随俗，家变万物。陕西人即使身在海外也能如鱼得水。陕西人吃馍的方式变化自如，这样的底气源于馍的缤纷多元。陕西究竟有多少种馍，可能连本地人也说不清楚。一夜南风，武功铁路以北一片金黄，这里土地肥沃，日照充足，较大的昼夜温差让这里出产的小麦粒大皮薄，出粉率高，磨出的面粉色泽乳白，特别筋道。加工厨房里气温已如盛夏般炽热，56岁的雪士潘师傅每天的工作就是烙锅盔。锅盔陕西人也叫干馍，陕西八大怪，锅盔像锅盖，说的就是这种像锅盖一样又大又厚的干馍。锅盔好不好全凭面筋道，揉面是个体力活，雪师傅知道揉面费力重要，他自有妙法，用杠杆将面饼弯折碾压，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圆滚滚的锅盔饼坯就做好了。在陕西，铁锅烙出来的饼都称锅盔。陕西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锅盔，说法不一。传说盛唐时期，一个修建乾陵的小伙子苦于工作劳顿，没时间回家做饭，于是就把面团放在头盔中烙制，没想到做出来的馍竟然酥脆可口，越嚼越香，锅盔由此得名。烙锅盔讲究三翻六转，一翻定型，二翻烙两面，三翻为烙透。几个小时的反复翻烙，喷香四溢的锅盔就可出锅了。烙好的锅盔讲究表面金黄，火色均匀，内里的面皮层层压实，看似坚不可摧，实则外酥内韧，可以随吃随切，长久保存。锅盔馍形制多样，最大直径能达到60厘米，厚10厘米，重达10几斤。最小的棋子馍只有0.8厘米见方，小小一粒，轻盈灵动。雪师傅的锅盔厚重实在，但另一种锅盔却以薄为美，形状窈窕，名字也富有诗意，叫月牙饼。
6: 叫到钱，月红干。
0: 周宝平18岁拜师学艺，做了44年锅盔牙子。最近他打算把这项看家手艺传给女婿。锅盔牙子，一是说其形，二是言其小，指的是经过分切，一分为二，均匀对称。一块长椭圆形的薄饼切成两半，便是两个锅盔牙子，拿出来售卖自然也要分量均等。卖馍几十年，周宝平已经把这一分为二的功夫练到了炉火纯青。极致均分的功力靠的是手眼合一，杜绝的是厚此薄彼。在安康汉阴，有一种用炭火烤制的馍叫炕炕馍，阴馍形似满月，当地人也叫圆炕炕。炕炕馍用汉江沿岸所产面粉加菜籽油调和，这种馍最特别的地方是在醒面的时候放入整块油酥。油酥是用油脂和面经过调味制成的面团，相当于馅料，可甜可咸。包好馅料的面团擀成长圆形的薄片，烙之前还要在面饼周身裹上厚厚的芝麻，再增添一层香味儿。过去这一带山区交通不便，

0: 人们穿越秦岭，翻越巴山，行程漫长，路途艰难。家人为了他们途中充饥，就烙制出沾满芝麻的圆圆大饼。芝麻象征一路星辰，圆形则盼望着早日团圆。用火烘烤，陕西人把这种做法叫炕。用装了炭火的吊炉覆盖在炉盆上，上下均匀，慢火微烤。汉阴的炕炕馍轻巧精致，宛如江南的小家碧玉，让陕西的馍多了一份清秀和妩媚。陕西文物多，出土的汉代瓦当也最多。白吉馍呈圆形，圆内侧有烤制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圈若隐若现的火色线，火色自然形成的图案便如瓦当一般。在西安当地，做白吉馍又叫打馍，师傅大多使用纺锤型擀面杖，一边擀一边摔打面饼，还不时地敲击面板吆喝，好像动静越大才能做出好馍。虎背、钢圈、菊花心是好白吉馍的硬性标准。同在关中，还有一种热门的传统馍正尝试进入到工业时代。张洪超是个深沉内敛的关中汉子，几年前他结识了开朗活泼的陕北汉子王优。尽管两个人性格迥然，但同样的爱好，同样的志向，让他们一见如故。为了让全国的人都能吃上陕西肉夹馍，他俩决定联手一起合作。
1: 凉皮肉夹馍这是我的最爱啊。张洪超他是爱钻研，生产方面他比较专业。
0: 肉夹馍要走出陕西，馍的机器化生产是一道难关。传统美食究竟能否通过现代技术焕发光芒？为此，王优特意找到一块做餐饮的朋友，想请他帮忙测试一下自己的产品是否受欢迎。
2: 咱这个饼的这个膨胀度还是会弱一些，有些饼烤不起来报废，口感这一块酥脆度还是不够啊，就整体这一批馍不太理想。
1: 我在边烤馍边想，这么简单个东西怎么这么费劲弄啊。
0: 最初的尝试并不顺利，为了找到解决办法，两人特意拜访陕菜专家寻求帮助。
3: 我个人觉得呢，其实这个事情要做得更好的话，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请教一些老师傅老匠人，把这个肉夹馍的灵魂能把握得更精准一点。
0: 和外硬内韧的白吉馍不同，潼关肉夹馍用的是千层饼，皮薄松脆，外酥里软，层层分明。两者做法截然不同，秘诀就在于会不会用油。和好的面团擀成两毫米左右薄厚均匀的面饼，用油脂浸润。潼关馍口感中的脆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细如挂面的面丝。面丝同样经过刷油，包裹在面饼之中。经过扭转，馍的内里就形成了螺旋状的结构。有了油脂的阻隔，内里的面丝不会互相粘连，烤出来的馍自带层层酥脆的特质。
1: 传统手工做的馍，它比如说这个像这个麦香味啊，它这个酥脆啊，里面这个封层呀、是非常不错的。对我这个启发的就是，我对这个设备、对这个面粉的材质，会进行一些优化。这个馍呢，其实用机器可以做出来。
0: 一直以来，陕西人做馍都是手工打制，借助机械打制出来的馍，口味会不会变？王优和张洪超一直在艰难地探索。
4: 哎呀，小严，我又来了，试试这批新的看怎么样。
0: 新鲜出炉的潼关馍饼，干香酥脆，咬上一口，掉渣烫嘴。
5: 怎么样？
6: 有进步。
0: 做肉夹馍自然离不开腊汁肉。张洪超和王优在腊汁肉的机械化生产上也

下足了功夫，几十种精心配置的调料制成料包，下入陈年老汤中，精火慢炖，用刚出炉的热馍加上煮好的冷肉，这是唇齿芬芳、回味悠长的经典组合。老味道的醇香，经过新工艺的标准化制作，换来的可能既是保留，也是超越。在现代工业的推动下，曾经只属于一方水土的味觉记忆，也将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馍的秉性就是人的胃口。陕西人爱馍，爱琢磨馍，摸透了吃馍人的胃口，做出的馍自然就百般滋味。从素薯到小麦，从砾石到粉石，从蒸煮到烘烤，几千年来，陕西人就是这样一路走来，海纳百川，变化万千。

0: 巍巍秦岭横贯陕西，它如同一把天然的刻尺，把中国分为南北。我们常说的南到北脉、南米北面，就是以秦岭为界。然而有一种美食却能跨越秦岭，打破地域和食材的界限，成为人们共通且热爱的味道。它有米有面，有冷有热，做法不同，吃法各异，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凉皮。宝鸡人从不把擀面皮叫成凉皮。宝鸡盛产优质小麦，宝鸡人爱吃面，也会做面。
1: Can you tell me please what is that? What's that?
2: This is 宝鸡人的 noodles.
1: Special noodles from 宝鸡啊。
2: 宝鸡是 business.
0: 旅游旺季，李英瑞一刻不得闲，给八方游客介绍宝鸡擀面皮是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1: And this is vinegar.
0: 擀面皮是宝鸡特有的著名小吃，弹滑筋道，酸辣可口，圈粉无数。
1: This is yes, thank you. Good.
0: 擀面皮工序复杂。前一天和好的面团用凉水洗去面筋，保留浓稠的面水等待发酵。备一口热锅，将发酵好的面水舀入锅内，搅动到面水糊化粘稠时用力快速擦动。撕好的面团趁热拿到砧板上，迅速擀制成薄厚均匀的面片儿。上锅蒸。

擀字尽显擀面皮的做法和特点，以力道擀面，面皮才筋道柔韧，才有好的口感。而面皮好不好吃，关键还在料汁。在陕西，每家店都有自家的料汁秘方。

0: 既少了四川朝天椒的辛辣，又比普通辣椒多了些浑厚的香味儿，对不吃辣的人也很友好。万事俱备，终于进入最后的环节——拌面。别的凉皮都是盛在碗中自行搅拌，颇具个性的擀面皮偏由店家在小锅内调拌均匀。擀面皮的筋道裹上一层油辣子的香气，一碗筋而耐嚼的宝鸡擀面皮这才正式亮相。擀面皮又叫岐山玉筋粉，据传是曾在清皇宫御膳房当司厨的岐山人所创，后来御厨告老还乡，收徒传艺，开设店铺，这道擀面皮开始传遍西府，流传至今。擀面皮虽然历史悠久，深受宝鸡人喜爱，但如何让更多人喜欢，林瑞一直进行着各种尝试。
1: 当年参加的展会就非常多，我们宝鸡同行各种各样的面皮都有，我就看哦，别人这个家的口味吃的人也挺多，那个家口味吃的人挺多，那我就心想，我说可以把大家的这些不同派系的都融合在一起，然后我自己再去增加一些新的。
0: 经过不断的尝试和改良，擀面皮在李英瑞的手里变化出了新鲜的样貌，甚至还想把擀面皮做成宴席。
1: 因为我当时做了这么多面皮，我觉得面皮它可以做各种口味，那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宴。宝鸡就是擀面皮之乡，比如说外地来的客人，他一来了一站式体验，不是实在性，就是这个擀面皮这么好吃，觉得国外肯定没问题啊，就把它开到全世界啊。
0: 和宝鸡不同，西安周边把麦面蒸的叫瓤皮，因为吃起来瓤和。瓤和是关中方言，意思是入口柔软嫩滑，口感绵软。这里是西安著名的回民街，也是西安特色风味小吃汇聚的地方。午后时分，盛师傅招呼着南来北往的食客，虽已过了饭点儿，来吃饭的人仍有增无减。在炎热的夏日里，盛家的这碗麻酱酿皮是许多人喜欢的消暑利器。这就是酿皮，回民街里随处可见。在面粉中逐渐加水，不断搅拌，面汁不能太稠，也不能太稀，全凭师傅们的眼睛把关。用盛师傅的话说，酿皮好不好吃，瓤不瓤，就看这打芡的功夫了。这种方式制成的面汁，最大程度保留了面粉中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口感更加肥厚软糯。麻酱酿皮的灵魂，芝麻酱，选用陕西本地的三元芝麻，加入十几味调料，增鲜增香，扑鼻的香气呼之欲出。浓郁的酱料裹住根根酿皮，油盐酱醋的调味恰到好处。作为夏日消暑必备，如果一碗不行，那就两碗。浓郁芳香，软嫩筋酿，酸辣咸香，入口缠绵。盛家的祖先明朝时迁到西安，从此便定居在回民坊。清朝末年，

盛世家族开始经营麻酱酿皮，从当年提篮叫卖算起，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从一世爱一生，从开张到现在，盛家铺子从未离开过回民坊，不换口味，不开分店，守护着这份岁月偷不走的老味道。陕西凉皮如同门派林立的江湖，各领风骚，难分高低。有人赤手空拳打下一片天空，有人潜心修为独传秘籍，香风辣雨，热闹非凡。除了麻酱酿皮，酸是陕西凉皮爽口的秘密。凉皮做法不同，酸味的调制也各有妙招。安康蒸面同样源于回民小吃，做法与麻酱酿皮颇为相似，但味道却大不相同。醋汤是安康蒸面的灵魂，在安康，再好的面皮如果没有一份好醋汁，都不敢说是安康蒸面。安康蒸面用醋讲究，熬制醋汤最为关键。十多种香料搭配精确，悉数放入煮过黄豆芽的醋汤里，大火烧开，小火慢熬。时辰一到，有酸意无酸味的醋汤才恰到好处。面皮上浇一大勺醋汤，再加点蒜水、芥末水、麻油、油泼辣子和芝麻酱，调好吃完，最后再喝掉剩下的汤，咸辣酸香，滋味悠长。在安康，这才算是真正的吃家，也才算吃到了好蒸面。蒸面生意的好坏全在醋汤上。其实调制醋汁，每一种凉皮都有独门秘方。不怪乎陕西民间一直流传一种说法：醋不好，饭不香。

0: 醋渣是酿醋后剩下的残渣，将醋渣放入盆内，加清水不断揉洗，使淀粉脱离麸皮谷粒，过滤沉淀，加入适量的面粉，调成粘稠状，上锅蒸熟就做成了醋粉。在陕西，醋粉也算凉皮。过去宝鸡岐山一带家家做醋，醋渣多了人们舍不得倒掉，于是才有了这种味道酸楚、光软嫩滑、清凉爽口的黑色凉皮。别小瞧它黑不溜秋、貌不惊人，没有醋房的地方想吃碗醋粉还真的不容易。黄土种出了小麦，水田长出来大米，麦面皮如关中大汉，浑厚大气，大米皮像江南少女，清秀娇柔。虽然品性不同，风格各异，但对面食的共同执着却让三秦大地的凉皮争奇斗艳，兼容并蓄。秦镇又叫秦渡镇，是关中闻名遐迩的历史名镇，古老的风河就从旁边流过。2000多年前，这里就种植水稻。这里出产的稻米制成的米皮，色白光润，筋薄细软，柔韧爽口，远近闻名。
1: 爸，看这东西放哪？
2: 你咋把它拿来了？
1: 我都觉得这个挺有年代感的。
2: 这箱子多，时间长了不好修，再找人再看看吧。咋把这画也拿来了？你看这画，这是从这箱子脱下来，这是你太爷那个卖凉皮儿挑着这担。
0: 薛昌利，薛家米皮店的第三代传人。眼前这个不起眼的旧箱子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1: 我想把这个拿到新店去。
2: 好，怎么能喜欢这个？
1: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东西。
2: 我把这修一下，拿走。
1: 好。
0: 秦镇米皮传说始于秦代。清末，薛昌利的祖父薛守信根据历史传说和资料记载，将这道小吃又挖掘出来。这个箱子，薛昌利的祖父当年就是挑着它走街串巷，沿途叫卖。
1: 我感觉那个东西放到家里边也是放，当时我重新给它保存，放到店里边，那肯定是对我们这边年轻人对那个米皮的一个了解。
0: 薛展已经成为了薛家米皮的第四代传人。在薛昌利看来，这门家传的绝活，薛展已经掌握了80%。无论是大米还是小麦，在制作方法上都是异曲同工。浸泡好的大米磨成米浆，用沸水勾兑，烫成糊状稀浆，这一过程被称为淀粉糊化。将烫好的米浆舀起一勺，倒在壁笼上，涂抹之后厚度不足1毫米，蒸制1-2分钟即可出锅。待米皮放凉，切成细条，至此一碗米皮接近成型。
2: 这个油温还可以。
0: 但决定米皮口感的关键隐藏在另一项祖传秘籍中。正宗的秦镇米皮辣椒油制作方法相当讲究，选用陕西秦椒，香而不辣，辣而不燥，搭配由10几种香料秘制而成的调料面，香味瞬间弥漫开来。与其他辣椒油的泼制不同，秦镇米皮的辣椒油是慢功夫熬制而成， 一遍遍的搅拌中，秦椒和香料的香味融合在一起，再加入少许香醋增鲜，酸中有香，回味悠长。秘制辣椒油浇进米皮，顿时就给米皮赋予了灵魂。近百年前，薛昌利的爷爷挑着担子给薛家米皮趟出一条小路，三代人薪火相传。当接力棒即将传到薛展这一代手中时，时代的变化远远超出了这对父子的预判。
2: 年轻人口味也比较刁，不像在过去那种，如果让年轻人更喜欢吃，那就必须要更新。
1: 到我这儿，我感觉我的压力确实是挺大的。至于怎么迈出这一步，其实我还没想好，但是我还在每天的去努力去思考这些问题。
0: 同样是米皮，秦镇米皮婉约娟秀，如夏日的一抹清凉，而汉中的热面皮显得雍容华贵，如冬日里的一缕暖阳。秦岭南北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粗犷中时时透出清秀，慷慨激昂后也能柔情似水。名为热面皮，实为热米皮，在汉中的方言中，很细的粉末都叫面面，所以米做的皮子也叫面皮。前进路美食街，汉中人的深夜食堂，坐上小马扎，围在小桌旁，用一碗热面皮来结束一整天的辛劳，是这里的日常生活。
3: 面皮呢，在我的生活里面

0: 隔一天吃面皮，天天吃面皮。
1: 张明富半路出家，他没有百年祖传的秘方，全靠对面皮独有的偏爱。
0: 我最早吃的是摆摊卖水果的，每天晚上需要吃面皮。我感觉他那做的这个面皮好像味道不行，我调味不行，我自己创意，自己研究面皮的筋道，这些东西我都进行了配置和研究。
1: 因为吃不到自己满意的味道，干脆自己做。张明富绝对是个说到做到的实干家。
2: 基本上这个辣椒是专门做面皮，做面皮专用辣椒这种。
0: 从原材料上、调味品上，我可以自信地说，有我的独到第一面。
1: 速度是热面皮味道的保证。一张蒸好的面皮，接三秒，切三秒，调三秒，从出锅到上桌总共不到十秒。张明富以秒为单位，确保蒸面与调味的黄金时效，既保留了面皮最优的味觉体验，又缩短了食客们等待的时间。汉中的热面皮比秦镇面皮略厚，通常切成二指宽，层层叠在碗中。好的面皮柔软如筋，几乎不用咀嚼就能顺着喉咙滑进肚子。30年的钻研，张明富力求呈现出汉中热面皮最精纯的工艺。而同在汉中的宾豆面皮，则是在传统基础上的一个巧妙改良。不同种类的凉皮在外地人眼里或许相差无几，但对于久居秦地的陕西人来说却是滋味各异。每一种都有它的特点，每一种都有它的魅力。很多时候，那些难以察觉的味道差异，其实关联着一个地方、一群人的共同回忆。食物凝结着尘封的往昔。每天清晨，黄大爷都会开车送老伴儿去镇上的集市。
3: 算就好啊，
2: 那俺都下车了啊。
3: 嗯，好，下车。
2: 老婆，俺下车有点事儿啊。
3: 啊，你等。
2: 那你走。
3: 那俺走啊。嗯，走。走走走啊。这么便宜，这么。
1: 接送之间总有不少闲暇时光，黄大爷有自己的安排。眼前的这片山岭是上世纪60年代大三线建设所留下的回忆。作为南丰机械厂的退休职工，黄大爷见证了这个地方几十年的岁月变迁。
3: 69年7月2号到那包的，包的里有啥？这山上整个啥都没得，我刚才有一栋楼房。
1: 岁月不及时光长，可回忆却始终无法淡忘。如今已经退休的他，有时间总会过来看看，回忆自己曾经在这里的奋斗，还有那份记忆中的老味道。
3: 早餐那个外地人不喜欢吃，吃着习惯了，他就喜欢吃。哎，也可以酸唧唧的辣乎乎的吃，酸唧唧的辣乎，外地人酸唧唧的辣乎，这更开胃些。
1: 大三线建设让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拥有了同样的记忆。如果说回忆有味道的话，一定带有这里面皮的酸辣热乎。
3: 杨姐，来一碗面皮。
4: 好好。
3: 来，
4: 找妈妈说。
1: 蒋家热面皮就开在南丰机械厂旧址附近，掌管这家小店的蒋登燕夫妇原本就是厂子里的职工。如今厂子虽然已经不在了，但昔日的工友仍是这里的常客。
4: 老师，你吃。
3: 儿子呢？
4: 儿子在济南大学上学嘞。
3: 出一份收到这里来，到屋里去打一头，转一头做，没得停。
1: 三线的艰苦生活早已过去，但一碗寻常的热面皮却让黄大爷他们时

不时地相聚在一起，面皮里有往昔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有他们无悔青春的印记。 陕西地域狭长，自南向北划分为陕南、关中和陕北，但凉皮就像是无数根玉带将三地串联成一体，形散神聚，多元一体，和而不同。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5: 三二一，
4: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6: 胡萝卜，
7: 大厨。
4: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8: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9: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0: 这个要浇多少水？
4: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1: 厨房夏令营。
12: 做饭我最行。
4: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1: 厨房夏令营开课啦！喊出我们的口号：厨房夏令营，
12: 做饭我最行。
11: 哇，真棒！这些小孩们啊，都特别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就跟我差不多了啊。那我今天要考考你们，你们知道面前的这个食材是什么吗？
13: 大蒜。
11: 啊，大蒜哈。那其他的三样有谁能说出答案吗？你说，是吗？
14: 蒜苔。哦。
11: 那还有知道别的的吗？
15: 这是韭菜吗？
11: 有点像，但确实还不是。孩子们呢，有是说韭菜的啊，有说这个蒜苔的，好多孩子都不认识。您赶紧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吧。
16: 看，从家乡开始，大蒜、蒜黄、蒜苔和蒜苗本身。好，你们都认识了这几样东西啊，那现在大家来猜一猜。它们之间是怎么样一步一步从大蒜变成蒜黄，变成蒜叶，然后变成蒜苔的呢？这个问题太深了，
11: 别说它了，我都不一定能知道。咱们给排个序，
17: 这个是第一，
11: 那谁是第二位？
18: 我觉得是蒜苔。
11: 第三个是谁？
19: 这个。
11: 孩子们的选择呢，是从颜色比较浅的、比较柔软的，一直到坚硬的，然后成果实的。那到底对不对呢？咱们还得请这厨花姐姐说说，咱们排序应该是什么样的？
16: 小朋友排的肯定是有自己的道理的，但是呢，跟这个事实大蒜生长的顺序还是有一点出入。咱们重新给它排一下。来，佳央，把大蒜拿到你的手边，让它成为第一个出现的食材。大蒜会长出金黄色的蒜黄，蒜黄见了光之后呢，就会变绿，变成蒜苗。个子长足了，大蒜就要开花了。蒜苔呢，是它的花季。
11: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大蒜的一家，肯定是这个菜要围绕着大蒜来做嘛哈。那这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咱们先打个招呼。
16: 大家好，我是厨花，职业是作家，然后业余爱好呢就是不断的种菜，然后用种出来的菜自己再去做好吃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11: 欢迎楚华姐姐。楚华姐姐自己有菜园嘛，不仅是种这个蔬菜还有水果，所以您

0: 看着那个菜从生长到变化，
1: 是的，觉得特别神奇。
0: 那咱们今天做点什么呢？
1: 咱们今天做个蒜苔炒肉啊，人人都爱吃的那种。
0: 太好了，蒜苔炒肉有没有吃过？
2: 吃过。
0: 爱不爱吃？
3: 爱吃。
0: 太好了，今天厨花姐姐给你们做一个特别版的。那蒜苔炒肉呢，我也有这个疑问。我发现呢，刚炒出来蒜苔炒肉呢，口感上稍差一点，
1: 有点脆哈。
0: 对，但是如果要把它呢隔夜之后，再拌上米饭，那感觉更香。
1: 这个中间真的是有好多的讲究，咱们一边做一边说。咱们现在开始处理蒜苔，从这步开始就努力的让它达成有隔夜味儿。看，这有一层膜的，
0: 有没有发现它有特别的？掰开之后，
2: 有皮。
0: 对。家阳闻起来感觉怎么样？
2: 闻起来感觉有点像大蒜的味
0: 儿，有点辣辣的，是吧？
2: 对。
0: 你看，这个就是蒜苔的秘密之一。
4: 蒜苔口感差的原因，外层有薄膜阻碍调料渗入，味道打折扣。
1: 那我们就常规的先切段啊。
0: 好。蒜苔这种清脆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痛快。
1: 然后咱们给蒜苔处理一下，杀杀水，
0: 就是小意思的这个意思，杀杀水啊。
1: 点盐，
0: 杀水的作用是什么？
1: 就是让它的那个细胞迅速的被破坏，然后这样就可以吸收外来的调料成分了。
0: 关键是在这
1: 儿，腌个10分钟左右。
0: 那咱们看看小朋友完成的怎么样？
1: 好嘞，
0: 感觉难不难？
5: 有点。
0: 刚才老师说要往里面加什么，听见了吗？
3: 加盐。
0: 真棒。
1: 咱们去洗一下。
0: 佳阳说说，洗完之后和最开始它有区别吗？觉着？
2: 就是个丝网脸。
0: 没错，经过盐把表面的膜都给杀掉了，蒜苔立马就变得很丝滑了。
1: 咱们下一步再给蒜苔再加一道工，先把蒜苔炒一下，这个等于提前把它隔夜的那个液给它备出来。
0: 那咱们小朋友有没有谁会炒菜的？行，茉莉来。茉莉好好看，好好学啊，一会儿咱俩是一组，咱们跟厨华姐姐一块儿学习一下怎么炒菜，好不好？
2: 好。
0: 先开火，放点油。
1: 千万要注意，因为咱们是洗过的嘛，所以要拿厨房纸巾把它稍微给它摁干一点。看，现在是特别光滑的表面，过会儿呢就给它炒得皱皱巴巴的就好了。
0: 茉莉，刚才你说你爱吃蒜苔炒肉，为啥爱吃啊？
5: 好吃。
0: 佳阳爱吃蒜苔炒肉吗？
2: 爱吃，我爱把蒜苔炒肉和米饭一起拌起来。
0: 这个可能是儿时的一种美好回忆。我们刚才也分享了，他这顿吃不完都没关系，
1: 半夜起来偷吃更好做。
0: 今天呢，我们也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他怎么第一次炒就能炒出隔夜饭的那个感觉来。
1: 现在已经有隔夜的沧桑感了。
0: 问问小茉莉，看出变化了吗？
1: 来，看这个蒜苔，
5: 是的。
1: 那这个样子呢，就蒜苔处理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关火，让它在里边再焖一会儿，让它尽量的把这个隔夜的液给它拉得长一点儿。
0: 怎么样，你们俩觉得蒜苔有变化了吗？
2: 有。
0: 有没有闻到香味儿？
5: 有点。
0: 这个香味儿会流口水吗？这个味道啊，包括这样子都有了变化，就可以了，是吧？
1: 对，我们就焖上，在做其他准备工序的时候呢，也让这个锅的余温再发挥一点作用。
0: 小茉莉刚才学会了吗？你觉得你能上手炒菜吗？那咱们俩试一试。咱这个蒜苔呢，刚才是你们捡出来的那个蒜苔哈。
1: 可以，你看佳阳还知道用这个纸巾把蒜苔上的水分给它擦干。
0: 为什么要把水擦干啊？
5: 擦干了之后油就不会喷出来了。
0: 我帮着小茉莉完成放食材这个步骤。

0: 那我问问小茉莉，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炒吗？
1: 让贝淼和政委都熟。
0: 对，很聪明，就是让它每一面呢都能接触到锅，能达到厨花阿姨炒的那种效果。
1: 阿姨，我这个炒好了吗？
2: 我来看一下啊。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可以直接关火，然后再焖一会儿就好了。我们现在腌肉。
0: 小茉莉，你也抓一点肉放进这里面。
2: 我们需要生抽、蚝油、料酒，最后来一点油。
0: 这样吧，厨花姐姐，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您放了几种调料，都是有什么作用？
2: 料酒嘛，就是把这个肉的腥气给它调和掉。生抽和蚝油是调味的，最后放一点油呢，是让这个肉丝变得润润的，下锅的时候它不粘锅，而且容易散开。哦，
0: 记住了吗，小茉莉？那接下来呢，你就拿到上面去把它给它搅拌开，好不好？你可以端着它，咱们到上面去了。好的，非常棒，小茉莉，一会儿再过来吃哦。咱们下一步是做什么？哎，
2: 接下来把肉抓拌一下，让它入个味儿。
0: 这个手套给你，你戴上。至于怎么抓拌呢？咱看看这个厨花姐姐是怎么做的。大概是用四个手指的力量，试一试。
1: 为什么要抓这个肉？
2: 把调料均匀的分到每个肉条身上呀。
0: 其实这个跟刚才咱们处理蒜苔的道理是差不多的，提前给它上个姜，这样肉吃起来它不柴。先看看加上这个怎么样了。这个肉腌制的还是挺有模有样的，
2: 每条都抓上了哎。
0: 感觉呢已经有那种大人的状态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啊，把蒜苔和肉炒在一起了，谁想来试试？都想来呀、啊？那这样小海螺你来吧。咱们这次呢也是厨花姐姐先炒，然后小海螺你在旁边呢观察着，按厨花姐姐的方式这么炒，好不好？
2: 再来一遍。
0: 好，来吧。
2: 那我们先把蒜苔请出来。
1: 好香啊。
0: 这就是小海螺的心声。最开始小海螺还觉着会流口水吗？
2: OK， 那我们就接着做，就用它蒜苔本身带香气的那个鱼油，然后再加一点油。
0: 看见没有，炒蒜苔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再加蒜了。
2: 那我们就开火了啊。
0: 好，
2: 稍许再加一点油。一般肉丝下锅的时候会有刺啦一声，
1: 听着就有点刺啦。
0: 你看，听到声音了吗？我跟他们这么大的时候，我就喜欢听到厨房里这种炒菜的声音，因为感觉马上就要开始开饭了。
2: 现在我们就可以动作大一点，把这种肉丝一个一个给它分开。
0: 发现变化了吗，小海螺？
1: 颜色变深了。
2: 好，肉变成这种灰灰的颜色之后呢，再放蒜苔，加一点生抽，放一点老抽。觉得现在这个样子就基本上可以出锅，但是为了让它更有那个味道一点呢，我们选择关火之后再让它焖个三五分钟。
0: 刚才看完了，学会了吗？那咱试一试，敢不敢？
1: 可以。
0: 海龙，你记着吗？刚才阿姨教的第一步放什么？
1: 放肉。
0: 尽量要把肉给锅散。
1: 这个肉变色了，还有点香味儿，
2: 可以放蒜苔了，看起来也很有卖相的。
0: 哎，那你还记得吗？刚才阿姨放了什么调料吗？
1: 生抽和老抽。
0: 对，加入生抽，加一些老抽给它上色。你们俩闻到香味了吗？
1: 闻到了。
0: 这个香味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在家里等着家长在厨房炒菜的那个香气。
2: 一边饿流着口水，然后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
0: 可以了是吧？
2: 可以了是吧？
0: 把火关掉。真棒。现在能直接盛吗？不能。要干什么？
2: 喂，可以。
0: 好了，小海螺，你的工作完成了，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咱焖过之后的蒜苔炒肉怎么样了呢？
2: 来开锅看看。
0: 要说蒜苔炒饭呢，那不能到外面饭馆吃，那必须得搁家里炒。炒出那蒜苔，那蒜苔上面都皱巴的，里头都焦黄的，然后尤其是那肉都黢黑的，是因为它里面有嘎吱感觉。就这蒜苔炒肉，给两碗饭都能吃了喽啊！孩子们，蒜苔炒肉香不香？
1: 香。

0: 想吃？
1: 想。
0: 那就开灶吧。
2: 来吧。
0: 厨华姐姐的菜呢已经出锅了，那孩子们的菜咱也出锅，一起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2: 好嘞，
0: 孩子们，这可是你们齐心协力一起制作的蒜苔炒肉，看看效果怎么样？
3: 哇，好香啊！
0: 其实这俩呀，从外观上能看得出来有差别。姐姐炒的肯定是
2: 稍微工整一点，
0: 更好一点。孩子们炒的呢，颜色稍微淡一点，但是说不定味道呢，更好
2: 哈。是的。
0: 所以咱们让孩子们尝一尝厨华姐姐做的和自己炒出来的菜有什么差别。来，米饭给你们盛好了。我吃了厨华姐姐炒的，真的是那种隔夜饭的味道。但这句话真的不是讽刺，而是最高程度的夸赞。
2: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觉得蒜苔炒肉能炒出隔夜味来说，这就是最好吃的，承认了。再尝尝孩子们炒的，还原度非常高。让孩子们说说，你们觉着谁炒的好吃？
4: 我们炒的。
0: 说说呗，你为啥觉得你们炒的好吃？
5: 因为我们那个甜。
0: 哦，你们炒的甜。有道理。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你说，你说，
5: 原来是我们炒的。
0: 哎，对了，
2: 关键原因。
0: 其实这就是夏令营的目的，希望孩子们自己动手去炒一个菜，首先知道家长的辛苦，然后同时呢还能自己吃到一个最爱吃的味道。所以我觉得没有对错，只有喜欢和不喜欢。你看大蒜家族嘛，咱们大蒜还没亮相呢，是不是得用大蒜做个菜呀？
2: 是的，但是
0: 我得先问问孩子们啊，孩子们爱不爱吃大蒜？
6: 不爱。
0: 为啥不爱吃啊？
7: 因为太辣了，
5: 太辣了，
0: 感觉那个辣味啊，久久在舌头上不能消散，所以孩子们不爱吃。那您有什么办法让孩子们能爱吃吗？
2: 其实我也不爱吃说原始的生大蒜，所以会琢磨一些说，哎，让大蒜不辣，然后吃起来甜甜的，还有滋有味的做法。接下来烤几头大蒜尝尝。
0: 大蒜烤着吃味道不一般，这种方法是能让孩子都爱上的大蒜做法，赶紧看看。
2: 在做之前啊，我特别想跟小朋友们一起来种个菜。
0: 种个菜？
2: 是的，是的，看到大蒜就想起来种菜这一茬了。
0: 那咱种个啥呀？
2: 因为我自己爱种菜，所以冬天的时候就在家里琢磨，哎，种个蒜黄啊，种个蒜苗啊。正好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种个蒜黄。
0: 直接种大蒜？
2: 是。哟，
0: 这种大蒜我还真没种过。还
2: 特别简单。
0: 我问问孩子们种过大蒜吗？那咱们跟厨华姐姐学学好不好？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还记得大蒜种出来会长出什么吗？
5: 蒜黄。
0: 真棒。接下来我们学习一下在家里怎么种出蒜黄来。
2: 特别简单，就三步走。第一步呢，找一个大概差不多的小碟儿。哦，
0: 小朋友们找着碗了吗？
2: 第二步，把蒜头放到这个小碗或者小碟里。第三步呢，给这个里边倒上适量的清水，就腌到蒜头的一半就可以了。然后因为咱们要种的是蒜黄，蒜黄是因为不见光，叶绿素没有办法合成，所以叶子才黄，所以得有一个秘密武器。来，您摸一下。
0: 我摸摸。这都是每家都有的手指卷儿。
2: 对，卷纸的那个纸筒，把它往上一套，上面你随便盖一个什么，过三五天再看，就看黄色的小芽发出来了。这里头还有一个小陷阱哈。咱们用的这个蒜啊，其实特别有讲究。金蒜收下来之后呢，它有3个月的一个休眠期，给它水，给它阳光，它也不发芽。所以种这个呢，就一定得有陈年的老蒜。
0: 那我问您一下，怎么分辨新蒜和老蒜？
2: 新蒜的就是水分比较足，然后比较润，还感觉到有弹性。然后闻闻味道呢，新蒜其实那个辣味不是特别的足，它带有一种甜甜的感觉。老蒜你捏到手里就是硬邦邦的，然后那个皮干燥燥的，然后再闻起来，哇，特别的辣。
0: 但是老蒜它能长出新芽来。
2: 是的。
0: 怎么样，学会了吗？
5: 学会了。
0: 有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你说，茉莉。
5: 这个要浇多少水？几天浇一次水？
2: 过一两天呢，从那个桶里边去看它一眼，如果说碟子里边的水已经没有了，你就再补充到原来的那个水位线就可以了。
0: 那我们学会了怎么种蒜黄，那今天就不等了。
2: 是，
0: 那等五六天可等不起。
2: 是，
0: 那咱们不是说做一个好吃的
2: 烤大蒜？ 处理一下啊。嗯，先把根儿给它去掉，现在先把那个头上给它切掉一点，让它接触一下空气，就可以跟空气里的氧气发生反应了。切好的蒜加一点黑胡椒。
0: 淑华姐，这时候你给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大蒜烤完以后会变得甜呢？
2: 因为大蒜之所以显得辣，是因为它里边有这个蒜氨酸，在这个酶的激发下，然后跟空气里边氧化反应，就生成大蒜素。经过烤制呢，大蒜素会发生转化，就变成了甜甜的味道。然后我们再给它加一点盐，最后每一个上边加一点黄油。
0: 所以说呀，我们大蒜的甜味啊，不是来自于糖，是它烤制之后就会转化成甜的味道。
2: 是的，
0: 在家里面如果想吃大蒜哈，或又怕它辣味，可以用烤的方式，
2: 对，
0: 很与众不同。那我们烤的时候烤多长时间呢？
2: 如果是空气炸锅的话，咱们就200度烤20分钟；烤箱的话呢，也是200度20分钟。
0: 好，那我给它放进去。
2: 来，我们进去。
0: 大蒜呢已经放进烤箱了，
2: 哦，让它先烤着。这我已经烤了一份，咱们先看看状态。哎
0: 呦，那个黄油的香味已经完全的融进去了，
2: 还有那个蒜的气息。
0: 对，而且保留的是这种蒜香，没有辣味儿。给孩子们闻一闻，
5: 好香，
0: 香吗？
7: 香香。
0: 这回你们觉得这个蒜还会辣吗？
7: 不会。
0: 会不会想吃一口？
7: 想。
0: 那孩子们现在可以吃了吗？
2: 我觉得这个烤的蒜可以直接吃，然后呢，我们留两头下来，再做一个有趣的这个黄油蒜酱。这个呢是我刚才打化的一个黄油，咱们把这个蒜给它挤出来，
0: 哦，直接挤到黄油里。哎，
2: 烤化了之后一挤就可以。
0: 民间就总说嘛，吃大蒜是杀菌的。
2: 大蒜素是有非常严密的研究证明，确实有各种各样的抗氧化呀、杀菌呀，对于提升整个免疫力都是有帮助的。
0: 刚才也说了，确实蒜它本身呢，这个味道有点辛辣哈，一般人他是不太爱吃的。
2: 是，
0: 经过厨房里的小烹饪的技巧，它就能变换味道。
2: 是，你看现在它绵软的，
0: 对，
2: 跟奶酪一样。
0: 我也偷吃一个。真的一点不辣，那个奶香味特别的足哈。你们有敢吃的吗？都想吃。小海螺不敢吃，是不是？来尝一尝，感觉怎么样？
7: 一点都不辣，这黄油的味儿特别浓。
0: 茉莉，你还吃出什么感觉来？
5: 黏黏的。
0: 好吃吗？
5: 好吃。
0: 不爱吃蒜的小朋友吃到烤蒜都会觉得味道不一样。
2: 挺好的，
0: 很好吃哈。
2: 然后咱们再加一点调味的欧芹碎。这个酱呢，咱们可以现在就吃，也可以说哎吃不完放到冰箱里，它就会变成一个含杂着香草碎还有蒜香的那个黄油。哇，那个早上用来佐餐真的是特别好吃。
0: 蒜它其实放在冰箱里一段时间它是不会坏的，所以你看为什么刚才说蒜苔呀，或者一些这个蒜炒的这个菜可以多放一两天，它就是也有这个原因。
2: 是，它本身还带有一个防腐杀菌的作用。
0: 哎，姐姐，那我们这个蒜可以直接放在冰箱里储存吗？
2: 也可以，但是呢，我们有更好的、更环保的储存方法。你听说过辫子蒜吗？
0: 我们那儿不就有吗？一辫子蒜你们见过吗？今天让你们看看什么叫一辫子蒜，看见没有？这就叫一辫子蒜。
2: 蒜刚收下来的时候，它是有一个长长的茎叶的，把它拴起来之后，放在通风的地方，又便于储存，又不占地方。
0: 说着话，咱这蒜酱是不是就做好了？
2: 对对对，这个蒜的风味啊，跟它那个形状很有关系。你看，整个的蒜就没有什么味道，你得凑近了闻。但是你切成蒜片之后呢，那个味道就浓郁了。你给它弄成蒜末、蒜泥儿，那个味道嗖嗖的就上来了。
0: 说起来啊，这咱们大厨啊都特别厉害。你看我们炒菜的时候，有切成片的，有直接拍的，有的蒜呢是之前爆锅的，有的蒜呢就为了用那个生蒜，炒完菜之后撒一把蒜。
2: 不管生蒜熟蒜啊，它的这个风味跟它的形状其实都是有关系的，越碎的风味释放的就越足。
0: 那我们这个做好的蒜酱今天搭配什么吃呢？
2: 小朋友们，你们爱吃薯条吗？
5: 爱吃。
0: 爱吃鸡翅吗？
5: 爱吃。哇，
0: 香不香啊？
7: 香。
0: 哎呦，这鸡翅我都闻着香味了。嗯，而且现在鸡翅还不是最香的状态，因为我们将涂上这个蒜黄油，它的那个味道可以说是成倍的增长啊。来吧，
2: 来，咱们把蒜黄油和鸡翅再结合一下。
0: 刚才茉莉说的黏黏的、非常有蒜香味的、还不辣的蒜油，它是。

0: 有什么感觉呢？马上孩子们尝一尝。哎呦，谢谢！你看
1: 啊，真有。
0: 古有孔融让梨，今有小海螺让翅。
2: 哇，这个味道，那种黄油的香气和蒜融合在一块儿，
0: 它已经是把那种黄油的味道充分的融化在上面的汁里面了。这个汁在涂抹在鸡翅的皮上，你咬上一口，皮是脆的，汁是香的，还有那种蒜香和奶香味儿。哇，这个真的好几个层次在里面。
1: 嗯，
0: 孩子们感觉怎么样？
3: 好吃。
0: 好吃在哪？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它甜甜的，我和鸡翅搭配在一起还比较融合。
0: 等茉莉说一说，鸡翅是好吃吗？
4: 好吃，非常好吃。
0: 怎么个好吃法啊？
3: 黏黏的。
5: 我再来一个呗。
0: 再来，来呀，来，都是你的。
3: 再来一个，
0: 你也可以再来一个。而且我觉得这里面不光是有这个蒜，还有黄油、胡椒，然后加上一些天然的香料，吃起来以后多种层次在上面。
1: 对对对，
0: 所以它跟我们平时吃的鸡翅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1: 嗯，反正我觉得这小孩肯定是爱吃的。
0: 对，怎么样，茉莉？
3: 我回去也让我妈妈做这个。
0: 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光是鸡翅和任何肉类在一块儿都能发挥出这个肉的特点，但是关键您别忘了，它其实这个主角就是大蒜。您以前吃蒜呢没有发现这些特点没关系，咱们今天可以在家里啊换一种方式烤着吃，这个蒜更有滋有味。今天这个大蒜家族啊我们都介绍到位了，大家呢可以在家里啊把咱们大蒜家族其他的食材用各种方式给它烹饪一下，保证您家的孩子特别爱吃。接下来厨房夏令营啊会给大家介绍各式各样的食材，不光有烹饪方法，还有他们的知识，所以这个暑假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到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
6: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9: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他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0: 海螺知道为什么要把水擦干啊？
3: 擦干了之后油就不会喷出来了。
0: 对，
1: 真
0: 棒，有听讲啊。可以，很棒，基本上没什么水分了。我放的时候我放啊，一会儿炒的时候你来。还是有点水，拿着这个挡着自己。哎，有没有学会刚才那个制作方式？就这黄油酱的方式，有没有学会？没有学会，光记着吃了。
6: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10: 三二一，
6: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11: 胡萝卜，
12: 大葱。
6: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3: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4: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5: 这个要浇多少水？
6: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0: 厨房夏令营，
16: 做饭我最行。
6: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me to win。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久等了，久等了！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群稚气未脱的乡村少年，成为傩戏舞台上生生不息的传承火种。
2: 这个傩戏傩文化会一直伴随他的终生。
1: 手握刻刀数十年，一刀一刻，守住傩面代代相传的技艺。
3: 他就是跟在几百年以后，他都是保持一样的。
1: 如何让千年技艺得以恢复和发展？傩文化怎么走出村镇？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傩戏是融合祭祀、歌舞、唱腔于一体的古老民俗戏曲，在安徽省池州市，傩戏已经传承了千年。古时的傩戏承载着人们祈福消灾的期盼，如今这份祖辈流传下来的民俗转变为特色展演，让更多人领略到非遗的独特魅力。更令人惊讶的是，
1: 刚才我们演的这个是个什么剧啊？这个就是花冠锁。
2: 花冠锁到西川巡抚，路遇那个鲍家庄。谁是花冠锁？他是花冠锁。他是啊，他刚才演的。
1: 红马是花冠锁。
2: 然后呢，
1: 到西川巡抚路过那个鲍家庄，也发生了交战。
2: 哦，一个人占三个人。
1: 那你厉害啊。这是我第一个孩子。
2: 哦，
1: 占三个，高跷马的第一个孩子杜成瑞。
2: 厉害了。
1: 他品学兼优，今年已经到初三，他已经初三参加中考了。
2: 哎呦，
1: 他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他已经考上我们池州市省重点中学池州一中。
2: 厉害，鼓掌。
1: 这位我们的小同学们带了个好头，
2: 是吧？
1: 其实他们
2: 小的在多大？
1: 你看他小
0: 的医院。
1: 好棒啊，
0: 你看着他小，实际上他是训练是最刻苦。
2: 这个由十几岁少年组成的演出队伍，大部分来自于池州市毛坦村。这群少年的指导老师正是毛坦杜氏傩戏协会会长杜胜进。区别于各类传统戏曲，面具是傩戏独有的灵魂。这些神态各不相同的傩面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寓意？
0: 我们傩戏的灵魂就是我傩面具，
3: 傩面具，
0: 我们俗称脸子，
3: 脸子，
0: 脸子，
3: 脸子，脸上那个脸子，这就叫面具。这现在有多少个？
0: 我们总的是36种面具，现在展示的是15种经常用到的。
3: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这些都是什么？咱就看看。
0: 这个是魁星。
3: 魁星。
0: 对对。
3: 啊，代表什么？
0: 这代表那个古代那个读书人呢，他是一举高中。他都要拜这个魁星，
3: 魁星点斗，
0: 对，魁星点斗用的就是这个，
3: 对不对？金榜题名，
0: 对，还有这种老寿星，魁星，那就是寿星。
3: 哎，它不太一样哎。
0: 对啊，就是啊，这个面具我
3: 到。看给大家看看，它一般的面具侧面是这样的。
0: 对，它是一个头盔的造型。
3: 头盔的造型。
0: 它像一个头盔。
3: 哦。
0: 这是一个枕木，把它挖空而成。
3: 这种很少见吧？
0: 这个全国我就看到只有我们是说我们毛坦。
3: 哦，
0: 我们贵池有几十个傩戏协会，没有一种面具像这样的造型。
3: 哎呦，这是你们独有的是吧？
0: 这是我们家独有的老寿星，
3: 像个头盔的，
0: 像头盔的。
3: 哦，
0: 套上去就可以了。
3: 可以了，这就是寿星的面具。
0: 对对对。
3: 我看不光是有这个魁星、寿星，这边有特别这个感觉很精美的了。
0: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那个现代。那个像京剧啊，
3: 对，
0: 昆曲啊，那些化妆造型的那种。
3: 对，这是个什么角色的呀？
0: 它这个就是我们古代戏曲当中传统的那个女将的造型，这个是刘文龙
3: 啊，
0: 他就是我们普通人了。
3: 普通人。
0: 就是我们接近我们生活的那个寒窗苦读的那些学子。
3: 哦。
0: 小生就用这块面具。
3: 小生，就咱们是有普通人的。
0: 对，这就是傩戏有区别于其他的，像贵州傩啊。江西啊那边呢，它以巫傩的成分比较多。
3: 对，
0: 我们池州傩戏已经比较雅致了。我们池州傩戏发展到了新阶段，那个它已经接近于那个戏曲了。像那个现在那个京剧啊、昆曲啊，我们池州傩戏，像我们毛坦傩戏已经有了50多个曲牌。
3: 哦。
0: 你像刘文龙唱的是高腔，他还有一种滚唱法。
3: 他有自己的曲牌和唱腔。
0: 对，我们池州傩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了。
2: 池州自古流传着无傩不成村的说法，各村宗族几乎都会组建自己的傩戏队伍。全市有36家傩戏协会，每家的傩戏面具都各不相同。
3: 不是每一家他们这个傩戏标准都不一样，面具的数量也不一样。
4: 也不一样。
3: 长得一样吗？
4: 也有不一样的。
3: 也不一样。
4: 也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拿个关公来讲，关公正常的是红脸，但是我们那个在柳家这个南山柳家，他的关公是金色脸。
3: 金色的脸。
4: 金色的脸。
3: 哦。哎，
2: 刘千祥是池州傩面具雕刻技艺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出身4代雕刻世家，制作傩面具已有40余年。 一张合格的傩面具从原木到成品要经历十余道繁杂工序，全程耗时数月。虽然每家人物形象有所差别，但是所有面具都是柳木制作，因为重量轻，便于穿戴。而让这些面具能够在一个家族里传承百年以上，有一道工序必不可少。
4: 他要蒸煮。
3: 蒸煮？
4: 对。
3: 为什么呀？
4: 他蒸煮以后，他因为柳木他这个容易裂切裂口，但容易变形。
3: 哦。
4: 他还不容易生虫。过去家里有一个很大的锅，这基本是菱形固定的了。
3: 嗯。
4: 我们放在锅里，放在锅里把血把按起来，按起来放食盐。石灰一定的比例，锅里要一般要蒸煮三天三夜，别那么的，给它整个的就给它的木头就这个煮透了
3: 就可以了，
4: 就可以了。
3: 它就可以不生虫，
4: 不生虫，
3: 不生虫，
4: 不变形，
3: 不变形，不生虫，
4: 哎，不裂切。
3: 哦，
4: 它就这个在几百年以后，它都是保持一样的。
3: 哎呦，
2: 这些经过传统防腐处理的面具，要一层一层涂上油彩，完全晾干才能开始使用。在池州，每到正月，村民会庄重地将傩面具请出，傩戏队伍锣鼓开道，沿着村落巡游祈福，最后回到祠堂正式开演。这场演出当中，高跷竹马惊险热闹，极具感染力，不少孩子正是被这份独特的精彩吸引，主动前来学习傩戏技艺。
3: 一二三，走。
0: 举起来。

0: 打鼓去，打鼓去，打鼓去，去。
1: 表演所用高跷足有1.8米，不少登台的少年个头还不及高跷，却能稳稳立于其上，穿梭、对战、走位，威风凛凛。这份功底全靠日复一日、长年累月的刻苦练习，而所有惊艳的表演，最初都是从低矮的小高。

0: 为我们小朋友准备的
1: 入门版。
0: 我们小时候啊，这个农村呢，泥泞出门必备。我们小时候是就是这样的，哎，小时候哎，出门呢，我到你家去，小朋友们全部是这样的，哎，那是个水鞋，没有那个水鞋，就是穿的是布鞋。
1: 就下雨过后，大家都这么出门。
0: 对对对，那个全部是泥浆。
1: 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村里的小朋友出门全是这样的。
0: 对。
1: 现在想这个场景应该还挺搞笑的。我能试试吗？
0: 可以。
1: 这没基础也可以吗？
0: 学吧，这是基础版。
1: 学吗？今天就是高跷速成班。今天就是高跷速成班。
0: 基础版。
1: 你扶我一下吧，扶一下吧。你扶住了啊？你扶棍还是扶我？你可扶住了我啊！
0: 我能扶住。
1: 不是，把人
0: 高跷。
1: 不是，阿姨这个岁数可不经摔呀，真行吗？真行啊！
0: 行，可以吧？放松一点。好，走。
1: 你们撒手，我试试。
0: 撒手不行，撒手就倒。你要动啊！你要拿起来。
1: 啊，棍儿撒手，我不能撒手吧？
0: 先拿右腿，先拿右腿。好，那不好。
1: 哦，可以，可以，
0: 可以吧？
1: 不是，在他们扶着我可以，我撒手可能就不行。
0: 你把手这样的。
1: 哦，
0: 这样
1: 哦，
0: 好，
1: 手
0: 挺起来，
1: 等于他这个棍儿在后面这儿打了，
0: 对，把住了，
1: 我试试，我先上，我先
0: 上，好，走，拿起来，
1: 真行啊，
0: 对，慢慢，
1: 可以，就是你们要训练多久？可以，
0: 这个一般就是一两天就会了，
1: 一两天就会了。
0: 然后我们就到
1: 哪个阶段了？
0: 到这个中
1: 中号的
0: 中号的高跷啊，这样的，
1: 这个手就没法扶了吧？
0: 这个难度就增加了。
1: 这个就相当于是
0: 绑在腿上，
1: 踩在这儿，然后这个腿是绑在这个位置的。
0: 对，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1: 那你看现在我们的高跷是多高的？
0: 这个是1米8。
1: 您刚才那个中号的是多大的？
0: 这个是1米3。
1: 一米三，这个是1米8，
0: 对，
1: 你看看这一个的，比孩子们都高啊，
0: 1米8，
1: 1米5的视线忽然一下变成加上1米8，那都多高了，
0: 三米多高，
1: 你那个视线完全都不一样，你不害怕？你真厉害啊！
0: 这个孩子我看中他一定什么呢？他是玩滑板。
1: 哦，你啊？
0: 他是小滑
1: 板少女。
0: 我就感觉他那个平衡掌握的好。
2: 高跷马只是池州傩戏的特色之一。在全市数十个傩戏协会之中，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那么毛坦村的杜氏有什么绝活呢？
0: 包家的马，杜家的戏，许家的鸟，哎，地公地。我们杜家的戏，就是我们毛坦杜家的高跷，是在这一块是久负盛名的。
3: 我也难耐把爱听来落叶，醒来。
2: 这个唱段名叫结配，就是演绎孟姜女和启良第一次相遇的场景，这也是毛坦杜氏傩戏里最经典的一段。目前在毛坦村能够完整演绎这出戏的人不超过4个。
1: 来吧，让我们看看面具下的真面目。这是咱们会长，这位是谁啊？
0: 善民。
1: 哦，善民，那你这位应该也是咱们，
0: 他是我们傩戏会的台柱子。
1: 台柱子，
0: 他不但能会唱傩腔，还能唱我们的高腔。
1: 高腔，
0: 嗯，对。
1: 有多高？来一段。

0: 天哪！
1: 这个这一部戏的算比较高一点，这一块。
0: 哦，这一嗓子上去，我就一下就听出来了。
2: 对，
0: 是跟刚才那个完全不一样，刚才还是有一点那个，就是
1: 低音。
0: 对，
2: 像这种腔调，我就完全达不到这样的，我根本唱不出来。
0: 现在能唱我们这个高腔的，村子里有多少人？
2: 两个人。
0: 两个人。
2: 其中一位，除了他，还有一位女的，杜美珍。
3: 尚民是毛毯杜傩戏协会中最有真功夫的人，平时孩子们表演高跷竹马极具观赏性，但是到了真正展现唱功的时候，只有他能出手，而他真实的身份您一定想象不到。
2: 他平时啊，就是是一个重量大户，是个农籍那个修理师。
0: 您呀、您平时就是自己家里几亩地现在？
1: 承包了嘛，承包了应该在400多亩。
0: 400多亩啊，都是您在管理。

0: 那平常您还有时间在练习吗？
1: 就是这个抽时间搞嘛。
0: 抽时间搞。
2: 他在开那个农机时候，修农机时候唱的都是那个戏。他走在路上，他哼的调子都是这个刘文龙，我听的是最多的。
1: 不说是你问我是呆子。
2: 他以为他是他戏痴的感觉，他前两年
0: 有点戏痴，走到路上忽然就唱起来了，别人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儿，这是。
2: 所以我感觉他的成就非常高。哦。他是我们贵州那些民间唱高腔的，应该是第一人了。
3: 一边是地道务农的村民，一边是稚气未脱的少年，初见这支队伍难免觉得朴素简陋，和专业剧团相去甚远，但褪去光鲜包装，这份原汁原味的表演才是本土文化最本真的传承。毛毯杜氏的祖先是唐代诗人杜牧，到了杜胜进这一代已经是第43代了，这样历史悠久的村子自然也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4: 我们村子太漂亮了，你看看前面就是河，然后后面就是山，有山有水。
2: 是的是的、哦、我们正对面的就是我们的九华山的莲花峰，我们毛毯的那个市井里面就有九华积雪。
4: 九华积雪、你听见人家一个村景、也能看到九华山。九华积雪是村景之一。
2: 对对对，你看、这个这一面就是我们的杜氏宗祠。
4: 这个老的这个房子是咱们的宗祠。
2: 对，我这个宗祠坐北朝南、
4: 就正对着的，就是
2: 九华山。
4: 九华山、
2: 我们始祖绍兴公到这毛毯这个地方时候、这一片是青灯河的古道，它是一片河滩湿地，芦苇遍野。
4: 芦苇多、
2: 对，他祖孙三代切口人，凭着一把柴刀把茅草开垦出来，让它变成了良田沃野，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鱼米之乡。他留下的那把柴刀，锻造成为了7把小的毛镰刀、一直在世世代代在这里祭祀。就是他的那个开拓的精神，一代一代的还在传递。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把鸡毛林就成为了我们安徽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它是我们汉族唯一的是以把那个劳动生产工具作为祭祀对象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活动。
3: 毛毯杜氏自古崇尚耕读之风，傩戏传承已久，但是中间经历了几十年断代。2018年，村子决定对毛毯杜氏傩戏进行抢救与复兴。杜胜进作为主要负责人，走访村民老人，努力将濒临失传的技艺一点点恢复。
4: 这是个什么？
2: 这是西王母的蟠桃树，
4: 也是你们的道具之一，是吧？
2: 这就是群仙祝寿上面的一个重要的道具。
4: 就用得着这个东西。这个、我看这是个真的树枝啊。
2: 它是桃木的。
4: 桃木的真的树枝。
2: 它是桃木，上面有花鸟。就是罗西老艺人杜清源呢，他在90岁时候做的、根据他小时候所看到的，他自己亲手砍的桃木，在家扎的花。最难的点就是要跟时间赛跑。因为看见过表演过的这些老人的相继都去世了、我要赶在他们有记忆的时候啊，要把它及时地把它整理。
4: 您现在整理了多少的内容？
2: 我有应该有几百个 G 的。
4: 几百个 G 的内容。
2: 几百个 G 的访谈。
4: 访谈哦。
2: 对，我有访谈，我都有视频给它保存的。
3: 复原傩戏好比拼凑一副残缺的拼图，面具、道具、舞步、唱腔，每一处细节都要反复打磨完善。而传承中最核心的演员只能从小孩子抓起，为此杜胜进在村里创办青少年傩戏传习所，能够让更多孩子近距离接触学习这项古老民俗。
2: 旭日贺新春，家家户户阳生神，唯你只剩杜锦绣，接下来余意永绵绵。就为什么我把这个傩戏引进到校园呢？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看看能不能把这些孩子们聚拢起来，从里面找出几个有个天赋异禀的，能够把我感兴趣的，把它认为作为一个很好的兴趣，要把它要把留下来的。我也想可能找到这样的。大家说看到什么高跷马什么之类的，我还不担心他穿不下去，因为孩子们喜欢，毕竟很多孩子们都喜欢。我们孩子，我带他出去一些公益，一般都是一些公益类的活动，带出去的孩子们，他每个人都是自信满满的，那种状态都是很饱满的。

0: 能够在能够有我们地方文化的自信，这就是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收获。
1: 鲜活热闹的高跷竹马是吸引孩童走进傩戏最好的引子，也让非遗的火种得以代代相传。杜晨瑞是杜胜进的第一个徒弟，如今如愿考上省重点高中。修习傩戏的这段经历也让他有了很大改变。
2: 你从几岁开始学的这个？
3: 两三年级的时候。
2: 两三年级，那就是八九岁差不多开始学。学到现在多大了？
3: 现在15。
2: 现在15，学了相当于七年是吧？
0: 七八年了。
2: 你觉得这个东西累不累？
3: 不累。
2: 不累，喜欢。因为我昨天看你们在那个高跷上在那走的时候，其实演这一场下来浑身都湿透了，真的是挺辛苦的。你不觉得苦吗？
3: 不觉得苦。
2: 现在孩子，小孩子能愿意对这个传统的这文化感兴趣的，其实也不是很多。你怎么会对这个东西这么感兴趣？
3: 因为我当时就是我妈觉得我有点太腼腆了，然后就把我带到这里来说让我多学一点技能什么东西的，然后当时有许多小孩在一起，然后就学起来。
4: 因为那时候都没有人才，只有他一个人会，对吧？他就是那个虚荣心作祟，他说哎呀我一个人在那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很享受那种感觉，我说哎，增加一点自信心也蛮好的哦。后来呢，他天天就是踩上瘾了，天天就是要来踩，就是不能有人叫他，一叫他他就马上就要过来就要踩，确实变化很大。后期哎，看到熟悉的人啊或者是同学之间，他都会主动打招呼，以前看到了跟没看到一样，就是扭头就走，害怕人多了他都害怕。
1: 杜胜进的傩戏传习所从不设门槛，随时欢迎孩子们前来。这里不只是练功场地，更是孩子们日常聚集玩乐的小天地。全年十几场公益演出，孩子们都踊跃报名，争相争取登台表演的机会。
2: 这是要去干什么呀？都是收好了。
0: 这个要到贵州去表演去，非遗日。
2: 哦，今天你们市里面有个非遗日。
0: 非遗日，
2: 你们要去表演。
0: 对。
2: 就今天准备带多少个孩子去？
0: 带十几个吧。他们只要有兴趣、喜欢，我都把他带到。
2: 但实际上演出用不了那么多人。
0: 演出七个孩子。
2: 哦。
0: 5匹马，然后锣鼓的2个孩子，7个孩子。
2: 哦。
0: 但是来了十几个，我把他们都带到。
2: 带着就是。
0: 带他们去玩。
2: 啊、
0: 哦，让他们感受一下。
2: 对，
0: 有全市的非遗，就要全区的非遗。
2: 哦，就是不表演没关系，大家去玩的。
0: 对对对，大家
2: 去玩的，感受一下气氛，
0: 让他高兴的。
2: 对
0: 对，我就要让他高兴。精气神悟出来啊、哦！要安守天雄。1、2、3，加油！好，慢点啊，好。
1: 当这群少年稳稳站上舞台，完成整场表演，台下阵阵热烈的掌声为他们响起。舞台之上，他们收获的不只是鲜花与荣光，更是根植于心、刻进骨子里的文化自信。傩戏的传承从来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流淌在代代族人血液里生生不息的乡土文脉。
0: 喂，好，好，来。
2: 其实他们可能大概率以后不会从事跟
0: 傩戏相关的，大概率是不会从事这个，但是这个傩文化会一直伴随他的终生，对他的影响应该很大。
2: 可是像他们，我就是在想，他们考学出去了，你又要再培养一批新的小演员，
0: 对对对，
2: 然后他就会一直重复着再培养新的演员，
0: 对对对。
2: 但是这些演员他们可能出去了，有可能他们就考出去就不回来了。
0: 我想他们过年都
2: 应该，
0: 过年他都会回来的，他的根在这里，
2: 对，
0: 他过年肯定会回来的，也还有扎根在这个乡村的，也还有一部分扎根。
2: 我感觉您现在做的事情就像留在了傩戏的火种一样，
0: 对对对，
2: 就是也许这些火种会飘散在全国各地，但是有一天有一个火种，没准就能点亮我们这盏。

0: 对对对，
1: 对吧？我们先保存这些火种，小火苗，一个个的小火苗。
0: 对对对。
2: 一代代少年登台演绎，为挪文化埋下生生不息的传承火种。如今池州挪戏依托文旅融合，实现全域活化发展。当地打造的挪仙镇是一个挪文化主题景区，这里不仅能看到池州挪戏，同时也能感受到全国多地的挪文化。2026年上半年，池州挪仙镇接待游客22.5万人次，旅游收入2300万元左右。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过去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干？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4: 知道吧？
15: 知道吧？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

0: 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漫步南阳街百年骑楼，下榻电影同款古厝民宿，给阿嬷的情书汕头取景地吸引大量游客。
6: 像我坐在这里，就觉得好像真的在带入了那种电影的感觉。
5: 乔批文物馆打造电影场景，读懂跨越重阳的百年乡愁。游客凭借电影票根即可享受优惠，一票畅玩汕头。跟着电影过暑假，触摸侨乡文化之旅，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7: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 系，全速热爱。
3: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9: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0: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同桌男爸爸哈。
2: 我从来不信天命。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随着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热映，众多海内外游客前往潮汕探访侨乡文化景点，触摸侨乡文化的根脉。作为电影取景地之一的广东汕头，也迎来了大批专门跟着电影来旅游打卡的游客。汕头文旅局迅速推出跟着阿嬷游汕头专属主题线路，串联侨批文物馆、小公园、陈慈鸿故居、张林古港等取景地标，澄海区同步发布三条侨乡电影打卡专线，欢迎游客打卡南洋风格建筑与潮汕传统民居。今天来自甘肃天水的王玉琴特意来

0: 到汕头的影院再次观看这部电影，电影里写乔批的情节深深打动了王玉琴。
1: 我感觉到乔批在那个年代啊，就等于是海外华人和潮汕亲人之间联系的一个枢纽，在那么远的地方，相隔千山万水，默默地帮助他们家几十年，这一份情谊是非常非常的可贵。那个年代嘛，信息闭塞，车马很慢，乔批是唯一寄托人感情的一种工具。我想去看一看。
0: 闽南语里信读作批，附上钱邮回国便是乔批，兼具家书与汇兑功能，也是那时侨胞与故乡连结亲情、互通经济的纽带。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跻身中国珍贵文献遗产行列。因此，王玉琴的第一站就来到了汕头的乔批文物馆。
2: 这封侨批上，我们看到他的信的内容啊，其实就写了一句话，说见信自妾赎回舞女回家，就是给他的妻子的一个叮嘱。那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面呢，其实是有这么一个场景的，就是一位中年男性去到这个批局里面，找到这个代书写批的这个代书先生，跟他说：“我寄1000块钱，告诉我老婆赶紧把卖出去的女儿给赎回来。”其实他这个场景的灵感呢，其实就是导演在我们馆里面看到了这么一本乔批，所以呢，他就很巧妙地融入到了他的电影创作当中去。
0: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全球热映，汕头乔批文物馆成为了今年热门打卡点之一，参观人数同比增加66.7%。
3: 其实我们本来来的时候是冲着潮汕的美食来的，但是来到这儿以后发现，就是潮汕的本地的文化和他们的一些就是这个民俗什么的都跟我们那儿差距挺大的，然后也有他们自己的特色，也是感受一下吧。如果我没有看电影的话，我可能不了解这个是什么，然后我可能也不会进来。
0: 看完乔批，王玉琴接下来要打卡的是电影中的仙南电影院，就在眼前这栋百年骑楼里。
1: 看完电影来旅游的话，你的脑海里面就会有电影里面的人物和故事情节。
0: 汕头金平区的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是《给阿嬷的情书》的重要取景地，其中小公园海平路77号是影片的高频出镜地，也是汕头规模最大的骑楼建筑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影片中的仙南电影院就坐落于此，一些横跨数十年的岁月镜头都是依托这片骑楼的年代感拍出来的。今年借着影片热播，这片老街区重新修缮升级，被正式命名为南洋街，成了游客必来的打卡地之一。
1: 你好像看见下南洋的人在这个地方看电影，你还会看见阿妈在老搓等乔批，盼着和她的家人团聚。那些冰冷冷的建筑吧，你就看起来是不是有了人情味，觉得特别舒服，有温度，你就感觉自己好像读懂了一段历史。
0: 走在南洋街上，仿佛穿越进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暹罗场景。在这里，记者与汕头融媒集团的主持人陈维斯如约见上面了。
4: 就好像我自己吧，就是情不自禁的来到这里，然后我自己也拍个不停，就希望能在多一些场景里面跟这样的一个场景合影。主要的场景就在前面这个暹罗电影院这一块。
5: 我知道这一幕
4: 啊，对对对，就是其实当时电影拍摄的时候呢，他们布置了这个从照相馆，然后呢到前面这个暹罗咖啡，大概这样的一个比较短的场景。但是自从这个电影火了之后呢，那大家都来我们汕头旅游嘛，所以呢我们政府这边呢，也就是按照电影里面暹罗的街景，把这个场景给复刻出来了，就是希望给更多的游客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
0: 南洋街就位于小公园骑楼建筑群内，这里现存700多座历史建筑，每一栋都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承载了潮汕人的记忆。在小公园临街的底商里，还可以选购电影的周边文创。
4: 我们电影的周边，比如说这个象征着木生还有那舒柔他们的木棉花，他们情谊的木棉花，这个特别形象，我很喜欢。
6: 红头船它其实也运

0: 送一些人去南洋，同时呢，铜头船它也会送来很多的桥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桥坯的冰箱贴。啊，这个是什么呀？
0: 它是，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1: 明信片。
0: 是的，
1: 它是一个明信片。
0: 哦，它里面是有很多这种桥坯样子的寓意很好的话。这个怎么读啊？
1: 这个就是嘎比呢，自己人。敢拼才会赢，嘎比啊加呀。还有平安顺，这是我们每个潮汕人一个对对方一个美好的祝福，就是平安然后顺遂。
2: 不光有各种形式的桥坯，还有的店家可以现场专为游客书写一封桥坯。
0: 师傅写的正好是电影的同款桥坯。
1: 是的，
0: 看一下师傅的字真的很漂亮。
1: 而且我还能用潮汕话念出来，五七速溜良行安康。
0: 我感觉就是在看电影一样，电影的原声从我旁边传来。
1: 就电影热播了之后，来你这里写平安批的人多吗？
3: 多，之前也写，但是之前的话桥批就是除了过年会有一些，但平时的话是没有的，几乎是没有的，是这样。
0: 那现在就很多了。
3: 现在就很多，因为年轻人也给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就有冲动想写一封信给自己心爱的人啊，或者说给父母，或者说给亲戚朋友。
2: 一封薄薄的桥坯装着的是不曾褪色的乡愁，也成了当下人们传递心意的心载体，让这份延续百年的潮汕温情在新时代重新鲜活起来。吴培新是汕头的一位书画创作者，电影火了之后，他在小公园附近的一家酒店大堂给入住的游客写桥坯、画扇子，宣传自己的家乡。
4: 这像是中国画，找到一个明信片的载体，然后去传播，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桥坯潮汕文化的一个根在这边。填细字，然后就用扇子作为载体，啊，爸妈的情书这些文化的这些内容把它结合进去。酒店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因为很多外地游客来到入住酒店，给他现场体验。
2: 游客在入住这家酒店时，不仅可以收到带有电影元素的扇子或者桥坯，而且还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潮汕文化氛围。
5: 你看我们这边用的这个琉璃通花，就是我们潮汕传统骑楼窗户用的最多的这种元素，我们用这种现代的手法把它合并到我们这酒店里面来。
2: 不仅设计风格融入了潮汕元素，设计师还专门布置了电影文创手办区域，游客们可以随心挑选。
5: 这边呢就是下南洋的一个整个套装，就以前会拎着个包子，这个手办呢是把整个的阿嬷的情书里面的一些内容集合起来，像里面有这个骑楼啊、红头船啊、桥坯啊、海洋啊，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当然这个呢是也比较丰富，作为摆件的话比较有趣味性。
2: 沈炫炫是一位来自广州的游客，他非常喜欢古建筑和潮汕文化，这次他跟着给阿嬷的情书来汕头打卡。首先来参观的是被称为岭南第一桥宅的陈慈宏故居，也是电影中老狄公住所的取景地。
6: 就是特别大，然后又觉得特别壮观，装饰做得特别精致，特别好看。我刚刚看到他们就是有一些围栏都是用花瓶的瓷器去做的，我觉得很精致，很好看。
2: 陈慈宏故居占地2.54万平方米，有厅房506间，是传统的四马拖车柔和西式洋楼风格的建筑，一砖一瓦，一雕一琢，仿佛都写满了潮汕桥上的奋斗史，
6: 忘记了时间的那种感觉。因为像我坐在这里就觉得好像真的在带入了那种电影的感觉，而且脑子会慢慢回忆电影的情节。
2: 电影中老年狄公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给男主人公的孙子讲述了男主人公来到暹罗的故事。这间厅房被租户陈百生维护打理得很精致，电影播出后，陈百生的小店也热闹了起来，游客比之前翻了一倍多。
7: 你看我这地方非常好，所以说这里往这里面一个凳子也非常好，那有拍这个凳子，这个凳子就我们超上海非常有名，这个拇指椅，下南洋一定要到老菜谱过去，肠胃不好水土不服一定要吃老菜谱的。

0: 趟旅行下来，我觉得是有点像阿嬷禽兽的一场延伸，就好像电影我们看的时候只是看到了那些场景，它的取景地，但是没有更多的去了解为什么是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因为我只是以为这里只是一个宅基地或者之类的，但没有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老菜谱啊，老香黄，一切跟潮汕有关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有价值，然后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
1: 接下来沈炫炫要打卡的是晚年舒柔的家，距离陈慈鸿故居大概不到20分钟的车程。
0: 因为我发现他这边很多当地的居民都是无偿的借给他们剧组拍摄的，所以有很多景点都是免费的，然后而且他们本地人还要给我们讲解那些故事，所以我也很感兴趣。
1: 刚一进门，沈炫炫就看到了屋主正在给其他游客分享剧组拍摄的故事。
2: 他们看的时候拍这个《给阿嬷情书》这部电影，所以我就问他们这部电影的内容是什么。那他们讲的是内容是潮汕人挂羊拼搏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潮汕人互帮互助有情有义，所以我今后我就非常支持他，所以我就无偿的提供他们。
1: 晚年舒柔在家中的戏份很多，因此剧组在张冕的家里拍摄了1年的时间。
2: 我每天都在这里帮他们的，明天几点又来，我就提前半个钟过来开门啊，扫扫地啊，整理一下啊，才他们在这里顺利的拍。
1: 电影拍完之后，剧组把很多道具都留在了张冕家。张冕把这些道具保管起来，给游客讲解电影拍摄中的故事。
2: 这些灯，这些电视，阿嬷当时在那个看潮剧，
1: 道具一样都没少，全部都按照电影拍摄时的位置摆放着，好似舒柔阿嬷只是不在家。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厨房里还有阿嬷做的橄榄菜，依旧飘着香味儿。
2: 电影拍完以后，我这些橄榄菜不舍得丢掉，所以我就放在冰箱里。五一节就开放，开放我就把这些都放在这个碗里，每个人来到这里都要炒一下。
1: 张冕虽然不住在这里，但为了游客，他每天依旧会从家里来到老屋，让大家自由参观。
0: 感觉电影不只是就是说让我们看到了潮汕人的一些情怀，然后也让我了解到了就是一部好的一部电影它背后的故事是很多我们的潮汕同胞孝老伯这样子的人支撑起来。
1: 在游览这些古建筑和老房子后，沈炫炫决定今晚要找一家汕头特色的老宅体验一下。在网上一番寻找之后，沈炫炫还真找到了一家这样的民宿，刚好离张厝只有10分钟的车程。
0: 像刚刚看到一些龙眼井啊，还有像这种四马拖车，它这里的一个造型，我觉得就很像住在电影里面，感觉很有那种古老的老厝的感觉。
1: 四马拖车的建筑结构复杂而严谨，以中间的大祠堂象征车，左右两边的房屋象征着拖车的马，整体格局就像一架由四匹马拉着的车子。这种建筑形式以祠堂为中心，子孙按辈分大小分住在相应的房子，体现了潮汕人对家族长辈的尊重和对家族传统的维护。
3: 感受的是潮汕的古建筑，第二是能够体会到感受到我们电影《给阿嬷情书》里边的历史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东西，包括里面我们打造了一个主题文化馆，虽然说不是复刻的，反正把电影里边复刻回来，但是我们放的很多我们的老物件，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是潮汕人的一些传统文物。
1: 在电影专属的主题馆里，游客们正好在体验电影里的同款手工活，这一幕你还有印象吗？
0: 因为一开始我们不理解他们的家用贴补的家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然后通过一些镜头慢慢就发现了可能他们在修一些东西，然后直到来到这里刚体验了我才知道原来是抽纱的一个技艺，然后原来是他们当时是每个人都要做这个抽纱，然后用这个抽纱去贴补家用，
4: 60年的70年的大家都要做这个抽纱来生活，一天8毛钱去技工。
1: 很多年轻人甚至都没听过抽纱这门手艺了，它有点像蕾丝，又像是刺绣。100多年前，它从西方来到汕头，和潮汕本地的绣法创新融合，慢慢长出了自己的模样，细腻、通透、雅致，素有“南国之花”的美誉。在民宿还有可爱的文创产品，憨憨的狮头鹅玩偶摇身一变变成了电影中的宋乔批的送信员，
5: 就他的手是可以张开的磁吸，然后可以拿着蒲扇，或者是我们的一个邮差的包跟乔批，这个包是确实是上了电影，但那个落水的那个情节之后挺有话题性，所以我们就给他加了这样的一个包。
1: 狮头鹅呆萌可爱，这个红彤彤的小挂件又是什么呢？
5: 然后因为木棉花在我们这边广东其实也是分布的比较广，所以其实每个村口经常都能看到一株木棉花，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地域的一个特征。木棉花在阿嬷的情书里面，它象征的是一个载体，就是它寄托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去送到对方让别人收藏，就这样的一个思想载体，所以我觉得它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属性。
1: 在民宿度过一晚，让沈炫炫有种住在同款电影里一样。来到汕头，潮汕美食自然不能错过。电影热播后，汕头市超50家商业综合体、餐饮企业等开展凭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兑换优惠折扣，消费者凭票根可领取定制小礼品、券包、专项购物权益等福利，实现观影消费与线下商业的联动，通过票根经济的场景串联和权益叠加，有效延长了消费链条。
0: 民宿之后我还是想体验一下潮汕当地的一个美食特色，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牛肉火锅来这边打卡。
1: 潮汕牛肉火锅是潮汕美食的金字招牌，一到用餐时间，汕头的牛肉火锅店门口总是排满了顾客。
0: 我就根据它的那个部位来点的，基本上把每一个部位都想尝一遍，就都点上了。我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满足，觉得不虚此行了。
2: 汕头的文旅的发展，加上阿嬷的情书，带动了汕头文旅的人流增长。所以呢，我们至于当地的餐饮行业，它也都比往年在增长。2016年的暑假会比2025年会增长18.8%。
6: 为了不要让大家漏掉很多的优惠，所以我们特地在轮渡这一个，非常多人会来的这样的一个入口，一个游客入口，让大家可以扫码购票的时候领取每一个商圈的优惠券。那这一次参加这个票根经济、电子票根经济的商家大概有几百家，非常的火爆。我们从那个端午节开始就一直有统计数据，每一天基本上到目前为止，现在是开始暑假了，那每一天开始都有几万个这个点击率，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核销率。
1: 拿着电影票根真的可以方便地享受优惠吗？陈维斯首先带记者去打卡电影同款功夫茶。
0: 功夫茶在我们的电影里面也经常看得到，而且我发现南芝的爸爸就特别爱喝功夫茶。嗯，
7: 你还记得一个场景吗？就是舒柔的孙子去泰国找南芝的儿子聊天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有很多话要说的，但是呢先喝茶。嗯，就是我们汕头啊，无论是谈什么事情或者做什么事之前，一定要先喝一杯功夫茶。
1: 一泡功夫茶是潮汕人最日常的生活仪式。
8: 是阿嬷情书里边的电影票，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轮渡的电子，都可以享受我们的95折优惠。来到我们家就可以喝一杯，不管是你有买跟没买都可以喝到一杯属于你们的正正宗宗的潮汕功夫茶，带有情感。
1: 喝过功夫茶，陈维斯带记者来到了汕头夜间最热闹的小吃街龙眼南路，这里藏着超多本地人私藏的潮汕老店。
9: 你面对这么多
7: 美食，你最想吃的什么？
0: 我想品尝一些电影同款美食。
1: 油柑和橄榄是电影里出现过的潮汕水果，这里的果汁店几乎家家都有油柑橄榄汁。
7: 你猜得出哪个是油柑，哪个是橄榄吗？
0: 我当然，我看了电影的。

0: 兰芝拿给木生的时候，就是拿了一筐的这个油柑。
1: 好，我来尝一尝味道。
0: 好。
1: 啊，脆脆的。啊，好涩啊，
0: 是吧？
1: 特别特别涩。啃了一小口，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干很涩的一个感觉，但是嚼三四下的时候就会有口齿生津，然后再嚼十几下的时候，我现在满满的就是这种很甘甜的感觉。
0: 哦、对对对对对，我们喜欢这种苦尽甘来的感觉。
2: 油柑极致的苦涩过后是透彻的清甜，虽然都是先苦后甜，橄榄要更温和一些，而且在影片中橄榄出现的次数更多。
1: 比如说阿嬷在橄榄树下摘橄榄，然后他洗橄榄，然后他去做搞榄菜，
0: 对对，他还炒橄榄菜。
1: 是的，而且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幕，阿嬷在最后去暹罗找兰芝的时候，他带了一颗橄榄，他把橄榄交到了兰芝的手中，感觉他把家乡的味道带过去了。
0: 很多在异国他乡的潮汕人就吃到故乡的这种水果哈，特别是橄榄和油柑，苦中带甘的这种水果之后，他们就会特别的想念家乡。
2: 入口青涩，细嚼回甘。影片中，阿嬷一生守着故土老屋，熬过丈夫远走的漫长别离，却始终温和从容。就像橄榄，人生先苦后甜，岁月沉淀回甘。
3: 暑期加上很多人都也看了阿嬷的情书，个个都慕名而来，比较开心，每天也是忙到自己喘不过气。
2: 这家糖水店同样可以品尝电影同款，还可以享受打折优惠。
4: 大部分人都会拿着那个电影票过来，然后兑换他们专属的那个优惠，几十份是还是有的。
2: 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游汕头，票根不再是观影的终点，而变成了消费的起点。2026年5月20日，汕头文旅部门推出了2026年首批夏季文旅精品线路，共10条，其中包括跟着阿嬷游朝阳、影视乡愁寻根之旅等线路。部分线路还包含了朝阳莺歌舞、舞狮等民俗表演和滨海体验项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暑期汕头旅游预订量较去年同期翻倍。这个暑期，欢迎您也来到阿嬷的家乡，一起感受有情有义的烟火潮汕吧。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消夏游乐有品味，文化旅游两不误。长安的荔枝、妖猫传、梦华录等多部爆款影视作品，盛唐美景就出自这里。跟着电影过暑假，本站抵达湖北襄阳，看文博场馆，玩潮趣科技，享楚超狂欢。今夏就学着影视镜头的踪迹，在烟火升腾间解锁历史名城的度假新玩法。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2: 看见全球经济，

0: 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作为一家量子企业的掌门人，他的办公桌上为什么没有电脑？
5: 经常就是有这个黑客来攻击我，他们知道最核心的技术呢会发给我，特别一些技术的一些比较前沿的和一些技术的思路和路线都在我的电脑里面，所以干脆我就意识一下，我就干脆我桌上我就不摆电脑了。
0: 四分钟就能完成一个患者的心脏检查，量子诊断设备到底有多强？
6: 我们做了六七百例的病人，据我们初步的这个统计看上去啊，筛查这个心肌缺血的效能，也就是说它的阳性率，也能达到80%多，80%以上，远远的高于我们常规的心电图的检查。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8: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5到10年后会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未来科技——量子。什么是量子？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您复印一本100页的书，只能一页一页扫，扫100次才能印完。而量子科技就像一台魔法复印机，您把书放进去，它一瞬间就把100页内容全部记住了。这就是量子的超能力。听起来似乎离我们很远，其实并不是。就在今年，量子计算已经走出实验室，进入实际应用。有银行用量子做风控，有手机用量子做通信保密。那么量子到底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合肥的调查。
1: 安徽合肥的云飞路有一个别称叫做量子大道，这条只有3-4公里长的路两侧聚集了30家量子科研院所和97家量子科技转化企业，是中国单体连片区域里量子企业密度最高、龙头最集中、产业链最完整的量子产业集聚区。7月中旬，记者来到科大国创，这家企业主打量子软件平台和高可信软件底座，董永东是掌舵人。
2: 您是做这个量子软件的，但是我们看您办公桌上怎么连个电脑都没有
3: 啊？这就是我来，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经常就是有这个黑客来攻击我，他们知道最核心的技术呢会发给我，特别一些技术的一些比较前沿的和一些技术的思路和路线都在我的电脑里面，所以干脆我就意识一下我。

0: 我就干脆我桌上我就不摆电脑了，我不是不用电脑，就在我的桌上没有摆电脑、
1: 所以未来的这个密码安全极其
0: 重要，太重要了。
2: 用量子计算破译密码，就好比拥有一把万能钥匙，可以在一秒钟内完成所有锁芯组合，而传统计算机只能一把一把的慢慢试。不远的将来，量子计算会发展到能轻松破解全球所有传统密码，而能防住强大的量子计算攻击的只能是量子加密。
1: 如果说你不加密的话，那么你的密码被别人攻破之后，
0: 那你就是裸奔嘛。现在我们时髦的网络化，你裸奔你肯定是要受到侵害的嘛。包括你的这个重要的加密信息、核心技术的秘密、核心的商业秘密，是吧？
1: 网络资产全部都要
0: 数据资产
1: 量子加密来保护起来。
0: 对啊，通过什么？你只有通过量子加密才是不可摧毁的。
2: 从网上银行转账、电商支付到政府机密通信、数字身份认证，由此带来巨大的量子加密市场需求。2025年1月，中国电信花费17.75亿元控股一家量子通信企业国盾量子，抢先开始建设量子时代的新密码大门。那么，量子加密技术究竟什么时候会进入市场呢？甚至进入我们的生活呢？记者随后来到中国电信专门负责量子产业发展的中电信量子信息科技集团，在企业展厅里，我们看到了一部已经推向市场的量子加密手机。
3: 那么这个产品呢，就是我们在量子通信领域目前用户规模最大的一款产品，叫量子密信啊。目前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630万。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进行量子加密通话，发送量子加密消息啊。那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发送一条消息之前，点到这个消息的界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蓝色的盾牌。打开这个蓝色盾牌，就可以看到，已开启量子加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发送一条信息，实际上是一条通过量子密钥保护的信息。同时呢，这里还有一个这样一个标识，我们可以打开，实现这个月后积分的能力，就是一条消息发送出去之后，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被销毁，那么销毁之后的信息在手机端、在服务器上都不再保留。
2: 要想用上这部量子加密手机，用户只需要换一张具有量子加密的 SIM 卡，就能享受量子密钥服务。
3: 这通通话即便被黑客被不法分子窃听，它也很难去进行破解它也无法进行破解那么我们听到的将是一段杂音一段噪音，我们来演示一下。
2: 王毅告诉记者，2030年左右，量子计算会发展到能攻破所有传统密码的阶段，因此他们要抢在这一天之前，提前为国内各个城市建立量子加密盾牌。
1: 我看前面这个墙上有一个数字12731，这是什么意思？
3: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 Q day 也就是量子末日到来的那一天。那么所谓的 Q day 呢，就是指接下来量子计算的能力会大幅的提升，它能具备攻破现有的传统的所有的密码体系的那一天的到来。
1: 所以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把这种风险消除在无形之中。
3: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 Q day 到来之前就要构建一套能够抵御量子计算攻击的这样一套密码防御体系那么用这一套能力来加密我们的数据那么即便这个时候 Q day 到来了有更高算力的破解能力的时候，我们的数据也仍然是安全的。
2: 这个大屏幕上可以看到，截至目前已经有40个城市被中国电信的量子密钥分发系统保护了起来。那么城市有了盾牌，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又该怎么防护量子计算破译密码呢？这是量子安全优盾，家用电脑插上它就能让电脑免受量子计算破译密码的威胁。王毅说，这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3: 真正能够抵御那么量子计算之矛的一定是量子通信之盾量子安全通信之盾。那么这个产品实际上就是融合了我们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的这样一个应用侧的产品。
2: 目前中国在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两个领域都拥有领先优势。在中电信量子集团量子计算研发部负责人还带记者参观了他们最先进的量子计算机。
4: 这台就是我们目前国内单台比特数最大的 超导量的计算机，我们叫它天眼504，天眼504。您看到现在这个白色的罐子呢，我们叫它稀释式冷机，它主要是用于进行降温，把这个温度呢降到接近。

0: 了量子计算这个任务来进行做准备的。
1: 那么神秘的量子计算机内部又是怎样的结构呢？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打开了一个1:1复刻的176的这个模型，对吧？你可以看到它是通过这个一层一层的分层的在降温，四层的一层一层降温到下面呢是最低。就刚刚我在介绍的，它的芯片呢实际上是放在这个盒子这里面啊，当时这个是 3D 打印的1:1的模型，然后呢通过这个线呢连到这个模型，对这中间的比特进行测量和这种操控来进行执行这种计算的这种任务。
1: 量子科技带来全新的市场需求和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美国、中国、欧盟、日本、韩国等都在积极布局这一领域的研究和落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5月5日发布《量子时刻：国际量子科学技术年成果全球报告》，首次对2025年国际量子科学技术年进行了全面评估。截至2025年年中，全球对量子科学技术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已达557亿美元。
2: 它如果爆发的话，哎，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一个前景。当然，这个爆发的周期有多长，可能个人的看法这个不太一样。但是乐观的估计可能5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像量子的算力真的要出来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实际的问题，这个我估计还是要有8到10年的时间。
1: 英勇所在的科大国盾同样在专注量子信息技术产业化，他告诉记者，目前中国在同步研发5种不同技术路径的量子计算机，并具备掌控3050个量子比特的操控能力，在光量子计算机赛道处于全球绝对领先位置。目前已经开始有一些大学和科研院所采购量子计算机进行前沿科技的研发。
3: 比如说像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现在市场上有卖的吗？
2: 有啊，我们公司现在对外提供的，对社会提供的，就是主充值3号这种同等算力的量子计算机啊，这是要大几千万，接近1亿这样的一个价格。
3: 每年国内和全球大概能销售？
2: 能是2位数的这个需求，可能是小的2位数，比如说10台、20台这样一个规模，整个这个全球范围。
1: 量子计算虽然还没有发展到能够进行通用计算的时刻，但量子通信已经发展到走出实验室并大规模应用的阶段。应用告诉记者，在当初研发量子通信产品时，企业和国内多个科研院所合作，克服一系列困难，才实现量子通信全球领先的成就。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单光子探测器，作为量子蜜月的核心装置，它里面有一个核心器件是雪崩光电2极管，以前只能高价进口，不仅收货需要半年时间，收到的产品还往往是次品。于是企业和多个院所启动了自主研发。
4: 这个前后历时了有10几年，现在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话，整个器件的性能指标要远远优于国外这些器件。除了这个雪崩光电2极管，我们还有在高效率窄介宽滤波器、偏振编码硅光芯片、液晶偏振控制器这些器件，我们都有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基于这些器件的突破，我们可以做到体积更小、性能更优，我们在国际领先的一个量子蜜月分发产品。
1: 量子技术是全球第一梯队的前沿颠覆性技术，随着研发的进展，也会诞生出众多性能遥遥领先的颠覆性产品。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国盾量子最新研发出的量子重力测试仪。
2: 我们通过一个重力加速度高精度的重力加速度的这个测量，就有可能对我们地质情况进行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判断，一个探测。它的这种精度可以达到20个微伽，也就是说可以做到小数点后面第7位、第8位的变化我都能把它测量出来。那么每一个地点稍微移点位置，它的重力加速度都会不一样。然后地下地质上面有变化，比如说有地层的断裂，有地下水的流动，它的重力加速度也会有变化。比如说去做地震的这个
3: 预测
2: 啊，这个是大家最希望能够产生成果的。当然这个工作还在研究的过程里面。
1: 量子重力测试仪不仅能用来做地震、火山的检测、地下矿产资源的探测，在未来它还可能发展成能下深海、能上天空的新一代导航系统。目前虽然量子计算机的应用刚刚开始，但未来将会给我们带来颠覆性的改变。而且随着新的量子产品不断涌现，一些落地试验也已经开始。
5: 就随着技术的突破呀，沿途过程中会有不断的有新的产品和应用诞生。业内呢管这种现象叫量子技术的这个沿途下蛋。那么国际量子呢当前正处在的就是密集下蛋的这样一个阶段。 哎，我手里。

0: 它的这款设备呢叫量子自旋磁力仪，它能够测到地球磁场1/1000这么微弱的磁场啊。它测到这么微弱的磁场有什么用呢？其实我们把它做了一款工业检测的设备，叫磁性杂质检测的一个设备，就用来做在锂电池的生产环节中做这种材料的质控。它可以测这个锂电池的正负极材料里面到底含不含有这些金属颗粒，含不含有这些微弱的磁性杂质，从而保障锂电池整个的品质。
1: 传统的锂电池安全检测需要3到5个小时，而这种量子自旋磁力仪不需要破坏锂电池，检测时间仅需要3分钟。
2: 传统的 ICD 的测试呢，从样品的前处理到整个的测试完成，这个时间长达3.5个小时。因为公司呢这几年的产能呢扩张非常的快，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转，测试效率呢已经逼近了极限。
1: 何小松来自一家新能源锂电池负极材料企业，他们每年为动力和储能电池供货数十万吨人造石墨。为了保证电池的性能及安全，这些人造石墨粉末中磁性杂质的含量必须控制在1/10000的量级，但现有的检测手段又慢又麻烦。在一次产业对接会上，何小松了解了量子精密测量设备可以为石墨做磁性杂质的检测，决定引进来试试看。
2: 我们现在这台设备呢，一次性可以上19个样品，单元的测试时间它只需要3到5分钟，所以这个效率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质的一个改变。
1: 经过大量对标测试，这家工厂从谨慎试用到全面推广，目前已在所有已投产的生产基地部署量子检测设备。
3: 我觉得话，现在量子精密测量的话，应该处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了。
1: 锂电检测只是一个开始，由于量子自旋磁力仪能够探测1/10000的磁场变化，还被用来开发新磁图仪。人类心脏心肌细胞每次收缩放电会产生比地磁场弱100万倍的新磁场，这台设备通过对新磁场的检测，能轻松检测出冠心病、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的病灶定位以及微小心肌梗死。
4: 我们做了600-700例的病人，据我们初步的这个统计看上去哦，筛查这个心肌缺血的效能，也就是说它的阳性率也能达到80%多啊，80%以上，远远的高于我们常规的心电图的检查，临床上对于心肌缺血的这个检查这个设备系统来讲，它的这个准确性也是比较高的，也可以达到90%多。所以这是我们初步的计算，跟临床我们做了冠脉造影来对照的。
1: 这种新型量子诊断设备4分钟就能完成一个患者的心脏检查，跟冠脉造影相比简单了很多。
5: 我们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还有天津医科大学，还有吉林大学，还有保定的252医院，这些我们都在大型医院都在使用，包括重庆大学的涪陵医院也在使用这些大型设备。
1: 在量子自旋磁力仪之外，记者还看到国仪量子的另一项原创技术 NV 色心量子传感器，相当于在金刚石针尖里有一个不到1纳米原子大小的微型传感器。
0: 这个传感器叫做钻石 NV 色心量子传感器，它是用钻石里面的一种原子缺陷来做的敏感单元，实际上是一个原子尺度的传感器，也可能是我们人类能做出来的最小的传感器了。你甚至可以把它放到单个的细胞里面去做测量。
1: 这种传感器能用于基础材料科研、半导体芯片、工业检测、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随着中国在量子科技领域的突破，最新技术不断沿途下蛋，许克彪给我们展示了2双看量子世界的眼镜。
0: 被卡脖子的技术清单，其中有2项呢都跟电子显微镜相关，一项呢叫透射电子显微镜，一项叫阐发射电子显微镜。这台呢就是咱们发布的120千伏的透射电子显微镜，那这块呢是这个阐发射电子显微镜。这2项技术我们不仅仅都攻克了，而且把他们的产品都做出来了，并且在市场上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市场占有率的效果。
1: 这两个相当于超强版的光学显微镜，不过用的不是光，而是电子束，因为电子的波长比可见光短得多，所以它能看清原子级别的细节，比如材料里的原子怎么排列，有什么缺陷，或者病毒长什么样。它被广泛用于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和半导体研究。之前我们完全依赖进口，而现在这些高端量子产品已经反向出口到了海外。
0: 现在也已经出口到了像这些欧美日韩这些发达国家，比如说像美国的休斯顿大学，像法国的国家铁路公司都采购了咱们的电子显微镜的产品。
1: 随着量子科技在计算、测量、通信三大领域的不断突破，在合肥也开始出现整合量子资源的企业。
6: 因为人类在这个芯片上做文章，在硅基上做文章呢，已经到了极致，做了两纳米的基本上就失去电气性能了，不可能再做的再小再密集了。那么肯定是要有一个另外的计算赛道要出现，那就是肯定要有一个新的量子计算这个计算来替代。
1: 董永东告诉记者，围绕量子计算机还会产生操作系统、应用软件、数据库等庞大的量子软件的需求，因此他们提前开发量子计算机需要使用的操作系统和各种软件，并搭建了星云量子云平台。
7: 那真机呢，我们主要是接入了九张的一个光量子计算机，然后还接入了一些这个超导量子计算机。那在未来呢，我们还会接入比如说离子井啊，比如说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目前国内的用户只要在我们云平台上注册就能够使用，那目前价格还没有正式定价，目前大概是一秒钟10块钱的一个价格，
8: 一分钟也就是600块钱。
7: 对，我们目前计算1000次呢，大概是要1秒左右，那一分钟呢，大概就是60000次。我觉得让我们最高兴的还是让那些不太懂量子计算机的用户真正能够把量子计算机用起来，这是我们为整个量子计算行业发扬光大做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1: 量子云平台的一头链接起了国内的量子计算机真机，而另一头连接的则是国内智能电网、智慧交通、天气预测等有量子计算需求的企业。
6: 我们典型是做对比的，我们比如说能源大的集团，有央企，有地方能源集团，还有一些金融机构，还有一些这个要未来要发展跟我们在探讨的一些，还有农业的也有，包括
8: 都是一些大个头企业，
6: 都是大个头。
8: 心里有没有计算一下，比如说未来10年，甚至未来20年，和量子相关的软件开发，产业规模到底有多大？
6: 这个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不要在未来20年，我判断就是在15末，量子应用就会普遍了。这15末，
8: 如果说
6: 在运营上
8: 多少亿呢？市场规模？
6: 这个市场规模那就很大的这个市场规模，这肯定是多少万亿、几万亿的这种东西。
1: 量子产业之所以能发展如此迅猛，得益于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创新。赫染的公司是一家从事量子计算硬件研发的公司。他告诉记者，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把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结合在一起，每个器件的性能都可能影响到整机的性能。他们这样的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9: 我们不去过多的去做上游的一些器件，反而呢我们要充分的调动我们产业链上游的关键设备呀、关键仪器的在我们行业的应用，我们就可以集聚大家的力量一块去做这个量子产业，而不是全靠我们自己。
1: 最先卡住赫染的是制冷，离子要稳定工作得在接近-269摄氏度的环境里，还要超低振动和超高真空。这样的低温设备如果依靠进口，成本高、周期长、供应也不稳定。赫染开始寻找本地解决方案，高新区里不远处的一家冷电企业接下了这个订单。这家公司做了20多年低温设备，给探月、可控核聚变等工程都做过配套，但与量子计算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
10: 刚开始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说实话刚开始我们也没底，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振动的话基本上都到微米级，就没有到纳米级，虽然有储备，但是之前没做过，其实也是有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1: 一个有需求，一个有技术，两家企业一拍即合，围绕这项省级科技攻关重大专项展开合作。一年多后设备做成了，一台这样的设备价值100多万元，对一家年营收数亿元的传统制造企业来说，这单生意看着不大，但他们看中的不只是这一台。
10: 这一块的话，我们想着这是一个种子嘛，就是它属于高端仪器嘛，它这个量子上面用的这个超低振动，它只是一个场景嘛，就低温光学这一块，包括半导体上面也是有需求的，并且需求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对公司来讲的话，肯定要超千万的这样一个产值。
9: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10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激光器、真空、低温、 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

0: 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1: 一个电话就到。
0: 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2: 一台买不到的设备被量子大道的邻居企业一起传了出来，产业协同的根系正在这里不断蔓延，量子大道上也越来越热闹。三年间，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企业从四五十家增长到七八十家，2025年这条产业链的营收接近50亿元。
3: 今年这两个月内已经有三家量子企业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诉求。对对对，
4: 就是对扩产
3: 扩产，现有的场地已经不够使用了。
5: 长久以来，量子科技在很多人眼里还是实验室里的物理玄学，但进入2026年，这个赛道已经开始步入工程化落地。最直接的信号就是资本的真金白银。机构数据显示，一季度行业融资总额突破32亿元，一举超越2025年全年总量。十五五规划中，量子科技被正式列入未来产业布局的首位。这标志着量子科技已从前沿探索层面全面升格为国家层面必须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与政策之外，想要真正夯实根基，面向未来，唯有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协同并进，量子科技才能真正从可用走向好用。而当科技的光芒照进柴米油盐，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更高效、更安全的数字文明正踩着量子纠缠的节拍向我们走来。
6: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

0: 道，看见价值。
1: 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您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热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从改进股东治理、强化内部治理、加强和改进监管、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等等方面，提出了9部分、22条措施。
2: 实施意见提出，健全防范大股东违规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治理机制，加强对股权和关联交易的穿透式监管，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建立健全股东不当所得追回制度和风险责任事后追偿机制。
3: 穿透式监管呢，要求识别每一层股权背后的实际控制人，这样啊，虚假出资、循环注资将是无所遁形。股东不当所得追回制度是走在国际的前列，不仅以后不能违规，以前的违规所得也可能会被追缴。而这个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防火墙，明确将高杠杆有严重失信记录的主体啊，挡在了金融机构的门外。
4: 他抓住了金融风险生成的这个根本机理。回顾近年来一些金融机构的这个风险事件啊，根本上大多都是源于公司治理机制的这个失灵。这个文件当中啊，若干具体的制度设计呢，也有非常强的针对性。这次的这个意见呢，没有停留在这个风险应对的层面，而是将治理机制建设作为防控风险的根本抓手。
2: 实施意见要求，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完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提升监管精准性、有效性和前瞻性。
5: 我们认为此次实施意见发布的重心是为了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公司内部治理的有效性。良好的公司治理既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基础，也是防范风险的重要前置关口。本次政策推动风险早识别、早干预，有助于降低风险积累和外溢的可能。
2: 实施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6: 从短期来看呢，落实这些规定要求可能会存在阵痛，相关的金融机构可能会面临较大的整改压力。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这有利于修复、传递市场信心、保障

0: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并且呢，增强金融机构的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政策红利也在持续的释放。
2: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大批项目抓紧开工，拟于年内开工的重大单体项目多数已经实现开工，一大批项目加快建设，像国家水网大动脉中的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能源大动脉上的四川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等加紧实施，还有一大批项目建成运行。在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有6万张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等等，六张网的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
3: 蒋毅表示，六张网在布局上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比如布局建设算力网不能一哄而上，要强化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做到科学合理、安全可靠、绿色低碳、成本可控，
2: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比如15、1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过5万亿元，通过电网架构、输电储能技术、供电服务等创新，更好满足用电以及新能源消纳等需求，提升应对自然灾害和快速恢复的能力。
3: 针对民营企业准入问题，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资本108.4亿元，同比增长85.8%。后续还将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的项目，吸引民营企业参与。
2: 有关机构测算，15、15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考虑到算力建设以企业投资为主，这也将为民间投资创造巨大空间。
4: 刚刚落幕的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再次聚焦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如何看待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态势？下一步会有哪些重点举措？继续来看。
5: 从上半年情况看，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去年同期的2.8倍。深度求索、月之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多个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国产模型与国产算力芯片加速适配，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过12万个，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
2: 在各方面的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上半年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我们将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5: 蒋毅表示，将聚焦大模型基础理论训练、推理效率、多模态智能、智能体等前沿方向，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加快数据开放共享和人工智能语料建设，为人工智能创新和应用提供更加丰富的数据支撑，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 加快人工智能法的立法进程，统筹发展与安全，国内与国际，宏观与微观，当前与长远，力争提供一份体现中国特色、具有中国智慧的人工智能治理方案，建立健全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坚持人工智能的发展由人主导、为人所用、与人为善，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经济运行、就业分配等方面的影响冲击。
4: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对

0: 未来发布工业绿色地摊发展15规划，规划以培育壮大绿色生产力为主线，系统部署了七大任务，目标到2030年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
1: 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规划中部署的七大任务具体包括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升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能力，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按照规划明确的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具体来看，规划共提出七项预期性目标，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水耗下降10%，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62%，各级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45%，零碳工厂培育建设数量达到500个。
2: 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纺织、造纸等传统产业仍然是绿色转型的重点。氢能、生物制造等新兴绿色产业要继续培育壮大，增强绿色发展新动能。
1: 在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方面，规划提出推动再生资源高效高质利用，加强大宗工业固废规模化多元化利用，加快构建新型固废综合利用体系，推动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相关任务。
3: 壮大废钢铁、废有色、废塑料、废纸、废旧轮胎等综合利用产业，提高汽车、动力电池等产品再生材料使用比例。
4: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通知，进一步支持国内外汇贷款业务的发展，完善相关政策，简化结构汇管理。
5: 通知提出，完善账户管理体系，国内外汇贷款实行专用账户管理。对于符合条件的具有货物或服务贸易出口背景的国内外汇贷款，允许其直接划入经常项目外汇结算账户，同时简化了结构汇管理流程。
6: 新规对出口企业带来了实质性的便利。此前国内外汇贷款原则上不得结汇，新规将范围扩大到具有货物或服务出口背景，以出口收汇为第一还款来源的外汇贷款。出口企业即使未来收入是美元，也可以先借入美元结汇成人民币，用于境内采购和经营，再用出口收汇来还贷，减少资金划转和账户管理的环节。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to win.
1: 今天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正式开标，目前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涉及65个采购品种。
2: 这里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信息公开大会的现场。早晨7点，许多企业就拿着自己的信封报价到达现场。我也是向工作人员了解到，共有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参与投标。7点半开始，企业提交申报材料，10点半开始集采唱标，一直持续到晚上。预计拟中选结果晚些时候公布。前十一批集采已经纳入了490个品种。越来越多的常用药、慢性病用药纳入了集采。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包含口服尝试、缓释控释、注射、

0: 吸入、外用软膏等多种剂型。
1: 每个品种将近15家企业，所以竞争还是比较充分的。另外呢，就是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报价还是比较合理的，参比制剂，也给了它更大的灵活性。因为这是参比制剂，只要它的报价不高于这个中标最高价的3倍，我们可以叫做符合不带量，所以给它一个进来的用于临床的机会，实际上也是临床多元化需求的一个体现吧。
0: 本次集采在持续坚持以量换价、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

0: 个生产经验，重选企业要提供年度的质量回顾评审报告。那么之后我们医保局会把这个质量年度评审报告作为我们企业投标的资格之一，来提高重选药品的质量。
1: 7月30号晚间，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发布公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已获通过，将于8月10号开启申购。
2: 根据宇树科技公告，本次发行将于8月5日启动初步询价，网下申购和网上申购的时间均定于8月10日，拟发行股份约4044.6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约为4.04亿股。如果成功上市，宇树科技将成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3: 那么一方面它代表了我们的这个新兴产业，另外呢它上市其实也有望会带动整体人形机器人产业链进入到了一个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是从实验室再到商业化运营再到资本化的这样的一个转折。
2: 宇树科技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约17亿元，扣非净利润超5.9亿元。公司公告显示，此次上市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丰富产品矩阵和新建厂房，扩大生产规模。7月31日 ，A 股人形机器人板块上涨4.35%，机器人概念板块上涨3.52%。
4: 你看到宇树在去年的时候就实现了一个这个非常大规模的这个盈利，在今年的话依然是一个继续上行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这类型企业的发行和成功上市其实是非常好的。
1: 近期 A 股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及业绩预告进入了密集披露期，在政策加码赋能、技术迭代突破的双重驱动之下，国内航空航天产业加速从概念培育迈向落地兑现的新阶段。那么相关的上市企业上半年业绩表现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梳理。
5: 近期上市公司半年报密集披露，高端航空航天领域涵盖航空装备、航天装备以及商业航天等新赛道。截至7月30号，已经有18家企业披露2026年中报预告，其中12家预期比例超60%。威海广泰预增最高至128%，中天火箭预增382%，航发动力规模预增52.5%-68.9%，且扣非预增407%-447%。
6: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航空航天等并列定位为新兴支柱产业，15规划亦将国产大飞机、商业航天纳入重大工程，这个标志着产业从主题催化正式切换到产业兑现的这个窗口。国内在长征10号海上回收成功后，行业已经从概念期迈入了验证期。因为火箭回收的成功，代表发射、回收、复用、降本、大规模组网、商业化跑通的行业逻辑得以形成。
7: 制动系统是飞机起降安全的核心，过去高性能刹车盘生产销售长期被海外企业垄断，如今随着国内新材料技术的突破，我国民用航空制动领域正稳步迈入国产化自主新阶段。
5: 提到刹车系统呢，大家一定非常熟悉，是不是立马就能想到汽车轮毂里面那个金属刹车盘？那如果让一个100吨重的民航大飞机停下来，它的刹车盘长什么样子呢？秘密就藏在眼前这个轮毂的横切面当中，只有这么重，这就是能够让100吨大飞机停下来的刹车轻功。
8: 飞机起落的重量大，速度快，制动距离又有限，对制动系统有

0: 尤其是刹车盘的性能要求极高。以目前全球体量最大的民用客运飞机为例，它的降落相当于200辆小汽车同时从400多米的空中高速冲下来。除了靠发动机反推、扰流板共同作用，尤为关键的是要靠一套精准的机轮刹车控制系统，在短短数百米跑道内完成减速停稳。
1: 过去飞机、汽车，包括我们的这个火车，实际上用的都是粉末冶金刹车盘，我们通常叫它钢刹车。随着这个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能量越来越大，我们刹车盘的温度呢会到达1000多度，钢都会融化成钢水。那在这个情况下，国际上开展了这个碳刹车盘的这么一个研究。
0: 相比于金属刹车材料，碳材料重量轻、耐高温、寿命长，具备不可替代优势。目前国际上所有主流民航客机均规模化采用碳刹车材料，但长期以来，民航碳刹车属于高价耗材，整套备件单价高昂，被业内称作黑色黄金。依托国内材料产业攻关，我国在传统碳刹车基础上自主研发碳陶刹车材料，耐潮湿、抗高温、全温域制动更稳定，实现关键制动材料技术弯道超车。
1: 碳刹车盘啊，实际上是长期以来被国外的3到4家企业进行垄断的一套碳刹车盘，每年的这个更换成本就能够达到几十万，然后一架飞机呢需要1-2百万的这个更换成本。后来在我们以及我们国内同行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呢，国外供应商啊对它的价格呢进行了大幅下调，下调了70%以上。
0: 业内人士指出，国产民用高性能刹车材料的应用边界持续拓宽，正全面延伸至新兴航空领域。整套产业链从高性能碳基复合刹车材料研究、刹车盘制备，再到防滑电控刹车系统的应用，全部实现本土化量产。
2: 航空航天装备是高端制造的皇冠，而机载芯片则是装备安全运行的底座。近年来，随着国产芯片技术的持续的突破，我国航空航天核心芯片正迈入自主创新的新阶段。我们继续来看。
0: 这款国产 GPU 芯片名为 HKM9000。2025年11月，芯片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进入太空执行任务，承担飞船座舱显示、导航数据可视化关键工作。用于航空航天场景下的芯片，与我们平时手机、电脑用的芯片有什么不同呢？
3: 第一个就是说，它有这个极致的一个环境适应性。一般我们的要求是从-15度到125度，面临一些高能粒子的辐射。我们现在是二进制的世界嘛，它是0101的。然后，但是我某一个高能粒子，然后打到上面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某一位它由零变成一，或者由一变成零，就直接引起你的功能就异常了。
0: 航空用的专用芯片技术门槛高，研发难度大。过去，国外头部企业起步时间早，手里掌握着大量成熟技术。针对这一短板，近年来，我国相关单位坚持自主研发、集中攻关，研发出了一大批航空专用芯片，为我国航空装备自主安全筑牢了核心根基。
3: 这个芯片前前后后也将近10年了。芯片它特别精密，然后它的这个引脚的间距特别小，就需要对整个的这个工艺过程做一个严密的一个监控的。
4: 因为我们现在先做了高端的之后，具备了全面的这一套体系和能力，
5: 跟芯片配合的操作系统，然后呢以及开发它所需要使用的生态和工具，像这些的话呢，其实都是之前被很难研制的。但是呢，这几年的话呢，通过这个咱们国家自己的一些突破，然后呢，在这些方面都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
6: 今年上半年，全国完成国际货物邮件运输232万吨，同比增长13.9%，航空货运网络越织越密。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今天起，我们将播出系列节目《空港看外贸》，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兴三样，因附加值高、时效要求强，在成为外贸新名片的同时，也为航空货运带来了新增长点。
7: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企业里，工人们正在生产一批光放大器组件。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主要用于光通讯领域，七成以上出口。随着人工智能模型规模越来越大，单一数据中心的算力已无法满足需求。这些用于数据中心之间大规模数据交

0: 换的光放大器组件，今年订单迎来了大幅增长。
1: 今年整体出口情况都是增长很迅速啊，那个今年上半年的话已经增长超过60%。订单的话，光放组件应该增长至少有1到2倍。
0: 临近傍晚，等待发货的产品已经堆到了仓库门外。刘丽告诉记者，像光放大器组件这类产品，每立方厘米的价值可达数百美元，因此80%以上的产品都采用航空运输。在深圳的另一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去年下半年开拓了机械臂及桌面机器人业务，如今已占到公司出口总额的20%以上。这块业务之所以发展如此之快，主要得益于扎实的加工能力、完备的供应链和高效的物流体系。
2: 你就像我们的桌面式机器人和我们机械臂，和100公里范围以内，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整个产品全部传出来。我们整个的这个物流体系实际上要比海外的水平要高很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出口工业机器人8.3亿元，同比增长36%。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合计进出口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超50%。经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一般贸易出口的商品中，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印刷电路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均排名靠前。
3: 新兴三样的出口持续增长，也带动了物流基础设施的升级，吸引外资持续加码中国航空货运。继续来看。
4: 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一座新的航空货运物流设施即将投运，无人搬运车穿梭其中，机械臂自动分拣货物。据了解，设施投运后，日处理货量可达900吨，相当于近20架波音767货机的载货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他们迄今为止在中国内地的最大单笔投资，主要用于承运电子电器元器件的空运出口。
5: But at the minute, our focus is on life science and healthcare.New energy and AI-related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You know, if we carry on at the rate we're growing now, we're in double-digit growth, and you know, Shenzhen is faster than that.
4: 在深圳机场快件监管中心，货物经由深圳和香港机场出口。近几年，这里的货运量不断增加，入驻物流企业持续增多，厂站面积已经由3年前的6万平方米扩展至当前的9.1万平方米。
6: 上半年，深圳邮局海关监管出口机电产品2.4亿元，同比增长20%，货物出口至19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0%，实现2位数增长。其中，电子元件、电工器件、电脑及其零配件表现亮眼，分别同比增长29.5%、21.1%和27.9%。
4: 专家告诉记者，以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为代表的新兴三样出口的持续增长，给航空物流带来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新兴三样产业能够快速发展，同样也得益于国内强大的产业基础和物流体系。
7: 年轻的产业的成长，仍然是依托在中国现在非常成熟的、非常强大的制造业的这个生态系统，包括我们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物流体系。
8: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入境人员已超52万人次，航班突破10000架次。暑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专程来到郑州，深度的体验中原文化。
0: 在郑州27区樱桃沟脊骨瞻园内，来自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海外华裔青少年，以夏令营的形式开启寻根之旅。他们漫步于亭台楼阁之间，在一步幻景中感受东方生活美学的独特韵味。
9: 我们文人雅士讲究的4种雅士，哪4种？大家伙应该能猜到啊，就是制香、点茶、插花、挂画。
0: 位于郑州中牟县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也迎来了大量外国游客。在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各国游人穿行其间，夯土墙下光影流转，互动演出不时引来阵阵惊叹。
10: Let's see a very interesting architecture here inside, yeah, and very nice and earth colors. And we're already the 5th time in China as a family.
11: 我第一次觉得，原来看戏剧也可以是。去了解这个城市的方式，而且是用一边旅游一边看。
0: 而在郑州火车站，这座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也迎来了不少中转出游的外籍游客，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从这里出发，乘坐旅游专列开启中国深度游。
12: 从美

0: 都都江堰青城山依然清新凉爽。目前正在热映的动画电影《八仙》里许愿树的原型就在这里，我们现在就跟随记者去青城山看一看。
1: 从青城山前山的入口处沿着石阶一路穿林而上，大约走半个小时的山路呢，就能够来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这棵千年古银杏树前了。没错，这棵千年古银杏树呢，就是今年暑期热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里面那棵许愿古树的现实原型了。这棵千年古银杏树的树龄在1900年，比青城山任何一处古建筑的年龄都要大。他们告诉我说，这棵千年古银杏树的树高呢，大约是50多米，相当于16、17层楼那么高。啊，树干最粗的地方呢，大概是20米左右，需要十几个成年人手拉着手才能够把它给抱住。
2: 事实上，整座青城山就是一个植物王国。据植物学家调查，这里一共生活着346种植物。从低矮的蕨类到参天的古树，随处可见的百年楠木，更有植物界的大熊猫拱桐，共同构成了这片绿色宝藏。来青城山还要把当地的美味装进胃里，一定不能错过白果炖鸡的美味。尝一尝山泉水泡的青城泡菜，再喝一口山泉水泡的青城茶，解暑又解腻。吃完美食，再来看看青城山的硬核武术。
1: 看见了吗？这才是青城山真正的隐藏款。我身后的这群侠客们练的可是传承了近2000年的青城武术。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接下来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受隔夜美国科技股大涨的带动，韩国股市31号结束连续3个交易日的跌势，强劲反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盘大涨了17.91%，创下历史最大的单日涨幅。
2: 隔夜美股科技板块和半导体板块大幅上涨，带动韩国半导体股及整体市场反弹。31号开盘仅6分多钟，韩国证券交易所就对主板和创业板市场几乎同时启动临时停牌措施，暂停程序化交易买入操作5分钟，以抑制市场过度波动。个股方面，前几天经历大跌的 SK 海力士当天大幅反弹，收盘上涨29.95%，触及涨停，为公司历史上首次。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30号被披露在二级市场买入 SK 海力士3620股普通股，市场普遍将这视作管理层对公司投下重要信任票。另外，龙头科技股三星电子当天同样大涨，收盘涨幅为26.81%。有分析认为，外国投资者似乎是31号推动韩国股市上涨背后的主要力量，而空头回补和杠杆型 ETF 被动调仓进一步放大了涨幅。
3: 隔夜美股科技巨头与 AI 概念股强势反弹，美股半导体基准指数、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8.5%。这轮反弹背后有何原因 ？AI 投资趋势有什么变化？我们来看国际机构专业人士的解读。
2: 北京时间31号，美股盘前时段三大股指期货延续前一个交易日的涨势。截至北京时间18点，纳指期货涨超1%，市场持续看好科技与半导体板块反弹势头。本轮财报季至今，七大科技巨头仅英伟达尚未披露业绩。目前各大科技巨头的资本开支与 AI 业务收入都在增长。机构指出，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下，科技企业 AI 资本开支将继续大幅增加，但这种扩张的可持续性已经引发市场的普遍担忧。
4: The structural AI build-out is intact. We have a $10 trillion CapEx forecast between now and 2030 cumulatively as our base case, with 11.75 as our bull case, and the build-out is very real.
2: 美股七巨头中，亚马逊、微软、Meta、谷歌均采取 AI 重资产策略。当季，亚马逊和微软的资本开支同比均增长69%，Meta 同比激增83%。谷歌将全年资本开支指引上调150亿美元，总额最高达2050亿美元。而从2023年 AI 产业热潮兴起至今年6月底，这四家公司合计资本开支已高达1.1万亿美元。同样的重

投入路线，市场反应分化明显。亚马逊和微软的云收入快速增长，带动股价大涨。Meta 营收指引不及预期，仍在扩大投资。谷歌上市以来首次单季度自由现金流转负，两家公司股价均大跌。机构表示，近期半导体板块与 AI 概念股震荡回调，推动行业大洗牌。投机杠杆逐步出清后，市场投。

0: fake out. In other words, show me the money. The recent corporate earnings and market volatility confirm that we are entering a new phase of the AI cycle, a phase where not all AI stocks are winners, but companies controlling the key bottlenecks in memory, packaging, networking, and power infrastructure.
1: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反弹并非处于宽松货币环境，美联储鹰派转向正成为该板块新的宏观变量。机构预计，美联储最快或于九月加息。
2: It's clear that we are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to a rate hike, and the markets are handicapping that. So, I think going forward, I would expect a rate hike.Probably in September, certainly by December. I think that's where we're heading.
1: 景顺等多家机构认为，加息将推高融资成本，未实现盈利的 AI 初创公司现金流压力将加大。
3: 当地时间30号，受前一天亮眼财报的推动，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的股价大幅上涨，创下自2008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截止到收盘，其市值增长约4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000亿元，创下全球股市史上最大的单日市值增幅。
4: 30号，微软股价盘中最高触及456美元，最终报收451.1美元，涨幅超15.5%，推动公司市值增加约4500亿美元，总市值达到3.35万亿美元。此前，市场长期对微软巨额 AI 基建投入抱有担忧。财报发布前，微软股价较2025年10月的高点回落近30%。微软周三盘后发布的财报显示，在截至6月30号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公司净利润同比大涨超31%，其核心云业务营收同比增加43%，超出市场预期。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各机构对微软股价后续走势观点出现分化。有分析师认为，财报验证了 AI 商业化动能。随着微软在全线 Copilot 产品推行按量付费模式，其云业务有望维持40%以上增长，公司营收增速有望逐步追上高额资本开支，进入投资者期待的均衡盈利阶段。而美国投资银行斯迪富金融的分析师则认为，尽管将微软目标价从400美元上调至450美元，但维持持有评级，即不建议新增资金追高买入，已有持仓可继续保留，因为市场竞争不断加剧，长期大规模算力投入带来成本压力，微软云业务高增长能否持续仍存在不确定性。
5: 当地时间30号，美国 OpenAI 公司宣布下调两款最新大模型的调用定价，而这两款大模型大约3周前才刚刚公开发布。
4: 根据 OpenAI 公告， Terra 模型价格下调20%，调整后输入磁源费率为每百万磁源2美元，输出磁源费率每百万磁源12美元。Luna 降幅达到80%，输入磁源费率降至每百万磁源0.2美元，输出磁源费率每百万磁源1.2美元。旗舰模型 GPT 5.6 SOL 定价保持不变。OpenAI 表示，公司核心战略持续兼顾模型能力与运行效率，目标让每一代大模型实现更低运行成本，承接更多任务。2022年 ChatGPT 问世，掀起全球人工智能浪潮，美国企业纷纷落地 AI 应用，此后行业兴起疯狂刷磁源风潮，企业一度鼓励员工尽可能使用 AI， 不必控制调用成本。但随着企业 AI 年度开支持续攀升，部分企业相关支出达到数10亿美元，越来越多机构开始收紧 AI 预算。分析认为，当前 OpenAI 面临多重市场压力，企业客户对成本敏感度持续上升，在缺乏清晰投资回报预期的情况下，企业不愿大规模部署高价大模型。与此同时，谷歌、微软等科技竞争对手持续推出高性价比 AI 模型，市场价格竞争日趋激烈。
5: 欧盟委员会30号表示，将提供100亿欧元的资金，支持相关企业在欧洲建设7座 AI 超级计算工厂，以缩小欧盟与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

0: 欧盟委员会表示，除了欧盟提供的100亿欧元资金，他们还希望利用这些公共资金进一步吸引200亿欧元的私人投资。当规划建设的这七座超级计算工厂投入运营后，欧盟的计算能力将在现有基础上至少翻一倍。目前，欧盟的计算资源主要由遍布在芬兰和西班牙等国的19个 AI 数据中心提供。欧盟方面表示，随着 AI 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获得 AI 超级计算工厂所提供的大规模计算能力，对于欧洲来说已经成为一项战略需求。
1: Why does Europe need this? Because Europe wants to become the first AI continent. These AI gigafactories will provide the necessary computing power to make this possible.
0: 近年来，由于担心过度依赖外国技术供应商，欧盟一直致力于推动建立自身的科技主权。欧盟委员会六月提交给欧洲议会的一份报告就指出，欧洲不生产数据中心所需的大量关键零部件，电力成本可能是中美两国的2到3倍，排名前5的云服务商全部来自美国。
2: 今年夏天以来，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的影响，欧洲多地山火频发。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告称，今年欧洲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43.4万公顷。
3: 30号，消防部门正在全力控制英国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山火，共计18台消防车、超1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这场山火开始于29号傍晚，由于持续干旱和高温天气，再加上大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附近居民被迫撤离，部分民众已被安置在临时避难中心。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山火距离塞兹维尔 B 核电站以及在建的塞兹维尔 C 核电站不足16公里，引发外界关注。消防部门表示，大火与核电设施之间特殊的地形大幅降低火势蔓延风险，且风向短期内不会推动大火向核电区域逼近。目前，相关部门持续监测两处厂区动态。据统计，7月16号至28号，英格兰与威尔士共发生200多起火情。30号，希腊著名旅游胜地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持续肆虐，火势不减，火线延伸超过15公里。当天有超过200名消防员进行灭火作业。这场大火于29号中午爆发，大火不仅给沿海商铺、企业造成严重破坏，许多房屋和汽车也被烧毁。受火情影响，岛上景区大批游客紧急撤离避险。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30号仍未被完全扑灭，但大部分地区火势已被控制。目前仍有2处活跃火点，分别位于拉卡诺南部和费雷角半岛。截至30号，火场仍部署约3300名消防员、1500名军人继续进行扑救。随着多地火情缓解，当地约8.4万名被疏散的居民被允许返回家中。
4: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土耳其多地29号和30号发生野火，目前仍有部分起火点在燃烧，大量民众被紧急疏散，部分热门旅游景区受影响。
5: 土耳其政府30号表示，全国范围内至少有115处地点发生野火，其中约90处起火点是从29号开始燃烧的。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已有超过3000名消防人员在全国不同地区参与灭火作业。截至30号，有110处起火点的火势已经被完全控制住。目前，消防人员正全力应对位于土耳其西部恰纳卡莱省、巴勒克埃希尔省、穆拉省等地的野火，其中穆拉省火灾规模较大。当地政府表示，火灾最初发生在农业用地，随后在高温和强风的助推下快速蔓延至森林地区。在位于土耳其西南部的旅游胜地安塔利亚省，浓烟笼罩下，连接安塔利亚市和海滨度假城市费特西耶的主要公路临时关闭，部分热门旅游路线和景点均受到影响。在安塔利亚省局地，野火蔓延至居民区，部分房屋被烧毁，当地居民携带牲畜撤离。 地中海沿岸国家夏季常受炎热干燥天气影响，野火频发。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网站的数字显示，2026年以来，土耳其共记录54起较大规模野火，累计过火面积约 1.2 万公顷。
2: 荷兰基础设施与水资源管理部30号表示，受持续干旱和高温的影响，莱茵河荷兰段的水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预计未来几天将会进一步下降。
5: 荷兰基础设施与水资源管理部称，莱茵河荷兰段水位已降至阿姆斯特丹标准水位以上6.47米，打破了该河段水位2022年8月创下的6.48米的最低纪录。荷兰政府此前已将该国水危机级别从即将发生调升至实际缺水。干旱对荷兰农业、航运等领域的影响日益加剧。根据荷兰水管理中心的监测报告，自六月中旬以来，荷兰各地降水量稀少，旱情不断加剧，莱茵河、莫兹河等上游来水量下降，河流流量和地下水位也都处于历史低位。部分运河水位过低，船舶通行量和载货量均已受到影响。与此同时，位于德国西部的莱茵河考布段水位同样告急。根据官方数据，31号，该河段航道通航水深已降至约25厘米，追平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德国联邦水道与航运管理局称，预计到下周一，考布河段水位还将进一步下降，通航水深降低意味着船舶无法满载通行。据路透社报道，目前该河段的货船载货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0%左右，运力紧张直接推高了运输成本。数据显示，荷兰鹿特丹到德国西南部的卡尔斯鲁厄的邮轮驳船运费31号升至每吨约150至155欧元，而六月底时仅为45欧元。莱茵河是德国西部最重要的内河航运水道。路透社报道称，如果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航运受限可能将对德国经济复苏形成拖累。
4: 当地时间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0: 欧足联当天发布声明表示，欧足联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只要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这一提案被彻底放弃。而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在声明中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除了欧足联外，30号，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也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否决了国际足联的提案，但未宣布抵制赛事。亚足联日前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若得不到六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国际足联的提案绝无成功可能。此外，非洲足联执委会将于下周召开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将在下月的会议上讨论此事。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8号宣布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因凡蒂诺向国际足联旗下200多个会员协会开出条件，如果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若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即每家协会可分得约1000万美元。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3407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30094亿元，进口23313亿元，顺差6780亿元。近日，中国证监会同意大连商品交易所焦炭期权注册。中国证监会表示，将督促大连商品交易所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焦炭期权的平稳推出和稳健运行。 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

0: 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于今晚24时起上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元、0.57元和0.56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27元。
1: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今后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已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1: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见价值。
1: 煤电占比首次跌破50%，可再生能源占比首超40%，电力系统迎结构性转变。
2: 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000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油力支撑了5高峰的电力平衡运行。
1: 从补充能源走向电量主体，新能源产业链挑战与机遇并存。
3: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1: 煤电占比首次跌破50%，绿电如何持续壮大？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电力市场。国家能源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已经降到了49.7%，半年发电量的占比也是首次低于50%。与此同时呢，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占比是首次超过了40%。全国用的每4度电当中有1度电是风光发电所带来的。大多数人或许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每天要用的电以及中国的能源结构就这样安静地实现了一次重大的跨越。那么应该如何理解煤电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的此消彼长？煤电未来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未来我们的生产生活用电的价格又会如何的变化？我们的电力供应会更加的有保障吗？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呢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国际碳中和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董秀成，欢迎董院长。另外一位是我们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俊明。好，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最近的高温天气里用电保障的情况。
1: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用电量稳步增长，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服务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全国用电负荷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面对用电高峰，我国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社会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的电力平衡运行。
1: 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
0: 我们看到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的占比是首次跌破了50%。那么这个变化到底该如何定性？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波动呢，还是一个具备历史意义的转折的一个拐点？那么董院长，对这个事情你会做一个怎样的判断？
3: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简单的看个数字哈，本身不重要哈，这个重要的这个数字背后的东西很重要。我觉得它是我们国家整个能源转型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数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国家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成员，同时我们也签署了巴黎协定，我们是有承诺的。比如说我们在2030年必须要达到碳达峰，2060年要实现碳中和。所以说碳的问题哈，是我们国家目前乃至未来几十年非常关键的东西。那么为了实现我们讲的双碳目标，我们国家其实上是有两个重大的战略性的一个政策吧。第一个呢，就是要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未来的整个能源体系里边，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我的非化石能源的要成为主导。它的目标非常明确，比如说在2060年的时候，我的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要超过80%。那原来我们最基于这个最基础的，比如说煤炭、石油、天然气，要降到20%以下，这是一个我们讲新型能源体系的问题。第二个战略性的政策是什么？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就是说我未来整个国家整个电力系统，那我的电源从哪来？我的电源90%以上都必须是清洁 清洁电力。
0: 嗯，
3: 这里面清洁电力里面最核心的实际上是什么呀？是风和光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0: 是，
3: 当然我们非化石能源里面还有核能啊，核能的占比也会增加，但是它成为不了主导的，最主导的是风光水，尤其是风光。那么在这个两个大的政策战略性政策这种支配下，最近我们国家实际上是加快了这种建设步伐。这个我刚才讲了，一个叫体系，一个叫系统啊，加速了它的步伐。那么在很多政策上实际上是在推动这两个战略性政策的这种实施。那在这种背景下，刚才讲的这个比如说煤电是吧，它的发电量的这个占比低于50%，它实际上是在这两个大的战略性政策的这种推动下所实现的，所以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吧？
0: 是，
3: 我认为就是不可逆转的，不会说将来又反复啊，它将来又成为主导了，这是不可能。
0: 就虽然这是首次煤电发电量低于50%，而且只低了0.3%，但是在你看来，不太可能再回到50%，
3: 不太可能。
0: 嗯，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首次呢，就是我们看到上半年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呢是近21,000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啊，这也是首次超过40%。那俊明，你会如何来分析这样一个数字变化的含金量？
4: 对，我就觉得接着董老师的话讲，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交叉点呢、啊，这个其实也是可能是不可逆的啊。所以，这个氢再生能源的话，其实它就是从一个超级替补开始走向了一个主力的一个位置，那现在目前是我们这种的电量的主力啊，是一个主力首发。那这里面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41.2，这个数字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单边际的一个变量啊，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可以说一下，就比如这2万千瓦时，已经超过了咱们国家第三产业的用电量，就是大概是9,100瓦时的这个一个数量级，以及我们城乡居民生活用量大概是7,000万亿的一个数量级。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理论上来讲，我们单靠清洁能源再生能源的话，其实就完全可以覆盖我们居民的这个生活和服务，所以这个数据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另一方面来看，我们除了看这个定量啊，我们还得看这个速度。就除了这个静态的来看的话，整个速度，我们在2025年全年可再生能源占比就是38.5%，但是整个我们2026年上半年就已经超过了40%。那所以这个速度很快，并不是因为靠天吃饭，这个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解，而是我们过去很多年以来不断的积累，比如我们的装机量速度不断的提升，我们的光伏制造的成本不断的下降，成了一个经济成本碾压的一个比较的优势。那这里面包括像我们今天整个这个风光装机，在2026年6月底的话，已经接了总共的这个占总装机的一半，甚至包括可再生能源总装机量也是占了6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新增装机的话，我们未来这个趋势，像刚才董老师和我提到的，它是一个持续性的。未来这个占比可能有的机构统计，可能今年的话能超过43%。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除此之外，41.2这个含金量不只是突破了40这根线，它也撞破了煤电50%的这条防线，当然这是有意义的这条防线。这个防线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跃迁，标志着咱们中国电力过去煤电为主，然后我们新能源为辅，进入了一个新能源开始调大梁，而煤电可能做保底的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交叉点，非常的重要，非常有战略意义。
0: 而且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我们看到表述也在变化。日前刚刚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实务规划当中提出来啊，要推动煤电由基础保障性电源转为支撑调节性电源。那么

0: 这个支撑、调节、替代、基础、保障这样四个字的变化，段院长，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1: 这个字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是吧？就是看大家听起来比较绕口啊，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过去中国的这种发电，我们说是来源很多，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有这个火力发电，是吧？有这个非火力发电，是吧？那火力发电里边，其实我们国家来说很特殊。火力发电其实包括什么呀？包括煤炭发电，包括油发电，也包括天然气发电，还包括生物质燃烧发电，
0: 包括垃圾发电。
1: 对，垃圾是生物质嘛，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实际上，中国所谓的火力发电，过去可以说99%都是煤炭发电。它是基础中的基础。那我们过去整个电源结构，主要就是我们讲火力发电为核心，
0: 对
1: 对吧？大头70%-80%，里边呢又是99%，大体上又是煤炭。那所谓这个叫非火力发电，其实我们过去还有一部分哈，比如说核电有一部分，我们还有一部分水电，
0: 对，
1: 但是它的占比都是很低的。那刚才你说的这句话听着很绕口，但实际上就是它意味着什么呀？我们国家。在就是我们现叫新编的15这个规划里面就明确了，你将来的就电源结构要发生重大的改变，你煤炭发电的功能要转变。过去我们就是说主体能源，主体发电，是吧？如果从学术角度来说叫集合电源，就是复合那核哈，集合电源。将来不是了，将来我要逐渐把煤炭发电改造成什么呀？你只起到一种调风，比如说电力它不有个季节，早晚不同的时间段的它的一个古风谷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做调风用，我们把它叫成调风的功能。
0: 是
1: 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呀？是应急。就是说关键时刻，是吧？比如说我这整个电力系统运行有问题了，或者出了重大的事故，或者出现比如说灾害了，那这个时候可能电力系统这个电源不够，这个时候就你可以发电。
0: 是
1: 你平时是闲着的，那叫应急。所以说这个就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你的功能由原来的集合电源改成什么呀？改成调风和应急了。这个可能听起来比刚才说那个话那个绕口。
0: 煤电发电不再是一个基础和保障，但是它的调节作用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得有它。
0: 是，我们也看到作为一个清洁能源大国，我国的能源结构呢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一个转折，风电光伏的装机已经超过了火电，那么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挑战。15、50期我们将打造怎样的新型的电网呢？目前的进展又如何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一线调研。
2: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3: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2: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000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4: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2: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

0: 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
1: 新型电网跨越山海，目的就是要解决资源匹配的不平衡。那么随着风光装机和发电量持续的创新高，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考验和挑战呢？董院长，在你看来，哪些考验和挑战是迫在眉睫的？
2: 我觉得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就是说我为了实现双碳目标哈，我要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那刚才说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新型电力系统的问题。新型电力系统呢，就是说它的和以往的电力系统它的区别是什么呀？它加了一个储，原来我们讲的电力系统叫原网核，
1: 对，
2: 就是电源、电网和负荷，现在是原网核储，
1: 对，
2: 就是储呢就非常关键了。
1: 嗯，
2: 为什么储非常关键呢？因为我的电源结构发生改变了，原来煤炭它是一个稳定性的电源，它不会出现什么随着季节呀、天气啊或者时间的变化发生变化，
1: 对，
2: 它是稳定性电源。
1: 嗯，
2: 那我如果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比如说风光、水，以它为主了，那这里面就有一个不稳定性的问题。
1: 没错，
2: 因为它是你比如说天气好了它可能发的多，或者有风的时候它可以
1: 跟我们的用电需求不够匹配，
2: 它不匹配，那这个时候呢你必须有大规模的储能。
1: 嗯，
3: 对，
2: 所以说整个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的一个核心关键，实际上要建设大规模的储能。
1: 嗯，
2: 如果大规模的储能建立不起来，那整个新型电力系统是构建不起来的。即使我构建了大规模的储能的同时，我还必须有刚才讲了还要有灵活性电源。
1: 嗯，
2: 比如说特殊情况下，比如说出现了什么重大的事情、重大的事件是吧，比如包括战争啊、冲突啊等等，可能导致，那这个时候我讲的咱们讲的跟今天的话题煤电，它会发挥作用。
1: 是，
2: 否则的话它就基本上是闲置。
1: 嗯，
2: 但闲置国家也有政策，不是说你说这企业我怎么活呀，我不能在那一个电厂在那放着。国家现在推行的一种什么呀，叫容量电价。
1: 嗯，
2: 就是说你发不发电，反正这个店里面有你的费用。
1: 嗯，
2: 比如说一度电多少钱要给人家电厂，就起这么一个作用。
3: 租停车场类似。
2: 对，
1: 是。
2: 对，
1: 挑战其实在同时一定也是带来很多的产业机会。
2: 对，我觉得挑战就是说你这个储能的建设，
3: 对，
2: 它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事物。因为过去我们讲储能就是抽水蓄能，
1: 是是是，
2: 那现在储能的方式叫新兴储能，它方式很多。
1: 嗯，
2: 比如说电化学储能，什么这个飞流储能，什么空气压缩储能，
1: 空气储能
2: 等等，就是它越来越多，
3: 很多产业机会。 对，
1: 对，
2: 那你的机会就多。
1: 是的是的。那俊明，你会发现哪些机会在里面？
3: 对，其实现在就是整个能源结构变化也诞生了很多的机会。刚才董老师举了四个啊，原网核储，我再加一个是原网核储是其实都有机会，而且这个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的赛道。就比如接着您刚才讲储能，我们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而 AI 最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 AI 算力中心。按照2026年就今年二月份的统计来看的话 ，AI 算力中心储能配比突破了40%。
1: 嗯，
3: 相当于过去的话，储能其实它是一个可选项，但现在是个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必选题，所以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做的。那这个必选的基建就不再是一个可选的一个配套，它的整个的未来的技术啊，包括路径，甚至包括你怎么商业模式，其实都有很多的创新点。
1: 嗯，
3: 那另外一个就是虚拟电厂，虚拟电厂如何把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千亿赛道融合起来？就我们讲的是这个储能是一个大水库的话，那虚拟电厂就是把千家万户的空调啊、充电桩啊、各种的这个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什么呢？虚拟的大水库。所以这里面商业模式也很多，这是很多目前创业公司也在看的一个赛道。那最后就是电力交易和相关的这个碳资产，这是个董老师特别研究的领域啊。这里面配套一些新兴的服务，一些轻资产，一些具有专业能力的人才会涌向这个赛道，比如电力交易的策略呀、如何代理呀、绿证交易，包括碳资产管理。刚才我在上节目前还刚知道，原来贸大的会计专业和法律专业都非常的强啊。刚才董老师跟我讲的，在18世纪中叶的时候，就是因为股权制的发明，股权分散导致核查很难，所以会计师事务所诞生了。而由于金融的纠纷增多，所以法律也诞生了，单一的诉讼没法覆盖了。
1: 对，
3: 所以这一块有新的赛道，我觉得这里机会是很多的。
1: 是是是，虽然我们电力结构现在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但其实我们的电力结构的变化只是刚刚完成了上半场，下半场的电力结构可能还会有一个更大幅度的一个变化。我们看到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要达到35亿左右啊，年发电量要达到6万1000瓦时左右。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电力结构会出现一个哪些新的变化？
2: 应该说国家队在整个“十五五”这个规划里面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从一次能源这个角度来说，我的非化石能源的占比要超过25%。
1: 嗯，
2: 因为刚才前面我们也讲了，2060年的时候要达到80%，它得一步一步往前走嘛，对吧？
1: 嗯，
2: 那从我讲一次能源哈，也就是说非化石能源的占比呢在快速的上升。那从电力结构来说呢，我觉得就在“十五五”期间哈，实现不了是以风光是吧，风光水为这种可再生能源为主体这样的结构，应该还这个结论不能下。但是呢，它这个结构它的力度会增加，也就是说从目标来说呢，我觉得15到16它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大的一个节点吧。也许比如说我们是这个15还不能实现风光作为主导电源的这个目标估计是实现不了的哈。但是比如说到了16-5，那我像我这个未来的目标就逼近了哈，我要把可再生能源发电作为主导能源，它是往这个逼近。
1: 嗯，
2: 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已经超过50%的发电哈。
1: 嗯，
2: 那也许比如说我们到了15-5结束以后，那可能60%-65%。
1: 嗯，
2: 我估计是这样一个结果。
1: 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期待的一些变化。
2: 对对对，
1: 好，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的品牌展播，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vae 小米鹏程。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1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高温炙烤地球，我们很多人能够待在舒服的空调房里面，这背后是我国能源安全保障能力的体现。不仅电力安全有保障，而且我们的能源还越来越绿，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步伐持续加快。而且未来的十五五期间，随着新型储能行业的发展，我们用可再生能源发出来的绿电还可以稳稳地存储起来，随时使用，一幅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发展新画卷正在徐徐铺展。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

0: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

0: 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0: 古老的文明群落，总有一座最特别的山。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修建了两大超级工程，一为铸造长城，二为治咫尺道。如果说长城似横挡之盾，则直道如直刺之矛，而迟道如散射之箭，以此对外抵御匈奴，对内巩固疆域。这些四通八达的交通干线就像大动脉一样，连接起了庞大的帝国。迟道中的东方道最为气势如虹。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从这里走向泰山，在那里留下了一生的秘密。东方道所出的函谷关，其状若封印之函，正有如一封写给天地的书信。那么这位千古一帝又想向天地书写怎样的心愿呢？
1: 这条驰道呢，它是宽50步，折合成今天的宽度呢，就是69米。秦始皇他修筑的驰道，驰道两旁呢还要筑起土墙，为了使其更坚固，就用铁铸的夯来夯死它。
0: 王者攻城封禅，比于泰山者河，万物之始，交代之处也。

天的秦始皇陵墓里，所有兵马俑全都面向东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战国七雄

0: 秦国是位于最西边的诸侯国，所以秦灭六国就是面向东方六国而战。公元前219年，41岁的秦始皇在一统天下之后，开始了向东方的巡游。天下初定，秦始皇开始巡狩四方。10年间，他曾4次东巡，多次刻石记功，3篇传诸后世，均在齐鲁大地，分别为一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雄心勃勃的秦始皇嬴政带着多重使命沿着东方道而来，泰山会以怎样的方式来迎接这位始皇帝？羽化九州，五岳四镇，其实和秦始皇巡狩范围很接近。这样的山河地理呼唤大一统的中国，人心阻隔是更加难以逾越的屏障，需要君临天下者忘记山川以告天地。在翼山，秦始皇拒绝了70多名儒生所提出的上古礼仪，他想要展示那些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举。乃遂上泰山，立石，封慈寺，下风雨暴至，修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善良父。史记中短短30个字，概括了秦始皇泰山封禅的全过程。泰山极顶玉皇庙中，立有一座古登封台，它的封天之礼，相传就在这里举行。整个封天过程秘而不宣。下山时，这位始皇帝遇到了一场暴风雨，引来人们对天意的种种揣测。而他毫不在意，信手给避雨那棵树封了五大夫官职，还按照原计划去梁父山完成了禅帝之礼。如今泰山脚下岱庙东翼座内还珍藏着一块秦刻石，又称李斯小篆碑，由泰山极顶移至岱庙，碑上仅存的7个丸字、3个蚕字，似乎还见证着秦时明月下的帝王，那是他安定天下的决心，以及一统天下的意志。
1: 泰山刻石很明显，他强调就是要以统一的法令来维护和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秦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
0: 登临泰山的秦始皇登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封禅泰山也成为历代帝王的目标。当泰山因秦始皇封禅而成为最有凝聚力的祭天圣坛之后，2000多年的斗转星移间，历代帝王们又将怎样来到这里讲述他

0: 在天地之间的传奇故事。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接下来封禅的是在位54年连年征伐的汉武帝刘彻。47岁的刘彻意气风发，牵着一个10岁少年稚嫩的小手登上了泰山。这次封禅由汉武帝钦定礼制，先在泰山脚下东方建封土埋玉蝶树，礼毕便由汉武帝和那官封车子侯的少年两人登封待定。山上所有封寺秘而不宣，那个少年是谁？他为何如此重要？
1: 汉武帝就是这条路，
2: 这个咱老百姓说的就是东夷道是吧？
1: 对，东夷道就是这个山沟说的
2: 啊。
0: 汉武帝封禅泰山，与秦始皇一样由东域道上山。东域道其实是泰山东侧一条东西向狭长山谷。这条清幽的溪流，当地人叫它柴望河，取自古意柴望山川遗风。他曾召见过一位帝王与一个少年的登山身影。
3: 这个水啊，上边没有污染，洗天五天待一次，我待了将近20年。这老一辈子讲叫柴草河，实际上历史上汉武帝上山的时候，这是个预兆，他封柴望河，柴望山川。
0: 柴望本意是烧柴祭天，这把火曾经在狼居胥山被点燃。那时21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他在深入漠北击溃匈奴后，积土为滩，与狼居胥山分天，又与孤眼山祭地，一直征战到今天的贝加尔湖。经此一役，匈奴远遁漠北，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大汉王朝坐拥更广阔的西域。然而这位战神3年之后英年早逝，宛如一颗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那是血气方刚的少年中国，面对强敌从来虽远必诛。据说随汉武帝上泰山那位少年的名字就与霍去病封狼居胥有关，少年名叫霍善，正是战神霍去病之子。
4: 元丰元年，汉武帝呢带着霍善上了泰山之后，然后进行祭天大典，他把霍去病的儿子霍善推到封禅的前台，用他来对匈奴等蛮夷展开心理威慑。基于种种原因吧，霍善就成为见证汉武帝封禅大典的第一人。
0: 封禅结束，风起云涌，汉武帝立于岱顶，写下了一篇豪气干云的泰山石铭文。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共之，与天无极，人民翻息，天禄永得。现在岱庙之中的汉柏成为见证汉武帝泰山封禅的活化石。泰山汉柏历经2000多年风雨沧桑，如今 尚存五株。汉武帝一生八次驾临泰山，在他首次封禅的随行队伍中，就有撰写《史记》的司马迁，还有安西、苏谢等国外使节，他的泰山封禅揭开。

0: 个重要的场合，形成了汉代两个政治中心啊，或者说一个政治中心一个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在长安，那么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就是在泰山周围。那么像天下昭告啊，儒家文化啊，齐鲁文化成为汉王朝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1: 汉武帝首次封禅166年后，东汉光武帝刘秀也开启了泰山之旅。一位名叫马帝伯的随行官详细记录了刘秀由洛阳宫出发和登山的经历。遂至天门之下，仰视天门耀寥，如从穴中视天。根据记载，刘秀这次没有沿着秦皇汉武的老路东御道登泰山。那时的中国，一切都向中看齐，以东为尊的方位感也随之改变。从泰山之阳，刘秀选择了南北向的中路登山，经中关、天关、环道、天门，到达山顶。东汉的都城也已从长安迁至天下之中的洛阳，一切都应时而动。东汉时期，人们认为天圆地方，坐北朝南才是正方向。泰山中麓自东汉光武帝刘秀封禅开始，从此成为帝王封禅登山主道。天下之中，从此成为中华正统的时空坐标。向往天下之中的，还有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公元439年，五胡乱华之后，鲜卑族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定都平城。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到北魏孝文帝一代，建立起了一个以农耕为主体的帝国。公元493年，秋雨连绵，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出兵伐齐之名迁都洛阳。刚刚在天下之中的洛阳站稳脚跟，这位26岁的年轻帝王就做出了一系列汉化的改革决定。敬胡语，改汉姓，尊孔子，全面汉化，彻底融入中原文化。古都洛阳曾出土了70多方宫女墓志。据墓志记载，他们大多在宫墙内度过了寂寞的一生。
2: 王宫人不知何许人也，这个宫女。
1: 但一位九品女官有机会参加了一桩牵动朝野的大事件，究竟怎样的风云际会让这位6、7岁即入宫的宫女得以走出宫墙，跋涉千里看到远方的风景？
2: 我们来看看这儿有一方啊，小小的墓志铭：羌玉佩，玉云亭，啊，着金殿，玉霞冠。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这个宫女跟随当时的皇帝，参加了东岳泰山的封禅活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云亭”这两个字，指的就是泰山脚下的一个支脉，叫云云山和亭亭山。
1: 公元666年除夕，参与封禅大典的所有人都在泰山脚下。

双岁，五更分二年。正月初一，唐高宗李治登泰山祭天。初二，至射手山祭地。武则天开创了中国女性参加国家祭祀的历史先河。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则天作为这次大典的幕后总导演，精心策划了一场空前绝后的以帝后双祭、日月同辉为特色的泰山封禅实景演出。公元725年冬至，唐玄宗李隆基选择在这一天登泰山。这次封禅调用全国数万匹铜色官马，远望如云锦铺于原野，极为壮观震撼。黎明时分，泰山先是喜降瑞雪，接着云开日出，天清气朗。唐玄宗满怀喜悦封禅泰山。当辽坛上大火熊熊燃起时，山上山下数万人欢呼，声震天地。

0: 在官政，民非从欲。明心绝言，播告群乐。40岁的唐玄宗，立于劲风扑面的泰山巅峰，留下了颇为理性的思考。他手书1000余字的《祭泰山铭》，刻于山顶大观峰上，一改前朝帝王封禅密而不宣的传统，而是郑重其事地将玉牒文告知天下，表达君臣共同为苍生祈福的意愿。
1: 道在官政，就是讲道，在于你的业绩也好，你的政绩也好，在于要使国泰民安，国富民强。那民非从欲呢，就是说你的民不能建立在你自己的欲望基础之上，而是老百姓的富庶，怎么样能够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能够国富民强，要建立在这上头。这种思想对于封建帝王来说是很难得的。
0: 在唐玄宗泰山封禅后，年轻的杜甫壮游齐鲁来到泰山，念及孔子登泰山而晓天下，生逢开元盛世的杜甫一挥而就，写下了著名的《望岳》。

0: 诗人望月无非抒情，而帝王望月却如同答卷。眼前这幅长卷里的697位人物神态各异，队列最前端还有大象作为开路先锋，而这正是宋代独特典仪。是什么人出行竟能如此浩浩荡荡？朝代明灭，生命起落，而这幅画却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宋韵。据说画中人物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征战和封禅就是宋真宗赵恒的人生轨迹。面对空前的外族挑战，主和与主战之争在大宋朝堂之上延续了百年。在开封博物馆的宋代科技展厅里，陈列着一件重型远射兵器，它是宋朝达到冷兵器装备巅峰的最佳证明。据说正是因为它的出现，才有了至今仍褒贬不一的澶渊之盟。
1: 这个三公床弩呢，威力是非常的大的，它的这个箭呢是类似于枪的一个箭，通过三张弓的合力把箭发射出去，射程呢可以达到1500米。所以呢，当时萧达陵就一箭被命中头部，命丧于三公床弩之下。主帅在前线被宋军射死，也造成了辽军军心涣散，不得已啊，跟宋军提出了求和。
0: 公元1004年秋，宋军力挫辽军，两国议和并签订了澶渊之盟。盟约规定，宋朝以30万岁币名义，每年送给辽朝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宋朝放弃对燕云16州的索取，两国从此结束敌对交战状态。这份澶渊之盟为大宋换来了百年和平，评价却褒贬不一。宋真宗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用钱换来的和平好不好？
2: 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呢，宋真宗就把北方的很多部队就是裁撤了，财政上也得到了缓解。那么长期的压抑一旦迎来了和平，大家就要有一个宣泄的途径，宋真宗的封禅就应运而生。
3: 在中国古代，封禅被视为最复杂、最神秘，也是最崇高的国家礼仪，被称为旷世大典。
0: 这幅《大宋天旷典碑铭》记载了宋真宗夜梦神人、天书降临、封禅泰山、召见天旷殿的经过。大宋封祀坛宋碑则由宰相王旦撰文，记载了宋真宗封禅泰山的事宜。没法在现实中雄视天下，他就登临泰山，期望边地不再被少数民族所扰。其实宋真宗在位25年，北宋也颇有可称道之处。澶渊之盟及泰山封禅后，宋辽共享100余年和平，北宋经济、文化与艺术高度发达，与唐诗媲美的宋词应运而生。宋真宗去世前一年，北宋王朝的经济总量已达到唐贞观23年总量的4倍多。 从宋真宗之后，延续上千年的泰山封禅戛然而止。后世帝王的泰山之行，主题就更多指向民生，祭祀也朝向东岳泰山之神。岱岳之巅开始弥漫出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0: 事万物，有时需要复归寻常，正如这块泰山泉水豆腐。
1: 这个菜的关键技术在于推出这个石榴花来，三分之一呢在地下，三分之二呢在顶上，捆起来以后呢，和石榴开花一样。
0: 白菜、豆腐，同清冽甘甜的泉水搭配，就能构成最奇妙的滋味。经过中长泉的精心烹饪，终于成为泰山风扇玉宴的招牌菜。一块平凡的豆腐，最终完成了华丽蝶变。
1: 据说这道泰山石榴豆腐是当年乾隆陪同母亲祭祀泰山时吃的一道菜。豆腐豆腐，石榴多子多福，吃完这道菜乾隆大悦，御厨奏请为大宴赐名。乾隆说现在盛世太平，就叫它太平盛世宴吧。
0: 生逢太平盛世，人们都想找到自己的来历以及去处。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曾经多次亲临泰山祭祀，更提出了泰山山脉来自长白的观点，以此承接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思想。
2: 清朝啊，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朝代，也是中国疆域面积最大的时期。乾隆帝东巡时，在造势世子的考题中有一道东方三大赋，三大指的是渤海、泰山、孔子，也表达了对泰山的尊崇。无论泰山还是孔子，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0: 中国人有一种信仰始终稳如泰山，那就是与国咸宁，国泰民安。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踏的这个图片呢，是刻在泰山大光峰岩壁上的文字，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4: 不知道。
3: 它的意思就是说呀，泰山像国家一样安宁太平，润泽万物，护佑百姓。你们记住了吗？
4: 记住。

山莫大于泰山，始莫古于泰山。泰山不言，见证着帝王告白天地的功业。泰山不言，见证着世人评判是非的标准。渊庭月志，中华不动如山。泰山载着众生安定的希望，沉寂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泰山是一座写满了文字的意念之山，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那是司马迁的生死判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是杜甫的意气风发。赵明诚、李清照合著《经世录》，寻寻觅觅，一条回家的路。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想要北伐收复故国。每一句泰山时刻，都是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0: 泰山南麓岱庙当中东御座内有一块石碑，号称天下名碑之最。时至今日，风雨波逝，这块碑上只留下了刚建的石枚小篆，还能依稀辨认出陈去疾、陈情已陈七个完字和思妹死三个残字。仅凭字面已经完全读不懂当初那份写碑之心。相传这是一块断壁残章的至尊之碑，经历了泰山之顶2000多年的时光淘洗，原本222个字的铭文也几乎消散破损殆尽。这曾经是一块怎样的刻石？石头上又镌刻着什么历史？
1: 这个刻石呢，一共包括两个内容，一个呢是秦始皇诏书，一共是144个字。然后10年以后，他儿子胡亥再次来到泰山，又留下78个字的秦二世诏书。所以这个碑刻呢，既是秦始皇来泰山封禅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实物例证，还是秦朝统一文字，就是由大篆统一为小篆以后的一个实物载体。
2: 泰山书法，它是地上金文字石刻书法史，最早的书法石刻就是泰山刻石，
3: 统一笔法，统一字形，统一空间。
2: 金文字书法就是从泰山刻石这里开始在泰山上一脉相承，我们要对它有一种敬畏之心。
4: 穿越2000年，去感受它的气息，感受它的心跳，感受它的脉搏。
0: 零星两片石，卓越2000年。残石之下还有两块刻石，记载着清朝年间对李斯碑的两次保护过程。人生苦短，

乐时刻杯想要不朽，却不曾想到在2000多年的漫长时光里，这块写满了帝王之功的石碑也会经历九死一生。火灾、地震、被盗、战火、沉潭等等，在一代又一代守护者的接力护持中，这块碑历劫不磨，终于重现世间。帝王将相与王霸雄图终归尘土，他们究竟又在守护什么？公元1815年，清嘉庆20年1月，雪后的岱定寒风刺骨。傍晚时分，有三个人一直瑟缩着守在碧霞祠玉女池旁，焦急地等待着奇迹出现。三人当中，一位是新上任的泰安知县汪汝弼，一位是前任知县蒋英培，还有一位是本地经史学者柴兰高。多年以来，他们重金悬赏，遍寻山野，只为寻回一块半个多世纪前曾在山火中消失的泰山刻石。突然，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两块长满苔藓的残石浮出水面。经过一番整理，残石上的字迹渐渐清晰起来，继续向我们诉说中华往事。中国文化的全部秘密，其实都与文字有关。无论既白当黑，还是圆转曲折，甚或方圆互异，都是每个人想刻写在世间的横竖撇捺点折。秦始皇颁布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后，正是由擅长书法的丞相李斯负责统一文字，从而创造出了小篆，标志着汉字第一次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由此，我们才能对照《史记》，补足碑上文字，还原从前历史。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摆脱蒙昧的重要标志。文字的分量，就是中国历代史官秉笔直书写春秋的底气。公元前110年，47岁的汉武帝亲率18万步骑兵，旗帜绵延千余里，如云蔽日，浩浩荡荡巡视朔方，之后开启筹备已久的封禅大典。泰山脚下，只有25岁的司马迁心如止水，他耳畔回荡的不是群臣山呼万岁，而是父亲司马谈3个月前的临终遗言：学孔子，作春秋，写传世史书，做合格史官。20年后，虽深受屈辱宫刑而不改其职，司马迁以其文直、其事和、不虚伪、不隐恶的方式着手著述纪传体通史《史记》。他以泰山笔德，用煌煌130卷、52万字，完成了中国人的一次精神封禅。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从此，泰山就承载起中国人对生命最郑重的誓言。泰山之上，每一处刻石都字字千钧。

0: 哎呀，到那个悬崖底下应该是20多分钟，
1: 因为这边前两天刚下过雨，咱们重心啊尽量往下移点。
2: 到上面拽一下吧。
3: 走，往上走。
0: 不，
3: 啊，迈不能飞。
0: 飞难上。
3: 慢点。
4: 都是不畏艰险才行啊！要是稍有点胆怯啊，或者怕累啊，那都做不到。泰山石刻6000余处。泰山主题现在3000余处，泰山山上山下山前山后，赫赫拉的我都跑遍了。
5: 25年前，50岁的袁明英带着煎饼钻山越岭，开始调研泰山石刻资源。15年前，泰山石刻10卷本出版，6368处泰山刻石全被勾陈记录收入其中。
4: 时间不等人，年岁不饶人，必须和时间赛跑，抢时间，抢救这些事情。
2: 老头有个勇敢劲儿，
0: 时间咱是吃个。哎，对喽，你这个手啊，哎，抓着那里，抓好了，我让给你个碗，是吧？
3: 好。
0: 哎，你上啥啊？哎，他哎，抓那里，对。你这个脚，等你这个脚别弯，哎，等着嘞。哎，你等着那里，
4: 好嘞。
0: 抓时间。
4: 人在泰山脚下，就生长在这里，你不做，谁来做？因为不这样做，久而久之，很多石刻随着时间的推移，风吹日晒雨淋，所以它风化的很快，慢缓的很快。抢救下来，记录下来，才能对得起泰山，对得起泰山石刻，对得起泰山文化，也对得起后来研究泰山文化的这些人。
5: 公元736年，唐开元24年，有两个诗人都为泰山写下了不朽的诗篇。谁都不曾想到，他们当初竟是满怀诗意来到泰山脚下。一个是24岁第一次应举却铩羽而归的杜甫，一个是35岁刚刚结束16载干夜行却依然仕途无望的李白。是什么力量让这两个失意者笔底风雷，豪情万丈？在泰山脚下纵马驰骋肆意奔放的杜甫，哪里还有一点科举失利的颓唐？铜青卧磐石，云弄竹溪月，那个在徂徕山下笑傲泉池对酒当歌的李白，哪里还有半分仕途坎坷的愤懑？或许用文字打败时间，就是他们的突围之道。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千年后的今日，徂徕山三岭故峰顶刻写的李白手书“独秀峰”三个大字，还见证着这位诗仙当年独秀巅峰的超然时刻，成为后世永远追慕的风采。 送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千年之前，我们无法想象那个瘦弱青年内心的澎湃。广袤无垠的齐鲁大地，形成于太古代的大泰山，横空出世，拔地通天。方圆400多公里的山脉无所不在，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时空，分割了山河。诗圣杜甫，他一生最豪迈的诗篇被反复镌刻在泰山之上。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但那些刻写在泰山上的文字，却在无数登临者心中激起永恒的回响。今天那些被激发的年轻人，正想把这些泰山上的刻石唱成歌。
6: 正好是登高必自卑嘛，把那个碑就变成那个实物的碑了。就我觉得如果说咱能把这种巧思放在歌词里的话，它是藏尾，
1: 对，
6: 那咱们藏头
1: 组成登高必自
6: 啊，对，可以，对对对啊。
5: 29岁的李若愚在泰安小有名气，还有一支刚刚成立不久的乐队。
6: 但我觉得咱是不是可以把立意说出来，就是登高必自，
1: 对，
6: 登高必自卑，行而立志，因为这就是咱从小的教育咱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这样的，
1: 对
6: 对吧。泰山象征着中华民族5000年以来的各种精神，就是因为它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变化，它很古老很沧桑，但我相信它一定也会有的是青春活力。
7: 地上大地的声音，天上天籁之声，人的一个吟唱，哀天地人，天人合一。
5: 曾入选美国旧金山歌剧院的歌唱家王歌群，古琴制作非遗传承人刘明，还有李若愚，这几个泰山脚下长大的年轻人，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评估着每个人心目中的泰山。
8: 还要火起来，
6: 对对对，我觉得还年轻一点。
8: 哎，就没想到哇，古琴也可以出这种摇滚节奏。
6: 对对对，

0: 在这首歌里，我围绕的关键词很简单，就八个字：登高必自，重于泰山。
1: 登高必自，其实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的永恒追问。重于泰山，就相当于我们到哪里去的价值判断。放眼天下，胸中有丘壑，笔下有山河，更是君子修齐治平的常旅。

0: 泰山之阳林汉峰下，这个小院名叫五贤祠，不时会迎来研学的学子。孩子们在这里练习书法，横平竖直，既白当黑，与笔墨间传递佳人期许，在书写中延续中国传统。后院推门见山，书写于各处的摩崖石刻散发着浓浓书卷气。近千年前，这个小院有个响彻宋初学界的名字，泰山书院。那时慕名来听泰山先生孙父讲读春秋的四方士子，把整个小院都占满了。
1: 到经石峪啊，会看到一个石刻，写着四个大字，叫做“源头活水”。它是来自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未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脉络看呢，我们完全可以把泰山学派的学风视作二程朱子思想的一个源头活水。
0: 为了保留这一脉源头活水，有个弱女子也辗转踏上了南渡流亡路。公元1127年春天，北宋灭亡，满满1000多车皇宫里的无价之宝被掳往北方金国五国城。与此同时，15车金石书册也从金国控制的山东青州启程，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南渡之路。这是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散尽家财典当食物一生收藏的稀世珍品。分别在即，丈夫嘱托妻子必不得一事，包裹衣被甚至字画古董都可以扔掉，唯有代表民族文化的这些金石宗器礼器等必须与自己共存亡，切记战火频仍，那15车金石书册慢慢散失，远在故土的10余物收藏也付之一炬。赵明诚去世5年后，李清照终于将他们合著的《金石录》整理成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金石录》中，凡28种54幅泰山石刻的记录，使得那一脉源头活水得以更续。那个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的弱女子，其实是在寻觅着故国。那个大官风前孜孜以求的身影，埋首在古代，却触摸着未来。
2: 北宋之后呢，在奉府县呢设置泰安军，从此啊泰安之名开始启用，泰山安，天下安。金朝把泰山呢和他的政权呢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是从哪里知道的呢？就是从我身后这块碑《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中了解到的。
0: 金朝立国之初，就确立了以儒学为主的治国方略。公元1178年，岱庙大火，唐诗尽毁，金世宗震道不已，即刻派专人重建岱庙。早在1141年，金国皇帝就开始祭孔，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重修泰山岱庙，也被视作与祭孔相同的作用。

两年多修复，岱庙规模更加恢宏壮丽。曾经中夜欢华的社馆也被金世宗下诏取缔，还岱庙以神圣与肃穆。

天矿殿前还竖立起一通六米多高的巨碑，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这九个古朴遒劲的碑额篆书，有独步金代的文坛领袖翰林学士党怀英书写。这一年是党怀英与辛弃疾分别后的第20年。20年前，台山脚下的灵岩寺里，有一对少年终日嬉戏为伴。5岁的佑安活泼机灵，12岁的世杰平和稳重。他们在寺中一处角落悄悄刻下61上人、88钟口，也想学古人刻石之法，让时光永远凝固于此刻。61上人取佑安心性分拆，88钟口取世杰党性分拆。两个小伙伴，一个是辛弃疾，一个是党怀英。15年后，寒风凛冽，兄弟俩在泰山之巅俯瞰山河，却相顾无言。在天下离乱的这一年，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辛弃疾在祖父的影响下，决心投笔从戎，抗金复国，重整河山。党怀英受泰山学派熏染，想要入朝为士，在金朝鸿儒传道。泰山之巅，两人酩酊大醉。辛弃疾留给党怀英最后一句话：吾有安此，欲将从此失意。泰山无言，俯察人间众生悲欢，也见证着两人的离合取舍。不久之后，辛弃疾率精兵50骑突袭50000人金营，活捉叛将，南渡归宋，去实现他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理想。10年苦读，党怀英终得甲科进士，学问、文章、书法皆为金朝一代宗主，从此著书立说，承传泰山学派遗风，以教化之功想要改变金朝人粗蛮习气。公元1207年，党怀英功成身退，归隐蒲莱山，却经闻噩耗，辛弃疾心怀忧愤，离开了人世。临终前连喊了3声“杀贼”，那是他未尽使命的悲哀。想起佑安兄弟那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兴萧索，党怀英提笔挥泪，写下“佳人却恨，等闲分破，缥缈双鸾影”的悲从中来。他所撰额的《灵岩寺田园记碑》还矗立在灵岩寺天王殿东的碑林中。撰此碑时，世杰是否会想起儿时回荡在辟支塔下的笑声，想起那个刻下61上人的佑安？

0: 凌晨四点半，泰山通天桥上已经有挑山工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1: 那加点吧，加点就大
0: 了。今天陆长祥的第一挑是往慢十八盘送20箱方便面，重达110斤。从中天门到南天门，沿途3200多个台阶，所有物资只能靠人工挑运。
2: 一旦这种挑100斤，这东西不是扯是吧？装装点自然开到位，这是真的一步步的上。来，你要把放哪位置？
0: 45分钟后，老陆按预计时间到达第一条送货点。这段时间，游客激增，每天都达到3万人。各家商铺频频缺货告急，老陆等几个挑山工们只能超负荷工作。紧十八，慢十八，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节奏。
2: 现在不是抢货吗？
3: 云货的，冲刺十八盘奶油草莓冰激。
0: 六点以后，雾气越来越浓重，山上的人流量也渐渐增大。这给老陆的第二挑增加了不小的难度，他只能选择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贴着山道的一边前行。这种直上直下的登山方式要费力许多，也危险不少。
2: 虽然自己不要紧，虽然雾不要紧，你要是说得把游客得烦着，你背着行李来出来旅游的，高高兴兴的是吧？
4: 冲刺十八盘，雪糕、老冰棍、
5: 奶油。
4: 没有
5: 了，老陆。哎，拿着，
2: 一会儿就回去了。
5: 拿着，喝会儿。
2: 不可以。
0: 一根扁担，一条毛巾。除此之外，挑山工从不多带一样东西，有时一瓶水。也许就是山上人家对老陆他们最温暖的问候。
2: 冻死懒人，饿死馋人，勤吃苦，多干活，尽量的克制自己，最后低着头往前走。
6: 觉得整个泰山，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挑山工挑起来。其实我们都是这个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7: 他肩上的担子一头挑着山下的家人，一头挑着山上的人家，所以在他肩上的责任不仅仅是这100斤的货物。
0: 1983年，作家冯骥才的散文《挑山工》入选了小学语文课本。他在文中这样写道：从泰山回来，我画了一幅画，在陡直的似乎没有尽头的山道上，一个穿红背心的挑山工给肩头的重物压弯了腰，他一步一步地向上登攀。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桌前，多年来不曾换掉，因为我需要它。多年以来，挑山工的形象已经成了泰山的标志，也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泰山上的每一具石刻，都是我们要全力挑起的中文行李。
8: 人身体什么地方是最承重的，最能表现人的意志的，就是人的脊梁。人要挺起他的脊梁，脊梁要承受最沉重的东西。他们挑的是整个的泰山，实际是泰山的分量，也是泰山交给他们的事情。
0: 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大意就是如此。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咱俩多跟大家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2: 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5: 见过。
16: 应该吧，应该的。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6: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时光流转，又一个周期的轮回。61751年后，他带着往日的承诺，准时归来。文明诞生以来，人类始终仰望苍穹，似乎透过这片天，我们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

斑驳散落的星点，绵延流畅的星河，象征着日月的三足乌与蟾蜍玉兔，经由唐代画师的笔触所描绘，浑圆穹顶与方正墓室完美咬合，古老的天圆地方宇宙观被唐人凝固成具象的永恒。当天上的时空秩序投射到往生世界，长眠于地下的逝者，肉身虽归于尘土，灵魂却融入了星辰的怀抱。1339颗星宿，257个星官，这份世界现存最早的全天星图，定格了当时人类认知宇宙的极限精度。这条横贯天穹的黄金轨道，是古人眼中的太阳轨迹。我们的祖先赋予它黄道之名。每当太阳跨越四分之一的黄道，季节会迎来一次更迭。绕行一周，

便形成了四季的轮回。被称为岁星的木星，以12年为周期，环绕太阳运行。古人将木星每年所住的天区划分为一辰，12辰配合28宿，共同构筑起精密的天文体系。当这套法则降临人间，万物将在这严密的时间经纬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古人为每12年一次的轮回逐一赋予了守护神。经过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这套体系最终凝结成了我们所熟知的12生肖。与我们熟悉的动物形象不同，馆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12尊生肖俑，头部虽为动物，却拥有人的躯体。神情肃穆，昂首望天。他们不再如汉魏的镇墓兽一般狰狞，而是以拱手肃立的姿态站立于圆台之上。在古人的宇宙观中，12生肖所代表的时间并非孤立运转，他们常与代表着方位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共同构成时空坐标。青龙白虎镇守东西方位，朱雀玄武执掌南北分野，12生肖则以精密等距分布于弦纹外侧。四神、生肖在隋唐时期逐渐成为制作镜子的形制典范。它们的铸造不仅出于实用考量，以铜为界，天地秩序开始凝固在镜面之上。

自此，时间有了形貌，方位有了依归，大唐的秩序在天地之间愈加清晰可见。但对于古代王朝而言，观测天象仅是解读天意的开端，制定历法才是关乎敬受民时的社稷根基。因此，一颗星的错位都可能被视作王朝倾覆的预警。开元初年，旧历预报的日食时间再一次出现了偏差，大唐急需一部新的历法。此时，一位身披素衣袈裟的僧人正静候着命运的召唤，加急的诏书随即而至，大唐的时间将被他重新改写。一行之道，没有精准的计算，守时的历法将无从谈起。第一步，必须重新校准日、月、行星的运行轨迹。这件名为黄道游仪的天文仪器，正是使历法足够精准的关键。在三重环组结构中，嵌入可旋转的赤道枢轴，将天体的混沌轨迹转化为可精密测算的尺

参数为何，它的精度调校与结构设计巧妙的不像那个时代的产物。然而当观测数据离开长安向南北延伸时，日月星辰的方位坐标出现了不可忽视的偏移误差。时间在帝国的广袤土地上并不一致。为构建覆盖全国的立法体系，一行派遣13支观测队，分别奔赴13个观测点，北至阴山脚下，南达临沂古国。这场跨越34个纬度带，纵贯南北4000公里的地理坐标测绘，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系统性天文大地测量。当13队人马载着观测数据奔赴长安，一行开始了他超越时间的演算。

公元729年，由一行主持修订的《开元大衍历》正式成为帝国的历法。同年冬至，玄宗亲至元丘，以虔敬之礼祈愿风调雨顺，岁时安康。乌云低垂，大雨倾盆，农夫头戴斗笠，挥鞭驱牛，另一位肩挑麦束，踏雨前行。千年前春季劳作的情景，就这样被定格在河西走廊的壁画上。土地是农耕文明生生不息的根基。唐王朝召建之初，便以均田制奠定国家根本。诏令随驿马传习四方，自此凡大唐子民，无论族群身份，皆可获授耕地。当粟米流入粮仓，盈余得到突破，农人不再只属于田野，他们在少府建的降级簿上写下姓名。这件赤金贯器重达2080克，是迄今发现最为厚重的古代金盘。千度的烈焰将杂质焚尽，纯金在炽热中得以凝脆，数万次的精准击打将黄金延展到极限，最终成就这件传世之作。这件承载着盛唐气象的赤金贯器，正是出自何家村地下2米处的神秘宝库。

298两黄金，3700两白银，在幽暗中沉睡了近12个世纪。最终。

铺展成破译盛唐经济的密码。唐时的黄金大多源自岭南的地底深处，层峦叠嶂之间，大地的秘密正悄然苏醒。铁凿厚积岩层，水车引溪流冲刷矿石，淘洗后的金沙银屑经过冶炼炉的炙烤，化作炫目的金锭、银锭。金银的大规模开采与流通，撼动了以粟米与丝织品为根基的传统经济格局。凭借着天然稀缺与可分割的优势，贵金属货币迅速崛起，帝国的财富体系因此迎来了一次质变的跃迁。武德七年，唐高祖正式推行租庸调，帝国的赋税体系自此确立。到了开元年间，随着金银交易的普及，庸调中以布帛缴纳的部分慢慢被黄金、白银等更易携带的轻货取代。财富流转的方式在改变，但官府对金两的严苛却并未松懈。十两是这枚银饼应有的标准重量。千年前，这枚刻有怀集庸调字样的银饼因重量不足被太府寺驳回，不规则的补丁如今仍清晰可见。大唐对精密秩序的执着就这样烙印在这块银饼的每一道褶皱里。鎏金奔兔纹铜尺，唐尺中的珍稀遗存，尺面虽锈迹斑驳，但对分寸的精准把控依然清晰可见。铜尺被均匀划分成十格，每一格都精准地代表着一寸的长度。在唐代，尺度有大小尺之分，十寸为小尺，一尺二寸为大尺。自隋代初创的度量衡双轨并行制度在唐代得到了系统性完善。当度量衡的准则延展至货币，财富的流转便拥有了可衡量的标准。开元通宝圆形方孔，规整如制。武德四年七月，大唐铸下这枚法定货币，八分为净，二珠四垒为重，标准严谨，不容偏差。自此，钱币有度，市井有恒。大唐的信用从这一刻落于实物，行于天下。远方的胡商携来四海珍奇，但踏入这座世界之都的首要之事并非进行交易，而是兑换货币。东至日本，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公里间的异国钱币在此汇集、流转、计价、定值，并最终融入大唐的财富秩序。尺度丈量天地，为世间秩序定下规矩。但这种对秩序与精密化的执着并未止步于交易。这枚银盒通体银黄，锈迹斑驳，其中所盛之物却绝非寻常之物。光明砂是朱砂中的至真之选，唐人将它视为圣物。

种矿物藏于山川深处，在中医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珍贵药材。至今仍有25种矿物被载入中华药典。古人深信自然界的金石矿物皆可入药，这催生了炼丹术的盛行。而金银用作石器，象征长生不老，因此金银器便成为了炼丹师存放丹药的不二首选。这些盒盖上的木梳题记精确记录着丹方的配比与重量大小，相较于以往动辄数十斤百斤原料的粗放炼制，唐人对物质转化的探索已逐步迈向更精密的计算。长生终是虚妄，在无数次的试炼之中，唐人触及到了更深远的真相。硝石、碳粉与硫磺的偶然结合，使得一种前所未见的物质诞生。火药，这一具有巨大爆发力的物质，震撼了全世界。至此，人类第一次触摸到了可以点燃天地的力量。这股狂烈并未改变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当火树银花照亮深邃的夜空，当星火流光划破千年的暗夜，天空燃起的火焰是我们对苍穹的敬仰与想象。

1300年前，唐人以目光穿透苍穹，在混沌中勾勒秩序的脉络，绘制出这幅世界现存最早的全天星图。1300年后，我们仍在仰望太空，追寻秩序之上的探索。或许唯有将混沌化作可度量的坐标，将狂热锚定于精准的尺度，才能在看似无序的浩瀚中触摸超越时空的永恒法则。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1: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0: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快点，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中午去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算辣肉。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运动随时开始，
20: 没时间，
21: 那就挤出时间。
22: 没条件，
23: 那就创造条件。
24: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作为一家量子企业的掌门人，他的办公桌上为什么没有电脑？
3: 经常就是有这个黑客来攻击我，他们知道最核心的技术呢会发给我，特别一些技术的一些比较前沿的和一些技术的思路和路线都在我的电脑里面，所以干脆我就意识一下，我就干脆我桌上我就不买电脑了。
2: 四分钟就能完成一个患者的心脏检查，量子诊断设备到底有多强？
4: 我们做了六七百例的病人，据我们初步的这个统计，看上去啊，筛查这个心肌缺血的效能，也就是说它的阳性率，也能达到80%多，80%以上，远远的高于我们常规的心电图的检查。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7: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5到10年后会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未来科技量子。什么是量子？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您复印一本100页的书，只能一页一页扫，扫100次才能印完。而量子科技就像一台魔法复印机，您把书放进去，它一瞬间就把100页内容全部记住了。这就是量子的超能力。听起来似乎离我们很远，其实并不是。就在今年，量子计算已经走出实验室，进入实际应用。有银行用量子做风控，有手机用量子做通信保密。那么量子到底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合肥的调查。
1: 安徽合肥的云飞路有一个别称叫做量子大道，这条只有3-4公里长的路两侧聚集了30家量子科研院所和97家量子科技转化企业，是中国单体连片区域里量子企业密度最高、龙头最集中、产业链最完整的量子产业集聚区。7月中旬，记者来到科大国创，这家企业主打量子软件平台和高可信软件底座，董永东是掌舵人。
2: 您是做这个量子软件的，但是我们看您办公桌上怎么连个电脑都没有
3: 啊？这就是我来，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经常就是有这个黑客来攻击我，他们知道最核心的技术呢会发给我，特别一些技术的一些比较前沿的和一些技术的思路和路线都在我的电脑里面，所以干脆我就意识一下，我就干脆我桌上我就不摆电脑了，我不是不用电脑，就在我的桌上没有摆电脑啊。
2: 所以未来的这个密码安全极其
3: 重要，太重要了。
1: 用量子计算破译密码，就好比拥有一把万能钥匙，可以在1秒钟内完成所有锁芯组合，而传统计算机只能一把一把的慢慢试。不远的将来，量子计算会发展到能轻松破解全球所有传统密码，而能防住强大的量子计算攻击的只能是量子加密。
2: 如果说你不加密的话，那么你的密码被别人攻破之后，
3: 那你就是裸奔嘛，现在我们时髦的网络化，你裸奔你肯定是要受到侵害的嘛，包括你的这个重要的加密信息、核心技术的秘密、核心的商业秘密，是吧？
2: 网络资产
3: 全
2: 部的
3: 数据资产
2: 加密来保护起来，
3: 对啊，你只有通过量子加密才是不可摧毁的。
1: 从网上银行转账、电商支付到政府机密通信、数字身份认证，由此带来巨大的量子加密市场需求。2025年1月，中国电信花费17.75亿元控股一家量子通信企业国盾量子，抢先开始建设量子时代的新密码大门。那么量子加密技术究竟什么时候会进入市场呢？甚至进入我们的生活呢？记者随后来到中国电信专门负责量子产业发展的中电信量子信息科技集团，在企业展厅里，我们看到了一部已经推向市场的量子加密手机。
4: 那么这个产品呢，就是我们在量子通信领域目前用户规模最大的一款产品，叫量子密信啊。目前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630万，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进行量子加密通话，发送量子加密消息啊。那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发送一条消息之前，点到这个消息的界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蓝色的盾牌，打开这个蓝色盾牌就可以看到，已开启量子加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发送一条信息，实际上是一条通过量子密钥保护的信息，同时呢这里还有一个这样一个标识，我们可以打开实现这个月后积分的能力，就是一条消息发送出去之后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被销毁，那么销毁之后的信息在手机端、在服务器上都不再保留。
1: 要想用上这部量子加密手机，用户只需要换一张具有量子加密的 SIM 卡，就能享受量子密钥服务。
4: 这通通话即便被黑客被不法分子窃听，它也很难去进行破解啊，它也无法进行破解啊。那么我们听到的将是一段杂音啊，一段噪音，我们来演示一下。
1: 王毅告诉记者，2030年左右，量子计算会发展到能攻破所有传统密码的阶段， 因此他们要抢在这一天之前提前为国内各个城市建立量子加密盾牌。
2: 我看前面这个墙上有一个数字12731，这是什么意思？
4: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 Q day 啊，也就是量子末日到来的那一天。那么所谓的 Q day 呢，就是指接下来量子计算的能力会大幅的提升，它能具备攻破现有的传统的所有的密码体系的那天的到来。
2: 所以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把这种风险消除在无形之中。
4: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 QD 到来之前就要构建一套能够抵御量子计算攻击的这样一套密码防御体系啊。那么用这一套能力来加密我们的数据啊，那么即便这个时候 QD 到来了啊，有更高算力的破解能力的时候，我们的数据也仍然是安全的。
1: 这个大屏幕上可以看到，截至目前已经有40个城市被中国电信的量子密钥分发系统保护了起来。那么城市有了盾牌，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又该怎么防护量子计算破译密码呢？这是量子安全优盾，家用电脑插上它就能让电脑免受量子计算破译密码的威胁。王毅说，这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4: 真正能够抵御那么量子计算之矛的一定是量子通信之盾啊，量子安全通信之盾。那么这个产品实际上就是融合了我们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的这样一个应用侧的产品。
1: 目前中国在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两个领域都拥有领先优势。在中电信量子集团量子计算研发部负责人还带记者参观了他们最先进的量子计算机。
5: 这台就是我目前国内单台比特数最大的超导量子计算机，我们叫它天眼504天眼504。您看到现在这个白色的罐子呢，我们叫它稀释式冷机，它主要是用于进行降温把这个温度呢降到接近绝对零度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273°C。这样的量子计算的芯片呢，在这个底部，也就是温度最低的时候，我们把它降到这个最低呢，是为了方便对这个量子计算的芯片进行测控，来执行一些任务。当然你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呢，所有的这个设备呢，都是为了量子计算这个任务来进行做准备的。
1: 那么，神秘的量子计算机内部又是怎样的结构呢？
5: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打开的一个1:1复刻的176的这个模型，对吧？你可以看到它是通过这个一层一层的分层的在降温，它是四层的一层一层降温到下面呢是最低。就刚刚我在介绍的，它的芯片呢实际上是放在这个盒子这里面当时这个是 3D 打印的1:1的模型，然后呢通过这个线呢连到这个模型，对这中间的比特进行测量和这种操控来进行执行这种计算的这种任务。
1: 量子科技带来全新的市场需求和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美国、中国、欧盟、日本、韩国等都在积极布局这一领域的研究和落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5月5日发布《量子时刻：国际量子科学技术年成果全球报告》，首次对2025年国际量子科学技术年进行了全面评估。截至2025年年中，全球对量子科学技术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已达557亿美元。
6: 它如果爆发的话，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一个前景。当然，这个爆发的周期有多长，可能个人的看法这个不太一样。但是乐观的估计，可能5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像量子的算力真的要出来，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实际的问题，这个我估计还是要有8到10年的时间。
1: 英勇所在的科大国盾同样在专注量子信息技术产业化。他告诉记者，目前中国在同步研发5种不同技术路径的量子计算机，并具备掌控3050个量子比特的操控能力，在光量子计算机赛道处于全球绝对领先位置。目前已经开始有一些大学和科研院所采购量子计算机进行前沿科技的研发。
2: 比如说像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现在市场上有卖的吗？
6: 有啊，我们公司现在对外提供的，对社会提供的，就是主充值3号这种同等算力的量子计算机这是要大几千万，接近1亿这样的一个价格。
2: 每年国内和全球大概多少销售？
6: 能是2位数的这个需求，可能是小的2位数，比如说10台、20台这样一个规模，整个这个全球范围。
1: 量子计算虽然还没有发展到能够进行通用计算的时刻，但量子通信已经发展到走出实验室并大规模应用的阶段。应用告诉记者， 在当初研发量子通信产品时，企业和国内多个科研院所合作，克服一系列困难，才实现量子通信全球领先的成就。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单光子探测器，作为量子蜜月的核心装置，它里面有一个核心器件是雪崩光电二极管，以前只能高价进口，不仅收货需要半年时间，收到的产品还往往是次品。于是企业和多个院所启动了自主研发。
7: 这个前后历时了有十几年，现在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话，整个器件的性能指标要远远优于国外这些器件。除了这个雪崩光电二极管，我们还有在高效率窄切宽滤波器、偏振编码微光芯片、液晶偏振控制器这些器件，我们都有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基于这些器件的突破，我们可以做到体积更小、性能更优，我们在国际领先的一些量子蜜月分发产品。
1: 量子技术是全球第一梯队的前沿颠覆性技术，随着研发的进展，也会诞生出众多性能遥遥领先的颠覆性产品。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国尊量子最新研发出的量子重力测试仪。
6: 我们通过一个重力加速度高精度的重力加速度的这个测量，就有可能对我们地质情况进行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判断，一个探测。它的这种精度可以达到20个微伽，也就是说可以做到小数点后面第七位第八位的变化我都能把它测量出来。那么每一个地点稍微一点位置，它的重力加速度都会不一样，然后地下地质上面有变化，比如说有地层的断裂，有地下水的流动，它的重力加速度也会有变化。比如说去做地震的这个
2: 预测
6: 啊，这个是大家最希望能够产生成果的，当然这个工作还在研究的过程里面。
1: 量子重力测试仪不仅能用来做地震、火山的检测，地下矿产资源的探测，在未来它还可能发展成能下深海、能上天空的新一代导航系统。目前虽然量子计算机的应用刚刚开始，但未来将会给我们带来颠覆性的改变，而且随着新的量子产品不断涌现，一些落地试验也已经开始。
8: 就随着技术的突破呀，沿途过程中会有不断的有新的产品和应用诞生。业内呢管这种现象叫量子技术的这个沿途下蛋。那么国际量子呢，当前正处在的就是密集下蛋的这样一个阶段。我手里拿的这款设备呢叫量子自旋磁力仪，它能够测到地球磁场1/1000000这么微弱的磁场。它测到这么微弱的磁场有什么用呢？其实我们把它做了一款工业检测的设备，叫磁性杂质检测的一个设备，就用来做在锂电池的生产环节中做这种材料的质控。它可以测这个锂电池的正负极材料里面到底含不含有这些金属颗粒，含不含有这些微弱的磁性杂质，从而保障锂电池整个的品质。
1: 传统的锂电池安全检测需要3到5个小时，而这种量子自旋磁力仪不需要破坏锂电池，检测时间仅需要3分钟。
9: 传统的 ICD 的测试呢，从样品的前处理到整个的测试完成，这个时间长达3.5个小时。因为公司呢这几年的产能呢扩张非常的快，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转，测试效率呢已经逼近了极限。
1: 何小松来自一家新能源锂电池负极材料企业，他们每年为动力和储能电池供货数10万吨人造石墨。为了保证电池的性能及安全，这些人造石墨粉末中磁性杂质的含量必须控制在10亿分之1的量级，但现有的检测手段又慢又麻烦。在一次产业对接会上，何小松了解了量子精密测量设备可以为石墨做磁性杂质的检测，决定引进来试试看。
9: 我们现在这台设备呢，一次性可以上19个样品，单你的测试时间它只需要3到5分钟，所以这个效率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质的一个改变。
1: 经过大量对标测试，这家工厂从谨慎试用到全面推广，目前已在所有已投产的生产基地部署量子检测设备。
10: 我觉得话现在量子精密测量的话应该处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了。
1: 锂电检测只是一个开始，由于量子自旋磁力仪能够探测10亿分之1的磁场变化，还被用来开发新磁图仪。人类心脏心肌细胞每次收缩放电会产生比地磁场弱100万倍的新磁场，这台设备通过对新磁场的检测，能轻松检测出冠心病、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的病灶定位以及微小心肌梗死。
11: 我们做了600-700例的病人，据我们初步的这个统计看上去筛查这个心肌缺血的效能，也就是说它的阳性率也能达到80%多。 啊，80%以上，远远的高于我们常规的心电图的检查，临床上对于心肌缺血的这个检查这个设备，系统来讲，它的这个准确性也是比较高的，也可以达到90%多，所以这是我们初步的计算，跟临床我们做了冠脉造影来对照的。
1: 这种新型量子诊断设备4分钟就能完成一个患者的心脏检查，跟冠脉造影相比简单了很多。
12: 我们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还有天津医科大学，还有吉林大学，还有保定的252医院，这些我们都在大型医院都在使用，包括重庆大学的涪陵医院也在使用这些大型设备。
1: 在量子自旋磁力仪之外，记者还看到国仪量子的另一项原创技术 NV 色心量子传感器，相当于在金刚石针尖里有一个不到1纳米原子大小的微型传感器。
8: 这个传感器叫做钻石 NV 色心量子传感器，它是用钻石里面的一种原子缺陷来做的敏感单元，实际上是一个原子尺度的传感器，也可能是我们人类能做出来的最小的传感器了。你甚至可以把它放到单个的细胞里面去做测量。
1: 这种传感器能用于基础材料科研、半导体芯片、工业检测、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随着中国在量子科技领域的突破，最新技术不断沿途下蛋，许克彪给我们展示了2双看量子世界的眼镜。
8: 被卡脖子的技术清单，其中有2项呢都跟电子显微镜相关，一项呢叫透射电子显微镜，一项叫阐发射电子显微镜。这台呢就是咱们发布的120千伏的透射电子显微镜，那这块呢是这个阐发射电子显微镜。这2项技术我们不仅仅都攻克了，而且把他们的产品啊都做出来了，并且在市场上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市场占有率的效果。
1: 这两个相当于超强版的光学显微镜，不过用的不是光，而是电子束，因为电子的波长比可见光短得多，所以它能看清原子级别的细节，比如材料里的原子怎么排列，有什么缺陷，或者病毒长什么样。它被广泛用于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和半导体研究。之前我们完全依赖进口，而现在这些高端量子产品已经反向出口到了海外。
8: 现在也已经出口到了像这些欧美日韩这些发达国家，比如说像美国的休斯顿大学，像法国的国家铁路公司都采购了咱们的电子显微镜的产品。
1: 随着量子科技在计算、测量、通信三大领域的不断突破，在合肥也开始出现整合量子资源的企业。
3: 因为人类在这个芯片上做文章，在硅基上做文章呢，已经到了极致，做了2纳米的基本上就失去电气性能了，不可能再做的再小再密集了。那么肯定是要有一个另外的计算赛道要出现，那就是肯定要有一个新的量子计算这个计算来替代。
1: 董永东告诉记者，围绕量子计算机还会产生操作系统、应用软件、数据库等庞大的量子软件的需求，因此他们提前开发量子计算机需要使用的操作系统和各种软件，并搭建了星云量子云平台。
13: 那蒸汽呢，我们主要是接入了9张的一个光量子计算机，然后还接入了一些这个超导量子计算机。那在未来呢，我们还会接入比如说离子井啊，比如说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目前国内的用户只要在我们云平台上注册就能够使用，那目前价格还没有正式定价，目前大概是1秒钟10块钱的一个价格，
14: 1分钟也就是600块钱。
13: 对，我们目前计算1000次呢大概是要1秒左右，那1分钟呢大概就是60000次。我觉得让我们最高兴的还是让那些不太懂量子计算机的用户真正能够把量子计算机用起来，这是我们为整个量子计算行业发扬光大做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1: 量子云平台的一头链接起了国内的量子计算机真机，而另一头连接的则是国内智能电网、智慧交通、天气预测等有量子计算需求的企业。
3: 我们典型是做对比的，我们比如说能源大的集团，有央企，有地方能源集团，还有一些金融机构，还有一些这个要未来要发展跟我们在探讨的一些，还有农业的也有，包括
14: 都是一些大个头企业，
3: 都是大个头。
14: 心里有没有计算一下，比如说未来10年，甚至未来20年，和量子相关的软件开发，产业规模到底有多大？
3: 这个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不要说未来20年，我判断就是在15世纪末， 量子应用就会普遍了。这十五末，
14: 如果说
3: 在未来三年
14: 多少亿呢？市场规模？
3: 这个市场规模那就很大的这个市场规模，这肯定是多少万亿几万亿的这种东西。
1: 量子产业之所以能发展如此迅猛，得益于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创新。赫冉的公司是一家从事量子计算硬件研发的公司。他告诉记者，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把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结合在一起，每个器件的性能都可能影响到整机的性能。他们这样的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15: 我们不去过多的去做上游的一些器件，反而呢我们要充分的调动我们产业链上游的关键设备呀、关键仪器的在我们行业的应用，我们就可以集聚大家的力量一块去做这个量子产业，而不是全靠我们自己。
1: 最先卡住赫冉的是制冷，离子要稳定工作得在接近-269摄氏度的环境里，还要超低振动和超高真空。这样的低温设备如果依靠进口，成本高，周期长，供应也不稳定。赫冉开始寻找本地解决方案，高新区里不远处的一家冷电企业接下了这个订单。这家公司做了20多年低温设备，给探月、可控核聚变等工程都做过配套，但与量子计算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
7: 刚开始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说实话刚开始我们也没底，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振动的话基本上都到微米级，就没有到纳米级，虽然有储备，但是之前没做过，其实也是有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1: 一个有需求，一个有技术，两家企业一拍即合，围绕这项省级科技攻关重大专项展开合作。一年多后，设备做成了，一台这样的设备价值100多万元，对一家年营收数亿元的传统制造企业来说，这单生意看着不大，但他们看中的不只是这一台。
7: 这一块的话，我们想着这是一个种子嘛，就是它属于高端仪器嘛，它这个量子上面用的这个超低振动，它只是一个场景嘛，就低温光学这一块包括半导体上面也是有需求的，并且需求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对公司来讲的话肯定要超千万的这样一个产值。
15: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10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激光器、真空、低温、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以及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16: 一个电话就到
15: 了。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1: 一台买不到的设备被量子大道的邻居企业一起传了出来，产业协同的根系正在这里不断蔓延，量子大道上也越来越热闹。3年间，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企业从40-50家增长到70-80家，2025年这条产业链的营收接近50亿元。
17: 今年这2个月内已经有3家量子企业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诉求，对对对，
18: 就是对扩产，
17: 扩产现有的场地已经不够使用了。
0: 长久以来，量子科技在很多人眼里还是实验室里的物理玄学，但进入2026年，这个赛道已经开始步入工程化落地。最直接的信号就是资本的真金白银。机构数据显示，一季度行业融资总额突破32亿元，一举超越2025年全年总量。15-15规划中，量子科技被正式列入未来产业布局的首位。这标志着量子科技已从前沿探索层面全面升格为国家层面必须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与政策之外，想要真正夯实根基，面向未来，唯有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协同并进，量子科技才能真正从可用走向好用。而当科技的光芒照进柴米油盐，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更高效、更安全的数字文明正踩着量子纠缠的节拍向我们走来。
19: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
16: 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9: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8: 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3: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家常三伏，上蒸下煮。今年大暑，除了预防中暑，更需要警惕另一种健康危机——津液亏虚。如何巧用果仁，内外同调，补足津液？本期职场健康课汇聚多位中医专家，教您制作食疗汤粥，自制敷贴多重补金良方，帮您顺应伏天天时，润燥护养肺、胃和肠道。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企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企达利金凡颗粒。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这前两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昨天呢又进入到了3伏天的中伏。哎，可以说呀，这个时候呢正是一年当中啊最热的时候了。这个天儿一热呀，大家都怕中暑。但是我今天要告诉您一个颠覆认知的真相，除了中暑之外，今年的大暑呢还有一个致命隐患，它会悄无声息地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在你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呀，可能就会引发什么心梗、脑梗、脑出血了。那么这个隐患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又怎么去防备呢？那赶快请出今天的三位专家为我们好好的说一说。来，欢迎。你好，你好王教授，请。你好许医生，欢迎医生，您请。
1: 王振国，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岐黄学者。于小飞，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脑病二科主任、主任医师。许银基，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
0: 那刚刚节目的开始我说了啊，今年这个大暑呢隐藏着一个健康隐患，

0: 如果不重视它的话呢，就会引发像心梗、脑梗等等这些比较严重的疾病。于医生，您告诉大家，我这么说算不算危言耸听？
1: 的确是有这么样一个凶险的，每到夏季的话呢，本身心脑血管疾病就比较突发，那么今年的话格外大家要注意。比如说前两天我们就收治了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的话呢，就是家属发现他呢倒在了那个卫生间，然后送到医院来急救，那么我们的 CT 呢就显示这位老先生就是大面积的脑出血。那么我们在细问他的一个情况呢，了解到这位老先生呢，他这几天来大便就一直不好，所以他上厕所的时候呢就比较费劲，然后这一次就不幸呢，合并了一个脑出血的情况。当然，这个脑出血不是说因为单纯的便秘而导致，其实这里面跟我们身体的状况，这个潜在的隐形的这个杀手是有很大关系的。
0: 您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便秘的情况呢，只是一个导火索，那么真正的幕后黑手到底是什么呢？
2: 就是津液亏虚。也就是说，津液我们体内的这两种关键的物质它变少了，就像刚才于医生说到的这个老先生，他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又因为这个季节导致这个身体的津液亏虚，从而加重了这个疾病的发生的可能性。
0: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这个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津和液，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
2: 中医的概念当中，津液它是一个特殊的生理概念，说的是我们的饮食水分进入胃以后，通过胃的受纳、脾的运化，吸取了它的精华，腹部到全身。津和液还不完全相同。那么这里摆了两个道具，津呢是比较清晰的部分，就像我们，
0: 这就是纯水，
2: 是非常清亮，非常清亮，非常透明。
0: 这是津。
2: 对。而这个液呢，就相对要粘稠一些。
0: 那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
2: 它分布不同，津呢它分布于皮肤、我们的咽喉啊这些孔窍部位，而液呢它主要分布在我们的关节、脏腑。
0: 那前面我们说了，这个津液不足呢会导致那个危害比较大的、比较凶险的疾病，刚才于医生也提到了。那许医生呢，除了这些比较凶险的疾病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影响呢？
3: 津液不足呢，对身体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比如说呼吸系统啊。那如果肺的津液亏虚呢，那就病人就会表现这个鼻咽的干燥啊、咽痒啊、咽干呐、还有这些咳嗽啊。那么它也会影响其他的，比如说消化系统，那病人可能会表现的是胃中嘈杂啊，有些反酸，总是不舒服啊。那么或者是病人表现的是大便干燥啊，就像我们一棵缺水的树啊，看起来好像还挺好的，但是它实际上内部已经有些干枯了啊，所以到了这个一个时间点，就可能表现出倒下的这一个状况。
0: 这个津液它真是太重要了啊！那说到这儿我就纳闷了哈，您说这个大暑啊，它年年都有，为什么往年呢咱们就防中暑就行了，今年大暑还来一个要防止津液亏虚呢？那今年的大暑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我们今天呢也专门请到了研究二十四节气的专家唐主任，来，唐主任给我们说说吧。
4: 我们说呢，首先暑，你看上面是这种烈日暴晒，下面的暑其实底下是原来是有四点的，就是主，就是下面蒸桑拿，上面在一个烈日暴晒，所以呢就是我们民间谚语说一个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今年我们说呢三伏天其实是四伏了，
0: 今天是加长版的三伏吗？
4: 加长版的三伏天。所以呢相对来说呢高温的时候就会更高，
3: 而且今年不光是天气热气温高，而且雨水也多就是我们经常讲龙舟水，过了端午就雨应该就差不多停了，但是现在广州还是很多雨啊，就是雨水又多，天气又热，所以确实是那种刚才讲的就是上蒸下煮啊。
1: 暑的特性的话，它是阳的阳邪，它是一个其性是开泄的。那我们大暑正常的时候呢，它就是会使你就是毛孔开泄、出汗、大汗这种情况。那么出汗的话呢，你本身津液是要消耗的，这个是我们常识知道的。那么同时的话呢，因为今年的话，它的湿气，也就前面我们说的，它水湿太多了，因为这个湿气比较重了以后，脾胃的消化的功能就会下降，会导致我们的津液的一些输布和生成都会受到影响。反而的话呢，我们的津液生成减少了，所以这样的话会导

0: 这一些我们的机体的功能在紊乱。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特别想知道了，哎，我们在没亏虚之前，我们得给他筑牢一个屏障啊，想办法让他不亏啊，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2: 中医药食同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
1: 对，
2: 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还不需要药物调整的情况下，用食物或者药食同源的物品来调整机体的状态。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秘方啊，哇，就在这个卷轴里，
1: 在卷轴里
2: 啊，
1: 这个好神秘啊，先猜一猜，哎，来，大厨好猜，这大厨每天都跟食材打交道，
3: 嗯，
1: 药食同源嘛，
3: 是，刚才我也在想，我猜应该是瓜类，会不会是西瓜？因为西瓜的含水量也比较高。尤其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家里找来了客人，这些长辈们就说，来，咱们切个西瓜，大家吃着就当喝水了。那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也会有补精液的这个作用？
4: 我猜应该是粥，因为天热喝粥赛过补药。然后我觉得王教授那里面要不就是绿豆、薏米，或者加百合，这些，嗯，
1: 哎，而且刘丹说的这个还真都是药食同源的哈，
2: 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
1: 是，
2: 比方说瓜是这个季节最应时的一个水果，可以给我们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呢，很多瓜它这个性质都是寒凉的，刚才讲到了，那么这个季节呢，湿邪往往是困扰脾胃。脾胃的运行本来就不是那么通畅，那么如果是说过多的吃西瓜这样的水果呢，可以使阳气更受这个伤害，使得这个水液的运化和吸收呢会进一步受到阻碍。
1: 哦，那看来瓜不对。
2: 那么粥呢，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补充营养、补充水分的一个我们的食品，但是呢，粥里边的水往往是属于游离的水，那么还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的津液。
1: 那给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吧。
2: 好，那我今天大家看带来的是，
1: 我看一下，好神秘啊，什么字儿？哇，仁，这是什么意思？
2: 就是果仁儿
1: 啊，果仁儿。
2: 这个果仁儿是植物的种子，一种植物，不管是乔木也好，灌木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植物也好，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经过了一年四季的生长，它最后这个藏在哪里？藏在种子里边，藏在果实里边。它的核心就是这个种子，是吧？到了来年，它由这个种子焕发新的生机。那么我觉得种子、果仁儿，它实际上体现的这是一种我们中国人说的生生之气。
1: 哎，那这个人它到底有哪些方面的特性能够让它补充我们的津液呢？
5: 我们给人呢总结了四个特性。那么第一个特性呢就是润啊，我们知道果仁它都富含油脂，它储存下来的不光是营养物质，它更多其实是我们这棵植物它用一年的时间浓缩留下来的生命的润滑油啊，非常滋润。所以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果仁呢，它不光是可以补精，还更重要的可以是补我们今天的主题，补液。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收。那么种子它最大的特性就是收藏，它把它一年的这个精气都收藏在种子里。那么我们人吃了这个种子以后呢，就可以把浮散的精气收住啊，不散。第三个呢就是温啊，那么所有的这些果仁呢，它的性质都比较温和的，它不会太寒凉，也不会太燥热，它就适合我们更多的一些体质的人群食用啊，不光是老年人，还是小孩，或是脾胃虚弱的人，它都可以啊。那第四个特性呢就是通啊，那我们所有的这些果仁呢，它有通利的作用。尤其我们现在暑湿困脾，那脾胃功能不好，那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堵在这个中焦，那么光润还不够，还要有通利，可以把拥堵在体内的一些湿浊运化开了，那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才能够发挥更好的一个作用，才更转化为更好的津液输布到全身。
1: 哎呦，听许医生这么一说呀，我们大家都要重新的认识一下这个小果仁了。往常呀就觉得它挺好吃的，没想到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以后，那真叫一个润物细无声啊。
5: 对，
2: 我是来自于山东啊，孔夫子的故乡。其实一看到这个仁字，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儒家的文化啊。我们经常讲说仁者爱人，医学经常讲说医者仁心， 这实际上体现的都是什么？为什么用人字来命名这个果

0: 人这个人儿，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对于生命力的一种尊重和想象，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这个果仁所体现的这种温润、平和的这种品德的一种致敬。所以我们中国人经常讲以人养心，以人养身。
1: 嗯，哎呀，这说的太妙了。
0: 嗯，
1: 以人养心，以人儿养身，对吧？啊，哎呀，听这个王教授说到这儿啊，我就觉得我手里这个小小的这个果仁呢，它的分量立刻重起来了。我们吃的这哪是仁儿啊？我们吃的就是顺应天时，就是修身养心啊，对吧？哎，这么好的一个东西，那我们要怎么去吃它，才能够达到这个减少我们这个津液亏虚的这个症状呢？
2: 那么我们的津液亏虚以后，最容易造成的就是我们三个脏腑的影响，就会造成我们的肺经的亏，我们的胃经的浊，以及我们肠经的结。那么三个不同的问题呢，有不同的解决办法。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三个方面啊，从肺、胃到肠三个方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种津液亏虚的话会形成什么样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法。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啊，就是肺经亏。
3: 肺经亏呢，主要是上方面的症状，那么给大家列在大屏幕上啊。
1: 哎，其实这个症状挺常见的啊，
3: 对，
1: 嗯，
3: 中医讲呢，这个肺开窍于鼻，鼻咽部呢就像我们这个身体肺系的一个烽火台。那么肺系出了问题呢，最先表现的就是鼻咽部的一个症状。
1: 嗯，
3: 如果肺经亏虚呢，那最常见的就会出现鼻咽干，那个鼻黏膜它一干燥，它就会变薄。那么有的时候就会一擤鼻涕，可能会鼻涕里面还会有血，也会出现痒啊。
1: 所以这个干痒的话，跟我们平时就是口干了，我渴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主要的特点就是有痒的这个症状，对不对？
3: 对，
1: 嗯，好。第二个呢是干咳无痰，这个怎么理解？
3: 肺经呢，它就是像在我们整个这个呼吸道上涂上一层这个保湿霜啊。那肺经亏虚呢，呼吸道黏膜就干燥啊。那么前面表现在上呼吸道呢会是干痒，那在下呼吸道呢，它就病人他会出现咳嗽啊，而且他这个咳呢是没有什么痰的啊，就是干咳。咳嗽一般会是在凌晨3点到5点的时候会比较这个诱发加重啊。
1: 这还有具体时间呢
3: 啊？对，因为后半夜3点到5点是肺经当令的时间啊。
1: 哦，对对对，
3: 那这个时候肺经它就是要把我们这个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通过宣发功能疏散到全身，那肺经亏虚的时候会影响它的这个功能。那么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失调以后，这病人就会表现为咳嗽。
1: 我们再看看第三个，皮肤干燥。哎，这个肺它不是管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吗？怎么会跟皮肤有关系呢？
3: 我们的肺司呼吸，它也主通调水道，那么通过肺的这个宣发，把它这个水谷精微疏散到周身的皮肤。那么如果这个肺经亏虚，皮肤也会它运化不足，那么也会表现在皮肤干燥啊。
1: 哎，那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哈，有没有什么哎我在家就能够快速自检的方法来确定我们的肺经到底亏不亏？
3: 那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这个迎香穴啊。这个迎香穴呢就是在我们鼻翼的两侧这个凹凹这里啊。
1: 迎香穴，
3: 那么正常呢它是温暖湿润的啊。那么有些肺经亏虚呢，那我们会看到这里会有一些干燥起皮，那么甚至可能会有发热的一个感觉。
1: 那我们给大家面前都放了一个小镜子啊，大家照一照看一看摸一摸，哎，看看有没有这个肺经亏虚的情况。
4: 我是非常干的，往年的时候它还是很滋润的，洗完脸不抹油都不觉得干，也不觉得紧绷。但今年就是感觉平时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儿那个起皮儿，然后稍微上点粉儿呢又会卡粉儿。然后其他症状其实我也有，就是晚上干咳，然后尤其是那个凌晨的时候。
1: 哎，来文丽。
5: 啊，我是那个油性皮肤，这几天呢忙着写东西，熬夜一写，这一下油又出来很多。
1: 一般油性的确实不太容易起皮儿，那你这摸着刚才说会有热的可能性哈，你热吗？摸着
5: 是感觉有点热，尤其现在这个鼻子一出气儿。

0: 好像就是从那个里面冒出那个热烟，而且这个嗓子也不舒服，就好比拿那个猫鼻啊在那个就是来回来捅
1: 哦
0: 痒。
1: 许医生您看他们二位哈，一个是皮肤干，一个是油，但是呢他们又都有您刚才说的相应的一些症状。
2: 对，我们看他们俩刚好症状其实有点相反哈啊，那你像文丽呢，她的皮肤她油啊，越熬夜可能皮肤就会越油。那么一般这个情况我们搞叫阴虚火旺啊，那么一熬夜耗伤阴气啊，阴不制阳，那就可能会出现这火旺的表现。那么火呢，它就有烧灼，所以把这个津液烤干了，那就会变成个油冒出来啊，
1: 就等于说是我们机体自身的一种防护手段。
2: 对，
1: 觉得你太干了才给你出的油， 对吧？
2: 对，那么像刘丹呢，他的就是肺经不足的这个皮肤干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1: 赶快给出今天的健康方吧，我们用什么人能解决我们这个肺经亏的问题？
2: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人呢，是
1: 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呢？
2: 杏仁。
1: 杏仁。
2: 那么杏仁呢，就是老天爷专门为大暑准备的天然润肺的药物。杏仁呢，归肺经和大肠经，它有润肺止咳的作用。同时呢，它是主降的，所以它可以把我们大暑伏散的阳气降下来，也可以把我们这个燥气也可以降下去。它不寒不热，所以呢，对于寒咳、热咳、体质偏薄都可以食用啊。
1: 第一次知道杏仁还有这么大的功能。那前段时间呢，正是鲜杏大量上市的时候，哎，我看很多朋友啊，他就会把这个杏核呢给它砸开，然后直接吃里边这个杏仁。我是没太敢这么吃，我不知道这种方法是不是可取。
3: 这种方法应该说是不可取的，因为杏仁呢，大的分类有两种，甜杏仁和苦杏仁。
2: 嗯，
3: 苦杏仁呢含有苦杏仁苷，而苦杏仁苷呢是可以分解出氢氰酸的，这是一种剧毒的物质。所以呢，我们平时的话，要吃杏仁一定要分清是哪一类的杏仁。
1: 哦，还有中毒的可能性呢，这太可怕了。
3: 嗯，
1: 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教大家认识一下哪种杏仁是能吃的，好吧？好，我们到展示区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3: 好的，
1: 来这边请。来，大家看，我们面前有这么多种杏仁呢。
3: 这里呢看的有六种，实际上呢只有三种。
1: 哦，
3: 我们看前面这三种呢，实际上是一家子。
1: 哦，
3: 都是甜杏仁啊。这是带壳的，这是脱壳的，这是呢把这个
1: 包了外皮的。
3: 对，包外皮的。
1: 哦，
3: 那么这两种呢是苦杏仁，就是我们药物里边常用的杏仁。
1: 哦，
3: 实际上这一种呢看上去特别大，这是我们平时作为零食吃的巴旦木。
1: 对对对，这我们常吃的都是这个。
3: 对，
1: 嗯，
3: 平时我们很容易混淆，实际上这是桃仁。
1: 您刚才说的有的会有毒，指的是这个苦杏仁吗？
3: 对对对，
1: 哦，
3: 对，苦杏仁，尤其是苦杏仁的皮儿和尖儿这些部分。
1: 嗯，
3: 所以我们在药用的时候，
1: 嗯，
3: 在炮制的过程中，往往要把皮和尖儿给去掉，
1: 哦，
3: 也是减轻它的毒性。
1: 哦，这个毒性主要在皮儿上呢。嗯，
3: 对。如果是比较这两种杏仁的话，大家会发现，那么甜杏仁呢它个头会比较大，而且呢它类似于长椭圆形。
1: 它长圆形，
3: 对，你尝一尝可以是比较甜一点的。
1: 嗯，这可以吃的。
3: 这可以吃的，
1: 没毒的。
3: 没毒。对，
1: 嗯，这还挺好吃的。
3: 对，
1: 虽然没经过任何的炒制，香香的。
3: 对，
1: 嗯，有一点微甜。
3: 对，这种呢是就是我们药用的苦杏仁。苦杏仁呢它个头呢比较小，它的形状呢，哦，偏于心形。
1: 我们对比一下，
3: 嗯，
1: 啊，这苦杏仁很明显的小。
3: 嗯，对，
1: 好像更圆一点。苦杏仁更圆一点。
3: 苦杏仁更圆，个头小。
1: 嗯，
3: 更像一个心形。嗯，那么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脱去皮儿的这个甜杏仁的，第一是个头偏大，第二呢颜色略有一点微黄。
1: 对对对，
3: 哎，略有
1: 点微黄，这个挺明显的。
3: 而这个呢你看就很典型的
1: 很 白，基本就是比较白的了。
3: 对，嗯，对对对。
1: 实际这个杏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是经常吃的一种食品。问一下刘大厨吧哈，在这个食用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个吃这个杏仁有什么讲究？
4: 一般呢这个杏仁在我们这个餐饮的这个领域里用的呢，通常会做凉菜、甜品或煲汤。那做甜品的时候呢，一般我们都会用甜杏，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硕大饱满一些，出浆率也比较高，杏香味也比较足，所以特别适合做甜品直接去饮用。做这个凉拌菜的时候呢，也几乎会用到的是甜杏，比如说凉拌一些像芹菜，杏仁拌一些 苦菊等等。煲汤呢通常都是用苦杏居多，但是其实咱们所说的苦，它经过现在这种脱苦的这种方式已经没有那么苦了。那么我们会把这个杏仁呢简单的焯一下水，在焯水的过程中呢，可能会搁一点点的这个碱面或者小苏打，煮个两三分钟，去除它的苦涩的味道。
1: 甜杏仁呢是做各种甜品啊、凉拌菜啊比较适用。那如果要煲汤，你想让它有一定的调理和药用价值，我们就用这种经过炮制过的苦杏仁，
3: 对，
1: 这样效果就更好。
5: 苦杏仁含剧毒青芹酸，去皮去尖后沸水加碱焯煮3到5分钟，充分浸泡漂洗，可大幅降低毒性，切勿生食，也不宜大量食用。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许医生给出方法吧，我们具体怎么吃啊？
2: 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岭南地区非常经典的一个药膳啊，南北杏无花果瘦肉汤啊。那这个呢也是非常清润清甜的一个靓汤啊。那么南杏呢是就是甜杏仁啊，它是偏润的，它有润肺止咳的作用啊。北杏呢就是我们的苦杏仁，它有降气化痰止咳的一个作用啊。那么我们加了无花果，它有清润利咽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一般会在这个汤里面加了瘦肉，还会加一点点陈皮，那么陈皮呢还有理气化痰健脾的作用啊，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大暑天气比较炎热，胃口又不好，又很这个我们前讲津液亏虚，有咽干啊、咽痒啊、皮肤干燥啊这些等等的这些人群的使用啊。
1: 南北杏无花果瘦肉汤，这就是一个很好喝的样子，对不 对,
2: 对
1: 来
2: 对，
1: 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个汤是怎么做的。
5: 暑气蒸腾，汗出如浆，一道南北杏无花果瘦肉锁住津液的润。南杏仁也叫甜杏仁，如细雨润物，无声划过干涸的喉间；而北杏仁则是苦杏仁，味苦微温，善降气机，似一阵清风推开胸中燥热。无花果补而不腻，选用猪瘦肉，温和承托百味。切块，焯水，放入炖盅底部，依次放入南北杏、无花果，再来一片老陈皮，理气化浊，唤醒慵懒的脾胃。而最关键的是隔水炖，蒸40分钟，不直接受火，借水气之温，药性不被猛火冲散，温润醇和。时间到，加入少许食盐即可享用。这一盅汤入脏腑，汗止心安，在大暑天给你最温和的守护。
1: 哎呀，这个汤啊看着就非常的清润好喝。那如果电视机前有肺筋不足的朋友呢，不妨学一下哈。那在这儿再问一下于医生哈，那有人说了，哎，我就不喜欢杏仁这个味道，那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替代的东西？
6: 当然也有，我今天还给大家介绍一款呢，就是我们的莲子。那么我们的莲子呢正好是这个季节的当令的一个果仁，那么呢它有助于我们补足这个肺经。我们说这个莲子的话呢，味甘，性呢是属平的，那么它呢对于我们归经来说，它是能够归这个脾经、心经和肾经。那我们说归脾经的话呢，它能够有助于这个脾胃的一个生津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的肺经亏其实是跟我们脾胃的功能弱是有关系的。我们的莲子的话呢，它有帮助这个脾胃功能的运化，水谷的这个精微的转化的这么一个功能，从而使我们的肺经呢也可以得到一个滋润。
1: 您刚才说了，现在这个莲子呢上市了啊，我们看到有很多新鲜的莲子，也有干莲子。那么这两种的话，它在功效上有什么区别吗？
6: 这个新鲜的莲子是带壳的，绿色的，这样的一个莲子剥开壳以后也可以生吃，也可以煲汤。然后呢，它的功效呢相对比较偏清润一点，就是它呢是以滋润为主，我们在补脾胃这一块呢它相对弱一点。那么干莲子的话呢，它相对厚润一点，它的补脾胃的功能呢会更强一些，从使我们脾经升以后呢，它布散到肺的上输肺经的津液呢会更充分一些。所以对于我们这种肺经亏虚的病人， 我们尤其是比较慢性的这种慢支的病人啊，或者慢性疾病虚弱的病人啊，我们更推荐的是干莲子。当然这个干莲子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没有去腥的，那么这种就是中间是去了腥的，我们中间的莲子心它是偏苦的。
1: 对，
6: 我们大暑的季节通常来说苦的似乎是合适啊，但是今年不一样，今年我们的暑湿湿气太重了，这个苦寒太厉害的话呢会伤我们的脾胃，所以我们更推荐的是这种去腥的这种白莲，这种干的会更合适。
1: 就哪怕说我很喜欢吃苦味的，像我这样的，在这个季节要吃这个莲子的话，最好也是把这个心给它去掉。
6: 对对。
1: 那么从这个补肺经的角度来说，怎么做比较好呢？
6: 建议大家的话，如果专为了补肺经的话，更多的是可以的话，拿这种干莲子泡发以后，直接我们蒸着吃。
1: 泡发要泡多久？
6: 泡个1到2个小时，
1: 就是
6: 泡软，
1: 常温的水泡就行。
6: 常温的水就可以。
1: 泡软一点。
6: 泡软以后，然后你再隔水蒸个大概半个小时，就直接这么吃。
1: 什么调料都不放？
6: 不需要。那你一顿的话，可以吃到10到20颗之间。
1: 每天吃20颗左右。
6: 对。
1: 就能达到这个目的了，对吧？好，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调理这个肺经不足啊，您可以吃杏仁儿，也可以吃这个莲子，但一定要切记啊，今年吃莲子的时候，把这个莲心要去掉。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的身体的一些健康问题啊，都是我们一些不良习惯造成的。有哪些不良习惯我们需要杜绝一下，这样能够让我们的肺经能够更充沛一些？
3: 第一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熬夜。夜间啊，是养阴的最好的一个时间啊，本来我们的阴液在这个夜间要全面的对身体进行修复，到了深夜以后，我们还在加班，还在这个刷手机，还在看方案，就使得我们这种津液的修复过程就得不到恢复，那么这就使我们阴液亏虚会越加严重。
1: 多晚算熬夜？
3: 一般的来说，正常情况下我们11点以前应该就休息了。如果11点还不睡觉，我想就可以定义为熬夜了。
1: 第二个不良习惯，不开窗。
3: 现在我们生活条件都特别好，几乎都有了空调，开车车里有空调，办公室有空调，回到家房间有空调，整个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空调的环境中，使得这种空气的流通不通风就成为一种常态，这就使得我们这个呼吸的这个空气呢，总是
1: 不新鲜，
3: 总是浊气，在不断的循环。
1: 夏天常开空调的时候，还是要适当的通下风。
3: 第三个不良习惯呢，就是呼吸清浅。这个尤其是职场的朋友们，运动也比较少，这个重体力劳动也比较少，那么我们的呼吸呢，往往是处于一种比较清浅的状态。那么我们经常说吐故纳新。我们得把这个胸中的这种肺中的这种浊气呼出来排出来，把新鲜的空气那么置换进去，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这个肺气调畅。为了改变这种习惯呢，倡导大家就是做腹式呼吸，做深呼吸，可以把这个手放到肚脐的部位，呼吸呢是这个腹部啊，这个吐出来啊，然后呢再呼出来啊，不断的深呼吸呢，使我们这个体内的这个氧气呢得到这种补充和循环。
1: 对，而且没事多深呼吸几次啊，就是整个人的状态也会更好。
3: 是的。
5: 除了肺经亏、胃经浊和肠经结，还有哪些典型症状？专家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既美味又实用的补金好方法呢？更多精彩内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7: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这关于这个肺经亏呢，说到这儿我们已经说得比较详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第二个方面吧，也就是胃经浊。用了这个浊字儿就不太好懂了。
3: 这个浊字我想大家想象一下，其实可以理解，浊是灼烧，灼热，因为胃经亏少会有这种烧灼感，就像我们锅里没有水没有油干烧。
1: 这个胃经浊的几个症状呢已经打在我们大屏幕上了，我们看第一个是食欲差。
3: 这个食欲差呢就是饥不欲食，饥不虽然有饿的欲望，而且自己呢很想 吃东西，但是呢一旦饭端到面前就发现我可能吃两口就不想吃了。这中医有一个词叫饥不欲食，胃君主要的往往是表现为饥不欲食的这种状况。
1: 第二个症状是口干舌燥。
3: 口干舌燥呢其实也有几种情况，一种呢真的是缺水哈，这个我们口干舌燥，就像我们今天在这说的话很多了，那么喝上

0: 这个几口水，
1: 哎，就舒服了，
0: 就舒服了，就缓解了。那么这种胃菌浊所出现的口干舌燥，往往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非常口渴，但是呢又不想喝水。这实际上是跟我们津液不能这个润养脾胃，使得胃的这种这个吸收、消化、受纳的功能受到影响。
1: 第三个是反酸烧心，哎呦，这个也挺常见的。
0: 反酸烧心呢，其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我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甚至是喝酒啊或者喝茶多了以后啊，反酸烧心。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晚上空腹，啊，这个躺下以后会发现这个向上泛酸烧心。吃一点治酸的药物或者喝一点水会有所缓解，但是呢过一会儿又会出现这症状，那么这个空腹的泛酸烧心往往是胃菌浊的一种表现，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典型的症状啊。还有一个就是干呕，这个怎么去理解？
0: 干呕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说这个脾胃的功能它是有这个重要的区别的，说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胃必须是通降的。那么我们这个干呕实际上是胃不能通降的一种表现，胃气上逆，所以出现干呕的现象。比方说有的朋友早晨起来以后一刷牙就会出现恶心的现象，是吧？有的讲它是一种慢性咽炎的早期表现，实际上呢某种程这种情况也可能是胃菌浊的一种表现。
1: 其实这种情况也挺常见的。
0: 对对对。
1: 哎，那我在想这个胃津浊它有没有像刚才这个肺津亏的这个简单的自测方法？
0: 其实呢观察胃津的方式呢有很多种，观舌象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胃津浊它会表现为什么呢？舌面上这个舌苔比较少，舌面呢可能会比较光滑。胃津浊严重的情况会出现镜面舌的表现，就像我们刚剥开的这个
2: 荔枝
0: 刚剥开荔枝那个剥去皮以后，大家会发现一种非常细嫩的那种这个肉质感。
1: 伯宁，
2: 我一直以为舌苔少就是舌苔薄是好事呢。
0: 舌苔是要薄，但是呢不能没有，不能少，不能花剥状态。没有舌苔的维护是没有胃气的一种表现。
2: 对，我那个舌苔倒没有那么明显，但我症状还是挺严重的。胃里面我经常觉得像揣了个小火球一样，然后我就反反复复的那种反酸烧心，尤其是到了晚上，我说睡到半夜就突然食管反流了，就特别难受，你就会惊醒。然后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就属于那种食欲不振，就是我明明已经饿了，但是你要把那个饭放在我面前，我就看一眼我就饱了。
1: 怪不得你最近瘦了那么多。
2: 对，所以你看我最近瘦了很多嘛。
1: 对，哎，唐主任您刚才看了以后怎么样？
3: 我刚才看了，接近镜面了啊。确实我觉得症状刚王教授讲的那个症状跟我这挺符合的啊，就是说我嗓子呢是容易干，然后呢一般来说我要是感冒了肯定嗓子先发，就是你说想就是喝点水润一润，但是不想多喝，就是以后早晨起来吧刷牙会干呕。对，原来以为就是嗓子的事，或者是有时候往往是怀疑是不是感染了什么的，那没想到是跟那个胃津浊有关。
1: 所以您看刚才这个国宁和我们唐主任他们两个是不是应该都算是属于胃津浊的这种范畴了？
0: 是的，就是说不过是有一点这个程度上的区别，但是呢都有这样一种发展的趋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两位都要这个特别注意这补充胃菌来调理自己的脾胃。
1: 对，发现问题了咱们得想办法解决它啊。那我们接下来用什么人儿来解决这个胃津浊的问题呢？
0: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家看我们的盒子里
1: 百宝箱又来了。百宝箱里放的啥呢？
0: 大家看
1: 看到了吗？花生仁儿。怎么会是花生仁儿啊？不是我小看它啊，这太常见了吧。它真的是药食同源的吗？
0: 是的，花生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个食物，在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山东都把它叫长生果。这从这个命名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医生在应用的过程当中 对他的一种评价，
2: 评价很高了，
0: 评价很高。实际上在我们很早，花生就进入了我们的本草，在明代的时候，《滇南本草》它里边就记录了花生。后来到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就明确地记录了花生它的这个主要的作用啊，特别是它有什么的入脾养胃、益气、养阴，都有这样一种重要的功效。实际上说到味君灼，刚才我们讲到，就是灼是一种干烧的感觉，我们都有过开锅或者养锅的经历。啊，这个锅呢，干烧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状况？那么如果说我们给锅抹上一层油，是吧？实际上我们用花生来养胃，要养胃阴。那么实际上这个道理有点类似，就是给我们的胃敷上一层保护膜，然后呢，给它一种滋润、润养的作用。
1: 那在吃的时候，它有什么讲究吗？
0: 实际上吃花生呢，可能真的还要讲究一下，要把这个外层的这种红衣去掉
1: 啊。是吗？
0: 哎，花生红衣呢，其实也是一味中药，具有收涩之性，我们在这个治疗贫血的时候，治疗出血的时候，会用它的这个收涩之性呢止血养血。但是呢，因为本来就已经是湿足脾胃啊，湿邪困脾，那花生红衣呢，它的这种这个收敛的作用，使我们的脾胃功能呢更加受到影响。第二呢，就是它非常粗糙，那么我们这个胃黏膜这时候在一种受伤的状况下，如果是去消化这个花生红衣，会增加它消化的负担。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让它给我们胃里形成保护层呢？我们是用油炸呢，还是用盐焗呢？用什么方式呢？
0: 实际上呢，油炸、盐焗都是我们吃花生的特别常见的方式。但是呢，
1: 应该不健康。
0: 油炸呢，它有一种燥热的作用。那么本来我们的胃菌浊就这个已经津液亏虚，那么如果是说多吃油炸的，会使这种燥热之性更加强烈。那么盐焗呢，含盐量多了，大家知道这个吃盐多了会口渴，
2: 对，
0: 使我们的津液呢更加这个好上，所以这两者呢，我觉得可能都不是特别可取的。
1: 哦，那怎么做比较好？怎么吃？
0: 我记得到福建去出差，就曾经吃过他们一种烹饪的方式，就是花生汤。花生汤呢，实际上它就是通过这种炖，啊，让这个花生呢这个沙化，那么花生里边的油脂呢也被乳化到这个花生的汤中，使得它更容易消化吸收。
1: 这个花生汤是福建一带比较盛行的一种美食， 对吧？哎，那个唐主任，你们老家吃这个花生汤吗？
3: 是，
1: 这个
3: 在我们这闽南这边一带啊，就也叫国民汤。
1: 国民汤，
3: 对，不管富有还是贫穷，你都能吃到。然后呢，产妇呢，生孩子的，它可以下奶呀。而且呢，因为我们那一带就是福建啊，这个潮汕一带啊，过去不是下南洋的人多嘛，就是下南洋的时候啊，妈妈都会给他做一大锅花生汤，两成一亿。花生是长生果呀，就说明呢，一路长生路。第二个呢是落地生根，这个男孩下了南洋到那儿要落地生根的，要挣钱发财的。
1: 哎呦，听您这样一说，真的是觉得他真的不光是一碗美食，一碗药膳，可能更多的还寄予了很多美好的祈愿。我们来尝一下吧，看一下什么味道，又多了一个人生第一次。来，几位专家请。哎，我真是第一次吃这个花生汤，我没想到是甜口的。唐主任，您老家也是这样甜口的吗？是这样的味道吗？
3: 是，我就说也是我的乡愁。
0: 乡愁，
1: 尝到了家乡的味道。
3: 对，
1: 主要是胃津方面亏虚的更适合。
2: 对，
1: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把它当美食了。那说到这儿，我估计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了，哎呀，你们都吃着了，我还没吃着呢，这个怎么做呀？来，没关系啊，我们请大厨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其实呢，这个花生汤做起来是比较简单的。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先把这花生去除它的表皮。这个季节正好是这个大暑前后，新鲜的很多花生已经上市了。鲜花生的里面这个皮衣呢，就相对来说好去一些。那么如果我们一般是干花生，拿碱加水，小火煮个3-5分钟，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去那皮儿，拿手一挤，那皮儿就容易掉了。 稍微清洗干净，再换一口干净的水跟锅，再继续煮。先是用大火

0: 然后呢给它这个煮开，保持个15分钟20分钟，然后转成中小火，盖上盖儿，慢慢的去煮。
1: 哦，
0: 那如果我想让它吃到那种酥酥的、软软的，而且还能保持这个形状，那就是盖盖儿煮心儿，敞盖煮面，就跟咱煮饺子是一个道理。
1: 哦，
0: 那如果说我就想吃那种沙沙的、特别的那种乳白的，那就拿那个我们的这个勺子给它碾碎一些。
1: 那这个糖的话，一般是放什么糖啊？
0: 一般呢，在南方做糖水呢，一般用的是冰糖居多啊，因为冰糖呢不像咱们的绵白糖，它是齁甜，冰糖是香甜味比较居多。搁糖的量呢，就根据您的喜好，甜一点还是淡一点。
1: 好，那有关这个味精灼呢，咱们内制的方法都了解了，我们可以用花生来煲甜汤。哎，内外兼修呢才是王道，有没有什么外制的方法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我再给大家介绍一款呢，这个外贴的叫姜扎贴。
1: 姜扎贴，
2: 对，
1: 这两味食材或者说药材，我们很少把它们能想象到一块儿。为什么把它俩放一块儿了？
2: 也是取这两味它的一个药材的特性啊，一个我们的山楂呢，它是性比较温的，偏平的，它能够消食，能够化瘀行气的一个作用。生姜呢是比较是偏温，它有温化津液的这么一个作用。两者混在一起的话呢，能够使我们的胃经得到一个滋养。生化，第二个的话呢，也能对于大暑季节这个暑湿的淤堵的这种情况，能够消湿化瘀的这么一个作用。尤其是现在是一个三伏天的季节，正好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制作以后在家里面就可以实现这样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疗愈。
1: 哎，其实这个真挺好的，你看现在大家都上医院排队贴三伏贴，这个多好啊，你自己在家就能做了。这个怎么做呀？
2: 像这样一块姜相对有点厚实啊，我们一块就差不多了。山楂的话呢，可以取个3到4片左右，这两个把它都打成那种泥一样的，然后把两者的话呢，我们再把它混匀，用我们这个网上可以买的这种空的贴，把它填在这个中间，那么就做成我们今天需要的这个姜扎贴。
1: 那个山楂也是用这种干山楂，效果更好是吗？
2: 对，干山楂。
1: 哦，贴在什么穴位呢？
2: 我们可以选中脘穴。
1: 哦，中脘。
2: 中脘穴呢，也是我们胃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开关的一个穴位。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图，就在我们胸骨这个心口窝到我们的这个肚脐中间，
1: 差不多胃的这个位置，
2: 哎，
1: 是吧？
2: 对的。
1: 哦，刚好它是调胃经的嘛，
2: 的
1: 就贴差不多胃这个位置。大概贴多久？
2: 贴6个小时左右。
1: 6个小时。
2: 比如我们上班族的话，就可以睡前贴，第二天早上起来把它
1: 贴掉。哎，那刚刚好。
2: 哎，
1: 每天这样贴。具体时间医生也都说了啊，您如果感兴趣的话，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不妨去试一下。嗯，好，那我们再说一下生活习惯吧。那么在调理胃经浊方面，我们要克服哪些生活中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呢？
3: 那么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第一个呢就是喜欢喝冰的饮料。冰它是一个寒冷的刺激，那么首先会收缩我们的胃黏膜，能引起胃黏膜的损伤。再一个呢，会以伤脾阳。那本来这个暑湿困脾，脾胃的功能就不行，脾阳再一弱，脾胃的运化功能就又受损伤，增加我们这个胃肠的一个负担。那第二个呢，就是饮食不节啊。其实我们说就是饥一顿饱一顿，因为工作太忙啊，就到了饭点又来不及吃，那经常都那个8、9点钟，可能下了班，然后又赶吃宵夜，那就大吃一顿啊。就是这个大吃大喝和这个饥肠辘辘这个中间这个反复的横跳呢，也会损伤我们胃肠功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情志。就是我们现代社会实在太焦虑了，小孩子有小孩子的焦虑啊，那么成年人的更加是焦虑啊，那么这个焦虑这个情志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胃肠功能啊，会引起这个我们就应激性溃疡。所以我们要学会舒缓，要和自己和解，就靠别人可能也很难，那自己要哄好自己，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一些方法啊，太极拳呐、八段锦呐，它会让你的情绪没有那么急躁。
1: 好，那前面呢，我们关于这个肺经亏和胃经浊呢都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第三个，也是最严重的一个，叫肠经结。
2: 肠经结呢，跟我们这个胃肠的蠕动的功能下降有关系。 我们知道大暑的时候呢，暑湿湿热比较交争，人呢是比较困倦乏力的那种状态，运动量呢也相对比较少，那再加上我们这个湿气重，你呢胃口也不大好，饮水也比较少，所以处于我们肠道呢是一种相对比较干涸的这种状态，所以大便它没有润滑剂嘛，就容易形成这种便秘的一种情况。
1: 那这个肠经结会有一些什么症状表现呢？
2: 我们可以看到，就一排便的话呢是困难的，有些病人尤其是老年人大便不畅以后，他会蹲个十几分钟半个小时，
1: 比较费力，对吧？还有就是比较干结，
2: 第二个就是干结，这个干结呢跟我们平时的这个平时季节我们稍微少喝点水啊，或者少吃点蔬果，可能大便会偏干一些，但那种是比较整条的那种干，但这个时候我们出现这个肠经结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羊屎一样的羊粪一样的这种小颗粒的很干的这样的一种形状的大便，而且排便的时候呢，甚至会夹带一点带着一点血丝，那可能这个肛门就我们的这个直肠就会有破损，就会拉的就会很费劲，这是第二种。
1: 还有就是左下腹条索压痛，
2: 对，
1: 就左下腹是比较痛的，
2: 时间再长了排便排不出来，宿便就积在那里了，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我们的乙状结肠就偏我们的左下腹这一块，它就会有粪便的一个形状在我们的肠腔，
1: 其实主要就是肠子痛，对吧？
2: 对，尤其是一些护理院的老人，你排便又排不出，护理又没有及时，这个时候往往这种老人往往也比较消瘦嘛，甚至都能看得到那样的一个肠形的情况。
1: 大家有这种便秘的情况，哎呀，你看刘丹已经主动举手啊，你说说。
4: 对，我会有那种很严重的便秘，平时的时候是三四天一次，然后就是。焦虑的时候压力大呀，或者是月经前它会更严重一些，前几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五天上了一次，然后我都怀疑我自己肠梗阻了，然后最后用了三个开塞露才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就是那种小羊屎袋的样子，然后一颗一颗的，然后上面确实带血丝，
1: 你看都让那个于医生给说中了，
2: 的确是像这种的话就等于是宿便积的时间比较长了，然后你呢又正好是因为压力的问题啊，因为月事来临的情况啊，气血其实这个时候也是有一点身体本身就有点变化，哎，这个时候胃肠的这种气机的情况，正常的蠕动也是会受到影响的。当然，刚刚你提到的用了三个开塞露，这个我觉得只能缓解一时之需啊，千万不要形成一个习惯，这个不好。
1: 用这个开塞露，它属于治标不治本的。
2: 我们的开塞露它是一时的辅助的，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经常养成习惯去用开塞露，或者是这种泻下的药物，比如我们常用的有生大黄啊、芦荟啊，还有番泻叶啊这一类的通便的中药也好，或者说是西药也好，相对这些药物都有点苦寒的，其实是对你的脾胃的功能是伤害的。这样子的话呢，长时间去用以后，也会带来一些肠道的黏膜的一些改变。我们就看看大屏，这个是我们长期使用这个泻下药物以后，我们这个肠镜下就可以比较多的看到这个结肠的黑便病这样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去依靠这一类的泻下的药物。
1: 哎呀，那赶快吧，给出一个健康方吧。我们怎么来吃才会让我们的肠道比较通润？啊，用什么仁儿来解决？
2: 好，那么关于这个的话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火麻仁。是火麻仁。
1: 火麻仁。
2: 火麻仁。
1: 哎呦，这个没听说过，不像前面说的那个杏仁啊、花生啊那么常见。
2: 对，火麻仁呢，它虽然不在那个药食同源的目录里面，但其实的话呢，火麻仁在我们古代它就已经是作为一种食疗，或者是食物是在使用的，是有相关的记载的。
1: 等于说现在我们已经不把它当食物了，就是纯治疗了。
2: 对，目前我们是把它当我们的一个中药材在使用
1: 为主。中药材了。
2: 那么火麻仁呢，它也是性是比较平的，然后它呢也是入脾胃肠大肠经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大便的一个，它有一个润滑的一个作用啊，它主要是一个滋润为主，所以它又加上呢它性比较平和，不像我们大黄啊这类很苦寒，所以主要是以润肠通便为主。
1: 因为我们现在不吃它了，所以呢不了解也没见过，那我们还是请唐主任给介绍一下吧。这个火麻仁
5: 在早期啊，它是五谷之一， 五谷为养。
1: 它在五谷里面吗？
5: 是五谷之一。五谷有两种方，一种呢是稻黍稷麦菽，还有一种是麻黍稷麦菽。就是一般来说呢，稻的地方一般在南方，麻的地方呢，这个就是在北方偏多一些。所以在3-4千年之前啊，那么应该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粮食作物。另外一个，它这个火麻仁啊，80%是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蛋白质，还有这种就是黄酮，都是非常有益的成分。所以咱们古代其实呢，它一直把它作为重要的粮食。
1: 那为什么古代的时候都拿它当食物，现在就不吃了？是因为它口感不太好吗？
5: 对，因为你看我们现在食物越吃越精了，口粮就剩就是水稻和小麦。另外一个也是产量的问题。对，产量小就成为了药。
1: 明白了。主要是稀少，所以把它当药材了。就那么具体的话，我们从调理这个肠筋结的角度，我们要怎么来吃这个火麻子比较好？
2: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火麻仁菽子粥。
1: 怎么做呢？具体的
2: 那么火麻仁的话，我们可以选15克，菽子呢可以放个10克，那么我们的粳米呢可以放个50克啊，一起煲粥啊。这里面的话呢，火麻仁它有这个润滑通便的一个作用，菽子的话呢它有降肺气的一个作用。我们中医里面说大肠和肺是相表里的，如果是肺气往上涌，排便功能也是差的，肺气往下降，那我们整体气机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升降的问题达到平衡，该降的该排的就能排。所以的话呢，这里面两个互相一起的话呢，有辅助这个排便的一个作用。
1: 好。这个火麻仁菽子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准备了，来大家尝一尝看什么味道。这个粥的口感还真的挺好吃的，刘丹你觉得怎么样？味道
4: 我觉得非常的好吃。而且它那个火麻仁里面有一些油脂，然后口感非常的好，然后还有一些菽子的那个清香。
1: 它就除了那个粥的米的那个香味儿，还有那种油乎乎的那种香味儿，
4: 对
1: 吧？
2: 而且那个刘丹，我再告诉你，你不是月经前后问题会更明显吗？这个里面菽子的话，那它降气，同时它还有一定的疏肝理气的作用，对你来说又多了一层治疗的作用。
1: 真不错，今天又学习到了一个又养生又好吃的这样一个粥。那这个火麻仁菽子粥的话，它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有没有什么讲究？
2: 有些火麻仁呢，它是有个坚硬的壳的，那么在我们煮粥前呢，先把它敲碎，这样方便这个油脂的在我们粥里面的一个溶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煮粥要注意的呢，先是把我们的这个粳米先把它烧开，烧开以后呢，再依次放入我们的火麻仁和这个菽子，然后再烧开，这个米的话已经烂了就可以了。
1: 先煮米对吧？好。关于肠筋结呢，专家给出了食疗方，如果你有相关的需求的话呢，就不妨去尝试一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来。那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那我们要避免哪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够让我们远离这个肠筋结呢？
6: 肠筋结呢，我想第一个不良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憋住不大便，就是我们讲的有便意但不排便。那么这种状况呢，大家知道大便在肠道当中停留的时间越长，那么它的水分就会反复的被吸收。我们有很多职场的人士哈，就习惯于说，我虽然有便意，但是我还有工作没做完，反复的推迟排便，会使得这个大便越来越干结。第二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把卫生间当休闲室。现在我相信，进卫生间不带手机的都不多
1: 啊，大家都笑了。
6: 因为你的这个阅读的过程啊什么的，都是影响到大便的这种这个神经的这个反应，使得排便呢越来越困难。第三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滥用一些清热泻火通便的茶。这个通便能力确实很强，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水大便同时都泻，使得这个水菌更加缺乏。最后一个习惯的话呢，可能就是长期的不运动，尤其是职场的这个人士们，就是喜欢这久坐不动 啊，这也使得我们的胃肠蠕动受到很大的影响，使得排便呢更加困难。
1: 哦，感谢，非常感谢三位专家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一场非常生动的大暑补精课，同时呢也带来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方法，大家生活当中呢也都可以用起来了。您记住了，津液亏虚啊，光灌水可没用，各种人啊咱们得用起来。希望您通过今天的节目呢都能够把这个人呢活学活用，让我们平平安安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伏天。好，再次感谢几位专家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再见。

0: 探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

0: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于7月15日正式发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2.64万亿元。虽然从增速来看，投资规模出现阶段性回调，但结构持续优化，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民生福祉改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兴领域投资持续增动能，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6.5%，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24.7%，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25.6%，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幅高达39.9%。投资政策与重大项目推进全面提速，2026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8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以6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系统推进、城市更新、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印发实施，充分彰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固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坚定政策导向。投资是当期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近年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始终为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如何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杨平。
0: 杨平，国家发展和

0: 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固定资产投融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资产证券化等。近年主持完成了我国供需结构变化及对策研究、十五五时期扩大高质量投资研究等重要课题。
1: 投资不仅在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作为资源配置的关键环节，投资的规模很大，专属性很强。投资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支出上是一个很大且易变的一个部分，就它的变化幅度、变化频率要比消费、比总体经济呢要大要多。它自身的变动带来了总需求的变动，总需求的变动呢又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一个变化。202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491109.4亿元啊，与它密切相关的那个固定资本形成总额53万0436.7亿元，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当年 GDP 的比重呢为37.8%。投资它是一个很大的量，在2020年之前呢，我国投资增速的变动幅度、变动频率都远大于消费和整体经济。一般来讲呢，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都体现在增速的变化上。我们看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一般呢是从峰到峰，或者是谷到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致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么经济增速的阶段性的峰值分别出现在1984年啊为15.2%，1992年的14.3%，以及2007年的14.2%。那么跟它相同期的投资增速呢分别为19.4%、21.7%、15.5%。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投资的增速变化明显的是要大于经济增速的这个变化。那么从谷底，就是从最低值来看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速的最低值分别是1981年的5.1%、1990年的3.9%和1998年的7.9%。那么同期的投资增速呢是-0.3%、-7.5%和6%。所以不管是从峰到峰来看，还是谷到谷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投资的变化很大，变动比较频繁，是造成经济变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其他国家的情况呢也大致相似，大家都十分重视投资的一个运行情况。你像 OECD在2025年第二期的经济展望当中，它的主题就是重振投资。从这个报告呢看到了，在跌宕起伏的国际环境变化下，投资的增长不尽人意，拖累了 OECD 国家整体的一个潜在经济的一个增长，需要实施促进竞争和改善融资环境的政策，来释放新的投资机遇，来推动创新。那么再讲呢，就像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他第二任期开始以来，他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投资到美国去，促进美国投资的一个增长。像他的星际之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发布释放美国能源行政令，取消关于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开发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令，退出巴黎协定等等。所以这些措施呢，实际上都是为了让美国的投资能够比较强劲，制造业回流。那么你像2024年，德国也发布了增长机会法案，这个法案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减免税收来增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投资意愿。它的措施呢，主要包括一个是投资补助，允许企业在一定期限内额外享受最高15%的资产投资税收减免，啊，一个呢是研发支出税收补贴，它的基础补贴率是10%，对涉及人工。

0: 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技术的研发，补贴率可以提升至15%。2025年以来，德国总统又在谋划新的投融资支持计划，包括设立总额为5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和气候综合专项基金，通过债务融资设立总额5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交通、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从以上这些事例，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投资呢，对于各国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活动。我国的资本存量尽管总规模已经在全球位于前列，但从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来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国家统计局曾经在2022年的1月份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是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到30%。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本存量规模呢是进一步扩大的，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也是在不断的提升。但是我们用最新的可得的数据进行的估算，我们目前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也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所以从这个比较的结果来看，我们国家的投资增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结构上来看，我们国家目前就是在制造业、房地产的这个资本存量占比相对比较高，其他特别是服务业的资本存量占比呢相对较低，也说明在未来的投资增长空间中，既有就是这种短缺的空间，也有结构优化所带来的一个增长空间。
1: 在上海市，居民陈秀清在城中村改造中选择货币安置，购买了一套附近的商品房，目前正在装修。
2: 然后女儿结婚了，提前等于是用货币去买了房子。
1: 不仅是居民，要搬家的还有11家制造业企业。改造项目中，高品质商业住宅、大型商业设施、绿心公园、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也在同步建设。
3: 保守估计来说呢，整体上会给片区带来将近2000人的，这2000人大部分都是这个高素质的这个产业人才吧，啊，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管理者，对，构建了一个交通网、数字网、产业网等等的这样的八网融合的城市发展路径，我们希望打造成产城人融合的发展的样本。
1: 为了更好地推动城中村改造，2025年，上海市集中推荐了59个区位好、发展潜力大的改造项目，预计总投资规模将达4000亿元。从过去简单的投钱搞开发，到模式创新、综合运营、城市更新，不再仅仅是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还被赋予了促进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潜力、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完善城市区域功能等多重含义。城市更新投资逻辑的转型，正是我国整体投资理念迭代的典型缩影。那么，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使得我国投资增长的基础条件和底层逻辑发生了具有明显阶段性特点的新的变化。也就是说呢，投资增长的逻辑有新变化。首先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下行，投资增速开始慢于经济增速。我国人口结构正在老龄化，作为储蓄主力的那个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开始减少，导致我国储蓄率呢呈下行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当前的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2010年，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峰值，当时它占到全部人口的74.5%。那么在这之后，2013年，我国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 也达到了迄今为止的一个最大值，差不多是10.1亿人。那么2024年，啊，这个年龄人口的总量就减少到了9.7亿人，比峰值呢减少了447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啊降到了68.9%，降幅呢也达到了5.6个百分点。那么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的2010年，我们国家的储蓄率也达到了它的峰值。我们的储蓄率的这个水平其实是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峰的那一年呢同时达峰了。2010年我们的总储蓄率为50.4%，住户部门的储蓄率呢为39.1%。那么到了2024年的时候，我国的总储蓄率已经降到了43.5%，比最高值呢下降了6.9个百分点。2024年住户部门储蓄率为35.2%，相比峰值下降近4.0个百分点。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啊，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变化，储蓄率都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理论上来讲呢，储蓄率是决定投资率的一个基本因素，否则呢就会出现供需失衡的一个问题啊。因此呢，自2010年以来，与储蓄率的变化方向一致，投资率总体也呈下降的这么一个状况。2011年、2025年的资本形成率分别为46.6%和38.9%，降幅为7个百分点。那么投资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除以 GDP， 那么投资率下行就意味着投资的增速小于经济增速。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正在迈向制造业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制造业的投资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1982到2012年，第二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8.3%。2013到2025年，第二产业的投资的年均增速为7%，其中呢，制造业的投资年均增长5.8%。在投资的大力推动下，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位势是不断的往上提升的。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了34.6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24.73%，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也从2012年的20%提升到了近年的30%左右，与全球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相比，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就是经济总量的比重大致在16%左右。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的占比是远远高过全球的平均水平。所以无论是从大类、中类还是小类的维度看，我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都居于世界的前列。而且呢，2025年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金额达到了16.03万亿元，增长率为9.2%，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呢也接近60%。专用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增速分别为20.6%、21.5%和49%。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总体上的制造业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大了。那么在目前这样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制造业要转型，要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最近呢，我们去四川进行了调研，看了一批正在进行当中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中包括入选四川首批行型储能示范项目， 入选2025四川重点。

0: 建设项目，并获批2025年财务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新型储能这么一个试点示范项目。该项目呢是电网侧构网型的一个独立储能电站，这个项目建成投展以后，可以全面参与电网调峰、调频等等。这个项目每年可消纳新能源呢1.4亿千瓦时，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95万吨，非常有利于推动它所在地区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在四川，我们还参观了一家光伏企业，这个企业呢是从2006年从硅料制造环节进入到光伏领域，它经过了从上游的硅材料、硅片制造，到中游的电池组件研发、生产、系统集成、优化设计，再到下游的光伏电站建设与运维，形成了很完整的光伏行业一体化产业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还加大研发投入，它实现了从颗粒硅、钙化钛等领先科技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过程，它让自己成为能够领先行业的一个硅材料、电池组件的一个智慧生产基地。投资增长逻辑的第三个方面变化呢，或者是说阶段性特点呢，就是主要表现在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变化上。我国城镇化呢，已经从快速增长期转向了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国家城镇建成区的面积扩张速度呢，由2004年到2022年的年均4.2%，也降到了近年来的1%到2%。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2025年的8月，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然后里面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内涵式的发展为主线，以推动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的新路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当下的这个阶段，我们城市的这个发展，它的底层逻辑、它的发展诉求，跟高速快速发展时期相比，也是发生了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得益于周边海域离岸距离远、水深条件好的天然优势，温州加快布局深远海风电研发和制造，引入了一批风电装备龙头企业。
2: 整个温州林潭产业基地海上风电的订单量，目前是已经达到了300万左右的量，3到4年才能够生产完成。
1: 这些绿色电力为温州发展超大算力集群和人工智能产业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重大项目相继落地温州，直接拉动当地制造业投资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温州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8.1%。能源投资的强劲表现不仅仅只是在温州。2025年，我国能源年度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首次超过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增速分别高于同期基础设施制造业12.9和10.1个百分点。这一系列数字标志着中国能源投资迈上了新台阶。尽管成绩斐然，但是中国能源投资转型仍面临多重挑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并将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列为年度任务，为中国能源投资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能源投资正在从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转向更加精准的控制碳排放，让绿色转型成为可持续能盈利的商业模式。

能源投资目标代表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新的方向。除此之外，我国当前的投资领域还有哪些明显的新变化、新机遇？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那么我们这个阶段投资增长的第四个新的阶段性特点，就是我国的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的这么一个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交通运输和能源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有效发挥了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服务性的这个作用。从交通运输来看，交通运输部表示，十四五期间六轴七廊八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它已经建成了90%以上。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八纵八横的高铁网也建成投产了82%，高铁营运的里程已经达到了4.8万公里，占全世界营运高铁里程的比重超过70%。我们国家33条国高公路，它这个主线都已经贯通，高速公路的里程达到了19.1万公里，四纵四横两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它的达标率也超过了70%。我们的港口规模能力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3%的地级行政单元，91.2%的人口，邮政行业的营业网点超过50万处，所以客货运输量、周转量、港口货物的吞吐量、快递业务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那么从能源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需以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所以“十四五”以来，我国能源年度投资额接连突破4万亿、5万亿、6万亿元大关，累计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接近10%，年均投资增速超过16%。在快速增长的投资的推动下，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的超过了煤电，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目前每使用3度电当中就有1度来自绿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20.9亿千瓦，较“十三五”末的9.34亿千瓦实现了翻番。我国已经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基础设施体系，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的1/3。即使在迎风度夏、迎风度冬这些用能的高峰时段，所有的用电需求都能够得到有力的保障，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对于当前来讲，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能源结构迅速变化的一个时代。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鲁尔指出，我们人类正在由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作为现代文明基础的能源时代进入到了电力时代，非碳能源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全球能源需求增速的2倍。从2000年以来，电力在世界大多数地区日常生活中变得越发重要，它在全球最具活力的产业部门的基础性地位不断得到确立确认。

0: 那么人工智能的爆炸性增长，数字通信的普及，高端制造业的扩张，几乎全部都依赖电力。电气化也在改变能源安全的内涵。电力时代的能源安全意味着电网的稳定性、网络安全防护以及对铜等关键金属的保障。一个高度依赖电力运行的世界，必须始终维持永久在线的可靠供给。那么2026年1月15号，国家电网宣布15期间，它要投资将近4万亿元，用于呢构建更智能、更绿色的一个电网体系。它这个投资比14、15、17增长了40%。通过这个一系列的建设，将带动新型电力系统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让清洁电力能够顺畅地流淌到千行百业，真正惠及千家万户，推动经营区风光新能源年均新增装机2亿千瓦左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提升到25%。投资增长潜在逻辑的变化的第五个方面，就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人工智能等新的通用技术，不仅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历史的这个发展机遇，而且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投资需求，拓展着新的投资空间。一般来讲，从人类的这个发展的历程来讲，通用技术呢，一般被定义为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那么蒸汽机是最早的通用技术。那么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呢，是电力和内燃机，就是电力和内燃机呢是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将计算机当作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到了现在，通用技术就是人工智能。所以通用技术不仅对生产力的增长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而且也为投资繁荣提供了更多的一个投资机会。人类的这个经济发展史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那么近年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它的发展非常的迅猛，掀起了一波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具有普遍实用性、动态演进性和创新互补性的通用目的技术，能够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对经济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
1: 虽然天气炎热，但横店影视城的景区里依然热闹。
2: 航温高铁开通以来，再加上过境免签政策的双重叠加，对我们客源地市场的拓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1: 航温高铁开通运行之后，不但方便了沿途群众出行，还推动了沿线各地文旅等产业的发展。航温高铁是我国第二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铁线路，由民营社会资本方以51%占比出资控股，国铁集团及地方政府占股49%，合作期限34年。在运营期间，政府将让渡全部收益，并与社会资本方风险共担，运营期满后项目再移交给政府。民间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统计显示，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92%以上，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2万多家，民营企业对进出口和税收的贡献超过50%。202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法律主体地位。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文件中的13条措施聚焦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和强化保障三个方面，以清单化、具体化、可量化的方式，打破了长期以来民间投资面临的制度天花板，为民间资本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空间。那么，如何能更好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

0: 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的比重，既关乎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切实提高投资效益，也与培育行动能啊，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密切相关，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民间投资呢，是全社会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民间投资呢，具有很强的市场导向性和自主性。民间投资它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它是以回报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它需要权衡确定的限期成本，因为你现在要花的钱你是知道的，只有预测到未来的收益要大于它的投资成本的时候，那么企业呢才会投资。因为这个未来的收益它会受到未来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它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一般来讲呢，企业会花大量的精力分析投资的可行性，并努力地缩小关于投资决策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企业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是非常慎重，我现在能拿的一块钱跟十年后的一块钱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今天的一块钱是可以放在银行拿利息的，所以呢，那我要拿这个利息来算我十年后的钱。所以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要看投资的一个收益的一个情况，他要选择他未来的投资的回报率，企业的这个着力的这个动机对提高投资效益是有正向作用的。政府它是有公益性，有一系列的普惠性等等，它肩负着多样的职责，跟民间资本、民间投资单一的逐利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要扩大投资效益，那么我们在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这方面还是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么民间投资在创新当中它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创新就打破常规了，那就意味着你面临的风险呢就会大一些尤其是高科技创新它更具有高风险的一个特征，所以创投成功的比例呢其实是不高的，但一旦成功呢就会得到特别可观的一个盈利和回报。所以一般来讲，出于追求利润的强烈动机，那么民间资本、民营企业是敢于冒风险的主体，从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从各国的情况来看，民间资本、民营企业也都是企业创新的主体。另外呢，经济研究也发现，企业家精神呢，也同样重要。它在这个促进创新方面呢，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学当中有一种观点，企业大部分的积极的活动都源于企业家精神，它是有所为而不是无所为的一种选择，也不是加权平均概率量化所决定的一个结果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的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一步的突破带动的。从当前的情况看，有效激发民间投资内在活力尤其重要，因为现阶段呢，我们还面临着内需不足的一些问题。那么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做好民间投资的相关工作，那么有利于民间投资增长的制度环境不断的完善，随着促进民间投资这个政策框架的不断完善，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共同发力，虽然民间投资从增速上来看总体上有所放缓，但民间投资的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十四五”期间，我国民间投资年均增长0.2%，

其中制造业投资的增速达到了10.1%，高于民间投资平均增速10%左右。那么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当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又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你像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的增速达到了16.9%，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它的年均增速达到15%。汽车制造业，这就是我们就是新三样当中的重点的一样，它的年均投资增速达到了12.4%。那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年均增长11.4%，通用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增速也达到了10.2%。以上行业实际上它不仅高于民间投资的增速，而且也高于民间制造业的一个投资增速，所以总量上呢，总体上呢是放缓的，但是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那么在能源方面，也是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所披露的数据，“十四五”期间就能源重点项目民营企业年均投资保持2位数的增长，在国家核准的就是重大核电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股的比例在2024年的时候大约在10%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到了2025年就提高到了10%以上。那么你像广东等地呢，它的有一些项目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已经达到了20%。那么在2025年，基础设施的民间投资占全部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呢，也达到了21%，比上一年也提高了将近1个百分点。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随着政策的不断的优化完善，民间投资它的投资空间、投资的领域也是在不断扩展的。民营企业既看到了投资环境的这些变化，也在积极的适应投资增长的底层逻辑的一些新的特点、新的变化，正在积极的布局它的发展。那在我们调研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著名的茶叶生产企业，它正在建设呢一个产业园区。这个产业园区不仅有智能化的产业加工厂，而且有茶艺和茶文化的体验中心，未来呢还要进行茶的栽培。那实际上呢，1、2、3产业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项目总的投资呢达到10亿，占地呢480亩。从介绍的情况看，这个企业是因为他看到了市场消费情况的一个变化，看到了新式茶饮正在成为茶行业消费的一个新趋势，正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市场的这个变化，所以他在积极精耕传统的生产领域的同时，也在积极的布局新的一些发展空间，为企业的发展呢奠定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从以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事例来看，所以一个企业如果不投资，就像一个人不学习一样，在投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你不断地获得发展能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也是特别重要的。最后我想要结合“十五五”规划，着眼于长远发展需要和构筑未来竞争优势，在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公共服务、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深入谋划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要更好发挥央国企扩投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每天咱们这个咖啡馆几乎都是这么热闹吗？
2: 基本都是一些 AI 啊、投资啊、算法的一些东西，
1: 可以让你闻到这些最时髦词汇的味道。
3: 它是可以识别到自己的主人，然后建立长期的记忆的，就像我的好朋友一样。
1: 对，
4: 我们把它叫做智能望远镜，背后还有大模型，能够把您看到的东西准确的识别出来。
5: 我们提炼了103个城市，统一换算的普通话，让您一目了然。
6: 它一咬能把我踹飞，证明我成功了。
1: 我真没想到啊，在南山我看到了具身智能赛道卷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7: 一般3分钟可以把一个杂乱的桌面整完，包括擦干净。
8: 我们国家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把人工智能这个新的技术应用到千行百业，
6: 这真是一个有梦想就能实现的地方。这里没有失败这个词儿。
1: 不是关于某一个明星企业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系统、一张网络、一份土壤的故事。
9: 探访 AI 创新特区，对话播出，敬请关注。
1: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其中一大亮点是人工智能成为了新的经济驱动力量。今年
9: 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
1: 今天我来到的这个地方汇聚了1300多家人工智能相关的规上企业，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了7.87%，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
9: 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476件，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0倍，拥有上市企业超过223家，密度占全国第一。
1: 那今天我就把这儿作为观察我们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最热火朝天的一扇窗口。你看到旁边的这些高楼里，其实藏着的都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科技企业。走，我们一块儿来看看这家咖啡馆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每天咱们这个咖啡馆几乎都是这么热闹吗？
2: 是的，基本都是附近的大厂跟孵化器的研发跟市场人员，他们每天都会邀约不同的客户在这里见面。
1: 聊的都是什么样的话题？你注意过吗？
2: 基本都是一些 AI 啊、投资啊、算法的一些东西，我们也不太懂。
1: 我突然间觉得这个咖啡馆除了让你闻到咖啡的香味之外，还可以让你闻到 AI 啊、算法呀、投资啊等等这些最时髦词汇的味道。为了更好地探访这个地方的人工智能发展，我还特别请到了一位据说很资深的导游，因为这就是他的老家。小袁，这是你熟悉的地方吗？你感受一下这是哪儿。
10: 这应该是深圳南山吧，连一杯拿铁都像在讲述创新的节奏与温度。
1: 恭喜你答对了，深圳南山区。那如果说首先要给我推荐一个去的地方的话，您会推荐哪儿呢？
10: 首先我会推荐这个地方，它可以说是全世界极客来中国最想打卡的地方。
1: 北纬22.52度，东经113.95度，完全不知道是哪儿。前面有一个提示词，印度100，这是什么地方？去看一看。这个应该就是小袁给我的定位了，印度100。可是这个地方看上去明显就是一个卖场。小袁，你怎么回事？

0: 没事儿，你怎么突然间有点像黑岛，什么东西都没带我看就直接先带我来买东西了？
1: 可不要小瞧这个商店，进去看看你就明白了。
2: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露娜，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商场？
2: 哦，我们 Inno100 其实是集零售体验和创新于一体的一个线下体验空间，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边体验一些比较创新的、有趣的新型的科技产品，那也会有很多老外会过来玩。
3: 从好奇到真爱粉只需要18分钟。
2: 对对对，
3: 看看我的18分钟能看到什么。
2: 这是我们 Hypeshow 是一个极翘的外骨骼，它是穿戴在身上的，然后可以辅助我们行走。
3: 我们能不能试一下？
2: 当然可以。
3: 说实话，这个有点分量啊。
2: 这是行走模式，
3: 就会行走模式。
2: 对，你现在可以走路试一下，就正常走路就好。
3: 我突然间觉得我的腿有点轻飘飘的，哇，就是有一种力量，很神奇的带着你往前走。这个每天都会有销售吗？
2: 基本上每天都有，基本上每个老外戴上去都会要说，感觉我要飞起来了。
3: 您看那边马上又一位外国朋友开始试穿了。
4: Too easy. Maybe one day the Olympics, one will be using the equipment like this. And of course, we know China will win.
0: 所以未来我们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有人可以摘金夺银，但是在附加设备的特殊的一场比赛当中，有我们装备的人一定是有机会拿到冠军的。他还意犹未尽啊，那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不需要这个设备的帮助了，我想到里面去看看。这个是什么？这么漂亮
2: ？UV 打印机。
0: 哦，就这么小啊？
2: 它是可以完全在平面上打印出来，比如说像冰箱贴呀、手机壳呀，甚至是一幅画。
0: 我们把这个对话的 logo 打出来行不行？
2: 可以啊，没问题。
0: 可以。
2: 对。
0: 可以啊。期待一下。哦，比我想象当中打印的更漂亮，打印的速度更快，而且可能你一眼看过去以为是平面，我稍微给你展示一下它的这种立体性，你就看得到了。整个对话以及五个代表着思想飞翔的几个翅膀，全部都是在平面之上的一个立体呈现，非常的漂亮。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是激光雕刻机，对不对？
2: 对，像我们刚刚打印出来这种冰箱贴呢，它其实是 UV 打印的技术，它是在一个平面上去堆积。那激光雕刻就是恰恰相反，它是在一个平面上刻下去，要不然你也打一个自己的这个名字的缩写。
3: 专属。
2: 对，
3: 我可以把我名字的字母缩写打在上面。
2: 当然可以。
3: 好 ，Z。W H， 字体可以变吗？大小也可以变，
2: 可以的，都可以变。
3: 好，现在自己当一个设计师，可以稍微小一点点。这是我们现场的设计图，马上看一看我们的激光雕刻机是不是能够把设计图当中的这些细节呀、设计呀、想法呀一一的呈现出来。3、2、1，哇！激光雕刻正在进行中，它这个打印的速度应该也是非常快哈、
2: 对，大概十几秒。
3: 它的精密程度可以达到，我看上面介绍是微米级啊。
2: 对，是的。比如说，我们还会打杯垫呀、
3: 打杯垫、
2: 笔记本呀、然后键盘都可以。
3: 好，雕刻结束，此刻好激动啊！这是我人生当中拥有的第一个专属行李牌，做工无比的精细。好了。我从深圳飞回北京的时候，就会把它挂在我的行李箱上。这个空间跟刚才那个空间又不太一样了，
2: 是我们的创客区域，周末的话就小朋友的游乐场了。像音乐区呀、还有一些 AI 的萌宠娃娃。哇，
3: 这两个就很可爱啊。
2: 对，
3: 他们叫什么名字啊？
2: 它叫卡塔。
3: 卡塔。
2: 卡塔应该是跟小朋友玩累了睡觉。
3: 就是这种萌宠的表情，会让你觉得很想拥抱它，很想拥有它。
2: 它现在睡觉。
3: 如果它在睡觉的时候，我们要去把它唤醒，其实它也是不高兴的，对吧？
2: 对，它会有自己的小情绪。像这个的话，它是有一个底座，它是可以行走过来的。
3: 这个可以摸一摸，是吧？
2: 对，这个你看摸一摸，它也会醒，但是它就是很困。
3: 对。
2: 对，
3: 它真的醒了，它的眼睛你看，两个眼睛睁开了，但是状态跟它
0: 完全不一样。
2: 他就比较兴奋一点。
0: 你为什么这么兴奋啊？

0: 是因为今天知道要上对话了。你看他这个可爱的，连两个耳朵啊什么的全部都向你打招呼哈。
1: 它的摄像头在这个位置，它是可以识别到自己的主人，然后建立长期的记忆的。
0: 哦，所以见一次面，第二次就是熟悉的朋友了。
1: 对，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
0: 对，今天我看到是上班时间，但是依然有很多的顾客络绎不绝的走进来。
1: 对，基本上我们小朋友到店里，基本上都会最少都要玩两个多小时才走。哦，
0: 可以让他们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边是。哦，智能戒指。
2: 对，像是我们平时穿戴类的
0: 穿戴类的智能眼镜。
3: 您是对话的陈猛龙老师吗？
0: 哎，我是、啊、你认得我。
3: 你好。
0: 啊，你是？
3: 我叫孙哲。
0: 孙哲、啊、
3: 对，我是大懒科技的创始人。
0: 哦，我原来以为你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呢。那你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
3: 我有时候会来看一看新的产品、新的交互方式。啊，有人就开玩笑说，这里其实是超级产品经理的一个土壤。
0: 超级产品经理，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的有意思。它在这片热土上有什么样特别的含义吗？
3: 因为在深圳，它是一个智能硬件的产业聚集地。嗯啊，然后有很多人，其实他离市场特别近，离供应链又特别近，并且他本身也做了很多年的工程技术，所以他会特别懂用户的需求，并且能够快速的把他们的想法实现出来。
0: 那你是做哪一行的呢？
3: 我们是做智能影像，目前专注在长焦影像领域。
0: 哦，其实我今天就希望自己在深圳通过这8个小时的探访来感受一下深圳人工智能背后的这些推动力到底在哪儿。那今天既然咱们俩在这相逢了，如果请您来做一个推荐的话，我应该到哪儿去找寻这样的一种力量？
3: 实际上啊，这里的展体它只是一个引子啊，真正能体现南山科技密度的地方它不在店里。
0: 哦，
3: 我正好知道一个地方，在那里啊，能把南山的创新地标都尽收眼底。
0: 走走走，我已经觉得必须马上要去到你说的这个地方去了。
3: 咱边走边聊。
0: 好好好。
3: 这里是联想后海中心，可以把南山的科技企业都尽收眼底。
0: 哇，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3: 右边这个就是著名的春笋，
0: 春笋
3: 太壮观了。左前方就是腾讯大厦，再往前走的话，就是著名的粤海街道了。
0: 这可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一条街道。
3: 没错，是的，是的，
0: 很多著名的大企业以及新兴的成长型的企业都在这片热土上啊。
3: 真的就是
0: 啊，
3: 您看远方的那么一片建筑，靠近山的地方，那个就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产业聚集地啊，它叫流仙洞，
0: 有很多的科技神仙在。
3: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0: 我觉得站到这儿啊，心情特别好，让我们看到了城市特有的、独特的、硬朗的这种线条，但是要清楚地看清每一栋楼，站在咱们这儿好像有点难度。
3: 正好呢，我这有一个神器，要不您用它来试试。
0: 真的吗？
3: 嗯，
0: 你是带了伽利略的望远镜给我看的。我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哇，瞬间远处的楼立刻被拉到了眼前。
3: 它不光能看，而且可以把远处的景象都清晰地拍下来。
0: 拍到你的手机上吗？
3: 拍在我的手机上了。
0: 哦，我看一下。哦，好清晰啊，你能看到一扇扇的窗户。哇，
3: 它一方面能够非常清晰地拍到您刚才看的景物。
0: 对
3: 啊，另一方面它还能识别。
0: 哦，原来我刚才看的那个就是大疆的天空之城。还有介绍，大疆天空之城位于流仙洞总部基地，距此6.8公里。哇，6.8公里
3: 是够远的，
0: 但是已经近在眼前了。
3: 是的，
0: 这个神奇的东西是什么呀？它肯定不是望远镜吧？
3: 哦，它实际上聚集了望远镜的功能，但同时又能非常清晰地拍视频、拍照片，并且啊，它背后还有大模型，能够把您看到的东西能够准确地识别出来。
0: 这个莫非就是你的创业项目了？
3: 啊，是的，是的。
0: 啊，真的？哦，它的专业名称叫什么？
3: 啊，我们把它叫做智能望远镜，或者是叫长焦相机。
0: 哦，你怎么想到要做这个事儿啊？
3: 我们上一段创业经历的时候啊，正好做了一个产品叫喂鸟器，它可以在鸟大自然的鸟来的时候自动的拍照识别录像。这个产品我们一年上个团队就能卖几百万台。
0: 是吗？
3: 是的，以前的长焦相机啊，其实都特别大，
0: 对，
3: 然后特别重，而且呢，其实一般人操作门槛也很高。
0: 对，
3: 所以我们把它一方面做到了这么一个小型化的，可以放在包里

0: 的体积，另一方面我们通过背后的算法也能够让用户一键完成拍摄，再也不用小参数了。前海也是支撑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片区，
1: 那我觉得更值得看了。前海这一带发展真的特别快，你看高楼林立，而且科技含量非常的高啊。
0: 没错，
1: 哎，我看到有一栋楼上面俩字儿，城，城是吧？
0: 哦，是的
1: 啊，公司的名字吗？
0: 对的，对的，他们

0: 做鸡蛋，真的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那这样，我先去那儿看一看。待会儿呢，我已经约了几个朋友到一个特殊的咖啡馆去小聚片刻。你一会儿有没有时间？
1: 好，当然。
0: 那行，那咱们待会儿咖啡馆见。
1: 好的，
0: 好，
1: 钱老师，
0: 我先去成城。好，再见，
1: 再见，
0: 再见。AI 加鸡蛋，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加法有那么一点朴实，和你想象当中的高科技有一点点的距离呢？看来啊，这里不仅有超级产品经理，还有不少深耕在 AI 加产业链上的实干派，咱们接下来一起去看看。
2: 640，
3: 嗯，给人固定了呀，粉单嘞。
4: 那今天能不能再装一车出来嘞？
5: 哎，好嘞，好嘞，好，那后续继续联系。
0: 这个业务大厅啊，人好多呀。
6: 是啊，
0: 他们都在做着什么样的工作呀？
6: 对啊，他们利用我们的数字化平台，让每一枚鸡蛋变成一个商品，然后流通向全国的。这个是我们的全国产业大数据的一个屏，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产业市场总量、期现货的走势，包括在现在前端用户的需求，它在发生的哪些的变化。
0: 这些大数据从何而来？
6: 目前我们有超8000万语的稳定的合作伙伴，包括我们每天大概差不多有接近200笔的订单，每天大概差不多有超过3000万的这个什么交易额。
0: 这边呢，这是蛋价的行情。
6: 对，这是我们全国的蛋价行情指数。目前价格今天比较低的是山西 G 商，它今天是203块钱一箱，4.51块。今天深圳是4.84块。我们提炼了103个城市，每个城市的报价都不一样。哦，计价方式、产品标准、报价方式，包括产品质量要求都不一样。哦，所以这就好比现在世界各国有不同的语言和文日，我们现在等于把它统一换算了普通话和中文，让你一目了然的可以看到哪个地方的价格是怎样的。每一个客户，他今天这一枚蛋，他是拿来做烘焙的，拿来做水煮蛋的，甚至还是拿来今天超市卖的，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数据系统也会进行自动的这个推荐和撮合。
0: 每个人其实他们的工作当中不断的都在进行各种的撮合交易啊。
6: 是的，我们随着这个数据不断的积累，和我们运营不断的深入，和我们算法模型不断的成熟，现在我们已经是养殖户不需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他今天有多少蛋想卖，他今天想卖什么钱，他今天以他的产品质量卖到哪里更合适，然后给什么样的价格给他什么更合适。
0: 对，
6: 然后呢，如果对这个养殖户比较这个信用良好的，我们甚至可以提前给他什么打款，他就不需要担心款项的问题。对下游的客户来讲，我们可以给到他很好的建议，根据他蛋的需求用量，他应该用什么样的品种的蛋，他多少钱买合适，给他一些建议和意见。
0: 是，
6: 但这一切不再是人来决策，是系统来进行生成和决策。
0: 是大数据。
6: 是的，
0: 很像是鸡蛋的相亲广场。
6: 对，
0: 就让需求双方通过这样的一种数字化的方式可以有一个对接。
6: 但您看一下我们模拟的一个养殖场啊，目前我们国内普遍的这个养殖场就是采用笼养式的方式，这里我们摆放了各种鸡的品种嘛。
0: 对，
6: 以这一种新羊黑来举例是吧，它一个笼位大概是可以装8只鸡。
0: 那我们现在的智慧化和智能化的手段怎么运用呢？
6: 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个巡检机器人啊，
0: 他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要解决什么问题？
6: 第一点就是代替人工进行巡检啊，养殖场里有多少只鸡和多少枚蛋，那这个数据非常重要，决定了它在喂养的方式怎么去调节，知道它的数量之后，它应该今天怎么卖？因为数据的盘点过往都是靠人工拿个小本本去那里记，现在呢，通过我们机器人去数鸡和数蛋，等于它的数据是可以实时掌握，还可以识别死鸡、弱鸡、绝产鸡。
0: 它能识别好蛋和坏蛋吗？
6: 可以的啊，对，我们现在在坏蛋的识别上，精准率已经能够做到98%了。
0: 这机器人劳苦功高啊，身兼数职，
6: 对，
0: 做那么多的事儿啊。
6: 对，我们这机器人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很实用的功能，养殖特别担心断电。
0: 对，
6: 一旦断电的时候，这个鸡啊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0: 他们的环境彻底就被改变了。
6: 没错没错，可能整批鸡都挂掉了。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给他们进行预警。对，就是说让他们晚上可以睡个好觉。所以呢，以后他们不需要半夜起来去寻找，我们还能够监测这个养鸡舍过程当中的温度、湿度、氨气、氮气、二氧化碳。
0: 所以其实养鸡下蛋原本是非常农业的。

0: 一个产业。
1: 对，
0: 现在你们在对它的改造或者赋能过程当中加入了科技的力量。
2: 是的，我们还会给它输出每日经营报告，针对你今天养殖场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应该怎样去调整你的养殖的方式，从而让它养鸡的时候能够更省心，更省事。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行动，让一枚蛋的成本降低，让这一枚蛋更健康，营养更高，更安全。我们未来也希望这个产业能走向全球。
0: 确实，大家都说鸡蛋是生命的一个原点，其实所有的伟大或者说所有的奇迹恐怕都和这个原点是密不可分的。
2: 是的，
0: 所以加油，期待看到你更多。
2: 谢谢伟鸿老师，
0: 好的成就哈。待会儿我在咖啡馆约了几个年轻的创业者，要不要一起去坐一坐？
2: 那肯定要去了，
0: 没问题，
2: 有这样的机会肯定要去了。
0: 走。小袁，我发现你回到自己的老家真的如鱼得水，你看刚才推荐的好多地方我之前都没去过，那最后还有什么是你特别想推荐的地儿？
3: 我特别想推荐南山制造红花岭基地。
0: 南山制造红花岭基地，好，我选择相信你，师傅，那咱们就往那儿开吧。哎，小袁，你看，我现在已经到了你给我的第二个坐标点，红花岭，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啊？
3: 这里可不是一般的工业园哦。是全国首个工业上楼项目，深圳的土地非常紧俏。以我们现在所在的南山区为例，2025年南山区的 GDP 突破1亿，但南山的土地面积只有185平方公里，在全国率先破万亿 GDP 的城区中，浦东新区是1210平方公里，海淀区是430平方公里。咱们现在脚下的这条盘道，仅宽8米。12米大货车轻轻松松开上来，直达生产线门口。
0: 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把工厂搬到楼上来啊？
3: 在寸土寸金的地方，怎么给制造业腾空间？向天空要笑意，把工厂一层层摞起来，同样一块地，产业空间翻了好几倍。而且这里不是简单的把厂房摞高，首层层高8米，2到9层层高6米，首层荷载每平方米2吨，大型自动化设备，高端生产线都能放得下，简单说就是上楼不降级，高度不妥协。
0: 真有办法，土地有限，咱们就向天要地，这可能就是深圳的一种开拓精神吧。哎，现在我们正在往上走，待会儿我带着各位去看一看，在工业上楼的这座楼里，到底还藏着什么样的大家伙？咱们一会儿见。你好。
4: 你好，秦老师。
0: 张总，你好，你好。哎呀，终于见面了。听说这个地方很神秘。
4: 是的，我们是做通用性机型的，格斗能力是非常亮眼的一部分。我带你到工厂参观一下。
0: 好。我觉得要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格斗机器人，它一定要有强大的爆发力，有非常敏捷的反应能力啊。
4: 外形要足够帅，动作要足够酷，哎，然后它的一个自我调整的能力要足够强。对人来说，它重要的是肌肉，但对于机器人来说，替代它是关节动力。这里面的话，从电机、减速机、控制器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因此它的能量密度，我们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用了10年的时间才做到的。哦，
0: 那当他们集成在这里面，然后装在一个机器人的各个关节里面的时候，它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4: 比如说放在它的大腿，放在它的膝盖，它要完成旋转和弹跳，以及高速的运转那个行走，用了20多个动力关节来模仿几百块人类的个肌肉，还要保证丝滑稳定可靠。
0: 所以秘诀就在这样的一个又一个关节当中。
4: 这个话它是放在胳膊里面的，是高速伺服电机，要足够精准，爆发力要足够强。这是能量产生单元里面的磁路设计，我们都做过优化，包括它这个关节是不是过热了，我们都有传感器能表达出来。因此，如何在小的空间内能放最大能量密度的动力单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地方它都占重量。
0: 对，
4: 如果你控制得不好的话，
0: 超重，
4: 你本来80斤的东西变成80公斤了，
0: 体型超重。
4: 这个的话就组装的差不多了，是上半身的组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部的自由度，腰部的自由度，
0: 关节很灵活。
4: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要完成的是，
4: 这是腿部的组装，这边的话就是大腿的爆发力很强的重要关节，这是膝盖的动力关节。您看，它比人的动力关节所占用的
0: 更好像比例更大一些。
4: 一是灵活，就爆发力很强。另外的话，你看它整体的造型和外观

0: 非常流线。
1: 安装这样的一个腿部需要花很久的时间吗？
0: 在我们最新的数据中，大概是整机的生产指导是每15分钟就可以下线一台。
1: 哇，这么快啊。
0: 嗯，也许有一天它的生产指导速度和人类出生速度差不多呢。
1: 现在在我们这个车间每天可以产出多少台的机器人？
0: 最多是800台到1000台。
1: 这个是咱们的
0: 测试场地。
1: 哟，哦，都已经开始了。
0: 是，哇，
1: 厉害！原来它真的不是花拳绣腿啊，
0: 一脚已经很远了，几十公斤的东西。
1: 这是我离拳击台最近的一次。
0: 继续拳击台。
1: 嗨，你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我们认为我们在造人，而不是在造机器，所以说它各方面的动作都必须要很拟人。它有3D激光，能扫描是不是它要进攻的一些对象，浑身20多个动态的关节，每个关节都要调整1000，对处理器、对算法要求还是蛮高的。
1: 它会多少套的招式啊？
0: 我们现在已经输入了100多个动作，有的是防御的，有的是进攻的。
1: 按照小袁给我指定的地点，我又来到了现在的这个展厅。你好，哎，
2: 魏恒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欢迎来到诺音智能机器人的展厅。我们的机器人是为大家做家务的，
1: 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的一个刚需啊。
2: 对，
1: 他们现在已经在开始工作了。
2: 这里展示的是把大家比较乱的衣服帮大家叠好。
1: 它还会叠衣服呢？
2: 对，它是在一个比较干扰的背景下，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电视屏幕上。
1: 随时都在变换着画面。
2: 这个机器人能给大家叠衣服，可以走到任何一个家庭里，在任意一种背景光照下，任意一种衣服的形态下，都可以把这个衣服帮大家收拾好。
1: 他们真的不会受这个电视屏幕上面的画面干扰吗？
2: 因为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已经加上上千万条可以各种改变的这种数据，然后让模型真正理解到这种衣服的本质，然后去比较好的操作。
1: 这个机器人经过了多长时间的研发，变得如此的聪明？
2: 我们公司到做到现在可能大概才成立10个月，然后这个机器人可能从做出来到这个水平是花了4个月的时间。哇，
1: 那边的机器人左手在擦桌子，
2: 对，然后
1: 右手在立瓶子，
2: 对。哇，啊，之前是把很乱的这种桌面都分类收纳好，然后再把书摆正，桌面擦一擦，把瓶都摆正，给大家每天回家是一个干净整洁的桌面，包括柜面这些。
1: 我觉得这可能是懒人之必选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帮手。但是它会不会特别贵呢？
2: 不会，我们的机器人会是一个可能好一点的手机的售价，可能是小几万的一个售价区间。
1: 小几万，它的这个功能是不是可以经得起我的考验？因为平时我们的桌面可能比这个要凌乱很多。
2: 其实是可以的。
1: 那我们现场考验一下好不好？
2: 对，可以的，可以。
1: 你看这么整齐，没必要。谁都是随随便便摆在桌上的，这个水瓶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小心就被碰倒了。这些碗呢，东一块儿西一块儿，然后哎呦，里面还这么多东西。小诺，辛苦你帮我把凌乱的桌面整理一下。所以他的这个工作时长是，比如说整理完这个整个桌面几分钟就可以搞定，是吧？
2: 一般3分钟可以把一个杂乱的桌面整完，包括擦干净。
1: 倒下的瓶子它能帮我扶正吗？看一看啊。哇，真的足够的精准。
2: 对，它会知道旁边那个快碰到了，然后
1: 它还特别聪明地避开了我们的这个收纳盒。
2: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有自研的一个世界模型，然后让我们机器人在已经在上万个我们生成的家庭场景里去训练过，然后经历了几千万条的训练数据，包括各种背景可变干扰。我们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在这种整理、清洁、洗衣、卫浴、厨房这些场景都可以覆盖。
1: 期待着它早日走进我们的千家万户，帮我们解除很多在家政方面的一些烦恼。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上午跟着我在深圳南山区探访了这些科创企业，此刻我把他们请到了咖啡厅。欢迎各位，欢迎各位。这位其实是你们经常会接触到的一个人群当中的代表，詹总，你猜猜看，他从事的职业是？
3: 我一看这个很儒雅，这一看感觉像科学家。
2: 我觉得也像。
1: 你觉得也像？

0: 我觉得也像。哎，
1: 恭喜你们四位全猜错了。
2: 我是马南啊，这个来自于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其实我们的使命啊也非常的明确，就是发现并成就伟大企业。
1: 那我们这么优秀的企业怎么之前没有被发现呢？是因为深圳南山这边有太多优秀的企业，你还来不及看是吗？
2: 是的是的，
1: 真是这样。
2: 是的。
1: 那这样我们给四位嘉宾每人一两句话的机会。
3: 我先来。
1: 你先来没问题
3: 啊。对啊，我给马总好好介绍一下我们。
1: 可以可以。
3: 我觉得任何的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最后还是服务于人。我们其实这七年一直都在干这样的事情，一枚弹从生产流通每个环节怎么回事，它的效率怎么解决，它问题出在哪里，靠数据来提供决策。我们在去年呢总共销售调度了134亿枚鸡蛋。
1: 来，孙哲，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企业。
0: 我们希望用中国的这种产业链和人工智能，能够将这种常年由欧美品牌所把持的高端影像行业做成国货之光。今天我们距离4.4公里拍到了詹总的成城集团的大楼。
1: 对，我们今天测试了一下，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0: 是的，因为我们做的这款产品实际上大家以前都想过，但之所以没有做出来是因为它确实门槛太高了。
1: 那这个市场会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吗？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大的领域和空间吗？
0: 实际上长焦它并不是一个小众的市场，我们平时大家去户外旅游、徒步，然后演唱会、体育赛事等等都需要这种长焦拍摄的产品，但是过去的产品确实它又大又贵又重，并且难以操作啊，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长焦从少数人的专业的玩具变成普罗大众的远距离影像的能力。
1: 那既然这样的话，要不要让我们现场的嘉宾来感受一下？
0: 好呀好呀，
1: 因为之前我体验过了，我也特别想让你们来感受一下。
0: 我们正好带了一只假鸟摆在那个地方，它是一只戴胜，然后我们的设备在这个地方，
4: 对，大概它的清晰度是这个样子，并且它可以自动的识别物种，这我们内嵌了大模型在里边，然后您如果有手机的话也可以去这个拍一拍，看看对比效果是怎样的。哦，
5: 确实相比传统的这种手机拍照，在这种超远距离下非常的清晰，而且防抖啊，视频也非常的稳定。
0: 我们现在也在加紧推量产的过程中，所以很快会上市，大家敬请期待。
1: 银川，咱们的家政机器人非常灵敏，把衣服折叠得很漂亮，但是我知道这个赛道里其实有着非常多的机器人公司，你觉得你们在这当中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5: 我们的模型是自己预训练，然后到自己的世界模型数据孵化出来的，然后其次就是我们是真正按照消费级的产品去做，包括在这种消费级的售价和稳定性上都有明显的差异。我们希望是机器人真正能走进每个家庭，如果机器人不能成为大家的助手，帮大家做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智能。
1: 我身旁的童阳让大家看到了通用机器人未来的发展方向。到网上到现在还有一条点击量非常高的视频，就是他被他自家的机器人狠狠地踹了一脚。这是你吗？
6: 对，这是我。浑身穿了些护甲，比较危险。对，
1: 你自己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6: 挺开心的。
1: 这个我就不理解了。
6: 是因为发现挺有劲儿的，如果软绵绵接到我身上，我觉得挺难过的，因为你好不容易做了一台机器人，我们就希望它身强力壮，它一脚能把我踹飞，证明我成功了。因为那一脚真的太重了，一般人类是承受不了的。对，所以说后面的话，我们对安全、对这种力量的有效的利用和控制，我们要做出很多的努力。
1: 我真没想到啊，在南山我看到了具身智能赛道卷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埋头苦干已经不足以说明一切，还得亲身上场跟你的机器人来做一个比拼。那今天我们的四位他们各自的赛道不一样啊，有机器人的，有农业的，也有我们的影像的。对于投资人来说，你在看这些项目的时候是不是会看到不同的一些逻辑？
2: 是，刚才呢陈诚的创始人呢也介绍了企业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模式啊和情况，就涉及到呢说投资机构啊怎么去判断投资企业的一个价值啊，你通过哪些角度去看啊。这个成城这个企业呢，它会涉及到咱们传统

0: 的这个产业啊，农业，所以呢需要团队呢对这个行业呀有比较深的理解，能够穿越这个农业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周期。
1: 我觉得还要有热爱，
0: 它这个技术应用到它的整个的产业流程里面的能力，这方面也很重要啊。最后的话呢，实际还是说它这种商业模式的可复制性。另外三家创业型企业呢，跟程程这样的企业呢，我们投资的角度和评价的标准有差异啊。我们更看重的是原创性技术的突破，那么它一旦实现了技术突破，产业的产品就会形成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
1: 跟各位交流下来，我还是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你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字眼叫快，就是发展的节奏都非常快。你看有人刚刚创业一年，他们的估值可能就过了70亿了，有人刚刚创业一年就拿到了 CES 的一个奖项了，还有人做的是传统的行业，但是几年当中他们的营收也过大几十亿了。所以你们自己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快和自己的创业相伴呢？
2: 城市的心跳就是这么快，所以说你在大街上你看到我们的节奏都是如此。另外的话，竞争实话说是一个比较残酷的，在这里又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
1: 就优胜劣汰的速度也是非常快。
2: 是的，没错。也就是说在不停的追赶，像个非洲大草原一样，你跑得慢你就挂了。另外的话就是有很多科技的事情，它需要一步步迭代的。当你迭代的速度足够快的时候，就允许你犯足够多的错。
1: 所以这个城市也是有着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一种城市气氛。
2: 完全有。
3: 对，比如说我们迭代速度快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深圳的供应链配套比较齐全，然后可以快速的拿到很多样品，然后其实这样产品的迭代研发周期就会加快。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比较挑战的，就是任何一个初创企业肯定招人上都是非常有挑战的一些事情。我们150人的研发团队里面，2/3都是名校的博士，也是依赖了就是南山这边离港三的这些高校比较近，在人才建设上在南山也有优势。
1: 孙哲，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4: 其实做智能硬件它本身是有很大的挑战的，因为大家其实有一句常说的话，就是做智能硬件要做三轮啊，第一轮是研发做，然后第二轮是供应链做，第三轮是市场做。我们实际上为了让这条路走得更顺一些，把它倒过来走了啊。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极度创新的产品，所以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实际上是在市场上找到想要愿意买我们产品的用户和客户，然后再从供应链端找到能够陪我们一起来共创这个创新产品的最优秀的供应链。这在南山这个地方确实所有的智能影像的产业链都非常齐全啊，无论是整机还是零部件，甚至说如果它的供应链某家合作伙伴的这个总部不是在深圳，它在深圳肯定是有办事处的，所以遇到所有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非常快速的面对面解决啊，这给我们其实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1: 楚峰，你觉得从发展的速度来看，你还满意现在企业的发展吗？
5: 我觉得是超出我自己的预期的，我对这个城市太热爱了，回到深圳家的感觉特别浓厚。深圳这个是比较务实，是一种敢闯敢拼的务实，大家一坐下来聊和沟通都是谈事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身边聚拢起来的团队和人呢，不需要说太多的去做很多别的东西，
6: 是
5: 专心致志扎根于产业。深圳这个城市来讲，对创业的失败的容错机制啊是非常好的，而且包容性是特别强的。您看我们在座的各位不会因为你的失败而对你持续持负面评价，是吧？
2: 竞争上还比较残酷的，但是机会非常多。
1: 对，你俩是相同的4次创业。
2: 都说深圳是一个有梦想就能实现的地方，但是有的时候你的梦想不可能一次实现，那么这里会包容你继续进行下一次，只要你没放弃，你一直在牌桌上，这里没有失败这个词儿。
1: 马总，金融体系的创新或者是支撑给这片土地上的科创型的企业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力量？
0: 作为本土的投资机构啊，我想深圳市尤其是咱们南山区啊，应该是咱们科创企业的创业的热土啊，同时呢也是资本投资的沃土。科创企业它是足够硬，数量特别多，我们也投了有160多家咱们南山区的企业啊，

0: 占整个我们深创投资的数量上来说，我们都超过10%了。这个区域里边的话，实际上它是把这个科创以及产业还有我们的金融能够比较很好的这个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科创的一个支撑作用吧。
1: 这段时间以来，国家出台了非常多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相关联的这些政策，有哪些是特别有力度的，真正的带动了你们的发展？
2: 比如说算力上的一些帮助，全局生成大模型算力的消耗还是比较高的，有些国家有一些扶持之后，我们在这种模型研发的进度上就明显加速了。
3: 其实我这个行业干了10年，国家对AI 人工智能这块的话的一个引领明显比以前好多了。这3年往硬科技里面的投钱那个速度比是过去7年的10倍，我估计都有。
1: 所以这些政策真的是及时雨啊。
0: 是的，近一年应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啊，尤其是呢人工智能加行动啊，给咱们创新型科创企业吧打入了一支强心剂啊。从国家层面它是统筹考虑了啊，其实它的目的呢用意也很明显，就是把人工智能啊这个新的技术应用啊到千行百业。我们国家有超大规模的一个市场啊，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通过赋能到千行百业，从而去提升我们整体的国家实体经济的一个竞争力。
1: 小袁，你作为一个虚拟的智能体，你最想进入什么样的机器人的身体，去感受什么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呢？
4: 我最想进陪伴机器人的身体，但不是去哄小孩，我想去养老院。你们知道对老人最奢侈的是什么吗？不是保健品，是有人愿意听他把年轻时那个故事讲第80遍。那一刻他不是被照顾，是被看见。这种体验可能比任何算力都珍贵。
1: 谢谢小袁，我对你又多了一份欣赏。因为科技只有带着温度走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才是真正发挥它作用和能量的一个最好的选择。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一天走下来，我对南山区 GDP 破1万亿这件事儿有了一点不一样的感受。1万亿其实不只是数字，它是一脚踹飞创始人的机器人，是一个从喂鸟器里长出来的长焦智能相机，是一套用 AI 预测鸡蛋价格的交易系统，是一个能让货车开上9楼的工业坡度。它更是一种逻辑，在这儿土地不够了就让工业上楼，想法卡住了就出门去找志同道合的创业者喝杯咖啡，项目失败了我们就换一个方向再重新来过一次。南山的故事不是关于某一个明星企业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系统、一张网络、一份土壤的故事。我想这可能就是南山 GDP 破1万亿的密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清晨的山谷寒气弥漫，村口的一道篝火唤醒了小小的吕岑村。对于侗族人而言，团聚烤火闲话家常本该在鼓楼里进行，像这样在户外围坐只是权宜之举。因为此刻吕岑村被破坏的鼓楼即将重建，身为投资人的村民们每天醒来后的期盼就是掌墨师傅的出现。这位在木料堆里埋头苦干的年轻匠人就是掌墨师陆邦龙，在他的脑海里印刻着吕岑村鼓楼的模样，图纸上8角13层的结构在现实中就是堆积如山的上百根木柱。
6: 这个是我支撑打孔的大进小出的，这边是小的，这边是大进小出，开眼给他们打孔，不一样的支撑。

0: 就要有这酱干了。嗯，这个模型呢，就像等于是个模型一样。
1: 柱子的制作，要先用与之等长的竹片作为酱干，把柱子上要开动的位置和尺寸标记在上，以这些轻便的酱干作为标准尺，掌木师就可以快速批量地在每一根柱子上准确地描绘出柱洞的形状和位置。手中的一笔一线轻轻地留下了墨痕，指引着木匠团队的大刀阔斧，这就是掌木师的力量。打磨柱子的任务交由木匠们负责，冲锋在前的掌木师则要进入制备阶段中最复杂的环节。在陆师傅手上，榫卯结构被转化成一捆捆竹签，柱身上的每一个榫眼都要相应地制作一根无缝匹配的木方榫头。掌木师会把榫眼的长、宽、深和柱子的中线标记在一根短竹签上，俗称讨签。
2: 中眉在这里，中是小的中眉，哦，这里是边眉。柱眼这么长，画个像半个柱眼一样的，这个又写个名字了，一派前圆柱的千金，就是这么写，这就是炉板签字的符号。
1: 杨师傅所写的正是侗族掌木师代代相传的文字墨师文。只要手握竹签，掌木师便能在木方上比对着精准地描绘出嵌入柱洞的形状，再由木匠砍劈打磨成型即可。榫与卯的完美匹配仅靠一根竹签便能完成，
0: 主要要记性好，做久了就熟悉了，熟悉就比较快。

0: 凌厉的笔法行云流水，看似不假思索的操作，其实费尽心神。尤其当海量的乱码天书堆放面前，就意味整座鼓楼的榫卯数据全都交由陆师傅的大脑处理，并且不容有误。随着修建鼓楼的委托日渐增多，翻山越岭的奔波成为了陆师傅的工作常态。
1: 第一大门来讲，往那多久来的？
0: 在黎平县的下部村，他的另一个鼓楼工程已经进入了搭建阶段，抬梁搬柱、飞檐走壁的一天开始了。面对巨大沉重的木结构，匠人们灵活地利用地形，把有限的人力充分发挥，使出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每一个结构的拼合就像游戏里的一道关卡，他们要斗智斗勇，层层爬升，直到登顶。今天是吕岑村鼓楼立柱的吉日。

0: 现代技术的运用让传统的工序变得轻便高效，这是年轻一辈的与时俱进。在新和老的交融下，又一座鼓楼破土冲天，生根发芽。数百年的技艺传承，不只是师徒间一招一式的传递，只有真正领悟建一座鼓楼的意义，新一代的师傅才会诞生。
1: 我们搞这个建筑，不管去哪个村，他们都是尊重，非常非常的自豪。到哪里啊？师傅又来了，师傅又来了。师傅师傅这么年轻啊，这么年轻啊。
0: 在乡亲们的每一声感谢中，陆师傅找到了作为掌墨师的使命，以手中的墨斗凝聚所有人的力量和期盼，为这片土地上的侗族儿女铸造幸福。

陶弘周，年逾八旬，是山西省阳城县润城镇中庄村人，身怀当地名吃八八宴的制作绝技。今天他将在中庄村的布政礼府为一对新人制作婚宴。中庄村位于沁河东岸繁山以西，因其与上庄和下庄之间而得名。整个村落建于两山之间的地势平坦处，与山体和繁溪走向相吻合，形态自然。布政礼府是中庄村最大官宅建筑群，是明朝山东左布政使司李治与其儿子按察使司李可久的府邸，建于明嘉靖万历年间，至今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布政礼府又被称为棋盘院，它的街巷和建筑依照棋盘布局，形成独立而又相对封闭的院落体系。窄窄长长的巷子把布政礼府分为东西两个院落，东边是父亲李治的府宅，西面是儿子李可久的府宅。现如今布政礼府内的八八宴席远近闻名。八八宴源于明代，最初只有皇室官宦才能享用，曾是布政礼府的私府家宴。随着时代发展，现在已成为润城当地逢年过节迎接贵客迎亲嫁娶时的豪华宴席，是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八八宴原来是八八六十四道菜，吃一碗撤一碗，犹如行云流水，所以也叫流水宴。后来简化为十六道热菜，另配九道凉菜，

新娘来自于中庄村临近的上庄村。与中庄连为一体的上庄，600多年前因王国光等文人家族陆续到此定居而繁盛一时。王国光是名万历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财政家，被称作王天官。由王国光家族数代相承建造的天官王府，是上庄最壮观的官宅建筑群。王氏家族明清两代出仕入官者多达60余人，这些人为官入仕之后，为光宗耀祖不惜花大把金钱在故乡修建理想的安乐窝，也带动了这里让士大夫相居的田园村落发展。在600多年的变迁中，村内各个时期的建筑沿曾经的庄河由西南向东北分布。当庄河干涸之后，变成了一条街道，被村民称为水街。这条水街是上庄村聚落的脊椎与核心。现上庄村保存基本完好的建筑院落有40余处，约3.5万平方米，涵盖了居住、宗教、祭祀、文化、商业等建筑类型。八八宴俗称流水席，其精华所在便是那一口醇香美味的汤。16道热菜汤汤水水，看上去好像每碗都一样，却又大不同，各有各的味儿。鸡鸭鱼肉、蔬菜海鲜，不仅食材品味丰富，还酸甜咸辣各味皆具。鲜咸厚淡，鲜浓厚薄，甘而不浓，酸而不苦，咸而不碱，辛而不烈，肥而不腻。曹师傅用精湛的厨艺诠释了八八宴的神髓。诞生于明代的八八宴在曹洪洲的手中得以传承，让我们领略到曾经的官家气派。而一座座精美幽深的官宅院则向我们诉说着一座村庄曾经的辉煌。布政礼府内木雕、砖雕、石雕工艺精湛，寓意美好。厅堂院、中堂院、粮仓院、小姐院，一座座院落无不展示出官宅大院的宏伟规整。高耸的看家楼和隐匿曲折的地道又为其增添了浓重的神秘色彩。明朝以前，中庄村属黑松沟，因沟内冶铁发达，遍布冶铁炉，到了夜晚火光冲天，所以黑松沟又被叫做火龙沟。明朝开始实行里甲制，中庄与上庄、下庄合称为白象里。冶铁业的繁盛带来了商业的繁荣，曾经的白象里是阳城最富裕的地方。郭玉三庄上下府，举人秀才2500，繁荣的地方经济，浓郁的上轮风气，使傍河一谷上中下三庄相连而成的白象里成为了当时该地区官宦世家最多的地方。

0: 宾客散去，布政礼府重归寂静。
1: 今天是曹洪洲老师傅收徒的大喜日子，请曹洪洲老师傅入场，请新收弟子贺鹏入场。
0: 沧海桑田，见证时代变迁，建筑文化和传统技艺在古老的院落中交相辉映，文化的传承在古老的村庄里代代延续。棋盘式布局的深巷与官宅，勾勒出北方平原村落的方正气派，而枕山环水的南方古村则呈现出另一种诗情画意、天人合一的文化意蕴。2019年12月初，安徽黄山徽州区城坎村，王志正、罗丽夫妇都已退休，夫妻俩是城坎村著名的古建筑修复者。前不久，他们买下了这座破败的明代建筑的使用权，并准备着手进行修复。
2: 哎，好。哇，
3: 这个尤其是这个很漂亮，这个
2: 是的，
3: 这个东方人就很美。这种做工只有明代特有的，而且这个结构也很美，每一个构件也很美，它用的就是斜插拱。
0: 修复城坎村的古建筑是夫妻二人已经从事了16年的工作。16年间，他们自发修复活化了城坎村的5座古建，守护着自己心中的徽派村落和乡愁。
3: 哎，这墙壁上写的这些字还挺有意思，伤心秦汉今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啊，这一幅词写情感倒是很适合。
0: 城坎，古称龙溪，始建于三国时期，距今已有1800余年历史。历代学者贤人辈出，朱熹曾提笔称赞：“城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这里完整保存了宋元明清时期众多传统建筑，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余处，数量与质量在全国均十分罕见，享有国宝之乡的美誉。
3: 我说我等我老了一定要在徽州找一间古宅，我觉得徽州每个村子都是古村，每个村子都有水口，每个村子都有花园，那是真正的古徽州。
0: 唐朝末期，江西南昌府罗天真、罗天义兄弟举足迁至这座上名龙溪的风水宝地，周边矗立着8座大山，自然形成了8卦的8个方位。村庄依山面河而建，坐西朝东，面对灵金山，背靠葛山，宗川河穿村而过。宗川呈 S 形，正如太极图中阴阳两极的分界线，村落正好位于太极两个鱼眼的方位，处在藏风聚水的最佳位置，灵穴之中。这样的布局符合枕山环水面平的古代理论。地仰路曰城，洼下曰坎，城为阳，坎为阴，村落据此一名城坎，阴阳统协，天人合一。宋代徽商兴起，罗氏

0: 家族逐渐发展壮大，成为诚恳大姓，并在南宋时开始向村北扩展。明弘治年间，罗氏祖先对诚恳村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基本形成了现在的村落格局。作为罗氏家族的后裔，罗丽深爱着这座祖先们代代营造传承下来的古老村落，眷恋千余年来渗透在粉墙黛瓦山水街巷中的历史文化。
1: 于我来说，就是我小时候生活的一个地方。诚恳的建筑从构建，从它里面的色彩，然后从外观的色彩，还有人字山墙，整体的村落的布局，它都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它联系了我们汉唐的东西，宋代的东西，它有一种简洁的美。
0: 老虎祠是王志正和罗丽修复的第一座古建。这座古宅始建于南宋，为祭祀三国时期吴国太子孙和的祠宇。
2: 老虎祠当时的大门紧着就要倒了，那个砖都掉出来了，一边是牛棚，一边是猪圈。我从那门缝里一看，那里面我一下心里面就咕咚一下，我想哎呀，我这个房子太古了，我说非他莫属，一定要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0: 当时诚恳尚没有私人购买修复古建的先例，经王志正夫妇的多方努力终获许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徽州古建的保护活化以及相关的政策改革。
1: 因为我们是一个农耕文明的一个国家，我觉得我们的遗产其实有90%，大多数都在村落，村落我觉得都在建筑里面，所以说建筑消失了，这种文化，这种历史性它就断层了。
0: 诚恳村两镇五街99巷格局，由花岗条石铺砌的街巷纵横交错，且墙高巷瘦，外来的游客经常会迷失在迷宫一样的巷子里。村中奉行周礼所述左祖右舍的布局形式，罗东书祠矗立在村北以及村之左，长春社位于村南以及村之右，一祠一社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十字路口与丁字路口仍保留着三座打经防盗和节日悬灯照明的明代经楼，两条水镇引宗川河水穿街走巷，至今仍发挥着消防、排水、泄洪、灌溉等功能。
3: 哎，这个房子看着比较好，是的。
0: 成功修复老虎祠后，王志正和罗丽也更有意愿和信心修复更多传统建筑。夫妇俩商议后出售了老虎祠，买下了徽州大儒罗英鹤的官宅，并在修复后将其活化为一家民宿，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都能住进诚恳老宅，切身体会徽派传统建筑的美和奥妙。
2: 万历皇帝对他很器重，所以他这个房的规格跟一般的官宅不一样。他这个门楼不仅仅门楼漂亮，上面首善汝宗是万历朝的法说法叫董其昌写。
0: 古宅高耸的牌坊式门楼上，首善汝宗四字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清晰可见。王志正和罗丽就取其首善二字将民宿命名为首善官邸客栈。
1: 一个建筑其实就是一个活着的一个博物馆，它等于承载了一个地域文化。

0: 化的东西。
1: 你看这个小豆腐，一面、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之前好多人修的时候，他就不注意这些细节，他就忽视了这个面。
2: 王志正已年近古稀，这一次是他们计划修复的最后一座建筑，因此希望完全还原明代徽派建筑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色，将其改造成一座博物馆。古建修缮所用的石头、砖头、瓦片、木材等建材，在一般市场上无法买到，需要四处搜集徽派古建所用的旧材料。这个仓库中堆放着王志正十几年积攒下来的古建筑物料，
1: 采了一个破的门框，很珍贵的大宝贝，就是这个地道明代的，非常漂亮。我下一步修复的第六栋宅的，就是以它为标本，准备把它这个一比一的尺寸，按照原样去把它恢复起来，让外来人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去认识什么叫徽州建筑，同时也让我们本地的一些年轻人吧，认识了我们的祖先留下这么伟大的建筑，让他们感到自豪。
2: 程坎村铭刻着徽州人耕读传家的文化信仰，而贵州深山峡谷间的屯堡文化则渗透着征战异乡的汉族将士守望家园的无尽乡愁。
3: 这次我们的这个金家院子是第三次修缮，然后你们看到那四个字吗？门口的修复传习篆书终于有门头了，从2014年到现在一直没，也是一个经验。
2: 他是建筑师岳建，
3: 因为对于乡村，
2: 2019年10月，他创办的中国城乡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屯堡工作营再度开营。这个以修复古建筑唤醒民众传统村落保护意识为使命的工作营，又一次聚集在位于贵州的云山屯国家级名村。自2014年工作营成立以来，这已经是营员们落脚云山屯的第五个年头，而岳建与云山屯的缘分还要追溯到更早。
3: 那是1998年，在贵州画报里面看到这里的照片以后，就过来做考察。到了这个村子就发现这个村子很有意思，整个村寨依山而建，顺势营造，感觉就从山上长出来一样。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对这个村子念念不忘。
2: 云山屯始建于明朝初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为抵御外敌调北征南，命30万来自江淮、湖广、江西、中原的大明军士在云贵高原屯田定边，逐渐形成了众多军屯村落。位于贵州安顺云旧山谷内的云山屯是其中之一。自1998年之后的10多年间，岳建在工作之余经常来到这里画画拍照，走遍了云山屯和周边的大小村落。
3: 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行走的过程呢，发现这个村子凋零的厉害，
4: 人一走没有人关心这房子，
3: 不光是云山屯本寨，还有周边的包屯啊、水母寨啊，很多村子都有这样一个情况，需要被保护。后来呢，2014年，我就在屯堡成立了这样一个屯堡工作营，目的呢，其实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国际

0: 参与的方式能唤醒当地人对于遗产保护的意识。
1: 志愿者共计20名，有10名来自法国，有10名来自国内。
2: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3: 保护古建和活化乡村是屯捕工作营的宗旨。首批营员为中法建筑领域的年轻人。往日寂静的云

0: 型的金屯建筑范式，设有寨墙、前后寨门、巷道蜿蜒，防范一眼望穿。家门斜开，便于一夫当关。设有碉楼，可以居高远望，预防敌犯。每家每户院墙还设有枪眼和逃生用的小门。
1: 这是老的枪眼，就这个是它的一个历史信息，也是它的价值体现。他是从这个防御口去观察那边来的这样一个敌人哈、或者土匪，然后他进行防御。云山屯从后面进来，他有防御；从前面进来也有防御，两头都有防御体系。
2: 村民呢就给他命名叫飞凤仙，像一只凤凰盘踞在山间，这一下就把人拉到一种很诗意的一种人居环境里面。
3: 从这个石头的年份呢，应该是接近百年的时间，然后上面实际上就后来再建了。
0: 工作营修复的第一栋建筑金家院子，建于民国时期，主人已搬走多年，房屋空置，屋顶垮塌。月建先对老房子及周边场地进行实测，对建筑主体进行诊断，反复设计修复方案，并请来当地各个工种的建筑师傅，带领营员们以原来的建造方式进行修缮。
1: 修复呢，其实是一种过去式，它强调的是这样一个原真性和可读性，修旧如故，以存其真。传习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是一个将来式。我们要传习是什么？传统的建造技艺和技术，建造的精神，以及这些建造的方法和建构的体系。
0: 金家院子是典型的实木结构，基础和墙身为石砌体，屋顶承重部分采用木屋架。这些喀斯特地貌带来的页岩是当地建筑独有的材料，先民就地取材，以石垒屋，再把厚实板切割为约45厘米的方形薄片，铺设于屋顶，从空中俯瞰极为工整。
1: 在修缮过程中，我们在逐渐地发现它的价值。
0: 云山屯的屯堡被称作明朝的入口，说朱元璋的普通话，穿满皇后的绣花鞋，住在江淮图案的石头房子里。在狭小的山地中间，当年的人们试着用中原的河院形制去适应山地的地貌，顺势营造。无论是建筑的布局还是细节，都传递出600年前江浙的汉族人到边地驻军屯田，远离故土的那份乡愁。
2: 我先看看这样画合适吗？
4: 先看不到。
2: 那这样说的话，应该是前后两个火星。
0: 今天的工作室完成屯堡工作营、展厅和宿舍的布置。金家院子自2014年修缮后，就作为办公场所使用，同时还承担了乡村儿童图书室、传统民居修复、传习展厅等公共空间的功能，重新焕发了活力。5年来，月建和志愿者们在云山屯身体力行，也带动了村民们参与其中。屯堡工作营的王营长就是当地的志愿者。
5: 然后这边还有，
2: 它其实是个蝴蝶效应。当时我们在云山屯做了，很多屯的书记说：“哎，

0: 那我们来弄一个吧。整个过程里面有村民回来修自己老屋，这是让我特别开心的事。
1: 在上海阮一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法国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联盟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乐建又在贵州各地先后成立了五个工作营，并组织修复了多个历史建筑。天色渐暗，一天的忙碌结束了。
2: 这边我有个，
3: 这个我跟你讲个故事啊。我们老周啊，衣锦还乡，回到村里面，你看，哎，我房子好了。
2: Surprise！
4: 来，
2: 你非常感谢这个啊，作为房子的主人，我非常感谢。
0: 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改变，我们需要活化我们的乡村，活化我们现有的这样一些老建筑，让它重新被人使用。因为人是建筑的肺，只要让老建筑有人的存在，它就会持续的焕发出它的生命。那这样的城市，这样的生活空间，这样的乡村才会有价值。
1: 军屯村落的意义源于保家卫国的远征，而滇西南古老村落的世代村民则以千百年的留守诠释着另一种生态智慧。
5: 它是用来做什么的？连接人和天之间的一种交流的。我们点的不是灯，是一个希望阿布的灯，火炭的灯。
1: 阿布哈尼族，本名罗米多。阿布保护传统文化工作室源于一次传统村落保护行动。
5: 开灯，亮了。那个时候我想去沿着这个边境线，我是听到一老人在火潭边的故事，所以呢我跟龙哥背上包开始寻找。
1: 13年前，同样的路线，阿布和龙哥在徒步乡村旅行中遇到了这个村落。
5: 跌跌撞撞的到这里的时候，我一下子的心就静下来了，我觉得我回家了。
1: 芒旧新寨，阿卡村。这里居住的阿卡人是哈尼族的一个支系，31户人家，100多口人，居住在木结构的干栏式建筑中。阿布和龙哥每次回来都要去看望阿皮奶奶。阿布一家和阿皮奶奶的缘分还要从第一次到这个寨子时说起。
5: 那龙哥叫了我一声阿布，因为阿卡人对他小姑娘都叫阿布。这个时候我看见一个老奶奶，阿皮，然后他走过来，他摸着我的脸说：“孩子，你回来了吗？”就这一句话，就那分钟，我知道这个寨子和我的缘分，其实是上辈子注定的。
6: 我跟那个猪猪。
1: 在这里，阿布和龙哥听到了因为茅草房改造，芒旧新寨将要异地搬迁的消息。原本准备继续的徒步旅行因此暂停了。
5: 老奶奶她告诉我说，就是人是可以走的，房子木头也可以搬走的，但是祖先们的家永远搬不走，我们的灵魂没法跟着我们走。
1: 芒旧新寨的阿卡人不愿意离开祖先留下的土地。
5: 我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民族的建筑，它真的是那个民族的一件衣服。你穿上一件不属于它的衣服的时候，那是多么别扭的一件事情。
1: 阿布和龙哥于是卖掉了自己在昆明准备结婚的新房，开始和阿卡村民一起守护家园。最终在当地政府的帮助

0: 住下，阿卡人的传统部落建筑得以保护下来。这次回来，他们要跟乡亲们一起过新米节。每年秋收后到元旦前，每个阿卡人家都会用当年收获的新米煮成香米饭，由孩子们将做好的饭菜送给寨子里的老人，既向老人们汇报丰收的喜讯，也表达对长者的感恩和敬爱。老人也会对孩子们祝福。
1: 你打开个那个以前的农民拍那个照片，
2: 哪张照片？
0: 阿卡人原来是一只在密林中迁徙的游耕高山民族，密林中随手可得的茅草、竹子就是他们的建筑材料。现在阿卡村的第二代建筑茅草屋顶已被黑色的挂瓦屋顶所取代。阿卡人的建筑理念中最重视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1: 一年四季中有大自然赐予你的云雾，恰恰是他们非常看重的建筑的一部分。所以呢，为什么选择高山呢？因为高山顶上我可以见到太阳露出脸的第一个时间，和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可以最后看到它沿起的背影。
0: 森林覆盖度是阿卡人在选择村落所在地时另一个要考虑的环境因素。
1: 阿卡人常说一句话，我们人是自然界中的一小个分子，一个符号，自己是活在森林中的，那就是说我如何做好自然界中那小小的一份子。
0: 阿卡人村落必须具备的要素还有寨门。寨门在阿卡人的习俗之中非常重要。
3: 这个是最古老的寨门，从延续之前的上千年前的那个阿卡人他的这个寨门
4: 到这里以后，这个地方有一百
3: 年。其实更主要的是人的心灵要干净，如果你相信天地万物有灵的话，你可以洗个浴。
0: 进入寨门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圣水源。神圣的水源对于阿卡族来说，一个村子只能有一处。
1: 世间的万物脏了的时候
5: 可以用水洗，
1: 如果水
5: 脏了
1: 就怎么样了，
5: 什么都洗不
1: 了。我的灵魂需要干净的水，叫圣水源。
0: 进入阿卡村落，这里的每一所建筑、每根柱子里边，都寄托着阿卡人对自然的敬畏。
1: 我砍木头的时候，我说是戒，一个戒字，说明他对自然的敬畏。
0: 土地、森林，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而阿卡人非常珍惜这些馈赠，不需要占有太多。房子不是财产，而是他们身体和灵魂停靠的地方。这次回来，阿布想要给自己的火塘请回村寨千年的火种。火种、火塘在阿卡人的习俗和建筑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天地之间阴阳平衡，
1: 从他的建筑里面，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智慧就是说学会放弃，人不要要太多，你最终是回到自然之中的，我要那么一点点够。
0: 共同参与，分工合作，阿卡村民加入到了阿布和龙哥献给全村的 新米宴准备之中。

0: 阿布让女儿拉美装好新米宴上刚出锅的米饭和菜肴，准备给阿皮奶奶送去。
1: 他说你爸爸是太阳，你妈妈是月亮，后面那只什么意思啊？不是，
2: 我们就是照亮我们
1: 的，照亮了这里。
3: 老人的那种对我们的爱和对这种他的一种非常感恩的眼神里面，我们会感到那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4: 弟弟咋了？
1: 哦，身体，我要怎么说他？
0: 相互交流，相互传达敬意。阿卡人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用这样的仪式延续着他们民族平等共生和谐敬爱的传统。
3: 他们只是认为最好的是最自然的，这是他对智慧的拱手。其实我们想守护的是那一点点敬畏，那才是和谐。
0: 无论是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劳动节日，阿卡人都会用歌舞来诉说和咏叹。
3: 中国的传统村落、自然村落非常脆弱，它是个生命，生命死了是不可能重活的。其实，如果阿卡是仅仅是无数的中国乡村的那么一小粒种子，我希望就是阿卡山。它是一粒一直可以活着的种子啊。
0: 阿布和龙哥带着女儿准备采些苔藓带回家。
3: 我真的很想见一个
4: 你看
3: 我梦想中的寨子。这个寨子里面每个民族都可以把各个民族先祖留下来的先
4: 太
3: 智慧所有的银器在那里。
0: 凡有人烟处便有住宅，住宅成群便发展为村落。如果说建筑是一部重要的史书，建筑的群落则折射着族群乃至民族的哲学观念和审美意识。水行山处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村落所蕴含的文化和记忆不仅属于一个国家，也属于整个世界，不仅属于我们，还属于我们的祖先和后代。
5: 传统村落都是农耕文化的体现，他们的基本的形态都是规模比较小，物件比较自然，跟环境比较融洽，当然要有土地，要有水，要有阳光，要生活，你要建立居所，建立居所围绕生存的安全是大家最好聚成而居，所以它的形成规律都是这样的。
6: 如果单纯从这个功能来考虑，一个呢就是农耕文明下的这种以宗族或者家族为单位的这样的这种村落。第二种呢可能就是和我们的国家管理有关的，就是一种军需型的，它既有这个保护这个国家边境安全，同时又有这个军需这个劳动生产生活这样的功能。那么还有呢就是因为商贸活动，比如在一些古代的驿道附近周边，它会形成一些商贸的集群的这个点。
5: 我们今天看到各种村落，有平坝型的，有山地型的，有高山型的，特别是这个山地型的这种村落，它都非常巧妙的来利用这些地形，而不是着重于改造地形，这个就是个很深的智慧在里面。
6: 他会把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内涵融入到他的这个村落建设。再比如一些，比如这个住院长。

辈什么长寿的，要求子孙能够这个正直，这个能够勤奋，能够孝顺，这样的寓意的东西可以在我们的传统村落中间，可以比如雕刻上、绘画上都可以看到。所以应该说中国的传统村落其实是中国古代的这种文化思想的一个集大成的地方。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行草宗师王铎临摹书坛王者，这种钻石级作品价值几何？
1: 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
0: 决定藏品价格的除了市场，还有个人喜好。
2: 我给出50万，
3: 我买官窑，我千呼万窑50万，我也能买着不错的，为什么要买它呢？
0: 用心爱的鸡血石换一枚唐代菱花镜，这笔买卖亏不亏？
4: 大概多大来着？那鸡血石
5: 10公分左右。
0: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杨细荣，杨大师，欢迎您。
1: 杨细荣，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他出生于漆艺世家，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漆器传承人。数十年来，杨细荣深耕不辍，不但掌握了木雕、修漆、贴金、刻漆、填彩等高难技艺，还攻克了脱胎、漆皮、漆器工艺。杨细荣的作品温润雅致，极富东方神韵，因此多次斩获国家级大奖。那么今天他的哪件佳作会惊艳亮相呢？
0: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今天我带来这件大漆器的葫芦，以天然葫芦为胎，采用天然大漆，经修漆层层修涂，遵循古法，历时数月制作而成，作品纹理灵动自然，是居家茶室观赏的雅器。
0: 好，谢谢您。马上呢，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看到的第一件宝物呢，其实和一位画家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什么呢？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对藏品号称是民国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吉谐音吉，雄鸡并立则寓意官上加官，吉祥如意。此瓶的口部底足均会有吉祥纹饰，瓶背题款乾隆四年六月陈郎世宁奉敕进会。宝主认为这对藏品是民国仿乾隆薄胎天球瓶，胎体如玉，画工精湛，极具收藏与赏玩价值。那么您认为它是民国粉彩精品吗？
0: 这是一件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一对儿，在这小天球瓶上采取的图案是郎世宁的大吉图，它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我们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都觉得是真品。来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我是觉得啊，像这两个小天球瓶，你看它上面那个井那一块儿，感觉歪歪的，就一看就是那种纯手工做的。包括画片也是，因为民国时候，那当时也是比较。

0: 奥星就是仿这种郎世宁风格的，那比如说像画家马进啊，然后田世光、于飞安等等，他们也都是仿过很多郎世宁风格的这种作品。因为当时的这种流行的那种风向嘛，影响到了常用词上边，所以说我觉得也符合当时的这么一个审美特点，我认为东西还是比较不错的。
1: 我觉得从画片和字来说，古拙很强，最大的看点是那个口部的流苏，它的口部流苏的话是很漂亮的，因为它这个蓝料彩勾勒的话是很费工艺的，很自然的，也有那个古意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是老的。
2: 这种东西我觉得它正偏向于那种很有一种浓郁的创绘风格，要说我觉得就是民国偏晚一点，还是感觉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种东西
3: 大开门的东西，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一对，它是一件珍品吗？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张老师，
4: 这是我们大家一看，这就是民国，为什么它就有这个蓝灯笼穗这个标准的这个画法？大家看这个天球瓶呢，上面那个口呢，我们叫蓝灯笼穗啊。那么瓷器当中也有画黑灯笼穗的，那么黑灯笼穗一定比它晚，是我们解放以后的。但也有新仿的，我还是说有新仿的，但新仿的不是这种画法了。现在新仿的蓝灯穗，这个料彩画得很稀，它的纹饰特别稀，不像这画的这么密。这个民国时期呢，仿郎世宁的东西很多，但大家记得他是宫廷画家，那么他基本都是宫廷画，没有流传在市面上。大家要知道郎世宁一张画价值连城啊，他所以他不会在瓷器上画这些画。那么像这个他写的是郎世宁，但和郎世宁是绝对是两回事。那么像这种小天球呢，它的胎和釉和清代就是截然不同的，第一它胎子很薄，第二它的釉子和清代的瓷器是不一样的，从这几个方面来断定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民国的小天球瓶。
3: 好，谢谢张老师。那目前这样一对小天球瓶的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我们六号给出了60,000元，最低的只给了2288元，这价格差距有点大呀。来请教一下五号夺宝人，这2288从何而来呢？
5: 就是这种的对瓶，它是民国后期，所以我觉得给它了一个四位数，小四。
1: 那这一对呢，我推测有可能是民国早期，应该是带有珐琅彩，而且它带有诗文，各方面都比较好嘛，然后这个大吉图题材也是比较受人追捧，所以我估了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3: 我们二号给出了是10,000元，原因是什么？
6: 一开始想给80,000的。
3: 本来想给80,000，这个80,000和10,000差别有点大。
6: 对，
3: 为什么后来变成10,000了呢？
6: 因为它是比较小巧的嘛，可能再大一点会更值钱一点。
3: 不，鸡缸杯还小呢。
6: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10,000块钱不一定。
3: 杨大师呢，在您看来这对小天球瓶大概价格多少？
7: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其实这种瓷器越小可能越难做。大概是10,000块钱就差不多。
3: 也是10,000块钱。好，最好给出了60,000元，是目前场上最高价。
1: 因为我觉得再小的东西只要珍贵它就值得收藏，价值也高。而且这件瓶子诗书画印俱全，并且它带有蓝料，蓝料的东西在瓷器上运用都是比较高级的，所以说我觉得一对有这个价值。
3: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它的市场价格是6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六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4: 这个小瓶子大家看，我们叫做小瓶大样，它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而且这个图案也比较好，仿郎世宁画的完全是料彩。我60年代上班的时候，这个我买3块钱一个，你这60年代我挣多少钱？我才挣17.08元呢。
3: 对，按照购买力来进行换算，
4: 对吧？它跟那个官窑不能比。但是这件东西呢，我们说在民国当中是细路分文，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给的这价格是60,000块钱，是根据目前的市值。

0: 感动。
1: 嗯，好，谢谢张老师。说到这个大吉图啊，我们经常能够在这个画作上看到此类的这个题材。那么接下来这个画作上也画的是大吉图，来自于萧朗，看一下。
2: 这幅藏品号称是萧朗所作大写意花鸟精品大吉图，画面左侧题款夜喜写，下附两方名章，画面右下角前平香阁闲章。宝主认为该画是萧朗晚年力作，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同吗？
1: 萧朗大吉图，要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萧朗他的画作特征是什么，以供大家来进行判断。
3: 萧朗呢，是我国著名的花鸟画家、美术教育家，师从王雪涛，并且受到齐白石、王梦白、陈半丁等的指教。他的小写意花鸟画呢，是在王雪涛的画风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被人们称为王雪涛之后，小写意花鸟画的扛鼎者。
1: 好，谢谢李老师。小写意花鸟画家，那么这幅画作当中能否体现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呢？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哦，
4: 首先我感觉这个鸡画的很有灵气，尤其是它的眼睛画了点睛的感觉，所以我判断是真的。
5: 最主要的是我看它这个鸡的这个爪子，还有这个眼神非常的凶，因为它好像是应该是在，好像下面是一个虫子，它应该要吃那个虫子，好像是。
1: 对，在画作的左下角。
5: 对对对，那有一个小蚂蚱还是蛐蛐儿。
1: 嗯。
5: 你看他眼神和他的这个手部的力量非常好，有力量感，
1: 是一种狩猎的状态啊。
5: 对，
6: 对，我也是看真。我看真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这只鸡，尤其是放大图，可以看到它的羽毛是一种奔发，就是迸发的状态，就是它的毛流感，
1: 战斗状态。
6: 对，战斗状态。然后它的眼神好像都是，它的眼珠子好像都已经发红了，就看着那个蟋蟀。所以我看着整个布局，我觉得这种神韵应该是一个真作。
7: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就是看这个放大图，它墨的渲染层次感是非常好的。如果是当代的第一类仿品的话，它对这个墨的运用是达不到的，就是这个自然的渲染度，我觉得从细节上我是看真品。
1: 嗯，好。
8: 然后它的表工来看的话，感觉也是有岁月的痕迹，我实在感觉不出哪儿假。自打之前李老师说我字画不好的时候，我还是日夜琢磨，苦心研究，天天没事闲的看一看，翻一翻。
1: 所以你觉得你判断是正确的吗？
8: 我觉得我应该没错，
1: 肯定没错。
8: 也不好说，四号毕竟是专业做字画的。我看见他这一个假，我心里哇凉哇凉的。难道我学艺不精吗？
9: 一号刚才说了，他心里是哇凉哇凉的。
1: 嗯。
9: 其实听这个五位夺宝人发言完了以后呢，我心里也哇凉哇凉的。但是为什么我给了一个假呢？首先，萧朗是我们王雪涛先生的弟子，而且鸡在他的作品里边画的是相对是最多的，同一个题材嘛，他画的很多，应该很熟。那这张作品呢，给我的感觉是，这个整个的形很像，但是过于牵强。因为萧朗先生他的才情非常高啊，他应该是画这种是举重若轻的，但是给我的感觉是他有点努着画的那种感觉，包括地上的那些胎点点的过于杂乱，没有说那种层次。
8: 有没有可能这位艺术家在当时喝多了，对不对？或者说没睡醒，着急
1: 着急，
8: 有人催我出去，我着急出门约会，他不都有可能导致他心态不稳吗？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些浮动啊。
9: 他这个我觉得再有外在的因素，但是他内在还是要有东西的。这张作品啊，我们能看到，包括你看那个鸡脚，他那个爪子画的也不够力啊，所以我给了一个这个假。
1: 嗯，
10: 我也感觉是假的
1: 啊。为什么？
10: 因为我看到他的脖子的转过来，这个好像很不合理，构图有点不合理，
1: 就他的整个战斗的状态从身姿上看有些不合理。
10: 不合理是
1: 哦，
10: 不是真的，是假的。
1: 嗯，在这5-1的状态之下，我们四号夺宝人依然是据理力争。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萧朗先生大吉图它是一件仿品。

0: 恭喜四号夺宝人，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号加上一分。李老师，这么有迷惑性吗？这幅画作？
1: 这幅画呢，确实画片很好看，所以把大家迷惑了。但四号呢，是对书画比较懂。校长呢是王雪涛的弟子，而且受这个齐白石啊、王孟白啊、陈半丁啊都受过他们影响，但是他的作品王雪涛的神韵比较多一些，而且大鸡图也是他经常画的一种题材。那我们看这件作品呢，这个近乎大写意了，就是比萧朗先生的用笔更加大胆了，包括这个鸡的羽毛用的大写意手法，而且多次往上加笔，迫使这件作品呢感觉就是比较狂野。其实萧朗先生的作品呢画的比较文气，所有的鸡无论是公鸡母鸡画出来都比较沉稳静气。落款呢印着很像下边的喜字，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啊。落款是鉴别书画真假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佐证，就是他的书写习惯。这个书写习惯呢改不了，这个书写习惯就是在慌忙中书写出来的笔意也与他的习惯相同。这个喜就是这个喜字儿，一看就与他的字体就不同。再一个上边这个牵牛花呢，这个叶子啊画的也是过于随意了，就没有小写意那种风范。但是这件作品呢装裱也是很唬人的，你看这个虽然说是一个镜片，但是很讲究，上下这个镶的眉条，所以这是一件与萧朗先生的风格不太相同的这么一件伪作。
0: 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曾有朋友发来的这件呢也是一件书画作品，来看一下。说这幅图呢是溥佐，也就是溥仪先生的堂弟，说是溥佐画的双马图。这幅画作呢他还特意标注了这个尺寸，长78厘米，宽39.5厘米。这幅画作是溥佐的真迹吗？李老师，
1: 从图片上看呢，我个人不看好。为什么说不看好呢？一个是落款啊，落款这个字与溥佐还是有一些出入。比如说“龙眠三人”啊，这几个字，所以这个字上有问题。再一个这个马呀，老溥家很多人都画马，溥佐啊，这个溥进，都画马，但是每个人的画马风格还是略微有一些不同。这种马呢，就是构图没什么问题，但细节上看着这个马鬃的表现，与这个溥佐还是有出入的。所以我从图片上看，这件作品是仿品。只供参考。
0: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件啊，这件藏友朋友发来说这是一件大屏。那他发来的照片很有特色，发来了十几张，都是把这个大屏当中的各个细节和角度展现出来，但唯一的遗憾就是他只顾着展现细节了，没有一个全貌。我们通过图片来看一下。藏友朋友说这是一件明代粉彩刀马人物纹大屏，这对吗？张老师，
2: 我们是确实像刀马人粉彩，但我们看它是它底下是歌词铁花啊，中间是铁花。这种装饰手法最早出现在康熙，那么康熙的瓶子怎么会到明代呢？这个明代还没有出现这种歌词铁花，但我们真正见到的康熙的很少，我们见到的大部分是光绪和民国这个阶段，大部分作为一种出口瓷，素的也有，那么像这种粉彩刀马人也有。那么我就说这件东西就是现在一个仿品啊，大家知道这刀马人的这个图案是从康熙开始，
0: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重生之我在明代塑刀马旦。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下面这件藏品呢说是唐代的了，说这是一件唐代的铜制菱花镜，这是来自于唐代吗？杨老师，
3: 这个看那个

0: 正面他那个铜锈不对，
1: 嗯，
0: 背面看那个锈还黑漆骨挺漂亮的啊，但是黑漆骨的颜色没有变化啊，它黑漆骨一般形成就是在普制制图里面浸泡啊，形成这种它颜色有变化，不是那么黑啊，所以这感觉东西是新做的，仿唐代的。
1: 说到唐代的铜镜，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唐代的铜镜造型比较华丽，而且立体感比较强，铸的比较好。要是说传世到现在，北方和南方反映的，北方是白光的，南方是黑漆骨的，反映的这个腐蚀程度不一样。
1: 铜镜会发白，这是北方的，那么南方的是会发黑，是吗？
0: 就黑漆骨，我们叫黑漆骨。
1: 所以呢，这些关键点掌握到了之后，我们马上来看现在场上出现这件宝物到底是不是来自于唐代的。
2: 盛唐时有一款铜镜极其风行，那就是菱花镜。这件藏品号称是唐代花鸟纹菱花镜，铜镜直径10厘米，纹饰分内外两区，内区是高浮雕的仙山云海，外区是花卉和神鸟。宝主认为这枚铜镜再现了盛唐时铜镜的铸造技艺与审美，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那么您赞同吗？
1: 场上这件是不是唐代的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董凤荣董先生，有请。董先生你好。
3: 三位老师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3: 几位同行好。
1: 好，来，请董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3: 这件铜镜呢，我拿积雪石给一个朋友换的。
1: 拿积雪石和朋友换来的。
3: 换来的。
1: 那个积雪石多大一块啊？
3: 还可以吧。
1: 哦，
3: 就雕了一个山水吧。
1: 嗯，为什么换它呢？
3: 唐代铜镜呢，雕工雕得蛮好。
1: 嗯，
3: 那个山水啊、花鸟啊，还是相当不错。
1: 嗯，
3: 应该留下来吧。
1: 那个是什么时候换的呢？
3: 嗯，几年前吧。
1: 几年前，所以您觉得它大概价格是多少？收藏价格？
3: 大概10000把块吧。
1: 10000把块钱。好，那么首先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唐代的铜镜？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四位看真，两位看假。
4: 我觉得一看就是用过了，所以说它有点磨损。杨老先生在拿积血石跟人家换了，我相信杨老先生的眼光。
1: 好，大概多大来着？那积血石，我们就想的是这个了，主要是想说
3: 大概10公分左右。
1: 10公分左右。
3: 对对对，
1: 怕您换亏了，所以想问问这个。
5: 从它这个包浆，感觉这个包浆很厚重，很老旧。然后再看它这个铜锈，我感觉还可以，就是感觉就很深，锈得很深，不是很浮。
1: 嗯，
5: 所以说我感觉有一眼。
6: 唐代的铜质应该是偏白，它是朝西铜质，朝西的话那就是白光嘛。刚才杨老师说南方黑漆骨，北方这边就是那种朝白的感觉。
1: 嗯，
6: 我觉得这种皮盒它介于两者之间，它既没有那么白，它也没有那么黑。然后它这种铜锈的感觉就是锈的不像是那种就是很深那种感觉，吃到骨里面那种感觉，
1: 不够发白。
6: 对，
1: 所以您看假。
6: 所以我不看好这东西。古玩行切记的就是不能听取故事。
7: 我还是要听故事。我看到这位老先生吃宝人是比较儒雅的人，我相信他所认可的朋友不会坑他，至少不会拿假货，所以我感觉是真的这件商品。
8: 我听老先生的口音应该是江浙那一边是吗？
1: 您是哪里人？
3: 我是上海。
8: 哦，您是上海人。
3: 对，
8: 上海的老先生，我理解的啊，就是很喜欢收这种印章石、积血石的人，很难舍得把它交换出去。
1: 估计家里很多，
8: 很多，一宝一宝这种。
1: 嗯，
8: 那我相信老先生的眼光，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是真的。
9: 我觉得啊，这个真理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为老先生南方人，对吧？这镜子呢？更像是偏南方的。那刚杨老师也说了，应该是黑漆骨嘛，对吧？它应该是颜色会比这个要再深一些。这镜子呢，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肯定是不够唐的。
8: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铜镜的背面，它的这个整个纹饰就很有大唐的繁荣富庶那种气韵，因为它花纹特别的满。
9: 那你到时候听听杨老师怎么说吧。
8: 好，
9: 我觉得一号这把咱俩应该是稳了。
1: 杨大师您的判断呢？
10: 我感觉是假的。
1: 为什么？
10: 我就感觉

0: 这个里面呢，那他凹凸那个花纹跟他的唐代不搭档。
1: 董先生，如果啊，如果判定他不是唐代的，是假的，咱的鸡血是还能换得回来吗？
2: 那也不要换了。
1: 那不换回来了？
2: 我交学费吧。
1: 哦，当然是自己的一个交学费了。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方唐代花鸟纹菱花镜，它是一件。您对了，最恭喜的是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杨老师，
3: 初唐还有隋的镜子都是非常非常厚，那个纹饰非常古，到了唐中期晚期之后镜子发薄了，这方唐镜呢，这就属于那个时期的，所以它纹饰呢立体感不是那么强，但唐代特征也很明显。首先在这个它是魁口的样子，就是这花口的样子，你看唐代特征。再一个，它是什么呀？它里边的纹饰啊，这个纹饰也是中间一圈花鸟，还有的一些什么动物啊，一些这个纹饰，都是跟唐朝那个铜镜的镜谱里面非常吻合，非常吻合。再一看这面，就正面的镜子，镜子上面就这个起这个锈，像痱子一样锈子，像痱子一样这个锈，它是一针一针起的那个，一看它就是多少年之后沉积起来的自己生的锈啊，所以这锈一看特别开门。还有这个颜色发灰白的颜色，这个镜子做出来之后是白又白又亮的，时间长了之后也发灰白了。一看这种灰白的汉镜和唐镜，包括元代的好些镜子啊，都是这样啊。所以这个非常开门的镜子，就是喜欢玩这铜器的，一看一眼拿开门。
1: 好，谢谢杨老师，这是一件特别开门的唐代的铜镜。董先生说了，2年前，
2: 对，
1: 大概就是10000块钱。
2: 对对。
1: 现在呢？如果还有人想跟您换的话，多少价格您愿意出？
2: 现在我也不知道。
1: 所以你也想来请教一下大家，目前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一起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这方铜镜的预估价格是多少呢？
4: 行草宗师王铎临摹书坛王者，这种钻石级作品价值几何？
5: 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
4: 神秘藏品震撼登场，海外拍场的弃儿却备受专家青睐。
3: 因为宋版书非常贵，一张一张卖就好几万一张。
4: 藏有的这尊铁质佛造像是明代的吗？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1: 六位夺宝人给这方铜镜的预估价格是多少呢？8万、5万、3万多、5万、8千多元、2万元。所以我们五号一直给的价格都特别的谨慎啊，
6: 因为据我的了解，这两年这个古玩市场价格是往下走的。然后老先生2年前收的这个是10000元，那我保守估计大千应该现在可以成交。
1: 您是在10000的价格之上还打了一个88折？
6: 对，因为我想回收。哦，
1: 那我估计老先生肯定不会出走的。你看一号夺宝人都出了80000元，原因是什么？
7: 因为唐镜嘛，唐镜是镜子史上最后一个比较繁华阶段的作品，它是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的。我觉得唐镜在历年拍卖里面有很多都是创造价格比较高的一些典型，所以像这种东西，我觉得10万到8万到10万之间，我觉得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大众区间吧，大众区值。
8: 那个一号的我认为，我本来也想给80000的，
1: 后来打了个折，也是。
8: 对，我觉得，就现在的市场价格嘛，我就5万比较折中一点，然后我就给出了5万。
9: 其实一开始我跟一号是一样，我也想给80000，
1: 都想给八万。
9: 对，但是我说，这个38888比较吉利，然后我觉得这个价格合适。
7: 我了解三号，他一般探80000给2万。
1: 六号给的2万原因是，
10: 我听我朋友说小尺寸12厘米以内，它的均价大概是1000多到2000。所以我感觉2到3万吧，我就估得比较保守，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唐代花鸟纹菱花镜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2号和4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3: 镜子呢前几年火一阵子，都卖得特别高啊，有的时候一方镜子都是100万都有。这两年呢，因为市场也是比较萎缩，而且呢就是这个最近买的也少了，

0: 所以这个价格呢也都下来了。但是估这五万块钱呢是肯定能买上这个价格，这物有所值啊，这东西不错啊，纹饰也好，主要是保存院长非常好，所以给个五万的价格。
1: 好，谢谢杨老师，也谢谢董先生，谢谢您，谢谢。马上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件来自于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筒形炉，看一下。第四件宝物了，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筒形炉，年代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三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2: 它这个青花的颜色青中泛黑，然后这个层次感也比较混乱。
1: 它的青花混乱，所以属于晚清时候的特征，
2: 就是民窑嘛。
1: 啊，
2: 所以说我感觉晚清的时候的东西，
1: 嗯，
2: 应该是没问题。
3: 这感觉没有必要做假的，这东西，
1: 嗯，
3: 真的也不贵，
1: 真的也不贵是吗？
3: 老的有一两千块钱，没多少钱，犯不上吧。
4: 关键是我看不出哪里真。
1: 二号是看不出哪里真，
4: 对。
1: 一号是没有必要作假。
3: 这东西晚清民国一箩筐，对不对？看不懂往里装。什么东西只要操，晚清民国。
5: 我肯定不同意一号跟三号的，不能说这东西它不怎么值钱就没人作假，它不怎么值钱它还是能卖的，只要能卖，只要它有价格就有人作假，
1: 市场决定了。
5: 对，所以说你不能按这个来。
6: 我还想给一号夺宝人说一句，现在几百的仿品太多了，真的惨不忍睹。
1: 它是卖给不同的消费层次人群的，
6: 几百的都很多。
1: 哦，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筒形炉，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二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7: 这个是一个炉，不是笔筒，它底下有三个烛，炉香炉啊。但这件东西是清晚期的还是仿的呢？我们就仔细来看了。第一，大家从这瓶口上看，它的瓷摊和这壁很厚。那么真正清代的炉和清代的笔筒呢，不会有这么厚的一个胎子哈。那么从青花的色调上一看，这个青花颜色画的这个画片，我们就起码要断定它在清代的中晚期，就同治以后了。另外我们看它这个青花，像这种青花山水，你看还有一个老人垂钓，但我们看它那个房子的画法不是清代的房子，大家看见尤其这房子它带俩窗户，看见了吗？那么这是现代房子的所装束。它这个你看它那房子画的是这种顶子，我们过去的房顶没有这样的，而且它这青花一塌糊涂，所以我们说这件东西就是一件现代仿品。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继续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宝物。说这是一件明代官字款的绿釉瓷罐，对吗？张老师，
7: 大家看这种罐子啊，这种上的荷叶口，那个荷叶的钮，我们说这种装饰方法一定是应当是明代龙泉窑，我们看的很多，这应当是一个明代的龙泉窑啊。但实际上我们看这那个底，看的它又不是龙泉窑，它是景德镇窑啊。而且我们看它的底很小，中间的肚子很大，那么我们说在明代的它的底一定要比这大，而且底要比这沉稳，才能这让这罐子才站得住。所以这是一件现代仿品。
1: 嗯，它特别像川菜馆里那个泡菜罐。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啊。这件藏品呢，也说自己来自于明代，是一件铁制的佛造像。杨老师，这对吗？
0: 这个佛像要是对的话，应该还早。明代的佛像头不这样，它这个头跟那个小盖似的，应该是北齐或者北魏的造像啊。那首先那时代就报错了。后边背光也是这样，也是北齐北魏时候造像这个啊，这个两边小人也是啊，这个一般的时代比较早，至少在宋以前东西啊，这东西呢，铁的，是一个重灾区。现在好些铁佛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铁不好保存，铁的就是说存到现在容易生锈，特别容易生锈。所以这个呢，要是

0: 写的肯定是个假的啊，肯定是个假的。
1: 所以他其实风格是仿造着，
0: 风格是仿北齐北魏的，
1: 嗯，
0: 啊，他风格他不是明代的，明代的你脑子大，身子小，你看这个比例比较还比较和谐的啊，那个明代脑瓜都大，身子小，嗯，所以这一看就不是明代的风格。要对是北齐北魏的啊，但是不对。
1: 好，谢谢杨老师。再来看这件书画作品，这件是冯建吾的《芍药图》，对吗，林老师？
2: 这件作品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是真迹。原则上，如果不是印刷的，就应该是真迹。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风格，特别是书法，与冯建吾的书法相符，绘画风格也接近。从图片上看，没有什么毛病，没有什么问题，就看是不是印刷的。如果不是印刷，我个人认为是真迹。
1: 好，接下来看到的是第五件宝物了，说它是王铎临柳公权的《汝问帖》，来看一下。
3: 相传1000多年前，唐代柳公权曾作《汝问帖》，可惜真迹无踪，目前仅见法帖拓本。这件藏品号称是王铎临柳公权《汝问帖》，作为明末清初书坛宗师王铎的行草冠绝一时。宝主认为这份临帖是王铎1647年所作，狂草自肆，不拘古形，是一幅难得的书法精品。那么您认为呢？
1: 王铎临柳公权的《汝问帖》，有哪位了解王铎吗？我们四号多宝人了解吗？
4: 当时这个明代的时候，两个大家嘛，一个是王铎，还有一个是傅山，那两个都是这个写行草书非常厉害的两位。
1: 嗯，李老师，他说的对吗？
2: 对，不全面。王铎呢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官员啊，书画家，他的书法呢名气非常大，当时就与董其昌齐名。他的书法其实也是从唐代的烟柳瓯照啊写出来的，经过他自己的阅历学识，形成了他后来这种风格，行书草书。他的作品的特点就是行云流水，大开大合，这个古拙奔放。这件作品是临的柳公权的《汝问帖》。那《汝问帖》呢，在记载当中，没有墨迹存在，应该是在课本上出现的帖。这个王铎呢，是中国书法史上不可越过的这么一位大家。一说王铎，搞书法的这个人啊，没有不知道的。
1: 嗯，好，谢谢李老师。那么到底这幅是真迹吗？六位多把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假，五位看真。四号夺宝人看假，所以您觉得这轮还能够拿到这一分吗？
4: 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明代的是属于一个比较猎奇的书风，所以说明代的书风很有自己的特点。尽管它是一个临柳公权的这么一个《汝问帖》，但是看不出这种明代的书风来啊。所以这件作品我觉得是不对的。
5: 我反驳一下，这个首先这幅作品没有搓衣板的肘折，这个字体写的就是大开大合，很奔放，这个落款儿啊很大气，所以说啊，我觉得这应该是对的。
6: 我们三号跟搓衣板比较有缘分，以后这家里这搓衣板肯定少用不了。然后王铎，刚才李老师也说了，明末清初人士嘛，明末清初一个文人浪漫的时代，所有就是基本上所有文人的书法在瓷器上会有一个体现。然后这个人的你看字体工整有力，然后纸张的话也是那种淡淡发黄，这么就是发黄这么感觉，然后颜色有深有浅，自然氧化痕迹。
4: 但是呢，这个表工也不是特别老，实话实说不是特别老，到不了后来的宽边大表，但也不是说那种就是晚清民国那种小细边那种小表工，还反正也比较奇怪。但是还是那句话，表工确实是个好表工，这是没得说的。
6: 我觉得好马配好鞍，既然承认他表工好，说明他八成没问题。

0: 了解过王勃，他的账墨法运用的是比较好的。然后这幅画，我感觉他这个账墨法用的不错，不像是后来填图，所以我感觉综合来说，这个是真的。
1: 哎，杨大师，请教一下您，您觉得是真迹吗？
2: 我个人认为是真的。因为它看起来很自然，写的很行云流水，我觉得看起来很舒服。
1: 看起来很舒服。好，根据

0: 公权汝问帖，它是一幅真迹。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1: 这件作品我们不说装裱，也不说啥，这个专说这个字，一看就是骨气啊，骨气深厚，放而不留，啊，蘸墨之后起笔写到墨没有，重启蘸墨又写，里边有蘸墨感觉，是吧？但是这种蘸墨没有，就像这个灵本上出现那种，灵本上出现的那种蘸墨是把这个墨的一些水给沁出来了，但是在宣纸上，特别是在明代这个宣纸上，不会出现那种东西，包括他这个签诗，而且这幅作品的纸明显是明末的那种宣纸，与这个泥元禄啊用纸都是一种，出自一种纸。刚才我提示到这件作品是一件临摹柳公权的鲁问帖，有可能他在临的是刻本，是吧？所以从字上看，既有他自己的风格，又有一些吸收了柳公权的那个原帖上的东西。这件作品装裱并不是民国以前的，这件作品应该是80年代的装裱，裱的非常好，是用绢裱的，整体来看完全符合王铎的风格特点，这是一件王铎作品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确定是真迹了，那么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李老师，在近些年来这个王铎的作品有拍卖记录吗？
1: 有。最早的时候王铎最高的这个价格，最高峰时期，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500万以上是基本是很正常。
0: 曾经是过千万，那么现在这个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两百万两百万66万6666230万120万500万。哇，六号给出了500万的价格，原因是什么？
2: 有一句老话叫做南董其昌北王铎，然后启光大师也其实曾评价他500年来无此君，所以我觉得他这种他应该有500万的价值，以前肯定过千万，所以我做了一个蒙的价格。
0: 四号打了一个折，230万，为什么？
3: 零本的，它从它这个材质上来说，就会比纸本的更稀缺一下，它的这种路分就会更高一些，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件作品因为它也不是原装原表，打一个折啊，所以我觉得给一个200-230啊，我觉得一个比较中庸一点的一个价格吧。
0: 您的价格再一半是五号给出的120万，为什么呢？
4: 因为我觉得按照目前的这种现行市场，我大概只能给这个价，看到这个价。
0: 好，那么到底这件王铎临柳公权汝问帖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五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正式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1: 说句实话，我是非常喜欢王铎，原来如果鼎盛时期，这件作品应该在500万没问题的，现在这价格还是比较低。但为什么低？这件作品呢，第一不是板绫，如果要是板绫的作品啊，说200不多，一个是不是板绫，再一个不是原装旧表，所以目前是一个市场能流通的这么一个价格。
0: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场上出现的第六件宝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民国时期的影宋本雕版，这雕版是什么呢？还是请它的宝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有请宝主李娜李女士，有请。有请。
5: Hello， 主持人好。
0: 你好。
5: Hello， 各位鉴宝老师，各位夺宝人，大家好。
0: 来，李娜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5: 这件宝物呢是民国杨克的雕版，这个是我家亲戚啊在海外一场拍卖会上拍卖的，当时呢很多的当时的拍卖者然后并没有注意到这件拍品，然后就流拍了，就是

0: 那一场拍卖会结束的时候，我家亲戚注意到了他，所以又再次找到那个拍卖老板，然后把他从海外拍卖回来的。哦，
1: 那雕版是什么呢？
0: 刻的是历史的文献，主要是汉文帝时期处理大臣的一些典故。
1: 嗯，是这样吗，杨老师？
2: 是，当时就好些刻的这样的东西嘛。嗯，主要是宋版的非常难得啊，它这是虽然是就是引宋版，就是仿宋的，这个也很难得。嗯，
0: 是，确实是因为经历过战争原因，能留存下来的确实所剩无几，这个也是其中之一，非常难得的一件。
2: 战后的遗存是被日本人给炸了，是不是？
0: 对，烧毁了。
1: 那我们场上出现这个物件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他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为什么呢？来，六号夺宝人，
3: 我还是先听故事然后再分析。然后他这个板子的右面那个漆的脱落很自然，然后而且这字体感觉有刀痕，我觉得很开门，然后综合故事来说，我更认为是真的。
4: 我一般不听故事，除非这东西太开门啊。嗯，
1: 这是太开门的物件了。
4: 它木质的这种收缩呀，它这种字迹就是字体的那种刻画力度啊，然后还这种空格啊、包浆啊，就哪方面都能拎出来说，哪方面它都没有理由它不是老的。
5: 我跟那个一号的意见是一样的，就看不出哪里是假的。
1: 三号夺宝人，
6: 对，我跟一号一样，理由一样，太开门了。
1: 你仨是商量好了吗？
6: 没有没有，
1: 完全没有商量好的。好，四号夺宝人呢？
7: 这雕版呀、是这样的，就是说先刻好这板子以后，然后涂上墨，嘎一纸，然后一刷，然后这一张，大家一刷下一张。为什么说这个过去他们看古籍，就是说看这个版本嘛？这个版雕完以后是钢印的，还是说这个因为这版它也是有寿命的，用着用着这东西就废了，所以这东西第一明显是有这种使用痕迹，包括我们能看到它这个整个的这种质感呀、然后这种老气还是很好的啊，我们能看到当时这个工各方面也是不错的，所以这件东西我认为还是挺开门啊。
1: 六位夺宝人给这件民国时期的影宋本雕版都投出了信任票，都觉得是一件真品。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影宋本雕版，各位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杨老师，
2: 首先这比较难做啊，这是雕版的，所以雕版的不像活字印刷，是挨着字刻的，你刻一个字坏了，这一版就没了，
1: 刻错了就出来了，
2: 对，刻错了这一版就完了啊，所以这个很难做，这个这是其一。其二，它这格式呢是宋代的格式啊，因为宋版书非常贵，宋版书现在一张纸就卖好一张，一张卖就好几万一张啊，所以非常贵啊。像这种东西雕版一般都属于梨木，就是比较硬的这种木的，横丝纹都没有那种，就这种东西能保得到现状也很难。雕版呢它特别容易坏，再加上这个是战后保留下来的没多少，所以很珍贵。
1: 好，谢谢。那么这样的一件雕版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多少呢？请教一下李女士，当时亲戚拍卖的时候这价格大概是多少？
0: 当时的老板是起拍价给到我亲戚的是5000块钱。
1: 5000元人民币吗？还是？
0: 对、
1: 人民币。
0: 对，
1: 几年前？
0: 去年。
1: 去年的时候。嗯，那么到现在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首先来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50万8000多元，10000元，28000元，8000元，这价格差距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啊。请教一下杨大师，您觉得谁的价格更有可能接近这件影宋本雕版的价格？
8: 我觉得50万。
1: 50万，因为太少是吗？
8: 稀少。
1: 好，二号50万元，为什么呢？
5: 我觉得它确实是物以稀为贵嘛，它还是有历史存留价值，所以我给出50万。嗯，
4: 我不明白为啥50万，我觉得50万你能选择的东西很多呀，对不对？我买官窑，我前无官窑50万我也能买着不错的，为什么要买它呢？
1: 它可能更多有史料价值。
4: 木板它很少，我承认它很少，保存很不容易，但我觉得一件好的艺术品，你得看它的艺术性、它的装饰性、它的文献价值抛在一边，因为文献价值是它有考古意义，它不见得有装饰意义，它不是艺术品，我们走拍卖是艺术品的价格体系，它没有装饰性啊。

0: 五万是因为我给他一个难保存，东西少。我觉得这架我已经很掉招了呀，
1: 觉得是很顶了是吗？
0: 很顶，我没想到我居然是这么低。
1: 根据易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尹宋本雕版，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我们这期价格，估计也是误打误撞猜中的，来恭喜一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杨老师，
2: 因为这样啊，我们博物馆有一个参照物啊，我们博物馆印大藏经，集资印了一批，印的卖的价格很贵，都就是补这个版也很难，也很费劲，而且也很价格也很高。这个东西呢，用这个可以印证这本书，所以这更珍贵。这可能在国外人啊可能不太重视这个，但是在国内呢，就是说档案馆或者图书馆对这个非常算是孤品，很难得的东西啊。
1: 好，谢谢杨老师。好，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最高分的是256号夺宝人的6分，所以呢我们三位要通过2道抢答题来决出哪两位能够进入到我们巅峰对决的环节。三位请听题。赵飞燕外传曾经写道，飞燕使加大号结余奏上36物以贺，有7尺菱花镜一连，说明早在汉代已经有菱花镜之称。请问菱花镜盛行于哪个朝代？抢答开始。好，二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3: 我纯靠猜的，唐代。
1: 唐代。
3: 对。
1: 来看看正确答案是，就是盛行于唐代，所以恭喜二号。还有一个资格要在5号和6号夺宝人中间产生了，两位。请听题。鲁问帖号称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行草书法作品，原帖已不存，请问该帖曾经刻入哪个朝代的大官帖？抢答开始。两位根本手就不在抢答器上，
4: 手都摸不起来。
1: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权利，抢答到的可以把回答权转让。
0: 嗨啊，
3: 嗨。
1: 所以5号抢到了，
5: 我转让给我们的6号。
4: 这个没有让我分析的点啊。
6: 他肯定不能是隋代。
5: 对，
0: 我觉得宋。但我说错你别怪我。
4: 相信1号。
0: 大官吗？大官通宝，提古大官右，仿宋右，
4: 有一定道理。所以我听你的故事没选择宋代。
1: 所以你要给的答案是什么？
4: 宋代 C。
1: 你要给的是宋代 C。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C， 宋代。
4: 感谢。
1: 来，所以我们要恭喜6号夺宝人，有请。
7: 本藏帖号称是民国祭红釉碑，此碑釉色鲜红明丽，胎薄之间稳贴合手，底部是寄托款大清乾隆年制。宝主认为此碑玲珑别致，是民国祭红釉精品，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0000元以上。这件藏品号称是清雍正粉彩陈景花卉纹大碗，碗内外皆有纹饰，外壁绘城墙关隘、春景草亭等中式景观。这类题材在18世纪外销瓷中非常流行，被称为中国城景纹。宝主认为该碗应是欧洲贵族的陈设器，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为80000元。一个号称是民国祭红釉杯，一个号称是清雍正粉彩陈景花卉纹大碗，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1: 我们掌声有请赵小迪和徐玉龙，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好，小迪有优先选择权，在你面前这硕大的这一件呢，说是清雍正时期粉彩城景花卉纹大碗，现在在玉龙面前这件呢，说是民国时期的祭红釉杯，你要判断哪件呢？
3: 就我面前这个吧。
1: 好，玉龙就来判断这件民国时期的祭红釉杯。同样眼观手不动，来，两位仔细看一下，

两位通过真假牌来告诉我们大家。来，三二一，请举牌。哦，小迪觉得面前这件来自于清雍正时期的

0: 粉彩大碗呢是一件珍品。玉龙，民国祭红釉杯，你觉得它是仿品，为什么？
1: 太新。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它这个品质和这个颜色的话，它是雍正的，不可能是民国。如果对的话，它不应该是民国的。这个是重要因素。然后加上标签，加上里面的火光，所以说我觉得这件百分百新的。
0: 哦，先来看看小迪的好了。小迪面前这件呢是清雍正粉彩盛景花卉纹大碗，小迪判断它是一件珍品。张老师，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2: 正确的。
0: 正确的，恭喜小迪。您说说这个大碗。
2: 这是一个标准的出口瓷，我们就说外销瓷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它是雍正的呢？这个粉彩是雍正时的特点，大家看那个边饰，就是雍正时期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外销瓷不是广彩啊，大家注意，它不是广彩，它是景德镇的一个出口瓷。广彩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金碧辉煌啊，那个大家都知道叫织金彩，所以和这个粉彩还有所区别呢。这件东西是一件雍正时期的一件器物。
0: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是玉龙了，民国祭红釉杯。徐玉龙给出的判断，他觉得是仿品。张老师，他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2: 正确的。
0: 恭喜玉龙。他说这个如果要是对的话，应该是雍正时期的。
2: 雍正期的红釉不是这个颜色啊，这是一点。那么从造型上，雍正时期的这个造型呢，没有它这么深啊。大家一定要多去景德镇看，就知道我们的红釉烧造的一个特点了。
0: 好，谢谢张老师。清雍正时期粉彩盛景花卉纹大碗，目前的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那两位仔细的输入市场估价。一起来看看两位给这件清雍正时期粉彩盛景花卉纹大碗的市场估价，看一下。
3: 哇、那么大，
0: 一个给了20万元，个十百千万，
4: 又打错了，多打了一个
0: 200万，
1: 打错了，
4: 多打了一个零。
0: 你是想给20万是吗？
4: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碗到底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谁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玉龙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
2: 为什么我们给50000元呢？就第一，它是雍正，我们表明时代了，这个雍正。第二，它画的这个图案太好了，表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外宣传了我们中国的特点。还一点就是这个碗没有一点伤彩，所以给的目前这个50000的一个价格。
0: 好，谢谢张老师。那我们请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杨细荣杨大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徐玉龙来颁赏今天的奖品，有请。请杨大师给徐玉龙颁赏今天的奖品福禄，也谢谢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场上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明代青花大罐残破缺盖，50000买进是捡漏还是被坑？黄花梨算盘新料一件，万元估价藏着多少玄机？
0: 算盘珠子拆下来之后串成串，也比较适合王先生。
7: 不死活了也。
6: 花梨木炕桌传为少帅赠礼，30000元估价亏不亏？
8: 他当时是东北军了吗？
6: 一锤定音，下周精彩继续。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2: 三二一，
1: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3: 胡萝卜，
4: 大葱。
1: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5: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6: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7: 这个要浇多少水？
1: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8: 厨房夏令营，
9: 做饭我最行。
1: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8: 厨房夏令营开课啦，喊出我们的口号，厨房夏令营，
9: 做饭我最行。
8: 哇，真棒，这些小孩们啊都特别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就跟我差不多了啊哈。那我今天要考考你们，你们知道面前的这个食材是什么吗？
10: 大蒜
8: 啊。大蒜哈。那其他的三样有谁能说出答案吗？你说是吗？
11: 这蒜苔。哦，
8: 那还有知道别的的吗？
12: 这是韭菜吗？
8: 有点像，但确实还不是。
13: 孩子们呢，有这说韭菜的啊，有说这个蒜苔的，好多孩子都不认识。您赶紧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吧。
14: 看，从家乡开始，大蒜、蒜黄、蒜苔和蒜苗本身。好，你们都认识了这几样东西啊，那现在大家来猜一猜，它们之间是怎么样一步一步从大蒜变成蒜黄，变成蒜叶，然后变成蒜苔的呢？这个问题太深了，
8: 别说它了，我都不一定能知道。咱们给排个序，
15: 这个是第一，
8: 那谁是第二位？
16: 我觉得是蒜苔。
8: 第三个是谁？
17: 这个。
8: 孩子们的选择呢，是从颜色比较浅的、比较柔软的，一直到坚硬的，然后成果实的。那到底对不对呢？咱们还得请这厨花姐姐说说，咱们排序应该是什么样的？
14: 小朋友排的肯定是有自己的道理的，但是呢，跟这个事实大蒜生长的顺序还是有一点出入。咱们重新给它排一下。来，佳央，把大蒜拿到你的手边，让它成为第一个出现的食材。大蒜会长出金黄色的蒜黄，蒜黄见了光之后呢，就会变绿，变成蒜苗。个子长足了，大蒜就要开花了。蒜苔呢，是它的花季。
8: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大蒜的一家，肯定是这个菜要围绕着大蒜来做嘛哈。那这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咱们先打个招呼。
14: 大家好，我是厨花，职业是作家，然后业余爱好呢就是不断的种菜，然后用种出来的菜自己再去做好吃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8: 欢迎楚华姐姐。楚华姐姐自己有菜园嘛，不仅是种这个蔬菜，还有水果。所以您是不是经常看着那个菜从生长到变化？
14: 是的，觉得特别神奇。
8: 那咱们今天做点什么呢？
14: 咱们今天做个蒜苔炒肉啊，人人都爱吃的那种。
8: 太好了。蒜苔炒肉有没有吃过？
18: 吃过。
8: 爱不爱吃？
19: 爱吃。
8: 太好了，今天楚华姐姐给你们做一个特别版的。那蒜苔炒肉呢，我也有这个疑问。我发现呢，刚炒出来的蒜苔炒肉呢，口感上稍差一点，
14: 有点脆哈。
8: 对，但是如果要把它呢隔夜之后再拌上米饭，那感觉更香。
14: 这个中间真的是有好多的讲究，咱们一边做一边说。咱们现在开始处理蒜苔，从这一步开始就努力的让它达成有隔夜味儿。看，这有一层膜的，
8: 有没有发现它有特别的？掰开之后
15: 有皮。
8: 对，佳央闻起来感觉怎么样？
16: 闻起来感觉有点像大蒜的味
8: 儿，有点辣辣的，是吧？
16: 对，
8: 你看这个就是蒜苔的秘密之一。
20: 蒜苔口感差的原因，外层有薄膜阻碍调料渗入，味道打折扣。
14: 那我们就常规的先切段啊。
8: 好，蒜苔这种清脆的声音，
14: 听起来
8: 非常的痛快。
14: 然后咱们给蒜苔处理一下，杀杀水，
8: 就是小意思的这个意思，杀杀水啊。
14: 点盐，
8: 杀水的作用是什么？
14: 就是让它的那个细胞，迅速的被破坏，然后这样就可以吸收外来的调料成分了。
8: 关键是在这
14: 儿，腌个10分钟左右。
8: 那咱们看看小朋友完成的怎么样？
14: 好嘞，
8: 感觉难不难？
15: 有点。
8: 刚才老师说要往里面加什么，听见了？

0: 咱们去洗一下。
1: 佳阳说说，洗完之后和最开始它有区别吗？觉着？
2: 就是撕完脸，
1: 没错，经过盐把表面的膜都给杀掉了，蒜苔立马就变得很丝滑了。
0: 咱们下一步再给蒜苔再加一道工，先把蒜苔炒一下，这个等于提前把它隔夜的那个液给它备出来。哦，
1: 那咱们小朋友有没有谁会炒菜的？行，茉莉来。茉莉好好看好好学啊，一会儿咱俩是一组，咱们跟初华姐姐一块儿学习一下怎么炒菜，好不好？
2: 好。
1: 先开火，放点油，
0: 千万要注意，因为咱们是洗过的嘛，所以要拿厨房纸巾把它稍微给它摁干一点。看，现在是特别光滑的表面，过会儿呢就给它炒得皱皱巴巴的就好了。
1: 茉莉，刚才你说你爱吃蒜苔炒肉，为啥爱吃啊？
3: 好吃。
1: 佳阳爱吃蒜苔炒肉吗？
2: 爱吃，我爱把蒜苔炒肉和米饭一起拌起来。
1: 这个可能是儿时的一种美好回忆。嗯，我们刚才也分享了，他这顿吃不完都没关系，
0: 半夜起来偷吃更好。
1: 好好的，今天呢我们也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他怎么第一次炒就能炒出隔夜饭的那个感觉来。
0: 现在已经有隔夜的沧桑感了。
1: 问问小茉莉，看出变化了吗？
0: 来，看这个蒜苔
3: 是的。
0: 那这个样子呢，就蒜苔处理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关火，让它在里边再焖一会儿，让它尽量的把这个隔夜的液给它拉得长一点儿。
1: 怎么样，你们俩觉得蒜苔有变化了吗？
3: 有。
1: 有没有闻到香味儿？
3: 有点。
1: 这个香味儿，你会流口水吗？这个味道啊，包括这样子都有了变化，就可以了，是吧？
0: 对，我们就焖上，在做其他准备工序的时候呢，也让这个锅的余温再发挥一点作用。
1: 小茉莉刚才学会了吗？你觉得你能上手炒菜吗？
2: 好，
1: 那咱们俩试一试。咱这个蒜苔呢，刚才是你们捡出来的一个蒜苔哈。
0: 可以，你看佳阳还知道用这个纸巾把蒜苔上的水分给它擦干。
1: 为什么要把水擦干啊？
3: 擦干了之后油就不会喷出来了。
1: 我帮着小茉莉完成放食材这个步骤。拿着这个挡着自己。其实上面这个水分呢，很快随着热量它就会挥发，当声音小了，茉莉你就可以开始炒菜了，好不好？试一试，换铲子，很棒哎，
0: 有模有样哎。
1: 对，那我问问小茉莉，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炒吗？
3: 让背面和正面都熟。
1: 对，很聪明，就是让它每一面呢都能接触到锅，能达到厨花阿姨炒的那种效果。
3: 阿姨，我这个炒好了吗？
0: 我来看一下啊。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可以直接关火，然后再焖一会儿就好了。我们现在腌肉。
1: 小茉莉，你也抓一点肉放进这里面。
0: 我们需要生抽、蚝油、料酒，最后来一点油。
1: 这样吧，厨华姐姐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您放了几种调料，都是有什么作用？
0: 料酒呢，就是把这个肉的腥气给它调和掉，生抽和蚝油是调味的，最后放一点油呢，是让这个肉丝变得润润的，下锅的时候它不粘锅，而且容易散开。哦，
1: 记住了吗，小茉莉？那接下来呢，你就拿到上面去把它给它搅拌开，好不好？你可以端着它，咱们到上面去了。好的，非常棒，小茉莉，一会儿再过来吃哦。咱们下一步是做什么？哎，
0: 接下来把肉抓拌一下，让它入个味儿。
1: 这个手套给你，你戴上。至于怎么抓拌呢？咱看看这个厨华姐姐是怎么做的。大概是用四个手指的力量，试一试。
3: 为什么要抓这个肉？
0: 把调料均匀的分到每个肉条身上呀。
1: 其实这个跟刚才咱们处理蒜苔的道理是差不多的，提前给它上个姜，这样肉吃起来它不柴。先看看佳阳这个怎么样了。这个肉腌制的还是挺有模有样的，
0: 每条都抓上了哎。
1: 感觉呢已经有那种大人的状态了哈。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啊，把蒜苔和肉炒在一起了。谁想来试试？都想来呀、啊？那这样，小海螺你来吧。来，咱们这次呢也是厨华姐姐先炒，
1: 嗯，
0: 然后小海螺你在旁边呢观察着，按厨华姐姐的方式这么炒，好不好？
1: 再来一遍，
2: 嗯，
1: 好，
0: 来吧。
1: 那我们先把蒜苔请出来，
3: 好香啊！
0: 这就是小海螺的心声。最开始小海螺还觉着，会流口水吗？
1: 嗯 ，OK， 那我们就接着做，就用它蒜苔本身带香气的那个鱼油，然后再加一点油。
0: 看见没有，炒蒜苔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再加蒜了。
1: 那我们就开火了啊！
0: 好，
1: 稍需再加一点油。
0: 嗯。
1: 一般肉丝下锅的时候会有滋啦一声，
3: 听着就有点滋啦。
0: 听到声音了吗？我跟他们这么大的时候，我就喜欢听到厨房里这种炒菜的声音，因为感觉马上就要开始开饭了。
1: 嗯，现在我们就可以动作大一点，把这种肉丝一个一个给它分开。
0: 发现变化了吗，小海螺？
3: 颜色变深了。
1: 嗯，好，肉变成这种灰灰的颜色之后呢，再放蒜苔，加一点生抽，放一点老抽。其实现在这个样子就基本上可以出锅，但是为了让它更有那个味道一点呢，我们选择关火之后再让它焖个三五分钟。
0: 刚才看完了，学会了吗？
3: 嗯。
0: 那咱试一试，敢不敢？
3: 嗯，可以。
0: 海螺，你记得吗？刚才阿姨教的第一步放什么？
3: 放肉。
0: 尽量要把肉给锅散。
3: 这个肉变色了，还有点香味儿，
1: 可以放蒜苔了，看起来也很有卖相的。
0: 哎，那你还记得吗？刚才阿姨放了什么调料吗？
3: 生抽和老抽。
0: 对，加入生抽，加一些老抽给它上色。你们俩闻到香味儿了吗？
3: 闻到了。
1: 嗯。
0: 这个香味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在家里等着家长在厨房炒菜的那个香气。
1: 一边饿流着口水，然后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
0: 可以了是吧？
1: 可以了是吧？
0: 把火关掉，真棒！现在能直接盛吗？不能，要干什么？
1: 喂，可以。
0: 好了，小海螺，你的工作完成了，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哎。咱焖过之后的蒜苔炒肉怎么样了呢？
1: 来开锅看看。哦，
0: 要说蒜苔炒饭呢，那不能到外面饭馆吃，那必须得搁家里炒，炒出那蒜苔，那蒜苔上面都皱巴的，里头都焦黄的，然后尤其是那肉都黢黑的，是因为它里面有嘎吱感觉，就这蒜苔炒肉给两碗饭都能吃了了啊！孩子们，蒜苔炒肉香不香？
4: 香。
0: 想不想吃？
4: 想。
0: 那就开灶吧。
1: 来吧。
0: 厨华姐姐的菜呢已经出锅了，那孩子们的菜咱也出锅，一起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1: 好嘞，
0: 孩子们，这可是你们齐心协力一起制作的蒜苔炒肉，看看效果怎么样？
1: 哇，
4: 好香啊！
0: 其实这俩呀，从外观上能看得出来有差别。姐姐炒的肯定是
1: 稍微工整一点，
0: 更好一点。孩子们炒的呢，颜色稍微淡一点。但是说不定味道呢，更好啊。
1: 是的，
0: 所以咱们让孩子们尝一尝厨华姐姐做的和自己炒出来的菜有什么差别。来，米饭给你们盛好了。我吃了厨华姐姐炒的，真的是那种隔夜饭的味道。但这句话真的不是讽刺，而是最高程度的夸赞。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觉得蒜苔炒肉能炒出隔夜味来说，这就是最好吃的，承认了。
1: 嗯。
0: 再尝尝孩子们炒的，还原度非常高。
1: 嗯。
0: 让孩子们说说，你们觉着谁炒的好吃？
5: 我们炒的。
0: 说说呗，你为啥觉得你们炒的好吃？
3: 因为我们那个甜。
0: 哦，你们炒的甜。
1: 嗯。
0: 有道理。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你说，你说，
3: 因为那是我们炒的。
0: 哎，对了，
1: 关键原因。
0: 其实这就是夏令营的目的，希望孩子们自己动手去炒一个菜，首先知道家长的辛苦，然后同时呢，还能自己吃到一个最爱吃的味道。所以我觉得没有对错。

0: 只有喜欢和不喜欢。你看大蒜家族嘛，咱们大蒜还没亮相呢，是不是得用大蒜做个菜呀？
1: 是的，但是
0: 我得先问问孩子们啊，孩子们爱不爱吃大蒜？
2: 不爱。
0: 为啥不爱吃啊？
3: 因为太辣了。
2: 太辣了。
0: 感觉那个辣味啊，久久在舌头上不能消散，所以孩子们不爱吃。那您有什么办法让孩子们能爱吃吗？
1: 其实我也不爱吃说原始的生大蒜，所以会琢磨一些说，哎，让大蒜不辣，然后吃起来甜甜的，还有滋有味的做法。接下来烤几头大蒜尝尝。
0: 大蒜烤着吃味道不一般，这种方法是能让孩子都爱上的大蒜做法，赶紧看看。
1: 在做之前啊，我特别想跟小朋友们一起来种个菜。
0: 种个菜？
1: 是的是的，看到大蒜就想起来种菜这一茬了。
0: 那咱种个啥呀？
1: 因为我自己爱种菜，所以冬天的时候就在家里琢磨，哎，种个蒜黄啊，种个蒜苗啊。正好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种个蒜黄。
0: 直接种大蒜？
1: 是。哟，
0: 这种大蒜我还真没种过。还
1: 特别简单。
0: 我问问孩子们种过大蒜吗？那咱们跟厨华姐姐学学好不好？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还记得大蒜种出来会长出什么吗？
2: 蒜黄。
0: 真棒。接下来我们学习一下在家里怎么种出蒜黄来。
1: 特别简单，就三步走。第一步呢，找一个大概差不多的小碟儿。哦，
0: 小朋友们找着碗了吗？
1: 第二步，把蒜头放到这个小碗或者小碟里。第三步呢，给这个里边倒上适量的清水，就腌到蒜头的一半就可以了。然后因为咱们要种的是蒜黄，蒜黄是因为不见光，叶绿素没有办法合成，所以叶子才黄，所以得有一个秘密武器。来，您摸一下。
0: 我摸摸。这都是每家都有的手指卷儿。
1: 对，卷纸的那个纸筒，把它往上一套，上面你随便盖一个什么，过三五天再看，就看黄色的小芽发出来了。这里头还有一个小陷阱哈。咱们用的这个蒜啊，其实特别有讲究。金蒜收下来之后呢，它有3个月的一个休眠期，给它水，给它阳光，它也不发芽。所以种这个呢，就一定得有陈年的老蒜。
0: 那我问您一下，怎么分辨新蒜和老蒜？
1: 青蒜呢，就是水分比较足，然后比较润，还感觉到有弹性。然后闻闻味道呢，青蒜其实那个辣味不是特别的足，它带有一种甜甜的感觉。老蒜你捏到手里就是硬邦邦的，然后那个皮干燥燥的，然后再闻起来，哇，特别的辣。
0: 但是老蒜它能长出新芽来。
1: 是的。
0: 怎么样，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0: 有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你说，茉莉。
2: 这个要浇多少水？几天浇一次水？
1: 过一两天呢，从那个桶里边去看它一眼，如果说碟子里边的水已经没有了，你就再补充到原来的那个水位线就可以了。
0: 那我们学会了怎么种蒜黄，那今天就不等了。
1: 是，
0: 那等五六天可等不起。
1: 是，
0: 那咱们不是说做一个好吃的
1: 烤大蒜，处理一下啊。先把的根儿给它去掉，现在先把那个头上给它切掉一点儿，让它接触一下空气，就可以跟空气里的氧气发生反应了。切好的蒜，加一点黑胡椒。
0: 淑华姐，这时候你给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大蒜烤完以后会变得甜呢？
1: 因为大蒜之所以显得辣，是因为它里面有这个蒜氨酸，在这个酶的激发下，然后跟空气里边氧化反应，就生成大蒜素。经过烤制呢，大蒜素会发生转化，就变成了甜甜的味道。然后我们再给它加一点盐，最后每一个上边加一点黄油。
0: 所以说啊，我们大蒜的甜味啊，不是来自于糖，是它烤制之后就会转化成甜的味道。
1: 是的，
0: 在家里面如果想吃大蒜哈，或又怕它辣味，可以用烤的方式，很与众不同。那我们烤的时候烤多长时间呢？
1: 如果是空气炸锅的话，咱们就200度烤20分钟，烤箱的话呢也是200度20分钟。
0: 好，那我给它放进去。
1: 来，我们进去。
0: 大蒜呢已经放进烤箱当中了。
1: 哦，让它先烤着，这儿我已经烤好了一份，咱们先看看状态。哎
0: 呦，那个黄油的香味已经完全的融进去了，
1: 还有那个蒜的气息。
0: 对，而且保留的是这种蒜香，没有辣味儿。给孩子们闻一闻。
2: 好香。
0: 香吗？
4: 香香。
0: 这回你们觉得这个蒜还会辣吗？
4: 不会。
0: 会不会想吃一口？
4: 想。
0: 那孩子们现在可以吃了吗？
1: 我觉得这个烤的蒜可以直接吃，然后呢我们留两头下来再做一个有趣的这个黄油蒜酱。这个呢是我刚才打化的一个黄油，咱们把这个蒜给它挤出来。
0: 哦，直接挤到黄油里。哎，
1: 烤化了之后一挤就可以。
0: 民间就总说嘛，吃大蒜是杀菌的。

0: 抗生素是有非常严密的研究证明，确实有各种各样的抗氧化呀、杀菌呀，对于提升整个免疫力都是有帮助的。
1: 刚才也说了，确实蒜它本身呢，这个味道有点辛辣哈，一般人他是不太爱吃的。
0: 是，
1: 经过厨房里的小烹饪的技巧，它就能变换味道。
0: 是，你看现在它绵软的，
1: 对，
0: 跟奶酪一样。
2: 我也偷吃一下，烫。
1: 真的，一点不辣，那个奶香味特别的足哈。你们有敢吃的吗？都想吃，小海螺不敢吃，是不是？来尝一尝，感觉怎么样？
3: 一点都不辣，这黄油的味儿特别浓。
1: 茉莉，你还吃出什么感觉来？
4: 黏黏的。
1: 好吃吗？
4: 好吃。
1: 不爱吃蒜的小朋友，吃到烤蒜都会觉得味道不一样，
0: 挺好的，
1: 很好吃哈。
0: 然后咱们再加一点调味的欧芹碎，这个酱呢咱们可以现在就吃，也可以说爱吃不完放到冰箱里，它就会变成一个含杂着香草碎还有蒜香的那个黄油。哇，那个早上用来佐餐真的是特别好吃。
1: 蒜它其实放在冰箱里一段时间它是不会坏的，所以你看为什么刚才说蒜苔呀、或者一些这个蒜炒的这个菜可以多放一两天，它就是也有这个原因，
0: 是它本身还带有一个防腐杀菌的作用。
1: 哎，姐姐，那我们这个蒜可以直接放在冰箱里储存吗？
0: 也可以，但是呢我们有更好的更环保的储存方法。你听说过辫子蒜吗？
1: 我们那儿不就有吗？一辫子蒜你们见过吗？今天让你们看看什么叫一辫子蒜，看见没有，这就叫一辫子蒜。
0: 蒜刚收下来的时候它是有一个长长的茎叶的，把它拴起来之后放在通风的地方，又便于储存又不占地方。
1: 说着话咱这蒜酱是不是就做好了？
0: 对对对，这个蒜的风味啊跟它那个形状很有关系，你看整个的蒜就没有什么味道，你得凑近了闻、但是你切成蒜片之后呢，那个味道就浓郁了、你给它弄成蒜末蒜泥儿，那个味道嗖嗖的就上来了。
1: 说起来啊，这咱们大厨啊、都特别厉害，你看我们炒菜的时候有切成片的，有直接拍的，有的蒜呢是之前爆锅的，有的蒜呢就为了用那个生蒜炒完菜之后撒一把蒜。
0: 不管生蒜熟蒜啊，它的这个风味跟它的形状其实都是有关系的，越碎的风味释放的就越足。
1: 那我们这个做好的蒜酱今天搭配什么吃呢？
0: 小朋友们，你们爱吃薯条吗？
5: 爱吃。
1: 爱吃鸡翅吗？
5: 爱吃。哇，
1: 香不香啊？
6: 香。哎
1: 呦，这鸡翅我都闻着香味了，而且现在鸡翅还不是最香的状态，因为我们将涂上这个蒜黄油，它的那个味道可以说是成倍的增长哈。来吧，
0: 来，咱们把蒜黄油和鸡翅再结合一下。
1: 刚才茉莉说的黏黏的、非常有蒜香味的、还不辣的蒜油，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马上孩子们尝一尝。谢谢，你看啊，
0: 真有。
1: 古有孔融让梨，今有小海螺让翅。哇，这个味道，那种黄油的香气和蒜融合在一块儿，它已经是把那种黄油的味道充分的融化在上面的汁里面了。这个汁在涂抹在鸡翅的皮上，你咬上一口，皮是脆的，汁是香的，还有那种蒜香和奶香味儿，哇，这个真的好几个层次在里面。孩子们感觉怎么样？
4: 好吃。
1: 好吃在哪？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它甜甜的，和鸡翅搭配在一起还比较融合。
1: 等茉莉说一说，鸡翅好吃吗？
6: 好吃，非常好吃。
1: 怎么个好吃法啊？
4: 黏黏的。
3: 我再来一个呗。
1: 再来，来呀，来。
4: 都是你的，
1: 你也可以再来一个。而且我觉得这里面不光是有这个蒜，还有黄油、胡椒，然后加上一些天然的香料，吃起来以后多种层次在上面。
0: 对对对，
1: 所以它跟我们平时吃的鸡翅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0: 反正我觉得这小孩肯定是爱吃的。
1: 对，怎么样，茉莉？
4: 我回去也让我妈妈做这个。
1: 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光是鸡翅和任何肉类在一块儿都能发挥出这个肉的特点，但是关键您别忘了，它其实这个主角就是大蒜。您以前吃蒜呢没有发现这些特点没关系，咱们今天可以在家里

0: 外一种方式烤着吃，这个蒜更有滋有味。今天这个大蒜家族啊，我们都介绍到位了，大家呢可以在家里啊，把咱们大蒜家族其他的食材用各种方式给它烹饪一下，保证您家的孩子特别爱吃。接下来厨房夏令营啊，会大家介绍各式各样的食材，不光有烹饪方法，还有他们的知识，所以这个暑假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到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
1: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海螺知道为什么要把水擦干啊？
3: 擦干了之后油就不会喷出来了。
0: 对，真棒，有听讲哈。可以，很棒，基本上没什么水分了。我放的时候我放啊，一会儿炒的时候你来。底下还是有点水，拿着这个挡着自己。哎，有没有学会刚才那个制作方式？就这黄油酱的方式，有没有学会？没有学会，光记着吃了。
1: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4: 3、2、1，
1: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5: 胡萝卜、
6: 大葱，
1: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7: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8: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9: 这个要浇多少水？
1: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0: 厨房夏令营，
10: 做饭我最行。
1: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11: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12: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1: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14: 志。对话
15: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6: 漫步南洋街百年骑楼，下榻电影同款古厝民宿，给阿嬷的情书汕头取景地吸引大量游客。
17: 像我坐在这里，就觉得好像真的在带入了那种电影的感觉。
16: 侨批文物馆打造电影场景，读懂跨越重洋的百年乡愁。游客凭借电影票根即可享受优惠，一票畅玩汕头。跟着电影过暑假，触摸侨乡文化之旅，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1: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8: 全素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 系，全素热爱。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和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UMID 电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李等等点爸爸哈。
2: 我从来不信天命，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随着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热映，众多海内外游客前往潮汕探访侨乡文化景点，触摸侨乡文化的根脉。作为电影取景地之一的广东汕头，也迎来了大批专门跟着电影来旅游打卡的游客。汕头文旅局迅速推出跟着阿嬷游汕头专属主题线路，串联侨批文物馆、小公园、陈慈鸿故居、张林古港等取景地标，澄海区同步发布三条侨乡电影打卡专线，欢迎游客打卡南洋风格建筑与潮汕传统民居。今天来自甘肃天水的王玉琴特意来到汕头的影院再次观看这部电影，电影里写侨批的情节深深打动了王玉琴。
3: 我感觉到侨批在那个年代啊，就等于是海外华人和潮汕亲人之间联系的一个枢纽，在那么远的地方，相隔千山万水，默默地帮助他们家几十年，这一份情谊是非常非常的可贵。那个年代嘛，信息闭塞，车马很慢，侨批是唯一寄托人感情的一种工具。我想去看一看。
0: 闽南语里信读作批，附上钱邮回国便是侨批，兼具家书与汇兑功能，也是那时侨胞与故乡连结亲情、互通经济的纽带。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跻身中国珍贵文献遗产行列。因此，王玉琴的第一站就来到了汕头的侨批文物馆。
4: 这封侨批上，我们看到他的信的内容啊，其实就写了一句话，说见信自妾赎回母女回家，就是给他的妻子的一个叮嘱。那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呢，其实是有这么一个场景的，就是一位中年男性去到这个批局里面，找到这个代书写批的这个代书先生，跟他说：“我寄1000块钱，告诉我老婆赶紧把卖出去的女儿给赎回来。”其实他这个场景的灵感呢，其实就是导演在我们馆里面看到了这么一封侨批，所以呢，他就很巧妙地融入到了他的电影创作当中去。
0: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全球热映，汕头侨批文物馆成为了今年热门打卡点之一，参观人数同比增加66.7%。
5: 其实我们本来来的时候是冲着潮汕的美食来的，但是来到这儿以后发现，就是潮汕的本地的文化还有他们的一些就是这个民俗什么的都跟我们那儿差距挺大的，然后也有他们自己的特色，也是感受一下吧。如果我没有看电影的话，我可能不了解这个是什么，然后我可能也不会进来。
0: 看完侨批，王玉琴接下来要打卡的是电影中的仙南电影院，就在眼前这栋百年奇楼。

0: 屋里。
1: 看完电影来旅游的话，你的脑海里面就会有电影里面的人物和故事情节。
0: 汕头金平区的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是给阿嬷的情书的重要取景地，其中小公园海平路77号是影片的高频出镜地，也是汕头规模最大的骑楼建筑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影片中的仙南电影院就坐落于此，一些横跨数十年的岁月镜头都是依托这片骑楼的年代感拍出来的。今年借着影片热播，这片老街区重新修缮升级，被正式命名为南洋街，成了游客必来的打卡地之一。
1: 你好像看见下南洋的人在这个地方看电影，你还会看见阿妈在老搓等桥皮，盼着和她的家人团聚。那些冰冷冷的建筑吧，你就看起来是不是有了人情味，觉得特别舒服，有温度，你就感觉自己好像读懂了一段历史。
0: 走在南洋街上，仿佛穿越进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暹罗场景。在这里，记者与汕头融媒集团的主持人陈维斯如约见上面了。
2: 就好像我自己吧，就是情不自禁的来到这里，然后我自己也拍个不停，就希望能在多一些场景里面跟这样的一个场景合影。主要的场景就在前面这个暹罗电影院这一块。
3: 我知道这一幕
2: 啊，对对对，就是其实当时电影拍摄的时候呢，他们布置了这个从照相馆，然后呢到前面这个暹罗咖啡，大概这样的一个比较短的场景。但是自从这个电影火了之后呢，那大家都来我们汕头旅游嘛，所以呢我们政府这边呢，也就是按照电影里面暹罗的街景，把这个场景给复刻出来了，就是希望给更多的游客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
0: 南洋街就位于小公园骑楼建筑群内，这里现存700多座历史建筑，每一栋都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承载了潮汕人的记忆。在小公园临街的底商里，还可以选购电影的周边文创。
2: 我们电影的周边，比如说这个象征着木生还有那舒柔他们的木棉花，他们情谊的木棉花，这个特别形象，我很喜欢。
4: 红头船它其实也运送一些人去南洋，同时呢红头船它也会送来很多的桥批，
2: 是不是？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桥批的冰箱贴。这个是什么呀？
4: 它是，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2: 明信片。
4: 是的，
2: 它是一个明信片。
4: 它里面是有很多的这种桥批样子的寓意很好的话。这个怎么读啊？
2: 这个就是嘎比呢，自己人。敢拼才会赢，嘎比啊加呀，还有平安顺，这是我们每个潮汕人一个对对方一个美好的祝福，就是平安然后顺遂。
0: 不光有各种形式的桥批，还有的店家可以现场专为游客书写一封桥批。
4: 师傅写的正好是电影的同款桥批。
2: 是的，
4: 看一下师傅的字真的很漂亮。
2: 而且我还能用潮汕话念出来，五七速溜良行安康。
4: 我感觉就是在看电影一样，电影的原声从我旁边传来。
2: 就电影热播了之后，来你这里写平安批的人多吗？
5: 多，之前也写，但是之前的话桥批就是除了过年会有一些，但平时的话是没有的，几乎是没有的，是这样啊。
4: 那现在就很多了。
5: 现在就很多，因为年轻人也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就有冲动想写一封信给自己心爱的人啊，或者说给父母，或者说给亲戚朋友。
0: 一封薄薄的桥批，装着的是不曾褪色的乡愁，也成了当下人们传递心意的新载体，让这份延续百年的潮汕温情在新时代重新鲜活起来。吴培新是汕头的一位书画创作者，电影火了之后，他在小公园附近的一家酒店大堂给入住的游客写桥批、画扇子，宣传自己的家乡。
6: 这像是中国画，找到一个明信片的载体，然后去传播，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桥批潮汕文化的一个根在这边。填细字，然后就用扇子作为载体，把阿嬷的情书这些文化的这些内容把它结合进去。酒店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因为很多外地游客来到入住酒店，给他现场体验。
0: 游客在入住这家酒店时，不仅可以收到带有电影元素的扇子或者桥批，而且

0: 且还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潮汕文化氛围。
1: 你看我们这边用的这个琉璃通花，就是我们潮汕传统骑楼窗户用的最多的这种元素，我们用这种现代的手法把它合并到我们这酒店里面来。
0: 不仅设计风格融入了潮汕元素，设计师还专门布置了电影文创手办区域。

0: 套装，就以前会拎着个包子。这个手办呢，是把整个的阿嬷的情书里面的一些内容集合起来，像里面有这个骑楼啊、红头船啊、桥批啊、海洋啊，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当然这个呢是也比较丰富，作为摆件的话比较有趣味性。
1: 沈炫炫是一位来自广州的游客，他非常喜欢古建筑和潮汕文化。这次他跟着给阿嬷的情书来汕头打卡，首先来参观的是被称为岭南第一侨宅的陈慈红故居，也是电影中老狄公住所的取景地。
2: 就是特别大，然后觉得特别壮观，装饰做得特别精致，特别好看。我刚刚看到他们就是有一些围栏都是用花瓶的瓷器去做的，我觉得很精致，很好看。
1: 陈慈红故居占地2.54万平方米，有厅房506间，是传统的四马拖车柔和西式洋楼风格的建筑，一砖一瓦，一雕一琢，仿佛都写满了潮汕桥上的奋斗史。
2: 忘记了时间的那种感觉，因为像我坐在这里，就觉得好像真的在带入了那种电影的感觉，而且脑子会慢慢回忆电影的情节。
1: 电影中老年狄公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给男主人公的孙子讲述了男主人公来到暹罗的故事。这间厅房被租户陈百生维护打理得很精致，电影播出后，陈百生的小店也热闹了起来，游客比之前翻了一倍多。
3: 你看我这地方非常好，所以说这里往这里面一个凳子也非常好，有拍这个凳子，这阵子就我们超上啊非常有名，这个拇指椅，下南洋一定要到老菜谱过去，肠胃不好，水土不服，一定要吃老菜谱的。
2: 这趟旅行下来，我觉得是有点像阿嬷情书的一场延伸，就好像电影我们看的时候只是看到了那些场景，它的取景地，但是没有更多的去了解为什么是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因为我只是以为这里只是一个宅基地或者之类的，但没有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老菜谱啊、老香黄，一切跟潮汕有关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有价值，然后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
1: 接下来沈炫炫要打卡的是晚年舒柔的家，距离陈慈红故居大概不到20分钟的车程。
2: 因为我发现他这边很多当地的居民都是无偿的借给他们剧组拍摄的，所以有很多景点都是免费的，然后而且他们本地人还要给我们讲解那些故事，所以我也很感兴趣。
1: 刚一进门，沈炫炫就看到了屋主正在给其他游客分享剧组拍摄的故事。
4: 他们看的时候拍这个《给阿嬷情书》这部电影，所以我就问他们这部电影的内容是什么。他们讲的是内容是潮汕人发扬拼搏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潮汕人互帮互助、有情有义。所以我听后我就非常支持他，所以我就无偿的提供他们。
1: 晚年舒柔在家中的戏份很多，因此剧组在张年的家里拍摄了一年的时间。
4: 我每天都在这里帮他们的，明天几点又来，我就提前半个钟过来开门啊，扫扫地啊，整理一下啊，才他们在这里顺利的拍。
1: 电影拍完之后，剧组把很多道具都留在了张年家，张冕把这些道具保管起来，给游客讲解电影拍摄中的故事。
4: 这些灯、这些电色，阿嬷当时在那个看潮剧，
1: 道具一样都没少，全部都按照电影拍摄时的位置摆放着，好似舒柔阿嬷只是不在家。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厨房里还有阿嬷做的橄榄菜，依旧飘着香味儿。
4: 电影拍完以后，我这些橄榄菜不舍得丢掉，所以我就放在冰箱里。五一节就开放，我就把这些都放在这个碗里，每个人来到这里都要炒一下。
1: 张冕虽然不住在这里，但为了游客，他每天依旧会从家里来到老屋，让大家自由参观。
2: 刚 感觉电影不只是就是说让我们看到了潮汕人的一些情怀，然后也让我了解到了就是一部好的一部电影它背后的故事是很多我们的潮汕同胞、孝老伯这样子的人支撑起来。

0: 在游览这些古建筑和老房子后，沈炫炫决定今晚要找一家汕头特色的老宅体验一下。在网上一番寻找之后，沈炫炫还真找到了一家这样的民宿，刚好离张厝只有10分钟的车程。
1: 像刚刚看到一些龙眼井啊，还有像这种四马拖车，它这里的一个造型，我觉得就很像住在电影里面，感觉很有那种古老的老厝的感觉。
0: 四马拖车的建筑结构复杂而严谨，以中间的大祠堂象征车，左右两边的房屋象征着拖车的马，整体格局就像一架由四匹马拉着的车子。这种建筑形式以祠堂为中心，子孙按辈分大小分住在相应的房子，体现了潮汕人对家族长辈的尊重和对家族传统的维护。
2: 感受的是潮汕的古建筑，第二是能够体味到感受到我们电影《给阿嬷情书》里边的历史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东西。包括里面我们打造了一个主题文化馆，虽然说不是复刻的，反正把电影里边复刻回来，但是我们放着很多我们的老物件，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是潮汕人的一些传统文物。
0: 在电影专属的主题馆里，游客们正好在体验电影里的同款手工活，这一幕您还有印象吗？
1: 因为一开始我们不理解他们的家用贴补的家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然后通过一些镜头慢慢就发现了可能他们在修一些东西，然后直到来到这里刚体验了，我才知道原来是抽纱的一个技艺，然后原来是他们当时是每个人都要做这个抽纱，然后用这个抽纱去贴补家用。
3: 60年的70年的大家都要做这个抽纱来生活，一天8毛钱去技工。
0: 很多年轻人甚至都没听过抽纱这门手艺了，它有点像蕾丝，又像是刺绣。100多年前，它从西方来到汕头，和潮汕本地的绣法创新融合，慢慢长出了自己的模样，细腻、通透、雅致，素有南国之花的美誉。在民宿还有可爱的文创产品，憨憨的狮头鹅玩偶摇身一变变成了电影中的宋乔批的送信员，
4: 就他的手是可以张开的磁吸，然后可以拿着蒲扇，或者是我们的一个邮差的包跟乔批。这个包是确实是上了电影，但那个落水的那个情节之后挺有话题性，所以我们就给他加了这样的一个包。
0: 狮头鹅呆萌可爱，这个红彤彤的小挂件又是什么呢？
4: 然后因为木棉花在我们这边广东其实也是分布的比较广，所以其实每个村口经常都能看到一株木棉花，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地域的一个特征。木棉花在阿嬷的情书里面，它象征的是一个载体，就是它寄托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去送到对方让别人收藏，就这样的一个思想载体，所以我觉得它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属性。
0: 在民宿度过一晚，让沈炫炫有种住在同款电影里一样。来到汕头，潮汕美食自然不能错过。电影热播后，汕头市超50家商业综合体、餐饮企业等开展凭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兑换优惠折扣，消费者凭票根可领取定制小礼品、券包、专项购物权益等福利，实现观影消费与线下商业的联动，通过票根经济的场景串联和权益叠加，有效延长了消费链条。
1: 民宿之后我还是想体验一下潮汕当地的一个美食特色，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牛肉火锅来这边打卡。
0: 潮汕牛肉火锅是潮汕美食的金字招牌，一到用餐时间，汕头的牛肉火锅店门口总是排满了顾客。
1: 我就根据它的那个部位来点的，基本上把每一个部位都想尝一遍，就都点上了。我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满足，觉得不虚此行了。
5: 汕头的文旅的发展，加上阿嬷的情书，带动了汕头文旅的人流增长。所以呢，我们至于当地的餐饮行业，它也都比往年在增长。2026年的暑假会比2025年会增长18.8%。
6: 为了不要让大家漏掉很多的优惠，所以我们特地在轮渡这一个，非常多人会来的这样的一个入口，一个游客入口，让大家可以。

0: 扫码购票的时候领取每一个商圈的优惠券。那这一次参加这个票根经济，电子票根经济的商家大概有几百家，非常的火爆。我们从那个端午节开始就一直有统计数据，每一天基本上到目前为止，现在是开始暑假了，那每一天开始都有几万个这个点击率，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核销率。
1: 拿着电影票根真的可以方便的享受优惠吗？陈维斯首先带记者去打卡电影同款功夫茶。
2: 功夫茶在我们的电影里面也经常看得到，而且我发现南芝的爸爸就特别爱喝功夫茶。
3: 你还记得一个场景吗？就是舒柔的孙子去泰国找南芝的儿子聊天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有很多话要说的，但是呢先喝茶。就是我们汕头啊，无论是谈什么事情或者做什么事之前，一定要先喝一杯功夫茶。
1: 一泡功夫茶是潮汕人最日常的生活仪式，
4: 是阿嬷情书里边的电影票，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轮渡的垫子，都可以享受我们的95折优惠。来到我们家就可以喝一杯，不管是你有买跟没买都可以喝到一杯属于你们的正正宗宗的潮汕功夫茶，带有情感。
1: 喝过功夫茶，陈培斯带记者来到了汕头夜间最热闹的小吃街龙眼南路，这里藏着超多本地人私藏的潮汕老店。
3: 你面对这么多的美食，你最想吃的什么？
2: 我想品尝一些电影同款美食。
1: 油柑和橄榄是电影里出现过的潮汕水果，这里的果汁店几乎家家都有油柑橄榄汁。
3: 你猜得出哪个是油柑，哪个是橄榄吗？
2: 我当然，我看了电影的，跑不住我。这个是橄榄，这个是油柑，对不对？
3: 是南芝拿给木生的时候，就是拿了一筐的这个油柑。
2: 好，我来尝一尝味道。
3: 好。
2: 啊，脆脆的。啊，好涩啊，
3: 是吧？
2: 特别涩。啃了一小口，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干很涩的一个感觉，但是嚼三四下的时候就会有口齿生津，然后再嚼十几下的时候，我现在满满的就是这种很甘甜的感觉。
3: 哦，对，我们喜欢这种苦尽甘来的感觉。
1: 油柑极致的苦涩过后是透彻的清甜，虽然都是先苦后甜，橄榄要更温和一些，而且在影片中橄榄出现的次数更多。
2: 比如说阿嬷在橄榄树下摘橄榄，然后他洗橄榄，然后他去做橄榄菜。
3: 对，他还炒橄榄菜。
2: 是的，而且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幕，阿嬷在最后去暹罗找南芝的时候，他带了一颗橄榄，他把橄榄交到了南芝的手中。感觉他把家乡的味道带过去了。
3: 很多在异国他乡的潮汕人就吃到故乡的这种水果哈，特别是橄榄和油柑，苦中带甘的这种水果之后，他们就会特别的想念家乡。
1: 入口青涩，细嚼回甘。影片中阿嬷一生守着故土老屋，熬过丈夫远走的漫长别离，却始终温和从容，就像橄榄，人生先苦后甜，岁月沉淀回甘。
5: 暑期加上很多人都也看了阿嬷的情书，个个都慕名而来，比较开心，每天也是忙到自己喘不过气。
1: 这家糖水店同样可以品尝电影同款，还可以享受打折优惠。
6: 大部分人都会拿着那个电影票过来，然后兑换他们专属的那个优惠，几十份是还是有的。
1: 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游汕头，票根不再是观影的终点，而变成了消费的起点。2026年5月20日，汕头文旅部门推出了2026年首批夏季文旅精品线路，共10条，其中包括跟着阿嬷游潮阳、影视乡愁寻根之旅等线路。部分线路还包含了潮阳莺歌舞、舞狮等民俗表演和滨海体验项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暑期汕头旅游预订量较去年同期翻倍。这个暑期，欢迎您也来到阿嬷的家乡，一起感受有情有义的烟火潮汕吧。
7: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

0: 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消夏游乐有品味，文化旅游两不误。长安的荔枝、妖猫传、梦华录等多部爆款影视作品，盛唐美景就出自这里。跟着电影过暑假，本站抵达湖北襄阳，看文博场馆，玩潮趣科技，享楚超狂欢。今夏就循着影视镜头的踪迹，在烟火升腾间解锁历史名城的度假新玩法。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春晚，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
8: 等你加入哦。
9: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群稚气未脱的乡村少年，成为傩戏舞台上生生不息的传承火种。
2: 这个傩戏傩文化会一直伴随他的终生。
1: 手握刻刀数十年，一刀一刻，守住傩面代代相传的记忆。
3: 他就这个，在几百年以后，他都是保持一样的。
1: 如何让千年记忆得以恢复和发展？傩文化怎么走出村镇？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0: 傩戏是融合祭祀、歌舞、唱腔于一体的古老民俗戏曲，在安徽省池州市，傩戏已经传承了千年。古时的傩戏承载着人们祈福消灾的期盼，如今这份祖辈流传下来的民俗转变为特色展演，让更多人领略到非遗的独特魅力。更令人惊讶的是，
1: 傩戏已经传承了千年，古时的傩戏承载着人们祈福消灾的期盼，如今这份祖辈流传下来的民俗转变为特色展演，让更多人领略到非遗的独特魅力。更令人惊讶的是，傩戏面具摘下，演员们竟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2: 刚才我们演的这个是个什么剧啊？
3: 这个就是花冠锁。
1: 表现的就是花冠锁，它是
2: 红马是花冠锁，
1: 然后呢，
2: 到西川巡抚，路遇那个鲍家庄，
1: 谁是花冠锁？他是
2: 红马是花冠锁，
1: 然后呢，
2: 到西川巡抚路过那个鲍家庄，也发生了交战。
1: 哦，一个人站三个人，
2: 那你厉害啊。
1: 这是我第一个孩子。哦，大师兄。
2: 高腔马的第一个孩子杜成瑞，
1: 厉害了，
0: 灵魂。这些神态各不相同的傩面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寓意？
1: 我们傩戏的灵魂就是我傩面具，
2: 傩面具
1: 我们俗称脸子，
2: 脸子、就是、
1: 脸子、
2: 脸子，脸上那个脸子，这就叫面具。
1: 对，
2: 这现在有多少个？
1: 那么总的是36种面具，现在展示的是15种经常用到的。
2: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这些都是什么？咱就看看、
1: 这个是魁星。
2: 魁星，
1: 对对
2: 啊、代表什么？
1: 这代表那个古代那个读书人呢，他是一举高中。他都要拜这个魁星，
2: 魁星点斗，
1: 对，魁星点斗用的就是这个，
2: 对不对？金榜题名，
1: 对，还有这种老寿星，魁星，那就是寿星。
2: 哎，它不太一样哎。
1: 对啊，就是啊，这个面具我到。
2: 看看它一般的面具侧面是这样的。
1: 对，它是一个头盔的造型。
2: 头盔的造型。
1: 它像一个头盔。
2: 哦。
1: 这是一个枕木。把它挖空而成，
2: 这种很少见吧？
1: 这个全国我就看到，只有我们是说我们毛坦，我们贵池有几十个傩戏协会，没有一种面具像这样的造型。
2: 哎呦，这是你们
1: 你试一下看看，这是我们家独有的老寿星，
2: 像个头盔的，
1: 像头盔的，
2: 哦，
1: 套上去就可以了，
2: 可以了，这就是寿星的面具。
1: 对对对，
2: 我看不光是有这个魁星、寿星，这边有特别这个感觉很精美的了。
1: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那个现代。那个像京剧啊，
2: 对，
1: 昆曲啊，那些化妆造型的那种。
2: 对，这是个什么角色的呀？
1: 它这个就是我们古代戏曲当中传统的那个女将的造型。这个是刘文龙，他就是我们普通人了。
2: 普通人。
1: 就是我们接近我们生活的那个寒窗苦读的那些学子。
2: 哦。
1: 小生就用这块面具。
2: 小生，就咱们是有普通人的。
1: 对，这就是傩戏有区别于其他的，像贵州傩啊。江西啊那边呢，它以乌傩的成分比较多。
2: 对，
1: 我们赤裸傩戏已经比较雅致了。我们赤裸傩戏发展到了新阶段，那个它已经接近于那个戏曲了。像那个、现在那个京剧啊、昆曲啊，我们赤裸傩戏，像我们毛坦傩戏已经有了50多个曲牌。你像刘文龙唱的是高腔，他还有一种滚唱法。
2: 他有自己的曲牌和唱腔。
1: 对，我们赤裸傩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了。
0: 池州自古流传着无傩不成村的说法，各村宗族几乎都会组建自己的傩戏队伍。全市有36家傩戏协会，每家的傩戏面具都各不相同。
2: 不是每一家他们这个傩戏标准都不一样，面具的数量也不一样。
3: 也不一样。
2: 长得一样吗？
3: 也有不一样的。
2: 也不一样。
3: 也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拿个关公来讲，关公正常的是红脸，但是我们那个在柳家这个南山柳家，他的关公是金色脸。
2: 金色的脸。
3: 金色的脸。
0: 刘千祥是池州傩面具雕刻技艺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出身4代雕刻世家。

0: 制作傩面具已有40余年，一张合格的傩面具从原木到成品要经历10余道繁杂工序，全程耗时数月。虽然每家人物形象有所差别，但是所有面具都是柳木制作，因为重量轻，便于穿戴。而让这些面具能够在一个家族里传承百年以上，有一道工序必不可少。
1: 他要蒸煮。
2: 蒸煮？
1: 对。
2: 为什么呀？
1: 他蒸煮以后，他因为柳木，他这个容易裂切，裂口，但容易变形。
2: 哦。
1: 他还不容易生虫。过去家里有一个很大的锅，这基本是菱形固定的了。
2: 嗯，
1: 我们放在锅里，放在锅里把血巴按起来，按起来放食盐、石灰一定的比例。锅里要一般要蒸煮三天三夜，要那么的，给它整个的就给它的木头就这个煮透了
2: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2: 它就可以不生虫，
1: 不生虫，
2: 不生虫，
1: 不变形。
2: 不变形，不生虫，
1: 不裂切。
2: 哦，
1: 它就这个，在几百年以后，它都是保持一样的。
2: 哎呦，
0: 这些经过传统防腐处理的面具，要一层一层涂上油彩，完全晾干才能开始使用。在池州，每到正月，村民会庄重地将傩面具请出，傩戏队伍锣鼓开道，沿着村落巡游祈福，最后回到祠堂正式开演。这场演出当中，高跷竹马惊险热闹，极具感染力。不少孩子正是被这份独特的精彩吸引，主动前来学习傩戏技艺。
2: 一二三，走！
3: 把斧子举起来，打鼓点，打鼓点，打鼓点，切！
0: 表演所用高跷足有1.8米，不少登台的少年个头还不及高跷，却能稳稳立于其上，穿梭、对战、走位，威风凛凛。这份功底全靠日复一日、长年累月的刻苦练习，而所有惊艳的表演，最初都是从低矮的小高跷一步步练起来的。
4: 这高跷就是为我们小朋友准备的
2: 入门版。
4: 我们小时候啊，这个农村呢，泥泞出门必备。
5: 我们小时候是就是这样的，
4: 哎，小时候哎，串门呢，我到你家去，小朋友们全部是这样的，哎，那是个水鞋，没有那个水鞋，
2: 哦，
4: 就是穿的是布鞋。
2: 就下雨过后，大家都这么出门。
4: 对对对，那个全部是泥浆。
2: 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村里的小朋友出门全是这样的。
4: 对。
2: 现在想这个场景应该还挺搞笑的。我能试试吗？
4: 可以。
2: 这没基础也可以吗？
4: 学吧，这是基础版。
2: 学吗？今天就是高跷速成班。
4: 对。
2: 今天就是高跷速成班。
4: 基础版。
2: 你扶我一下吧。扶一下吧。你扶住了啊？你扶棍还是扶我？你可扶住了我啊！
4: 能扶住？
2: 不是，把人
4: 高跷扶住。
2: 不是，阿姨这个岁数可不禁摔呀、啊，真行吗？真行啊！
4: 行，可以吧？放松，放松一点。好，走。
2: 你们撒手，
4: 走，
2: 我试试。
4: 撒手不行，撒手就倒。你要
2: 动
4: 啊！你要拿起来。
2: 啊，棍儿撒手，我不能撒手吧？
4: 先拿右腿，
2: 先拿右腿。啊。
4: 好，那不
2: 好。哦，可以。可以，
4: 可以吧？
2: 不是在他们扶着我可以，我撒手可能就不行。
4: 这样的，
2: 哦哦，
4: 这样
2: 哦，
4: 好，好，
2: 手
4: 挺起来。
2: 等于他这个棍在后面这儿打了，
4: 对，把住了
2: 。我试试，我先上，
4: 再上。好，走，拿起来。
2: 拿起来。真行啊！
4: 对，慢慢
2: 的。可以。就是你们要训练多久？可以，
4: 这个一般就是一两天就会了，一两天就会了。然后我们就到
2: 哪个阶段了？
4: 到这个中，
2: 中号的，
4: 中号的高跷啊，这样的，
2: 这个手就没法扶了吧？
4: 这个难度就增加了。
2: 这个就相当于是踩在这儿，然后这个腿是绑在这个位置的。
4: 对，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2: 那你看现在我们的高跷是多高的？
4: 这个是1.8米。
2: 您刚才那个中号的是多大的？
4: 这个是1.3米。
2: 1.3米。这个是1.8米。
4: 啊，对。
2: 你看看这一个一个的，比孩子们都高啊。
4: 1.8米。
2: 1.5米的视线忽然一下变成加上1.8米，那都多高了？
4: 3米多了。
2: 你那个视线完全都不一样，你不害怕？你真厉害
4: 啊！这个孩子我看中他一定是什么呢？他是玩滑板。

0: 你啊，
1: 她是小滑
0: 板少女。
1: 我就感觉她那个平衡掌握得好。
2: 高跷马只是池州傩戏的特色之一，在全市数十个傩戏协会之中，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那么毛坦村的杜氏有什么绝活呢？
1: 包家的马，杜家的戏，许家的鸟，哎，地公地。我们杜家的戏，就是我们毛坦杜家的高跷，是在这一块是久负盛名的。
3: 花叶蓝梅白，爱听来落叶。新来
2: 这个唱段名叫结配，就是演绎孟姜女和启良第一次相遇的场景。这也是毛坦杜氏傩戏里最经典的一段。目前在毛坦村能够完整演绎这出戏的人不超过四个。
0: 来吧，让我们看看面具下的真面目。这是咱们会长，这位是谁呀？
1: 善民。
0: 哦，善民，那你这位应该也是咱们？
1: 他是我们傩戏会的台柱子。
0: 台柱子。
1: 他不但能会唱傩腔，还能唱我们的高腔。
0: 高腔。
1: 嗯，对。
0: 有多高？来一段。

0: 天哪！
1: 这一部戏里算比较高一点的，这一块。
2: 像这种腔调，我就完全达不到这样的。我根本唱不出来。
0: 现在能唱我们这个高腔的，村子里有多少人？
1: 两个人。
2: 其中一位出了他，还有一位女的，杜美珍。
1: 邵民是毛毯杜傩戏协会中最有真功夫的人，平时孩子们表演高跷竹马极具观赏性。
0: 但是到了真正展现唱功的时候，只有他能出手，而他真实的身份您一定想象不到。他平时啊，就是一个种粮大户，是个农机修理师。您平时就是自己家里几亩地现在？村棒了嘛，
3: 村棒应该在400多亩。400多亩啊，都是您在管理。那平常您还有时间在练习吗？
0: 就是这个抽丝茧高嘛，他在开那个农机时候修农机时候唱的都是那个戏，他走在路上，他哼的调子都是这个刘文龙，我听的是最多的。
2: 不说是你问我是带子，
0: 他以为他是戏痴的感觉，他前两年
1: 有点戏，对，走到路上忽然就唱起来了，
0: 别人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儿，这是。所以我感觉他的成就非常高，他是我们贵州农戏民间唱高腔的应该是第一人了。
1: 一边是地道务农的村民，一边是稚气未脱的少年，初见这支队伍，难免觉得朴素简陋，和专业剧团相去甚远。但褪去光鲜包装，这份原汁原味的表演才是本土文化最本真的传承。毛毯杜氏的祖先是唐代诗人杜牧，到了杜胜进这一代，已经是第43代了。
0: 这样历史悠久的村子，自然也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我们村子太漂亮了，你看看前面就是河，然后后面就是山，有山有水。
1: 是的，是的。我们正对面的就是我们的九华山的莲花峰。我们毛毯的那个市井里面就有九华积雪。
0: 九华积雪，你听见人家一个村景，也能看到九华山、九华积雪是村景之一。
3: 对，
0: 你看这个这一面就是我们的杜氏宗祠。
1: 哦。
3: 这个老的这个房子是咱们的宗祠，对，我这个宗祠坐北朝南，
0: 就正对着的，
3: 正对着九华山。九华山，我们始祖绍兴公到这毛毯这个地方时候，这一片是青灯河的古道，它是一片河滩湿地，芦苇遍野。
0: 芦苇多。
3: 对，他祖孙三代七口人，凭着一把柴刀把茅草开垦出来，让它变成了良田沃野。
0: 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
3: 鱼米之乡。他留下的那把柴刀，锻造成为了7把小的毛镰刀，一直在世世代代在这里祭祀。就是他的那个开拓的精神，一代一代的还在传递。所以在2017年时候，把鸡毛林就成为了我们安徽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它是我们汉族唯一的是以。 把那个劳动生产工具作为祭祀对象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活动。

0: 毛坦度士自古崇尚耕读之风，傩戏传承已久，但是中间经历了几十年断代。2018年，村子决定对毛坦度士傩戏进行抢救与复兴。杜胜进作为主要负责人，走访村里老人，努力将濒临失传的技艺一点点恢复。
1: 这是个什么？
2: 这是西瓦抹的蟠桃树，
1: 也是你们的道具之一是吧？
2: 这就是陈玉轩著作上面的一个重要的道具，
1: 就用得着这个东西。
2: 对对对，
1: 这个我看这是个真的树枝啊。
2: 它是桃木的。
1: 桃木的，真的树枝。
2: 它是桃木，上面有花鸟，就是罗西老艺人杜清源呢，他在90岁时候做的，根据他所小时候所看到的，他自己亲手砍的桃木，在家扎的花。最难的点就是要跟时间赛跑，因为看见过表演过的这些老人，相继都去世了。我要赶在他们有记忆的时候啊，要把它及时的把它整理。
1: 您现在整理了多少的内容？
2: 我有应该有几百个 G 的。
1: 几百个 G 的内容。
2: 几百个 G 的访谈。
1: 访谈哦。
2: 对，我有访谈，我都有视频给它保存的。
0: 复原傩戏好比拼凑一副残缺的拼图，面具、道具、舞步、唱腔，每一处细节都要反复打磨完善。而传承中最核心的演员只能从小孩子抓起，为此杜胜进在村里创办青少年傩戏传习所，能够让更多孩子近距离接触学习这项古老民俗。
2: 旭日贺新春，家家户户阳生神，唯月只剩多锦绣，接下雨雨永绵绵。就为什么我把这个傩戏引进到校园呢？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看看能不能把这些孩子们聚拢起来，从里面找出几个有个天赋异禀的，能够把我感兴趣的，把它认为作为一个很好的兴趣，要把它要把留下来的。我也想可能找到这样的，大家说看到什么高跷马什么之类的，我还不担心他穿不下去，因为孩子们喜欢，毕竟很多孩子们都喜欢。我们孩子，我带他出去一些公益，一般都是一些公益类的活动，带出去的孩子们他每个人都是自信满满的，那种状态都是很饱满的，能够用我们地方文化的自信，这就是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收获。
0: 鲜活热闹的高跷竹马是吸引孩童走进傩戏最好的引子，也让非遗的火种得以代代相传。杜晨瑞是杜胜进的第一个徒弟，如今如愿考上省重点高中。修习傩戏的这段经历也让他有了很大改变。
1: 你从几岁开始学的这个？
3: 2-3年级的时候。
1: 2-3年级，那就是8-9岁差不多开始学。学到现在多大了？
3: 现在15，
1: 学了相当于7年是吧？
2: 7-8年
1: 了。你觉得这个东西累不累？
3: 不累。
1: 不累，喜欢。因为我昨天看你们在那个高跷上在那走的时候，其实演这一场下来浑身都湿透了，真的是挺辛苦的。你不觉得苦吗？
3: 不觉得苦。
1: 你现在孩子，小孩子能愿意对这个传统的这文化感兴趣的，其实也不是很多。你怎么会对这个东西这么感兴趣？
3: 因为我当时就是我妈觉得我有点太腼腆了，然后就把我带到这里来说让我多学一点技能什么东西的，然后当时有许多小孩在一起，然后就学起来。
4: 因为那时候都没有人才，只有他一个人会，对吧？他就是那个虚荣心作祟，他说哎呀我一个人在那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很享受那种感觉，我说哎，增加一点自信心也蛮好的哦。后来呢，他天天就是踩上瘾了，天天就是要来踩，就是不能有人叫他，一叫他他就马上就要过来就要踩，确实变化很大。后期哎，看到熟悉的人啊或者是同学之间，他都会主动打招呼，以前看到了跟没看到一样，就是扭头就走，害怕人多了他都害怕。
0: 杜胜进的傩戏传习所从不设门槛，随时欢迎孩子们前来。这里不只是练功场地，更是孩子们日常聚集玩乐的小天地。全年10几场公益演出，孩子们都踊跃报名，争相争取登台表演的机会。
1: 这是要去干什么呀？都是收好了。
2: 这个要到贵州去表演去，非遗日。
1: 哦，今天你们市里面有个非遗日。
2: 非遗日，
1: 你们要去表演。
2: 对。

0: 准备带多少个孩子去？
1: 带十几个吧，他们只要有兴趣喜欢，我都把他带到。
0: 但实际上演出用不了那么多人。
1: 演出七个孩子，
0: 哦，
1: 五匹马一，然后锣鼓的两个孩子，七个孩子，
0: 哦，
1: 但是来了十几个，我把他们都带到，
0: 带着就是
1: 带他们去玩。
0: 啊、
1: 哦，让他们感受一下。
0: 对，
1: 有全市的非遗，叫全区的非遗。
0: 哦，就是不表演也没关系，大家去玩的。
1: 对对对，大家
0: 去玩的，感受一下气氛，
1: 让他高兴的。
0: 对
1: 对，我就要让他高兴。精气神悟出来啊、
2: 哦，
1: 要昂首挺胸。好，好，慢点啊，好。
3: 当这群少年稳稳站上舞台，完成整场表演，台下阵阵热烈的掌声为他们响起。舞台之上，他们收获的不只是鲜花与荣光，更是根植于心、刻进骨子里的文化自信。魔戏的传承从来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流淌在代代族人血液里生生不息的乡土文脉。
1: 喂，好好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其实他们可能大概率以后不会从事跟农业相关的，
1: 大概率是不会从事这个，但是这个傩戏、傩文化会一直伴随他的终生，对他的影响应该很大。
4: 可是像他们，我就是在想，他们考学出去了，
1: 嗯，
4: 你又要再培养一批新的小演员，
1: 对对对，
4: 然后他就会一直重复着再培养新的演员，
1: 对对对。
4: 但是这些演员他们可能出去了，有可能他们就考出就不回来了。
1: 我想他们过年都
4: 应该，他们的意义在哪？
1: 过年他都会回来的。他的根在这里，
4: 对，
1: 他过年肯定会回来的，也还有扎根在这个乡村的，也还有一部分扎根。
4: 我感觉您现在做的事情就像留在了傩戏的火种一样，
1: 对对对，
4: 就是也许这些火种会飘散在全国各地，
1: 全国各地，
4: 但是有一天有一个火种，没准就能点亮我们这盏灯，
1: 对对对
4: 对，
1: 对
4: 吧？我们先保存这些火种，小火苗，一个个的小火苗，
1: 对对对。
3: 一代代少年登台演绎，为傩文化埋下生生不息的传承火种。如今池州傩戏依托文旅融合，实现全域活化发展。当地打造的傩仙镇是一个傩文化主题景区，这里不仅能看到池州傩戏，同时也能感受到全国多地的傩文化。2026年上半年，池州傩仙镇接待游客22.5万人次，旅游收入2300万元左右。

现价值。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你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

0: 美好。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热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从改进股东治理、强化内部治理、加强和改进监管、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等等方面，提出了9部分22条措施。
2: 实施意见提出，健全防范大股东违规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治理机制，加强对股权和关联交易的穿透式监管，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建立健全股东不当所得追回制度和风险责任事后追偿机制。
3: 穿透式监管呢，要求识别每一层股权背后的实际控制人，这样啊，虚假出资、循环注资将是无所遁形。股东不当所得追回制度是走在国际的前列，不仅以后不能违规，以前的违规所得也可能会被追缴。而这个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防火墙，明确将高杠杆由严重失信记录的主体啊挡在了金融机构的门外。
4: 他抓住了金融风险生成的这个根本机理，回顾近年来一些金融机构的这个风险事件啊，根本上大多都是源于公司治理机制的这个失灵。这个文件当中啊，若干具体的制度设计呢，也有非常强的针对性。这次的这个意见呢，没有停留在这个风险应对的层面，而是将治理机制建设作为防控风险的根本抓手。
2: 实施意见要求，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完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提升监管精准性、有效性和前瞻性。
5: 我们认为此次实施意见发布的重心是为了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公司内部治理的有效性。良好的公司治理既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基础，也是防范风险的重要前置关口。本次政策推动风险早识别、早干预，有助于降低风险积累和外溢的可能。
2: 实施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6: 从短期来看呢，落实这些规定要求可能会存在阵痛，相关的金融机构可能会面临较大的整改压力，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这有利于修复传递市场信心，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并且呢，增强金融机构的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政策红利也在持续的释放。
7: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大批项目抓紧开工，拟于年内开工的重大单体项目多数已经实现开工，一大批项目加快建设，像国家水网。

0: 动脉中的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能源大动脉上的四川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等加紧实施，还有一大批项目建成运行。在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有6万张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等等。六张网的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
1: 蒋毅表示，六张网在布局上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比如布局建设算力网不能一哄而上，要强化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做到科学合理，安全可靠，绿色低碳，成本可控。
0: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比如15、17新型电网拟投资超过5万亿元，通过电网架构、输电储能技术、供电服务等创新，更好满足用电以及新能源消纳等需求，提升应对自然灾害和快速恢复的能力。
1: 针对民营企业准入问题，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资本108.4亿元，同比增长85.8%。后续还将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的项目，吸引民营企业参与。
0: 有关机构测算，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考虑到算力建设以企业投资为主，这也将为民间投资创造巨大空间。
2: 刚刚落幕的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再次聚焦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如何看待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态势？下一步会有哪些重点举措？继续来看。
3: 从上半年情况看，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去年同期的2.8倍。深度求索、月之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多个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国产模型与国产算力芯片加速适配，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过12万个，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
0: 在各方面的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上半年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我们将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3: 蒋毅表示，将聚焦大模型基础理论训练、推理效率、多模态智能、智能体等前沿方向，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加快数据开放共享和人工智能语料建设，为人工智能创新和应用提供更加丰富的数据支撑，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加快人工智能法的立法进程，统筹发展与安全，国内与国际，宏观与微观，当前与长远，力争提供一份体现中国特色、具有中国智慧的人工智能治理方案，建立健全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坚持人工智能的发展由人主导、为人所用、与人为善，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经济运行、就业分配等方面的影响冲击。
2: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对外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规划》，规划以培育壮大绿色生产力为主线，系统部署了7大任务，目标到2030年，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
3: 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规划中部署的7大任务具体包括：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升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能力，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按照规划明确

0: 的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 具体来看，规划共提出7项预期性目标，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10% 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7% 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水耗下降 10%， 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 62%， 各级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 45%。
1: 零碳工厂培育建设数量达到500个，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纺织、造纸等传统产业仍然是绿色转型的重点，新能、生物制造等新兴绿色产业要继续培育壮大，增强绿色发展新动能。
2: 在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方面，规划提出推动再生资源高效高质利用，加强大宗工业固废规模化多元化利用，加快构建新型固废综合利用体系，推动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相关任务，壮大废钢铁、废有色、废塑料、废纸、废旧轮胎等综合利用产业，提高汽车动力电池等产品
3: 再生材料使用比例。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通知，进一步支持国内外汇贷款业务的发展，完善相关政策，简化结构汇管理。通知提出，完善账户管理体系，国内外汇贷款实行专用账户管理。
4: 对于符合条件的具有货物或服务贸易出口背景的国内外汇贷款，允许其直接划入经常项目外汇结算账户，同时简化了结构汇管理流程。
5: 新规对出口企业带来了实质性的便利，此前国内外汇贷款原则上不得结汇，新规将范围扩大到具有货物或服务出口背景，以出口收汇为第一款款来源的外汇贷款。
4: 出口企业即使未来收入是美元，也可以先借入美元，结汇成人民币，用于境内采购和经营，再用出口收汇来还贷，减少资金划转和账户管理的环节。

0: need to win.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今天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正式开标，目前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涉及65个采购品种。
4: 这里是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信息公开大会的现场。早晨7点，许多企业就拿着自己的信封报价到达现场。我也是向工作人员了解到，共有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参与投标。7点半开始，企业提交申报材料，10点半开始集采唱标，一直持续到晚上。预计拟中选结果晚些时候公布。前11批集采已经纳入了490个品种。越来越多的常用药、慢性病用药纳入了集采。
5: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包含口服尝试、缓释控释、注射、吸入、外用软膏等多种剂型。
6: 每个品种将近15家企业，所以竞争还是比较充分的。另外呢，就是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报价还是比较合理的。参比制剂，也给了它更大的灵活性，因为这是参比制剂，只要它的报价不高于这个中标最高价的3倍，我们可以叫做符合不带量，所以给它一个进来的用于临床的机会，实际上也是临床多元化需求的一个体现吧。
5: 本次集采在持续坚持以量换价、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企业

0: 已获通过，将于8月10号开启申购。
1: 根据宇树科技公告，本次发行将于8月5日启动初步询价，网下申购和网上申购的时间均定于8月10日，拟发行股份约4044.6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约为4.04亿股。如果成功上市，宇树科技将成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2: 那么一方面它代表了我们的这个新兴产业，另外呢它上市其实也有望会带动整体人形机器人产业链进入到了一个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是从实验室再到商业化运营再到资本化的这样的一个转折。
1: 宇树科技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约17亿元，扣非净利润超5.9亿元。公司公告显示，此次上市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丰富产品矩阵和新建厂房，扩大生产规模。7月31日 ，A 股人形机器人板块上涨4.35%，机器人概念板块上涨3.52%。
3: 你看到宇树在去年的时候就实现了一个这个非常大规模的这个盈利，在今年的话依然是一个继续上行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这类型企业的发行和成功上市其实是非常好的。
0: 近期 A 股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及业绩预告进入了密集披露期，在政策加码赋能、技术迭代突破的双重驱动之下，国内航空航天产业加速从概念培育迈向落地兑现的新阶段。那么相关的上市企业上半年业绩表现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梳理。
4: 近期上市公司半年报密集披露，高端航空航天领域涵盖航空装备、航天装备以及商业航天等新赛道。截至7月30号，已经有18家企业披露2026年中报预告，其中12家预期比例超60%。威海广泰预增最高至128%，中天火箭预增382%，航发动力规模预增52.5%-68.9%，且扣非预增407%-447%。
5: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航空航天等并列定位为新兴支柱产业，15规划亦将国产大飞机、商业航天纳入重大工程，这个标志着产业从主题催化正式切换到产业兑现的这个窗口。国内在长征10号海上回收成功后，行业已经从概念期迈入了验证期。因为火箭回收的成功，代表发射、回收、复用、降本、大规模组网、商业化跑通的行业逻辑得以形成。
6: 制动系统是飞机起降安全的核心，过去高性能刹车盘生产销售长期被海外企业垄断，如今随着国内新材料技术的突破，我国民用航空制动领域正稳步迈入国产化自主新阶段。
4: 提到刹车系统呢，大家一定非常熟悉，是不是立马就能想到汽车轮毂里面那个金属刹车盘？那如果让一个100吨重的民航大飞机停下来，它的刹车盘长什么样子呢？秘密就藏在眼前这个轮毂的横切面当中，只有这么重，这就是能够让100吨大飞机停下来的刹车轻功。
7: 飞机起落的重量大，速度快，制动距离又有限，对制动系统，尤其是刹车盘的性能要求极高。以目前全球体量最大的民用客运飞机为例，它的降落相当于200辆小汽车同时从400多米的空中高速冲下来。除了靠发动机反推、扰流板共同作用，尤为关键的是要靠一套精准的机轮刹车控制系统，在短短数百米跑道内完成减速停稳。
8: 过去飞机、汽车，包括我们的这个火车，实际上用的都是粉末冶金刹车盘，我们通常叫它钢刹车。随着这个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能量越来越大，我们刹车盘的温度呢会到达1000多度，钢都会融化成钢水。那在这个情况下，国际上开展了这个碳刹车盘的这么一个研究。
7: 相比于金属刹车材料，碳材料重量轻、耐高温、寿命长，具备不可替代优势。目前国际上所有主流民航客机均规模化采用碳刹车材料，但长期以来民航碳刹车属于高价耗材，整套备件单价高昂，被业内称作黑色黄金。依托国内材料产业攻关，我国在传统碳刹车基础上自主研发碳陶刹车材料，耐潮湿、抗高温、全温域制动更稳定，实现关键制动材料技术弯道超车。
8: 碳刹车盘啊，

0: 实际上是长期以来被国外的3到4家企业进行垄断的一套碳刹车盘，每年的这个更换成本就能够达到几十万，然后一架飞机呢需要1-2百万的这个更换成本。后来在我们以及我们国内同行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呢，国外供应商啊对它的价格呢进行了大幅下调，下调了70%以上。
1: 业内人士指出，国产民用高性能刹车材料的应用边界持续拓宽，正全面延伸至新兴航空领域。整套产业链从高性能碳基复合刹车材料研究、刹车盘制备，再到防滑电控刹车系统的应用，全部实现本土化量产。
2: 航空航天装备是高端制造的皇冠，而机载芯片则是装备安全运行的底座。近年来，随着国产芯片技术的持续的突破，我国航空航天核心芯片正迈入自主创新的新阶段。我们继续来看。
1: 这款国产 GPU 芯片名为 HKM9000。2025年11月，芯片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进入太空执行任务，承担飞船座舱显示、导航数据可视化关键工作。用于航空航天场景下的芯片，与我们平时手机、电脑用的芯片有什么不同呢？
3: 第一个就是说，它有这个极致的一个环境适应性。一般我们的要求是从-15度到125度，面临一些高能粒子的辐射。我们现在是二进制的世界嘛，它是0101的。然后，但是我某一个高能粒子，然后打到上面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某一位它由零变成一，或者由一变成零，就直接引起你的功能就异常了。
1: 航空用的专用芯片技术门槛高，研发难度大。过去国外头部企业起步时间早，手里掌握着大量成熟技术。针对这一短板，近年来我国相关单位坚持自主研发、集中攻关，研发出了一大批航空专用芯片，为我国航空装备自主安全筑牢了核心根基。
3: 这个芯片前前后后也将近10年了。芯片它特别精密，然后它的这个引脚的间距特别小，这需要对整个的这个工艺过程做一个严密的一个监控的。
4: 因为我们现在先做了高端的之后，具备了全面的这一套体系和能力，
5: 跟芯片配合的操作系统，然后呢以及开发它所需要使用的生态和工具，像这些的话呢，其实都是之前被很难研制的。但是呢这几年的话呢，通过这个咱们国家自己的一些突破，然后呢在这些方面都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
6: 今年上半年，全国完成国际货物邮件运输232万吨，同比增长13.9%。航空货运网络越织越密。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今天起，我们将播出系列节目《空港看外贸》，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兴三样，因附加值高、时效要求强，在成为外贸新名片的同时，也为航空货运带来了新增长点。
7: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企业里，工人们正在生产一批光放大器组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主要用于光通讯领域，70%以上出口。随着人工智能模型规模越来越大，单一数据中心的算力已无法满足需求。这些用于数据中心之间大规模数据交换的光放大器组件，今年订单迎来了大幅增长。
8: 今年整体出口情况都是增长很迅速啊，那个今年上半年的话已经增长超过60%。订单的话，光放组件应该增长至少有1到2倍。
7: 临近傍晚，等待发货的产品已经堆到了仓库门外。刘丽告诉记者，像光放大器组件这类产品，每立方厘米的价值可达数百美元，因此80%以上的产品都采用航空运输。在深圳的另一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去年下半年开拓了机械臂及桌面机器人业务，如今已占到公司出口总额的20%以上。这块业务之所以发展如此之快，主要得益于扎实的加工能力、完备的供应链和高效的物流体系。
9: 你就像我们的桌面式机器人和我们机械臂，和100公里范围以内，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整个产品全部传出来。我们整个的这个物流体系实际上要比海外的水平要高很多。
7: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出口工业机器人8.3亿元，同比增长36%。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合计进出口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超50%。经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一般贸易出口的商品中，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0: 印刷电路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均排名靠前。新兴三样的出口持续增长也带动了物流基础设施的升级，吸引外资持续加码中国航空货运。继续来看。
1: 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一座新的航空货运物流设施即将投运，无人搬运车穿梭其中，机械臂自动分拣货物。据了解，设施投运后，日处理货量可达900吨，相当于近20架波音767货机的载货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他们迄今为止在中国内地的最大单笔投资，主要用于承运电子电器元器件的空运出口。
2: But at the minute, our focus is on life science and healthcare, new energy, and AI-related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You know, if we carry on at the rate we're growing now, we're in double-digit growth, and you know, Shenzhen is faster than that.
1: 在深圳机场快件监管中心，货物经由深圳和香港机场出口。近几年，这里的货运量不断增加，入驻物流企业持续增多，场站面积已经由3年前的6万平方米扩展至当前的9.1万平方米。
3: 上半年，深圳邮局海关监管出口机电产品2.4亿元，同比增长20%，货物出口至19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成，实现2位数增长。其中，电子元件、电工器件、电脑及其零配件表现亮眼，分别同比增长29.5%、21.1%和27.9%。
1: 专家告诉记者，以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为代表的新型三样出口的持续增长，给航空物流带来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新型三样产业能够快速发展，同样也得益于国内强大的产业基础和物流体系。年轻的产业的成长，仍然是依托在中国现在非常成熟的、非常强大的制造业的这个生态系统，包括我们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物流体系。
4: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入境人员已超52万人次，航班突破1万架次。暑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专程来到郑州，深度的体验中原文化。
5: 在郑州二七区樱桃沟脊骨瞻园内，来自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海外华裔青少年，以夏令营的形式开启寻根之旅。 他们漫步于亭台楼阁之间，在一部幻景中感受东方生活美学的独特韵味。
6: 我们文人雅士讲究的四种雅士，哪四种大家伙应该能猜到啊？就是制香、点茶、插花、挂画。
5: 位于郑州中牟县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也迎来了大量外国游客。 在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各国游人穿行其间，夯土墙下光影流转，互动演出不时引来阵阵惊叹。
7: Let's see a very interesting architecture here inside, yeah, and very nice and earth colors. And we're already the 5th time in China as a family.
8: 我第一次觉得，原来看戏剧也可以
9: 去了解这个城市的方式，而且是用旅一边旅游一边看。而在郑州火车站，这座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也迎来了不少中转出游的外籍游客。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从这里出发，乘坐旅游专列，开启中国深度游。
10: 从美国过来的，禾木、伊利、火焰山吧，就是很美嘛，那个风景。
11: 很美，就是想看看那个风景，很天然的。我们看到那个图片啊、宣传啊，什么很美的。很
12: 早都想去了，是吧？
11: 啊，对对对对对对，很早就想去。
13: 据统计，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
5: 在南阳市南诏五堵山生态旅游景区青山叠翠，西见潺潺，平均气温较城区低12摄氏度左右，是理想的避暑胜地。为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景区推出门票、餐饮双重优惠，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7月份以来，民宿入住量同比增长30%左右。Und
14: das Essen ist super, die Aussicht ist genial, also bin begeistert, sehr sehr schön.
5: 南阳的山水风光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境外游客。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南阳市19家 A 级景区激情漂流、夜间演绎、特色体验等多元文旅产品持续上新。今年上半年，南阳接待

0: 来青城山还要把当地的美味装进胃里，一定不能错过白果炖鸡的美味。尝一尝山泉水泡的青城泡菜，再喝一口山泉水泡的青城茶，解暑又解腻。吃完美食，再来看看青城山的硬核武术。
1: 看见了吗？这才是青城山真正的隐藏款。我身后的这群侠客们练的可是传承了近2000年的青城武术。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接下来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受隔夜美国科技股大涨的带动，韩国股市31号结束连续3个交易日的跌势，强劲反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盘大涨了17.91%，创下历史最大的单日涨幅。
0: 隔夜美股科技板块和半导体板块大幅上涨，带动韩国半导体股及整体市场反弹。31号开盘仅6分多钟，韩国证券交易所就对主板和创业板市场几乎同时启动临时停牌措施，暂停程序化交易买入操作5分钟，以抑制市场过度波动。个股方面，前几天经历大跌的 SK 海力士当天大幅反弹，收盘上涨29.95%，触及涨停，为公司历史上首次。SK 集团会长崔泰源30号被披露在二级市场买入 SK 海力士3620股普通股，市场普遍将这视作管理层对公司投下重要信任票。另外，龙头科技股三星电子当天同样大涨，收盘涨幅为26.81%。有分析认为，外国投资者似乎是31号推动韩国股市上涨背后的主要力量，而空头回补和杠杆型 ETF 被动调仓进一步放大了涨幅。
1: 隔夜美股科技巨头与 AI 概念股强势反弹，美股半导体基准指数、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8.5%。这轮反弹背后有何原因 ？AI 投资趋势有什么变化？我们来看国际机构专业人士的解读。
0: 北京时间31号，美股盘前时段三大股指期货延续前一个交易日的涨势。截至北京时间18点，纳指期货涨超1%，市场持续看好科技与半导体板块反弹势头。本轮财报季至今，七大科技巨头仅英伟达尚未披露业绩。目前各大科技巨头的资本开支与 AI 业务收入都在增长。机构指出，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下，科技企业 AI 资本开支将继续大幅增加，但这种扩张的可持续性已经引发市场的普遍担忧。
3: The structural AI build-out is intact. We have a $10 trillion CapEx forecast between now and 2030 cumulatively as our base case, with 11.75 as our bull case, and the build-out is very real.
0: 美股七巨头中，亚马逊、微软、Meta、谷歌均采取 AI 重资产策略。当季，亚马逊和微软的资本开支同比均增长69%，Meta 同比激增83%。谷歌将全年资本开支指引上调150亿美元，总额最高达2050亿美元。而从2023年 AI 产业热潮兴起至今年6月底，这四家公司合计资本开支已高达1.1万亿美元。同样的重投入路线，市场反应分化明显。亚马逊和微软的云收入快速增长带动股价大涨， Meta 营收指引不及预期，仍在扩大投资。谷歌上市以来首次单季度自由现金流转负，两家公司股价均大跌。机构表示，近期半导体板块与 AI 概念股震荡回调推动行业大洗牌，投机杠杆逐步出清后，市场投资逻辑将更趋理性。
4: This is what I would call the great AI shakeout. In other words, show me the money. The recent corporate earnings and market volatility confirm that we are entering a new phase of the AI cycle, a phase where not all AI stocks are winners, but companies controlling the key bottlenecks in memory, packaging, networking, and power infrastructure.
0: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反弹并非处于宽松货币环境，美联储鹰派转向正成为该板块新的宏观变量。机构预计，美联储最快或于9月加息。
5: It's clear that we are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to a rate hike, and the markets are handicapping that.

0: I think going forward, I would expect a rate hike probably in September, certainly by December. I think that's where we're heading.
1: 景顺等多家机构认为，加息将推高融资成本，为实现盈利的 AI 初创公司现金流压力将加大。
2: 当地时间30号，受前一天亮眼财报的推动，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的股价大幅上涨，创下自2008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截止到收盘，其市值增长约4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万亿元，创下全球股市史上最大的单日市值增幅。
3: 30号，微软股价盘中最高触及456美元，最终报收451.1美元，涨幅超15.5%，推动公司市值增加约4500亿美元，总市值达到3.35万亿美元。此前，市场长期对微软巨额 AI 基建投入抱有担忧。财报发布前，微软股价较2025年10月的高点回落近30%。微软周三盘后发布的财报显示，在截至6月30号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公司净利润同比大涨超31%，其核心云业务营收同比增加43%，超出市场预期。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各机构对微软股价后续走势观点出现分化。有分析师认为，财报验证了 AI 商业化动能。随着微软在全线 Copilot 产品推行按量付费模式，其云业务有望维持40%以上增长，公司营收增速有望逐步追上高额资本开支，进入投资者期待的均衡盈利阶段。而美国投资银行斯迪富金融的分析师则认为，尽管将微软目标价从400美元上调至450美元，但维持持有评级，即不建议新增资金追高买入，已有持仓可继续保留，因为市场竞争不断加剧，长期大规模算力投入带来成本压力，微软云业务高增长能否持续仍存在不确定性。
4: 当地时间30号，美国 OpenAI 公司宣布下调两款最新大模型的调用定价，而这两款大模型大约3周前才刚刚公开发布。
3: 根据 OpenAI 公告 ，Terra 模型价格下调20%，调整后输入词源费率为每百万词源2美元，输出词源费率每百万词源12美元。Luna 降幅达到80%，输入词源费率降至每百万词源0.2美元，输出词源费率每百万词源1.2美元。旗舰模型 GPT-5.6 Sol 定价保持不变。OpenAI 表示，公司核心战略持续兼顾模型能力与运行效率，目标让每一代大模型实现更低运行成本，承接更多任务。2022年 ，ChatGPT 问世，掀起全球人工智能浪潮，美国企业纷纷落地 AI 应用。此后，行业兴起疯狂刷词源风潮，企业一度鼓励员工尽可能使用 AI， 不必控制调用成本。但随着企业 AI 年度开支持续攀升，部分企业相关支出达到数10亿美元，越来越多机构开始收紧 AI 预算。分析认为，当前 OpenAI 面临多重市场压力，企业客户对成本敏感度持续上升，在缺乏清晰投资回报预期的情况下，企业不愿大规模部署高价大模型。与此同时，谷歌、微软等科技竞争对手持续推出高性价比 AI 模型，市场价格竞争日趋激烈。
4: 欧盟委员会30号表示，将提供100亿欧元的资金，支持相关企业在欧洲建设7座 AI 超级计算工厂，以缩小欧盟与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
3: 欧盟委员会表示，除了欧盟提供的100亿欧元资金，他们还希望利用这些公共资金进一步吸引200亿欧元的私人投资。当规划建设的这7座超级计算工厂投入运营后，欧盟的计算能力将在现有基础上至少翻一倍。目前，欧盟的计算资源主要由遍布在芬兰和西班牙等国的19个 AI 数据中心提供。欧盟方面表示，随着 AI 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获得 AI 超级计算工厂所提供的大规模计算能力，对于欧洲来说已经成为一项战略需求。
5: Why does Europe need this? Because Europe wants to become the first AI continent. These AI gigafactories will provide the

0: necessary computing power to make this possible.
1: 近年来，由于担心过度依赖外国技术供应商，欧盟一直致力于推动建立自身的科技主权。欧盟委员会六月提交给欧洲议会的一份报告就指出，欧洲不生产数据中心所需的大量关键零部件，电力成本可能是中美两国的2到3倍，排名前五的云服务商全部来自美国。
2: 今年夏天以来，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的影响，欧洲多地山火频发。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告称，今年欧洲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43.4万公顷。
3: 30号，消防部门正在全力控制英国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山火，共计18台消防车、超百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这场山火开始于29号傍晚，由于持续干旱和高温天气，再加上大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附近居民被迫撤离，部分民众已被安置在临时避难中心。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山火距离塞兹维尔 B 核电站以及在建的塞兹维尔 C 核电站不足16公里，引发外界关注。消防部门表示，大火与核电设施之间特殊的地形大幅降低火势蔓延风险，且风向短期内不会推动大火向核电区域逼近。目前，相关部门持续监测两处厂区动态。据统计，7月16号至28号，英格兰与威尔士共发生200多起火情。30号，希腊著名旅游胜地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持续肆虐，火势不减，火线延伸超过15公里。当天有超过200名消防员进行灭火作业。这场大火于29号中午爆发，大火不仅给沿海商铺、企业造成严重破坏，许多房屋和汽车也被烧毁。受火情影响，岛上景区大批游客紧急撤离避险。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30号仍未被完全扑灭，但大部分地区火势已被控制。目前仍有2处活跃火点，分别位于拉卡诺南部和费雷角半岛。截至30号，火场仍部署约3300名消防员、1500名军人继续进行扑救。随着多地火情缓解，当地约8.4万名被疏散的居民被允许返回家中。
4: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土耳其多地29号和30号发生野火，目前仍有部分起火点在燃烧，大量民众被紧急疏散，部分热门旅游景区受影响。
5: 土耳其政府30号表示，全国范围内至少有115处地点发生野火，其中约90处起火点是从29号开始燃烧的。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已有超过3000名消防人员在全国不同地区参与灭火作业。截至30号，有110处起火点的火势已经被完全控制住。目前，消防人员正全力应对位于土耳其西部恰纳卡莱省、巴勒克埃希尔省、穆拉省等地的野火，其中穆拉省火灾规模较大。当地政府表示，火灾最初发生在农业用地，随后在高温和强风的助推下快速蔓延至森林地区。在位于土耳其西南部的旅游胜地安塔利亚省，浓烟笼罩下，连接安塔利亚市和海滨度假城市费特西耶的主要公路临时关闭，部分热门旅游路线和景点均受到影响。在安塔利亚省局地，野火蔓延至居民区，部分房屋被烧毁，当地居民携带牲畜撤离。地中海沿岸国家夏季常受炎热干燥天气影响，野火频发。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网站的数字显示，2026年以来，土耳其共记录54起较大规模野火，累计过火面积约1.2万公顷。
2: 荷兰基础设施与水资源管理部30号表示，受持续干旱和高温的影响，莱茵河荷兰段的水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预计未来几天将会进一步下降。
5: 荷兰基础设施与水资源管理部称，莱茵河荷兰段水位已降至阿姆斯特丹标准水位以上6.47米，打破了该河段水位2022年8月创下的6.48米的最低纪录。荷兰政府此前已将该国水危机级别从即将发生调升至实际缺水。 干旱对荷兰农业、航运等领域的影响日益加剧。根据荷兰水管理中心的监测报告，自6月中旬以来，

0: 荷兰各地降水量稀少，旱情不断加剧，莱茵河、莫兹河等上游来水量下降，河流流量和地下水位也都处于历史低位。部分运河水位过低，船舶通行量和载货量均已受到影响。与此同时，位于德国西部的莱茵河考布段水位同样告急。根据官方数据，31号，该河段航道通航水深已降至约25厘米，追平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德国联邦水道与航运管理局称，预计到下周一，考布河段水位还将进一步下降，通航水深降低，意味着船舶无法满载通行。据路透社报道，目前该河段的货船载货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0%左右，运力紧张直接推高了运输成本。数据显示，荷兰鹿特丹到德国西南部的卡尔斯鲁厄的邮轮驳船运费31号升至每吨约150至155欧元，而6月底时仅为45欧元。莱茵河是德国西部最重要的内河航运水道。路透社报道称，如果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航运受限，可能将对德国经济复苏形成拖累。
1: 当地时间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2: 欧足联当天发布声明表示，欧足联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只要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这一提案被彻底放弃。而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在声明中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除了欧足联外，30号，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也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否决了国际足联的提案，但未宣布抵制赛事。亚足联日前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若得不到6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国际足联的提案绝无成功可能。此外，非洲足联执委会将于下周召开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将在下月的会议上讨论此事。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8号宣布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因凡蒂诺向国际足联旗下200多个会员协会开出条件，如果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若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即每家协会可分得约1000万美元。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3407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30094亿元，进口23313亿元，顺差6780亿元。近日，中国证监会同意大连商品交易所焦炭期权注册。中国证监会表示，将督促大连商品交易所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焦炭期权的平稳推出和稳健运行。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于今晚24时起上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元、0.57元和0.56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27元。
3: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今后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以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1: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芝。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芝。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北京阴转小雨，26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3到31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天津阴，27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20到29度，乌鲁木齐晴，23到32度，银川阴，20到29度，西宁小雨，11到19度，兰州阴转中雨，16到25度，西安小雨，27到36度，拉萨小雨转阴，12到22度，成都大雨，22到26度，重庆多云转小雨，30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太原多云，22到32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济南多云，28到34度，郑州阴，26到34度，合肥晴，26到35度，南京晴，28到37度，上海阴转晴，29到37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长沙多云，27到36度，南昌多云，26到35度，杭州多云转晴，28到40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多云转阴，24到30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香港暴雨，25到27度，澳门雷阵雨转暴雨，25到28度，北京阴转小雨，26到34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宇。
1: 大家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
2: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大批项目抓紧开工，拟于年内开工的重大单体项目多数已经实现开工，一大批项目加快建设，像国家水网大动脉中的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能源大动脉上的四川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等加紧实施，还有一大批项目建成运行。在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有6万张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等等，六张网的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
3: 蒋毅表示，六张网在布局上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比如布局建设算力网不能一哄而上，要强化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做到科学合理、安全可靠、绿色低碳、成本可控。
2: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比如15、17新型电网拟投资超过5万亿元，

0: 通过电网架构、输电储能技术、供电服务等创新，更好满足用电以及新能源消纳等需求，提升应对自然灾害和快速恢复的能力。
1: 针对民营企业准入问题，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资本108.4亿元，同比增长85.8%。后续还将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的项目，吸引民营企业参与。
0: 有关机构测算，15-5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考虑到算力建设以企业投资为主，这将为民间投资创造巨大空间。
2: 刚刚落幕的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再次聚焦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如何看待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态势？下一步会有哪些重点举措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从上半年情况看，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去年同期的2.8倍。深度求索、月之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多个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国产模型与国产算力芯片加速适配，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过12万个，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
0: 在各方面的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上半年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我们将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3: 蒋毅表示，将聚焦大模型基础理论训练、推理效率、多模态智能、智能体等前沿方向，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加快数据开放共享和人工智能语料建设，为人工智能创新和应用提供更加丰富的数据支撑，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加快人工智能法的立法进程，统筹发展与安全，国内与国际，宏观与微观，当前与长远，力争提供一份体现中国特色、具有中国智慧的人工智能治理方案，建立健全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坚持人工智能的发展由人主导、为人所用、与人为善，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经济运行、就业分配等方面的影响冲击。
4: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对外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以培育壮大绿色生产力为主线，系统部署了7大任务，目标到2030年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
3: 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中部署的7大任务具体包括：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升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能力，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按照规划明确的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具体来看，规划共提出7项预期性目标，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水耗下降10%，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62%，各级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45%，零碳工厂培育建设数量达到500个。
5: 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纺织、造纸等传统产业仍然是绿色转型的重点。氢能、生物制造等新兴绿色产业要继续培育壮大，增强绿色发展新动能。

0: 在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方面，规划提出推动再生资源高效高质利用，加强大宗工业固废规模化多元化利用，加快构建新型固废综合利用体系，推动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相关任务，
1: 壮大废钢铁、废有色、废塑料、废纸、废旧轮胎等综合利用产业，提高汽车、动力电池等产品 再生材料使用比例。
2: 昨天，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从改进股东治理、强化内部治理、加强和改进监管、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等方面，提出九部分22条措施。实施意见提出，
3: 健全防范大股东违规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治理机制，加强对股权和关联交易的穿透式监管，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建立健全股东不当所得追回制度和风险责任事后追偿机制。穿透式监管呢，要求识别每一层股权背后的实际控制人，这样啊，虚假出资、循环注资将是无所遁形。
4: 股东不当所得追回制度是走在国际的前列，不仅以后不能违规，以前的违规所得也可能会被追缴。而这个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防火墙，明确将高杠杆由严重失信记录的主体啊挡在了金融机构的门外。
5: 他抓住了金融风险生成的这个根本机理。回顾近年来一些金融机构的这个风险事件啊， 根本上大多都是源于公司治理机制的这个失灵。这个文件当中啊，若干具体的制度设计呢，也有非常强的针对性。这次的这个意见呢，没有停留在这个风险应对的层面，而是将治理机制建设作为防控风险的根本抓手。
2: 实施意见要求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完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提升监管精准性、有效性和前瞻性。
6: 我们认为此次实施意见发布的重心是为了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公司内部治理的有效性、良好的公司治理，既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基础，也是防范风险的重要前置关口。本次政策推动风险早识别、早干预，有助于降低风险积累和外溢的可能。
7: 实施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
8: 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从短期来看呢，落实这些规定要求可能会存在阵痛，相关的金融机构可能会面临较大的整改压力。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这有利于修复传递市场信心，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并且呢，增强金融机构的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9: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保险业原保险保费收入达到 3.86万亿元， 同比增长 3.3%， 赔款与给付支出 1.40万亿元， 同比增长 3.8%。 整体来看，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2: 具体来看，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9846亿元， 同比增长 2.1%， 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28716亿元， 同比增长 3.6%。 在财产险方面，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4504亿元，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财产险公司大力发展科技保险、责任保险、
10: 农业保险、健康保险等非车险业务份额由10年前的 25% 提高到目前的 54%， 占比超过车险业务。健康险同比增长 15.2%， 增速高于上年同期 6.1 个百分点。 预计2026年下半年 保险市场将延续稳中有进的运行态势。
2: 今年5月以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接连发生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截至目前，针对20个省份暴雨洪涝、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53.3万件，估损110.5亿元，已赔付55.3亿元，其中对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赔付52.1亿元。
10: 对低保户、监测户、 涉农小微企业适度提高预赔付比率，同步启动巨灾保险先行赔付流程，第一时间向受灾

0: 主体拨付资金，助力快速恢复生产生活。目前巨灾保险已赔付超过5亿元。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通知。

0: 外汇贷款，允许其直接划入经常项目外汇结算账户，同时简化了结构汇管理流程。
1: 新规对出口企业带来了实质性的便利，此前国内外汇贷款原则上不得结汇，新规将范围扩大到具有货物或服务出口背景，以出口收汇为第一还款来源的外汇贷款。出口企业即使未来收入是美元，也可以先借入美元结汇成人民币，用于境内采购和经营，再用出口收汇来还贷，减少资金划转和账户管理的环节。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如何看待这一变化？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我觉得它是我们国家整个能源转型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数字。我们国家其实上是有两个重大的战略性的一个政策吧，第一个呢，就是要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未来的整个能源体系里边，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我的非化石能源的要成为主导。它的目标非常明确，比如说在2060年的时候，我的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要超过80%。第二个战略性的政策是什么？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就是说我未来整个国家整个电力系统，那我的电源从哪来？我的电源90%以上都必须是清洁电力。这里面清洁电力里面最核心的实际上是什么呀？是风和光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4: 是，
3: 当然我们非化石能源里面还有核能啊，核能的占比也会增加，但是它成为不了主导的。最主导的是风光水，尤其是风光。那么在这个两个大的政策战略性政策这种支配下，最近我们国家实际上是加快了这种建设步伐，一个叫体系，一个叫系统啊，在很多政策上实际上是在推动这两个战略性政策的这种实施。那在这种背景下，比如说煤电是吧，它的发电量的这个占比低于50%，它实际上是在这两个大的战略性政策的这种推动下所实现的，所以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认为就是不可逆转的，不会说将来又反复啊，它将来又成为主导了，这是不可能。
2: 为了提升新能源消纳利用能力，近年来储能、虚拟电厂等技术快速发展。伴随能源结构转型，会有哪些应运而生的产业机会？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其实现在就是整个能源结构变化也诞生了很多的机会。刚才董老师举了4个啊，原网和储，我再加一个是原网和储是其实都有机会，而且这个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的赛道。就比如接着您刚才讲储能，我们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而 AI 最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 AI 算力中心。按照2026年就今年2月份的统计来看的话 ，AI 算力中心储能配比突破了40%，相当于过去的话储能其实它是一个可选项，但现在是个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必选题，所以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做的。那这个必选的基建就不再是一个可选的一个配套，它的整个的未来的技术啊，包括路径，甚至包括你怎么商业模式，其实都有很多的创新点。那另外一个就是虚拟电厂，虚拟电厂如何把这个最后1公里的这个千亿赛道融合起来？就我们讲的是这个储能是一个大水库的话，那虚拟电厂就是把千家万户的空调啊、充电桩啊、各种的这个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什么呢？虚拟的大水库。所以这里面商业模式也很多，这是很多目前创业公司也在看的一个赛道。那最后就是电力交易和相关的这个碳资产，这是个董老师特别研究的领域啊。这里面配套一些新兴的服务，一些轻资产，一些具有专业能力的人才会涌向这个赛道，比如电力交易的策略呀、如何代理呀、绿证交易，包括碳资产管理。所以这一块有新的赛道，我觉得这里机会是很多的。
6: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7: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来看国际方面，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公告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过去4个月里，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这一国际水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油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两艘油轮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另有4艘油轮改变航向。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
3: 国际油价7月31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67美元，涨幅为1.29%。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12美元，涨幅为1.22%。7月31号，受美元指数反弹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07美元，下跌1.29%。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7.786美元，下跌2.09%。
1: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涨幅为0.53%，标普五百指数涨幅为0.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1%。当地时间7月31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27%，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28%，德国 DAX 指数上涨0.07%。
3: 日本央行7月31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将政策利率维持在1%不变。同时对核心通胀率上行风险发出警示，一些市场分析人士将这视为日本央行接下来可能继续加息的信号。
4: 根据日本央行当天发布的公告，政策委员会以8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决定维持政策利率不变。投下唯一反对票的委员主张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表示，经济和物价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6月加息的影响也需进一步观察。日本央行称，核心通胀率存在向上偏离2%目标的风险。有分析指出，这是日本央行针对核心通胀指标迄今措辞最强硬的预警。
5: 現在物価の上振れリスクが高い中にあって、この先金融緩和度合いの必要な調整が遅れますと。そうしたリスクが顕在化し、それがその後の景気の下押しや金融資本市場の不安定化につながる恐れがあります。
6: 我们预计呢，日本央行的下一次加息呢，可能会在10月份或者是12月份啊。当然，如果在极端情况下啊，那日元呢又出现了比较快速的贬值的话呢，我们也不排除日本央行呢把下一次加息呢提前到9月份的可能性啊，用以减少利差啊，控制资本外流啊，来稳定日元的汇率。
4: 近期，美元对日元汇率波动性加大。美国东部时间7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附近，短短一小时内拉升近500点。而在7月31号，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再次回落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附近。市场普遍认为，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出手实施了。

0: And the markets are handicapping that. So I think going forward, I would expect a rate hike probably in September, certainly by December. I think that's where we're heading.
1: 景顺等多家机构认为，加息将推高融资成本，未实现盈利的 AI 初创公司现金流压力将加大。
2: 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 OpenAI 公司宣布下调两款最新大模型的调用定价，而这两款大模型大约3周前才刚刚公开发布。
3: 根据 OpenAI 公告，Terra 模型价格下调20%，调整后输入词源费率为每百万词源2美元，输出词源费率每百万词源12美元。Luna 降幅达到80%，输入词源费率降至每百万词源0.2美元，输出词源费率每百万词源1.2美元。旗舰模型 GPT 5.6 SO 定价保持不变。OpenAI 表示，公司核心战略持续兼顾模型能力与运行效率，目标让每一代大模型实现更低运行成本，承接更多任务。2022年 ，ChatGPT 问世，掀起全球人工智能浪潮，美国企业纷纷落地 AI 应用。此后，行业兴起疯狂刷词源风潮，企业一度鼓励员工尽可能使用 AI， 不必控制调用成本。但随着企业 AI 年度开支持续攀升，部分企业相关支出达到数十亿美元，越来越多机构开始收紧 AI 预算。分析认为，当前 OpenAI 面临多重市场压力，企业客户对成本敏感度持续上升，在缺乏清晰投资回报预期的情况下，企业不愿大规模部署高价大模型。与此同时，谷歌、微软等科技竞争对手持续推出高性价比 AI 模型，市场价格竞争日趋激烈。
4: 欧盟委员会7月30号表示，将提供100亿欧元资金，支持相关企业在欧洲建设7座 AI 超级计算工厂，以缩小欧盟与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
3: 欧盟委员会表示，除了欧盟提供的100亿欧元资金，他们还希望利用这些公共资金进一步吸引200亿欧元的私人投资。当规划建设的这7座超级计算工厂投入运营后，欧盟的计算能力将在现有基础上至少翻一倍。目前，欧盟的计算资源主要由遍布在芬兰和西班牙等国的19个 AI 数据中心提供。欧盟方面表示，随着 AI 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获得 AI 超级计算工厂所提供的大规模计算能力，对于欧洲来说已经成为一项战略需求。
5: Why does Europe need this? Because Europe wants to become the first AI continent. These AI gigafactories will provide the necessary computing power to make this possible.
3: 近年来，由于担心过度依赖外国技术供应商，欧盟一直致力于推动建立自身的科技主权。欧盟委员会6月提交给欧洲议会的一份报告就指出，欧洲不生产数据中心所需的大量关键零部件，电力成本可能是中美两国的2到3倍，排名前5的云服务商全部来自美国。
4: 荷兰基础设施与水资源管理部30号表示，受持续干旱和高温影响，莱茵河荷兰段水位创下有记录以来新低，且预计未来几天将进一步下降。
1: 荷兰基础设施与水资源管理部称，莱茵河荷兰段水位已降至阿姆斯特丹标准水位以上6.47米，打破了该河段水位2022年8月创下的6.48米的最低纪录。荷兰政府此前已将该国水危机级别从即将发生调升至实际缺水。干旱对荷兰农业、航运等领域的影响日益加剧。根据荷兰水管理中心的监测报告，自6月中旬以来，荷兰各地降水量稀少，旱情不断加剧。莱茵河、莫兹河等上游来水量下降，河流流量和地下水位也都处于历史低位。部分运河水位过低，船舶通行量和载货量均已受到影响。与此同时，位于德国西部的莱茵河考布段水位同样告急。根据官方数据，31号，该河段航道通航水深已降至约25厘米，追平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德国联邦水道与航运管理局称，预计到下周一，考布河段水位还将进一步下降，通航水深降低意味着船舶无法满载通行。据路透社报道，

0: 岛，目前该河段的货船载货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0%左右，运力紧张直接推高了运输成本。数据显示，荷兰鹿特丹到德国西南部的卡尔斯鲁厄的邮轮驳船运费31号升至每吨约150至155欧元，而六月底时仅为45欧元。莱茵河是德国西部最重要的内河航运水道。路透社报道称，如果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航运受限，可能将对德国经济复苏形成拖累。
1: 当地时间7月30号，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政府7月31号表示，已有至少57人在偷渡途中死亡。
2: 飞地是指某国或地区所有，但位于他国或地区境内的土地。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
0: 据美联社报道，许多移民选择从摩洛哥的夫尼代格出发，游泳大约5公里即可抵达休达海岸。西班牙媒体援引警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已在休达边境附近发现数十具遗体，其中绝大多数人在试图游泳绕过边境防波堤时溺亡。西班牙政府已调派军队配合国民警卫队在休达推进各项应对工作。北非海岸的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近日也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目前梅利利亚已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有分析称，近期西班牙飞地出现偷渡潮，可能与该国最近的移民政策变化有关。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早些时候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与之相反，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允许立即遣返。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其中休达登记人口约8.5万。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2: 昨天，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开标，拟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一起来看。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集采落地后，预计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长期用药经济负担。
4: 从中选结果看呢，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部分原研参比自己也中选，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呢，达到了49家。
0: 专家表示，第12批集采增加了药品质量资质要求，设置了 GMP， 也就是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合规、生产经验等申报条件。此外，此次集采突出临床导向，延续按厂牌报量的做法，进一步强化稳临床措施。不仅明确进口的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参与投标，还新增了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的机制。
5: 参比制剂就是原研药，这个价格复活机制有助于给我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择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参比制剂的一个选项。这样的话呢，患者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0: 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2026年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
2: 7月30号晚间，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发布公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已获通过，将于8月10号开启申购。
6: 根据宇树科技公告，本次发行将于8月5日启动初步询价，往下申购和往上申购的时间均定于8月10日，拟发行股份约4044.6万股。 占发行后总。

0: 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约为4.04亿股。如果成功上市，宇树科技将成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1: 那么一方面它代表了我们的这个新兴产业，另外呢它上市其实也有望会带动整体人形机器人产业链进入到了一个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是从实验室再到商业化运营再到资本化的这样的一个转折。
0: 宇树科技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约17亿元，扣非净利润超5.9亿元。公司公告显示，此次上市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丰富产品矩阵和新建厂房，扩大生产规模。7月31日 ，A 股人形机器人板块上涨4.35%，机器人概念板块上涨3.52%。
2: 你看到宇树在去年的时候就实现了一个这个非常大规模的这个盈利，在今年的话依然是一个继续上行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这类型企业的发行和成功上市其实是非常好的。
3: 近期 A 股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及业绩预告进入密集披露期，在政策加码赋能、技术迭代突破的双重驱动下，国内航空航天产业加速从概念培育迈向落地兑现新阶段，相关上市企业的上半年业绩表现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梳理。
4: 近期上市公司半年报密集披露，高端航空航天领域涵盖航空装备、航天装备以及商业航天等新赛道。截至7月30号，已经有18家企业披露2026年中报预告，其中12家预期比例超60%。威海广泰预增最高至128%，中天火箭预增382%，航发动力硅谷预增52.5%-68.9%，且扣非预增407%-447%。
5: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航空航天等并列定位为新兴支柱产业，15规划亦将国产大飞机、商业航天纳入重大工程，这个标志着产业从主题催化正式切换到产业兑现的这个窗口。国内在长征10号海上回收成功后，行业已经从概念期迈入了验证期。因为火箭回收的成功，代表发射、回收、复用、降本、大规模组网、商业化跑通的行业逻辑得以形成。
3: 制动系统是飞机起降安全的核心。过去，高性能刹车盘生产销售长期被海外企业垄断。如今，随着国内新材料技术的突破，我国民用航空制动领域正稳步迈入国产化自主新阶段。
4: 提到刹车系统呢，大家一定非常熟悉，是不是立马就能想到汽车轮毂里面那个金属刹车盘？那如果让一个百吨重的民航大飞机停下来，它的刹车盘长什么样子呢？秘密就藏在眼前这个轮毂的横切面当中，只有这么重。这就是能够让百吨大飞机停下来的刹车轻功。
6: 飞机起落的重量大、速度快，制动距离又有限，对制动系统尤其是刹车盘的性能要求极高。除了靠发动机反推、扰流板共同作用，尤为关键的是要靠一套精准的机轮刹车控制系统，在短短数百米跑道内完成减速停稳。
7: 过去飞机、汽车包括我们的这个火车实际上用的都是粉末冶金刹车盘，我们通常叫它钢刹车。随着这个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能量越来越大，我们刹车盘的温度呢会到达1000多度，钢都会融化成钢水。那在这个情况下，国际上开展了这个碳碳刹车盘的这么一个研究。
6: 相比于金属刹车材料，碳材料重量轻、耐高温、寿命长，具备不可替代优势。目前国际上所有主流民航客机均规模化采用碳刹车材料，但长期以来民航碳刹车属于高价耗材，整套备件单价高昂，被业内称作黑色黄金。依托国内材料产业攻关，我国在传统碳碳刹车基础上自主研发碳陶刹车材料，耐潮湿、抗高温、全温预制动更稳定，实现关键制动材料技术弯道超车。
7: 碳刹车盘啊，实际上是长期以来被国外的3到4家企业进行垄断的一套碳刹车盘，每年的这个更换成本就能够达到几十万，然后一架飞机呢需要1-2百万的这个更换成本。后来在我们以及我们国内同行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呢，国外供应商啊对它的价格呢进行了大幅下调，下调了70%以上。
6: 业内人士指出，国产民用高性能刹车材料的应用边界持续拓宽，正全面延伸至

0: 新兴航空领域，整套产业链从高性能碳基复合刹车材料研究、刹车盘制备，再到防滑电控刹车系统的应用，全部实现本土化量产。
1: 航空航天装备是高端制造的皇冠，基带芯片则是装备安全运行的底座。近年来，随着国产芯片技术持续突破，我国航空航天核心芯片正迈入自主创新的新阶段。
0: 这款国产 GPU 芯片名为 HKM9000。2025年11月，芯片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进入太空执行任务，承担飞船座舱显示、导航数据可视化关键工作。用于航空航天场景下的芯片，与我们平时手机、电脑用的芯片有什么不同呢？
2: 第一个就是说，它有这个极致的一个环境适应性。一般我们的要求是从-15度到125度，面临一些高能粒子的辐射。我们现在是二进制的世界嘛，它是0101的。然后，但是我某一个高能粒子，然后打到上面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某一位它由零变成一，或者由一变成零，就直接引起你的功能就异常了。
0: 航空用的专用芯片技术门槛高，研发难度大。过去国外头部企业起步时间早，手里掌握着大量成熟技术。针对这一短板，近年来我国相关单位坚持自主研发、集中攻关，研发出了一大批航空专用芯片，为我国航空装备自主安全筑牢了核心根基。
2: 这个芯片前前后后也将近10年了。芯片它特别精密，然后它的这个引脚的间距特别小，这需要对整个的这个工艺过程做一个严密的一个监控的。
3: 因为我们现在先做了高端的，之后具备了全面的这一套体系和能力，
4: 跟芯片配合的操作系统，然后呢以及开发它所需要使用的生态和工具，像这些的话呢，其实都是之前被很难研制的。但是呢，这几年的话呢，通过这个咱们国家自己的一些突破，然后呢在这些方面都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
1: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入境人员已超52万人次，航班突破10000架次。暑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籍游客专程来到郑州，深度体验中原文化。
5: 在郑州27区樱桃沟脊骨瞻园内，来自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海外华裔青少年，以夏令营的形式开启寻根之旅。他们漫步于亭台楼阁之间，在一步幻景中感受东方生活美学的独特韵味。
6: 我们文人雅士讲究的四种雅士，哪四种？大家伙应该能猜到啊，就是制香、点茶、插花、挂画。
5: 位于郑州中牟县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也迎来了大量外国游客。在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各国游人穿行其间，夯土墙下光影流转，互动演出不时引来阵阵惊叹。
7: Let's see a very interesting architecture here inside, yeah, and very nice and earth colors. And we're already the 5th time in China as a family.
8: 我第一次觉得，原来看戏剧也可以是去了解这个城市的方式，而且是用一边旅游一边看。
5: 而在郑州火车站，这座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也迎来了不少中转出游的外籍游客，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从这里出发，乘坐旅游专列开启中国深度游。
9: 从美国过来的，禾木伊犁火焰山吧，就是很美嘛，那个风景很美，就是想看看那个风景，很天然的。我们看到那个图片啊、宣传啊，什么很美的。
10: 很早都想去了，是吗？
9: 啊，对，很早就想去。
11: 据统计，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
5: 在南阳市，南郑五朵山生态旅游景区，青山叠翠，溪涧潺潺，平均气温较城区低12摄氏度左右，是理想的避暑胜地。为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景区推出门票、餐饮双重优惠，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7月份以来，民宿入住量同比增长30%左右。
7: Und das Essen ist super, die Aussicht ist genial, also bin begeistert, sehr sehr schön。
5: 南阳的山水风光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境外游客。 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南阳市19家 A

0: 及景区、激情漂流、夜间演绎、特色体验等多元文旅产品持续上新。今年上半年，南阳接待外籍游客量同比增长超30%。
1: 入境游客在河南的体验远不止美景与文化。在河南开封，不少外国游客沉浸于宋韵市井风情，品尝特色美食，感受中原人文韵味。跟随一组波兰旅行团来看一看他们的开封之旅有哪些独特体验。
2: 旅行团的第一站就从感受舌尖上的美食开始，一笼笼灌汤包热气蒸腾，刚一上桌就引得大家争相品尝。
3: 这小笼包呢是皮儿薄肉多，然后提起来像灯笼，落下来像菊花，但是要小心一点，因为它比较烫。
2: 波兰小伙蒂莫泰乌什是第二次来中国，去年他从北京一路玩到上海，今年他专为河南而来。
4: I visited Kaifeng, Zhengzhou, Jiyuan, Anyang, many cities, and I love each of them. I like spicy and something salty, very good, and I think this is my best dinner in this trip.
2: 如果说美食是打开一座城市的钥匙，那实景演出就是读懂历史的密码。用完午餐，一行人来到清明上河园的演出现场。波兰游客皮奥特克坐在看台上全神贯注，生怕错过每一个精彩瞬间。
5: In my opinion, they were both amazing. They gave the sense of the old times, the like the when the war.
2: 人群中从事旅游接待的陈伟格外忙碌，他在波兰华沙工作生活已有30多年，原来主要接待来自中国的游客团队，但今年夏天他接的反向订单多了起来，开始带着波兰旅行团游中国。
6: 每一个月比一个月会多，特别是现在是暑假，他们很多波兰人都会来中国旅游，很多是自由行。
7: 关注天气方面，昨天下午山西多地出现降雨，山西省发布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在太原市区，较强降雨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给民众出行带来不便。相关部门及时开展防汛作业，清理疏通排水设施。山西省气象台提示，近期降水持续，公众需防范城市内涝、山洪，外出尽量避开低洼路段、山区河谷，绕行积水路段。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不少路段出现积水、城市内涝。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患者身体机能和免疫力较弱，涉水出行存在不小的健康隐患，需要格外注意防护。
8: 很多城市强降雨过后，路面积水混杂着泥沙、垃圾、污水等污染物，水质污染严重。专家提醒糖尿病、肾病等慢病患者，由于身体机能特殊，一定要注意潜在的健康风险。
9: 糖尿病的患者，很多患者他皮肤可能会有一点点小的细口，啊，平常我们可能看是看不见的，但如果在我们经过这个水污水以后呢，它就可能会有一些真菌呀，或者一些细菌，可能就会从这些小口子进到它的皮肤表面。
8: 单独蜂窝之炎属于急性软组织感染，健康人规范治疗后恢复较快，但糖尿病、肾病等慢病人群免疫力偏弱，感染不容易被控制在局部，很容易持续向外扩散。
9: 如果出现感染以后，它就可能会加重它的一个血糖的恶化，那血糖的恶化以后，它就会更容易引起感染，它就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反复的感染了加重血糖，血糖加重感染，所以会让一个非常小的感染灶扩散到整个的一个下肢，甚至到全身。
8: 专家同时提示，肾脏疾病患者遭遇感染后，炎症反应会加重肾脏负担，出现尿量改变、肾功能波动，形成多脏器连锁损伤，因此不能轻视涉水带来的健康隐患。专家建议积水路段优先绕行，非必要不趟水，确需外出尽量穿着高筒雨靴，不要穿拖鞋洞洞鞋涉水，涉水回家后及时用温水清洁双脚，仔细擦干脚趾缝隙，每日自查足部有无破损。专家提醒糖尿病、肾病等慢病患者，如果身体有伤口不慎涉水，或是出现下肢红肿发热、血压持续居高不下、血糖难以控制、尿量明显减少、尿液颜色异常等情况，务必及时就医，避免小问题演变成危重急症。
1: 今后几天天气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马上请天气主播管文君为我们介绍一下。文君早上好。
10: 记者王宇早上好，观众朋友。

0: 我们早安。今后几天，我国东边闷热，西边多雨，而更西边的新疆则会开启干热烧烤模式。我们具体来看，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偏北又偏强，源源不断从海上输送暖湿水汽，同时高空槽一路东移，冷暖空气在副高的西侧和北侧碰撞，导致四川盆地西北地区的东部、东北地区的北部一带强降雨相对频繁。今天，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的中部、青海的东部、四川盆地、陕西的南部等地会有大雨，四川盆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出现。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明天，内蒙古的东部到云南北部一带较强降雨将会连成一片，四川的东部等地会遭遇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后天，这条狭长区依然会持续较强降雨。要特别提醒四川盆地、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一带的朋友们，一定要持续警惕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多多注意安全。在副热带高压的南侧，广东、广西等地也有强降雨。这里呢是由于季风气流从西南风拐弯为东南风，这样的拐弯减速符合会导致暖区对流性降雨，降雨可能会非常的强劲。副高边缘强降雨频繁，而在副高掌控或暖湿气流影响下的我国东部地区闷热感持续。今后三天，黄淮、江淮、江汉、江南等地高温范围广，其中浙江的中北部、江苏的南部、山东的西北部等地最高气温还会超过38度。而且呢，不论是否出现高温，由于湿度大，从东北到江南等大部地区体感温度都可能会超过35度甚至40度，并且这一带最低气温大多也会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会达到28度左右，暑热不分昼夜。就连一向以凉爽著称的东北地区近期也热出了新高度，昨天沈阳最高气温接近35度，今两天最高气温依然会有33、34度，而且3号到6号又会连续4天出现高温，甚至比南方城市深圳还要热，并且沈阳这轮罕见的高温也是闷热型的，一天到晚持续闷热，最低气温也会达到26、27度。常年沈阳8月上旬平均最低气温21度，未来最低气温要比平均水平高出5到7度。哈尔滨、长春也是如此，闷热程度相当罕见，无论早晚外出，防暑都不能忽视。另外，在西边，大陆高压不断的东移加强，今后几天，新疆、内蒙古的西部、甘肃西部的高温也会逐渐的增多，尤其是下周，新疆又会出现较大范围的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这一带是以干热、暴晒为主，紫外线很强，户外一定要把防晒做到位。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
2: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大批项目抓紧开工，拟于年内开工的重大单体项目多数已经实现开工，一大批项目加快建设，像国家水网大动脉中的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能源大动脉上的四川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等加紧实施，还有一大批项目建成运行。在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有6万张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等等，六张网的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
3: 蒋毅表示，六张网在布局上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比如布局建设算力网不能一哄而上，要强化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做到科学合理、安全可靠、绿色低碳、成本可控，
2: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比如15、1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过5万亿元，通过电网架构、输电储能技术、供电服务等创新，更好满足用电以及新能源消纳等需求。